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
0: 呢，
1: 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啊。
1: 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啊、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啊，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1: 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吧？
0: 对，
1: 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
0: 是
1: 的，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这个大米，
0: 对，
1: 所以这个米种
0: 大家其实好的品种哦，
1: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0: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1: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0: 没错，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0: 真的今天太冷了，
1: 很多爷爷奶奶真的很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0: 对，真的。
1: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0: 已经很沉了，
1: 拎不动了，对吧？
0: 是的。
1: 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0: 而且是2025年
1: 的新米上市，
0: 对，是新米哦。
1: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0: 对，南京46啊，
1: 这个米种
0: 好的一个米种，
1: 哎，等级是多少呢？一级
0: 、哦，
1: 对吧？它也不是2级啊，等等啊，我们是1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
0: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1: 2025年11月几号啊？
0: 3号。
1: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0: 对，刚刚下来的
1: 秋天，就晚熟稻，
0: 是吧？
1: 一年一季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0: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1: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0: 对对，没错啊，
1: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功夫。
0: 是的，是的。
1: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
0: 来拆一看一下，
1: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 很方便啊。来，
0: 对，
1: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马上，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丰收的喜悦。哇，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哇！
0: 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 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1: 是，哇，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0: 并没有，
1: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有那种机器过度抛光。
0: 是的，
1: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0: 对吧？
1: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0: 晶莹剔透的啊、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一种味道啊。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对，
1: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0: 对的啊。
1: 来，你看，看到吗？然后再来，
0: 哇。是的
1: 哦。
0: 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哎，
1: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嗯，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
0: 对吧？
1: 哎，这一招挺好的。
0: 哎，是吧？
1: 这一招也是，而且关键还要看
0: 实用啊。
1: 一看，二捏，哎，三闻。
0: 对，闻也很关键。
1: 哎，我闻一闻啊。
0: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1: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0: 酸味儿。哎，
1: 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
0: 哎，对对对，
1: 它只有米香味儿。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好吧，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了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哎，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0: 嗯，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0: 没错，
1: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试。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0: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1: 软，
0: 香香的这种米味。
1: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0: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1: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0: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1: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0: 哎，对，这个很关键，
1: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0: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1: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勺。哇，
0: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1: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米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0: 是的，是的啊，
1: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0: 空口吃掉，是吧？
1: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软、香、糯。哎，回甘还它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哎，这个米真的不错。
0: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哎，
1: 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哎，
0: 那必须可以、
1: 煲个白米粥，
0: 是的，
1: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0: 真的太会吃了，
1: 对吧？
0: 对，
1: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你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0: 对对，
1: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哦，
0: 对啊，
1: 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0: 是的啊，
1: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按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0: 真的？
1: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0: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1: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0: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1: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他陈米给你砸一砸。
0: 哎，
1: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哎，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0: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1: 40斤。对吧？
0: 新鲜的米饭嘛，
1: 免费送到家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

0: 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1: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2: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1: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2: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两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
1: 这个
0: 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啊、
1: 南京46号。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嘛，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 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这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哦。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
1: 5块多钱，
0: 5块多一斤，
1: 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你看，哎呦，
0: 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啊。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了，就是像酱，有点像这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上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了这个勺子后面。
1: 你看下面那个，看到吗？哎呦，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

0: 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
1: 是的，
0: 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1: 没错，
0: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哇，对吧？
1: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的非常亮啊，油光锃亮的。
0: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那每一勺咬下去，你看，哇，你来看这大米，看到吗？哎呦哎呦，
1: 是的，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0: 对，
1: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0: 对，我直接来一口吧，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1: 来一口，
0: 来一口，来一口。
1: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0: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1: 40斤
0: 四袋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11月3号，
1: 然后
0: 对
1: 新日期，
0: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哦，不错的，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
1: 18种，
0: 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1: 哎，对吧？
0: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1: 是的，
0: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尝尝看，
1: 对的，
0: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1: 囤着慢慢吃嘛，
0: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3: 哇，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0: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1: 是的，
0: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1: 对啊，
0: 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
1: 所以
0: 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哎，环境好吧？
1: 环境是特别好的，
0: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1: 是吧？
0: 天然纯净， 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1: 很重要的。
0: 一般的大米呢，
1: 这个，
0: 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是180天。
1: 哦，对的，
0: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对，
1: 是的。
0: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
1: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儿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0: 是
1: 啊，
0: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1: 对，100%的好评哦，
0: 好评度非常高。哎，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1: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对对，
1: 真的，
0: 不光
1: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0: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哎，其实我水放的也不少。
1: 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0: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口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吧？
1: 对，
0: 这
1: 很关键。
0: 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1: 对
0: 啊，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1: 观众朋友们，
0: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1: 没错，
0: 这是有着四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1: 是吧？
0: 对，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煲这个煲粥，对吧？
1: 对，
0: 这种粥
1: 做米饭，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0: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对吧？我们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1: 是的。
0: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1: 是的。
0: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1: 是的。
0: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1: 没错。
0: 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 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
1: 是的。
0: 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根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
1: 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水质很重要。
0: 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46，
1: 然后
0: 这个选育品种，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46。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它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
0: 对吧？
1: 在这样的环境下，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一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味，在我们面膜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没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对，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
1: 了。
0: 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它哎呦，有锅巴了，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黏，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哦，真的。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
0: 个事情啊，
1: 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0: 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它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 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四十六，
1: 南京四十六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味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得有这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
1: 哎，
0: 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
1: 啊，
0: 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粘，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粘，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哎、其实这个事情啊，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百分之百。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
0: 错，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511999000。

这时候你换眼睛，他在聊什么？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维生素 B 族也是健美生的一个招牌，当家的一个产品。更重要的是，大家对健美生的品质是相当认可的。而今天的维生素 B 族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销量王，原因很简单，今天的 B 族啊，可以说是吃一粒儿补多样，它不是某一个，比如说 B6 呀、B12 啊，它是一个综合复合型的一个维生素 B 族的一个钙片，所以啊，可以说是一粒抵多粒的同时，又帮大家做到了很多科技上的一些包装，使得它不会被氧化，使得它更容易保存。再加上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年庆的一个庆生专档，所以价格也是相当给力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家里的 B 族之前吃完了，或者是您可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我是否该补 B 族，这档直播您都好好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给您来科普一下啊。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佳伟李总请到了直播现场。李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 B 族维生素在中国人当中非常的缺乏，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吃精米，哎，不像以前那种可能说外面有那个胚芽，外面有那个胚乳的。还有如果你是家里面高温烧菜， B 族维生素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哪怕蔬菜当中含有，但是高温下它都没有了。
0: 大家也会发现，就 B 族这个东西在身体里缺哪个都不行。而很多观众朋友说我缺吗？我好像自己也没觉得我自己缺，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目前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来说的话，大概率你可能真的已经缺少 B 族了。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B 族维生素第一点，在体内最快4小时就会被代谢掉，
1: 水溶性的。
0: 哎，它是一个水溶性的，
1: 所以它很容易被流失掉。对，
0: 然后呢，你看标题写的就是 B 族维生素是中国人缺的一个营养素，对不对？然后你看缺的不足比例达到了多少，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第一， B 族它是需要补的，第二，它补起来一定要综合补的。那今天我们就推荐大家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这款健美生的 B 族。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 B 族好在哪里呢？第一，刚刚李总说的8种 B 族，恭喜您，这一片里边全有，
1: 是的，
0: 全能补。第二，就是我们今天有着蓝帽子的认证，今天我们蓝帽子也给大家带来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对，
0: 甚至刚刚李总说到的 B1 B2 B3 B6 B12 等等的叶酸叶酰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剂量，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食用方法也告诉大家，每日一次，每次一片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一罐当中是有90片的。更重要的来了，刚刚说了，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变维生素 B 容易被氧化、容易受潮的问题。
1: 对，注意啊，我手上的刚刚什么，很多人说哎，这跟我家里吃的一模一样，
0: 哎，
1: 黄色的，注意啊，因为 B 族当中有个 B2 叫核黄素，它的颜色比较深，所以大多数 B 族啊，只要含有 B2 全部都是这种黄色。但注意啊，你看颜色越来越深，上面还会有霉点。注意啊， B 族维生素怕光、怕热、怕碱、怕酸、怕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它很容易被氧化，很容易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黑，上面甚至会有黄曲霉素超标。而今天我们看到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观众们，哎，它不是黄色的。朋友说怎么不是黄色的？注意啊，内有乾坤。
0: 是的，来，今天耿瑶就这一小小的一片，每天就这一小小的一片就足够了。来，给大家掰开，我们来看它当中的这个夹心儿。夹心儿是黄色的，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做了外面的一层生物包衣，让它可以不受到紫外线、不受到这个潮气、水气的干扰。
1: 对，注意啊，观众们，除了我们今天独有的世上B 族维生素千千万，
0: 所以其实啊，补 B 族真的是大家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每天 B 族天天必吃，因为 B 族和女性的这些新陈代谢呀，和女生的皮肤呀，就从爱美的角度，我都没有办法拒绝 B 族，所以我一直在吃。那今天呢，耿瑶一开场就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周年庆的庆生专档。说实话 ，B 族因为他们健美生在全渠道卖的都非常好，东方购物只是他们的小部分的一个份额市场，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根本很少能看到健美生的 B 族直播节目，
1: 对，
0: 很少来一次的，今天来了还拿着特别大的力度来。
1: 首先看一下啊，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百年品牌，这是在第一药商店的价格，90粒198，每一粒算下来2块多，其实价格呢还算公道。但东方购今天价格啊，你在外面是完完全全看不到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小组合是4瓶399块钱，每粒你看才1块1毛钱，整个做到360粒，每天你补 B 族只花1块钱，合不合算？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 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又只降100元，80%-90%的观众朋友都是订大组合。好，今天我们大组合是8瓶带回去，只降100元之后只要698，每一粒单质低照9毛钱，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看这个价位正好可以和你的那些辅酶 Q 十呀，和那些鱼油啊一起去凑单，对不
1: 对？
0: 凑完单之后298块钱，每一粒4毛钱、
1: 啊。关键啊，9毛钱观众朋友，你可是补着8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所以每个营养素算下来才1毛钱。嘉伟在东方购服务15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营养素的价格能低于是吧？能等于1毛钱的。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 B 组都是不可缺少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选自己喜欢的组合，大小组合现在都在火爆热销。
1: 对，
0: 听耿瑶一句劝，能买大组合，咱不买小组合。大组合今天真的超划算，02151119900。
2: 它是有强壮
3: 的，也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星刚才叫氧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
0: 对，
1: 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嘉伟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先生拿了个木。

0: 桶，官方、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官方们。
1: 最短的，
0: 是不是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1: 是的，
0: 只有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可以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想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0: 对，
1: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
1: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0: 所以这种情况要干什么？就像刚刚葛瑶说到的，东方购买1粒鱼油加1粒辅酶 Q 是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B 族维生素，
1: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0: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1: 我的天哪！
0: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 一，我对 B 一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1: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
0: 198一瓶，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o.1。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1: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0: 对，
1: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那个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0: 啊，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1: 真的
0: 只
1: 抓
0: 有
1: 紧时
0: 三套，
1: 间
0: 这是每一次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1: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多方购今天买3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
0: 对，
1: 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1: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现在也做不到吧？
0: 是的。
1: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0: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B 族维生素，观众，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观众，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1: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庆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9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凚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可是比大组合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1: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0: 对，
1: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0: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1: 对，
0: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1: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8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0: 这3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1: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 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四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销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的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八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每一粒9毛钱，有8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1毛钱，1毛多。
0: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2块多一粒，198块钱一瓶。东方购物今天是打4折，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八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海人叫就面子。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1: 观众朋友，八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四个人一人2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难满出现一次，在而且这一档是专门为周年庆准备的，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900。好，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第一，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我们大组合的价格，大组合今天合下来80块钱左右一瓶，每一粒的价格只要9毛钱，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追加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线吧，02151199900。
3: 它是有强壮，
4: B 族有9种，
3: 就光 B 族就有9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2: 不
3: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2: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B1、B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 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3: 什么叫
2: 第三个特点？
4: 酶？什么叫
2: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成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5: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2: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1: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0: 对，
1: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八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0: 是的，注意啊，高老板，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含锌钢铁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1: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一千道一万，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0: 对，
1: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0: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1: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0: 对，
1: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0: 是的，
1: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 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八兄弟我们全有、嗯、B 族八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儿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有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1: 是不是这
0: 块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1: 是的，
0: 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可以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 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告诉什么？就像刚刚葛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一个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啊、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1， 我对 B1 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o.1。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啊！
1: 这是每一次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

0: 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一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一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
0: 的，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观众，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观众，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八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八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9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两套小组合了，两套小组合可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朋友，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八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 B6 B12 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两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四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儿核销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八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儿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每一粒儿9毛钱，有8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1毛钱，1毛多。
1: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2块多一粒，198块钱一瓶。东方购物今天是打4折，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8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海人叫就面子。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观众朋友，8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4个人，4个人一人2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难满出现一次，在而且这一档是专门为周年庆准备的，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好，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第一，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我们大组合的价格，大组合今天合下来80块钱左右一瓶，每一粒的价格只要9毛钱，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追加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先吧，0215119900。
3: 它是有强壮的，
4: 病毒有九种，
3: 就光病毒就有九种，
4: 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2: 不不不，
4: 病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2: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4: 什么叫
2: 第三个特点？
4: 辅酶。什么叫
2: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4: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2: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英刚才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
0: 对，
1: 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0: 是不是这块
1: 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1: 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八种 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想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
1: 是
0: 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组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告诉什么？就像刚刚葛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八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十，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
0: 我们
1: 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 一，我对 B 一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umber one。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啊！
1: 这是每一次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物今天买3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
1: 对，
0: 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 蛋白质的代谢、糖的、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一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一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观众，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观众，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八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亲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八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9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两套小组合了，两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多花100块钱的啊。02151199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的、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八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两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销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的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
5: 踏上诺维珍喜悦号游轮，驰骋阿拉斯加海域，纵览罕见壮阔冰川奇景，登陆加拿大全境，思想秋日限定的极致枫叶美景，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舒适，阿拉斯加的磅礴野性与加拿大枫叶秋景，6月24日19:15。
6: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7: 当我们走得匆忙， 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啊，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特别的清凉，而且一点儿都不会粘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3个颜色，我穿上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色，
0: 哎，蓝色，
1: 另外还有一个粉色，
0: 哎，
1: 3选1，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199的价格。
0: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种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2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1: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3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择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6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0: 是的。
1: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的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0: 是的
1: 啊，你如果到云。

0: 南啊、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1: 是的，
0: 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蓝色，
1: 蓝色，
0: 还有一件是粉色，
1: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0: 都行，
1: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好不好？
0: 对了，五段尺码，于兆麟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麟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1: 是的，
0: 尺码不合。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麟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结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阳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阳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阳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啊，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2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2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您买2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了？
1: 800块涨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哦，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式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了上万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是的，
1: 它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隐患。
1: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给瑶讲到的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锥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锥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险。

0: 普通棉质的一些 T
1: 恤衫就是不一样。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单是都是带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 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0: 好的，总共5段尺码的耿阳，但是虽然看着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1: 是的，
0: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 5XL、 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的阿姨们不要犹豫，5XL抢完就没了，180斤 5XL， 160斤 4XL， 140斤 3XL， 130斤 双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嘛？是的，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 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
1: 啊！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20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5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2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2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3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要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身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2件，买2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吧。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上身以后
1: 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2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67米，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7米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就是又利落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易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啊。
0: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 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1: 摩登女郎，摩登给羊，
0: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于兆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于兆林大品牌。其实于兆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质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
0: 把，尺码尺码，
1: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0: 是的，
1: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加蓝
0: 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纯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那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
1: 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是显瘦的颜色，比如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的，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是的，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跨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1个就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铅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得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000。

0: 分大家都是在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带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嘛。给瑶再说，我在直播前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斑斑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下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
0: 是的，
1: 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
0: 哎，
1: 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台。

0: 100都不到，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余兆麟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提示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备货告急，140斤的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码。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1: 是的，
0: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1: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折价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999000。

0: 在两分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嗯，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嗯，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耀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非黑即灰。灰的飞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嗯，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5XL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4XL 码，提示大家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因为199元买两件，如果你待会儿两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
0: 还得多花钱。对，怎么定啊？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元，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者是去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或者是什么大丸百货呀，我们是有同款在销售的。这样子的一包，我们新西兰的鳕鱼流半斤一包啊，多少钱？59.9，就是接近60块钱。
1: 三包就180。
0: 啊，六包就是三百六，
1: 360，好吧，我们今天是六包，是一会儿给大家看价钱啊，就是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像蓝雪品牌大家很熟悉了，我前两天还在商超里面看到蓝雪的品牌，
0: 是
1: 入驻8000多家的这个超市门店，然后都是走高端路线啊，然后像这个Olay超市啊、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
0: 就是一般性的大卖场我们不去的，我们去的都是高端的销售渠道。
1: 然后他在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是59.9，
0: 还没算运费啊，算运费10来块钱的话，差不多一包要60-70块钱了。
1: 小组和长鲜装是178啊，但是大组合今天如果是按照东方购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二六包嘛，六包应该是360，
0: 对
1: 吧？360不到一点啊，我们今天是288六包，六包算下来的话是每一包才40来块钱。
0: 是的。
1: 对吧？40来块钱。
0: 今天呢，其实是5点多钟，我们是这个洋厨房的一个互动的直播，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蓝雪的鳕鱼在东方购我们之前的价格，288的话，你就是这包，就是这样子，大概是5包的一个样子，知道吗？所以今天是活动价288，今天是六包，一共是3斤的总重，
1: 可以说是门店同款嘛，
0: 是，
1: 对吧？门店同款，今天的价格就是优惠，就是便宜啊。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包装啊，这个都是帮大家全部去骨去刺，然后呢，你吃起来。真的是不费劲，
0: 对，
1: 很多人说喜欢吃深海鱼，喜欢吃鱼类，但怕刺啊。
0: 对，写得很清楚，你看，对吧？去刺去骨，有的时候口头上面跟大家说，哎呀，去刺去骨啊，有的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哎，给小朋友吃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感觉，但我们包装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然后你看这个，
1: 每包净含量250克，
0: 半斤，
1: 蓝雪的品牌，
0: 对，
1: 然后新西兰啊，这个鳕鱼柳，帮大家全部弄干净的啊。
0: 对，然后源自捕捞自洁净的海域，对吧？全部都是在这个新西兰这边附近。海域靠近这个南极了，再往南边一点，野生海捕，包括世界这个公认的 MSC 的这个认证，品质是完全可溯源的。
1: 这个品质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加上就一点食用盐，稍微帮大家腌制了一下，其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
1: 吧？也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冷冻保存18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啊，来，蛋白质含量是17.5克，
0: 是的，
1: 对吧？17.9克啊。每百克当中，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0: 脂肪含量2.7，是，
1: 对吧？2.7，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大家多补充，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嘛，对吧？体液流失多，需要补充我们人体维持基本的元素蛋白质。
0: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是鳕鱼柳，对吧？什么是鳕鱼柳？就是鱼肚子、鱼这个去头去尾，然后帮您切成这样子的一段一段。我们每一包是半斤啊，一包半斤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独立的小包装，一段一段给您单独包好的。就是说你一顿的话，其实拿个这一包，画个这一包，拿出来煎一煎，蒸一蒸，对吧？就可以了，很方便。
1: 香煎鳕鱼柳，清蒸鳕鱼柳，炖个蛋，对吧？都可以啊，
0: 炖个粥，对，都行。
1: 哎，海鲜粥嘛，对吧？然后这个已经化好冻了以后啊，你看啊，它没有刺，
0: 是的，
1: 对吧？去骨去刺，哎，就是很嫩，而且拿在手上它没有那种鱼腥味，没有。
0: 对，
1: 你看。全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0: 对，
1: 很清爽。
0: 对，
1: 所以一看这个肉质啊，你肉头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工艺非常讲究，
0: 是，
1: 毕竟是野生海捕过来，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急速冷冻去骨去刺的啊，然后怎么吃很简单啊，最简单的方法清蒸吧。
0: 对，一定要够新鲜，就是这个鱼的品质一个够好，对吧？肉头嫩，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的捕捞的这个日期够新鲜，就是还有冷冻的这个叫什么锁鲜的工艺要够好，对吧？然后拿回去你看这样子的
1: 鳕鱼
0: 蒸个蛋。你说说看，什么样子的鱼你拿回去会蒸蛋吃？是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口感？
1: 虾仁炖个蛋还得讲虾仁的鲜啊，
0: 对，
1: 新鲜啊，
0: 对，
1: 不新鲜的虾仁不好吃，对吧？
0: 对。然后你看这个鱼肉哦，夹出来之后啊，大块大块，完整的，
1: 没有刺，
0: 有没有发现？没有刺儿之外，
1: 蒜瓣肉
0: 够新鲜，而且够新鲜。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做到传动的，也就是在我们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在船上面给大家做好这样子的这种分装啊、冷冻啊、锁鲜这些技术了。啊，你回去之后的话就这样子蒸，蒸完了之后稍微想吃一点有味道的，放一点点蒸鱼豉油就行了，啊，或者是这种六月鲜的这种生抽。
1: 哦，这个肉头好有嚼劲啊，
0: 是吧？
1: 它因为新鲜啊，所以它没有那种粉，没风大个东，没有感，没有这种口感，就很新鲜。嚼起来有嚼劲，很好吃。
0: 深海鱼
1: 一点都不腥。
0: 对，深海鱼它不是停在海里面不动的，对吧？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鱼，因为深海鱼一个它要躲避这个敌人，还有个自己要去觅食，是不是？

0: 所以这个鱼的品质啊，肉头又鲜，然后又有弹性，
1: 对，
0: 又没有什么刺儿。再有一个，拿回去我们除了做清蒸，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暑假
1: 香煎鳕鱼
0: 到了。鳕鱼排汉堡包，哎呦，
1: 这个我蘸一点这个番茄酱试试。
0: 范老师饿了啊，
1: 饿了。
0: 很多快餐店里面也有哦，就或者是那些吃那种什么这种西餐的，对吧？鳕鱼排汉堡包，哎呦，但是很多鳕鱼排汉堡包用的并不是这么高端的鳕鱼，明白吗？它有的会用一些什么霞鳕鱼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鳕鱼，
1: 对，
0: 哎，品种不一样啊，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1: 一半一半的肉，蒜瓣肉，特别有嚼劲，一点都不腥，很好吃，很好吸收，高蛋白，600克当中17.9克的高蛋白，
0: 对，
1: 这个再来一口啊。
0: 是的，
1: 超市里面卖多少钱一包？
0: 来吧，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电商渠道的价格。如果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价格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因为你看59.9，它还要付个快递费14块钱，这一包加起来是不是给花70块钱左右？是不是？也快递费14块。对，它不包邮，因为它已经是属于活动价格了。一包算下来70来块钱。你看我们今天
1: 总共售价六包算下来，今天给你打了一个七折。
0: 我们一包才40，
1: 对吧？
0: 对。
1: 哎，288六包嘛，每一包40来块钱，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就是我们远洋捕捞、野生海捕，新西兰附近的海域水质纯净啊，然后就是这鳕鱼柳本身的这个工艺，有加工工艺又非常好。
1: 对，我们是全部帮您做到自然海捕之后都是传动的哦。传动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在船上面去头、放血、去内脏，然后清洗，再加上我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这种暗冻，就是捕捞之后啊运到岸边，然后再运到工厂再去做冷冻，这样子的这个传动跟什么运到工厂再去冷冻的话，口感就不一样了，因为新鲜度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更鲜，是不是？所以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非常的成本很高。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深海鱼，不像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其实这个它特别讲究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捕上来之后，它就，对吧？它就马上就是给你加工，所以它一定要是新鲜海捕的。
1: 嗯，
0: 然后再来鳕鱼柳，其实大家说平时也会吃，也会买，但今天都是。买的都会有刺啊，其实像这种软骨的刺啊也是容易卡住的，我们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基本上都给你剔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所以老人小孩吃起来很方便，很爱吃，高蛋白低脂肪，在天热来个清蒸是特别好的，大热天的时候你可能这种红烧的牛排啊，对吧，不一定能吃得下去，对吧，也要换换口味嘛。
1: 是，
0: 而且六一儿童节也好，马上来的六月份的暑假，七月份的暑假，
1: 对，
0: 是吧，在家里面你想不出吃什么菜的时候，蒸一个，煎一个啊，做一个海鲜粥都可以。
1: 对，而且上海人其实到了夏天特别是爱吃这样子的河鲜跟海鲜的，
0: 六月黄嘛。哎，
1: 但是你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东海其实这儿是属于这个休鱼的时候，
0: 对不对？
1: 所以能买到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啊等等啊，概率并不像开鱼之后哎那么的丰富。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批次啊等等都能保证大家新鲜的，你就可以趁我们今天有活动价格，冰箱里面稍微多囤两套，因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可以蒸，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做那种什么那种古老的，或者是糖醋的，就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甚至你家里面会做冬阴功汤的，我们这个鳕鱼都可以做。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人父母的都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嘛，它里面富含的欧米伽三会多一些。
1: 说的对。
0: 但是你说你吃那个三文鱼吧，一般生吃吃刺身，大人可以吃一吃，小朋友就生的
1: 我太愿意给小孩吃。
0: 我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家小的、大的俩娃都没有吃过生的生鱼片，
1: 对，
0: 包括那种大香龟。之类的三文鱼片，对吧？因为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个清洁卫生。但像这个鳕鱼柳同样是深海鱼，但我今天可以做来什么呢？来清蒸，对吧？红烧啊，炖蛋，通通都可以，性价比也很高。像鳕鱼柳，像这种产品，蓝鳕的品牌入驻8000多家商超。
1: 对，
0: 我前两天去奥莱超市逛了一圈，
1: 那有啊，对呀，对对，
0: 网上卖到最低价格也要60块钱一包。
1: 对，因为还没有算运费嘛，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话，其实六包装的话，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去买一买的话，60-70块钱一包，
0: 因为
1: 都给要400块钱，
0: 你买的话肯定不会买一包的呀，
1: 对，
0: 对吧啦，总归两三包起买的啊。但是今天趁着活动的这个价格，然后加量没加价啊，今天原来5包，今天加了一包，6包，六包带回去288，对吧？你自己算算，差不多就40来块钱一包，每包是250克，帮大家去骨去刺，全都弄得干干净净。这个就是我们的网上的价格，
1: 对，
0: 对吧？网上价格你看看一包多少钱？59.9，
1: 是。
0: 商超里面可能会更贵一些，因为它还有成本、租金之类的。
1: 对。
0: 那59.9，然后再加运费14，你差不多就74块钱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74块钱一包，我今天算起来是40几块钱，对吧？就差不多就打了一个6折吧，每一包。
1: 而且40多块钱，你吃的是真正的
0: 分量一样的啊？
1: 对，真正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自然海捕、野生海捕，因为包装上你看写的很清楚，
0: 对，
1: 对吧？野生海捕几个字，然后捕捞自洁净海域，我们不是人工养殖的。你现在去买一条河里的鲫鱼、河里的扁鱼，对吧？买一条鲈鱼都是人工养殖的，给花多少钱？我们全部都是自然海捕之外，符合到国际水产品的一个认证 MSC 的认证，对吧？所以要不然不可能在新西兰当地我们也要有销售嘛。
0: 去骨去刺，这个很重要，对吧？大家说喜欢吃，但是呢怕吐刺、怕卡住，我们今天都帮大家弄得清清桑桑，好吧？然后深海鱼的东西富含欧米伽三，然后大家会说这个大香龟也好，三文鱼片也好，都不敢生吃，对吧？就特别是孩子，这个我们今天是蒸熟了吃都可以。
1: 对，蒸一蒸。
0: 你三文鱼片要蒸熟了就没法吃了。
1: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煎的，就是香煎的，就像煎牛排一样，很简单很简单，特别适合夏天，因为你煎一煎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天气最近还没有到，正式进入到6月份，大家是不是已经厨房间不太愿意去长时间的去炖煮了？
0: 是，
1: 对吧？你看我们这样子的鳕鱼，这样子的红烧糖醋的这种做法，家里面很快速，了不起就10分钟。潘老师，这个10分钟要吗？
0: 对对，差不多，
1: 不用10分钟吧？这个
0: 差不多，因为它熟得快嘛。
1: 对呀、啊，这熟得非常非常的快，你要讲究点，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之类的，是不是？就你可以这样子吃的非常的这个，就准备的你心情很愉快，很轻松。
0: 东西好啊，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这个还有点糖醋，对吧？哎、你还可以啊，这特别好吃，这很下饭。而且就是你像这个也很开胃，这盆菜说实话，你到门店去吃，酒店里、饭店里去吃的话，这一盆那不少钱呢、啊。
1: 98、108，哎，不一定用到新西兰进口的，因为我们大多数能买到的可能是北半球这边的鳕鱼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南半球的鳕鱼大家可能之前哦都买到的会比较少一些。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我们有货物报关单。
0: 有。
1: 不单单我们的商品名称叫新西兰这个鳕鱼，对吧？你看我们的商品货物报关单。起云国就是新西兰，
0: 对，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啊，我觉得这蓝雪真的是给大家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啊，然后再来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17.9克，低脂肪2.7克，看到吗？就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啊，然后我们刚才吃了一个香煎的，吃了一个炖蛋的，吃了一个红烧的，还可以，最简单做法就是煎一煎，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稍微淋点油，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是
0: 啊，性价比很高啊！每一份在门店当中同样的规格，
1: 对，
0: 在它的观奇店啊，59.9块加10块钱运费，对吧？但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是288，六包，
1: 是
0: 每一包40来块钱，相当于门店同批，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产品啊，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一包算下来上。相当于网上买了一个6折吧，
1: 对，然后批次都是新鲜，你把它放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甚至我们烹饪方法也有给大家写了一下，对吧？撒上盐，黑胡椒腌5分钟，橄榄油入锅，然后鱼柳正面各煎2分钟就行了，加个腌制5分钟，正面各2分钟，9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0: 一道菜，对吧？对，或者你就电饭煲里面蒸一蒸吧，不是有蒸格的嘛？
1: 对，那个可能会蒸过头，哎。
0: 最后快熟的时候可以，
1: 对
0: 吧？15分钟的，对吧？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大组合在热销啊，这个显而易见，因为大组合今天大家说在超市里买东西都不会买一包的，买个两三包起，对吧？但是觉得超市里像Olay超市这种也是好东西就贵嘛，
1: 对
0: 吧？它品质更好，所以可能就三包两包这么买。但今天看了东方购物，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40来块钱的价格，
1: 对，
0: 你多买几组，老人家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天热的时候没胃口，你正常的能量损耗都在流失啊，
1: 对，
0: 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等等，我们深海鱼多吃一些不怕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
1: 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能够想象一下啊、哦，我们其实深海鱼去捕鱼的话，特别是像这种南极圈啊、北极圈这些地方，对吧？地球的两极啊，这些就是捕鱼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风高浪急。
1: 对，你想这风大浪大的，因为全部都是自然，而且啊，像去这些地方去捕鱼的话，而且每年。为了就是它的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认证嘛，所以每年都是要限时间捕捞，然后的话每年的话可能还是要限量捕捞，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多的海鲜为什么价格都会卖得非常的贵，嗯，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量也控制好的，
0: 是是是啊。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新西兰过来这个鳕鱼，它的直播频率呢也并不是特别高，像我们这一次算上这档应该第二次来。而且
0: 距离上直播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
1: 有，差不多
0: 有一个多月了，
1: 差不多，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天热了，对吧？天热真的是。这两天还可以啊，但高温天嘛，总归是要来的，
1: 总归要越来越热的呀。
0: 天热，直播间不想待，来清蒸一个快。
1: 而且说热就热，一下热上来
0: 了。对，所以但是孩子正常要吃的东西，对吧？不能少。
1: 夏天呢，更应该给他们就是营养啊，要搭配好，因为夏天很多人没胃口，像我今天就是的。哎呀，下午去大学路逛了一圈，那么多吃的，我不知道吃什么，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就这种感觉。一到了夏天就这样，
0: 哎，来个糖醋的鳕鱼就要吃。
1: 可以呀，妈妈就稍微辛苦一点，对吧？买一点好食材，
0: 清蒸好了以后淋点蒸鱼豉油，
1: 对，给它
0: 入味的，
1: 翻翻花头，
0: 对吧？
1: 就行了。
0: 反正我清蒸的、红烧的我都爱吃，我不管一年四季啥季节我都爱吃。所以大家说，其实像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我每天健身啊什么的，健身人群啊，像这种产品，你不用光吃鸡胸脯肉。对吧？
1: 对，
0: 哎，水里穿一穿鸡胸脯肉可能也是寡淡无味啊。像这个鳕鱼柳，它同样是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欧米伽三，对吧？深海鱼，高蛋白，蛋白质每百克17.9克，脂肪含量2.7克，对吧？所以它是真正的优选产品，好吧？蓝鳕大品牌的背书，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极高，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包是将近连运费算上一起
1: 七十来块钱，
0: 我们今天免运费，然后今天是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今天大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占比90%以上。我刚才看那孩子吃饭，我觉得哎，我们家孩儿也爱吃炒饭，以前蛋炒饭、扬州炒饭，你今天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吃，放点青豆，对吧？因为买的大组合多嘛，你每包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
1: 对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的话，每一包是半斤啊，半斤这样六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3斤，3斤鱼柳，没有头没有尾，对吧？帮您处理得很干净，而且不带骨头。你看我们是这样切的，就是外面大家能看到有的鱼是一片一片的，圆圆的一片片，当中那个大骨头都带在里面，
0: 是叫后切。
1: 对，我们你看像这样子切法，就是里面都不带骨头，而且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去刺去骨。
0: 对，
1: 而且以前蓝鳕的包装是什么？几块一大包，就你每一顿，像有的老夫妻两个人在家，不一定要吃完一包的，你这个大包装你都给一包全化了。
0: 对，
1: 化完了再去冻啊，这个口味就影响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独立包装，
0: 中午的时候就是
1: 这一人一条就够了，
0: 一人一条够了呀。
1: 而且你知道像这样小包装有多好吗？方便爸爸妈妈囤货，因为不用担心冰箱空间，因为冰箱里面可能夏天要放冰淇淋，你就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这见缝插针一拆就塞进去了。
0: 大包装就外包装拆掉。
1: 对，
0: 里面那个包装也拆掉，
1: 因为就外包装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0: 里面就这个
1: 对，独立的四小包，哎，我这里还有两个，你又拆了，
0: 对，我拆了一包，你看
1: 就是这样子，
0: 就这种，
1: 对，干干净净，你看啊，点吧。而且早餐的时候也可以，讲究点的人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讲究的人早上吃海参啊，吃些什么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鳕鱼也可以啊，煎一煎也可以，对吧？
0: 这鳕鱼柳已经化完冻之后，你来看一下它的卖相啊，它的品相是非常好的，很完整，对吧？一丝一绺的鳕鱼柳嘛，但它去了骨头，去了刺，对吧？所以你没有吃不出骨头和刺来。对于老人小孩来说，想吃一些海鲜的，想吃一些，对吧？我们说河里海里的东西，那这个帮你全都做好了，然后帮你腌制，就所有的东西配料里面，我们就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鳕鱼柳，
1: 对，我们没有腌制过的，
0: 没
1: 有腌制过的，大家不要以为里面会有添加，没有任何添加啊，
0: 来，
1: 没有任何添加，知道吧？
0: 这个
1: 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西式厨房的感觉？对，冷锅冷油也可以，
0: 少油烟，
1: 然后呢，
0: 煎的速度快，
1: 配一点橄榄油，对吧？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
0: 对，哇，你看，因为它新鲜啊，所以它不容易散，
1: 好香啊，好香啊，
0: 不容易碎。哎呀，
1: 看看。这个就是煎鱼排，这个是小朋友最爱的，拿那个黑胡椒煎牛排也是这样，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就可以了，好食材只需要一点点的调料就行。好，差不多了，关火。然后这个的话，你去一些轻食餐厅，
0: 这个
1: 或者是西餐厅，来这样子啊，摆个好看一点的盘，基本上就这样子，两块差不多吧。
0: 你要我吃的话，
1: 两块差不多吧，两块多少钱？
0: 两块。对，外面这一份鳕鱼柳68-78，哇哦，是吧？可能还不止一些。
1: 潘老师，你要吗？这块
0: 再淋一点那个什么呢？照烧酱。
1: 对，
0: 哎，照烧鳕鱼柳，好吃的啊，很入味的啊。
1: 潘老师，这块要吗？
0: 好的呀。哇，
1: 哎，你看这一肉，漂亮、厚实，而且完整。
0: 酸拌肉，好吃，
1: 对，
0: 很新鲜。
1: 很新鲜，
0: 你看它不散，你看到吗？
1: 对
0: 吧？来，我来讲。
1: 来，这皮儿很有弹性的，因为深海鱼嘛，好夹吗？
0: 来吧，
1: 我也
0: 一点都不腥，真的很香，真的很香，
1: 就都不需要放什么其他的很重的料，
0: 香，
1: 对不对？
0: 就这么，
1: 你就煎这个鳕鱼，我拿回家最喜欢做的做法就是直接煎，又好吃又省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做清蒸的啦，喜欢吃重口味的也不一定喜欢吃清蒸的，
0: 没刺，
1: 对，
0: 更别说鱼骨了，
1: 对，
0: 好吧，它真的是品牌帮你弄得很好。然后，蓝鳕还是那句话，大家信得过的一个大品牌
1: 啊，
0: 入驻了8000多家的城市商超啊，各种高档的超市，所以这门店当中这一包一样的，差不多得卖到更贵的价格。
1: 反正我们就是世界优质海鲜的搬运工。
0: 然后我们今天网上卖的话，差不多多少钱一包？来，
1: 59.9是我们官方销售的价格，对吧？网站的价格，你看还有快递费，不远，不包邮，好吧，不包邮。反正这个价格60-70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是288六包，自动订购是285，283，对吧？你除一除的话，就是40来块钱一包嘛，
1: 对。
0: 相当于门店当中的6折，好不好？
1: 所以千万别买错了啊！不要去买小组合的、
0: 抓紧时间啊！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没有，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啊。今天这个鳕鱼柳真的是肉质又新鲜又好吃，一点都不腥，去骨去刺。然后本身它是深海鱼类，所以它富含 Omega 3含量很多。
1: 嗯，
0: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每百克当中检测过的哦，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17.9克，
1: 嗯，
0: 脂肪含量只有2.7克，
1: 嗯，
0: 所以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香煎的、炖蛋的、红烧的。
1: 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香煎的时候煎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放一小块黄油进去，
0: 嗯，
1: 更香。
0: 对，
1: 小孩更爱吃，
0: 爱吃爱吃，
1: 你知道吗？
0: 早上啊，我觉得其实早上不一定要吃牛肉汉堡，自己做那牛肉饼。牛肉饼其实煎起来蛮费劲的，
1: 而且好多肥油哎。
0: 对，就是你煎到后来你自己都油烟吸饱了嘛，因为它油脂太高。
1: 嗯，
0: 而且你每天吃这同一种，咱们换换口味。
1: 嗯，
0: 哎。鳕鱼柳汉堡可以不啦？
1: 是，
0: 对吧啦？
1: 对，
0: 对吧？然后我还可以红烧，我还可以糖醋醋溜的，
1: 对
0: 啊，然后还能海鲜粥，
1: 对，什么寿喜锅你也可以，对吧？冬阴功汤什么也都可以，对，就是你中式西式什么，反正随便你去怎么做。
0: 关键食材好，
1: 好，对，好食材，因为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都是新鲜海捕，都是野生海捕，捕捞自洁净海域的，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新西兰确实，你想鱼类的话很丰富。都是深海捕捞上来，而且价格也很好，都挺贵的。我们今天你想啊，真的是一包我们才花了40来块钱的价格。
0: 你要能让孩子吃的深海鱼类，其实种类不多的，因为你想，我一般来说像那种三文鱼片，对吧？大人吃，因为都是生的嘛，
1: 嗯，
0: 生的就不太敢给孩子去吃。
1: 对，
0: 但是像这个也同样属于深海鱼类当中，对吧？富含欧米伽三，以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它是可以烹饪熟了以后再去吃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更好的一种营养方式的摄入啊，
1: 嗯嗯，
0: 性价比也很高。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将近60块钱，加运费更贵啊，
1: 嗯，
0: 因为它不是免配送的啊，免配送费的啊，我们今天是免配送费的，不管订几。不管有没有电梯，免配送费，每一包我们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每一包是半斤。
0: 大组合啊，现在大组合所剩不多了，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个回到节目现场啊，最后20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定大组合，真的这一包
1: 还有20分钟时间，电话排队人那么多，
0: 40多块钱一包，好吧。深海鳕鱼，鳕鱼柳去骨去刺，新鲜批次，250克一包，新西兰进口，配料里面就是鳕鱼加食用盐，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啊。
1: 对，
0: 六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今天就是实惠，好吧，就是买个性价比，因为你一样要吃鱼，对吧？上海的爸爸妈妈现在真的很讲究的，深海鱼每个星期要吃几顿，餐桌上面，特别是家里面，比如说有生长发育的小孩或者是老年人，对吧？对于鱼类的要求呢，品种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每个星期。他会吃几顿都是自己有自己计划的，然后你要自己去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去买，我就不去比价了，我就看我们天猫旗舰店，自己天猫旗舰店线下去线上渠道的话价格还要优惠一些，59.9加上14块快递费，是不是70多块钱了，70多块钱分量是一样的哦，250克蓝鳕新西兰去刺去骨传动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70块钱，我们今天是40块钱，你是不是给多存两套？
0: 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
0: 288，然后冬令购再减5块钱，283，然后6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品质是一样的，好吧？就蓝鳕它因为它口碑好，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品质也更好。
1: 你看呀，就是这个，
0: 今天算下400块钱，
1: 就是这个 logo， 对吧？大家应该在很多的一些
0: 很熟悉，
1: 很多的高端超市。五角场那个 BRT 精品超市，对吧？包括你家附近有什么这种高端超市？
0: 我刚才买了一包的蓝鳕那个螃蟹腿。
1: 啊，有，那雪蟹腿吧？
0: 雪蟹腿，对
1: 对
0: 对，雪蟹腿。
1: 对，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他们家很多都是高端海鲜。
0: 对。
1: 哎，那种什么这种么？
0: 就是不大能吃的，就是菜场里不大能买得到的。
1: 对
0: 吧？因为深海鱼它蛮讲究一个捕捞的船队，然后它上岸的技术，对吧？上船的一个技术，对吧？这个都很讲究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包是这一包。包里面其实我刚刚拆了好几包了啊，反正是保证分量的，250克，
1: 是
0: 对吧？然后每一包拆下来是这样的，
1: 就
0: 是就每一包都给你抽真空啊，
1: 对，
0: 然后你放冷冻里面要吃，提前化冻。
1: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鱼柳，你看肯定就是头帮你去的，对吧？然后尾梢的部分给大家去掉的，然后是这样子的，一节一节一段一段，也是控制好量，对吧？肉是好东西，鱼肉也是好东西，但你不能过多吃。
0: 中午吃两包。朋友来了再加两包，对吧？一份鳕鱼柳炖蛋香煎，
1: 对
0: 吧？爆炒都可以。你看炒的，这还做了
1: 糖醋的，
0: 汉堡包。
1: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现在好多，你知道老爸老妈真的很会吃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里面有藜麦，藜麦的话本身就是优质的粗杂粮，对吧？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但你看我们光有藜麦啊这些。膳食纤维维生素是有了，对不对？那你要配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鳕鱼，我们新西兰进口的鳕鱼，而且一定要好的鱼哦，好的鱼你才拿回去做这样的粥，这样清淡的口味。
0: 你看小朋友就喜欢吃这种鳕鱼柳炖蛋啦，对吧？虾仁炖蛋啦，
1: 对，
0: 肉饼炖蛋啦，这都下饭菜嘛，对吧？那你那两个菜吃惯了，吃多了，我们鳕鱼柳炖蛋。
1: 我网上看到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早饭的时候很讲究，早餐的时候先出来，然后一小盅那个蒸蛋嘛，就是各种形状的容器，心形的、太阳花形的，
0: 对，
1: 然后蒸蛋，然后把这个鳕鱼就是。分成几小块，对吧？一家三口刚好来3顿。
0: 对，因为啥？鳕鱼柳它好熟，熟得快，对吧？它不会让你千百遍的去翻煎它。
1: 对。
0: 然后你看，还有这个香煎的，这也香煎的。香煎，我再来看一个。
1: 你要看一个吗？那我把火开大一点。
0: 对，你看这香煎的。
1: 香煎你就煎到这种程度，
0: 可以了，两面焦黄。
1: 然后小朋友喜欢吃那个，不是都很喜欢吃那种奶香奶香的吗？你就煎一小块黄油，让它稍微给它黄油，再让它入个味。哎呀，
0: 早饭啊，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天天早上做那个汉堡，加那个买了汉堡胚，然后再就买牛肉饼。牛肉饼呢，你要煎牛肉饼至少要煎10分钟到15分钟啊，早上没那么多零散时间。你看这个鳕鱼柳几分钟搞定了？
1: 哎，对，以前家里面早餐
0: 做不要有了。
1: 以前家里面早餐会去煎那个培根，因为培根就是时间快嘛，熟得快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其实单面2分钟，双面也就4分钟的时间。
0: 培根加了东西太多了。
1: 对，而且这样子家里面有十几岁的小孩，初中生、高中生，一顿吃2块也没问题吧？哎呦，是不是？
0: 那一个礼拜高考了，对吧？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 吃好一点嘛，
0: 赶紧补点高的优质高蛋白，然后差不多半个月以后中考了吧，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夏天也都能吃，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清口，但做法又很百变，红烧、清蒸都可以。门店当中这个价格要60-70块钱一包，我们因为算上运费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4来块钱一 一包，我们是免运费的，好吧？一样的品质，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工厂的画面啊，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立即上船来进行啊深加工，对吧？但是它没有进行过度加工啊，就是给大家切好。
1: 我们船上怎么去加工呢？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面呢就去头，对吧？放血，内脏去掉，然后清洗，然后再是超低温的一个急速冷冻。所以呢，在船上就把这些锁鲜的工艺就完成了，就不像如果船上你没有这些设备，对吧？你没有这个规模，然后你只能把说鱼捕捞上来之后，把它运到岸边，再运到工厂去，再去进行加工。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一个新鲜度的流失
0: 了。就像你去点一份外卖和你在家里吃现炒的菜一样道理，点个外卖回来啊，味道也变了，也冷掉了，对吧？你现炒的菜直接煤气灶上出来。就直接端到餐桌了，这个新鲜程度，这个口感，那是外卖不能比的，而且外卖少吃，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它又是深海的深海鱼类，好吧？高蛋白，每百克当中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抓紧时间啊，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跟它的官旗店、官方旗舰店销售的规格是一样的哦，对吧？品质一模一样，就是差不多打了一个6折左右的优惠，
1: 对，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都是订大组合的啊，这个不是你商超里面，因为它价格高嘛，你可能就两三包买一买尝一尝。今天是这个40来块钱一包，
1: 组合划算，
0: 40来块钱一包。
1: 对，因为小组合我们是三包，对吧？三包
0: 60块钱一包，
1: 178，对，60块钱一包，就跟我们这个实体渠道的话，对，没有优惠几块钱嘛。但是大组合如果是6包的话，是不是优惠的就多了？而且你家里面三包真的也不够吃，嗯，真的，哪怕是家里面就可能老夫妻两个人，年纪大的，我跟大家说，更应该也要多吃点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其实大家一提到什么Omega 3，
0: 对，
1: 会想到啊，家里面小孩啊要多补充Omega 3。老年人也需要，因为 Omega 3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它会转换成什么？
0: 准妈妈
1: DHA 和 EPA。
0: 对，
1: EPA 对你的这个血管啊等等啊，是不是也很好啊？
0: 准妈妈也是啊，一人吃两人补，
1: 那准妈妈更应该多吃，
0: 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人群，当然我们说，哎，咱们成年人家里的顶梁柱也不需要补了吗？对吧，天天在外打拼，对吧，汗流浃背啊，我们说其实出汗多，在夏天啊，其实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所以真的它基础蛋白质的含量高呢，每百克达到了17.9克，
1: 是啊，
0: 对，高蛋白低脂肪，
1: 就是双休日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吃一些好的，吃一些干净的，对吧？你平时上班呢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啊有的时候，对不对？平时下了班工作那么忙，也不一定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准备晚饭之类的啊。
0: 来吧，最后10分钟啊，倒计时开启，抓紧时间，今天订的速度非常快，一定是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下订单，快速来锁定今天大组合的名额。每一包250克，新西兰进口，配料表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鳕鱼柳，一个是食用盐，
1: 对
0: 吧？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啊，然后去骨去刺的，我们直接写好的，去骨去刺的，
1: 来吧，
0: 深海鳕鱼，
1: 对啊，
0: 6包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那你去官方旗舰店网上去买一包，差不多要60块钱，
1: 就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是不是已经比超市里面划算了，对吧？59.9块加上快递费14块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所以这一包算下来，你其实里外里算上去要70块钱左右，70多块钱。我们吃个一包半斤，可是东方固今天一包半斤40来块钱，
0: 对，
1: 批次新鲜，您放心，东西保证跟我们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什么大丸百货啊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
0: 是是是，这个。就是价格划算啊，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蓝雪的品牌入驻了全国8000多家的商场超市，
1: 对
0: 吧？蓝雪品牌
1: 汇金啦 ，City Super 啦，类超市啊，百联呐，大丸百货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来新西兰，看到没有？新西兰三个字。啊，我们其实这个进口国也都是新西兰那边进口过来的。
0: 然后给大家几点啊，这个保证啊，第一点是那个你看，
1: 捕捞自洁净海域，
0: 野生海捕
1: 是
0: MSC 认证，品质可靠，
1: 可
0: 以溯源，
1: 可溯源，
0: 对吧？然后这个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包括250克，
1: 包括翻过来传动原料小知识，我们翻过来也都给他介绍的，也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0: 传动不是暗动
1: 啊，对，
0: 对吧？上了船之后马上给他第一时间。去骨去刺放血，
1: 对啊，就像你自己捕捞上来的鱼，对吧？马上就去加工，这个一样的概念嘛。
0: 对，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新西兰鳕鱼柳，然后加食用盐，对吧？看到了，新西兰鳕鱼柳加食用盐，哇，很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
1: 好，
0: 新鲜批次，
1: 是
0: 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来，我们今天的每百克当中蛋白质是17.9克，好吧？然后呢，脂肪含量是2.7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参数，然后再来看看我们面前这一排鳕鱼柳，
1: 上了个新菜，
0: 它都是一条一条的这种塑封包装的，
1: 对，
0: 就是真空包装的，其实是很方便吃的。
1: 对，
0: 你想吃2包也可以，吃3包也可以，对吧？这一大包里面你就把这个包装给拆掉，你冰箱的各种角落里都可以放，
1: 是
0: 啊，这就是我们储存方便，也不占空间。
1: 是，对，然后这边上了个新菜，
0: 这是
1: 冬阴功
0: 暖锅
1: 啊，冬阴功泰式。
0: 夏天我在家做了几道冬阴功的海鲈鱼。
1: 哎呦，哎，海鲈鱼，
0: 海鲈鱼，
1: 那没有，那没有，
0: 甜甜，
1: 那没有我们新西兰鳕鱼高级。
0: 为啥？哎，为啥要吃海里的东西？
1: 对，
0: 小朋友应该吃，
1: 你看，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哎，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啊，鳕鱼柳啊也用。
1: 对，这个怎么吃呢？你要煎一煎，煎一煎，再把它放在这个汤里面，对吧？这个味道就更好一些。对对，不要把它直接放在我们这个汤里面，煎一下的话，这个肉头的话，你看更有口感一些啊。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一些食材。
0: 最简单的做法，面前摆好了呀，
1: 直接香煎，
0: 香煎
1: 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
0: 对，
1: 腌个5分钟，单面各煎2分钟。就搞定了，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啊。然后旁边还有鳕鱼柳炖蛋，
1: 清蒸，对，
0: 然后又是海鲜粥，
1: 对，
0: 又是香煎
1: 汉堡包，鳕鱼排汉堡包
0: 都有， 啊，这些菜肴菜式其实我们在夏天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但前提是大组合，你可以选择的面更宽广。
1: 对啊，
0: 我们说其实夏天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哎呦胃口不好了，也吃不大下了等等啊，你看这个东西都挺好的，好吧，下饭，然后又是给大家提高营养元素的补充。嗯，关键今天性价比，每一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啊，
0: 它网上卖一卖的话每一包要60块钱，
1: 对，
0: 加运费还得70来块钱，
1: 74了要
0: 啊，我们今天是免运费的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五分半钟啊，我们的备货还剩多少？大组合备货大概只剩下多少？12组，最后12组啊，各位抓紧时间。
1: 那就不够抢嘞，我们打电话的人、排队的人就远远的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排队的想要快一点拿到的，你就想办法自动订购，扫码订购，对不对？
0: 对，嗯，你这不是你普通江河湖里吃的东西，
1: 对，也不
0: 江河湖海里吃的东西，
1: 对，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一般性我们只在高端的销售渠道，陈超啊，对吧？大丸百货啊，百联啊 ，Olay 啊，或者精品超市啊，大家才能看得到我们的身影。
0: 深海鱼类本身富含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人体所必需的，
1: Omega 3，
0: 包括像我们的氨基酸，等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夏天，我们基本包括蛋白质，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打底，对吧？所以其实也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理由。然后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啊，就是我们的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第二点，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吃起来也非常的丝般顺滑，对吧？
1: 不担心卡刺儿啊，对吧？
0: 吃到现在吐刺吗？没有，我们面前连一个吐刺的骨盆都没有。
1: 是的，然后呢，去头的啊，然后去尾梢的，所以我们是鱼柳，帮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回去之后你根本不需要用刀去切，干嘛？你只要用个剪刀把这个包装剪开了就可以了，然后稍微水里面一冲，放一点这个调料，直接煎就行了。
0: 你不用再改刀了，
1: 对，
0: 你就直接上锅蒸，蒸个8分钟，然后上淋一点蒸鱼豉油，
1: 行了，
0: 香煎一下，你再淋一点照烧酱，或者把它切成块，做一个，你不一定要是花莲炒鱼块啊，对吧？花莲鱼块，我们这鳕鱼柳它也可以炒鱼块的呀。
1: 对，红烧鱼块，
0: 中式
1: 做法也行，
0: 对吧？
1: 包括你看，我们像 VTR 里面还有酸汤的做法。
0: 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来，我们报关单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啊。来吧，不用担心的啊，全部都有，好吧？因为蓝鳕本来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水产的海鲜品牌，原产国看清楚了，新西兰。好吧，东西是一模一样，这点大家完全放心。
0: 包装呢，再给你看，那就看这个包装好了，好吧？一模一样了。门店当中的价格是一包70块钱，算上运费啊，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40来块钱。啊，批次一样新鲜，分量一样的，克重都是一样的，好吧？就是渠道不同，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品质更高。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然后的话，你想啊，一般性在很多的高端的超市，我们才能看得到像这样子的我们高端的鱼类，真的是属于非常高端的，而且全部给您做到了去刺去骨，然后呢，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并且给大家做到非常好的传动的锁鲜工艺，
0: 这非常重要。
1: 半斤一包，在我们很多的商超也好，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也好，都给要60-70块钱一包。
0: 对对对，
1: 六包的话就给要400多来，6-7、420了，
0: 价格更便宜。
1: 对，
0: 好吧。然后天热的时候做法更多样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0: 不计轩尼和我是燕华，说到这个季节哈，鸡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童子鸡，所有的肉方店，然后吃起来又很香。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丝绸故事啊，自有品牌，为您所推出啊，我们的童子鸡，关键是童子鸡每一只长到1公斤一只，而且还很安全、很健康。除此之外，今天是5只变6只哦，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原本啊，我们100元就快钱，5只黄油童子鸡已经是卖爆了。今天再本档节目当中，跟大家所推荐也是更加是迎接很多一些这个佳节到来，对不对？比如说是6月份呢，有我们的端午节，包括孩子们快要放假了，孩子们也要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吃童子鸡可以补一补100元9块钱6整只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童子鸡的话，它是不管是红烧还是做各种菜，我觉得它是很入味，因为它肉非常的嫩，而且跟大家说，我们的一个对于童子鸡的一个选品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正常的话，第一个我们的生长天数，我正常要达到90天到120天，自然生长，就是不用药的那种。第二个，我们的话是这个它的克数，正常600克以下我们是直接淘汰的，然后800克左右的童子鸡算长得比较健壮的。
0: 我们选用到的都是1公斤以上的黄油童子鸡，就是在它的胸口的部分，跟包括到它臀部的这个地方，都是带黄油的。确实，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到1公斤的童子鸡，敢不敢吃？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能说吧？
1: 能
0: 说啊。我们这个品牌选择是什么呢？选择是温室食材。 这个品牌它是跟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好的厂家进行合作。然后拿回去之后呢，我们都是这样的透明光包装。说实话啊，190块钱6只，你包装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那但是呢，该有的要有，有的是什么？像这样禽类物品，包装可以简单，但是这个标记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的合格证。 你这个到外头去买一买，包括什么农家乐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的话，你稍微小心一点点。无论什么多好的品牌，这个一定要有。然后再看看我们包装当中会有这个标签啊，1公斤装的，反正就是个童子鸡嘛。那我们已经是化了冻之后，在前头给大家看了，已经很多朋友来这个订购了199这个6只。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黄油童子鸡，
1: 第一个我们是保头鸡，保留鸡头跟鸡脚，为什么要保留？因为各位会买这种食材的，会看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状态，包括它鸡眼睛，对的，还有鸡脚是不是干净，有没有发黑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会看到。
0: 它这个地方大腿这个地方，您能透过它的皮能看到里面的肉是非常嫩的，说明它皮下脂肪比较低。但是在这个部位，包括到待会翻过来给大家看鸡胸口，它又是有黄油，因为这样烧出来的话，对黄油的鸡种啊，它有一个是背部那一条，它被挤凉那个地方有一层就是黄油。一问它长得肥，不是这个鸡的品种就是黄油鸡，对吧？然后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您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很新鲜的这种鲜黄色，相当于这种肉色不是那种发白的颜色，对吧？而且您看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如果说您想吃出那种鸡味儿的话，您就保留它；如果说您觉得太油腻，您就把它去掉。另外啊，还有一个点，我们保留了鸡心跟鸡胗。
0: 哦，这个都保留。
1: 鸡心跟鸡胗，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也要3-5块钱。
0: 是的，
1: 这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您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保留。
0: 在里面的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6整只黄油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每一只进含量进糖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的状况下，有1公斤，就是2斤1只。那6只带回去就12斤，这个鸡带回去呢，因为是黄油童子鸡，你稍微清蒸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我们在节目现场就给大家弄了一点点虫草花，像这个季节不要过多的一些啊养生的食材，不需要。
1: 弄点冬瓜，弄点什么芋头放在底下，这个地方轻轻皮一撕开，您看底下这个肉就出来了，而且它这个鸡肉味非常的香。
0: 对，
1: 我轻轻的一夹，您看这个肉啊，就断了，说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
0: 不叫断了，就是撕扯开了。
1: 啊，对对，不好意思，我表述有错。
0: 没有，我们这个撕开，那小邓非常的实在哈，就撕开之后童子鸡基本上20分钟。 对吧？20分钟蒸一蒸啊，包括是这个烤箱当中烤一烤呀。这个
1: 大鸡腿给你吃。
0: 谢谢。
1: 就这个，哎呦，当心当心当心！
0: 小邓今天早上还到了这个老博会去。
1: 哎，对，我在老博会现场，然后也碰到很多叔叔阿姨。
0: 我们的团购的叔叔阿姨。
1: 对的，一到那就说东方购物，然后爱四处故事，我知道你们，我经常买你们的这些鸡肉啊、牛肉这些东西。
0: 嗯。
1: 对，说明我们的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一个信赖的。
0: 对的，你知道吗？他那个鸡哦。 酱油是香鲜嫩，而且啊鸡味十足。很多人说现在很多的鸡啊，不知道它吃的东西也好，这个品种也好，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那这个呢，它是鸡香味非常浓郁，再加上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你看黄油老母鸡也好，黄油童子鸡也好，基本上往下走的话，基本上炖好这个汤，你看它汤头汤色、一层非常金金黄黄的这个黄油在这上头，这是鸡的精华。你要知道很多些鸡精啊，包括鸡的精华，
1: 其实都是这一层
0: 炼出来的，
1: 对的。
0: 所以你要知道鸡的营养、优质蛋白质、鸡肉又好吃，你可以选择童子鸡。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包括我们说到了选择好的品牌，这个品牌再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它有很多一些检测标准。
1: 对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食材是温室的食材，温室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啊，就是温室食材，它同时也是那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那除此之外，哪怕你是温室的这个童子鸡，我们也需要自费做到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都是有 CMA 认证的。
0: 对，
1: 要有这几个认证。
0: 这个的
1: 童子鸡去检测它的什么项目呢？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是不是都有？这么多药，
0: 童子鸡很多人都怕它有什么抗生素、有激素、有重金属。
1: 纤镉、总汞、总砷这些未检出，未检出什么氯霉素未检出，对吧？什么青霉素未检出，阿莫西林未检出。然后到这边有什么？这种什么我都看不明白，甲硝唑消炎药嘛，都知道的，666 DDT 这个是农药，都是未检出，
0: 大家可以放心，
1: 这个您就吃的放心。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再去每一个批次都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对，东方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最新批次，透明包装，都有动物的合格的检验检疫证啊，包括是我们的品牌的食材是来自温室食材的提供，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保证足斤足两，每一只是不低于进场之后不低于2斤的，对吧？
1: 对的，
0: 199块钱，6只带回去，清蒸、红烧、烧烤都可以，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99元，六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除了这个黄油童子鸡是近旁之后的，但是呢，保留了鸡胗和鸡心啊，两个非常有营养的地方，也很好吃。
1: 哎，对的。
0: 关键呢，我们的这个鸡呀是通过了第三方的检验和检测，而不仅仅是通过了动物的检验检疫的符合格的标准，对吧？除此之外，还对于重金属、农残、抗生素、激素，你所担心的那一些，刚刚它懂自己怎么可以啊？近旁之后有两斤的一个分量，是不是吃了这个吃了那个？ 因为你要知道，养鸡它基本上是聚在一起养的，
1: 嗯，
0: 我们是什么自由放养的，对吧？
1: 对，
0: 童子鸡没有这些，它很难聚在一起之后不生病的。
1: 对，
0: 那么所以说为了让它健康茁壮的成长，能够长多长肉，为教这个教那个之后，让它这个快点好。
1: 其实养殖里面很多门道的，
0: 对吧？
1: 对吧？
0: 但是很多人要就现在了解了之后说，又就怕了之后，为什么这些鸡吃了之后人吃了鸡，
1: 是
0: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是经过第三方的检验检疫，告诉大家。 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说实话，我们也是做爸爸妈妈的，对吧？也是做子女的，给家人吃的童子鸡，大家所担心的东西，我们也担心。所以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供应链的时候，就为大家所问过了，那些拿不出报告的、不敢做第三方认证的，我们不选。我们选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提供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所以四处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自主品牌，所以我大家精挑细选。
1: 再说到价格，因为是自己的嘛，省去很多一些中间商。哎，我们没有那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去做这个产品，我们就是品牌方自己来做，也是东方购物自己来做。
0: 是，
1: 所以今天常规组合199块钱，5只5公斤10斤已经很划算的。那今天再加赠一只6只，总共12斤带回去，而且保留鸡心鸡胗。你想就有6套鸡心鸡胗，
0: 对呀，6只，
1: 你就买一下6个鸡心鸡胗都要
0: 多少钱，对吧？而且你放在冰箱当中，对吧？冷冻着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吧？
0: 你有的好吃嘞，再加上现在天热，这个时候黄梅雨季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吃。你说吃老母鸡啊，有时候还吃不下。你有时候要炖个2-3个小时，
1: 哎、
0: 对吧？你吃
1: 而且热乎的很难吃得下去。
0: 20分钟、30分钟，你做小炒也可以，做清蒸。

0: 这个节假日端午也好，包括小朋友考试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市场上童子鸡特别的有需求。
1: 现在大家真有这个需求，
0: 对吧？做起来又方便，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不想在厨房当中待太久，稍微蒸个当中一开啊，弄好之后方便呀。还有呢，喜欢吃小炒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好，你炒个老母鸡给我试试呢，你炒得出嫩吧？
1: 那个肉会很柴，你咬不动，而且包括童子鸡，你其实还合适做夏天的一些凉菜的组合，对吧？
0: 手撕鸡，
1: 哎，对的。
0: 冯大厨就给大家用我们这个童子鸡做过什么东南亚风味的泰式手撕鸡。你把这童子鸡清蒸蒸好了之后，戴上手套，把那个鸡肉撕下来，拌一些凉拌的什么芥末油啊、辣油
1: 啊、
0: 醋啊，对吧？拌点蔬菜色拉、花生米。这个手撕鸡弄好之后，很多呢叔叔搁两天不压力强的要去看一场赛事，
1: 花这么多蛋蛋，
0: 对不对？那太好了，
1: 就很舒服了。
0: 退一万步说，你稍微要蒸个当中蒸个20分钟，弄点什么醋酱油蘸一蘸，也可以
1: 做个蘸酱，对吧？但主要是食材，您要买的实惠，然后吃的放心。
0: 对对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啊，这个是六整只，六整只呢是浸糖过后的，您不需要帮它来进行清理了，但是保留了鸡心和鸡胗，每一个都会有相对应的动物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放心来进行使用和品尝。另外一点，但是下头也跟大家说的啊，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什么呢？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温室食材，你想他们要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身体当中怎么可以有这个那个你不放心的东西？
1: 他们都要做很多的那种检测的，
0: 对吧？
1: 血检、尿检，
0: 他们什么兴奋的呀，什么激素、抗生素，不可以的。
1: 对的。
0: 你再说了哦，这个供应商有，哎，他可能分批呢，给运动员吃的是这个，对吧？流入到市场中，其他的标准不一样。
1: 但是
0: 我们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1: 我们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检测了很多页啊，几十项的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残留，比方说这个甲硝唑，对吧？大家都知道消炎用的，对吧？下面的666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氟南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重金属、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符合了国家食品的，这个能看啊，
1: 能看。
0: B2707,
1: 这个是我们执行标准，
0: 执行标准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没有什么帮你啊，为了掩盖它的新鲜度加点盐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加盐，
1: 没有，
0: 加点什么味精、鸡精油吧，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啊，它本来就是鸡，对吧？
1: 对的，
0: 而且是黄油鸡，所以它当中的鸡的浓郁的味道是它本身自带的品种，包括是它吃得好。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做的是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对的，哦、用
0: 这有点像家烧的。
1: 对的，用童子鸡做红烧嘛，它就非常容易入味。
0: 你看这鸡腿，
1: 而且它这个肉很嫩，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对吧？这样的肉您就不用说怕太柴了，对吧？说我咬不动，包括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的，除了那一块有黄油的地方，你看，其实皮都很薄的。
0: 今天算下来一整只30多块钱。
1: 对的，
0: 你30多块钱，我都不说什么，到什么 KFC 啊这些点点，能点什么？大概就鸡翅、鸡腿。两个原味鸡块，大概几个吧。我们这一整只，你自己算算这个性价比，而且吃的你还放心啊，我们整个都还放心，整只带回去，鸡块、鸡翅，
1: 鸡肉味很
0: 非常好。对啊，
1: 鸡肉味很鲜。
0: 你看我选择食材，先说它能不能清蒸，清蒸出来鸡味非常浓郁，很好吃。然后再看它是不是符合标准，以及是有没有那些你所担心的这个那个啊，这个素那个素的，没有，对吧？都很好啊，无论是红烧的、加烧的、清蒸的都很好吃。烧汤其实也可以了，
1: 烧汤可以，
0: 也可以。
1: 加一点点那种盐就行了，我觉得啊，
0: 对，
1: 因为它本身自带黄油，其实鲜味就很足了，
0: 对吧？好，最后23分钟时间，电话持续忙线，还是告诉您，今天我们是5+1比。原来的组合还要多一只哦，多一只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00。

0: 好，我们弄点什么好吃的？童子鸡赶紧可以烧一烧，这个童子鸡啊，以往你到菜场上去买一买，包括自己去挑啊，五六十块钱、六七十块钱买的是什么？我要放心的。
1: 哎，
0: 在外头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呢，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满讲究生活品质和健康的，不敢买，他要买有品牌的，有品质的，什么叫有品质啊？什么叫放心的啊？健康当中的激素抗生素，重金属残留它很关键，很关注，甚至于还会不放心的问那个超市的营业员，搿怎能有假数啊？哎，怎能有假数啊？对吧？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我已经索性向我们的童子鸡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检验和检疫，我大家索性的。
1: 我们是自费的，掏的这个钱去做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的残留啊、抗生素啊，包括农药、兽药的这些残留都是未
0: 能理解，对吧？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放心进行选择，六整只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鸡胸是咱妈妈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APP下载。它肯定看一看，很多人说今天卖的是什么？是童子鸡，童子鸡今天是六整只带回去，一把九十九块钱。有些供应厂家为了省时间省成本，它那个鸡养到四十五天就叫童子鸡就可以出来卖了。我们这个养到多少时间？
1: 我们九十天到一百二十天。
0: 九十天到一百二十天，
1: 而且要达到一公斤的这个标准，童子鸡长到一公斤，说明它体格是非常健壮的。
0: 是的，
1: 你想
0: 一公斤，但是不能有坑生素，不能有激素，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药残留，这得多难？是精挑细选挑出来的，就跟很多运动员的体魄是一样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鸡种呢是黄油鸡鸡种，黄油鸡鸡种，哎，保留了童子鸡，你说的没有老母鸡 面的一个。然后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鸡脚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发黑呀、啊、或者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对，再翻过来看一下鸡胸口这一个地方的肉，您能看通过它这个肉质的颜色，您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呈现这种类似于
1: 鸡肉的颜色，
0: 对的，就是这种颜色，它不是发白的，对吧？不是那种发白的。然后它的黄油主要集中在臀部，就是这个地方，鸡屁股这个地方，对吧？如果说您喜欢鸡肉的香味的话，这一块就建议保留。另外啊，每一只里面都保留了鸡心跟鸡胗啊，鸡心跟鸡胗，您平时去菜场买一买，这么大的一个也不便宜，也要几块钱一个的啊。每一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
1: 哎，对，给大家看看清楚，对吧？那飞骨人，飞骨人，你大家应该好可惜，对吧？
0: 给大家一个好的造型，
1: 蛮大的，就是卖童子鸡卖到现在啊，它每一只要超到1公斤的这个分量，而且进堂之后1公斤，蛮不容易的。
0: 所以
1: 一开始我还在问了，我说1公斤养到90天。不是你们这个当中没有加任何这个那个让它能够快速或者说是很好的这个长吗？或者说防止它生病吗？小邓说了啊，除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当中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链之外，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那个检测重金属啊，包括农残啊、激素啊，还有这抗生素的检测，不是这家供应链做的，是我们找第三方做的， 对吧？
0: 找的第三方，而且要有 CMA 的一个认证去做的，去检测哪些啊？铅、镉、棕、汞、总砷这些，你看未检出什么卡氯霉素、什么青霉素啊、什么沙星这些兽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1: 未检出啊，
0: 未检出。再翻到这一边，这边的话还有，那你看什么甲硝唑呀、什么什么硝基呀、这种，666 DDT 的农药啊，这些都是未检出，都
1: 是未检出啊，蛮。分量是十足的，1公斤的。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稍微清蒸好了之后，凉了之后啊，可以做成，比如说是
0: 手撕鸡，
1: 还能做成口水鸡。
0: 对，
1: 童子鸡做成口水鸡啊，跟三黄鸡做出来不一样的，更嫩，对吧？甚至有很多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啊，这种这个白斩鸡，白斩鸡一般用到也是三黄鸡当中，也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但是白斩鸡呢，它是这个小公鸡啊或者大公鸡来做的，因为对吧？但是要不登出来，登鸡可能做菜更加好吃。那么登记为啥要合成呢？因为一毒，然后呢又很嫩，因为在对吧没有发育好的之前呢就登掉了。那个童子鸡做呀，一样也是的。那以前为什么不用童子鸡做？童子鸡小，对吧？小，肉头少，
0: 而且它没有鸡肉的香味，
1: 没有鸡香味。但是我们选的是第一黄油鸡的品种，第二童子鸡养到90天，第三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后还有肉，第四我们的童子鸡经过第三方检测，没有任何的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农残
0: 啊、抗生素啊这都没有，
1: 保驾护航，好吧？今天就是追求一个性价比。但是告诉大家哦，之前过来买，我问一下小邓，就是我做这场直播之前，你们卖的这个是几只的？
0: 我们常规组合买过的应该都知道啊，199块钱只有5只，这一只加赠的是没有的。今天加赠的还是本品。
1: 今天多加赠一只，
0: 对的。
1: 今天是6只啊，
0: 对的。
1: 那6只带回去，199块钱，好吧？大家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现在抢先朋友们特别多，打电话过来说那么好的鸡，今天才卖1996只啊！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拿出手机要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订购都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现在呢，时间呢，这是来自我们的啊这个供应商，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它是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的品种，黄油鸡啊更加鲜香有机味。但是您放心哈，我们都是选择了新鲜批次，在我们的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的方式下保存，保质期是12个月。你放着好了，今天反正多送一只，6整只带回去是199块钱，性价比很高。
1: 带回去之后呢，
0: 您能发现它是帮您进糖的，进糖之后，但是鸡心和鸡胗啊，非常好吃的，有营养的，包留住，而且童子鸡也好，鸡也好，它很多优质蛋白质，
1: 是
0: 低脂肪，又很细嫩，
1: 而且肉嫩，
0: 哎，包括含
1: 容易入味，
0: 氨基酸、微量元素都很好。你回去之后，杀个汤啊，包括是清炒一下，蒸一下都可以。这个天呢，跟很多时令食材一起烧了，对吧？甚至于说当做冷菜、凉菜也好上桌。另外，童子鸡的特点就是嫩。 但是之前童子鸡怕什么？怕肉少，
1: 哎，
0: 或者能怕没有这个鸡香味啊。我们这个童子鸡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您所担心的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农残啊、重金属啊，好，我们都是做了很多项检测，
1: 未检
0: 出，好吧？源头可数啊，品质无忧。关键是性价比，199元6整只，难得一次的优惠的力度。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题集中是不敢相信啊，构成是多少只？然后大家构成确实，我一开始听到也不敢相信，199块钱，六整只童子鸡，每一只在问重量了，说是不是小鸡啊？不是啊，六整只当中每一只的净含量是2斤，2斤1只。六整只带回去就12斤，不低于12斤的。那么它这个斤数啊，是进膛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其他乳切不到哪些么子门啊？好吧，带回去之后你稍微冲洗干净，爱这个清蒸就称清蒸，想要什么红烧，把叫加烧也可以，
1: 或者烤也可以，
0: 清炒也可以。你弄点秋天的这个栗子鸡也很好吃，这两天毛豆也很好吃，哎，对，这个天是毛豆炒这个鸡，
1: 或者豌豆毛豆嘛。
0: 特别好吃，
1: 可以，对啊，
0: 稍微简单一点点的烧个汤，对吧？猫手撕鸡呀，清蒸一下都可以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出来的样子、啊。
1: 清蒸的，我觉得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自然的鲜味儿、啊，就是
0: 你都不用我们先不拆，不着急。因为是童子鸡，所以大家说童子鸡能烧出这一层黄油，前面那个为什么没有开？因为
1: 我们没有额外加油啊。
0: 前面那个当中有这个虫草花、我不敢说那个黄色是童子鸡的还是虫草花的，这个我敢。上头是放了一点点咸肉，刀板香，对吧？
1: 对。
0: 然后葱和姜，下头内层上头内层啊，油不是油腻，它是鸡的精华，这是黄油鸡品种的精华，就是黄油，而这个黄油也是鸡香味特别浓郁。你这个清蒸好了之后，这点油脂啊，你可以拌饭拌面，特别好吃。现在可以来
1: 做个汤面，对吧？
0: 对吧？汤面啊。
1: 刚刚你说到的精华呢，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肉质到底是不是很嫩。您看这个肉，我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所以说。有一些牙口不好的，或者说您平时怕吃鸡肉吃得很柴的、我就推荐您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是真的很嫩，
0: 很嫩，它皮又薄又很 Q 弹，
1: 对的，
0: 肉质非常嫩，
1: 一整个轻轻一扯它就扯下来了，您看。
0: 看到了吧？
1: 我们这个都没蒸很久哦，蒸了大概就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0: 对，而且那童子鸡啊，它当中那个软骨的地方，你好嗦的啦，
1: 也对吧？也好吃的，也好咬的，我每次都吃那个的。
0: 我喜欢吃那个就是有软骨的地方，啃好之后，你的肉非常非常的鲜嫩。你赶紧啃，我这边还有
1: 个鸡腿
0: 还没有啃。
1: 直接上手。
0: 对，小邓在这边一边啃的时候，再次给大家出具一下我们的报告啊！报告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太厉害，很多人都在担心，又会不会这个那个的这个问题，对吧？首先我们的食材的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他们家供应的。然后呢，为了更加放心，再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第三方的检验和检疫。因为每只鸡进膛之后要达到2斤的一个分量，对于童子鸡来说蛮厉害的，搁这
1: 蛮难的，因为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
0: 这个
1: 鸡挑出来都是很难的、
0: 对吧？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包括是这个
1: 抗生素啊，
0: 包括
1: 激素啊，包括这些
0: 未检出或者说符合国家标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还要保证是什么？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
1: 只有鸡肉，
0: 对，没有什么帮它刷过一层，让它更加黄一点，鸡香浓郁一点，没有的，
1: 没有
0: 好吧？它要执行 GB2707这样一个食品
1: 生鲜的标准，
0: 安全国家标准的这个鲜冻禽畜禽的这个产品，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今天我们说句实话，只是把它进膛，没有什么把它翅膀啊
1: 没有
0: 分开来，
1: 没有再二次的加工。什么叫二次加工？就是我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调味料、加添加剂，不行，不可以的。
0: 因为得搓起，好吧？它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啊！赶紧最后的7分钟时间，再次给您说一下，六整只，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啊，六只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吗？
1: 保证
0: 新鲜批次，好吧？常温不能储存，
1: 零
0: 下对18摄氏度冷冻放啊，放到冰箱速冻当中，12个月的保质期。
1: 而且我还有一个承诺给到大家，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四处故事嘛，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就是售后也会做到，就是您可以拆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品质，包括有没有化冻，包括这个鸡是不是达到您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标准，包括如果您对任何有问题，您直接退给我，没有问题的。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承诺。
0: 确实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20组了，反正呢，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有觉得不好的什么，直接找中方购物。
1: 对的，你找我，电话都是我接的，放心。
0: 是啊，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是不是要等到明年了？
1: 对，我刚还在跟导演说，是不是我的库存要再帮我看一下，因为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可能要开一下预约或者怎么样的。现在我们预约还没有开，反正它就是限时鲜或是12组的限时鲜，会赶紧来抢。确实，大家听好了之后，包括回来之后，看到虽然。 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要带回去，190块钱，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每一只是吧，就是1公斤嘛，大家看到那个标吧，就是，
0: 知道是1公斤。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屏幕右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字幕嘛，对吧？你看到吗？鲜嫩黄油童子鸡，每袋呢是1公斤啊，6袋带回去，是这么解释，对吧？等于6只啊，每只不低于1公斤的。 对吧？总共是不低于12斤。保证其实12个月储存方式是零下18摄氏度以下的冷冻保存。这些信息一定要去听清楚。还有就是平时你过来买，包括常规节目是5只，已经很优惠了，5只童子鸡1999，对吧？每只大概是40多块钱，40块钱很划算。今天我们是30多块钱，为什么？多加一只，多加一只规格标准跟之前的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好吧？今天是6只带回去啊，199块钱。另外我们的供应链当中为您选择的是。
0: 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的供应链，所以品质、品牌、经挑细选放心。还有还经过第三方的，比如说是动物的合格呀，包括检验检疫呀、抗生素啊、什么这个催的那个什么东西，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抗生素，什么氯霉素、甲硝唑，对吧？然后包括敌，六六六滴滴汀农药都是未检出的，未检出的，
0: 我们每个批次都会进行，
1: 每个批次都要做检测的，
0: 好吧？放心，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抢到限时鲜。 或是关键，你好，去开预约名额了，快要没有了啊！
1: 我现在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在三分钟时期啊！很多人说哟，那么划算，对不对？现在我们备货款有没有了？你预约开好了吗？
1: 我预约还没来得及去
0: 开。那你能不能急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六只带回去呢是199块钱。你如果说啊，平时过来大多数情况下是五只，那可怎么了？五只带回去199已经很划算，对吧？今天是多加一只，六只带回去199，一模一样的规格和品质，每一只呢是不低于2斤的分量啊，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好吧？每只不低于2斤，这样带回去是12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品种是黄油的啊，黄油童子鸡，什么概念？黄油鸡的品种有鸡香味，你清蒸炖汤之后有一层微微的那个黄油很香，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懂的哈、啊，那层黄油蒸好了之后，
1: 精华
0: 立刻拌到饭当中去，然后吃那个鸡。童子鸡的好吃特点是啊，非常的嫩啊。然后我们的食材的供应商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供应的。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的检测啊。检测是什么呢？大家怕养到1公斤进堂之后，童子鸡
2: 它有没有
0: 加抗生素啊？
2: 对的，包括它有没有生过病啊，对吧？您看这种甲硝唑啊，这种什么绿霉素啊，都是它是什么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下面的666 DDT 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农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什么这种氟南。呀，就是兽药的成分，
0: 对对对，
2: 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
0: 放心啊，今天性价比高、还放心，关键是这个
2: 还加赠
0: 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备货不多了，所以你赶紧可以看看预约。今天预约成功呢也是 OK 啊，反正现在有现货，还有闪亮现货，立刻来抢，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走势都给您，希望您可以把今天的优惠力度带回去。明天你们老博会还有吧？
2: 明天老博会还在的，今天我上午已经去过了。
0: 你才去吧？明天？
2: 我不去，明天我有节目。
0: 有节目了，对吧？好的。行，那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电饭煲是我们厨房里面每天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小电器啊，但你想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对吧，因为有化学涂层，如果每天什么盛饭呀，后续的什么洗涤呀刮擦，会导致很多不好的涂层掉落下来，吃到身体当中特别的不健康。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年终大促，神田大品牌一个没有化学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特别的好清洗，尤其是非常的健康，而且功能还特别的齐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马一来到直播现场，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家里面老旧电饭煲有化学涂层，很多内胆会有很多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欢迎马一。
1: 佳姐好，大家好，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说，哎呦，这个电饭煲的问题啊，好像每天再用再用，但是呢，以前可能是800块钱买的，1-2千块钱买的都有，对吧？甚至便宜的也有。其实我们会发现，大概率都是像我手上拿的这个样子的。我手上这个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新。我们告诉大家哦，就是不小心一划一刮擦之后，白色露出来这些是什么？它底下基材大部分是铝，然后掉下来黑色那些部分就是涂层，就是化学涂层。所以很多说我们家这个不粘锅啊，已经开始注意到了。那个什么涂层不粘锅我都不用了。电饭煲哎，好像原来没有注意到过的情况下，今天正好可以来更换一下神田这个零涂层玻璃内胆电饭煲。告诉大家，真的是快一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备货很艰难。如果大家正好想更换，千万抓紧时间。
0: 是因为我们很多观众现在家里面买一些小家电也好，尤其家里面买一些食材，炖一些滋补佳品，特别讲究健康和这个安全。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应顾客的诉求，今年我们的年终大促，神田这款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又来做直播了。哇！整个的外观看起来很有那种科技感。
1: 是的。
0: 它这个烹饪的过程啊，通过它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外壳，还有里面这个玻璃内胆，能够看得一目了然。
1: 是。
0: 而且它是一个3升的一个大容量。然后呢，整体放在你厨房里面也不占怎么样一个空间。因为很多我们中国人厨房本身台面的这个空间就不多的。然后呢，它是上盖像一个天幕式一样，各大的功能全部你站在上方，从上往下一目了然都能够来看清楚。
1: 是。
0: 八大烹饪的程序啊，有香甜饭，低糖饭，
1: 对，
0: 煲仔饭，杂粮饭，还有你看。煮粥，
1: 是
0: 的，然后呢炖汤，对吧？特快饭，还有保温的功能，还有24小时的预约，对，这些呢，你根据我们这个按键啊。来按它，亮灯显示就会告诉你进行的是哪一个程序。
1: 是的，是的，一键式操作就可以，并且呢，你看中间这个是显示屏，它会显示时间啊，还剩多少什么，就很清晰，所以操作当中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的。
0: 对，
1: 跟你原来那些电饭煲可能会更加方便，更加简洁一些。
0: 对，上盖打开之后，你看我们里面是可以做一锅两菜的。首先会有一个深度，有到6-7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你看不锈钢的一个蒸格，对吧？你上面可以蒸一个东西，然后下面还可以熬一个粥，炖一个东西。
1: 对，
0: 关键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哦，它不是那种什么不锈钢的或者有化学涂层的，玲珑剔透，它是一个高硼硅耐热玻璃的一个内胆，而且是3升的一个大容量。
1: 对，
0: 首先我拿起来会感觉哦，这个玻璃内胆材质很扎实，就是那种沉甸甸的，它这个玻璃内胆这个胆壁也特别特别的厚实。
1: 对的，对的，所以玻璃的内胆大家一看就会发现，琥珀色的，它其实烧制温度就会更加高，所以它整个过程当中耐高温性能就会更加好，再加上。像我们这些年已经都很清楚，很知道玻璃内胆什么好，零毛孔呀，无创味呀，所以当年为什么大家说要把那个什么塑料的保鲜盒换成玻璃的保鲜盒，
0: 是
1: 要把有很多塑料的东西替换到玻璃的东西，宝宝的奶瓶会用玻璃的，燕窝放在玻璃瓶里面，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玻璃材质它就是零毛孔，也没有重金属，会更加安全，也不留异味，不创味的啊。
0: 而且它完全能够耐受从20度到250度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温差。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在里面啊，比如说你是做饭，对吧？哪怕你会后续比如说盛饭盛到最后的时候，有些这个米粒呀、粘在这个我们这个内壁当中，你用这个饭勺去盛它，去刮擦它，不用担心会有很多劣质的一些涂层脱落下来，对吧？
1: 完全没有涂层。
0: 对，煲的那个汤啊，你去那个盛汤，对吧？那个汤勺跟这个我们的内壁有些磕碰，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后续洗掉，你说有点八锅糊锅了，钢丝球、百洁布，对，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锅刷，
1: 对，
0: 包括那个什么丝瓜精啊，在里面啊，你就是啊。完全可以放心的去清洗它，
1: 对的，
0: 不用担心会担心有一些涂层脱落的问题。哎，
1: 再看一眼这个对比，对不对？您看我这边的话，就是不敢去什么拿钢丝球去刷，一刷之后就会有划痕。
0: 是，
1: 所以有很多说这个就是我们核心区别。您要知道，就是以前真的，就算您花到很贵的价格买的，大概率还是涂层。今天如果有发现的话，有掉落的情况下，赶紧给它更换掉，没有涂层，完全。拒绝掉那些化学的一些伤害的一个内胆。
0: 是的，而且我们结合到了我们的八大烹饪程序，各种 各样的米饭、熬粥、做炖品，对吧？包括很多的一些特快饭，或者你这个煮一些杂粮饭在里面，全部可以一键式来操作，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我们就给大家现场，你看做了一大锅的米饭，
1: 对，
0: 这个我们的容量也很大，老夫妻两个人，包括呢你周末孩子回家吃饭，
1: 是的，
0: 六人份的米饭放在里面绰绰有余，
1: 绰绰有余，对的。因为有很多说做米饭吧，虽然你说这个电饭煲功能好像蛮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米饭就是核心，对不对？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玻璃内胆做米饭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给大家做到吸水率很好的，包括菌源程度很高的。您会发现就是我这块咬下来都是顶部的这个位置，对不对？但是依然糯糯的，颗颗分明的，然后圆润的，因为我们的沸腾点都是一样的，然后吸水率都是很高，所以能够保证给到大家，不管这个米啊它是在哪个角落，依然是能够给到您看很好的一个膨胀度，很好的吸水性，每一颗都是让大家吃到 QQ 弹弹的香香甜甜的这个米饭，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煮米饭打开之后，其实就闻到这个饭香味了啊！
0: 米香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导热也是比较均匀。我们这个玻璃的内胆，它这个胆壁是很厚的。
1: 是的，
0: 你像如果家里面对吧，一碗一碗盛出来，即使可能说你没有做那么多的菜肴，但是你可能光吃这个米饭，对吧？
1: 是。
0: 首先弹牙，颗颗分明，而且这个米粒啊，弹性是很足的，有一点点微微的粘性，
1: 是
0: 越嚼越香，会有那种回甘的那个味道。
1: 对的。
0: 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所以每天基本的米饭要做的好吃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再来，现在给您看一下就是这个容量的问题，因为很多说这个电饭煲看着这么小巧，我家可能说后面暑假来的人会

0: 多，然后后面什么下半年节日比较多，大家要团聚的，够不够用，对吧？如果来的人多一点的话，这个够不够吃？那您想，我前面是六小碗米饭，我确实没有盛得很满啊，但是我觉得你看我再加一点，然后有很多，比如说底下我还有很大，将近有两三碗的这个分量，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三升的容量是这样子，家里面可大可小，一两个人的，您煮浅浅的一层，就薄薄的一层米饭，它能够煮得出来。如果说人多一点的话，我们煮一大锅，六到八个人，我们也足够来吃。所以这个容量是特别特别适合家里面来用的啊。
1: 对，而且我们上面还有一件事，你要做什么杂粮饭呐、煲仔饭呀、香甜饭呀，都是一件事来操作，特别的方便。还有呢，我们玻璃碗更加适合干嘛？
0: 来，
1: 电饭煲也不仅仅是家里面只做基本的米饭啦，我们要用它煲营养汤。
0: 对，
1: 这个真的、你如果是很多一些有化学涂层、是说部分劣质很多电饭煲的这个内胆，
0: 是的，
1: 担心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那什么虫草呀，对吧？腹部家庭啊，跟这个不好的内胆发生化学反应，
0: 是的，
1: 那个汤的味道有变化，影响一些营养的吸出。
0: 对，所以您看，就是从侧面完全能够看到咕嘟咕嘟在沸腾，对吧？然后整个里面的汤色上下很均匀、很浓郁，这个就是我觉得玻璃内胆，我们加上可视化的这个透明窗啊，就让大家做菜一目了然。因为其实当年我们在东方宫买那个玻璃内胆的那个玻璃的锅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烹饪的过程能够被看到，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尤其到了夏天，看到这种东西就觉得很清凉，对不对？
1: 是的。
0: 再来给您看一下玻璃内胆，我们里面加了什么？哇，这根参，您想想看，
1: 进补的人参，
0: 对吧？
1: 是不是？我们现在都很注重身体健康，你这些滋补的人参放在这个汤里面，你要避免什么？避免很多这种滋补家庭
0: 对
1: 跟一些老旧电饭锅的内胆发生一些化学反应，
0: 对，
1: 影响这些营养的吸出。
0: 是的。
1: 平时哪怕你有一些，比如说日常的撒点西洋参，对吧？撒点那个黄芪，
0: 对，
1: 或这些好的那种虫草，你买的很多滋补家庭都是很名贵的。
0: 是的。
1: 不要等到最后一步烹饪的时候，影响这些营养吸出，没有得到进补的帮助。
0: 是的呀，我们说炖鸡汤想要滋补身体，对不对？然后很多说我家里面就简单的加点红枣枸杞，想要滋补身体。
1: 是。
0: 这个就是炖得很酥烂的同时，能够完全让大家看到我们里面的营养，它不会被影响到。就是你里面简单加点红枣枸杞，它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营养保留得更加好的。因为整个玻璃内胆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些化学元素，没有任何的重金属，就能够让大家保留原汁原味。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是特别棒的一点，就在于玻璃的健康性能，在我们如果加滋补的东西上面，哇，完全是加分的。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炖汤也是一件事的，
0: 好香哦。
1: 我们后续还有特别好的，比如说你要什么保温的功能，对吧？每天你这个下午炖好了以后，保温保到晚上，
0: 对，
1: 热热乎乎，全家可以一起来喝这种营养汤。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汤也是煲的，就汤色比较的这个清亮。所以很多观众说，玻璃内胆它本身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你去煲那个汤哦，真的，很多观众说，跟我家里面老旧电饭煲煲出来那个汤，味道会有点区别的。哇，很鲜哦。
0: 真的是鲜，就会觉得这个汤啊很干净，就是有时候我们喝点汤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这个味道很杂，对不对？然后好像东西很多，但是这个鸡汤呢就是鸡汤的这个鲜味，然后确实有参味，对吧？因为这个参我们想要滋补身体啊，我们想要补气血各种情况，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妈妈可能比我们会更加搭配，更加会调理身体，更加懂怎么来让自己身体更加好的情况下，玻璃内胆您就是发挥您的才能，然后加进去之后它就不影响那些营养物质的一些释放的啊。
1: 还有除了我们今天可以做基本的米饭，对吧？有到那个煲仔饭、杂粮饭、香甜饭，还能够什么炖营养汤以外，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功能。
0: 对，
1: 这个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考虑的很贴心。
0: 是的，因为很多是哎，这个上面是什么？底下是就是感觉像汤水，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是做到一个米汤分离。因为现在有很多确实对血糖控制会更加有要求，对吧？不管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今天我们这个上面是什么？米饭在这个锅具当中，在我们这个沥水篮里面啊，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低糖放的功能。看到啊，米饭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米汤就给它滤到这个下面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说哦，现今好像吃血糖的东西那个什么吃糖分的东西太多了，对身体负担好像很重了，我们就特别针对现在大家的一些生活需求，把米和汤给它分开来。为什么？因为能够帮助大家去做到更好的减少糖分的摄入。那这个事情呢也不能随便说，我们是特别做了检测报告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告诉大家很清晰啊，就是我们神田的这个电饭煲，如果用普通饭模式和低升糖饭模式，用到低升糖饭模式的情况下，我们还原糖的含量变化率降低38%。那就意味着您用上这个低升糖饭模式的情况下，每一口米饭可以减少大概38%的糖分，每一碗米

0: 饭也可以减少38%的糖分，就意味着如果您对血糖有要求，对血糖好像说比较担心的情况下，用上这个功能，它是能够正好辅助到您的。所以以前很多说今天菜再多吧，我总想来口米饭，但是这个米饭嘛对我有压力，那您今天可以结合这个功能来让自己的身体负担会更加小更加轻一些。
1: 这么听下来，我们这款神甜的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玻璃内胆电饭煲功能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
0: 是的，
1: 而且还配到了一个这样的我们的不锈钢的这样一个蒸篮，配给大家做一锅两菜。所以这个它的配件加在一起，整体产品在市面上面，尤其神甜在我们上海各大百货商店门店专柜渠道，单独同款机器是卖的挺贵的。
0: 是的，单独同款机器就是1599。因为这1599呢，很多说为了健康我买了，对吧？为了玻璃内胆零毛孔我也买了，当你买个玻璃锅也差不多得1000多块钱呢，是不是？神甜毕竟是个电器，1599，我们经常断货啊。
1: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年终特惠本到我们东方过的售价599元，比外面直接省了足足1000元哦。然后还不是单独这一个电饭煲送货到你家里面，我们还要再送一套有6个碗，还有呢筷子配套的一套餐具给到大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是两大套两整套东西。今天我们东方锅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我们这个餐具跟这个筷子也是单独一个很体面的礼盒包装。
0: 对，这个像这个餐具如果单独买的话，有时候将近200-300块钱，对吧？
1: 对，
0: 我们完全是很好的一个日系的风格，然后呢单独包装您可以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可以。所以其实减一减的话，我们这个电饭煲才花了将近300来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主要是确实好久没有来做直播了，
1: 是
0: 如果您正想说把家里面很多涂层电饭煲给它换掉的话，又换一个健康的还有个低升糖放模式的话，好好把握住今天少有的一些备货了啊。
1: 真的是啊，吃的又很健康，清洗又很方便，对吧？
0: 对，
1: 也不用什么手上感觉刮擦客户会担心有涂层掉落，
0: 是的，
1: 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的玻璃内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家里的电饭煲涂层脱落太占地方，神田零涂层电饭煲来了，采用市面少见高硼硅玻璃内胆，零涂层耐高温，炖煮更健康，清洗方便，不易残留异味，健康升级，特色低糖饭 Q 弹口感，也可蒸包子玉米等，360度立体循环渗透，锁住食材水分和营养，300度超大可视窗口，烹饪全程看得见，8种模式智能烹饪，煮饭、炖汤、煮粥不在话下。3升黄金容量，满足2至5口人用餐需求。今日购买仅需599元，再送陶瓷餐具6件套。健康生活，神田打造。

0: 天我们神田这款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有到八大不同的烹饪程序，除了能够日常的做米饭，对吧，熬白米粥，还能够做杂粮饭，做那个煲仔饭，还能够做特快饭，很节省时间，还能够炖营养汤，还能够来保温。你像上海观众喜欢吃什么那种菜饭呀，对吧，那种杂粮饭呀，或者哎孩子炖一个那个蛋羹，对吧，下面你再熬一个那种什么菜饭也好，
1: 是的，
0: 做一个粥也好，特别的方便，能够做一锅两菜。但是关键所有的你放在我们下面这个内胆里面的食材，它是跟玻璃接触，不是有些什么劣质的老旧的一些电饭煲的内胆，有些劣质的一些化学涂层有划痕，对吧，有些剥落，或者有些你频繁的洗涤，你其实要越是怕什么粘锅扒锅，你越是会用很大的力气，用什么锅刷呀、百洁布呀、
1: 对
0: 那个什么丝瓜巾去擦它，越是这样的奋力的去洗，就容易有划痕，越是有划痕越容易掉落，越容易吃到肚子里面，就引起健康方面很多的隐患。
1: 是的，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对
1: 不对？我们总归是想任何事情都要良性循环，对吧？您很多时候我买了一些滋补品也好，我买了普通的一些米、普通的食材也好，总归不能这个锅具给您拖后腿，对吧？我们是希望它能够保留更多的原汁原味，发挥更多的营养价值。所以今天我们是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的内胆啊，因为有很多说，比如说我今天做煲仔饭，我明天炖个粥，后天我炖个什么就是牛尾汤，再后面来个什么甜品，对不对？您各种食材会变化的情况下，玻璃内胆它是没有化学反应的，关键它也不串味。所以您想想看，我们真的现在可能大家用这种保鲜盒用的比较少啊，不像前些年用那么多，但是塑料的那个保鲜盒为什么不要用了？因为会发黄，
0: 是，
1: 然后呢很多说刮擦之后呢容易什么就留味道，洗也洗不干净，对吧？那玻璃好处就在于说好清洗，不管是浓油赤酱也好，还是荤菜类还是怎么样的，您好像哎水里面一冲，有时候洗洁精都不用，它都洗得很干净。再来一个就是您前面装了什么泡菜，后面再装一些水果，它都不串味的。这个就是玻璃的神奇。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么好的玻璃材质做到了内胆当中，但是考虑到做菜做法还得耐高温，所以是高盆规的一个耐热玻璃，让大家能够说高温煮啊，煮半个小时45分钟完全不会炸裂的情况的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高盆规的加厚的耐热玻璃的电饭煲的一个内胆哦。你看就是这种琥珀色，晶晶亮亮，非常的厚实，材质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0: 总的容量就会有到3升。你在里面煲营养汤，对吧，做米饭，做各种各样的料理放在里面，不用担心食材跟劣质电饭煲内胆的涂层发生化学反应，影响口感，影响营养这个吸出。这个就是零毛孔，
1: 对的，
0: 既不容易什么残留异味，后续也好清洗。你里面所有的一些你说锅铲，你那个汤勺，对，锅刷，你不管是盛汤盛饭还是你后续洗涤啊，你不用感觉说要小心翼翼的，对吧？
1: 对，
0: 你越是说我就是担心它有涂层掉落，我擦起来什么这个首饰啊就很收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又担心洗不干净，已经有划痕出来了，这里面特别容易卡住一些，比如说那个什么扒锅糊底的东西，
1: 扒锅对吧？因为有很多像我这样手上的这个内胆啊，就是大家可能经常常见，但是哎呦，不管您是厚一点薄一点，其实呢里面黑色部分大概率啊，我不能说100%，但我觉得大概率都是这个涂层，它涂层好一点差一点的区别。但是你想不粘锅，我们都知道不要用涂层，因为这种涂层掉下来呢跟剩菜混合在一起，对身体总归是个负担。但是你看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涂层，我随便刮随便划都没问题，对不对？所以就是玻璃的好处完全能够让它体现得更加好。
0: 对，
1: 涂层的以前可能真没注意到，对吧？前些年也没有注意到有玻璃内胆能做电饭煲，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您但凡注意到了，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更换啊。
0: 对，今天我们神田是专业的厨具的一个品牌，带给大家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刚刚我们第一段了有做了饭，对不对？还做了汤，
1: 对，
0: 它还能够做大菜硬菜，
1: 可以的。
0: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说，哎呦，你这个夏天想吃点味道比较浓郁的菜肴，对吧？然后身体消耗比较大，我要吃点好的什么优质蛋白，
1: 是的。
0: 家里面做个你看土豆炖牛腩。这个如果说你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对吧，很容易什么串味儿，或者你后续担心洗不干净，咱们这个做起来又非常的健康，
1: 对，
0: 后续清洗又很简单。
1: 是的，所以你看就是前面啊，其实我如果把这个盖子盖上也是一样的，就是里面在沸腾到什么情况，对吧，然后这个好像哎汤汁还剩多少，就完全能够看得很清晰，这个就好像在明火当中你能够看到一样。但是呢我们没有明火，我们是个电器，对不对？您可以拒绝掉明火，让厨房会更加清凉。 然后看到土豆是完整的一块，但是你看我稍微一夹，就完完全全
0: 很糯
1: 粉粉酥的感觉，对吧？然后再来里面像这种什么大块的一些牛肉啊，对吧？有很多会说，哎呦，我多少还是得吃点荤菜的，我多少还是得补充点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的。你看炖得很酥烂，是不是？
0: 你这个如果是在直火上面自己去弄的话，其实要反复照看，对吧？还有什么翻锅？但我们这个里面也是稍微带点那个微压的，
1: 是，
0: 你就是电饭煲里面来做，完全什么厨房里面没有那种什么烟熏火燎的，
1: 对，
0: 很方便，而且确实就是焖炖的很酥嫩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除了做简单的米饭，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花式的菜肴，对吧？因为就像娇姐说的，这样一锅如果在明火当中两三个小时，厨房得多热呀！
0: 对的。
1: 现在后面天气越来越热，小朋友在家了之后呢，暑假开始放假了嘛，
0: 是，
1: 你总归每个星期要来个一两次这样的大菜，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东西交给电饭煲来做，然后一键操作好，你就可以去陪小孙女玩了，去给他陪他看故事啊，听故事什么的。
0: 对的，
1: 这个时候他就来帮你做菜做饭了。
0: 对，这个后续清洗也很方便，茄汁的、咖喱的、重口味的，后续你就什么，用一点点这种洗洁精清洗得很干净。玻璃本身就是零毛孔，不容易残留异味，不容易串味的。
1: 对，
0: 这个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今天我们额外的有另外一项功能，
1: 是的，
0: 对于很多一些对糖的摄入、对于身体有要求的观众来讲，
1: 对
0: 这个功能特别贴心，
1: 特别好。因为这个里面是给大家做的这个米饭，对吧？因为有很多说米饭吧，我今天真的还是想来点米饭的，可是这个米饭好像对升糖这个事情啊特别害怕，特别担心。那我们是把就是米汤做了分离，米饭在这个地方，这个米饭的里面的糖分它就会少了，糖到哪去了？滤到这个下面来了，对不对？滤到这个下面来了之后，您就会觉得，哎，我身体负担会更加小，我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像这种啊，我们不能随便说，我们一定要检测报告给到大家看。神田呢也做了专业的检测，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写得很清楚啊，我们低升糖饭模式的情况下，还原糖的变化率能够减少38%，那就意味着每一口米饭少摄入38%的这个糖。所以说，哎，很多人说现在点杯奶茶，我要微糖的、无糖的，点杯咖啡我也是无糖的、微糖的、三分糖的，对不对？就是觉得糖这个事情啊，对人体负担有点重。大家如果对身材管理有要求呀，或者本身对糖的摄入有一些严格的限制的情况下，结合这个功能，您可以吃到米饭，但是呢，吃米饭的同时，您的担心就会少很多。所以这个电饭煲其实在市面当中真的经常断货，因为现在大家对糖的要求人越来越多了。
0: 除了这项功能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香甜饭、煲仔饭、杂粮饭、煮粥，
1: 是的，
0: 对吧？炖汤、特快饭、保温，八大烹饪程序全部在我们这个电饭煲里面一键式操作能够完成。
1: 是的，
0: 还带24小时的预约功能。是这样一个功能非常齐全的电饭煲，三升大容量，还有蒸格配给大家，我们价格才599，外面真的没有送任何的这个厨具的六件组，1599，厨具也是我们单独一个礼盒配给大家。
1: 是的，
0: 这个外面买买其实200-300也是要的。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呢也是年终大促嘛，对不对？毕竟很多说，哎呦，年终的时候总归要搞点活动，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餐具六件套送给大家。您可以自用也可以送人都没问题，因为有时候家里面小碗呢难免磕磕碰碰，有一些破损的呀，对不对？您说去买个一两只也挺难的，那今天正好是六只一整套给到您，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外面也是没有的，大家可以好好珍惜。
0: 是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电饭煲涂层脱落太占地方，神田零涂层电饭煲来了，采用市面少见高硼硅玻璃内胆，零涂层耐高温，炖煮更健康，清洗方便，不易残留异味，健康升级，特色低糖饭， Q 弹口感，也可蒸包子、玉米等，360度立体循环渗透，锁住食材水分和营养，300度超大可视窗口烹饪，全程看得见，8种模式智能烹饪，煮饭、炖汤、煮粥不在话下。3升黄金容量，满足2至5口人用餐需求。今日购买仅需599元，再送陶瓷餐具6件套。健康生活，神田打造。

0: 你用我们这款神田电饭煲，对吧？家里面煲点什么银耳羹啊，烧点夏天那个绿豆汤呀，都可以。或者你要烧点那种营养汤，对吧？乌鸡汤、鸽子汤，炖点小排汤、老母鸡汤。东方购这边买的很多那种很好的麻鸭，对不对？都可以放在里面炖煮一下。关键尤其是你要炖出这个汤品的本味的那种鲜味道，还可能会加点那个滋补的东西，对吧？虫草呀，各种什么那种参片呀，炖汤很多滋补的东西啊。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了很多，
1: 是的。
0: 但是你要能够确保这个汤最后能够把这些营养物质煲出来吸出来，就要选择很健康的内胆材质，
1: 是的，
0: 不要有很多一些劣质涂层跟这个本身啊食材也好滋补佳品也好发生化学反应，口味也变掉了，对吧？营养最后也没怎么吸出来，
1: 是的，
0: 甚至可能是还有一些健康安全方面的隐患在里面。
1: 对的对的，这个健康安全隐患很可能大概率都是涂层，因为其实我们想是三五年前也是这样的，就一个电饭煲买过来就感觉它不坏掉不会去换它，它坏是哪里，就是比如说电脑程序坏掉了，好像说你才会去考虑到换它。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人注意到，您想买锅的时候，为什么这两年大家都不怎么喜欢那个不粘锅了？尤其是化学涂层的不粘锅，就知道那个东西可能说经常翻炒呀，经常刮擦呀、划痕呀，可能说会有涂层掉下来，然后掉下来，万一跟菜混合在一起，吃到自己肚子里面，吃到爸爸妈妈肚子里面，吃到小朋友肚子里面，总归是身体负担，总归是不太好的。那今天电饭煲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们电饭煲呢，可能以前也是花了大价钱买的，我们家原来也是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我后来仔细一看，原来也是黑色的，原来也是涂层的，赶紧就给它换掉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完全杜绝掉化学涂层，整个玻璃内胆就是没有涂层的。
0: 是，但是它因为玻璃内胆材质很扎实，我们的导热依然非常非常的均匀哦。然后呢，还给大家有到八大贴心的烹饪程序，从米饭到炖东西，到那个熬粥，做各种各样的饭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才599元，我跟大家讲，你外面买一个3升左右的这种高硼硅玻璃的玻璃锅，那一个锅的价格估计都要500-600以上。
1: 是的，
0: 我们是一个厨房电器，有八大烹饪程序，还有到24小时的预约功能，还有保温的功能。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玻璃锅，还有了一个电饭煲，
1: 对，
0: 而且是结合很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高端电饭煲。
1: 是的，
0: 价格才599，还送一套我们6人份带有到餐具和筷子的这个礼盒。装的餐具套装给到大家做免费赠品，所以一定不要错过，打电话。我们年终特惠这档直播做完，后续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也未必
1: 知道，还真不知道，
0: 还真不知道，离上次直播真的是要隔了有快1年的时间。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抢单的机会，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家里的电饭煲涂层脱落太占地方，神田零涂层电饭煲来了，采用市面少见高硼硅玻璃内胆，零涂层耐高温，炖煮更健康，清洗方便，不易残留异味，健康升级，特色低糖饭 Q 弹口感，也可蒸包子、玉米等，360度立体循环渗透，锁住食材水分和营养，300度超大可视窗口，烹饪全程看得见，8种模式智能烹饪，煮饭、炖汤、煮粥不在话下，3升黄金容量，满足2至5口人用餐需求。今日购买仅需599元，再送陶瓷餐具6件套。健康生活，神田打造。
0: 今天我们神田的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玻璃内胆的电饭煲，我们的年终特惠啊！这个产品摆在你家里面厨房里面，非常的高档体面。你看看，就是它的这个外壳，包括里面这个玻璃内胆都是玲珑剔透的。
1: 是的，
0: 里面的烹饪过程是一目了然，圆形的，对吧？我们感觉也是比较的雅致，也是有感觉，那种科技感是很强的。而且关键它这个上盖的部分就像一个天幕式的操作，所有的操作按键都在上方。
1: 对，
0: 对吧？你这个就是按键一目了然，一键是大字体操作。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看起来按键按起来也是比较的方便的。
1: 对的，
0: 这边我们都会有烹饪程序的一个进程显示在这边。
1: 是，
0: 还有你看24小时的预约功能，还有这个保温的功能。但是关键上盖打开以后，我们里面玻璃内胆，
1: 哇，这个真的好，对吧？因为玻璃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真的会发现，宝宝奶瓶为什么说要玻璃的？你想，宝宝啊，刚出生要喝牛奶的时候，他多娇嫩啊，他的肠为什么都在发育，都在没有什么特别完善的功能的情况下，可以用到玻璃奶瓶。燕窝放在玻璃瓶子里面，橄榄油好的橄榄油放在玻璃瓶子里面，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会觉得，哎，我真的是装一些高端食材的东西，是健康的东西，我才会想到玻璃，对不对？
0: 对，这个是我们三升大容量，并且它也是要比较的厚实的，材质特别的扎实。三升大容量从两人份老夫妻两个人的这个量到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六人份的米饭汤粥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关键没有化学涂层，
1: 真的没有
0: 零毛孔，
1: 对，
0: 它就是给大家非常的健康，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而且不容易什么串味儿，
1: 对，
0: 残留异味，
1: 是
0: 任何你的锅铲、你的汤勺、百洁布、钢丝球、什么丝瓜巾，
1: 对，
0: 各种什么锅刷去刷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不用用起来感觉是要什么小心翼翼的，非常的收敛的，
1: 对的，您就想一想嘛，就是当年我们卖乐扣乐扣那个保鲜盒的时候，是不是进啊节目里也是，就是浓油赤酱的，然后呢稍微温水一冲它就吸掉了，对不
0: 对？
1: 不用什么钢丝球都没问题。但是像这种情况下，我手上这个盒子这个内胆啊，就很多说，哎，好像这个底部有点扒了嘛，好像我想把今天这个米饭全部给它舀出来。好了，您拿这种什么饭勺然后去刮去划，一不小心发现有点划痕了，可能确实不是说一次性就会这么明显，但是两次三次，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之后，是不是好像深浅不一啦，然后边上有些磨损了，这个就说明什么，它总归是涂层，这些涂层掉下来吧，您说哎呦吃到肚子里面混在菜里面混到米饭里面，因为它已经开口了嘛，有裂痕了嘛，它就很容易掉落，再加上里面电饭煲的时候高温在煮，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能避免掉它就避免掉它，今天就是确保给到大家零涂层，没有任何化学涂层，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用它来做各种各样的料理啊，我们现场做了一个像煲仔饭一样的，
1: 对，
0: 这个你煲仔饭你的菜饭啊、杂粮饭呀、营养饭一样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的，
0: 而且给大家做到，你看我们是荤素同熟，对吧，
1: 对，
0: 上面可以敲一个蛋，这个其实啊我们说这个香肠甜味道，包括这个蛋的蛋香，还有这个米粒的香味道，混合的特别的好。
1: 哇，这个打开哦，像现在暑假小朋友在家，给他试试看这个煲仔饭，对吧？然后他自己可以看到边上这些一目了然，然后酱汁混合在一起之后，您会觉得天哪！我觉得他平时可能吃一碗米饭的，今天来个一两碗、两三碗都没问题，对不对？因为像这种就是。

0: 饭呢，你把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香肠啊，包括撒点那个玉米粒啊、青豆啊，全部都和在这个里面，
1: 正好是饭点。
0: 对的，
1: 我就来一口试试看。今天我带王子来上班，待会儿我觉得给他来一碗这个煲仔饭，中午就肯定很好了，胃口肯定很好，很赞的。
0: 米香的味道，很回甘，然后还有那个香肠那个肉香的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青豆也做得很酥嫩的。
1: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像这样的一个电饭煲啊，就是你可以做基础的白米饭，它肯定是很正常、很 OK、很不错的。
0: 对。
1: 但是在基础的这个米饭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拓展到一些什么煲仔饭呀、杂粮饭呀、香甜饭呀，包括炖汤啊、还有低糖饭啊，
0: 是
1: 都是给大家做加分的。尤其是低糖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了，对不对？我们就是有报告能够告诉大家的。然后这个一趴里面，我们给大家好像炖的应该也是一个、
0: 杂粮，下面熬了一个东西，
1: 对，
0: 是一个炖菜。
1: 我们这个呢是就是能够做到一锅两菜，对吧？你可以配合它来做低糖饭，可以的，就是低升糖的这个模式。然后您也可以做一锅两菜，
0: 可以
1: 上面蒸点什么粽子，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个蒸格它有到7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深度哦，所以它里面蒸的这个量放也蛮多的，
1: 是吧？我们两个鸡蛋，对吧？一个南瓜啊，然后还有红薯，还有粽子哦。那这个主食已经完全足够了。那主食有了情况下，蛋白质又有了，哎，底下来点荤菜，对吧？像这种就是，哎呦，以前会觉得我起码要做好几个小时才能够做完的菜，
0: 对。
1: 今天底下给您做的是一个红烧肉，这个红烧肉哦，您看看哦，有多糯，这个 QQ 弹弹的感觉，对吧？您看这一点是不是
0: 胶原蛋白都炖出来了？
1: 对，然后随便一扯之后，完全都很酥烂的这种感觉。所以家里面大家会觉得，哎呦，家里面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以前可能要什么，就是在明火当中炖个一两个小时，我才能做得好的菜。今天交给电饭煲，它也是很轻松的。
0: 对，
1: 所以说电器这个事情啊，还比煤气要省钱，我觉得好像。
0: 对，电饭煲家里面真的不单单是做米饭，
1: 你可
0: 以做一些炖菜、大菜，还可以做什么？做汤、熬粥。
1: 对，
0: 关键你任何的食材放在里面，我们是玻璃内胆，没有化学涂层，很健康，后续清洗也很方便。
1: 是的，
0: 今天这样的一个玻璃内胆加我们有的8大烹饪程序这个电饭煲，整体机器哪怕不说赠品，1599专柜雷打不动的价格，
1: 是的，
0: 都包括才599。
1: 对的，1599呢，确实我跟你说，真的很多门店都会断货的。大家可以不相信的话，真的有时候到省田的门店去看一下，对吧？我们现在上海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实体店，1599这个价格，您说，哎呦，有时候买套滋补品可能是半套，对吧？但是我们这个玻璃内胆确实好，并且我们又有低糖的这个模式，很多人看到1599，你稍微给我打点折，打个8折，我就立马就买了，对不对？
0: 对，今天我们的价格599，直接比专柜省了足足1000元左右哦。
1: 是的，
0: 这个力度价格在东方购我们的年终特惠，两整套东西给你送货到家，最后备货15组售完为止。这档直播做完，后续什么时候再有节目也不知道了，所以打电话快速抢单，订购显示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还有12分钟啊！今天我们是神田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直接比专柜那边足足省了1000元啊！
1: 对，
0: 599，真的，你买一个3升左右，跟我们这个玻璃内胆容量一样的玻璃锅，一样的材质，高硼硅玻璃的那个单独价格都要5-600以上。
1: 对的，
0: 我们还是个厨房多功能8大烹饪程序的一个厨房电器，
1: 对，
0: 是个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是的，所以功能当中呢，真的帮大家做的还是非常全面的，但是也没有花里胡哨的一些功能啊。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说一个米饭里面有香甜饭、煲仔饭、杂粮饭，汤里面呢有炖汤，然后煮粥，对吧？这是经常用。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您把米呀放在这个滤水篮当中，它就做到低糖饭了，就是能够做到米水分离，对吧？因为其实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好像对血糖有要求的人，大家会说哦，我尽量少喝粥，对吧？就是因为升糖太快了，然后太高了，所以我们就是把米汤做了分离之后呢，您对这方面对身材管理呀、对什么糖的摄入有要求的，对吧？有限制的情况下，正好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家里面正好老旧电饭煲也用了这么多年了，还有确实每天你也就眼睛看着家里面确实一些电饭煲那个内胆有划痕，对吧？涂层脱落的问题，其实你这些看在眼睛里面，确实心里面也蛮担心的，对不 对？吃的东西的健康性现在很重要。我们换成一个玻璃内胆的，不管你是在里面煮东西也好，后续清洁也好，你都会发现，没有涂层掉落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化学涂层，就是零毛孔硬度很高的玻璃，
1: 是的，
0: 而且还是高硼硅耐热玻璃，能够耐受20到250度的这种温差。
1: 对的，
0: 所以你里面从熬粥做饭，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就炖东西，全部都可以完全胜任，不在话下。
1: 是的，是的，并且玻璃还有很多的好处，就比如说不串味，对吧？您今天炖完鸡汤、乌鸡汤，可能很多小孩子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乌鸡汤的味道，对吧？哎，没问题，因为它不会留在这个上面。玻璃是零毛孔的，零毛孔的情况下不留异味、不串味，对吧？您今天炖完我们红烧蹄膀，再去炖什么水果银耳羹，它都没问题。就好像当年我们真的就是用乐扣乐扣那些保鲜盒，对吧？我装完水果，明天再去装一些荤菜，再去当做那个便当盒都可以的。
0: 是的，
1: 所以玻璃的好处真的就是告诉大家很健康，然后呢耐高温之后呢，正好结合着我们8大烹饪程序，让大家保留健康又更有营养，并且把各种食材炖得更加美味。
0: 对的，还可以预约你早上要吃早饭，前一天晚上把食材放进去，对吧？把时间设定好就可以了，包括事情很多，然后呢你要吃一个特快饭、超快煮饭的话，我们今天也能够满足很多一些时间很少的朋友们。
1: 对，
0: 所以各大的一些功能我们给你考虑得很贴心啊。
1: 是的，
0: 关键价格599，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这么优惠的价格备货只有最后的10组了，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八分多钟，我们有很多观众在东方购等这款我们的神甜没有化学涂层的玻璃内胆电饭煲，等直播等了很久，终于我们这次年终特惠来了，599，特别的划算。嗯，三升大容量，八大烹饪程序，
1: 是的，
0: 关键它的玻璃内胆让大家做起东西来放心，清洗起来不用束手束脚，而且很能够更加轻易更加方便的能够打理干净。
1: 是
0: 这个你后续的所有的东西放在里面，尤其是滋补佳品，不用担心会跟化学涂层发生反应了。
1: 对的，因为它就没有涂层，对吧，它零毛孔。但是你看我这个是什么，就是真的会有很多的涂层，因为确确实实这样，就是前些年的时候大家很多说哎呦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对吧，您不管是300块买的还是3000块钱买电饭煲，大概率里面都是涂层，一不小心可能扒底了之后去洗去刮去划之后，这种划痕就会很明显。嗯，那我这个是主动破坏的，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嘛，总归有时候饭勺刮一刮，
0: 对，
1: 钢丝球可能去刷了，习惯性的可能没有照顾到，老公直接这样去洗了，对吧，这些涂层掉下来吧，就是感觉哎呀万一吃到肚子怎么办，我小朋友暑假在家天天万一多多少少接触到一点，总归对身体是个负担。那你想我们这种身体负担，这里来一点那里来一点，那您说身体要怎么好，对不对，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什么化学涂层给它杜绝掉，给它直接避免掉。今天神甜带给大家是零涂层的，完完全全就没有涂层这回事的一个电饭煲，
0: 对，也没有什么重金属析出，但是依然它容量大，三升
1: 的，
0: 耐受20到250度的这种温差，好清洗，材质也很扎实，我们这个胆壁是非常厚的，
1: 厚的厚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里面做了很多料理，
1: 好，
0: 真的是很健康。
1: 是的，
0: 你都会发现很多哦，吃过玻璃内胆做出来很多的一些滋补的汤羹，才会发现
1: 对
0: 哦，原来食材的本味是这个味道。
1: 是的，您看，就是从侧面就一目了然，这个就很好看，就很清晰，对吧？
0: 对的，
1: 完全能够感觉到它烹饪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个里面给它炖的应该是一个银耳桃胶，对吧？因为很多时候到了夏天哦，您会觉得说我想要来一点清清凉凉的，我想来点绿豆汤，但是银耳根这个事情你要给它炖出胶质那可太难了吧。你是不是得大火调小火，小火再给它转什么，就是慢熬，然后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在那边，但是今天放到电饭煲里面，它有一个煲汤的程序，你就让它慢慢慢慢的炖，慢慢慢慢的熬，
0: 最后的七组了。
1: 还有一点我告诉大家，就是你如果想喝冰镇的绿豆汤，想喝冰镇的银耳根，直接整锅拿起来放到冰箱里去冰，对不对？
0: 对，
1: 它可以一碗到底呀，它可以一锅到底呀，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玻璃它是能够承受-20度到250度的，所以您就整锅进冰箱去保鲜都可以，给它稍微冰镇以后再拿出来，哇，夏天一道非常好的下午茶，家里面轻轻松松拿捏了啊。
0: 对的，汤羹类的、滋补类的、甜品类的都可以放在里面来做。
1: 是的，
0: 营养汤更加别说了，对不对？
1: 对的，
0: 家里面炖个鸡汤，
1: 哇，
0: 放点那个人参，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滋补的东西，东方购可能这边买的都蛮贵的、
1: 对的，您就看这个汤色就感觉哇真的很浓厚很浓郁，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没有涂层去影响它，然后像这种您看哎呦这种鸡油就黄黄的嘞，真的我就感觉我这只老母鸡没白买，对吧？更何况里面我还加了这样的一根参，我就说实话就不见得每一顿都一定是这么大补，对不对？
0: 对的，
1: 但是简单加点红枣枸杞嘛，也是想要身体好的呀，
0: 对，
1: 加点什么虫草花，加点什么菌菇，对吧，加点这种红枣也是想要身体好的，加点黄芪啊，加点人参啊，加点参片啊，就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现在确实比我们更加有生活经验，比我们更多时间去研究这个季节搭配什么，哦，黄梅天怎么搭配才好，黄梅天怎么吃才好。那您这个情况下要发挥那些才能的话，玻璃内胆它就能够很好的给您做帮手，它不是给您拖后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玻璃内胆就是这么好，就是这么健康。
0: 对的，还有最后的4分半的时间，在外面所有渠道看到价格都是1599哦，你可以先下单，再到神甜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看看，
1: 可以
0: 不是599还有赠品。
1: 对的，1599这个价格就是单机器，就是单台的电饭煲，没有其他什么赠品了。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不是说哎呦给大家打个8折、打个7折、打个6折，我们直接是把前面的1000块钱抹掉了，差不多是3折的这个力度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真的1599很多门店经常断货的情况下，今天599这个价格还有东西送呢。
0: 对，再送一套6人份的碗加上筷子的餐具组合，也是一个礼盒装哦，两整套东西599元，很划算。东方购我们今天年终特惠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过三分钟的时间。那今天如果家里面说真的电饭煲啊，已经很多年没有去关注到它，可能已经用了什么八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情况下，神田这个零涂层的电饭煲今天真的是个好时机，因为我们功能会比较多，对吧？给到大家很多香甜饭、煲仔饭，包括杂粮饭，这些很基础的功能都有，炖汤、煮粥也都没问题，还给大家做了一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呢，其实现场我们也给大家看过这个报告，因为低糖这个事情呢，我相信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很多叔叔阿姨都关注到了，对吧？每天吃的东西要控制一下，糖呢也要控制一下，饮料也不喝了，对吧？就算很多现在年轻人嘛，点个奶茶、咖啡，也知道什么，哎呦，半糖咯，少糖咯，三分糖咯，因为我们都知道，想要低糖的情况下，对身体会更加友好。那我们做米饭的这个时候，神田也给大家低升糖饭模式，用到这个模式的情况下，我们糖的减少能够减少38%，这个是有数据报告为证的。所以您今天啊，吃了和那个很好的一些荤菜，喝了很浓很香浓的一些汤，吃米饭的时候呢，它对你的身体负担会更加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大的加分项。现在市面当中有品牌的、品牌比较好的电器，如果是什么有低糖饭模式的话，这个价格也基本都是四位数。那今天神田这款电饭煲是什么？玻璃内的，没有涂层，很健康，低升糖饭模式也很健康。我们在专柜当中1599，今天是年终大促，只要599，还给大家送了一套餐具6件套的组合。所以很久没有看到直播的朋友们，很久说一直在等这个现货的朋友们，今天最后1分多钟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喽。

里的电饭煲，涂层脱落，太占地方。神田零涂层电饭煲来了，采用市面少见高硼硅玻璃内胆，零涂层耐高温，炖煮更健康，清洗方便，不易残留异味。健康升级，特色低糖饭 ，Q 弹口感，也可蒸包子、玉米等。360度立体循环渗透，锁住食材水分和营养。300度超大可视窗口，烹饪全程看得见。8种模式智能烹饪，煮饭、炖汤、煮粥不在话下。3升黄金容量，满足2至5口人用餐需求。今日购买仅需599元，再送陶瓷餐具6件套。健康生活，神田打造。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那现在这个天气啊，又闷又热，很潮湿，对不对？嘴巴当中淡出了很多一些很淡的味道，甚至有些时候会发一点点苦。这个时候啊，海鲜是比较好的。哎，但是今天为大家所向这个清蟹啊，它正正好好是属于咸水和淡水之间的一种非常好吃和鲜美的食物。那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呢，也是和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希望把更多的一些优惠价格给到大家。组合呢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组合啊，包括是今天还会送给大家额外的啊这个10元购物积分，对吧？我们小组合呢是啊这个青蟹家庭组，1公斤装就一箱，公母随机170块钱，之前没有送过，今日特卖的，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今天送完积分算起来，相当于是158块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说一样买了，我就买2箱带回去。2箱刚才啊，不需要是这个300多元了，对不对？今天只需要298元，2整箱带回去，总共积分哦，等于赠送了20多块钱的这个购物积分，20.86，相当于277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妍华，并且所有。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几天的话呢是放假哈，然后的话呢全家都会出去，比如说吃饭啦，然后的话呢顺便当中你去吃海鲜啊等等的，你会发现价格其实蛮贵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是把青蟹的话呢带到了直播当中，什么概念？就是您自己在家里直接就可以来进行烹饪，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全部做到什么新鲜送货，另外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每一包做到了1公斤。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今天可以把大构成拿回家去，价格更加的划算。
0: 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这配料表也很干净啊。有时候你吃到一些水产品，
1: 对，
0: 它可能啊，为了保存它的一些，比如说是口味，哎，你不要觉得不是很好，它会加入这个那个。我们只有3样啊，你看，
1: 青蟹、
0: 水和盐，
1: 对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产地都是来自于江苏南通那个地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周围的话呢，海域等等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批次很新鲜。你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是2026年6月3日，保质期12个月，大家放心。解冻过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也给你写的很清楚了，你热炒也可以，清蒸也可以，甚至你可以涮火锅也没问题。那么青蟹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里面真正的做到正儿八经的高蛋白。我们每100克的这个青蟹肉里面就有到蛋白质14.6克，但是脂肪只有1.6克啊，所以大家放心。像现在炎炎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不太下的，这个可以烹饪起来了啊。
0: 我们剪开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就是它的一个品质，
1: 对不对？品质啊，
0: 每一包呢是1公斤啊，小组合是这个170块钱，额外赠送给大家这个10元购物积分。大组合呢是等于说是2公斤4斤装带回去，对吧？好，给大家看看，拆开来。
1: 好，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实话实说，我们今天的话呢带回去的青蟹的话呢个头不会很大，但是我们是保证每一包的一个分量啊。像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这一包大概是有到6到7只左右，然后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啊稍许的摆一摆，拿回家去的话呢直接是什么，直接是我们今天整个是什么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所以的话呢肉眼可见的每一只青蟹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子的。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直接都是什么活蟹进行捕捞上来以后，然后快速的给大家捆绑，那么你拿回家去基本上是流水化冻或者自然化冻啊。当我们说流水化冻都是什么清水，我们说冷水啊，直接化冻，稍许会有一丢丢的，比如说蟹腿的话呢整个有点断的，但是大家放心，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们在捆扎的过程当中它自己去挣扎过程当中流出来的一个感觉。然后直接随便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话呢青蟹个头不大，但是的话呢肚子还是鼓鼓囊囊的，给大家看一下。然后青背啊白肚都是符合大家选择青蟹最基本的一个概念，然后红钳子，对不对？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用力去摁压一下，里面的肉质还是非常非常的肥美的。当然我们刚刚燕华也说了啊，就是公母是随机的，像我手中拿到的这根是公蟹啊，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公母随机，但是能够保证分量，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就太多种做法了。
0: 是的，然后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现场热菜当中有现场清蒸的，对吧？给大家来提前看一看啊。哎，哦，各位的蒜蓉的粉丝啊， 这道菜啊，这个好吃，
1: 啊、
0: 粉丝特别特别好吃，哎，因为它吸满了我们的蒜蓉和蟹的这个鲜美的味道了。
1: 是是是、嗯、啊，拿回家去的话呢，但是这个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比较，就是说在市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之一。然后燕华刚刚说的对，就是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放点粉丝，然后你喜欢吃辣的，一些剁椒放进去，肉质里面的话呢，鼓鼓囊囊，你可以看到啊，就是现在其实吃青蟹好的时候还是比较肥美的，因为这个时候
0: 有点烫、啊、有那些膏啊，包括是黄啊，还是非常的鲜哦。
1: 来，燕华，这个我先给你啊，稍微有点烫。
0: 好好好。
1: 然后的话呢，您平时在家里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说这样的一锅的话呢，大概3只到4只左右，对吧？然后粉丝，
0: 对，我要吃这个粉丝，
1: 好好好，
0: 因为粉丝是吸满了这个蟹的味道。嗯，其实大家在蒸的时候啊，你还可以跟什么冬瓜呀、芋头啊一起来进行吃，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像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里面的这个肉质还是非常非常肥美的，对吧？
0: 哦、
1: 然后我们还是那句话，你看蟹这一只好像是母蟹来的，你看里面的这个膏也好，黄也好都比较多的。
0: 哦、
1: 当然我们这个都是随机的啊、拿出来的大货进行烹饪，品质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所以以前我们说，哎呀，去这个市面当中门店里面或者酒店里面去吃这一份，可能一人一筷子就吃完了。今天把它拿回家去，尤其大构成，吃起来可以说非常的幸福满足啊。
0: 蛮鲜的啊，你知道吗？粉丝它本来应该是这种没有味道的，对不对？但是那个蟹的鲜味啊，熏进去之后，
1: 对，
0: 再加上蒜蓉的香味哈、啊，结合在一起，特别的美味了。
1: 对，哎呦，这
0: 那今天呢，也是因为是今日特卖，
1: 嗯，
0: 再加上我们7倍购物积分加赠了，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一个购物积分的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嗯，170块钱加上的这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块，因为算上了我们7倍购物积分，对不对？相当于158元。一公斤一箱带回去，
1: 对。
0: 除此之外，你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298元是2公斤带回家，总积分是20.86元，相当于277元，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40分钟时间了，我们这个呢是帮大家急速做到零个冷冻啊，锁鲜。那它的品种呢是青蟹的品种，所以公母随鸡，无论是带黄的我们这个母蟹啊，还是带膏的公蟹哈，味还是蛮美味的。
1: 对，
0: 那兔子之外呢，您说呢，随时随都可以吃啊，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了。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青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吃，为什么？因为它其实肉质的话呢，相对于其实我们说吃梭子蟹的时候的话，肉质只要比较的紧实一些，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都是活蟹进行捕捞。 大家放放心心，但是我们有一说一啊，因为其实现场我们直接拿到的都是大货的，首先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保分量，但是个头每一只的话呢，不会特别的大，这是实话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像我们今天这一包出来的话呢，大概是7只，个头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今天保证是活蟹捕捞。另外就是烹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一瓣我们切开以后，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饱满紧实，所以你平时在家里随便，比如说我们爆炒一个，或者我们说葱姜这个。 炒一个避风塘炒蟹，或者我们说整个青蟹炒年糕都是很美味的啊。
0: 那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是因为登分购物正在搞618的活动哈，618的活动今天正好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七倍购物积分啊，本档节目当中是赠送给大家啊，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99000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您看他家里头弄个什么海陆大餐啊，有我们的蟹，对不对？然后呢，你还可以弄点肉，也是比较不错的。嗯，正好这两天在看足球的一些先生们哈，你们也可以既有这个，比如说是庆祝的饮料，对吧？然后呢，也可以配上一些肉汁儿呀，包括我们的海鲜啊，可以混合在一起。那再说到今天这个价格了，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有1公斤装和2公斤装的。嗯，1公斤呢是170块钱，你说就算170，我乘以2的话呢，就要是340块钱了，对吧？
1: 对。
0: 今天你买大组合的时候呢，就立刻为大家减去了将近啊40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大组合更加优惠，是298元带回去。还有就是今天我们会有这个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嗯。以前啊出现过这套组合7倍购物积分，肯定没有出现过。嗯。所以今天也是难得抓住618活动的尾巴，7倍购物积分不要错过了。
1: 对的。
0: 再看看我们整个的线，它的一个特色和特点是什么？
1: 没问题。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每一包我们是1公斤啊，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保证每一包的一个分量都是1公斤，就2斤装。然后另外的话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刚刚现场开袋的这一整包，大概这一包的话呢是有到7只左右，个头大大小小。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给大家保证到的是什么？一定是源头进行活蟹捕捞，然后快速的给大家捆绑，极当的这个做到一个锁鲜，然后送到您家里面，配料比较的干净。然后你看啊，青贝啊，白肚，然后的话呢，大红钳子，标准的这个青蟹的一个感觉。我手中拿到的话呢，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公蟹，公母是随机的，肚子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用力去摁压一下都是鼓鼓囊囊，肉质很鲜美，会稍许有一点点的浮冰，因为它在这个捕捞的过程当中，包括捆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丢丢的水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我手中拿到的这只稍微小一点点的，但是你会发现啊，肚子上的肉依然是鼓鼓囊囊的，说明什么？拿回家去肉质紧实，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捕捞时间很长的那种不好的蟹，所以大家放心。当然啦，关键是什么？一定是肥美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样品的话呢，是6月头的，嗯，保证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然后呢，哎，这个呢是你可以先弄一点点零粉，对吧？你看到我们这个摩登厨房的节目也知道了，黄大厨用它做了一个就是咖喱蟹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好，
0: 哎，弄点这个零粉蘸一蘸，然后锁住它的美味，嗯，然后这样感觉啊，这肉质更加的饱满了。其实有没有做零粉，它那个肚子这边的肉，包括是这个腿部这边的肉，还是蛮结实的。
1: 可以，啊，哎呦，你看燕华拿的这个，还有我手中拿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个肉质，挤出来以后肉眼可见的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青蟹的话呢，就是里面的这个肉质很饱满啊，然后我们都是新鲜的捕捞，肉质这个很 Q 弹，我给大家吃一下啊，这个哎呦，看到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了，哎，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各种吃不下东西，那这个的话呢没问题啊，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品尝美味的同时啊，就在想呀，突然之间想吃了，点不到买不到怎么办？是不是要下馆子？不需要了哈，东风购物今天能为您是送货到府，除此之外，您在平时吃的时候，冰箱当中拿出来，
1: 对，
0: 自然解冻哦。一定要记住，不要把它拿到什么热水当中去烫，
1: 对，
0: 那个会破坏它的一些营养成分，而且不太好，好吧？正宗的源头好蟹为大家做到了一个提前的鲜活捕捞，然后呢，自然进行一个锁冻啊，锁鲜。除此之外，还有今天这个价格了，买2箱的朋友们，2公斤特别多，因为为什么？一样是送7倍购物积分了，对吧？我们的2箱7倍购物积分更加的厉害了，
1: 对，
0: 298元2整箱带回去，总共积分有20.86元，相当于是277块钱，4斤啊，亲切带回去，公母是随机的，好吧？再次把时间或者是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其实，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各式各样的做法。那其实，在我们普通家庭当中，要么就清蒸，对不对？嗯、然后呢，就红烧啊，也特别好吃。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你就是像做个米兔哈一样啊，对吧？就小一些这种米兔哈啊，老友王啊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做一做。那除此之外，还有比如说是这个是椒盐的，对不对？嗯、盐焗的这个蟹放进去、嗯，其实啊，盐焗也好，各式各样烹饪也好，嗯、你的食材要好。
1: 对。
0: 那如果说没有能买到过这个鲜活的一些，比如说是蟹类的，对吧？你要赶紧吃，那么你就要找准比较好的厂家，能够帮你做到一个急速冷冻啊，来进行一个锁鲜了。
1: 嗯，我们今天的话呢，能够保证是什么？第一，我们是大的厂家；第二点的话呢，鲜活捕捞，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敢承诺的是什么？就是肥美度，今天是保证了。另外一点的话呢，正宗源头的好蟹，还有就是人工精心挑选。如果各位拿到手中以后看到有空蟹或者坏蟹的话呢，跟我们说，一定是给大家包赔的，这一点是大家放心。但拿回家去的话呢，燕皇刚刚也跟他说了，就化冻的话呢，有一个小的技巧，千万不要放在比如说热水里面或者怎么样去化冻啊，自然化冻，或者我们说打开水龙头冷水的话呢，这样清水的化冻也没问题。化冻好了以后开始烹饪的话呢，你就发现，哎呦，我们这个蟹真的是活蟹捕捞，只只都是肥美饱满的啊。
0: 今天的东方购给到大家难得的618的活动，有七倍购物积分啊，这个活动到今天6月21号就结束了，所以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鲜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坐在三十一分钟时间，我一边在看我们的屏幕，一边在学习。哎，这些做法和烧法都还蛮新式的，各个看上去还都挺好吃的样子了。哎呦，
1: 尤其是这个应该叫什么？我单纯的以为这是像酱油这个炒饭一样的。
0: 它是先把饭炒好，对吧？炒好之后把那个蟹放上去之后一起蒸，蒸完之后那个蟹的这个鲜味道就是浸到米饭当中去了啊，就特别好吃了。
1: 这个做法其实讲实话啊，如果不是现场我们看到这么生动的一个素材的话呢，可能在家里的话呢自己做比较的麻烦，但看完以后也觉得不是那么的就是难，因为其实还是那句话，有好的食材以后你做起来自己就比较的轻松简单。
0: 这个就是海鲜饭哦，
1: 海鲜饭、海鲜蒸饭，对吧
0: 你到外头去吃吃海鲜饭，当然了，人家可能就是卖的你价格比较高的哈，你先里头会放一些什么这个蛤蜊呀、扇贝呀，包括还有一些
1: 其他的海鲜啊。
0: 对对对，那这个呢就是你要是吃到海鲜的那个鲜美的味道，哎，那个蟹放在上头啊，它那个汁水也，你看这是
1: 海鲜
0: 面
1: 炒面，
0: 对吧？
1: 各种做法，
0: 茄汁海鲜面。
1: 我刚刚还看到什么咖喱啊、咖喱青蟹也可以的。
0: 对对。哎，
1: 现在你去吃一吃，其实现在这个海鲜不便宜的，尤其过节期间，可能很多的地方的话呢，这个价格还是要涨一涨。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把它带回家去，就是你可以大快朵颐的吃。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天分量还是足的，饱分量这一点很重要啊。
0: 最后的29分钟时间呢，再次提示一下，本档节目呢会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家千万不要错过，170元啊，1公斤装是一箱的啊，这个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块。
1: 对，
0: 那如果说没有7倍购物积分，它就是1.7，对吧？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大组合两整箱的298元，总积分是20.86元的购物积分。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不到20-8分钟时间了，你看这个，比如说是你稍微煎一煎，对吧？煎好了之后，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那关键就是今天，如果平时大家喜欢吃那些啊，比如说是带壳类的，对吧？你亲戚可以带回去，无论是蒸啊，包括是煮啊，还有呢就是炒的、煎的都可以啊。那无论是这个做成咖喱的，有什么红咖喱呀、黄咖喱呀、绿咖喱，那亲戚做出来好吃的呢，我们厨师告诉我们用红咖喱做。 特别鲜香，而且奶香味能够进入到其中。很多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就是用青蟹来做，就是比如说是做到了这种啊黄咖喱的青蟹组合。那今天大组合298元就是这么两包带回去，
1: 是
0: 每包是1公斤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4斤带回家了啊。
1: 哎，正宗源头的好蟹，然后是活蟹进行捕捞。画面当中，这个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趴的话呢，现场就是大货直接就是拆开以后给大家看到的。走进即所得，我们还是那句话，个头不是特别的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保证分量，但是是活蟹。 进行捕捞，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一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啊，它是公蟹来的，然后的话呢，品相还是不错的，整个的大钳子还是比较的啊有力道的。另外的话呢，你看啊，拿到手中沉甸甸的同时，这个地方肚子的地方，你可以感受一下，真的是就是石澄澄的，里面的话呢肉质很肥美很饱满，然后另外的话呢，你看处理的稍许的还算比较的干净啊，青贝、白肚，然后红钳子，这个地方的话呢，平时在家里就是你去处理的。 的时候把它剪掉以后，基本上我们完整度保留，但是有一点点的蟹钳，比如说已经是有一点断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只要它不是空蟹或者坏蟹，您就不用过度的担心捆绑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挣扎，因为这正是什么活蟹捕捞的这样的一个象征。
0: 是，
1: 如果出现是空蟹或者是坏蟹的话呢，大家放心，我们是包赔的啊，拿回家去个头就是这样，不会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保证分量很足的同时，就是一切为二，中间里面的肉头比较的好一些。
0: 是的，然后我在这边也这个问了AI啊，这个助手，我就说青蟹怎么做好吃？他告诉我，比如说是第一好吃是什么？就清蒸和焗这两个做法特别好吃。
2: 对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下饭过瘾的哈，这个 AI 告诉我说是香辣和酱爆也很好吃，对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发现，就无论您是怎么吃呢，看青蟹挑青蟹，就看它的肚子是不是肥美，对吧？你的得肉率嘛，就是不是好吃，对吧？其实个头大有大的好处，小有也有小的。
1: 这个鲜美的味道，
0: 是，但
1: 是
0: 我们保证分量啊，做好1公斤就1公斤，对吧？就是2公斤的，就是2箱，就是2公斤装带回家。
1: 对对对，先从燕华这边看起吧。刚刚我们看了这两个菜，是不是？然后这个是什么？就是燕华
0: 年糕炒蟹，这个刚才跟前面我一直在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一直在他们家吃年糕，这盘的年糕几乎被我都吃完了。
1: 嗯，
0: 因为年糕它本身的味道就是米嘛，就正宗的这个是大米的这个味道。
1: 嗯，
0: 然后有我们这个高蟹，对吧？就是我们。
1: 整个的青蟹，入味炒好之后特别鲜香。
2: 对，
1: 然后还有葱啊、姜啊、酱爆的。
2: 哎呦，你看这一块啊，就刚刚燕华拿年糕旁边这一块，这个肉质还是真的蛮不错的。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虽然我们说个头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架不住里面的肉质很饱满、很紧实、很 Q 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什么真正的肥美的这种好的这种青蟹啊，放心。 虽然还是那句话，个头不大，但是里面的肉质很肥美，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回家去的这个蟹的品质。当然还有避风塘炒蟹，
0: 这个嘛，避风塘你稍微炒一炒，爱吃辣的弄点辣，不爱吃辣的能弄点这个咸鲜的味道，对吧？
1: 嗯，肉质还是蛮紧实的 Q 弹的。反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呢，直接就是看给掰开了，每一个烧好之后掰开给大家看看。
2: 哎，把这个配料佐料都掰开给大家看一下，肉眼可见的啊，这里面的蟹肉啊，所以大家放心，反正做法是各种各样。
0: 有了好的食材，你才能真正的做到烹饪无压力啊！是的，那今天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组合吧，因为。 之前他其实来过，我跟来过一次，后面没来过。那就是我跟妍希两个人给大家推荐的啊。之前来的时候呢，就是正常积分，1.7元积分是和2.98元的积分。今天跟之前的不一样的点是在哪里？就是我们的七倍购物积分，这是618的活动特地给大家所加赠的，东方购物出的钱。170块钱呢是一整箱1公斤带回去，公母随机。 但是额外购物积分总共是11.9元，相当于158元，对吧？更加优惠了。其实这个打下来。 力道蛮强的了啊，比打九折、九五折这个还要厉害了。你看这两公斤的带回去，298元，总积分是20.86元，好吧，相当于是277块钱。如果喜欢吃呢，也想是随时随地可以能够吃到的，家中冰箱当中呢可以也囤一点点。今天依然是可以把握住618的七倍购物积分的机会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好了，最后的21分钟时间啊，你回来回去之后啊，自然化动，然后呢，当中那个蟹的鳃一定要弄干净，好吧？就是蟹旁边啊，出来那个一绺的那些鳃一定要清洁干净。清洁好了之后呢，用净水稍微洗一下啊，然后呢，该。

0: 烹饪的烹饪，然后喜欢吃什么味道都可以来进行做。关键我们配料表包括是它的一个包装当中啊，只有三项：青蟹、水，对吧？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盐啊，就没有其他任何的这额外添加。
1: 对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讲，很多的朋友还是比较放心的啊。那另外的话呢，拿回家去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肉质是不是很饱满、很肥美？那这点放心，因为至少我们在直播当中用到的全部都是跟您家里拿到的大货一模一样，批次也是很新鲜的。然后我们现场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些菜肴做出来以后的话呢，里面每一只可以说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肚子当中的肉的话呢，都是很饱满、很肥美的。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另外就是做法太多了，画面当中我们导演老师反复在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说青蟹不仅仅是单一的，我们说清蒸一下，您可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鲜蒸饭，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青蟹也没问题，很鲜美。然后就像燕华说的，现在是世界杯期间，很多人说我想要看看世界杯，晚上的时候你吃点青蟹也没太多的压力啊，身材管控的压力。另外还可以干嘛，比如说避风塘炒蟹，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大厨也说我们旁边有个锅，真的这个蟹再不看的话呢就是蒸老了，就是我们直接跟鸡蛋蒸一蒸也没问题，蛋白质加码的啊，因为我们上面写了蛋白质每100克当中十几克来，然后脂肪是真正的纯粹的低脂肪，所以就是炎炎夏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吃不太下饭的时候，您就吃吃我们今天这个海鲜类的东西，不错的啊。
0: 一年四季当中啊，就是上海人还是真的蛮喜欢吃这些鲜美口味的，对吧？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一个临海城市嘛。然后呢，但是呢，平时啊，一年四季当中也有这个吃蟹的，你可以就比如说是8、9月份、9、10月份吃到阳澄湖的这种大闸蟹，对吧？然后呢，其他的是比如说梭子蟹呀，那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小毛蟹啊，包括我们青蟹，都是大家餐桌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些美味。越是到了夏天，海鲜类的呀，包括这种带壳的呀，特别受欢迎。这两天大家去看看，以往可能火锅更加受欢迎，现在是烧烤啊，包括是这些蒸汽海鲜，对吧？排队的人不要不要的，那一样吃，在家里头也可以吃得更加地道一点啊。最后19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7倍购物积分的优惠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城事业征选了这个咸淡水交汇处的啊，他被称之为叫横行的武士啊。清溪它确实就是它咸水也有，然后淡水也有，蛮特别的一种。嗯，就有些呢就是生活在咸水当中，有些是生活在淡水当中，
1: 对，
0: 不一样。它所以呢就是先生活在海水当中，就是咸水，然后跑到淡水当中，然后开始上来吐沙
1: 啊。对，
0: 它也要做吐沙的这个工作，跟以往就纯海蟹和纯淡水蟹，哎，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吃这个青蟹的话呢，它的口感的话呢也是格外的鲜美的。所以我们说啊，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食材，我们吃到的这口感还真的是有不同的讲究啊。那今天我们带到就是纯纯的青蟹，大家放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活蟹捕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说这个，比如说空蟹，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捕捞时间过长了，拿到你手中的话呢，你只要在烹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都是什么空空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郑重的承诺是什么？如果你拿到手中空蟹或者是坏蟹，我们是给大家做到包赔的。至少我们在现场啊，所有的大厨烹饪出来的话呢，整个蟹肉的品质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说一，就是每一只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自己在家里吃的话呢，实话实说，这经济实惠，然后吃到的分量也蛮多的啊。
0: 最后的。

16分钟时间，也可以跟着我们屏幕当中的那些小片儿啊，这个能够启发我们的灵感，各式各样的做法可以来做一做了，好吧？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做的是相对而言时间了哈，我们目前两公斤装的特别热销，299.8元带货去满满当当的两整袋哈，两包，每包的金额呢是1公斤装，然后两包带货就是2公斤4斤的啊，
1: 是，
0: 都是这个非常好的正宗源头的青蟹。那么今天跟以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七倍购物积分，一样买食品了，其实青蟹包括是很多现在海鲜，小龙虾呀、蟹呀，每个季节在市场当中价格很透明，大家也可以到豌豆去比一比，那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价格，它可能有时候是每天一个价格，每天一个价格，对吧？
1: 对，
0: 给到今天给到大家4斤装的，我们整个的公母随机的蟹啊，青蟹带回去298元之外。再赠送给大家七倍购物积分20块8毛6，相当于是277。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您可以来购买。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对吧？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信息啊，跟大家可以这个说介绍清楚。
1: 好，拿回去的话呢，这样的一袋是1公斤，也就2斤装，然后全部都是可视化透明的一个包装，然后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配料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呢，排名第一肯定是青蟹了，没问题。另外还有一点点水，少许一点点的这个食用盐，没有。 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个是6月头上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但我相信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可能这种啊大肉红肉吃不太下，但像海鲜类的东西还是喜欢吃的。另外就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你看每100克当中14.多克的蛋白质，脂肪是比较低的，1.6克的脂肪。所以在这个夏天，很多人说，哎呦就要吃这样的一个东西。身材管控的话呢，没有太多的压力，每一只个头大小不。 会特别的大，实话实说，但是保证分量，我们第一趴的话呢，从到货当中直接开了一袋给您看，在我们的桌子上面啊，这大概是1、2、3，你看啊，就是8只，我们还是那句话，个头不大，但是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捕捞，活蟹捕捞上来以后，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快速的捆绑。你看，就我手中的这一只，你看个头不是很大吧，对不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青蟹该有的这种完整度全部都有，鼓鼓囊囊的，红色的大钳子，对不对？然后这个肉头，你可以看。 看一下啊，用力的去摁压一下，实话实说还是非常非常鼓的，里面的这个肉的话呢，就是真的很实嫩的啊，所以大家放心，吃起来的话呢很方便，就是你做的时候中间一切为二嘛，其他的开始就处理的干净就可以了。稍许有个小贴士，就是一定干嘛，一定是自然化冻啊，自然化冻，流水化冻的话呢，千万是记得啊，就水龙头当中我们说清水啊，冷水进行化冻就可以了。这只稍微小一点，但是你看到个头小，耐不住里面的肉质也是鼓鼓囊囊的。
0: 然后里面的公母蟹是随机的，大家放放心心。反正蟹的品质啊，或者大小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接下来就是烹饪方法了啊。
1: 是的，烹饪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对吧？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啊，就是跟年糕一起炒一炒呀，红烧的呀，咖喱的呀，避风塘的呀，包括在我们小片当中有盐焗的，还有蒸的海鲜蒸饭的。刚才我也稍微查了一查，在很多一些这个外卖平台当中，当然它是活的哈，活的这个青蟹的话，大概一只是在43块左右，43块左右，这个2到3只吧，反正这个每只是200克，它这么来进行卖的。但是呢，就有些朋友会说呀，到底是怎样的？我能不能时时刻刻吃？包括有些这个送上来之后，它是做好了一顿，就比如说是高蟹蒸饭。 可能一份蒸饭、高蟹蒸饭就要70-80块钱了，那你今天正正好是可以把这个青蟹急速冷冻的青蟹带回去，然后自己来进行一个烹饪。
0: 对，所以把握住了啊！现在就大构成的话呢，是走的特别的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1: 我们今天是有到高昂的积分的，上一次直播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把握住，298。如果你买大构成的话呢，20块8毛6的一个积分，那你想想看，今天相对276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6110。

0: 的八分钟时间了哈，我们备货和组织也不多了。然后呢，节目现场当中也为大家做了很多一些各式各样的好的食材。嗯、当然了，今天无论您买不买，可以从我们这个微信当中啊、小片当中，包括看到我们摩登厨房、学一学烧蟹的。其实大家都通达哦，蟹也好，无论是青蟹呀，包括我们膏蟹呀、哎呀，很多海鲜啊，就都可以这么烧。包括六月黄的那些毛蟹也可以这么烧，对吧？反正烧法是差不多，都能够保留住我们蟹的一种鲜美。而且您看，葱姜蒜爆好了之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蟹啊放进去之后，用那个这个香味啊，就真的是一下子逼出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配上一点主食，比如说年糕啊、米饭啊，啊，蒸米饭的时候可以跟蟹一起蒸。当然啊，蒸米饭的之前可以稍微调个味道，调个料啊，包括是面条啊都可以。你越是没有味道的东西，可以越是就放在一起。包括我们第一道开的那个蒸粉丝，对吧？这蒜蓉的蟹香粉丝也很好吃。
1: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看到那么多的这个 VCR， 然后的话呢，听完我们讲解以后的话呢，真的就觉得哎呦蛮想吃的。然后实话实说，不是说时时刻刻啊你都可以买到，比如说很多的朋友说市面当中鲜活的这样的一个青蟹，那你今天把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虽然实话实说啊，就是冰冻过到您家里面，但是保证活蟹捕捞。另外我们今天这个批次还算新鲜，还有一个特点，保证分量啊，就是今天每一包是1公斤。大概我们今天出一道菜的话呢，比如说避风塘炒蟹，用了大概3到4只蟹，所以全家来进行吃的话呢，一顿是没问题的啊。
0: 哎，是的，那咖喱也很好吃，对吧？最后6分钟了啊，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的7倍购物积分，不要错过了，还蛮实打实的购物积分送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自然化冻，然后呢，你最好弄点这种磷粉啊，稍微再泥啊，对吧？就包裹一下，
1: 对，
0: 让把它那个水分给锁住了，更加鲜美。
1: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找啊，就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我们的这个蟹不够大，就担心里面的这个肉质的话呢，
0: 大嘛确实是不够大的，
1: 是不大，哎，
0: 对对对，但是保证分量，
1: 保证分量，然后里面的这个肉质还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肥美啊。如果大家拿到手中是空蟹或者这个坏蟹的话呢，是给大家包赔的。
0: 但有一句说一句啊，就因为它毕竟是青蟹的品种，再怎么小呢，比那个毛蟹还是要稍微大一点点，对吧？
1: 是是是，
0: 是的。所以呢，就保证了这个分量给到大家。哎，
1: 对。但是我们有一说一，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吃这种干锅蟹的话呢，也就是这个样子的，经常就是这样，一份也不便宜，
0: 对
1: 吧？
0: 对，是
1: 啊。如果你去吃这个啊，经常我们去吃，还有里面还有点什么。凤爪之类的吧，还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在里面一份，然后里面的蟹肉的话呢可能没多少，价格也不便宜，但是我们在家里自己做的话呢其实更加的经济实惠啊。
0: 是的，就那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溜一圈菜，
1: 溜一圈，溜一圈，
0: 这个还没看过啊，
1: 这是真的，
0: 这个有点像是，对，就是哎，有饼子灯的，我只能用上海话说，来，它底下真的呀，
1: 肉饼子是没有，
0: 肉饼灯戴在里头，你炖的时间长了，上头上头铺上，
1: 可以，
0: 我们那个蟹，
1: 可以，没问题，
0: 对吧？就是蟹肉饼子炖蛋，
1: 也没问题，
0: 多鲜美。
1: 哎，其实摆出来这个，你看，我先不破坏它啊，就蛮好看的啊，这个色泽等等的，还是蛮诱人的
0: 啊。
1: 这样的其实蛋白质是加码的，家里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你要让他多吃一吃这个东西，高蛋白也是蛮不错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是葱爆的，对吧？葱爆这个蟹，反正每一次这个做之前都是要把它上头就是弄点裹一点点生粉，
1: 对，
0: 磷粉都可以，避风塘的呀，年糕炒的呀都可以，对吧？
1: 对对，
0: 清蒸也可以。
1: 好，
0: 当然了，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音乐过渡的时候也能看到了，是用饭焗饭啊，包括是面啊，弄好之后，盐焗的也很好吃。
1: 对，
0: 而清新的好吃的方法，就比如说是清蒸的，焗的，能够把它那个鲜味锁鲜住，然后把蟹的味道可以逼出来了。
1: 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承诺啊。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大家放心，首先是活蟹进行捕捞，肥美度是大家放心的。然后第二就是正宗源头的好蟹，人工进行挑选。另外，如果大家拿到手中以后看到空蟹或者坏蟹，是直接给大家包赔的啊。
0: 是的，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是170，一万元呢是298。不知道怎么选的朋友们，其实你如果说爱吃的话呢，你可以选大组合，你尝试一下可以选择小组合。170块钱是一袋，一公斤装公母随机啊，就是两斤的这个蟹带回去，赠送给大家今天的七倍购物积分有11.9元，相当于是158块钱，对吧？那如果说翻一个倍啊，斤数翻个倍变成了4斤呢，是不是要340块钱了？今天不需要，今天呢只需要298元，也送给大家七倍购物积分，七倍购物积分是20.86元，这样折算下来呢，相当于是277块钱。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因为七倍购物积分只有是在618活动时候我们挑选商品送的，你平时过来看，因为之前这个商品也出现过，是没有送到七倍购物积分的，所以这是今天本档节目的一个特殊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的衣服没有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快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那今天慢慢就有没有预约名额？
1: 今天确实也没有追加，也没有预约，因为确实我们的这个积分力度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嘛，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话，如果喜欢，然后也是想要吃这口，想要尝这口的话呢，您就直接把现货先行锁定下来，然后送货时效也蛮快的啊。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就可以拿到家中。马上我们说暑期也在眼前了啊，做点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吃吃，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小组合一共金额是170元带回去啊，总积分是11.96元，毛钱了。如果没用这总积分，只有1.7毛钱，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大组合是4斤带回去，297元，积分有20块8毛6，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赶紧来抢最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得迟，我还得来个车。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娇姐，
1: 我是许明。
0: 咱们上海观众特别喜欢吃馄饨和烧麦啊，那咱们今天今日特买咱们湖仙岭的好吃的馄饨和烧麦来了。
1: 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个湖仙岭呢，人家有一些门店呐、品店呐、大家可以去人家那吃。
0: 是，
1: 大概呢也我们的口味都是一样的了。都是让一个老师傅调配出来的湖仙岭、我手里拿这个是黑毛猪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七袋，
0: 是
1: 吧？还有一个是冬笋的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五袋。
0: 是，
1: 还有一个是虾仁的鲜肉大馄饨，
0: 是，
1: 这个是有三袋。
0: 是，
1: 然后还有
0: 两包的烧麦，所以我们量是特别足的。
1: 是，
0: 平时你不想这个煮午饭的时候，或者早餐的时候，煮一碗馄饨，蒸一点烧麦，对吧？这个组合是特别贴心的。
1: 蛮好的。
0: 那总共我们是十大包，然后呢，按照个数来算的话是170个，东方购我们的价格是199元，那这个单包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馄饨里面我们三种口味都给大家是配齐了。尤其我们今天里面啊，我们说这个里面的馄饨馅的猪肉都是特别好的黑毛猪，安徽那边一年年龄的安徽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来做这个猪肉馅的。
1: 刚才这一算下来170只，一块钱一只啊。
0: 这个对于大馄饨来讲是很划算的。
1: 对呀、一块钱一只，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刚才看了一下
0: 啊，
1: 我说娇姐，我看看这个十只近2块钱吧，一块八，我们近1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它是就我们几乎便宜它一半了
0: 啊。
1: 你像这个鲜肉的20块钱，你10只1只2块，我们也是1块钱出头一点点，1块1、1块2左右。
0: 对，
1: 那绝对我们是相当之划算。
0: 是的，
1: 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包装这个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
1: 是
0: 一盒当中会有到10只大馄饨，然后呢，我们的馅料包的也是特别的足的，而且里面我们这个汤料包也给大家配好了，家里面很方便，你就撕开包装，对吧？家里面馄饨这么一煮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馄饨皮啊也是特别的好，中粮品牌他们自家这个馄饨皮啊，你这个煮熟了以后，这个馄饨皮啊就是很筋道，然后呢也是手工一个一个给大家包制出来的好馄饨。
1: 来给大家直接下锅，走一波。看一看在家里边，但是你要说我不愿意做热汤的也成，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啊。
0: 是，因为你家里面水煮沸了以后就把馄饨下锅，对不对？你像跟老妻两个人中午的时候，一人一碗大馄饨，再蒸几个那个烧麦，然后煮到它这个馄饨浮上来以后，你看就能够出锅。我觉得其实尤其很多上海观众也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菜肉馄饨的，既有那种浓浓的肉香，对吧？那个菜也有那种碧绿爽脆的那种甜的那个口感。
1: 是不是也是菜肉馄饨电影？
0: 对的，
1: 什么电影来着？
0: 对的，
1: 记得。
0: 而且它这个电影是有沪语版的，
1: 是是是是
0: 菜肉馄饨那个电影哦。
1: 哎，
0: 煮馄饨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因为你现在中午天热嘛，谁都不喜欢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对吧？你未必就是说每天做那么多的一些炒的那种菜，你可以煮点馄饨来吃一吃，
1: 完全可以啊。
0: 对的，很方便的。
1: 再把这小料往里一倒。
0: 对，我们今天里面也会有这个汤料包的，或者你自己家里面弄点什么紫菜，弄点那个蛋皮，撒点那个香菜、葱花都是可以的。
1: 在家里面还可以这么做，煎一煎。
0: 对，
1: 这应该叫冷吃。
0: 对，煎的那个冷馄饨，因为它也可以炸，它也可以煎。这个我们是给大家就是做的是那个冬笋木耳鲜肉馄饨，这个我们也会有5包。
1: 有，
0: 还有什么？这个你家里面做一个蘸那个麻酱的冷馄饨也可以的。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虾仁鲜肉馄饨。我们里面这个虾仁啊，你看都是大个大个的，就是那个黑虎虾的那个虾仁，而且手工给大家剥出来的，是每一只馄饨里面都能够吃到大颗大颗的虾仁的。
1: 哦，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0: 是，
1: 我们今天拿过去的一共是有多少袋啊？10只10袋。170只，
0: 是每一包里面会有10只馄饨，然后呢还有到什么？我们2袋烧麦，按照只数来算的话是170只，
1: 179元，
0: 不是说200多以上，因为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嘛，
1: 17袋。
0: 对的，这个袋数是很多的，所以每一份差不多10块钱左右。你外面真的小20块一份大馄饨10个装肯定是要的。我们一份才1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特别高。所以很多观众之前家里面吃过的，就是备一些，对吧？你不想煮饭的时候拿出来煮一煮馄饨，蒸一蒸烧麦就可以了。
1: 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2: 这个馄饨啊，我可以叫大，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中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湖仙岭嘛，也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龙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6: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的是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得找得上来？
7: 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6: 个头大
7: 啊，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搁了味道蛮好，食着呢正好吃饱。
0: 湖仙岭是在上海各地是有很多的门店的，对吧？他们那个餐饮店当中，馄饨也是特别的深受欢迎
8: 的。是的，
0: 二十多年品牌历史了。像上海这边什么沈大成啊、乔家山呀、王家沙呀，就是这些老字号的代工厂，他们也是跟这个湖仙岭品牌来合作的。包括山姆、盒马的供应商也是有湖仙岭品牌的，所以你在东方购这边能够直接买到他们家很好吃的老底子味道的上海特色馄饨。东方购这边价格划算，还给你送货到家，真的是很方便的。
1: 如果大家去门店吃一只啊，吃一碗。一碗如果你是十只的话，20块，鲜虾的啊，鲜虾仁的那款，我们今天虾仁这款10块钱一包，
0: 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太便宜了，
0: 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黑虎虾的虾仁、虾仁鲜肉馄饨3包给到大家，还有到冬笋木耳鲜肉馄饨5包，我们也是野生的鲜冬笋来做那个馅儿的，还有大家特别喜欢菜肉馄饨当中，我们的肉馅是黑毛猪的这个猪肉哦，一年年龄的安徽生态的黑毛猪，而且特别选择我们的猪后腿肉来给大家剁馅儿。再加我们的面皮也很好，中粮品牌的面皮，这个都是要面粉也好，自制面皮，再加每一个馄饨都给大家是手工来包的，就它这个面皮啊又薄又很筋道，然后久煮不烂，也不坨，它也不开裂，而且产品里面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
1: 都很讲究。
0: 对，
1: 大家现在这个天气你看一看，虽然今天是没此时此刻没下雨，前两天前两三天是不是小阴雨绵绵的，
0: 雾霾了嘛，对吧？
1: 你说你要外面下个雨，你又懒得给身上弄得脏兮兮的，有泥巴点子这样溅到身上腿上的，你就在家里面拆上一包吃呗。
0: 对的，
1: 你又有肉又有菜，
0: 对，
1: 又有虾仁又有鲜的，
0: 对，
1: 你说这多好呀。
0: 对，我们那个馅儿啊，它都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囊括了三个口味，对吧？黑毛猪的这个菜肉馄饨，冬笋木耳鲜肉馄饨，再加虾仁鲜肉馄饨，像这种什么虾仁鲜肉馄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吃价格的。三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尝看，所有这个馄饨馅的这个选料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有很多观众啊，这个产品真的啊，就是家里面吃完就会买。包括后面那个暑假来了嘛，对吧？小孙子小孙女来你家里面过暑假了，家里面多方便，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孩子馄饨一煮，再蒸一些烧麦。咱们今天这个烧麦也是特别好吃的，香菇猪肉烧麦，然后呢也会有2包。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
1: 如果是纯纯都是米的那种烧麦，讲真话还有点点腻。香菇猪肉的很香的，非常不错。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今天我们每一包算下来一共有17包。17包啊。我们就按馄饨来算，一包里面有10只，市面上卖也都是10只一碗，大概是这个情况啊。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算下来我们才10块钱。
0: 是的。
1: 市面上是20啊。
0: 对。
1: 有的是28，有的是20，有的20多。我们今天是相当。性价比相当高，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订购赚钱订购199，拿回去有170只的单只，一个一个的单只。如果包数算的话呢，是17包，自己做个冷馄饨呐、热馄饨呐，都是完全可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哎，这个是我们今日特卖的构成和力度。首先，馄饨里面我们会有3个口味，这个就是今天很吃价格的虾仁鲜肉大馄饨，
1: 对，
0: 每一只里面你都吃得到大颗大颗的黑虎虾的这个虾仁，
1: 我给大家看看啊，
0: 对，这一份在门店专柜里面一份20块钱，
1: 10只，这就是专柜价。
0: 对，
1: 10只鲜肉大馄饨，我们就鲜肉大馄饨，我们10块，是不是
0: 性价比极高，
1: 高的，
0: 对的。这个是有2份，还有呢，另外我们也是很受欢迎的，这个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这个里面食材也特别的丰富哦。今天我们这个会有到5包给到大家，足足也有到50只，这个在你看湖仙岭同样门店专柜里面。18
1: 也不便宜，
0: 对，
1: 那我们
0: 还没有那个木耳的，我们里面还有木耳的，18块钱一份，
1: 我们也10块，
0: 性价比极高。
1: 还有一个，
0: 还有大家特别喜欢吃的黑毛猪的菜肉馄饨来了，这个会给到大家是有到足足7包，全部都是安徽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来作为这个肉馅的，这个今天也有足足70只，门店专柜里面一份的话。 你看看
1: 这个
0: 17块钱，
1: 但我他只写本帮，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黑毛猪，这个不清楚。反正我们写的很清楚，我们就是黑毛猪肉。
0: 对的，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馄饨馅的这个选料，我们在前面实物都摆出来给大家看。这个你看，我们今天虾仁鲜肉馄饨，黑虎虾的虾仁加上我们很好的这个猪肉。所以这个你如果是啊，直接煮一碗这个虾仁猪肉馄饨一煮的话，做干馄饨也可以，凉拌一个也可以。而且这个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啊看到大颗大颗的这个虾仁。我把它就是夹到这个盘子里面，我们把它给剪开来看一下。
1: 剪开来，帮你拿。
0: 剪开来看一下。
1: 直接从中间。
0: 是，我来压住看一下。好，剪开来我们看一下。
1: 直接剖开。
0: 是不是？啊。你看，很明显，肉馅也塞得很足，对不对？还有你看。这个虾仁打颗打颗的这个虾仁，所以你都会吃到那个虾仁的那个鲜甜，还有那个猪肉那个肉香的味道。很多外面有些那种虾仁鲜肉那个猪肉馄饨，20几块小30几块钱一碗也很多见的，
1: 也是有。
0: 对，我们今天相当于平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碗。
1: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这个是刚才说的黑毛，
0: 这个是冬笋、
1: 哦、冬笋
0: 木耳，然后猪肉馄饨。这个里面馅料其实也是特别好的。你看前面我们的木耳剁得很碎，也有那个猪肉，还有这个就是冬笋在里面。
1: 就它这个口感吃起来是脆脆的，这两个都是脆的。
0: 对，它是那个野生的那个鲜冬笋
1: 啊。是这样的，所以的口感也是不错的。
0: 是的，这个我们也可以夹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真的颜色也
4: 鲜的是吗？
0: 对，
4: 小姐，这个、
0: 鲜的那个炸馄饨。我也来拿一个，我压一下，把它夹一个起来看一下。这个因为夹的是很脆的。夹一个起来看看，
1: 一二三，
0: 好，哎呦，这个真的嘎嘣脆，我们也剪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中间它的木耳、冬笋也很丰富。
1: 一二三，
0: 好，看一下侧面，你看看，侧面里面食材丰富吧？你看黑色的木耳，对吧？还有那个大块大块那个就冬笋也都在里面，
1: 是
0: 这个嚼在嘴巴里面会很有层次感，
1: 对，
0: 很好吃。我们里面这个猪肉啊也是选料，肉香味道是特别浓，有一点微微的那种鲜甜的口感。
1: 然后再来看黑毛猪的这个，
0: 对，黑毛猪这个，对的，
1: 最经典的，
0: 安徽那边一年年龄的生产黑毛猪的猪后腿肉，
1: 这也加一颗出来。
0: 这个今天我们的料也很多，有足足7包给大家，我们也夹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经典的菜肉馄饨，就是有到猪肉，还有到什么，就是我们的蔬菜，
1: 是
0: 里面包的馅料也很足，看到没有？是不是？
1: 看一看，满满的哦，又有菜又有肉，所以荤素搭配，吃起来香，最为经典的。
0: 是
1: 这个，我倒是想尝一个。
0: 每一个都是手工给大家来包的，然后我们这个面皮也特别的好，都是中粮的面粉，然后面皮呢它是比较的薄，不是那种很多馄饨什么馅儿很少，然后呢面皮就比较的坨。我们这个面皮煮了以后就是很丝滑，
1: 是，
0: 然后也不烂也不坨。很好吃。
1: 嚼起来刚才说到的这个，尤其是又菜又肉的，在家里面就吃这个最为经典的，我相信很多老师还有阿姨说还是很喜欢的哦。
0: 对的，就是你能够嚼到那个蔬菜那个青菜那个脆脆那个甜口的味道，然后那个黑毛猪那个猪肉那个馅料也特别特别的香。你光光这个我觉得7包可能你在外面买的话140-150块已经要了，剩下你这些差不多有那个就是10包左右，又有另外两个口味的馄饨，还有另外的我们这个猪肉那个烧麦，烧麦也有2大包，里面也会有这个10只。这个烧麦里面我们也是金坛香糯米做的这个烧麦，
1: 是的，
0: 所以所有烧麦和馄饨它这个选料都很好的，
1: 一共17包，170只，你不论按包算10块钱一包，按只算1块钱一个，
0: 对，
1: 那性价比都1块钱呢，观众现在1块钱能吃这么大颗馄饨多好、
0: 这个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平时常规节目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和力度的，特卖199，我们限时放送，给你冷链送货到家，冰箱里面如果放得下，特卖力度多囤几组，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馄，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湖鲜里嘛也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 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6: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文凳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上嘞？
7: 我就是在楼上啊。搁到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6: 个头大
7: 啊，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搁了味道蛮好，食材呢正好吃饱。
0: 在我们上海很多湖仙岭的餐饮门店当中吃过他们家馄饨的观众，如果发现哦，东方购物也有卖他们家啊正宗的老底子味道的上海特色馄饨，很多观众都在东方购物这边下单，而且呢平时他们吃过评价也蛮高的，如果有一个特卖的力度能够做到包数多支数多还送烧麦，对吧？价格才199元，家里面真的可以多订几组。今天我们产品保证跟门店里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而且三个口味全部囊括，有到黑毛猪菜肉大馄饨，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还有虾仁鲜肉大馄饨，再送两包烧麦，总共加起来170只的支数个数，这才199，这性价比太高太划算了。
1: 对的，一般来讲大馄饨很少在市面上能够做到1块钱一只的，你就算按只算你10只10块钱15块钱，我们今天也是划算的。你随随便便在门店，你要知道这个里边包馅儿的，刚才我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只要是有包馅儿的一定选择好牌子。我贵一点我也吃得安心。
0: 这个肉馅儿肉的原料，
1: 对不对，
0: 肉本身好，你家里自己如果买一些肉制品，你的肉的品质把控也很严格。
1: 我肯定买贵的吧，我不可能买便宜肉吧。
0: 很多观众也会自己去买那黑毛猪的猪肉，
1: 对不对，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菜肉馄饨里面，我们的这个猪肉馅儿就是黑毛猪的这个猪肉给大家来做的。
1: 是的，而我们在这包括那个虾仁是一大颗大颗的黑虎虾，
0: 对的，
1: 是大颗的虾仁肉，它不是什么边角料碎得不得了的。
0: 对或者有些那种什么虾仁口味的，咱们不是，真材实料能够吃到大个大个的虾仁，而且每一个馄饨我们都是给大家手工包制的。这个皮啊，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很厚的皮，或者容易那种坨掉，僵僵硬硬的皮，很滑爽，很劲道。然后呢，久煮也不开裂，而且我们产品配料表示很干净，基本上就是你家里面厨房里面会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当中的。所以你平时不想煮饭的时候拿出来煮一煮，下个馄饨又吃得很营养，也是比较方便美味的。
1: 说到这个营养口味的事儿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三口味呢，既有在继承传统上面，略有一点点小创新，但是同时都是咱大家喜欢的，就他们三个不冲。比如说，要么我全都是菜，三口味全都是菜，这不是这个荠菜就是芹菜，不是芹菜就是什么菜啊？那你就觉得一堆菜，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我们今天是常规的最经典的黑毛猪肉馄饨之外，然后有虾仁的，虾仁，虾仁谁不爱？你要说你出来一堆鱼，这个鱼它可能味道它不喜欢那个腥，那个鱼它怎么怎么着有点不好吃，虾仁几乎没有人讨厌，
0: 尤其孩子特别喜欢，
1: 尤其孩子爱，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要有经典的虾仁在里边，你可能孩子特别喜欢。
0: 是，
1: 然后你要说除了这种，我没有爽脆的，我喜欢笋，我喜欢木耳，嚼起来脆脆的有嚼劲儿的，小朋友也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吃猪耳朵这一口的，如果爱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爽脆的，或者小脆骨这一口的，你要吃这个就有点偏向那儿，终究这个笋呢，鲜冬笋是不是，
0: 对，我们是野生的鲜冬笋再加木耳，那个菌菇的那个脆的口感也有了，
1: 所以我们就说
0: 有这样五包，
1: 今天拿回去这些啊，在经典的情况下，再来给您一些更加的普适感特别强的，不是说我一吃这味道哦我接受不了，哎呀那个奇奇怪怪的。黑毛猪最为经典的菜肉大馄饨，我们这是有
0: 这个有7包，还有到冬笋木耳的这个鲜肉大馄饨，这个会有到这个5包，然后呢这个总共加起来已经是有到这个就是12包了，再加2包虾仁鲜肉大馄饨3包，所以总共你从这个馄饨的包数来说的话，就是足足15包。然后呢还有到这边2包的这个烧麦，
1: 它不是光是米啊，人家名字写得很清楚，
0: 香菇猪肉，
1: 香菇猪肉啊，
0: 对，而且我们里面这个糯米也是金檀香糯米做的，香菇那种微微一点点菌菇的那种脆的甜口，还有那个猪肉那种咸香，包在这个烧麦里面蒸一蒸也特别好吃。
1: 你看一看这么多的口味，我不管你是烧麦还是别的，烧麦呢人家一般按照3只算啊，这个呢是10只1碗，人家按碗算，10只1碗，我们知道这一包你就10只，20块，18、17，你均算一下18、19块钱一碗，10只总是要的。烧麦如果是10只的话就20块，
0: 对，要的2块钱一只，
1: 对不对？2块钱一只，10只就20块。我们今天一包里面烧麦也是10只，
0: 是的，所以总的烧麦加馄饨170只，你199去除一下， 单只一块钱左右，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呀，
0: 对吧？不是那种完全纯的素馄饨，或者那种小馄饨，都是有荤的，有黑毛猪猪肉的，有黑虎虾那个大虾仁的，对不对？还有那个就是野生这个鲜冬笋的，这些我们的选料成本都很高的。所以今天三个口味的馄饨，再加我们这个烧麦，拿回家吃吃看。102位观众定了。
1: 来给大家再下一点馄饨吃吃看。
0: 煮馄饨很方便，水烧开了以后，馄饨下锅，对吧？然后呢，等到它再次煮沸，馄饨浮上来，你就关小火，对吧？稍微焖一会儿。然后我们这个馄饨皮也是久煮不烂不坨的，
1: 这个、特别的劲道。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过程就好了，意思到了就行了，您心里清楚就好了啊。
0: 是。
1: 然后给大家直接就出锅了。
0: 这个我们煮的也是今天的这个虾仁猪肉馄饨。
1: 这是虾仁啊。
0: 虾仁猪肉。
1: 那我们就剪它一个。
0: 好吧，我们剪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虾仁？
1: 对。
0: 还是那种什么虾仁调味的，是大颗大颗的黑虎虾的虾仁。
1: 这个就不给大家放了啊。看得到。这不方便捞一个。
0: 我们夹一个上来。
1: 夹一个。
0: 对，夹一个上来，我来拿一个剪刀给大家剪开来看一下。
1: 来啊，我们就在这。
0: 好，
1: 我怕剪到你啊。没事，我来。好。
0: 好。
1: 哎，有没有？
0: 这个
1: 馅看到了，中间。
0: 对。
1: 中间因为被我正好剪断了。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黑虎虾这个颜色，看到没？这个颜色，这是个虾仁，实际上。
0: 是。
1: 哦，
0: 两个横截面这边，对不对？都是有的。所以我们里面是真材实料，是有虾仁，而且这个基本上你一口咬下去。就会有这个虾仁，对吧？肉那个肉馅包的也很足。
1: 对的。所以首先不是说皮儿啊给大家搞得有多厚，吃完以后都是面，你就觉得不过瘾。
0: 对，
1: 它里面的瓤就是里面这个馅料一定要足。
0: 对的，你家里做那个汤馄饨也可以。干拌一个馄饨，蘸点那个麻酱，或者家里面蘸点那个辣油也可以，或者你家里面下面摊一个蛋皮，对吧？油煎馄饨也很脆，皮脆，里面那个馅儿是特别香的。汤馄饨呀，或者你平时跟这个烧麦，早饭一碗馄饨，对吧？老夫妻两个人一人弄两三个那个烧麦，就吃的也很饱的。其实
1: 是的，关键是下雨，梅雨季节到了，谁都不愿意
0: 不方便出去
1: 折腾，就是咱今天有肉
0: 啊，
1: 有虾，有菜，有冬笋。有木耳，你说这多齐活啊！你愿意自己家里边有几个小青菜，你往里一丢，不也成吗？有点海什么海菜什么的，你丢在里面也可以的。
0: 对的，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你就抓紧时间订就好了。199拿回去17包啊，一包算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的，我们是特卖力度，性价比超高。但是常规节目就不可能是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了，所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炖，因为实在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够蛮好的。无锡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了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只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6: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得到得上来？
7: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6: 个头大。
7: 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0: 在很多我们的一些闹市区都会有这个湖仙岭的这个餐饮门店，在里面馄饨的价格很多观众都吃过的，对吧？冬笋鲜肉大馄饨700。18-9块，
1: 20颗肯定要的呀。
0: 虾仁大馄饨20块一份，对吧？也就10个。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所有产品跟门店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没有，
0: 给你送货到家，平摊下来一碗馄饨10个装，还不是8个，10个装， 10块钱左右一份大馄饨、嗯，这性价比真的给你直接拉满了。
1: 我记得刚才娇姐也提到了，说人家原材料是地道讲究的，嗯，从面好像就已经
0: 中粮的面粉，
1: 对，面就已经很好了，
0: 很好的面皮。
1: 说实在话，我觉得吃这个东西面是挺讲究的，
0: 你其实很重要，
1: 要有筋道，要不你一煮就破了。
0: 对，不单单是馅儿，面皮很重要，
1: 很重要。
0: 我们这个馄饨皮是它是久煮不烂不活的。而且这个感觉是比较的润滑，比较细腻的馄饨皮，有些你感觉馅儿很少，对吧，那个馄饨皮又坨干乎乎的，对吧，那个口感也僵僵硬硬的不好吃、嗯、这个不一样，它会很大程度释放我们这个馅儿啊，又是料很足，那个馅儿的我们这个调味口感又特别的好、嗯、所以面皮也好吃，我们的肉馅儿也很好，特别我们里面这个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嗯、黑毛猪啊，朋友们，你家里面可能包馄饨未必舍得用黑毛猪的猪肉来做馅儿、
1: 嗯、我们今天是黑毛猪，你看他的门店都没写黑毛猪啊，
0: 是
1: 他只写了个本帮菜肉啊，没写黑毛猪菜肉啊、嗯、
0: 是的，
1: 所以没写黑毛猪菜肉，人家17块钱一碗，十只17块，我们是黑毛猪的，你怎么说20块钱一碗很正常，
0: 肯定是的，他如果门店里面做成冷馄饨，对吧，再给你加点那个酱料
1: 要的呀，
0: 价格更贵。今天我们家里面随便拌个麻酱，对吧，弄点花生酱，弄个那种什么，比如说你家里面那个就是辣油蘸一蘸、嗯、都很好吃、嗯、蘸点醋也很好吃、嗯、油煎也可以，煮馄饨、嗯、汤馄饨都可以、嗯、做法很多样，但前提是你家里面得先有备到这些馄饨，对吧，
1: 要的，199170只，一只算下来1块钱，嗯，自带积分有的近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这个东西就不用打电话了啊，老师们呢打什么电话了，嗯，100来块钱的东西微信扫是最快速的、嗯、扫完之后呢，账户当中怎么说100来块钱，咱一付款咱就再减5块，相当于192左右、嗯、
0: 对，
1: 92-93左右，嗯，你再除以17，你是不是每算下来一包真就是10块钱一包了，
0: 对，
1: 你再怎么算
0: 1块钱左右，
1: 对呀、啊、你说你10块钱、嗯，好像你喝最便宜的一些冷饮什么的，现在有的时候10块钱也不见得买得下来吧？嗯，你稍微里面
0: 现在那小馄饨一碗一份10块钱都买不到了。
1: 对呀，
0: 馄饨，对吧？
1: 对呀，
0: 16块那种小馄饨，我们是大馄饨10个装的一大份。
1: 你看这大虾仁，刚才哎，这个那个虾仁那个画面，对，大家看到没？啊、
0: 黑虎虾、大虾仁。
1: 因为我们是用剪子一剪嘛，就容易把它剪断，我们也不知道它位置在哪儿、嗯，所以大家也不要怪我们。我们刚才一会儿给大家可以再看一看黑毛猪的啦，包括鲜笋的啦、冬笋的那个啊、嗯，那个更适合给大家再剪一剪看一看。
0: 是的。
1: 所以在家里面，哎呦。这鸭子里面可以放馄饨，
0: 嗯，你的一些滋补汤品里面可以加上一点馄饨、哦、因为现在很多观众说、哦啊、我就是比如说煲一个热热乎乎的汤、嗯、对吧，我也正好把它当做那把馄饨那种汤底，其实也可以的，嗯，对吧，家里面那个鸡汤小排汤里面你加点那个就是4-5个馄饨撩一撩吃一吃也很方便，
1: 也行哈，
0: 而且像你说的涮点那个小青菜小蔬菜都可以的，
1: 是不是也都可以啊、嗯、来给大家看一看黑毛猪，嗯，最为经典的
0: 黑毛猪肉大馄饨菜肉馄饨7包、啊、
1: 不是小的，
0: 对，70个，每一份里面会有到10个、嗯、还有到5大包的冬笋啊，这个是虾仁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三包30个三份、
1: 这个、
0: 还有到5大包的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馄饨3个口味、嗯、这个总共加起来就会有到足足是啊15包150个馄饨、嗯、还有2大包的香菇猪肉烧麦，
1: 它不是纯就是什么米多的那种烧麦啊、嗯、它是香菇猪肉合在一起的，
0: 对的，
1: 这个很香的，不错，
0: 是，这个也是一大包，分量也是很足的，这一包足足你看净含量420克呢、嗯、对不对，有8两以上呢，嗯，所以啊今天我们送2包给大家尝尝看味道、嗯、门店里面人家都是明码标价、嗯、烧麦有烧麦的价格，馄饨有馄饨的价格，
1: 你看它的这个啊冬笋鲜肉的10只装18块一碗，嗯，我们今天也是10只装，大小一样的，克制一样的，我们是10块，嗯，鲜虾仁大馄饨人家20一碗10只，我们10只一袋10块，嗯，本帮菜他没写黑毛猪，我、嗯、我这个没写黑毛猪，我不能认为他叫黑毛猪吧，嗯，对不对，反正我们是黑毛猪的菜肉馄饨17，我们是10块，嗯，还有这个
0: 烧麦
1: 香菇人家有的香菇猪肉2块钱一个，我们是10只装一包、嗯，
0: 平摊下来我们烧麦也是1块钱一个，
1: 对啊，我们是10块，他20啊，10只装就卖20啊，嗯，你说我们性价比高不高，
0: 是、哎、但我们常规节目是不可能这个组合卖199的今日特卖的力度、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搭配这个3个口味的馄饨还有那个烧麦，今天订购回家，我觉得你吃过以后会成为我们这个狐仙岭这款馄饨的回头客老顾客的，因为吃过观众评价也都基本上蛮高的，嗯，
1: 来再给大家下一碗，
0: 好，这个我们应该是煮的是菜肉馄饨，
1: 菜肉
0: 这个是应该是菜肉馄饨，
1: 可以啊，小姐、嗯、你是
0: 因为这里面有点绿的嘛，有点绿的、啊、对，它肯定是有那个就是有
1: 蔬菜的，有那菜的那
0: 对，木耳你看那个馄饨外面会有点黑的嘛，对，黑木耳在里面，还有那个
1: 有生活气息，你在家里做饭多吗，
0: 做饭挺做饭，因为做饭我感觉你会知道、啊、做饭的人才知道你夏天要做饭多累，
1: 你 看得出来
0: 多辛苦，对不对，
1: 哎，你会包馄饨吗，
0: 会包馄饨，会包馄饨，
1: 你行啊，你
0: 但是也麻烦呀、啊、你自己包馄饨也很烦，
1: 是吧，
0: 拌那个馅料、哦、包那个馄饨，对吧，然后还要自己去煮，这个你冰箱拿出来一下锅就可以了，
1: 哎呦，我一直以为娇姐是、嗯、就是 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孩子。
0: 我跟你讲，你一开始做家务你就知道，
1: 是吗？
0: 还没做多少家务就感觉人已经挺累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家里面备点这种就是那种冷冻的这种冻品馄饨，拿出来煮一煮，下一下很方便。我们也给大家再剪开来看一下，料很足。
1: 嗯，哎呀，就考验我的快功了。我每次夹东西我就很担心。
0: 来看看，我们夹开看一下，这个里面是猪肉的这个馄饨。
1: 来喽，
0: 馅包的多不多？真的是很多，你看看。嗯，我们把面朝前，
1: 看看看看，
0: 对吧？猪肉，你看这个量多不多？
1: 就觉得它荤素搭配特别到位，嗯，特别到位。你就看看这个肉，
0: 而且它不是菜过多，
1: 对不对？
0: 多呀，
1: 特别好。嗯，反正我就吃掉吧，嗯，省得浪费了。我尝尝看，
0: 这个你煮了以后也会知道，这个皮呀、啊、比较的滑，很细腻那个皮。嗯，
1: 怪不得上海人最爱吃经典的那个菜肉。
0: 菜肉。菜香鲜甜的味道，
1: 嗯，别浪费。
0: 加上那个黑毛猪那个猪肉，咱们特别是安徽那边，
1: 皮儿好嫩。
0: 一年猪的年龄，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来做馅的，
1: 香的香的，
0: 嗯，特别好吃。
1: 那订购吧。
0: 对，这个七包就价值差不多是140元左右了。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有到五包哦，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还有到三包虾仁鲜肉大馄饨。
1: 是，
0: 馄饨就到是15包，加两包烧麦，199，今日特卖。售完为止，朋友们，常规节目不是这个价格，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多，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应该做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饭，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里嘛也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6: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到这上来？
7: 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6: 个头大，
7: 啊，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您家里附近是不是也有湖仙岭这个餐饮门店，对吧？吃一些馄饨，吃一些烧麦，门店里面生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哦。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对吧？门店里面吃一碗馄饨，点几个烧麦，但是确实啊，价格也没有说特别便宜，因为东西确实很不错。东方哥，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馄饨和烧麦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价格做到了三个口味的馄饨，大馄饨啊，全部都是再加两包烧麦，199元。嗯，每一包烧麦和馄饨都是10只装，总共我们加起来按照单个的只数来算的话，170只，199元，对吧？你再来个自动订购，或者你这个再拿我们这个积分以后，190元出头，那这个单个的价格1块钱左右。
1: 1块钱，你说1块钱，之前我开玩笑，我说掉地上1块钱钢镚，很多爷叔阿姨都懒得捡，为什么？怕闪着腰，就是你1块钱都不值得一捡的感觉了。
0: 对，
1: 现在我们可以吃这么大颗馄饨。
0: 是，
1: 你一个有可能啊，我觉得可能稍微胃口小一点的，你吃5颗，很多阿姨姐姐们可能就饱了。
0: 是的，
1: 再来一点的其他的东西，来点菜啊、青菜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它真的就可以了。不需要10只的，另外5只给谁呢？给老伴儿呗。所以你跟你老伴儿开一包，有可能都够。
0: 对，
1: 说实在话，
0: 早饭两个人合起来吃一碗馄饨，一人5个。
1: 对，早饭就这样的。
0: 对，你就一个人再吃两个烧麦。
1: 对呀、啊，
0: 两种这个面点都有了，
1: 多香，
0: 很方便。真的就是夏天人不想动，越是不想烧菜烧饭的时候，煮馄饨来吃很方便。88位观众在订，我们这档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因为我们是今日特卖，199这个力度是限时放送的经典口味菜肉馄饨，我们有虾仁鲜肉馄饨，我们。我们有冬笋木耳这个鲜肉大馄饨，我们也有。
1: 有
0: 这个你看，就是我们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是黑毛猪哦，安徽那边一年猪龄的。 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做这个肉馅的，很好吃。
1: 七包七十只
0: 。再加我们有到你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冬笋都是野生的鲜冬笋，这个是有到5包50只。
1: 再来
0: 再有到虾仁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到3包30只，虾仁个个都是黑虎虾的大个虾仁，
1: 整颗放
0: 每一只馄饨你都能够吃得到。
1: 还有2包
0: 大烧麦，这烧麦一包哦，足斤足量420克，
1: 都是10只，
0: 2包又是20个烧麦。
1: 给大家看看市场价格，不管怎么算，我们就按10只算啊，都按10只算，10只的话18，我们10只10块，10只20是我们10块，10只17我们10块。烧麦1只2块，10只20，我们10块。
0: 性价比啊，
1: 性价比高。
0: 我们今天单个才1块钱左右，尤其你自动订购还有商品积分，这个相当于190元出头。你除以170，单只1块钱左右。不是素馄饨，不是小馄饨，也不是那种光只有这个糯米的那种纯烧麦。我们是香菇猪肉烧麦，性价比高，味道也好，家里面煮起来方便，我们还给你送货到家，抢我们特卖的购成。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张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然后呢也通知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给你家里的高龄老长辈也订一组，把地址告诉我们，给他送货到家。我觉得我们平时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只要他货号开着，哪怕没有直播，很多观众也订，因为家里面很多人会吃完就买，吃完就买，方便。早餐煮一个馄饨，对吧？中午不想烧那个午饭的时候，天很热，直接煮一碗馄饨，蒸几个那个烧麦，不需要你怎么动手，特别的方便。
1: 家里面有这些安心靠谱的企业给大家保驾护航，在食材上面选料您不用再操心了。如果愿意走亲访友送送人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家里的长辈您都不愿意出门，比您年纪再大的父亲母亲那边他可能也不爱动，
0: 是
1: 有可能你兄弟姐妹住得比较近，那你作为老大哥老大姐的疼弟弟妹妹的，你订完今天这一套，你各拿出一包，每个口味拿一包，你给人家拿一拿，
0: 对的，
1: 你让他尝一尝，
0: 对的，
1: 这个
0: 是的，
1: 体会包括咱这叫什么呢，让他感受感受哥哥什么姐姐的
0: 互相关爱，
1: 对
0: 吧？咱们年纪都大了，互相关心，可能长时间子女也不在身边，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互相关爱，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力度，东方购把好产品还有打到底的爆杀的价格，还有我们特别好的服务，包括冷链配送，全部给你做到位。但是如果你错过这个购程，价格往后常规节目不是199，一定要比今天贵，所以现在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冷链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许明。
0: 哎，夏天到了啊，家里边有没有囤一点这样子冷冷的东西呢？嗯，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小时候特别爱的一个品牌啊，中阶高的雪糕，哎，不是我们的中阶的雪糕啊，
1: 中阶的雪糕啊，嗯，给大家带来的一共口味有99块钱的和149的，以及另外一个构成的啊。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一个一个来看一看。
0: 对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是上次做过我们的节目的，但是啊，今天来一个惊喜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来看看
0: 大组合，我们的牛乳冰激凌7只哦，然后我们的白半巧的雪糕也是有到7只，然后冰鲜奶的冰棍有10只，然后还有到我们的6只的榛子巧克力的冰酪，我们在外面要买多少钱？385块钱啊！今天我跟你讲，上次是199，
1: 是
0: 今天你看到11.99的积分，加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是182块钱。
1: 这个一支算下来有
0: 6块左右吧？
1: 6块左右。那吃到中阶的雪糕6块钱，
0: 对，
1: 吃多大个的？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吧？
0: 对，是的，
1: 这么大个。
0: 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
0: 是的，
1: 哇，这么大一只，那还蛮划算的。
0: 哎，这个雪糕我跟你讲，在市面上卖的可贵了。
1: 是的，是的。
0: 我有时候想去吃的话，我不太舍得，给大家来看一下。市面上啊，就是刚刚明儿哥拿的那个雪糕，20块一只。20块一只。
1: 20块耶！
0: 今天你这样子买我们的大组合去云云的话，6块钱一只。
1: 是是是，6块钱。
0: 太划算了。
1: 是划算的，关键咱吃到品味好啊，口感好。品质咱安心嘛，
0: 是的，还有的话小组合其实也可以买，但是我觉得今天有我们的大组合了，我就不太推荐了，为啥呢？咱们一看便知，刚刚说我们的大组合有11块多的积分
1: 啊，
0: 小组合99块钱，我们4只的牛乳冰激凌，然后4只的香草冰酪，2只的榛子巧克力冰酪，还有到了我们经典的5只的冰鲜奶冰棍是99块钱，但是相比较市面上我们去买的话也是很划算的，市面上是143块7毛5，我们只要99，还有一个中组合啊，还有个中组合，来看一下，6只的牛乳冰激凌，5只的冰鲜奶冰棍，还有4只香草冰酪，我们4只的榛子巧克力冰酪，在市场上面是237块7毛5，今天149，但是啊，就是会算的朋友们一算就知道了，
1: 还是咱的，还是这个给大家看一看，
0: 哎，
1: 这个里边性价比是最高的啊，
0: 对，这个的话性价比更高，
1: 而且关键这一只。有80克的，有72克的，60克的，50克的。今天我们的支数就是它均算下来，它是大根儿的，它不是小咪咪小的，大家知道
0: 的。是的。
1: 所以你光买冰淇淋只看个数不行。
0: 对。
1: 你要看个头，再看个数，你就知道这个划算了。
0: 哎，真的很大个，而且你看，看到没有？上面我们的这个1946的标志。
1: 对。
0: 真的，中阶这个品牌，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有感情的。
1: 是是是。
0: 1946年就已经成立了。哦。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在吃，到我们这一代，他还在吃。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雪糕，它的这个各种的含量也是一直在进步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吃雪糕的时候，担心有到什么？有那个代可可脂。
1: 对。
0: 对不对？今天来看一下，我们里边甄选的什么？甄选的可可叶块儿，哎，然后奶的话是荷斯坦的奶牛牛乳，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
1: 进口嘞，
0: 哎，甄选的我们优质的香草，甚至连这个棍儿都是安吉的毛竹啊，
1: 这都有讲究，
0: 安吉毛竹，
1: 而且上面还有，
0: 对，哎呦，真的很好吃，我这个今天，
1: 我是今天有一点有一点点感冒哈，我今天家家尝一尝了，我就在这边尝一尝了，等过段时间我觉得也可以，我都已经感觉到你呀。哇，那个声音，很实在，它不是那种软软的，化它稀汤寡水的那种，是冰毒，
0: 好醇厚，
1: 一弄一弄冰毒，像这种的，
0: 它一点都没有，就是一点都没有，就是全部都是奶味儿和冰激凌的那种，味道，好好吃。
1: 上次咱俩做冰棍，你记不记得？
0: 是吧？
1: 冰激凌
0: 记得，
1: 咱俩猛吃，这今天我就，
0: 太好吃了，
1: 哎呀，馋死我了，不太敢吃。
0: 夏天啊，我觉得大家。冰棍儿一定要多囤一点，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已经放假了？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
0: 在家里边肯定要吃一些冰激凌的。那我觉得呀，要吃冰激凌，一定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
1: 哎，
0: 中阶，
1: 就选它
0: 一定带回家了啊！
1: 要选就选那个
0: 大的，
1: 多少个？什么价格？
0: 我们182。我跟你讲，上次这个199是我做的，但是这次您看，11.99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182块钱，哎，
1: 家里面囤一囤。关键我再强调一遍，光看个数不可以，要看冰棍大小。
0: 是的，
1: 冰棍小不拉几，这么一点点拇指大小的这个东西，你说你买了它6块钱一只，它也贵啊。
0: 哎，
1: 我们今天是整个大只的，
0: 是的，大的，还有我们其他的冰酪的这个口感的，
1: 这个不是我们这里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还有到我们香草的，
1: 哦，这是这个，是这个
0: 榛子的，
1: 是
0: 牛乳的，是这个，是我们更大只的
1: 哦，
0: 是更大只的，
1: 这个是
0: 小组合里边的
1: 哦。你看看，所以我就说今天是大只的， 今天是大只的，不是小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就订199，额外还有积分。
0: 是的。
1: 还有立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哇，真的很好吃啊！每次我来做这个中间的我们的雪糕，我觉得真的好好吃，不愧是外面能卖到20块钱一只。但是今天这样一算的话，性价比好高啊，就是适合夏天去囤货。小朋友啊，或者像我们这样子嘴巴比较馋的，囤一点点，对吧？其实也没有多少，30只嘛。我觉得夏天嘛，就是你总得吃点冰激凌吧，不吃是过不去了啊。
2: 而且我们今天这一只啊，你像白半桥雪糕，刚才你说20块钱一只的，80克呀、啊。
1: 对哦，
2: 现在的冰淇淋有的时候给你做到30-40克、40-50克的也是有的呀。
1: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一整只是80克，你就按这个算啊，7×27就140块喽。
1: 哇，是的，
2: 你随便再加2只牛乳冰淇淋、
1: 哎，这个也是20块一只的。
2: 对呀、啊，你再加2只，
1: 140，
2: 也就是9只。我们今天是9只吗？哇，我们满满的拿回去多少只？一会儿给大家算一算，看一看。10只，再有6只，16。14+16，30只，
1: 30只，
2: 哇，30只，你刚才不是算了吗？6块，3.68，
1: 6块钱左右一只，
2: 6块钱，真的就正好6块，你180除以6，
1: 对，
2: 3.68，
1: 真的就是6块钱左右，
2: 真的是，
1: 我觉得真的啊，
2: 我们两个聊起来没有给大家看这个码，我们两个自己6块钱，6块钱便宜的，
1: 来看一看，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价格，
2: 看看价格，
1: 其实这个小的也很贵的，你看13块一只呢，对吧？13块一只，20块一只，你这样一算哦，真的我们太划算了，20块一只的就是
2: 这个，
1: 我们一算的话是6块钱一只，
2: 就是加。
1: 我手上拿这个，
2: 就家里拿的巨大这一根的，就是一半色颜色，看到没？
1: 真的，
2: 就这个
1: 很好吃。
2: 这是大只的吧？这个大家都认吧？
1: 对，
2: 是大的吧？
1: 是的，
2: 80克一只哦。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边，这个才6块钱。
1: 对，就这个大的啊，
2: 而且也不少啊，7只这个。还有7只牛乳冰淇淋，72克一只的，哎、然后还有这个60克一只的，10只有这个冰鲜奶冰棍，
1: 就小时候的经典味道。
2: 对的，
1: 这个13块一只，
2: 这个50克，这个咱有一说一，这50，但它也不太多，它是6只，所以你看大只的还是多的，
1: 对的，
2: 所以大家安心，
1: 当然，
2: 我们给大家这个构成绝对是实实在在的，
1: 好好吃，
2: 对不对？
1: 真的，其实一吃中间这个雪糕，你就能知道这个好的冰淇淋它用的料是不一样的。
2: 我真的很挣扎，你不要再，
1: 我说舔一口吧，没事。
2: 哎呀，因为有一点点流鼻涕，有点小感冒，我在想我要不要吃一只，要不要呢？我来个这个吧，算了。
1: 我跟你讲，
2: 终究经不起诱惑。
1: 我绝对是知道你要吃的，
2: 终究经不起诱惑。
1: 好吃啊，因为真的，如果说就是品质不太好的冰激凌，哎、我跟你讲，你也不会吃的。
2: 对，哎，观众朋友们。我跟你开玩笑吧，大只的吧，这是75的，75克一只的，不知道吧？这刚才佳的，佳我给大家比一下，佳那是80的，这已经被佳吃到一半了。
1: 哎，其实是的，
2: 差个5克看不出来的。来，我尝尝看这个，
1: 真的
2: 这个是什么口味哦？
1: 这个是
2: 原味牛乳，
1: 这个
2: 用的什么牛乳？哪地方？
1: 牛乳味可重了，我们是哪里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特别好吃啊！就是这个牛乳用的都是特别那种好的那种材料，是吧？
2: 真的吃了，我跟你说，真的吃出来。有些地方那个小冰激凌呢，就它那个一说那个味道，你就觉得不浓
1: 是
2: 不纯，
1: 真的，
2: 它这里面就纯到爆啊，浓到爆啊！
1: 你觉不觉得有时候咱们去在外面就是便利店买一些冰淇淋的话，你去吃那个冰淇淋，它里边的冰碴子很多，对吧？
2: 我的身体会不会恨我？
1: 如果明天就不来，就是
2: 我明天要请假了，万一要生病的话，都怪这个1944级。
1: 我们的，你看到你这上面写的，
2: 1946，
1: 对，它每一个上面都写了1946。
2: 我把1945级都吃了，就剩个6了。
1: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这个雪糕其实你看个头很大，然后已经被我吃掉很多了。
2: 我给你看这个面，他看那个面。
1: 对的，你看到没有？上面是这个，就是巧克力的这个我们的可可叶块，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浓浓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大个头，而且你看，哇，
2: 很
1: 宽。对，
2: 它要是薄薄的做这么大，那没意思。
1: 是的，
2: 我们这么厚哎。
1: 对的，
2: 超级厚哎，又大，而且关键是真的纯，真的好吃。
1: 我觉得夏天啊，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大家肯定都是要吃点冰的嘛。冰激凌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我觉得就是要选择我们这种从小吃到大的。
2: 它不叫冰棍，
1: 1946年就已经成立的。 爸爸妈妈在吃，到我们这一代还在吃，一直在进步啊，
2: 真香。
1: 嗯，是的，我觉得咱们就不用犹豫了，大组合直接去拍吧啊！你看这样的七只七只，这两个一算就已经140了。今天我们这么多，相当于这么多冰棍啊，相当于就是只要40来块钱就是能够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这两天啊，我觉得天气很闷热，黄梅雨季，每天都在下雨的情况下，就感觉在家里边闷闷的，想吃点冷的东西。冰激凌，我觉得在家里边一定要多备，常备一点啊，特别夏天，就这两天嘛，一下雨，天气一热一闷的，你就嘴巴会感觉想吃点这种冰冰的了。
1: 你知道我一刚开始啊，我最早以为冰棍和冰淇淋是同一个东西，
0: 是吗？
1: 其实不是，
0: 对，不是的。
1: 冰棍是就是那种水多，好冰茶多那种小冰棒，
0: 是
1: 那个意思。
0: 棒冰。
1: 而冰淇淋呢，它里面是要奶足的，
0: 哎，奶呀，巧克力呀，
1: 对，它是有讲究的，配料里面非常
0: 有东西在里边的啊。像小时候我们常吃那种棒冰，也是中阶的，对吧？
1: 我跟你讲，小时候我买不起，
0: 买不起，真的吗？
1: 真的，我认真说，我只能吃更便宜的那种的，我觉得。这种是完全很奢侈的一种，
0: 很奢侈，
1: 真的是。

0: 支下去了，嗯，你就30支，
1: 是，
0: 咱算上4支，
1: 对，
0: 4、6、24、4、28、7天一周，
1: 我跟你讲，真的可快了，
0: 一周就没了，
1: 是真的，
0: 还只是一支，有的时候我一般吃2支的，
1: 我俩现在手一边唠嗑一边在吃冰淇淋，好幸福啊，
0: 好吃，真的很香，尤其是我在吃到的，我还吃的不是这个奶酪款的，我估计奶酪款更香，这个是那个奶酪吧，牛乳冰激凌，嗯，我们还有一个叫香草冰酪的，
1: 是的，
0: 一会儿试试看香草冰酪的。
1: 你看你说不吃，我跟你
0: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
1: 一根止不住的，
0: 我跟你讲货戒了，那就吃了，那就吃下去了，就不在这扭扭捏捏了，哎，就大大方方的吃了。
1: 是的，夏天总要吃点冰激凌嘛，选择好的品牌，中介1946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俩都已经开始吃第二只了。嗯，真的很好吃啊，像香草的也很好吃。然后我们小的那个就是放了榛子啊，这个是放了榛子的。嗯，你一会儿可以尝一下这个，
1: 是吧？这个好吃，
0: 榛子的好好吃。
1: 我相信佳佳的，因为佳佳的口味，我觉得我们俩还蛮像，就他说好吃的，我觉得多好吃。
0: 我跟你讲，真的可好吃了，像这个冰淇淋，上次我自己就囤了一个大组合。
1: 开始给我种草了，都开始。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中间的雪糕，你就是吃一次，你就是要
1: 吃一根小两根，吃两根小四根。
0: 对，那不能这样吃。
1: 三十根一天吃完，注意量啊，可不能这么干，要不然把身体给吃坏了。嗯，好，怎么好吃的东西呢，也要注意量啊。我尝尝看，尝尝看啊，这个不是我们构成里的吧？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构成里的吗？
0: 是的，嗯，我们的这个榛子的
1: 那就好呀，有这个构成我尝尝看，
0: 这个可好吃了，因为它里边是放了榛子的。嗯，像我们这个白板巧的话，它里边的这个是、
1: 哦、
0: 里边是可可叶块
1: 都是厚实的啊。
0: 对，像这个的话是加了榛子的。
1: 我首先说啊，这个巧克力的味道好浓哦，
0: 好吃吧？
1: 好浓，我感觉在吃那个巧克力板，你知道就是巧克力。
0: 对，
1: 我完全可以这么说，它就是巧克力，
0: 真的，
1: 它就是冰冻巧克力，你知道吗？观众朋友们，就浓到纯到这个程度哦。相当浓，
0: 我觉得吃冰激凌吃雪糕的话、哦、真的你要选择巧克力要好的巧克力。
1: 我、哦、真的惊到了，
0: 我跟你讲，很多的那种可可都是带可可脂的。
1: 你看这里这你刚才说的佳佳、哎、说的这个榛子
0: 可可叶块，
1: 看到榛子、
0: 哦、还有榛子，对的，土耳其的榛子。哦，
1: 我要把榛子吃掉。哎，他别玩了，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嗯、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像明哥吃的这个单独一只要做到13块钱在外面、
1: 嗯、咬完之后就大榛子还这、嗯、
0: 哎，看到了看到了，
1: 好多，嗯，不错不错，好香，
0: 真的很香，
1: 好香，
0: 嗯，不错，就是你吃的这个，在外面一只13块。哎呦
1: 我天哪！
0: 你看今天来算一下，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嗯，七只的牛乳冰激凌，这一只是外面20块钱、嗯，然后我们七只的白板巧、嗯，就是我刚吃的那个，嗯、一只也是7块，20块，
1: 20块，
0: 七只，
1: 我们
0: 然后一共是140，然后你再加这个六只，一只13块，
1: 对。
0: 然后你这样算一算，我就算不过来了，但是你看我们的价格就知道了，
1: 140、140、280，嗯，总共接近400块。我们今天才180、哦，哇，
0: 已经超过了，对对对，已经超过了，
1: 减了200啊！天哪，你从385到182，减了200多，200多块，200多块啊！你可以在我这再买一套
0: 了，真的真的，
1: 买2套。
0: 我跟你讲，在外面有时候吃冰淇淋会觉得有点肉痛，嗯，20块一只确实肉痛，但是今天你一算6块钱一只，对吧？
1: 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个是真的惊艳到我了。一般的所谓的巧克力的冰淇淋。嗯，它的巧克力味道也就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我就可以说叫点到为止。嗯，今天这个已经可以称作为在吃那个成板的巧克力，你就这么嚼着吃那个成板的，掰完之后，它跟那个浓度是一样的，
0: 特别特别的浓。
1: 你要不信的话，你回去试。特别爱巧克力这口的，你回去试，你一吃一个不吱声，绝对你就觉得惊艳到了。哎，这个里面竟然还有榛子。
0: 我这又打开一只啊，我这个是香草的，你看、哦、上面还有香草籽。
1: 你等会儿我再解个几个镜头。哎，我刚才又咬了一口，这个榛子都飞出来了，
0: 满满的都是啊。
1: 你看这榛子被我咬了一口，就全都飞出来了，看到吧？
0: 天哪，
1: 料足，好浓，料足，
0: 真的好浓啊、嗯！所以今天我觉得趁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嗯，多给他带回去一点这样子的大组合的，
1: 肯定爱
0: 我们的中间。主要是我觉得做家长的，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好的原材料。
1: 你说让孩子随便来外卖买，你以后有宝宝的话，你会让他乱吃吗？
0: 我跟你讲，舍不得，
1: 肯定不可能。一个是不能外面乱吃乱买，有些太便宜的，你说这块用的水什么水、嗯、你的料什么料，你的可可是不是有代可可的，是不是有反式脂肪的，嗯，我们没有代可可，没有反式脂肪，
0: 是的啊，我们是甄选的可可叶块，嗯，然后牛这个奶牛的

0: 什么？我们荷斯坦的奶牛牛乳，然后进口的你吃的这个土耳其榛子。包括我们的连棍儿都是安吉的毛竹，我现在吃的是甄选的优质的香草。
1: 哎，真的，这棍上有字儿哎，
0: 竹
1: 竹真的有字儿。
0: 是的，是的啊，其实好品牌的话，在细节上它做的也是特别到位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9。

中间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间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什么叫身体就很诚实？我看到敏儿哥默默的把第二针也吃完了。
1: 对呀、啊，默默吃完了呀、啊。我身体默默抗议了，这大感冒的人狂吃，就说明这有多好吃，
0: 真的好吃。是的，我也知道你啊，我就是你就是不好吃的肯定是不吃的，
1: 这根本不碰啊。
0: 一吃，刚刚我们两个就是到这个威斯亚的环节说，哎呦，这个真好吃啊，
1: 关键也贵啊，
0: 确实哦，
1: 是贵的，它也贵有贵的道理，说实在话
0: 对，当然
1: 是这样。我们今天能在东方购物190多块钱，然后最后，积分还有一个什么自动订购再减5块，一定自动算下来182，
0: 是
1: 182。
0: 天哪，
1: 拿回去多少只？30只，
0: 30只，
1: 6块，
0: 是的，是的，
1: 80克的大重量，最大的是80克的啊、哦，有6块钱一只，
0: 对，我跟你讲真的划算，因为上次我们这个正常价格199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划算了，我现在想我真是亏呀、啊，上次已经囤过，但这次我肯定还要再囤，
1: 但是你先享受了呀，你先享受
0: 了，对，我肯定还要再囤，因为真的、我跟你讲，上次我买了个大组合，已经吃完了，这个时候再来一组，我家里边的人跟着我老幸福了，太幸福了，
1: 终究这个好牌子嘛，我们今天在外面买冰激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说在那个环境很少拿个袋子再仔细看，
0: 对，
1: 我觉得很少。实际上吃冰激凌呢也蛮有讲究的。
0: 那当然了，
1: 你的可可，你的奶，哎，你有没有反式脂肪？
0: 是。这个很关键的啊、就是以前的话可能小时候没有那种概念，
1: 没有
0: 吃很多的雪糕，你就是哎呦感觉看着有巧克力我就吃了，
1: 我
0: 但是你今天一想，
1: 对，我现在我猜我从小到大我估计身子骨得有一半是带可可吃便宜的呀，以前
0: 对，
1: 你说那么便宜的怎么可能给你放了一些，对吧，
0: 对，真的，而且以前你想你吃那个巧克力它是粘在你的上牙膛上的、抠不下来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你讲这个巧克力一吃你就知道真的是好的、巧克力才能有那个味道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些材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甄选的是可可叶块，然后牛这个奶的话用的是荷斯坦的奶牛牛乳、进口的土耳其榛子、然后优质的香草、还有我们连棍儿都是安吉的毛竹啊，
1: 对，
0: 细节很到位啊，
1: 你就说今这俩大冰激凌往这一放、我们今天佳佳看的手里拿的这个182的，哎，这大个的冰激凌，我这个是80，这个是72一只，市面上多少钱一只，这个
0: 大家来看一下啊，市面上20块钱一只，
1: 这儿这个是我拿的这个20，上面这个是我拿到的这个20，
0: 对，
1: 两个都是20块一只。哇，
0: 这两只这样子，
1: 7只140，
0: 已经280了。
1: 我们都是数量多的哦，我们14只哦，280接近300块喽。
0: 是，
1: 你就说今天就这14只，我卖190多，最后算下来182一只，
0: 划算，真的。
1: 说实话，就打对折了都快。
0: 对，
1: 绝对值的，
0: 绝对是值的啊！夏天，我跟你讲，夏天大家就是
1: 真的值。
0: 那会儿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到夏天，然后就是家里人带着你去批发冰激凌，有过那种吧？
1: 批发冰激凌啊，咱另一说，你的牌子除非你特别好，但特别好的牌子人也不批发。
0: 我跟你讲，批发绝对不可能这个价格。你说6块钱，20块给你到6块，
1: 6块
0: 怎么可能肯啊？所以啊，我觉得家里边啊，可以什么呢？可以就是多囤一些这样子好的品牌的一些冰激凌啊，特别的好吃。而且里边呢用的材料是真的好。很多时候家长在选一些我们的这种给朋友就小朋友吃的一些进口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些好的东西啊。我们那里边可可叶块，对不对？荷斯坦的奶牛牛乳，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优质的香草，对吧？
1: 没有代可可脂，
0: 完全没有、
1: 没有反式脂肪。
0: 好吃。
1: 我再给大家拆一个啊。拆个哪个呢？那个我刚才吃过了，我拆个这个吧。
0: 吃个这个。
1: 我拆个这个，但不一定吃。
0: 白半巧，
1: 我还是要立一下我的人设，我还不一定吃。
0: 两根了，
1: 我现在在生病呢。
0: 两根了，吃不吃已经不重要。
1: 我不一定吃的，我不一定的。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我不一定吃。哎，这个就哎呀呀呀呀，这个刚才我不小心给震断了，
0: 掉下面了。这个是我刚刚掉地下的。
1: 没关系，
0: 不用浪费啊，我一会儿吃。
1: 没关系，来看看这里大不大只，大不大只我就问大家。
0: 是的，特别的大只啊。
1: 把这个撕开，
0: 拆一个这个。牛乳味的，上次啊，我跟你讲，这个牛乳味的，我吃了2只，就真的好吃。
1: 这个也大只。
0: 是的，大只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正面写了什么？1946。
1: 1946。
0: 就是那种浮雕的感觉，就很有那种艺术品的感觉，对不对？
1: 是，品质也
0: 不错，很漂亮，很高级啊。所以呢，夏天我觉得大家冰淇淋要吃起来，要选择好的品牌，我们的中街1946，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界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好吃。嗯，我觉得有一些冰淇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口味我喜欢，有一些我不喜欢。嗯，但是中街的这个我们的冰淇淋真的是每一个口味都好吃。
1: 其实有一些冰淇淋我是不太接受它的味道的。嗯。你比如说有些它可能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水果的味道，我是不太喜欢的。
0: 哎，
1: 那它可能又在一个大过程里面，你会觉得有点尴尬。
0: 对，
1: 我就讨厌那几只，但是我又不能吃，但是家里面人可能吃的也不多。
0: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比较稳的啊。嗯，就它的普适性非常强，你几乎很少有不爱吃巧克力的。
0: 对，
1: 什么榛子的，包括奶酪的，就是这种味道，它没有奇奇怪怪的一些水果，什么这个水果加了果汁颗粒了，哎，然后那个又咬不动了，又这个那个的，我们就是最为经典的状态。
0: 对，就是很经典的这个香草味儿啊，巧克力味儿啊，牛乳味儿啊，对吧？大家都喜欢的，而且是主要什么，用好的材料，你才能够觉得它的这个味道好吃。嗯，如果说材料不好的话，你一吃，哎呦，这个冰激凌，这个感觉原材料不行。
1: 是，
0: 你这个价格你标这么贵，你能买吗？对不对？也不能买呀。嗯，今天呢，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甄选的可可叶块，而且甄选的什么荷斯坦奶牛的牛乳，还有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安吉的毛竹，以及甄选的优质的香草。哦，
1: 每一个部分必须都要讲究，我们今天的口感口味才这么好。
0: 是的，
1: 我们其实貌似是三个构成，实际上我跟佳佳只说一个。
0: 对，只说一个。
1: 199，
0: 如果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会比较过日子的。
1: 对，
0: 199这个就足够了 啊。因为的话你看到没有，七只的我们牛乳冰激凌，七只的白半巧雪糕，这两个啊单独一只都是20块钱的，
1: 要的
0: 光这俩就已经280了。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榛子巧克力冰酪50克六只的，这个一只也是13块了。哦，嗯，这个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子已经真的很划算了啊，而且上次199，这次还有积分呢，182。哎，我的天哪！你说这个性价比，我觉得你就不用考虑其他的了，因为其他的这个构成没有积分啊。
1: 6块钱，
0: 对，
1: 我给大家找一找，我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这个是大个头的，
0: 对，
1: 对吧？这刚才说的这个大个头，刚才佳佳里面有拿，有打开过的。这个是75克一只的，刚才我拿的这个呢，这个是80克一只的。
0: 对的，
1: 这是80克一只，他们俩差5克，但是讲真话，几乎没差太多少。
0: 是的，
1: 都是市面上都是20块钱一只，不是小个头。我再说一遍，
0: 很大，哦。
1: 我们当中的主角不是说，哎呀，给你什么2只、5只，就5只这么大的，剩下全都是什么40克的、30克的呀。不是的啊，
0: 我们14只都是这么大的。
1: 对啊，都是这么大的。其他的刚才说这个颜色的，哎，是这颗吗？
0: 是这个，
1: 这个吗？
0: 这个大小的，
1: 是这个大小的。
0: 这个大小的，
1: 这个，
0: 然后是另外一个口味的啊，是那个巧克力的，榛子巧克力的那个口味的。嗯，我觉得大家今天你就不用考虑那个小组合了，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就可以了啊。大组合在这里。
1: 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0: 对，这个是这个，
1: 是它。嗯，这是60克一只的，
0: 这是经典的小时候吃的那个棒冰，对吧？
1: 然后还有下面这个，刚才说到的，
0: 对，这个是这种的，然后是另外一个口味，
1: 对，
0: 巧克力的冰酪，
1: 巧克力的。
0: 是的啊，大家，我觉得夏天你要去吃选择冰激凌品牌的话，选择好的品牌，中街1946，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品牌，到现在啊，一直也是在更新迭代。
1: 你家里面可以放一放，你这个冰箱里面一家3口4口的，你一周都不用等。他就吃完了。有的时候中午热的时候，晚上回家你也觉得热，
0: 真的，
1: 一天8只下去了都有
0: 可能。我跟你讲，大家讲就不用说这个，我们那个会不会吃？刚刚明儿哥说着不吃，2只已经吃完了。我这个也是要开启第3只。
1: 这是那个大的那颗，
0: 对的，
1: 75克了，绝对是大只的啊，不是小的呀。再说一遍，是大的。
0: 浮雕，1946的浮雕，像个艺术品一样，真的，这个设计感太强了啊。
1: 而且这个奶啊非常棒，很纯，很厚实，所以今天带回去的大家199，别的就不要考虑了，抓紧订购02151119900。
2: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哇，买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太多了，太正确了啊！因为大组合今天就是更加划算。我们这样一算的话，20块一支的雪糕，今天只要6块钱。
1: 对，
0: 对不对？你按照性价比来说，也肯定是选择这个大的这个组合。而且大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贵的这个是更多的，好吃这个更多的啊。虽然每一支都好吃，但是吧，就是你想要吃这个更加大一点、更加贵一点的这个的话，肯定要选我们的大组合了。
1: 我肯定吃冰棍儿，我不能吃一个30克、40克的些秘密小的呀，天天都是整个构成里面这么多小东西。哦，你给我30支，
0: 是，
1: 然后我一支6块钱，虽然它也不便宜，也是要15块，
0: 对的，13，
1: 是15还是13呢？
0: 13块，
1: 我们进6块钱也是已经是炒过它一半的价格
0: 了。对呀，
1: 但再怎么说，我希望吃到是大颗的经典的市面上热卖款，
0: 那
1: 这个就是啊，大家看到没？这款，那我就热卖款，还有个纯纯也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白的，75克一支的，干那个黑白的是80克一支，
0: 对
1: 的，那个纯白的那个呢是75克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刚才有榛子味的呀，那个味的，哇，这个4个口味。足了，
0: 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对，它也不是说一个口味让你一直吃到底啊，
1: 最后20组，
0: 它是对的啊，哇，最后20组
1: 没了，没了，卖光了啊！
0: 哦，
1: 大家抓紧时间，这个大不是大冬天啊，大夏天的，
0: 大夏天，
1: 哎，就是天气有点冷，
0: 哎，
1: 所以但是过一过，马上又闷热起来了，
0: 是
1: 闷热以后回家，吹吹凉爽的空调，小宝宝来家里面以后放假了，是不是暑假了？
0: 那是。
1: 我跟他讲，暑假的时候，我不相信你儿子、女儿、儿媳妇什么的敢让你随便买别的东西吃。
0: 那是啊，对吧？
1: 他一定会挑。
0: 对的。
1: 说，哎妈，咱家那个冰激凌，你啥牌子的？可千万别乱买啊！你一说中街，哎，买两袋，
0: 不，
1: 买2套，买5套，给孩子吃没问题。
0: 是的，是的啊，
1: 哎，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我从一个父母的角度跟咱电视机前的爷叔姐姐们聊一聊啊。咱们现在呢差钱不？从买个冰淇淋买不起的话，那咱这日子过得确实太紧巴了。咱实话实说啊，生活在咱上海不至于，冰淇淋咱20块钱也不算咬咬牙。说实在话，可能跟我说20块钱舍不得，那也是个开玩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但是咱能做同样的品质，市面上20块钱一支，我今天都帮工6块钱一支买，您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天上跳个大馅饼的更开心了？会吧，终究是好产品，好品质，奶也好，可可脂也棒，包括里面的果仁也是进口的，从哪个方面咱挑不出毛病呀。尤其是中街这个牌子1946，品质有保障啊。您不信问问看您儿子女儿，你说我给我孙子孙女我吃这个冰淇淋，你们是不是让你问问人家。很多东西我妈妈现在先问过我，因为给他孙子吃东西的时候他害怕我有点讲究，我是有点讲究的。现在孩子我跟你讲都有点讲究，你说自己吃行，给自己儿子女儿，跟您孙子孙女儿绝对讲究的。一问能吃吧，儿子我孙子能吃这个不？我看看，我说啥牌子，我说啥配料表啊、哦？行，可以。如果在冰淇淋上面，我爸我妈说今天我给我孙子买这个中街行不行？我说你不用跟我讲了，只要便宜你就买，哪儿买的东方购物更靠谱。我们给您配送货的时候，我跟大家再说一个事儿啊，还有这个几十秒钟的时间了，我在网上买过冰淇淋。网络买过，买到家里面有的时候化的稀碎的，到时候你跟人又退款退货的，人再不认的，我跟你讲很麻烦的。再有的时候有他那个生产日期，他还不一定是新的，他有的是临期货，你要注意哦。我买到过临期货哟，我最后一看我说不对呀，你这个价格便宜是便宜，怎么这么临期了呀？你没2个月就过期了呀？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千万要注意啊！1-2个月的他当然便宜了，就过期了呀。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的，您安心订购，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大概4组哦，又走掉一条，最后的3套199额外有积分，近12块，然后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你就订吧，林林总总这么一订，6块钱一支，这种大个的有80克一支的7支，75克一支的有7支，另外的60克的和50克我们全都有。您安心吃好了，最后的2套现货，抓紧时间抢199的过程，021511119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踏上诺维珍喜悦号游轮，驰骋阿拉斯加海域，纵览罕见壮阔冰川奇景，登陆加拿大全境，思想秋日限定的极致风野美景，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舒适，阿拉斯加的磅礴野性与加拿大枫叶秋景。6月24日19:15。

0: 好的，芒果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姐。哎，
0: 夏季滋补正当时啊。
1: 是的，
0: 我们带来什么呢？特别适合夏天温补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哦。
1: 对的，夏天我们说上海入梅之后呢，特别特别的闷热，对吧？很多观众出汗比较多，所以身体当中随着汗液流失，很多的阴液、津液缺失很厉害。
0: 是。
1: 我们说石斛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滋阴，然后呢益胃、清热生津的好东西。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是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粉又很细，然后呢又冲泡起来特别的简单。而且给予大家吸收也是更加好的。
0: 是的，夏天我们就说啊，要吃一点这种比较温补的东西。来看一下啊，我们都说了，铁皮石斛夏季的滋阴必备品，铁皮石斛适合夏季清补，清爽过夏。看到没有，都是说了我们铁皮石斛在夏天的时候滋补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1: 对的，然后大家吃到又不是这种什么风斗颗粒，对吧？
0: 对，
1: 你要烧要煮，今天直接简单来做一个特别方便的冲泡，又节省时间。你越是犯懒，越是不想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身边我们说什么简单轻。养生就能够轻松达到，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一罐当中会有到足做30小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这个里面全部都是用到铁皮石斛的鲜条做原料，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这样的超细粉。所以你家里面手边有一个杯子啊，把这个粉倒在杯子里面搅拌一下，冲泡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喝了。
0: 是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们要说选石斛的话，要看产地的，
1: 要的
0: 可能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啊。包括说很多我们的这种古籍当中也有所显示。是啊，
1: 对的，
0: 我们的《本草图经》当中有显示到，
1: 对，大家看到这本书记载到，石斛你看，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今金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哎，而我们今天南草堂这款我们的石斛原料就是来自于哦中国铁皮石斛之乡，就是云南广南。
0: 是的，
1: 我们在罐身上面也印到了它的原料产地就是云南广南。哎，
0: 大家放心啊，我们都是看到没有，原料产地云南广南。
1: 是，
0: 广南这个位置是很特别的，
1: 对的，
0: 它的这个各种阳光啊、土壤的这个质地啊，都是非常适合去种植我们的这个铁皮石斛的。
1: 对，
0: 今天我们的超细粉带回家啊，性价比也很合适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粉的细度是达到了足足是有到800目哦，然后也是低温的一个研磨，
0: 是的，
1: 不会产生很多的高温，对它里面这个石斛多糖造成很多一些营养物质的析出和那个吸收。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场给大家可以来冲泡一下。
0: 哎，没
1: 真没想到，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铁皮石斛我是买过的，架个小锅，对吧？弄个什么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久，
0: 是，
1: 然后呢也要照看，又担心什么烧干了。我们今天杯子里面直接倒上那么2包，然后呢，我也不用筷子勺子搅拌。稍微你看这么晃一晃摇一摇，它就会快速溶解。
0: 对，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样子，你倒一点点水，或者咱平常和这个麦片呐、牛奶啊倒到里边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它是超细粉啊，是更加好所吸收的。而且您看啊，它这个质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浓郁了。
1: 是、我就晃到了那么几下，你看看倒出来哦，就是你看稠厚丝滑，晶晶亮亮的，也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全部融开了以后，闻到的就是兰科植物比较浓郁的那种清香。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是100%的纯粉哦，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那种稠厚的质地就是里面我们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能闻到浓浓的那种就是青草的香味，就是植物的香气、啊。
1: 是的，
0: 你看到没有，像冰激凌一样的质地，平常呢就可以这样子，我们用水冲泡一点，或加到牛奶呀、麦片里边，这个早餐也是可以的啊。
1: 对的，特别希望大家如果夏天有些，比如说阴虚火旺，或者像我跟佳佳我们做节目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多，你想要对于身体有一个特别好的润眼的话。你是可以来吃它 的。还有什么夏天比较容易上火，你要什么清清热、要滋阴的。而且我们说铁皮石斛它什么，它是强阴的，所以其实我们说当下夏天来吃铁皮石斛很适合。
0: 对的，
1: 而且单一冲泡可以放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它的吃法其实也是很多样的。
0: 是的，很好吃啊。而且的话我们是什么、平常呢有一些嘴巴比较干，就是感觉老喝水的话也是喝不进的，铁皮石斛也是可以吃起来啊。今天的话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啊。
1: 对的，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5罐装，那5罐大家看一下，实物在这边。这个如果你在外面的很多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看到，5罐装是要花到是1588元，
0: 对，
1: 将近小1600。但东方购我们今天5罐装的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659元，
0: 是的，
1: 差不多省掉了就是900元左右了。
0: 对的。
1: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构成的是11罐装，今天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3700。
0: 3688，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价格，非常惊喜哦，11罐带回家只要做到。 999元，
1: 总共里面是有到330包660克，而且这档我们还特别加赠100元积分，所以订购就相当于是899元，
0: 是
1: 660克除以单克的价格1.3块钱，这个是铁皮石斛，不需要烧不需要煮的，超细粉冲泡就能够来吃，单克性价比高，吃起来又很方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组合里面还要送给大家一罐。包含一罐是免费试吃的哦，
0: 真的，
1: 你可以打开这一罐30包，先去体验感受，吃的满意的产品留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退款的，
0: 这也太划算了啊！有羊毛咱们肯定要薅一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食物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食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0: 今天我们是南草堂知名的做很好的石斛类产品的大品牌，
1: 是
0: 他们家这个铁皮石斛粉当中的高端系列，是一个800目的一个超细粉哦。我们也是选择云南广南道地产地的鲜条原料，直接通过低温的一个气流粉碎技术研磨成大家冲泡起来很方便的粉剂状，
1: 是
0: 随身携带很轻便，对吧？你放在包包里面，
1: 对，
0: 带在比如说那个旅行箱里面，后面你如果暑假要出游，对吧？身边可以背着几包，走到哪里喝到哪里，手边有一个杯子就可以来冲起来，
1: 是的，很方便。而且的话，像以前很多朋友们买的是那种石斛风斗，
0: 对，
1: 那种的话你说你得久煮得熬啊，再把那个石斛再吃掉，它那种纤维比较多，你也很难去吸收，
0: 对的。
1: 但是我们打成800目的细粉的话，您一吃也比较方便，也比较去就是好的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
0: 对的，这个画面上面就是在云南广南那个地方，那地方真的是人杰地灵哦。而且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对吧？空气的湿度，包括那边很多的一些得天独厚的一些气温湿度的那个条件，很适合这个好的铁皮石斛的生长。
1: 是，
0: 而且我们说那边的石斛类的产品，尤其在云南省当地，咱们这个品牌厂家也是很有名，有很多我们很多一些业内的知名的滋补佳品的品牌，他们用到的铁皮石斛的原料就是通过南草堂的工厂给他们这个提供过去，或者直接给他们代加工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我觉得可以直接买我们这个南草堂的铁皮石斛。
0: 是，
1: 今天的话大组合还有一瓶开放去试吃的，对吧？
0: 对，
1: 本来性价比就已经很高了，还有一个我们的试吃品，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拍我们的大组合啊，更加划算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也是独立小包装，它不是那种一罐里面比如说60克全部是敞开口子的，我们是一包一包的，2克一包。
1: 对，
0: 所以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包装也是量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然后你撕开包装之前它也是要成本很高，这个包装是成本非常高的，
1: 是的，
0: 但是大家吃起来这个量控制得很精确，
1: 对，
0: 然后也方便携带。像我们11罐这样很热销，11罐你还可以忽略我们999的价格，还有给大家总积分有100元，就是899元11罐，那这个价格平摊下来差不多其实就几十块钱一罐。
1: 对的，而且的话每克下来的话也是1块多，对不对啊？
0: 对的，
1: 在市面上的话很多铁皮石斛它其实价格挺贵的，但是我们南草堂牌子也知名，然后的话我们的粉的这个颗粒在也打得很好，并且我们的产地也非常非常棒啊，所以大家还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对的，我们回到现场之后也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说铁皮石斛是好东西，九大仙草之首。
1: 是的，
0: 你看原来我们家里面买铁皮石斛都是烘成那种什么卷曲状的风斗颗粒，
1: 对，
0: 比较的硬，对吧？你把它烧开，然后呢煮了以后还是这样的，你看最多是变直了，舒展开一些，然后这个茶水也是比较寡淡的，这些可能这个晶晶条条你还要去嚼，对吧？也担心浪费，而且那个渣肯定是要吐掉的，
1: 基本是泡不出来的。
0: 对的，
1: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样的风斗状不太是方便我们去吃，包括说带回家之后您去打成粉也不太适合，因为的话家里边的破壁机的话你打成就是这样子碎屑状的，你看到没有，泡出来也是这种样子的，
0: 是
1: 很难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0: 对，
1: 就更建议大家什么，就是用我们专业的技术去打成这种超细的粉啊，大家看一下，
0: 对，
1: 800目的粉哦，
0: 我们包装里面倒出来的，它不是用风斗颗粒去打成爆花屑一样的碎渣渣，它是用石斛仙条直接低温研磨变成，你看看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哦没有任何的颗粒感，你看能够直接卡在我这个手指的指纹里面，甚至我把它你看抹到那个手背上面，就像你看我们女士用的散粉一样，
1: 对，
0: 融进我的皮肤，融进你看我这个手背这个纹路里面，几乎看不出来，
1: 是的，
0: 洋洋洒洒，特别特别的细。因为南草堂也会有一般的那个粉，对吧？就是那个超微粉，细度是没有800目这么细的。咱们今天是细度达到了800目的超细粉，所以这个研磨工艺它的这个难度要求是更加高，成本也是更加高的。
1: 是的，更加的细，而且的话夏天的话多吃点这个铁皮石斛是有很多好处的。
0: 是的，
1: 对我们身体的各方各面，肠胃呢，包括说你这个翻来覆去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都是可以的啊。
0: 是，
1: 给大家冲泡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铁皮石斛泡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
0: 是，越是步骤简单，越是不繁琐，你才好坚持。咱们手边有一个杯子，哪怕你说我呀就是一个矿泉水瓶，就是一瓶饮用水也没问题，
1: 可以
0: 直接也可以泡，我都不用筷子勺子搅拌，
1: 对，
0: 直接晃一晃摇一摇，它其实不太会结块结团，因为我们这个粉啊遇到这个液体水之后快速化开，
1: 是的，
0: 然后就三下五除二晃荡一下就已经全部溶解开，我们倒出来给你来看，
1: 而且很细啊，你看到没有，倒出来的话这个样子像是那种冰激凌一样的质地啊，而且我现在能够闻上去就是有一股淡淡的那种青草的香味啊，
0: 是的，
1: 植物的香气的味道，很健康。
0: 对，它这个里面是100%的纯粉，它的粘稠它的稠厚不是通过加增稠剂或者加什么胶给你调和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粉当中原来石斛哦多糖含量很高，造就了它这种黏糯的一个品质哦。所以我们今天吃这样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你是什么多糖摄入又很充沛， 冲泡的这个过程又很简单，
1: 对，
0: 而且东方购物价格还划算。
1: 是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要选择好的产地，地道的产地，而且是要做好的工艺所在啊，并且呢，今天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了。大家来看一下，
0: 对的，我们的五罐装呢是659元，如果你五罐装你订购2组的话，只有10罐，但10罐的价格将近是要1300了。
1: 是，
0: 而我们直接有一个11罐的组合，价格做到999，再给大家额外总积分100元。
1: 是的啊，日常的话3688，你看到没有？今天还加赠100的积分，899块钱，每一克仅约1.3元。还没有结束哦，我们还开放一罐免费试吃。哎，
0: 是这个，哪怕你是就是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老观众，你都可以来薅羊毛。如果你是新观众，首次看到这个产品，在我们这边做推荐，更加要抢11罐装。5罐装没有试吃，这一罐是能够给你拿回家。你吃一个人一包的话，每天你可以吃足足30天的时间。
1: 是，
0: 吃光再来决定产品你最终要不要，这个就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后顾之忧的。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
2: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3: 适合我，
4: 适合我。
2: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3: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5: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2: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5: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2: 嚼一嚼，对啊。
5: 哎，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3: 但打粉会损失掉一点哈。
5: 最后都吃进去了。
6: 红色的饮料，
7: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2: 对，
7: 不要丢掉，
6: 不要丢掉。
7: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干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0: 现在我们有77位观众在订购，大部分都是订购我们今天的11罐装，
1: 是
0: 因为有100总积分的加赠，相当于899，还有一罐开放试吃。
1: 对的，
0: 也不是每到我们这个黄罐子的这个抄袭粉都有试吃，但我们这一档东方购物等于说是在6月份的年终特惠，给一罐让大家试吃。这一罐其实外面价值也是要好几百的。
1: 对的，我觉得话就是咱们趁着有羊毛，这也可以薅一薅啊。
0: 对的，
1: 主要的话您要尝试一下我们的铁皮石斛，真的是品质很好。而且夏天的话多吃铁皮石斛，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我们平常这个肠胃不太舒服的，感觉嘴巴比较干干的，平常我们就像咱们这样子说话比较多的，就是要多吃石斛。而且夏天啊，就是要吃一些清补的、滋补的，不能说那种很燥很热的，我们是清补，所以的话也是更加就被我们这个人体所吸收的。
0: 阴虚火旺问题比较严重的，然后呢，阴液津液耗损比较厉害的，口干舌燥，然后呢，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润的一个润养的话，
1: 是
0: 今天这个产品特别适合大家。一罐哦，里面是有到30包独立小包装，一包是2克，所以我们这一罐就到60克。如果你是选择我们11罐装的观众，这一罐就是送给你吃。
1: 是的，
0: 如果自己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可以吃到将近1个月的时间。你跟老伴一人每天都吃一包，也可以吃到15天，2个礼拜以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5罐装没有试吃，要订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11罐装。
1: 对的啊，性价比更加高了。而且的话，像我们这样子吃一些滋补的养生类的东西的话，真的是要坚持。
0: 是的，
1: 如果说不坚持的话，你吃2天放弃掉了，它其实也没有什么作用，对不对？
0: 是的，对的。11罐装特别的热销，而且我们要带大家了解一下石斛到底是干嘛的。
1: 哎，
0: 这本我们也是啊，就是权威书籍《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到了石斛啊，它是9大仙草之首，而且它特别提到。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你看，它对于五脏的一些阴虚火旺的问题都有比较好的应对。然后它不单单是滋阴，而且是强阴。你看，久服后肠胃，现在肠胃不好的人也蛮多的。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对吧？夏天那种什么冷饮、凉拌菜，对吧？冰西瓜、冰的饮料喝的很多，肠胃其实受到挺大刺激的。
1: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夏天啊，你感觉肠胃就是感觉不太好，吃不下去的时候，就应该要多吃点我们的石斛。而且的话，石斛其实很分的啊，像我们这种风斗形状的，就是以前为了方便储存和这个运输才做成这样子，但是它去泡水的话，你去吸收是比较困难的。
0: 是的，
1: 再或者的话，你到家里边自己去这样打一打，它打成这样子蟹状的啊，也是你看到没有，泡不出来，就是需要我们通过这样的技术打成粉状的，然后泡出来之后就是能够去让我们吸收了啊。
0: 是的，因为你用那个风斗去打成这种爆花穴，它也是什么水渣分离，
1: 是
0: 但我们冲泡出来它是啊整杯里面上下是特别特别均匀的。
1: 对，
0: 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喝的那个质地自己去加的那个水量可以调节的。
1: 哎，
0: 你要喝的稀一点水加多一点，你要喝的稠一点水可以加少一点。
1: 没错，
0: 而且不管怎么样你冲调搅拌，粉真的太好溶解了，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超细粉，800目啊，朋友们，单克的价格1块几毛钱。外面真的，你说粉的目数越高，细度越细，很多同类产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越贵的。
1: 是的啊，比面粉还要再细的一个程度，像女生的那种散粉一样，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细，而且很好的被我们这个人体所吸收。家里边有一些这些朋友们，就是夏天想要去滋补一点的啊，我们的铁皮石斛是一定不能错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石斛的质地啊，
0: 对，我们就是一镜到底，对吧？就是刚才倒了2包，
1: 摇一摇，
0: 我们摇一摇，也没有用筷子勺子搅拌，但是你看倒出来的质地哟。晶晶亮亮，这个里面黏糯稠厚的，就是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1: 哇！
0: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多糖含量，它不会出现你看稠厚的质地，
1: 是的，
0: 它是比较稀稀拉拉的。而且我们里面是100%的那个纯粉，我们撩下面给大家看，而且它这个会就是你越撩越稠厚，
1: 哎、
0: 你放久一会儿，它会更加稠厚的那个质地啊，
1: 真的是像冰激凌一样的质地啊。
0: 是的，你放在那个什么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你夏天煮点那个什么银耳羹啊、绿豆汤呀，对吧？赤豆粥呀。都可以放上一些这个，
1: 是的啊，很合适，滋阴润燥的好东西。夏天就要吃这样子比较平的、性温的一些东西啊，石斛就是很好的选择了。
0: 对的，
1: 今天的话买我们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
0: 嗯，
1: 因为都知道大组合划算呀，对不对？11罐带回家。我们常规的话是3688的价格啊，今天999，还没有结束，再送您100块的积分，899，每一克仅约1.3元。
0: 对的，
1: 而且还开放一瓶试吃，哎，
0: 对的，你看看这一罐试吃，我们是限时放送，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是的，
0: 而且这一罐我们是正装，不是给你吃2包3包啊。
1: 是的，
0: 30包独立小包装，包括咱们这个单克1块3这个价格，你看看外面要烧要煮的风斗可以多少钱？
1: 真的
0: 28块钱一克。 咱们今天单克1.3块，直接冲调就可以来喝的。
1: 是的，
0: 铁皮石斛超细粉，又方便又划算，多糖含量还高。嗯，所以大家赶紧订购我们11罐装，年终特惠有试吃，还有100元总积分的这个加赠，平时真的难得一见。打电话来，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3: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2: 外头，
3: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5: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6: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7: 我知道石斛啊，
6: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8: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0: 觉得啊，石斛其实适合的人群特别的广泛。
1: 是的，
0: 我觉得像我特别适合吃，因为我经常晚上熬夜，感觉这种津液就不太足，然后肠胃就总是感觉不太舒服。你现在就提醒我对了，真的是石斛要多吃了。
1: 对的，因为熬夜是特别损耗人的一个津液的，对吧？然后呢，现在我们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其实也是蛮厉害的，特别是你的这个身体的津液、阴液会随着汗液大量大量的流失。家里面事情比较多的，对吧？
0: 是
1: 忙忙活活，后面可能暑假还要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孩的，我们很多老年人千万是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养护。
0: 对，
1: 石斛它是干嘛的？它是滋阴益胃、清热生津的。阴液津液不足，你可以来吃它，它会滋养你。然后呢，你会感觉，比如说那个身体当中啊，就是内火比较的重，对吧？有些那种上火的问题，要清清热的，
0: 是
1: 你也可以来吃这个石斛。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胃啊，很好的一个养护。你像我们现在熬夜也好，一会儿点个外卖，叫个夜宵，
0: 太频繁了，
1: 对吧？然后呢，一日三餐不稳定，
0: 是
1: 或者经常什么外面下馆子去餐馆吃饭，也不怎么卫生。听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小年轻，但是这个胃啊，已经感觉问题也挺严重了，
0: 特别特别多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养生啊，真的是不分年纪。
1: 是的，
0: 像这样二三十岁的又要开始这样子去养生了啊。石斛就很适合这个季节去吃，这样子清补嘛，对不对？而且光天要到三伏天了，更加是有点点热了，你身体里面也热呀，对不对？吃点石斛稍微的清降一下啊。
1: 对的，我们说这个石斛，我也建议大家，你可以跟家里面如果有三七粉，还有西洋参粉，可以跟石斛粉一块来做冲泡，这正好是啊，三宝粉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啊。今天我们是南草堂铁皮石斛粉当中的高端系列，超细粉，每一包上面我们都写到石斛原料是来自云南、广南那边，
0: 没错，
1: 我们也不是什么一般的刚节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是石斛当中的上品金字塔塔尖的铁皮石斛。你像石斛也是九大仙草之首，对吧？
0: 是，
1: 像那个什么天山雪莲呐、冬虫夏草啊、野山参呀、都排在它的后面呢。它这个补益是特别好的东西。
0: 是的啊，所以今天啊，在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啊。十一瓶的大包装呢，我们是有开放一瓶试用的。本身价格就已经比您在市面上买要划算的多了，而且还有一瓶让您免费去试用一下，我觉得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很多朋友们都订购我们的大组合了，给我们打电话吧，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吃了了该算算三四年左右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1: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2: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1: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0: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1: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2: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讲被个烧起来烦，可是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0: 啊，粉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够口感好，
2: 老细腻啊。如果要是我吃惯了，老细腻，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2: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3: 我觉得啊，上海叔叔阿姨还是真的是很懂、很讲究啊。
1: 对的，
3: 就是以前吃的那种风斗状的啊，确实是不太就是好那样熬煮，你去吸收的话也不太能吸收进去。但是打成粉的，人家也说了，对不对？我能随时携带，我哪怕出去玩，我带上这样的一盒去这样子冲泡一下，老伴儿也能喝，我也能喝。
1: 对的，
3: 既能出去玩了，还能这样子轻补上了。
4: 对，你像我们很多观众买了以后，给自己的小孩带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对吧？茶水间平时喝水那个杯子调一调、泡一泡，直接就可以来喝。
3: 是的，
4: 这个真的是很方便的。然后很多观众在东方购这边对于铁皮石斛粉的认知就是从这个品牌南草堂开始的。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别的产品系列，比如说相对粉没有这么细的，比如说那个超微粉，我们这个是更加细的、
3: 超细粉。
4: 对，它这个每一包你看都写到是超细粉，
3: 对，
4: 这个罐子的这个贴标也印到下面是超细粉，这个粉的目数都是达到了800目。
3: 是的，
4: 它这个过筛啊都是非常细的那个筛子。而且我们打粉这个研磨的工艺啊不产生高温，
3: 对，
4: 如果有产生高温，对吧？那个马达特别高速转动，容易破坏铁皮石斛里面的多糖含量的析出。
3: 对的啊，而且的话，我们产地啊都是云南、广南，很多就是比较懂得的这个阿姨叔叔啊，就知道的。我们这个原料产地要选择广南的，因为广南就是铁皮石斛之乡，
4: 是
3: 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啊，就是特别适合去种植石斛的啊。
4: 对的，其实我们说像比如说那个就是浙江那边，对吧？包括呢，还有比如说安徽那边也会有石斛，但是云南、广南那个地方是中国铁皮石斛之乡，
3: 是的，
4: 所以那边的这个石斛啊品质很好，尤其是把铁皮石斛通过低温研磨粉碎技术打成这样的独立包装的这种冲调的粉剂状，非常的方便简单，这一包就是2克，对吧？
3: 没错，
4: 你像今天你买我们这个大组合，吃这一包的价格就2块几毛钱，
3: 对的，
4: 性价比真的高。你像随便外面点个咖啡，喝个奶茶，那个价格对吧？20几块钱，
3: 真的
4: 是喝的对身体特别好的，能够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铁皮石斛的滋补佳品。
3: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年轻人的啊，就是常喝咖、就常喝咖啡这些东西的，经常熬夜的，我跟你讲，铁皮石斛给他多备一点，
4: 对，
3: 这个公司里边放一点，家里边放一点，对吧？老人，我们的这个年轻人都可以去吃啊，
4: 而且真的是方便，不需要宽汤久煮。其实石斛它是耐久煎的，
3: 哎，
4: 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你啊，养生壶架个锅在那烧啊、煮啊、照看呀，对吧？其实忙活个1个2个小时，它那个煮出来也是比较寡淡的。
3: 对，
4: 我们今天杯子盖紧以后摇一摇、晃一晃，
3: 几秒钟，
4: 而且它对水温没有要求。
3: 对的，
4: 一个矿泉水瓶、一个饮用水瓶，你就这么晃，只要粉化开以后，迅速会有那种胶质状的多糖析出来。
3: 是的，
4: 看看我们，
3: 而且它这个质地特别的，哇，好丝滑呀。
4: 是的，你看
3: 冰激凌质地，
4: 晶晶亮亮的，然后不结块不结团，而且很稠厚，这种黏糯的质地没有胶、没有加什么那种啊就是不好那种增稠剂，
3: 哎，
4: 这是本身铁皮石斛的纯粉当中我们里面的多糖含量极高，所以它就会有这种黏糯的质地。因为多糖也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一种很好的滋补的东西。
3: 哦，真的好清香哦！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日常你就是直接这样子喝也没有问题。或者咱们加到咱们早餐的麦片呢，
4: 可以的，
3: 粥里边、牛奶里边都很好喝，清香的一个味道啊，就是既好喝又能够滋补。
4: 对的，平时如果你有家里面的子女小辈，跟我跟佳佳一样，讲话比较多，工作需要，对吧？做老师的、做销售的，
3: 对，
4: 或者平时您身体当中阴虚火旺问题 特别特别严重的，
3: 是的，
4: 夏天出汗很多，阴液精液流失很厉害，每天泡上那么1到2包，咱们铁皮石斛可以来喝一喝。
3: 是的啊，我们的大组合是走得特别的快的，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小组合的话，我们5罐是659块钱，但大组合您看一下，就多了300来块钱。正常的话，我们去买的话是3000多哦。
4: 对的，
3: 今天999之外，还额外加赠给您100块的积分呢，899，而且还没有结束啊，我们还额外开放给您一瓶免费去试吃啦。
4: 是的，8991罐还有试吃，这个机会难得一见。
3: 是的，
4: 罐数多，包数多，给你无忧购物的。一罐的那个试吃，
3: 是的，
4: 但性价比还可以做到1块钱左右，
3: 没错。
4: 你就我告诉大家，一天吃一包，那个花销几块钱，2块6毛钱，太划算了。
3: 我跟你讲，一个包子钱，
4: 对呀，包子都未必买得到呢，
3: 是的，
4: 对吧？
3: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4: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6: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7: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8: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9: 我知道石斛啊，
8: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0: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0: 哎呦，真的啊，我觉得夏天啊，就是很容易有这个肠胃不太舒服的情况下，包括说像我们这样子，我经常就觉得嘴巴好干啊，但是感觉喝水又喝不进，就真的是提示我了，得吃点铁皮石斛了。
1: 对，因为像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平时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养养我们的胃。
0: 对，
1: 还有就是刚才佳佳讲的，就是平时我们老感觉说这个身体啊，好像内部有一团火，对吧？特别的燥热，然后你会感觉现在就是入梅以后，气压也比较的低，
0: 对的，
1: 气温呢又不太稳定，一会儿下雨，一会儿特别的干燥，就人会感觉非常的难受。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给身体一种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吃点好的润养的东西，我觉得石斛就比较适合夏天来吃，
0: 是的，
1: 能够帮我们补充阴液津液，你这个人就会感觉非常的清润。
0: 对，真的，而且的话，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因为有一瓶可以开放去试吃啊，就是。首先的话，我们南草堂是个大牌子，如果说你就是感觉哎呦不知道好不好，没有吃过这一瓶，对不对？你去吃一吃，老伴儿也吃，你也吃，你就立马知道了我们的品质真的是很好。
1: 对，
0: 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又高，999我们还有100的积分，89911瓶带回家，哎，性价比真的很高了。
1: 我们11瓶装还有最后的13组，然后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因为我们能够在给100总积分的情况下再给你试吃，
0: 对，
1: 性价比又做到这么高。这个组合其实有很多观众不需要听我跟佳佳多讲，
0: 是
1: 家里面吃完就买，吃完就买，
0: 对，
1: 而且就要逮到有试吃机会的时候。这个你家里面比如说你有一个账号，老伴儿有一个账号，你们两个账号都各自订购一套，
0: 还真是
1: 两套里面都能够拿一罐试吃，
0: 真的两罐。

0: 一个是拾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拾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1: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2: 风吃起来也要方便，风起来就讲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啊，
0: 粉对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个口感好。
2: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2: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哇，我们大组合就剩个位数了，8套了啊！天哪，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是采纳你的建议了，
1: 就是
0: 一人买一套啊，
1: 对
0: 吧？对，
1: 每个账号都可以拿试吃，但是我们的5罐装是没有试吃的，11罐装有试吃，最后的8组。拿到产品你可以打开我们的一罐试吃，你先去吃，感受一下我们的粉是不是倒出来特别的细，
0: 是的，
1: 看一下我们的独立包装，每一包的2克，这种包装成本很高，拿在手你看很方便，又不脏手，
0: 对，
1: 随身带出去又很方便，然后呢量给大家控制也很精确，这一包你今天花销2块几毛钱，哇，对吧？你一天吃那个2包差不多也就4-5块钱左右，
0: 真的
1: 性价比极高啊。
0: 是的，很多的年轻人会，你说一杯咖啡都要20-30块钱，
1: 要呀，
0: 平常我们2条我们10壶只要2块多，
1: 是吧？
0: 太划算了。而且的话其实冲泡起来很简单啊，
1: 是，
0: 平常呢我们就吃麦片啊，吃牛奶或者说加水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
1: 里面我们都是800目的超细粉，这个是我们南草堂里面的高端系列，
0: 对的，
1: 不是那种什么200目的超微粉，或者有些粉可能打得不够细，会有些那种颗粒感，这个我真的就是一镜到底，不用筷子勺子搅拌，随便晃到那么几下它能够迅速溶解开，
0: 是的是的，几秒钟的时间稍微摇一摇我们就开了，喜欢吃稠的话我们就放水少一点，喜欢吃稀的放水多一点，你看到没有这个质地，哇，像冰激凌一样的质地哦，
1: 对，这个就是你看多糖含量很高，哇，黏糯稠厚，不结块不结团，对吧？没有搅拌过，也没有用什么榨汁杯啊粉碎机啊，不需要，它就是晃那么几下，杯子里面跟水融合在一块以后全部溶解开，哇，没有任何不好的什么胶，有些外面你担心买到有些粘稠的挺厉害的东西，你担心是不是有什么卡拉胶啊，加了什么增稠剂呀才那么稠厚呀，咱们这个不是，咱们产品里面就100%的纯的超细铁皮石斛粉，
0: 是的，
1: 没有别的任何东西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你吃得很放心的，
0: 是的，而且是那种淡淡的那种青草的植物的香气，
1: 是，
0: 就是闻起来就很健康啊，平常去吃的话也很简单，放一些我们的麦片，我平常就是我吃，就是我也吃嘛，然后放到那个麦片里边和牛奶里边，真的是味道很好的，
1: 是的，很清香，但是你在外面如果买一些同类产品啊，价格也会比较的贵，
0: 对，
1: 我们今天粉单独是1块几毛钱一克，你看铁皮石斛粉外面这个包装，对吧？别的品牌的1克8块几毛钱，对吧？这个你看9块几毛钱，确实10块钱左右一克
0: 、哦，
1: 我们今天单克1.3块，但前提你要订购我们的11罐装。
0: 是的啊，大组合999，11罐装，然后送您100的积分哦，单克只要1.3块。刚刚我们看到了什么8块多的、9块多的，你看到没有？我们只要1.3块，而且还有一罐给您开放试吃了哦。
1: 是的，这一罐试吃给大家也是价值好几百，一罐哦，30包60克，尽管放心大胆吃。你吃到最后一包、29包、第30包，发现产品不像我们节目里介绍的那么好，或者你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零风险尝试的机会。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6: 以前吃这个东西特别麻烦，

0: 要泡要煮，还要那个看着。现在是袋装、粉状，温水冲泡，吃起来非常简单，
1: 冲泡方便。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呢比较适口，
2: 或者口感啊蛮清香的、啊，
1: 就不外头讲起来像吃小米汤各种，味道。

0: 哇，大祖国就剩最后的个位数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库存了啊，嗯，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叔叔阿姨真的是很会买，大祖国就更加划算嘛。
1: 对，你看原来画面上面对吧，自己等着时间要去看这个煮出来那个风斗变直了没有啊，对吧？哎，那个渣能不能够嚼呀？会觉得买回来挺贵的，把它要感觉物尽其用，对吧？还舍不得扔掉那些渣。但是确实啊，煮出来也是比较寡淡的。
0: 是
1: 我们今天直接冲泡，所有的粉都能够很好的溶解，哎，粉细呀，800目的细度，咱们这个关键数据啊，都是说明我们这个粉为了让大家更好溶解、更好吸收，
0: 是的。
1: 所以它在市面上面这种粉很细的超细粉的铁皮石斛粉，价格确实也卖得不便宜。
0: 是的啊，我觉得大组合带回去之后，真的是全家人都可以吃，嗯，小朋友不行啊。我们这个大人熬夜多的、上班族比较累的、肠胃不太舒服的，是不是？老年人呐，像我们年轻人都是可以去吃的。而且的话，这个季节夏天去吃点石斛，清补、滋阴润燥，特别的合适了啊。
1: 嗯，真的，我们说你夏天出汗多，津液、阴液会随着汗液大量的流失，对吧？你就会感觉喝那个水啊，其实啊，就感觉这个人啊，不是说身体体液的一些补充，
0: 对，
1: 还会感觉特别的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身体很好的润养，铁皮石斛它是干嘛的？就是滋阴益胃、清热生津。你想要好好的养护胃部，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来吃石斛。想要滋阴、想要润燥，可以来吃它；想要清清热，也可以吃它。因为这些我们都是在权威书籍、权威资料来源当中都是有所记载的。我们还是打成800目的超细粉，真的是吃起来又方便，烹调起来又简单，给你摄入的多糖含量又高。
0: 是的，而且呢，哎呦，大组合就剩最后的两组了啊！再来看一下我们大组合的一个构成啊。今天的话，大组合我们在日常的话是3688，今天的话999，我们的11罐，而且还额外给您加赠100元的积分，是899，并且每一克只要1.3元。还没有结束啊，我们还有一个开放试吃的一罐了啊。
1: 对，所以999价格你直接忽略，899十一罐里面还有试吃，这一罐就给你是价值好几百，
0: 对，
1: 单克是1.3元。
0: 是的，
1: 跟大家讲真的，外面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20几块钱一克，你还要费时间，自己还要架个锅，弄个养生壶在那煮，还怕浪费。今天直接冲泡起来吃。所有产品拿到手11罐，先打开吃。觉得产品跟我们介绍的不符合的，觉得吃起来口感你不喜欢的，或者觉得外面比价有比我们东方购价格更便宜的，都可以退。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铁皮石斛真的是非常非常，我们的质地特别的好啊，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看看吧。两条带回家，你说两条你每天冲一下，2块多钱，真的是比一杯咖啡还要便宜。两块多就是一个棒棒糖的价格吧，是不是？但是您能吃到非常优质的我们广南的铁皮石斛。
1: 是，
0: 平常呢您喜欢吃的我们的稠一点稀一点啊，我们去增加这个水量就可以了。
1: 对，这个呢，你也根据自己啊，可以调节你这个稠厚的这个口感，对吧？你比如说，我要跟很多的一些汤品啊、甜品啊、炖品啊放在一块儿，对吧？随意可以调节放的这个粉的这个量。
0: 是的，
1: 我们一包的价格单克才1.几元。一包是2克，差不多就2.几元一包的花销，
0: 对的，很划算啊！而且的话很简单，这样子摇一摇就可以了。然后出来的质地啊，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柔顺的、丝滑的，看到没有，冰激凌一样的质地，而且是满满的清香，特别的好闻了。
1: 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不好的胶的添加或者增稠剂的添加，它就是自己本身多糖含量高的云南广南的石斛鲜条做原料的，再加我们的打粉工艺，好吗？低温气流研磨技术，就是让它里面这个多糖保留得很好，就它基本上是把鲜条的色香味儿，还有它的主要的核心养物质多糖都给它很好的保留了。
0: 哎，是的，非常好喝，平常我们加到我们的麦片里边，包括说牛奶里边，或者这样子干喝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
0: 关键是大组合所剩无几了，朋友们。
1: 对的，外面大组合真的不是东方购这边，相当于899哦，一套是3688元。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是买到我们大组合七百，能够这个花销买4套左右，
0: 是的，
1: 而且还能够4个单独的账号，每一个账号里面都有一罐试吃。
0: 是的，
1: 这个试吃啊，我们两人刚才跟导演还在说，好像不是做过每档我们这个皇冠的超细粉都有试吃的。
0: 对，
1: 这档我们是给190积分还有试吃，这个机会大家就是要逮住它的这个羊毛赶紧薅起来。
0: 真的啊，抓紧时间吧，最后两个组合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
4: 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5: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4: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6: 都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一直要去看了。
4: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5: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啊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6: 啊，风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个口感好。
5: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4: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5: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2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大组合真的是所剩无几了。如果说这次错过的话，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补货了啊。
1: 对的，因为今天我们总积分给了100元，大组合是11罐，相当于899，还有试吃。
0: 是的，
1: 要么我们给了100元积分，对吧？试吃就不给大家。
0: 对。
1: 或者我们有试吃，价格是要999。今天两件好事都让你享受，又有积分又有试吃，给大家又放心，对吧？一罐你先拿回家吃。
0: 是的。
1: 这一罐吃完，你对产品不满意，咱们还是999，你付的金额我们如数奉还的哦。
0: 对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哎呦，就像你说的，很多叔叔阿姨可以先生来一套，
1: 对的，
0: 这个阿姨来一套，两套咱们带回家，把脸盆试湿，先把这个羊毛先薅下来啊。
1: 对的，包括您自己的兄弟姐妹，也是一些我们的年长的长辈，包括您的爸爸妈妈，可能80、90岁高龄的，对吧？也要好好的养养胃，让自己的身体滋滋阴，润养一下。石斛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
1: 这个还是我们南草堂铁皮石斛粉产品当中的高端系列，
0: 是的，
1: 王冠的超细粉，有很多买这个产品的顾客，他不是那种入门级的进阶顾客，他是。要升级，要好产品，多买我们这个800目的超细粉。
0: 是的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夏天滋补啊，铁皮石斛一定要吃起来了，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日本品牌巴克洛的这双鞋子，个人非常的喜欢。因为什么呢？裤装搭裙装，有一双好的鞋子，既美观，穿着又舒服的话，今天非它莫属，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199块钱。不光有女款的鞋子啊，咱们今天男款同样有，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我的老朋友林一，你好。
1: 你好，任一，大家好。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跟任一两个人对于衣服呀，对于裤子呀，要求一般，但对于鞋子要求特别高。为什么？无论是带娃呀，出去旅游啊，还是平时上下班走路啊，鞋子很重要。而 Backlog这次呢，女款推出了总共5个颜色，所以呢，丰富了很多女性朋友们的选择。男士部分2个颜色。那很多人关心说，199这个价格是 Backlog 登陆东方购物以来一直的价格吗？不是，我们东方购物女款鞋子为例啊，曾售价是298，这一次相当于是直降将近100块钱左右，帮你做到199。
0: 是，
1: 而材质部分是头层牛皮。我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每一档节目都会热卖的咖啡色，
0: 对，
1: 穿在人艳脚上咖啡色啊。你会发现它是圆头的。但是源头就是手工纳线，又做头层牛皮，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大牌熟悉的那个 BV 家的那个编织款，对吧？
0: 是，对，
1: 我们手工编织哦，所以柔软韧性强，同时对你有拇指外翻的问题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包容性。另外呢，在左右两侧因为头层牛皮，所以它的韧性也很强，对于就是脚背比较高，然后有拇指外翻的朋友们来说是很友好的。你看我把手伸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韧性很强，对吧？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后跟的这个位置帮你是做到一个增高的，大概3公分左右，
0: 对，
1: 再加上鞋垫的部分大概3.5公分，帮你默默长身高。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所以你会发现啊，后跟的部分容易磨脚的部分都是做到非常柔软和轻盈的。另外很多人说我夏天穿鞋喜欢赤脚，来，赤脚也可以，
0: 是
1: 因为我们里边啊里外真皮用到的是头层猪皮。
0: 对，
1: 你有点脚汗或者呢脚部有点潮湿，能够非常好的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对，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啊，我们鞋子很灵动，对吧？
0: 是，
1: 有2个可爱的小流苏，就连流苏部分用到的也是头层牛皮。所以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双鞋是很灵动的。
0: 对，
1: 哎，东方购物曾售价298，哎，在门店当中一双要卖到1100多块钱。
0: 是，
1: 所以今天属于超高性价比来做直播。
0: 对，
1: 但是平摊到每个颜色和每个尺码货不多的啊。
0: 是的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只有这一个颜色吗？不啊，咱们女款今天5个颜色带给大家。刚才李莹手中拿到的就是这个咖色系的，然后还有呢经典的黑色，包括您看到了原来的这个节目，在去年当中298，对吧？
1: 啊，人家当时卖爆了，卖爆以后我们向门店要货，因为在那个高岛屋啊，
0: 对，
1: 那个新世界大丸百货啊都有专柜，
0: 是
1: 专柜说不掉货，对吧？
0: 还有3个颜色啊，
1: 这个是米白色，另外还有一个杏色，杏色跟咖啡色是比较像的。
0: 对，
1: 但是在门店当中咖啡色是热卖款，包括呢焦糖色，这个颜色刚才我手里拿的这个
0: 焦
1: 糖色，
0: 对，
1: 如果你要订购焦糖色速度得加快。今天呢我
0: 除了女款之外，我们再看一下啊，
1: 男款
0: 今天也有哈。
1: 对的，男款部分呢是做到了这个棕色，也是头层牛皮的，而且属于男款风凉鞋哦。
0: 对，
1: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镂空的，适合叔叔们在炎热的夏季穿着的啊，帮你做到散热，帮你做到透气。
0: 对，
1: 除了这个棕色以外，男款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黑色啊
0: 是
1: 也是头层牛皮的，在门店当中买的话也是要1000多块钱的。
0: 是的，
1: 说实话我跟任燕都在说，好像以前就是东方购物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
0: 对，
1: 但是近几年来很少，
0: 因为啥？吃价格。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我上脚的效果非常的好看，因为我俩今天呢您看都选择不约而同的白裤子，
1: 赤脚
0: 穿，对吧？因为夏天的时候确实容易出脚汗，我不大愿意穿那个袜子，这时候你会发现赤脚穿非常的舒服，因为里边的鞋垫做到的是猪皮，更加的透气的同时，其实我更喜欢的是今天的这个大底。为什么呢？
1: 防滑大底，而且是橡胶的。
0: 对，
1: 这两天上海的雨水比较多，梅雨季节，虽然明后天会放晴，但是下个礼拜一人员跟我讲又下雨了。这个湿哒哒的天气，路面也很滑，对吧？
0: 是，
1: 有一个橡胶的防滑大底变得尤为重要。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上面这个小流苏呢就会显得鞋比较的灵动，如果你的比如说是宽脚掌呀、高脚背呀，然后如果要是前面光秃秃的，反倒会把你脚的缺点显现出来。而且有了这样的一个编织款再加流苏款的时候，就会显得你脚很秀气，对吧？
1: 对的，哪怕是脚背比较高的，
0: 对，
1: 然后拇指外翻骨节比较大的，你会发现穿我们这个鞋子是不挤脚的，
0: 对，
1: 超级软，头层牛皮，
0: 是
1: 头层牛皮跟很多二层皮、三层皮握在手里的质感 穿在脚上那个律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它就像一双轻盈的皮袜子，
0: 是
1: 柔软轻盈合脚。虽然我们在很多场合你会发现旅游会选择很多运动鞋啊，但是很多运动鞋你会发现它不是皮的，是革的。
0: 对，
1: 对有脚汗的人来说，哎呦，又重又热又闷，对吧？
0: 是。
1: 头层牛皮的鞋子，
0: 这个穿着很方便啊，
1: 就会特别的好穿，特别的透气。
0: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这个焦糖色，有点像这种这个咖啡色系一样的。还有就是另外，领脚上今天穿着的是黑色，
1: 黑色，因为我上身衣服搭的是黑色的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做到首尾呼应。虽然我搭的是白裤子，但是你会发现黑色，哇，这个颜色，因为头层牛皮它像那个手工打磨一样，刷过色一样啊，
0: 对，
1: 亮亮的。所以即便是黑色也不显得沉闷。另外我们不是3公分的跟吗，来我演示一下，这个跟是 Q 弹的，所以我和人业两人穿了以后觉得说哟，走起路来带弹力的啊，
0: 对，
1: 像个小弹簧一样的，走久了之后都不觉得累脚。出去旅游啊你就放心穿着，
0: 对，
1: 但是有一些需要裙装搭配的，穿我们这个鞋子也完全是可以的啊。
0: 对，
1: 现在提示大家，黑色和焦糖色的女款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女款这3个颜色，想要浅色系的也一定要拼手速啊。中间的呢，像这个是米白色，然后有灰色，包括这个颜色呢，
1: 色
0: 很接近，它是杏色啊。中间这3个颜色，我们的鞋码真的、都不多，都是最后的个位数。而且关键，今天我们直降了接近100块钱左右，积分还有5.97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尺码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男鞋的尺码呢是从39码一直到43码，男士的镂空的这种皮鞋今天穿起来也非常的舒服，199块钱。女款的鞋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我刚才还在跟那个李莹在确认，我说哟，女款一般做到39就没有了，对吧？
1: 这个40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因为很多的阿姨随着年龄的渐长之后，发现骨节变大了，脚背呢到了下午时间段会有点肿肿的，所以我们特别为东方购物增搭到了40这个尺码，
0: 是。
1: 所以如果你要订的是咖啡色或者黑色的40尺码的话，速度得加快哦。穿着起来既跟脚又轻盈，而且材质部分头层牛皮。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持续的爆满啊，女款现在呢，杏色、包括米色以及还有这个焦糖色。都走得很好，包括黑色也走得好。
1: 对的，因为这五个颜色是属于门店的热卖款。你看我们底部啊，都是橡胶防滑大底，做成都是那种竹子状的，这种抓地性更强，有凹凸质感，所以呢，在你走路的过程当中，它的抓地性是很强的。另外，我们看到那个小流苏走路的时候晃着晃着就很有灵动感。
0: 对，
1: 再加上呢，我们有那种编织，全部都是手工编织。哇，我觉得头层牛皮的鞋子在门店卖到1000多，在东方购物层售价298，将近300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这档做到199，现在女款在热卖当中啊。
0: 因为其实说实话，199买一个头层牛皮的女鞋，本来现在当季的鞋子就比较难。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的里边的鞋垫都做到了猪皮的，
1: 对的，
0: 对吧？这个材质你放在街边的小店，随便一双格的那种漆皮的，都要卖你200-300块钱。所以我们说了啊，真皮的皮鞋，尤其是在夏天你赤脚穿的时候，如果不穿袜子，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对的，100多块钱买一双皮拖鞋都。不一定买得到，
0: 对
1: 吧？
0: 对，是。
1: 但你要知道，现在很多室内都是有空调的，你真的把脚趾头暴露在外面的话，又冷飕飕的，
0: 对，
1: 寒从足底起，指的就是夏天。
0: 是，
1: 因为冬天我们都穿靴子嘛，知道不能够有寒气进去嘛。但是到了夏天，容易被忽视，就是穿的太少了。然后呢，这个脚底呀、脚趾头啊，暴露的部位太多了。然后寒风一吹，空调风一进入的话，就容易那种寒气往里边逼。
0: 是啊、所以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报线了，咱们的女款现在呢，个别颜色啊，马上就要断码断。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看一下大家啊，女款现在焦糖色和黑色是在热销当中。可能今天给我跟林川上脚真的好看。
1: 对，因为在五个颜色当中，我跟人家两人就是分别选了这两个颜色。
0: 对，
1: 因为每个女人都有小黑裙，那黑裙搭这个黑色肯定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因为是头层牛皮嘛，所以黑也黑得很亮。另外呢，那个焦糖色它是很衬亚洲人的肤色的。
0: 哎，
1: 就是你如果赤脚穿的话，你会发现脚脖这一块会特别显白。它要比杏色上脚以后更显白。另外我们还有男款啊，男管两个颜色，
0: 黑色和棕色，一般男士说皮鞋如果不做镂空的话，还是感觉好像包覆性太强了。
1: 是，
0: 但是我们男管也是做到啊，侧面前侧两边都有这个镂空，相当于是一双皮凉鞋了。
1: 哎，关键呢，今天的价格都是199块钱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先来看一下构成，因为很多的这个阿姨都在问啊，到底几个颜色卖的最好的现在就是这个焦糖色，还有李莹脚上的黑色，这两个颜色比较经典，怎么搭配都不出错。但如果你说我想要浅色系的，这三个颜色我们同样也有啊。 对的，这是灰色的，这是米白色的，
0: 对，
1: 这个是杏色的，这三个颜色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卖的好的放在 C
0: 位。对，黑色和这个焦糖色。对，男款今天也有两个颜色啊。
1: 对，这个是棕色的，这个是棕色的啊。 全都有镂空的，散热的、散热的，叔叔们。
0: 对，
1: 然后还有黑色的，男款也一样的，头层牛皮的。然后底部也是做到防滑大底的，所以叔叔们平时啊，风里来雨里去，想买一双好的头层牛皮的鞋子，这双太合适了。
0: 是。
1: 另外，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Uniqlo很多人都说高岛屋，
0: 对，
1: 新世界大碗百货都有专柜，这个礼盒包装跟在门店是一样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开心一下啊。
0: 好，
1: 门店零售价1196。
0: 拿到以后，每一双上面都有这个吊牌价，
1: 专柜就是卖这个价格的。
0: 就算什么618搞活动，打个8折、7折的，但肯定不可能做到199的价格，对吧？
1: 是。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现在人燕穿的这个焦糖色卖的非常好。
1: 是的啊，
0: 因为这个上脚之后呢，关鹏您可以看到美拉德色系嘛，怎么搭配都不出错，是吧？您看，像我皮肤还是稍微偏黄一些，那我今天上脚的话，我觉得穿裤子也好，裙装也好，没问题。包括你夏天穿 穿一些，比如说窄脚的裤子，或者说宽腿裤都可以。我觉得适配度很高，而且呢，我特别喜欢它这种编织款。但凡是光面的，你比如说经常走路，容易留下这个折痕，对吧？如果没有这两个小流苏的话，你也觉得啊，光面有点简单。但是今天这样上脚之后，无论您是高脚背或者是宽脚掌，它都会修饰您的脚型。而且关键是什么？你看，像我今天就是赤脚穿的，对吧？一脚蹬很方便。 包括这个大底也很舒服哈，
1: 超级软。我跟人家两人都在说，不输我们平时穿的旅游鞋。
0: 对，
1: 它像一个 Q
0: 这个骨节要比普通人正常的脚稍微大一点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尖头鞋，我是绝对不能穿的。
1: 对，
0: 而这个鞋你看，左右两侧，包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拇指外翻的地方都有空间和余量放给我的。我穿着起来就很舒适。
1: 对，
0: 还有很多人担心哦，说哎呦，新鞋子后跟磨脚吧。来，后跟磨脚，对吧？
1: 对，
0: 我穿到现在了，后跟还是不红的，
1: 对，
0: 没有那种磨的印记的。
1: 因为它很软，连后跟的部分除了有包了软垫之外，
0: 还做加高，
1: 对，还帮你做到头层牛皮，所以上脚以后极其舒服。包括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脚背比较高的，因为我们连脚面这个地方都是头层牛皮，它仍然有余量。我再给大家看拇指外翻 脚汗比较频繁的话，
0: 对，
1: 经常到了家里袜子是湿哒哒的话，就更应该给他买头层牛皮的，对吧？能够让他做到吸湿排汗和散热。现在女款的焦糖色和黑色热门尺码36、37、38，真的备货不多了。我们女款的最大尺码还有40这个尺码啊，
0: 对，
1: 火速下单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
0: 如果想选这个浅色系的，我们还有像这个，比如说杏色，还有米白，对吧？
1: 还有这个灰色
0: 啊，对。但是呢，尺码基本上真的都不全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大家啊，女款式在热销当中，尤其是想买黑色和胶糖色的，咱们一定要抓紧啊！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李莹在说，我说一百九十九买一个头层牛皮的皮子的鞋真的不容易。你现在啊，随便网上看一看，有一些什么格的，对吧？包括有时候夹脚托凉鞋也得要一百多块钱，
1: 对的，
0: 用到的皮张非常少。
1: 哎，但是呢，对于就是有拇指外翻的，然后脚趾头长得不是特别完美的，不介意大家把脚趾头和各多的脚部暴露在外面。
0: 对，
1: 包括呢，你看我们底部还做到了牛津防滑大底，这个底是做加厚的。包括我们手工编织哦，前面那个编织让我想到了鼻夹那个品牌，就是很大牌。上脚以后你会发现，既柔软又舒服，还很舍得穿。如果你真的买到鼻夹的鞋，几千块，旅游不舍得
0: 柜当中一双鞋的售价是1196，拿到以后鞋盒当中明码标价，所以现在东方购物有捡漏价，在东方购物的层售价298基础上再做到直降，就不要犹豫，81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错过今天对不起，下一次啊，真的你想买可能就一步去专柜。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知道吗，人家因为有部分尺码已经断码了，已经断色了，
1: 对，
0: 所以你再不抢焦糖和黑色的话，待会儿断码以后是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当中1100多块钱是不愿意支持东方购物要求就来调货的，
1: 对，
0: 所以现在有赶快买，我们广告置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反复提到专柜，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广告置换的价格，
1: 对，
0: 拿到东方购物来做销售，对吧？
1: 是。
0: 带几句我们专柜在哪里，然后你们喜欢，然后试了以后发现，哎，这个牌子的鞋楦是很舒服，那可以去专柜买。但是专柜不可能拿到199的价格啊。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电话线上还有14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咱们建议大家呢，按1号键自动订购，好不好啊？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您看到去年的价格还是299，八块钱，今年呢我们是199的价格。积分还有5块9毛7，自动订购再减5元的话，李花里又省了11块钱，相当于180多。
1: 对的，所以好多阿姨们在给自己买一双的时候，给老公也买了啊。
2: 对。
0: 但是我们女款的颜色更为丰富，而且呢女生啊女性朋友啊出客的场合比较多嘛，
2: 对，
0: 什么某某某婚宴啦，某某某小孩的满月酒啦，对吧？
2: 是。
0: 那 C 位的黑色和焦糖色在热卖当中，有好多观众在问说焦糖色和这个杏色有什么区别？我拿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区别。
2: 对，
0: 杏色淡一点，我个人建议你想显白买咖啡色，因为咖啡色哦不是买焦糖色，因为焦糖色略深于我们的皮肤，会显得你白。但是这个颜色上脚以后并没有你，除非你本身就很白，所以这两个颜色杏色焦糖色，我建议大家选焦糖色。
2: 对，
0: 焦糖色在热卖。除了焦糖色以外呢，还有这里的颜色啊，
2: 对，
0: 米白，
2: 哎，
0: 还有一个灰色，
2: 灰色，
0: 这两个颜色，米白不是很白，它其实有点灰白的感觉啊，反正自己选就好了。
2: 对，
0: 但你像定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部分尺码已经没有了，就是真的是捡漏价，相当于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我们没有特卖的货源，
2: 但没有特卖的货量，对吧？大拼手速，对吧？所以我刚才就说了，一开场就说真的为数不多，确实是好产品，观众朋友们，首先头层牛皮很柔软。 对吧？你想想看，皮子的鞋子今天卖199块钱，包括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啊，它里边的鞋垫的部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鞋垫的部分全部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猪皮的。 你想想看，我们里边的鞋垫完全可以做化纤的，没问题。包括做一些，比如说什么革的之类的，但里边猪皮，你想想看，哪怕是光脚穿，容易出脚汗，没问题。包括你自己喜欢穿那个对袜的话，也可以，对吧？而且关键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底，这个底特别的舒服，观众朋友们，因为什么呢？这两天雨水多，拿回去的时候，阿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摔一跤，滑一下。
0: 对的，我们做到的是竹节纹，竹节纹大牌同款的竹节纹的防滑。 大地，它的抓地性更牢，然后呢，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哪怕路面是有点湿的，水门汀地板的，或者去很多商场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商场的洗手间特别滑，对吧？水渍很多嘛，
2: 对，
0: 穿这个鞋都抓地性很强。而且我们里边做到真皮之后，你不易出脚汗，因为有的时候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一旦出了脚汗之后，很容易在鞋子里边打滑，
2: 对，是
0: 吧？它现在让你的脚步在我们的鞋子里边始终是干干爽爽的。Gangelong这个品牌是来自于日本的，你想很多日本都是。
2: 吃那个日料要脱鞋的，哎，对吧？
0: 然后回家以后做那个榻榻米的，所以他们对于鞋子透气性，然后会不会湿脚这件事情是看得很重要的。
2: 是，
0: 现在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吸湿排汗，脚步在里边干爽，而且这个价格哦199，头层牛皮哦，
2: 对，
0: 买回去之后放心穿着啊，并不是说买双几千块的鞋子必须得束之高阁，旅游不舍得穿，然后出去不舍得穿，不会。
2: 我得要打断一下你了，因为快没货了。
0: 焦糖色吗？
2: 对，焦糖色。
0: 特别好，还有黑色，现在也是在热销当中啊。女款这五个颜色，男款呢，今天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两个颜色给大家带一下哈。对，这个是棕色，棕色旁边镂空的啊。
2: 对，
0: 它叫。 牛皮凉鞋，对吧？
2: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黑色，黑色也是的啊，镂空的啊。
2: 对。
0: 男士到目前为止也是卖到199，头层牛皮的。包括男士不是一脚蹬，它这里有一个魔术贴，
2: 对，
0: 对吧？脚背高的、脚背低的叔叔们自行做到一个调节，
2: 对，
0: 搭上就可以了。穿脱也很方便，而且头层牛皮。
2: 好软，
0: 头层牛皮啊，叔叔们的鞋，我们女士的鞋也可以啊，做到很柔软。因为 Backlong
2: 除了有头层牛皮这个工艺之外，它还做到柔革工艺，让这个鞋子变得更软更轻，上脚以后更为舒适。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尺码方面，我们快速再来梳理一下啊。像女款今天呢，我们最大的尺码是到了40啊，很多的阿姨说，哎呦，我这个穿39都有点夹脚的，今天直接买40，夏天脚容易胀一些的，咱们买大尺码啊。男款的是39码。
0: 一直到43码，男款现在40、42，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女士买的时候千万记得给叔叔也带一双，因为今天价格确实划算，199块钱啊。Backlog的品牌我们也说了，在大丸呀，还有新世界百货呀，对吧？
2: 对，都有专柜。
0: 来给大家看一下门店价格啊，1196，来，阿姨们开心了。如果你们花了199买的，看到这个价格就得开心哦，1196门店明码标价啊。
2: 对，我再让大家看一个。 个细节啊，您看我们盒身上边连这个材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牛皮革、内垫材质、猪皮
0: 里外真皮的鞋子啊，吃价格的，好多品牌都把猪皮做外面的，但是我们把猪皮做在里边鞋垫的部分，我们外立面做到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
2: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今天的阿姨太识货了，199块钱买的是当季的鞋子，也不是什么皮就是革之类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材质
1: 化纤的，对吧？
0: 哎，对，我们今天的材质特别好啊，头层牛皮，然后呢里边的鞋垫也是猪皮的，
1: 对的，包括呢我们的鞋底的部分做到这种竹节纹的防滑橡胶大底，
0: 对，
1: 就是考虑到江浙一带上海雨水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阿姨们出行还是要穿鞋的呀。哎，有没有发现人也现在虽然雨水比较多，但是基本上马路上很少有人穿套鞋
0: 啊，没有
1: 套鞋闷脚，
0: 闷脚
1: 闷脚，所以阿姨们很识货，叔叔们也很识货，包括那个套鞋往往不跟脚之后也很容易崴脚，很多人选择皮鞋的话，那就底很重要，要做到防滑的，包括我们女款的底是做了3公分加高的，默默帮你长身高，上面前面啊脚背的位置看到那个编织啊，不是机器编的哦，手工编织，这也就是为什么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穿我们这个鞋都很舒服，手工编织它有缝隙，它有那个律动性，当你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鞋子特别跟脚，
0: 是的啊，所以呢女款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这个焦糖色和黑色个别尺码都只剩最后一两双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次提示大家啊，今天一定拼手速，因为是捡漏的一个机会。本来去年的价格是298，对吧？咱们也能卖，我也可以卖你238，但我们说了，今天做的探底价格199，而且是当季的鞋子。
1: 对的，当季就能穿，从六月份开始，7、8、9、10、11月份都穿得到。甚至觉得天气有点凉意的时候，里面加双袜子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跟人爷两人赤脚穿呢？我们就想感受里外兼
0: 皮。是。
1: 因为我们很多的鞋子虽然是牛皮鞋，但是里边是革的鞋垫，那上脚以后还是有点闷热感、潮湿感的。但是我们里外真皮，现在看到的是男款，我们男款是做到了 Backlon 的品牌牛皮凉鞋，特别柔软，底部也是做到防滑底的，但是在侧面的地方有点像洞洞鞋一样，帮你开口，帮你散热，对吧？因为男士比女士的脚呢更容易有脚汗，所以呢就开了几个孔给大家。但是这种雷射孔大小适中，所以上脚以后很多叔叔们都在说太舒服了。
0: 对，而且关键李你发现没，现在不大愿意买特别贵的鞋。
1: 对的，
0: 对吧？因为鞋呢每一年都在穿，你穿的次数多了，一贵的话，我就说1000多块钱的鞋啊，你想扔的时候你舍不得扔，在上脚穿的时候变形了，有时候那个鞋的味道特别臭了，
1: 对，
0: 你都不大愿意穿。但这个100多块钱，我穿完这两年，我觉得我不想要了，我随时扔掉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这双鞋子别人根本想不到是100多块钱，你想想看，头层牛皮，而且呢基本上呢，您看看编织纹路，包括还有这样的流苏款，都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款式。
1: 好大牌，好大牌。
0: 是
1: 跟的部分3公分，竹节纹的牛筋防滑大底，
0: 对，
1: 然后还有 Q 弹感，
0: 哎，
1: 这个是我跟人爷非常喜欢的。
0: 对，
1: 做有的节目啊，我们在故意弯折，好像也没有意义，但这个鞋子弯折起来不留痕迹。
0: 对，
1: 因为前面的位置啊，我们看到前片那种鼻夹的那个编织纹，
0: 对，
1: 手工的，
0: 对，是非常的漂亮，比你光面的穿起来不容易留折痕，对吧？脏的时候呢，打理起来也很方便，而且这两天你拿到手你就放心穿，稍微下点雨也不怕滑。
1: 对的，因为我们底部竹节纹防滑啊，现在焦糖色和黑色在热卖当中，我正好穿的是黑色，而且黑色其实
0: 黑色
1: 也能搭白裤子，
0: 对，是，
1: 阿姨们，对吧？哦，黑色好显白，我的脚其实没有人艳白，但是黑色因为它是属于深色系嘛，对吧？超级超级软，阿姨们，哎，走路的过程当中两个小流苏在晃，就是很灵动，很灵动。另外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跟虽然有3公分，但是像个小弹簧一样，把你所有的压力重量全部都释放开，上脚以后很舒服。我给大家做个动作，就脚后跟的位置，
0: 对，
1: 就是很多人担心脚后跟会不会磨脚啊之类的，不会，
0: 是
1: 因为我们脚后跟都是做到头层牛皮，一拉一弹就上去了，做到超级柔软和轻盈。另外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女款的颜色除了我跟人艳穿的黑色焦糖色以外，还有另外3个淡色系的。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啊，
1: 那这个是灰色的，
0: 对，
1: 这个是米白色的，另外这个是杏色的。还有观众在问杏色和焦糖色的区别，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追求显白，就买这个焦糖色，就人艳穿的是焦糖色。
0: 对，
1: 这个颜色它略微比我们的肤色
0: 深一点。
1: 你看我把手放进去，
0: 哎，就
1: 会显得我的手很白，对吧？手很白。
0: 对。
1: 然后这个颜色是杏色，除非你本身就很白，你可以选。
0: 是。
1: 如果你追求说我上脚以后脚不想显黑，那你就买焦糖色，焦糖色。
0: 嗯。
1: 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说，焦糖色还可以跟我们叔叔的棕色
0: 一起
1: 凑成情侣鞋。
0: 对。
1: 看到没有？如果叔叔买棕色的镂空的凉鞋的，可以跟太太选择这个，
0: 对，
1: 焦糖色的做成情侣鞋。
0: 是。
1: 那么我们不是叔叔还有个黑色吗？
0: 哎，叔叔还有一个黑色的。
1: 来，叔叔的黑色可以跟我脚上的黑色那个编织款凑成情侣鞋，
0: 对
1: 吧？
0: 是。
1: 刚才上一趴我凹过男士的鞋，
0: 对，
1: 现在来我来凹一下女士的鞋。
0: 哎呦，你看软不软？是不是？
1: 就小女人的小手腕，对吧？就能够凹成这样，一个手就可以完成到，
0: 对，
1: 就是每双鞋都很软，包括脚后跟的地方，
0: 脚后跟也很软，
1: 鞋垫的部分啊，
0: 对，
1: 做到的全部都是猪皮，散热的，然后脚边的地方，脚面的地方，然后编织纹软得很，啊，姐姐们阿姨们，不喜欢穿硬邦邦鞋子的，不喜欢穿很重脚的，你就买它尝试一下，试一下啊。
0: 是的啊，尺码快速再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啊，因为今天的男款的尺码最大穿到43码，最小呢是从39码开始的。女款今天尺码啊，抓紧要来买35码到40码。现在36、37、38、39这4个尺码个别颜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抓紧问一问自己的尺码，喜欢的颜色还有没有？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我跟李莹脚上穿的焦糖色还有黑色。嗯，如果这两个颜色现在已经部分的尺码开始断货了，我们开少量的预约。
1: 这个少量预约人愿答应的，就几双，对不对？
0: 就几双，
1: 好，十双以内，好不好？
0: 十双以内，
1: 十双以内，因为多了真的开不了。门店当中1196，在直播开始前，我们预估到今天会卖爆，还跟门店的经理取得沟通，说愿不愿意调货。当时门店经理说是不允许调货，也不想支持调货的。
0: 我赶紧先说了一个，
1: 赶快先说了一下。十双以内啊，十双以内。
0: 但是要提示大家啊，剩下三个颜色啊，剩下三个颜色我们卖完就售完即止，不开预约，
1: 不开预约，不开预约。
0: 因为现在呼声最高的就是我跟李莹脚上穿的黑色，还有这个焦糖色，这两个颜色不出错，对吧？又显脚白，而且呢，搭配你无论什么样颜色的裤装、裙装都可以。
1: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女款这个鞋子在去年是卖298的，刚才有视频为证的，但是今年我们做到直降了。为什么去年298，今年可以做199？因为门店，因为我们整个是集团嘛 ，Backlog 集团嘛，集团说去年在东方购物做了销售以后，有好多东方购物的客群跑到我们门店去试穿鞋了，
0: 对，
1: 也消费了，也买了，所以我们觉得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渠道和推广渠道。今年我们又来了，把价格做到199，但凡鞋子穿上脚舒服的阿姨们、姐姐们、叔叔们，你们可以一步到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去买。但是啊，在门店当中没有199的价格，基本上一双鞋头层牛皮的话，1000元左右是要的。
0: 对，
1: 就以我们女款为例啊，鞋盒当中是1196，东方购物曾售价298。今天的售价199。
0: 是的啊，再次提示大家，想要买这个焦糖色和黑色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如果您的尺码要是断码的话，抓紧来预约，对吧？我是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个别几双的预约的名额啊，错过对不起就没有了。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说到了，大家都在打电话预约，确实是感谢大家热情订购，因为今天的货确实太好，对吧？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就是脚上的咖啡，这个叫
1: 焦糖色，
0: 然后领脚上的黑色，本来卖完就不预约了，我要了几双预约的名额，你们抓紧预约，咱们还是199的价格。嗯，但凡你错过的话，对不起，这两个颜色你就一步到他们专柜1000多，你自己去买啊。个别几双能预约，这三个颜色不要再想了，约不了了啊，观众朋友们，人家不给货了，就
1: 不给货，
0: 不给货，都不给货了。
1: 这三个颜色，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卖完结束。啊，卖完结束，
0: 所以啊，咱这两个颜色喜欢，抓紧抢，因为今天我跟李莹上脚穿的就是这两个颜色，
1: 而且
0: 所以我能要到一点货。
1: 对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在五个颜色给我和任燕选的时候，供应商是我们让我们选自己喜欢的，我们就首选这两个。
0: 对，
1: 就这两个颜色，我是认为阿姨们穿的会更多一点的，
0: 就是百搭，
1: 黑色百搭呀，
0: 对，
1: 小黑鞋阿姨们要有的呀，对吧？然后焦糖色是属于大地色系、美拉德色系，你搭一些围巾啊，搭一些裤装啊、
0: 裙装啊、
1: 裙装啊，
0: 都可以，
1: 这两个颜色是必备的。
0: 对，
1: 这两个颜色部分尺码还有现货，有现货抢现货，没现货只能预约了，
0: 只能预约这两个颜色了啊，因为这个是人家帮大家抢来的一个福利啊，是真的没办法了，所以再次强调，能预约就抓紧打电话预约199，买回去的不是这种什么
1: 革的、
0: 漆皮的呀，这种
1: 织物的，
0: 对吧？是
1: 这个鞋子就是头层牛皮，里外真皮，里边做到的鞋垫部分全部都是猪皮的，
0: 对，
1: 上脚以后我跟人家两人说太舒服了，
0: 对，
1: 而且我们 Backlon 除了头层牛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工艺叫做柔革工艺，会让皮鞋变得更轻，变得更舒适啊，包括在底部啊，考虑到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
0: 对，
1: 我们做的是竹节纹，竹节纹的黄华大底，它凹凸啊，
0: 对，
1: 凹凸的那个质感啊，抓地性更强，
0: 是，包括内里的鞋垫儿，咱们也做到的是猪皮的，所以您想想看，是不是含金量很高？199块钱，我就说了，阿姨，您现在都知道，网上买东西也便宜，但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话，他卖你个299，我觉得都可以，
1: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承受价298，
0: 对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了啊，今天199就是一个捡漏的机会啊，赶紧问问我们的焦糖色还有黑色。个别最后一两双的预约名额了。
1: 对的，女款35码到39码，部分预约，部分有现货，有现货抢现货，能够抢到现货。
0: 女款今天有40哦，有40码。
1: 对对对，女款最大尺码到40这个尺码啊。
0: 对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

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这是打扮，知道了，卖谁家的？
1: 司马驼，
0: 打我。
1: 对，我们家的司马驼。
0: 来啊、哦，司马驼呢，它是一个姓氏没错，
1: 对，
0: 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个品牌。所以我们每次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您啊，买虫草啊，不要在外面乱买八买的。为什么呢？你要买人家有牌子的，有一些那个虫草包装啊，只写个冬虫夏草，就这四个字儿，再就啥都没有了，连个品牌注册什么都没有，后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你要注意了，买的好的虫草一定要有一个标杆。什么叫标杆啊？要有标准答案一样的。你比如说品名什么的，尤其是原料产地，
2: 原料产地这一块、啊、
0: 你都不敢写，你写个中国大陆，你买啥呢？
2: 那不行，原料产地一定是要精确到地级市，
0: 一定要非常精确。
2: 没错，
0: 哎，西藏是西藏价，西藏纳曲是西藏纳曲价，
2: 两样，
0: 哎，两样的啊，保质期啊，包括我们的等级啊，哎，今天厉害了啊，我们给大家这个级别，一看，哎呦。大草啊，
2: 对的，
0: 不容易啊，来了个大草啊，看看啊，
2: 当然
0: 根根独立
2: 包
0: 装
2: 也是跟我们随便抽一个组合不一样，
0: 哎，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
2: 对，
0: 随便抽的啊，有这个跟这个后面有点靠色啊，
2: 对，
0: 你看看这个颜色，你真的是大根的哦，
2: 你看它的长短，其实跟我们以前的一个常规构成稍微的
0: 比较一下，
2: 对比一下，
0: 比较比较，
2: 你就知道，
0: 我这样拿，
2: 无论是从它的一个
0: 可以吧，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啊。
2: 无论是用它一个长度、还是说它的一个粗细程度来说，都是比我们常规要长出很多。
0: 这个是我们常规的，今天我们有常规草大小啊，
2: 也有的。
0: 我把脑袋瓜这个地方、子座的地方按住啊，
2: 对，
0: 我同一个地方按住啊。
2: 你看一下，
0: 哎，按住它啊，就这个位置按住，
2: 是不是比常规的长了很多？
0: 这个边，我再往这边放一放，你看看，同样的位置啊，
2: 是不是长出来很多？
0: 是不是又长，
2: 对，
0: 又比它要粗一圈，都可以顶到这儿来了吗？
2: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单只独立包装？
0: 是不是
2: 这个原因？包装做到升级，因为它的够长。够大，
0: 好，那就说到了这个草是啥时候的草？
2: 当然是2026年
0: 新草上市，这是咱们今年第一档，
2: 对的，
0: 根根独立包装精品大草，一克四根，
2: 是的，
0: 第一次2026年全新上市，而且几乎同步发售完。反正我是在去年前年没有任何一次说。有这么早就能把大草拿到手里的，
2: 对，没错，
0: 其实好稀罕呢、哦。
2: 啊，今年其实就是
0: 真的好稀罕，
2: 顾客不停的在催我们司马驼什么时候上新草，什么时候
0: 上大草。
2: 大草对不对、也非常稀缺，所以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抓紧时间给大家上了一批新草。
0: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手头呢还真有这样的一个资料，这个资料你看看啥时候上的大草，大家自己看，2025年10月份的，好、啊，观众朋友们，2025年10月份的，
2: 你看它那个价格，
0: 价格是多少？2280。
2: 对。
0: 反正我不记得去年2025年6月份有上大草过，反正我是没做过。2026年今年10月份，去年的10月份和今年的6月份，你看看这个价格差价。这按照今年卖，我们也卖过大草，大概大草价格也是2280。
2: 对的，
0: 除下来单克价格是多少钱来着？
2: 接近之前最贵的时候是304，
0: 300块钱左右。
2: 对，
0: 我们就算2280价格，它也不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出价格吧，好吧？多少钱那个？
2: 1180。
0: 1880，
2: 1880，对的，
0: 便宜多少钱？
2: 400块钱，
0: 直接给您让利400块。
2: 是的，
0: 当然您愿意参加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我们除了这7.5克之外，再给大家送上
2: 2克10根，这个是我们的
0: 常规大小啊，再强调是常规大小啊，所以我们先暂时把它们加在一起算，
2: 对，
0: 9.5克，这样好算账，因为终究大草占大头嘛，49.5克40根，单参加满金送百算下来多少？
2: 155块钱，哎，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不得了，
2: 对，
0: 又减了400块，再加400块钱积分。当然这个是要参加活动的，相当于800块呀，观众朋友这力度。
2: 嗯，
0: 当然除了这个，我们也有常规草，
2: 对，常规草也有的，
0: 也有的，今也是新的。
2: 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这是咱们8克40根，这个头呢会稍微小一点，适合我们常规囤货，
0: 一克五根，
2: 长时间在吃的，都没问题。
0: 看看背后啊，
2: 对，
0: 我们的日子，这两个日子都是一样的，
2: 对呀，
0: 都一样的啊，那我就看一个就得了。反正我们告诉您都一样的日子，哪天？
2: 6月10号，
0: 都6月10号的，大草6月10啊，
2: 啊也是，所以大家放心选择西藏纳曲，
0: 都一样的啊。看到号、食用方法、储藏条件等等，生产商啊，是产地啊，我们这就是一个标杆，看到了吧？
2: 商品信息完完全全一致，不同的只是它的一个净含量跟等级啊，所以大家放心选择，
0: 两个
2: 都是今年的新草，
0: 满千送百，咱都按满千送百算了啊，因为它终究不是特别的，什么什么一两百块钱的东西啊，终究这价格在。

0: 贴一根是多少天的量？
1: 30天。
0: 30天的量额外给大家加送了常规虫草，这是10根、一天要吃2根啊，这是要常规虫草，
1: 就是总共35天的量，
0: 35天加在一起35天量。
1: 对，
0: 那我请问，按照我在之前跟大家经常聊的，吃冬虫夏草3个月为宜，要么3，要么6，要么12，我给您怎么样减少量？减少量，我说2个月是考虑大家荷包的问题啊，这个荷包多少问题？你荷包够，那就更不用说了，直接三个月。你说我家里还剩那么点余量，能挺个接近1个月，我再入手2个月的可以。如果按这么算的话，您只订2套精品大草就可以了。精品大草一套是1880，所以算下来的话，
1: 2套3760。
0: 3760不到，我就算那个3800吧。我就取个整啊，好算账，3800块钱。那你要算一算看，按照2个月多少天，60天算。
1: 对的。
0: 常规虫草，
1: 那得
0: 几克拿出来？
1: 这个是8克40根。
0: 8克40根，这是刚才说到常规虫草1天2根的吧？你是2天的量的，你按照2个月算，你要订购3盒啊。1500你乘以3盒，你试试看，3×5=4500啊。
1: 对的。
0: 3800，4500啊。
1: 贵出来700块钱。
0: 700块。
1: 700块钱。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哦，不要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入手门槛多，便宜1400多，啊，便宜，说实话就便宜点。
1: 但是它的个头更大呀，你不用说1天2根，
0: 对的呀，
1: 每天1根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哪儿多，
1: 对，
0: 哪儿少，自己掂量掂量。您是常吃的，我把账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的。咱只按2个月算，我都不是说为了凑4个月，为了凑6个月，我才得比你便宜700块，2个月就便宜700哦。你算算看，1年当中你可以吃多少次2个月？6个月，6000-4200。你算算看，1年
1: 这个性价比一下子
0: 对吧？你一次订2个月的，你订过6次就好了呀，6000-4200啊，4200块钱省下来的，这是个大头啊，
1: 相当于2套、3套以上大草又来了，
0: 对
1: 吧？
0: 哎，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虫草。
1: 对，
0: 既然是今年的26年的新草，
1: 其实每次要给大家看那个虫草的一个外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哪怕你去线下门店去购买，对吧？你学会这个辨别也非常重要。第一点，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不能是那种过于泛白，或者说那种明显棕黄那个颜色，不可以啊，可能有些品质等问题。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背后的环形纹，
0: 真清楚，
1: 中间的4对足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吧？捏了之后呢，不会说一捏变成一个纸片儿那种形状，不可以啊。
0: 各红了，指甲盖红了啊。
1: 里面是非常结实的，因为它是今年的新草，对不对？
0: 使劲按，
1: 各出印子来，证明里面非常非常瓷实。
0: 你看看，再有一个它的造型，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现在有一些人工养的冒充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对的，
0: 不能够啊。注意啊，在哪儿？这是均等，几乎均等，它不是突然之间收窄，
1: 是的，
0: 这是均等。然后在紫座像个小帽子一样，把整个脑袋瓜都扣住了，
1: 大家看到没？包住的一个状态，对吧？
0: 因为它得长个4年左右才能成熟，
1: 对，
0: 才能从地里挖出来。
1: 没错，
0: 这是就是时间的积累，岁月的痕迹。
1: 对的，
0: 您要是那种摘种的，或者是自己在那边人工培育的，可能没几个月就出炉了。你没几个月的时候，你说它还都没有在这有岁月的积累的，营养积累都不够，你说你吃的干嘛嘞？我们不是光吃个虫草的味道啊。我们要吃虫草的营养，
1: 没错，
0: 营养
1: 它里边的好东西是我们需要的。
0: 掰一掰给大家看看，3、2、1，这里边到底饱不饱满？看看，饱不饱满？
1: 非常饱满。你看中间那个消化线也是看得清楚的，
0: 这里有一个 V 字形的线，
1: 对，
0: 已经挤得这么小了，
1: 这才是高品质的东西。
0: 鲜的，不是鲜啊，新鲜的虫草。
1: 对的，
0: 今年的新草一定是这样的品质。我再给大家在这尾巴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1: 掰成3段都看得到，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不都是。我来尝尝看它的味道啊，品质好，
1: 对，
0: 看味道，
1: 新鲜，
0: 新
1: 鲜上市的夏草呢，它那个菌菇味是一定更浓的，
0: 是的，
1: 比那种放了1年的味道会更浓一些。为什么？它是新鲜采挖，然后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刷泥阴干，然后马上面试，这才是好品质那句的冬虫夏草。
0: 好，今天这个价格王道啊，
1: 对的，
0: 不是旧草。是新草，
1: 今年的新草，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
0: 嘴巴里嚼的
1: 好好
0: 真的是香啊！这里时间，照样是6月10号，自己是送人都成。这是个个独立包装，7.5克，这是精品大草，常规草我送您10克，哎，什么10克？
1: 2克10根，对的，
0: 加在一起，按照2克10根，这个是一次吃2个，那你就可以吃5天。
1: 对的，
0: 我们这1天1根。是30天，也就35天。我说过了，按照短时间2个月算的话，你都可以省700呀，
1: 2套就够。
0: 跟我那个8克比啊，常规的8克比那个构成，你要订3套，
1: 3套，
0: 这个订2套，
1: 对的，性价比更高
0: 就可以了。所以谁的性价比高，你自己琢磨吧。
1: 当然是我们精品大草了，将近节约700多块钱，
0: 而且这是新草价啊，
1: 对的，
0: 连之前我们 今年二。

2016年的时候，2、3月、3、4月份的卖的时候，精品大嫂没有做过155过，从来没有过，满街送满也没有过。今天直接给您做155块钱一克，首发好吧？精品大嫂今年首发，不要错过，02151119900。

0: 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1: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今天啊，拿回去的是1880元的精品大草朱一拉，
1: 是25的？
2: 当然不是，
1: 24的更不可能。
2: 是今年的新草，
1: 刚刚挖出来，
2: 刚刚给大家。
1: 怎么会这么快的啊？
2: 因为呢，之前有很多顾客在问我们，司马东，你们什么时候上新草？因为去年是在7月份左右，今年能不能提早点？我们说那没问题，对吧？
0: 你看吧，去年可不是6月份出来的。
2: 对，没错，我们5月中下旬的时候采挖，采挖的时候呢，一部分是仙草销售，另外一部分赶紧给大家
1: 再攒一攒，
2: 对，刷泥阴干，
1: 对，
2: 然后呢，基本上是在6月下的时候马上就给大家面试了。
0: 大草容易上。
2: 啊，其实真的很难。今天这次我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些常规构成草，我要去现挑现选，难度非常非常大。
0: 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2: 第一点，它的一个等级上区别，我毋庸置疑，我的背后商那个商标都写得非常清楚。第二点呢，就是非常明显，个头。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它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区别的。
0: 精品大草。它可不是光是重量上，
2: 当然。
0: 我问问大家，这个虫草啊，一般都跟什么人参呐、啊，跟那些都是齐名的嘛？
2: 对，
0: 对吧？人参呢，你可能吃一吃，你可能还有些人害怕上火，觉得就虚不受补。
2: 没错。
0: 对于虫草呢，我先跟大家讲啊，它是温平入肺肾二经，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有专业的书籍，
2: 要给大家看。当中提到过的是。
0: 一会儿给大家看。这是刚才说到一点啊，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会提到人参？人参的小个头，长个1克的，和人一天然长5克的，那滋补效果是一样的吗？你这个虫虫夏草1克里面5根和1克里4根，那情况是一样的吗？它们道理都是相同的，它是大自然天然上它的能力，它本身的身体素质和如果拟人化一点，比如说它的基因强，它的身体素质好，它自然而然可以让身体壮壮的。
2: 是的，
0: 那你自然的营养积累就跟平常的瘦瘦的小小的不大点的那个就不一样。
2: 那完全
0: 你同样都长4年，你那个小不拉几的，
2: 对的，
0: 然后你我们今天这个壮的不得了，
2: 壮对吧，那么粗那么长，那是有原因的，他们经历的那些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完完全全不一样，造就他们自己的品质本身就有区别。
0: 是
2: 对吧？
0: 今天的价格有2个啊，一个是1499，1499就是常规的，
2: 是
0: 1克5根，这个重量大小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是1克4根的，1880块钱的。这个1克4根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的，为什么呢？是从性价比入手的角度来说，我相信今天订购我们的中夏草好多都是反反复复的有复购的老顾客客群，如果您是老顾客客群的话，估计我您手头多多少少还能剩一点余量。你说那我补个2月吧，我都不按3月4个月算，如果你说我一次性购买得4盒5盒，然后我才能省个700块，那咱另一说。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按最短的2月算，
2: 2盒，
0: 那你要试个月就别吃了，你要吃个月的话你就泡泡酒得了，你这也不是养生的态度，对不对？我们至少要以3个月为一个最小的周期，
2: 唯一嘛。
0: 按时你手头当中可能有一点中虫夏草啊，你补一个货。我刚才好像拿的是这边的，我这次拿一个这边的吧，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冬虫夏草，你看人这个头，大家看到没？多大个？
2: 对，
0: 那个草头都顶到那个
2: 罐
0: 上了，对吧？瓶口上去了。
2: 为什么这样单支礼盒包装？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跟我们常规构成长度呢完全不一致，已经不能放在那个八角礼盒当中了。
0: 对的，要不然就放不下了。
2: 拎出来，无论你是出门旅游对吧，或者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一支，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0: 您呢，自己回去啊，不相信的话，自己把虫草拿出来，你愿意称您自己称一称。我们保证大家一克里边至少有4根。
2: 4根，对，7.5克，总共就是有30根的虫草。
0: 对的，7.5克就有30根肉，你回去整个自己来称重量都没有问题的。拿回去的冬虫夏草一定要有几个要素关键点看好，西藏大曲不？
2: 原料产地
0: 是西藏，
2: 一定要标注清楚。
0: 日期呢？
2: 一定是在我们2020年6月10号新鲜。
0: 这是新草，
2: 对的，
0: 不是陈草旧草。对于新草的优势。给您再说一下啊，我们先说的什么？先说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啊。你比如说大的中效的好处是虫体大且饱满，
2: 对的，
0: 空瘪和不饱满的虫草少，而且草头占的分量比较少，它草头就那么短啊，肉体虫体非常大，虫体占的分量不多，同等重量情况下有效成分要比小的要多得多，吃后它的效果作用更好。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品质确实越好的，
2: 但是价格对吧，
0: 越高
2: 越贵。
0: 但我们今天价格高了吗？
2: 真的不高，
0: 我们是7.5再加个
2: 2克10根，总共9.5克40根，
0: 算下来满千送百，
2: 单个价格155块钱。您看跟市面上的那种动辄499块钱接近500块钱价格来说，第一点单个价格非常贵，第二点入手门槛非常高，接近8000块钱入手，无论你是自己吃还是我要送人，可能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门槛 2000块钱不到，单客价格参加活动155块钱，性价比值在这儿，而且是今年的新草。
0: 愿意尝试咱常规的，你说我就想补充常规的，我不想那也行，就137，参加满金送百的活动，
2: 对，
0: 137也都可以。如果到时候翻过来，你说我什么都不参加，那197是大的。啊，187呢是常规的。你说我参加，我觉得还是要参加一下，咱有这个机会了。
2: 毕竟有400块钱的积分放在那，
0: 就是呀，
2: 为什么不参加？
0: 而且我们的入手门槛在这儿，离那儿近呢，
2: 就非常近。
0: 你要说说什么400多块钱、300多块钱，你说我不参加也不参加了。我们今天这个1499和1888的，
2: 对，
0: 大家能参加还是参加一下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哎，我也选择买点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今天带来的精品大草是第一次新草的首发，
2: 对的，
0: 是首发呀，
2: 今年新草首
0: 发。对，之后的价格能不能做到这个我们不知道，一般大家会发现冬虫夏草会有调整的，
2: 对的，
0: 有的时候有300多的，有260多的，有270多的，
2: 在年底的时候啊，说需求上来了，一定会水涨船高，
0: 对的，而且大家要想拿到好品质虫草，谁你想要，
2: 对，
0: 我也想要，那虫草就这点货，
2: 对啊，
0: 你又不是说天天的批量生产的，
2: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精品大草无论是在4月1号这个大日子，或者双十一双十二他都没有参加过，原因就在这，第一点它的稀缺性真的很大，
0: 就量撑不起来，
2: 量真的很少，
0: 撑不起来。
2: 不是说我想备100套就有100套，其实如果说是我们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产品经理都要跟我去提前1周或2周左右就要去确认你这个大草有没有货，如果有货 ，OK 才可以排节目，就这么难。
0: 所以今天都遇到精品大草的，大家可是大草先来，常规虫草呢，您暂且可以先放一放，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因为不是每一次每一周里面都有精品，上一周就没有啊，
2: 对，
0: 在之前我没有做精品大草，好久没有做精品大草了，你就更不要说咱们正好是6月份登能跟我们常规虫草同步发售了，
2: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非常难得一个时机，对吧，
0: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在之后有可能看望自己的身边老朋友的，你害怕他这儿不能吃那不能补的，
2: 对，
0: 我们这个虫草是怎么着，
2: 它是在我们的药典当中记载温平归肺肾二经，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很简单，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吃它，特别是在这种夏季梅雨季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哎，我吃的这种滋补品会不会上火啊，其实冬虫夏草您大可放心，放心的去吃它。
0: 吃法上面有这种煲汤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忌讳？
2: 当然了，这个冬虫夏草呢，它怕就怕高温。你如果说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呢，你直接把它研磨成粉；没有条件，拿温水稍微的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0: 软一点，
2: 对吧？
0: 搅一搅。
2: 如果说家里面喜欢煲汤的，我也不推荐你把汤把冬虫夏草跟食材放在汤锅里面煲什么1-2个小时不可以啊，因为它是高蛋白，遇到高温它的营养物质都会流失掉。你就把虫草放在汤碗里面，然后把汤盛在里面稍微浸一下，喝汤吃虫草就可以了。
0: 不要用沸水久煮，
2: 对，
0: 一定要切记啊，这是一个忌讳，就跟您吃一些益生菌似的。你超过了什么50度以上的那个菌就被杀死了，是一样的啊。东西是好东西，但是我们会吃才行。满满的一盒，随便，我刚才这边拿，我再拿个中间的吧，中间上面的随便抽一个啊，随便拿，给大家看看这虫草品质。
2: 对的，
0: 你看是不是籽做小？刚才像那个文章上说的吧，籽做小身体大。
2: 对的，
0: 身子骨大。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精品大草的话，这里面你回去称，自己都可以每根都拆下来自己称，随便你放在一起。总共是7.5克多少根？
2: 30根。
0: 一定是有三十根的量，
2: 没错。
0: 所以大概均算啊，有的可能稍微多一点点，有的稍微轻一点点，但是均算，
2: 因为虫子它是没办法说每一根都长得一致。
0: 你要每一根，那你是按模具出来的，
2: 对，那就是模具压出来的，对不对？
0: 所以均算大概是0.25克左右一根，
2: 对，没错，四根为一克，
0: 啊、对，四根我们就会给你做到一克，今天7.5根就是30克，7.5克就30根的量，
2: 没错，
0: 一天吃上一根。还是可以的，嗯，你要说我身子骨比较虚，一天两根，看您自己的荷包
2: 也行，根据自己预算来。
0: 我们额外还给大家送上的是
2: 10根，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0: 这是常规草，
2: 这个草稍微说实话稍微小一点，你这个每天2根为宜啊，哎，
0: 那你就是有5天量了，
2: 对的，
0: 10根嘛，5天量，30天量，
2: 35天的量，
0: 35天量，
2: 没错，
0: 请作答，2个月订几套？
1: 2套足以，
0: 2套还不止哦，
2: 哦，已经70天了，
0: 多哟，
2: 多10天的滋补时间，
0: 还多哟，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
2: 对，但是如果反观您，如果要订购这个常规构成的话，因为它是
0: 还不到，
2: 对，这一盒你只能吃20天，那一定是要订3套。
0: 如果一个月你31天了，你还差2天呢。
2: 对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多少天啊？70天。
2: 对，所以按照长期来吃性价比来说的话，还是我们金鼎大嫂。
0: 然后时间吃更多，我可以吃70天，他吃60天。
2: 对的，
0: 一个70天，一个6天。他订2套，不过就是3800不到；他订3套常规的，那可是
2: 4500。
0: 观众朋友们，4500左右，3800、4500，省个700块。
2: 对的，
0: 你说我就按2套就省700块了，我要这2套我就可以吃个2个月，至少2个月起了吧？那我一年呢？我一年6次2套吧？嗯，那我就省6000-4200啊。4200块钱，我订这个还可以订个3套出来了吧？
2: 对，金品大嫂又
0: 金品大嫂又出来了，所以你说订哪个便宜？订哪个划算？
2: 当然是我们金品大嫂，这一细算真的很吓人。
0: 但话说回来啊，既然我们要进金品大嫂，我们这价格给大家摆在这儿，您自己选，我不强迫大家，但是道理我给你摆明白了。嗯，您听进去了，比如说这个是155的一克，这个是参加满千送百金品大嫂啊，你不参加活动197，我都跟你说清楚，9.5克的里面是7.5克是金品大，嗯，2克是常规
2: 对
0: 中，然后这是4加在一起啊，我就。偷个懒了啊，就一起算了啊，40颗，然后呢，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55块钱，因为7.5克终究是占大头啊，金品大嫂啊，这个呢是8克常规，8克常规187，参加满千送百，137，所以我说了嘛，看大家自己，我只负责把道理给您摆清楚，讲明白，谁定您定，谁省您省，谁滋补的多。
2: 您自己自补多了，
0: 对不对？但是我要讲不清楚，那是我失职。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没有把这个谁吃的更便宜一些啊，谁性价比更高一些，给你讲清楚。我们必须给他告诉您的是，我们是精品大嫂首发啊，精品大嫂首发，
2: 今年的新草，
0: 新草上市，
2: 对的，
0: 这是新草，
2: 常规首发，
0: 新草价单克满千送百，才
2: 155，
0: 赶紧抢，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自己吃送人。绝佳绝佳，
2: 非常高，礼袋礼盒都给大家备上，
0: 有礼袋有礼盒，定吧，02151119900。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那么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我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假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我们今天的来自于刺码头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一个规格，是两个规格。
1: 对，
0: 一个是常规，一个是精品大草。精品大草和常规虫草对于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啊？就不管您是大的还是买常规的，我们身子骨比较虚弱一点，或者是伤筋动骨的，想要比较平和滋补，我们是温。
1: 对，平归肺肾而精，对吧？有很多选择滋补品的时候犯难呀，比如说打自身来说，如果说在这个燥热季节我选择一些人参呀或者鹿茸进行滋补，到一定不行，一定会流鼻血。但是冬虫夏草正因为它是温补平补，哪怕是在夏季将炎炎夏日之内，也可以作为一个滋补品当中的一个首选。
0: 嗯，单个价格算下来常规的是130多，
1: 对，
0: 满金送百啊，我直接就报满金送百价了。然后满金送百的精品大草是155块钱，
1: 155块钱。
0: 说实在话，他俩差了个18块钱。
1: 但是，
0: 他只差18块钱，还这常规的就别再选了吧。我是认真说的啊。
1: 没错，其实您别看他差的是18块钱，但是您对比他们的个头，或者说里面的一些
0: 价值
1: 来说，
0: 不是
1: 那完全就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一个是1克4根为基准，对吧？30根里面有7.5克。其实刚才许明哥也给大家算的账，算的非常非常清楚。如果说您是长期吃，你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滋补周期来说的话，其实精品大草你2套就足以，而且还操作10天，总共70天的滋补量，价格还比较性价比还比较高。但是如果说您说，哎，你的精品大草入手门槛价非常高，1800多块钱，常规只要1400，其实这个只是表面现象。冬虫夏草它的个子比较小的话呢，你吃的会多一些，反而我们的常规过程你要买3套4500多块钱，而且得不偿失。
0: 它还要累加上您要吃多久的事儿。
1: 对，没错。
0: 你说我只吃一个月就能倍儿好了，那身子骨特别棒哈，那你就买一套呗。
1: 嗯，
0: 那你1499就完了呗，对吧？就买了。但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是要大家坚持住的。
1: 对的，
0: 你要是吃出好的是它的受益者，你就会知道我要坚持，我这3个月，我至少这一个小周期，我得准备好，或者我条件允许的话，按照今天新草哎，
1: 没错，
0: 大草，我直接入手个6套，我自己存在家里，它不香吗？
1: 对，而且保存方式都是我自己可控的，你不用去担心什么发霉呀、变质呀、市场上那些劣质产品的一些冒充啊，都不用去担心。
0: 所以啊，要订几套看大家自己的情况了啊。现在有好多位观众订购的是2套哟，如果大家只订了1套，我建议大家可以追加1套。你算算看，2套1880算下来是3760。哎，3760，
1: 对，
0: 离3888就差个100块钱，
1: 非常近了，已经
0: 100来块钱。
1: 其实你再买一件满足活动商品，400积分就到您手里了。
0: 是啊，
1: 对吧？1积分就是1块钱
0: 啊。是啊，观众朋友们，你说精品大草从哪个角度讲它不完美？
1: 对，
0: 从凑单角度讲就差100来块钱买2套，
1: 性价比。
0: 你从省的角度讲，你说这个才150多块钱单颗价格，比我们之前的什么300块钱左右的大草便宜多得多。
1: 你跟市场上那种动辄400-500块钱性价比会更高。
0: 你再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常规草比，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多。
1: 对，
0: 而且我吃的时间还久，2套精品大草我吃70天，你3套常规虫草我吃60天，2套精品大
1: 30-70，
0: 3套常规60天。70天、60天、70天、60天，2套、3套，2套、3套。
1: 而且我这个3套的话4500多块钱，2套的话3700多块钱。
0: 你说又省了700块。
1: 对，
0: 就自己跟自己比，这2套你都省。再要有礼盒、有礼袋，大家可以自己想送的人都省，
1: 拎上它都非常足，
0: 完全可以。我跟大家这个时候再唠到一个别的话题啊，就尽量少在网上碰。您要听劝，现在呢，咱科技发达，有的时候那个手法的手段也多。你有些事儿啊，防不胜防。贵的东西咱能不碰就不碰。你也知道冬虫夏草好，他也知道冬虫夏草好。现在我跟你讲，好多开始在网上开始卖什么所谓的新草喽、
1: 哎，特别多。
0: 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肉眼都看。
1: 而且我看见最离谱的是，3到4月份他就说纳曲新草上市，
0: 他就说了。
1: 对。
0: 然后大家看他的小脑袋瓜，有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啊。
1: 嗯。
0: 他也很细，你看。这个像不像个小笔尖儿、铅笔尖儿似的？
1: 其实它头跟子座连接的位置，相当于就像一个针尖儿一样，
0: 你看看
1: 点一下，对吧？
0: 它是均匀的吗？
1: 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你看
0: 它的头，这整个不均匀。
1: 对，你看它的头是不是相当于是那种收，突然间收窄了？
0: 它也是冬虫夏草，
1: 对，
0: 这就是人工养的，
1: 没错，
0: 人工培育的。你说你吃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行，你知道啊，大自然它是有它自己的一套对于虫草的方式，虫草生存的方式。
1: 对，
0: 它是某一种菌。让这个小虫体感染之后，
1: 是的，
0: 然后怎么怎么着，后边一些变化啦，怎么怎么的，
1: 蜕变过程
0: 就不多说了。但是咱们人工的那个菌和自然那个菌，它们是同一个系列不？ 如果是的话，它是完完全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它那个菌的能力的强啊弱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能吃到大自然天然养的，尽量我不碰你人工培的。
1: 当然，
0: 这就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吃到的，这个还是拿参做比较啊，园子里种出来的参和深山里的大自然
1: 长白山的老参，
0: 对，
1: 那对吧？那完全两样。
0: 你琢磨琢磨这件事儿，大家心里其实就
1: 他们两个的生活环境都完全全是两样的。
0: 两样。
1: 第一点，我们自然是环境当中生长的，它是4000多米那个海拔，
0: 嗯，
1: 然后非常昼夜温差非常大，
0: 嗯，
1: 非常强的紫外线，
0: 嗯，
1: 而且它的生长周期是3到4年，有些还生到5年时间。如但是人为培育的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条件。2到3个月，
0: 营养也要足，
1: 营养也足，
0: 谁给他撒一些什么营养，
1: 一下马上就出来了。
0: 对呀，啊，
1: 所以两个生长环境造就的东西肯定也是两样。
0: 所以你要咱不懂，不懂行的，你说给你便宜是便宜了，嗯，可能10来块钱都不到，然后结果一下子给你搞一些什么25克的、50克的，
1: 对，
0: 它的起始价格也不低哦，2500多呀，观众朋友们，
1: 它要靠量取胜。
0: 对，它是给你走啊，我这便宜，但是你必须给我买大过程，我们只有大过程。你多买我们才这个价，你不多买我们这个价，说的好像是挺便宜的，实际上拿回家一看，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品牌它有任何的牌子吗？它只是一个冬虫夏草，
1: 没有。
0: 这就刚才我说的，
1: 是的，
0: 这个盒子他们几乎卖虫草的几乎都统一的，
1: 都是通用的，
0: 几乎都统用，
1: 都可以去批发。
0: 你 A 家看到这个虫草 ，B 家哎也是这个盒子。
1: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完全不一样，
0: 啊，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啊。
1: R 标，R 标是什么？是注册商标。
0: 嗯，
1: 这个刺马驼在冬虫夏草这个销售里面，只有我们刺马驼能去用它，
0: 是的，
1: 对吧？品质非常可靠，
0: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合身背后的这些商品信息，您一定要看清楚，哪怕您
0: 比一比
1: 其他渠道买过了，您不妨现在
0: 拿出来看一看，
1: 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商品信息，
0: 这就比较优等生了。你看看
1: 品名、配料、净含量、原料产地、生产日期，哎，等等等等，你去看一下。他
0: 换句话讲，人家没有任何的是掖着藏着的。
1: 对的，
0: 很多都害怕给你写原料产地哦。
1: 对，
0: 害怕写产地呀。
1: 对，
0: 生产商都没有啊。
1: 他不会给你说清楚呀，包括他的一些电话号码什么
0: 都没有啊，都怕你找他。
1: 顶多就有一个冬虫夏草，
0: 就写个4个字冬虫夏草。
1: 对对 对, 对。
0: 再多一点点，就是介绍一下什么叫冬虫夏草。
1: 没错，
0: 他就没有了，好像他很专业的样子，其实并没有。你再看这里，这个产地，看，我就拿这个例子说了。写的是哪儿？
1: 中国大陆。
0: 他连西藏啊、青海啊、四川都不写，
1: 嗯，
0: 写个中国大陆，
1: 不可以。
0: 他倒蛮偷懒的。
1: 但是我们呢？
0: 嗯，
1: 原料产地，
0: 嗯，
1: 西藏那曲，
0: 西藏那曲吧，
1: 这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啊，
0: 观众朋友们。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您在其他地方买过了，嗯，其实你可以把它翻过来，商品信息对照一下，跟我们是不是有区别？
0: 因为今天不管你是常规的还是精品大草，都是2026年的。
1: 对，
0: 我们精品大草一个4根，7.5克就30根，
1: 嗯，
0: 根根独立包装。随便再抽一根，随便抽一根，你自己看，这个草品相卖相，这就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样子，真的是大个头。
1: 对的，
0: 只做草头就是要小一点，短一点。你看看这个身体多长，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这种大的、好的、根根独立包装的。您要走进访友送人，自己吃都成。按照我刚才说的，我都不按仨月算，我都按2个月算，按2个月算什么？

0: 意思，即便吃这么短时间的，我的省钱都多。两个月订两套70天，您花3800不到。嗯，这个常规的两个月你要订三套，花个4500块钱
1: 接近。
0: 3800、4500，差个700。三套才60天，我两套70天，7.5克一天吃一根，30天的量，额外再给大家送上常规的
1: 两颗十根，
0: 这个是5天的量啊，这是常规的啊，就这个的大小啊。
1: 对的，
0: 这个是送他，能送就不错了，原来一送都不送的，所以这个是5天的量，35天嘛，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70天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好吧，自己决定一下，想要订哪一个，精品大草，看看价格，
1: 155块钱，
0: 我就按参加满减送买算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我就按默认您愿意订两套算了。是不是离3888就差个100来块钱，2700多吗？3700多吗？就差个100来块钱就到3888了，拿400积分，性价比高是不高？
1: 当然高，
0: 绝对的了。打电话抢0215111900。

0: 是要选择买眼虫草，嗯，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那个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不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不买到假的不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最后的八组的现货了啊，这个1880呢，讲真话这个机会不多。之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过1880，但那个是去年的草啊。
4: 对的，
3: 大家说你怎么那时候给我推荐去年的草？冬虫夏草每年上市时间大概就在六七月份，我们那个是六七月份之前，当然新草还没上市了。即便没上市的时候，我们价格也很少做到1150多块钱一克呀。
4: 对的，
3: 这个价格是真
4: 贵的时候，我跟许明哥做的过300多、啊，然后相对便宜一点是267也做过，我记得。
3: 只有在前两个月一个月的时候，给大家有个优惠。1880，
4: 对，
3: 这个我承认的啊，拿回去的是25年的虫草，
4: 是的，
3: 但是那是25年的虫草，
4: 今天可不是25年的、啊，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
4: 是26年的新草，
3: 按理来说26新草我卖2280不行吗？
4: 应该是可以的，
3: 我正常就卖2280啊，
4: 对，但是呢，我们司马头不愿辜负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期望，
3: 是的，
4: 第一，我们提早上市，因为去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在7月初的时候才上市，今年我们做到基本上是在6月中下。就可以让大家拿到的是26年的新草，真的非常的。而且第二呢是什么呢？以往新草上市的时候涨价是必然的，但是今年我们也一分钱没涨啊，保证了性价比。
3: 1880，额外呢，如果参加买年送买，订购个2套，咱们往3888那边凑一凑，卖一卖。终究冬虫夏草，咱不是吃一枪头的买卖，
4: 是啊，
3: 咱是要长时间的，对吧？循序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时时刻刻滋补着。一天吃上一根儿、一天或者吃上两根儿，看您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就按照一天一根精品大草，30天再加一个常规虫草的2克，10根是5天，35天的量，订购个2套，
4: 那就
3: 70天的量，你按照2个月算，你得常规虫草1400多，那你订3套，3套才60天，我们是70天，
4: 需要4500块钱，
3: 就是那个还比我们还贵了。实际上这么一算，还是精品大嫂确实划算，品质还更好，营养还更多。喜欢的抓紧时间订吧，我们有礼盒，有礼袋，走进方式送人，都体面。订购02151119900。

0: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那么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刺马驼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什么陈草，不是旧草，
1: 是今年2020年的新鲜第一批成熟过程的首发，
0: 是今年的新草啊，尤其是精品大草，这是首发。再强调一遍，你不要把它想成什么2025年的草，不是了，
1: 是你背后拿回去之后看一下盒身，无论是我们的精品大草还是什么成熟过程，都是2026年6月11号的新鲜批次。
0: 2025年的事已经过去了，
1: 对的，
0: 翻篇了。但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看啊，2280块钱，
1: 对。
0: 这个就是常规节目，
1: 贵出今天400块钱。
0: 对的，2025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是2026年的新草，
1: 是
0: 不是卖2025年的草呀？我们是才多少钱？
1: 1880块钱。
0: 是呀，你可以这样理解啊，2025年10月份卖的肯定是2025年挖出来的草。即便那个时候的草，它也没有低于2280过。我们今天又是新又这么早，竟然同步跟常规虫草几乎同步发售，2026年的嘛，全新草上市，我们才卖155块钱，155参加满牛送百，这个参加满牛送百的话，我估计得178吧，大概啊，我猜一猜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性价比高就在这儿了。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虫草的品质啊，我再拿一根，哎呀，这虫草，你首先来看看这个颜色，大家自己过过目，它可不是就是那种黄亮亮到就是特别难过
1: 色的那种，完全不是，
0: 它就是那种你看看很自然的，
1: 因为它是在泥土当中采挖出来，它不可能是那种非常白净非常棕黄的，不可能，对吧？都是自然的颜色。然后呢，你看一下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些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是看得非常
0: 品质不错的啊。
1: 对，
0: 这就是新草的样子。再有一个，你看它的身体从脑袋瓜到身体几乎是均匀一致的，
1: 没错。
0: 还有它的子座，你看看长4年左右的虫草就是不一样，
1: 它是不是把头给包住的？
0: 这就是它就是这个状态。
1: 对的，
0: 你有的时候人工弄那个吧，它就是没到这时间，它就长不出这样子来。你弄的它估计也没有办法，它就要有时间积累才行。我给你稍微比较一下，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大家看看，
1: 它的形态特征都是有区别的。
0: 你看它俩放在一起，看出来了没？谁的帽子大？
1: 当然是屏幕左边那个，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它什么叫做像一个铅笔尖似的，特别细。你看右侧的看出来了没？但是有一些冬虫夏草啊，它跟你以假乱真，谁知道它那个脑袋怎么整的，也是比较均匀，但是它子座有的时候不太好弄。如果它给你弄点造假的手法，给你我不知道涂点什么东西跟它类似，给你包裹的什么大一点，
1: 没错，
0: 那我不知道啊。
1: 所以之前3月5晚会的时候披露了嘛，对吧？而且它是在一个平台销量排第一，接近年销量20万根的一个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
0: 是的，
1: 而且用好胶水，说什么吃下去没事，您相信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胶水，他没事他吃。
1: 所以选对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非常重要。
0: 再有，给大家掰一掰看一看啊，好的冬虫夏草，这里边薄不饱满，薄不饱满，紧不紧实？
1: 其实你通过一捏之后就看得出来。
0: 哎呦，好痛啊！
1: 给大家就是印子，对吧？
0: 使劲了啊，使劲了，掰一掰，看看里面。饱不饱满，大家自己看。
1: 横截面是乳白色的虫体，
0: 多棒啊！这品质。
1: 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消化线，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好，再掰一掰，看看后面，
1: 对，
0: 是不是也这么好？
1: 对，
0: 看看，
1: 对，都是看得清楚的。
0: 这饱满到这里面是这么一点点。
1: 穿虫体选择，其实您别看这些小节，
0: 这么小
1: 市场上也有卖的，对吧？大根一点的可能需要是300多块钱，小根一点的断草也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整根的虫子参加活动才155块钱，性价比。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有礼袋，
1: 对，
0: 您要想走亲访友送礼的话，我们都给你想到，
1: 拎上它非常，对吧？
0: 订购大的精品根根独立包装，
1: 还是
0: 7.5+2，二呢是常规虫草，在这里。常规虫草刚才说过了，就跟你刚才看到那个常规虫草是一样的啊，用刚才一盒装的那个8颗那是一样的规格啊，吃1天2次，两根，至少1天2根，
1: 对，
0: 你这个可以吃多久？5天的量，加上我们根根独立包装30天量，加在一起35天，这就我刚才说到的订购2套70天，两套花不到3800块，
1: 对，
0: 但是如果常规草，这个要按2个月，同按2个月算，你要订购3套，
1: 对，
0: 60天，
1: 因为
0: 3套60天，4500，
1: 1天2根。
0: 3套60天4500，2套70天3800，
1: 选哪个？
0: 您选哪个？
1: 当然选精品大草了。
0: 70天呢，反倒多了，
1: 相当于便宜要700块钱。
0: 所以大家，你看，你换个思路一想，你又只看单套，它俩确实价格不一样。但是冬虫夏草只吃一周吗？
1: 当然不是了，
0: 俩月。
1: 对它。

0: 所以
1: 滋补周期、啊、
0: 你要是尝这些吃下去的话，那肯定我是首选精品大草，嗯，营养滋补又到位。好了，我们马上精品大草就要售罄了，追加预约吧。
1: 没有预约也没得追加，
0: 老天爷可不是批量生产的，在这儿我不知不客，
2: 凭天良靠天吃，
0: 像袜子生产个一亿双没有这事儿，那能挖到了能有了，而且还得挑出来精品大草，
2: 对，
0: 这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
2: 是坏的还不能给大家、哎、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我也要选择买点虫草，嗯，把老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别个侬晓得，那个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不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不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司马驼的冬虫夏草啊。
1: 对，
0: 备货不多了，尤其是精品大草，可以这么讲，在我东方购物，精品大草能够做到155块钱左右一克，那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啊，其实说实话，每次我们在做新草的时候呢，价格都是已经水涨船高。今年而且呢，基本上是在7月初左右才能跟大家面试。为什么今天能够这么早，而且是以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面试呢？第一点，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我们客服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司马驼，你们说是虫草什么时候才能面试？没问题，我们说我们加紧第一部分收购的时候呢，5月中下旬收购的时候，一部分仙草进行销售，另外一部分仙草抓紧给大家刷泥应该。赶快给大家见面。
0: 喜欢的话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套了，最后一套啊，精品大伙最后一组喽，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们这里的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能不能跟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上海人的餐桌当中啊，凉菜必不可少，有一道非常喜欢吃，但是做起来又很麻烦啊，就是熏鱼。那说到熏鱼，确实它好吃，脆脆的口感，然后多汁吸饱了汁水之后，特别的鲜和美味。但是呢，头疼在哪里？第一个啊，煎。哎呦天哪，煎的那个人真的是受尽了苦头，对不对？油耗气，还有呢用的废油。除此之外，万一啊煎过头了也不好呢，没煎熟了也不好，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带来是什么？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上海本帮青鱼的组合，希望你可以喜欢。也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哦！然后呢，直播之前呢，我特地去我们的手机上面呢，就是一些外卖平台去看了一下外卖现在熏鱼什么价格。啊、如果你去饭店里面吃，大概是45-48这样子的一份。哎、
0: 如果你去多少量了？对，
1: 如果就基本上凉菜嘛，一小碟一小碟，对吧、嗯？如果你是去熟食店，也给要20多块钱、28块钱或者30块钱出头的样子。嗯、但是我们今天哦，这一盒200克上海熏鱼、嗯、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花10几块钱。
0: 那么划算啊、嗯、
1: 对的。
0: 那看看我们这个上海熏鱼的特点哈、啊、到底有什么，对不对？
1: 来吧，给您看一下
0: 好不好吃、嗯、
1: 浸泡汤汁，传统工艺、嗯、而且去头掐尾，帮您处理的非常干净、嗯、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对吧，三阳盛品牌，中华老字号。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鱼处理的干净不干净是不是也很关键？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精选的全部都是鲜活的草鱼、嗯、保证大家一定是用鲜活的草鱼，不是用那种不新鲜的啊、哎、包括选那种啊肉特别厚的，一会儿倒出来给您看。嗯，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在180%以180克以上、哦、对吧，固形物在180克以上，那么、嗯、还有20克不到啊，有一点汤汁啊之类的、
0: 哎、对的。
1: 配料表我们给您看一下啊，草鱼看到没有、哦、占比96%以上、嗯、对吧，然后剩下就是水呀，麦芽糖浆呀，白砂糖啊，黄冰糖啊，酱油，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植物油，黄酒，生姜粉，香辛料，
0: 是的，
1: 没有了、嗯、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对大家呢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就是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
0: 哦，更加美味。
1: 好吧，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对、啊、然后是一盒一盒。
0: 对，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哇，
1: 我们这个没有做任何的美化啊。来来来，就这样子的。你看
0: 我咋做？
1: 对，就是这样子，一包一包、嗯、干干净净，
0: 对，
1: 漂漂亮亮，透明包装，
0: 而且你看它浓油赤酱味道都已经进去了。
1: 来，
0: 对
1: 吧？来来
0: 来来，再加那这种水分啊，这个帮你来这个压分量压价格。
1: 熏鱼这个东西的话本来就是可以冷吃，
0: 是的，
1: 对吧，就可以做凉菜、嗯、所以来我现场的话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我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嗯、
0: 好
1: 吧、嗯、今天这一包我们不是核算下来才10几块钱吗？
0: 是的，是的，
1: 20都不到，然后倒出来先给您看啊、哦嗯、你先看这个分量、嗯、你先看这个分量、嗯、这个分量200克，来，老两口在家里面这样子的一餐，这样子的一顿、嗯、是不是下酒菜，
0: 是，
1: 对吧，然后来我等一下啊、哦、我戴个手套、嗯嗯、稍微端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量有多少、嗯、这么多，
0: 对，
1: 200克、嗯、里面有180克全部是鱼肉，
0: 而且你看它
1: 带一点点汤汁，
0: 整块的，
1: 对，
0: 而且就汁水都浸进去了，
1: 然后我再一块一块掰开来给您看看啊、
0: 嗯、
1: 看有没有边角料、嗯、你看这个马香好吧、
0: 哎、
1: 这个好吧，这个这么大的草鱼哦，它的体型必须要长得这么大，
0: 而且你看都还
1: 在起的、啊、再来看到没有、嗯、来再来，哇，这个真的，我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有的同类商品，
0: 对，
1: 但是能做到我们三阳盛打开来倒出来里面这么大块的、啊、
0: 这个能直接吃了啦，
1: 这个直接吃，来来来、啊、给你
0: 尝尝，来给你，哎，它那个汁水滴下来，一下水吐下来了。
1: 我再稍微掰开来，再给大家看看。
0: 看看，
1: 因为你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什么？一定要大油锅。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大油锅，外面炸的焦焦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对吧？炸的焦焦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浸泡在那个卤汁当中，嗯、浓油赤酱，
0: 是的，
1: 对吧？咸中带甜、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好吃。
0: 这是我熏鱼啊，
1: 怎么样？
0: 大家记住，先放到嘴巴当中，是做籽。它那个汁水完全浸进去了、嗯、而且特别好吃，很鲜，嘴肚子流了。然后呢，它当中没有任何这种腥鱼，如果说草鱼选择本来不好的话，嗯，再多的那一些酱料它总归有种这种腥气的味道，对吧？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0: 没有什么细节，
1: 炸的特别好，哎，火候炸的特别好，是不是？
0: 我这个自己家里头现在对这个
1: 你炸不出来，
0: 望而却步了。
1: 就是有的你吃过不好吃那个熏鱼是什么感觉啊？嗯、你吃到嘴巴里面是软软的，没有口感的，
0: 它外头呢是硬硬的，它有嚼劲，是 Q 弹的。那、嗯、今天如果你是说想单独买这个熏鱼的组合，可以。嗯， 五盒带回去149块钱，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啊，带回家149。当然了，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呢，你多加50块钱，还可以除留我们的熏鱼之外，还有我们5根经典的红肠，
1: 也是
0: 三阳生的，
1: 对吧？
0: 就那就两个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名小吃。

0: 回家了啊，199块钱带回去，好吧？
1: 对，
0: 有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三亚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华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北府，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到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曾经有很小，到我们一看之后，刚哎呦，还有红肠啊，199块钱大组合蛮划算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你要买熏鱼，单独熏鱼是149，单独红肠呢是99块钱，熏鱼加红肠，五包熏鱼加上我们的五根红肠是199元，
1: 对，
0: 更加优惠了。
1: 对。
0: 那再说到三阳生这个品牌，刚才也听到了，对吧？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们就要吃经典的上海的味道，我们这个做法就是经典的上海本帮熏鱼的味道。
1: 本来熏鱼的话就是上海口味，对吧？地道的，然后红肠的话也是上海地道的传统的这个，小时候你看记忆当中是不是对红肠的印象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哎呀，妈妈买的红肠啊，买的方腿肉啊，然后切片，然后摆成花一样的造型，就是做那个年菜做冷盘的。包括你看上海的这种海派的罗宋汤也会要有这个红肠，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想吃什么的时候，哎呀，就去熟食店买根红肠回来，或者给小孩子包三明治，夹三明治，或者呢做一个什么红肠炒饭，
0: 对，
1: 这个
0: 炒饭肯定要有的。
1: 对，所以你就一定选我们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我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上海人基本上都喜欢吃熏鱼的，
0: 哎，是的，
1: 就是甜咪咪的，然后这种咸鲜的这种味道，
0: 对对，
1: 而且他们家三阳胜的这个熏鱼火候特别好，
0: 是的，
1: 它没有炸过头，有的熏鱼炸过头了，你会觉得肉有点干了，当然味道也好吃，但是肉会有点干，有的呢它没有炸到位，
0: 对，
1: 那个鱼肉啊就是软软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们吃下来，我们这个味道，恰到好处，
0: 是的，那如果你真正好好也想吃的，哎呀，老上海的这个记忆啊，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你可以订购199元大组合，五盒熏鱼加上五根我们的红肠带回家，199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晚饭的点，然后看到面前的一桌子菜都好好吃哦。那小时候印象当中，把瓜子吃成鱼的米，对吧？哎，冷菜当中必有熏鱼，然后有我们本帮的这个色拉，
1: 对，
0: 然后有这个红肠，
1: 对，
0: 还有那就是你啊，就再怎么样，红肠切成片，弄个蛋，弄个什么砂锅，弄个面，熏鱼面、鲍鱼面，对吧？加上红肠，你弄点什么蛋饺啊，什么都可以。而红肠呢，一根正正好，就老两口一顿啊，或者两顿的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味道就干了老红啊。上海人现在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说，哎呀，以前年轻时候的记忆，住在石库门当中，那个时候啊，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就能够吃到这种东西很鲜。包括我们导演也说，对吧？男孩子啊，包括很多一些很喜欢吃肉的，你吃到其他肉，你还要去烧去炖，很麻烦，对吧？目前我们大组合非常热销，你熏鱼也是鱼肉，然后呢，我们红肠也是肉，
1: 猪肉，对，
0: 哎，猪肉。你稍微整个的一个是切一切，炒一炒，包括是就算你说了我今天不高兴，对吧？天气蛮湿热闷的，你就开袋啊，不用切都没关系，
1: 直接
0: 可以吃，对吧？
1: 对，
0: 很方便的，169元目前是非常热销，五盒熏鱼加上五根红肠，
1: 哎，不要订错了啊！大家一看，哎呦，怎么还有99的？因为99的我们只有香肠，只有红肠啊，没有熏鱼的。然后呢，159也只有熏鱼，没有红肠。你要想买红肠加上熏鱼的，你就选199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秉持的是什么呀？薄利多销。
0: 对。
1: 你买的越多，我们帮你做的优惠的力度越大。
0: 是的。
1: 所以五盒熏鱼加五根我们的大红肠，今天的组合是199，对吧？199。如果两个你要拆开来买的话，给花259，对吧？
0: 差不多吧，
1: 啊，反正就差不多加149
0: 嘛，
1: 然后
0: 两个五色矿泉水。
1: 对，
0: 那么来你说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不同的选择，可以单独买，对吧？当然拼起来买呢更加划算，
1: 拼起来买，而且吃起来嘛。
0: 看我们整个的熏鱼，
1: 来吧，
0: 我们先看我在吃什么。我要吃我们上海本帮色拉，
1: 来看一下吧，
0: 当中有这个，都不吃它了。有我们这个红肠切好了之后，跟我们的土豆啊、小豌豆啊放在一起，就用这个蛋黄酱色拉加拌一拌。小时候吃鱼的你不会说人广，要被这滋死，吸这死。然后呢，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色拉拌在一起特别鲜啊。还有就是对于现在，比如说不太愿意进到厨房当中的，对吧？觉得体力很耗的，但又很喜欢吃到这个美食的也可以。
1: 他们家红肠，你快吃，他们家红肠味道真不错。
0: 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1: 你那个是有色拉酱的味道，你吃原味
0: 都很好。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三阳肾的好吧，买这种肉类制品，特别是肠类的，对吧？特别是这种肠类的，你就是一定要选我们的老品牌，选我们的老字号，因为老字号的话，我们才不会倒浆糊，明白吗？就里面不会用什么边角料的一些什么
0: 肉不倒江湖，鱼不倒江湖，原材料不倒江湖。
1: 你看看我这个一刀下去啊，就
0: 你看
1: 这个红肠，对，多紧实啊，多紧实，对吧？回去之后的时候，你甚至中午啊，就直接拿这个红肠，我儿子那么大了，就是红肠做那个蛋炒饭。就不用菜了，就哐哐哐就一大盘，一大盘就吃掉了。
0: 很多是爷爷，包括奶奶不也是嘛？
1: 对，
0: 一炒直接有红肠了。哎呦，有个女儿细呀，对吧？
1: 来，
0: 再看看我们的熏鱼，因为熏鱼它难做，
1: 对，
0: 又想吃的
1: 熏鱼，
0: 刚才你弄啊弄弄啊，对吧？又炒起来了，罗了。完了，妈妈三阳
1: 干净嘛？200克透明包装，干干净净。200克里面我们的鱼肉是180克以上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20克里面汤汤汁汁啊，调味料啊这些，对吧？然后剪开了之后，我们给您看看啊，这个红肠也好，包括我们的熏鱼也好，都是把它放冰箱冷藏的，好不好？大热天的话，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然后打开来，你看看我们选的部位，你看看我们选的鱼，好不好？这个品质给您挑的有多好？来，有没有这种啊碎碎的什么边角料啊，对吧？什么把那个什么鱼头啊，把那个鱼尾啊，什么都给你做进去的呀？来，再看看啊，看到没有？
0: 哇，看到我最喜欢熏鱼，这种切好了之后，里像那么满的这个汁水了，
1: 对，
0: 又鲜又香，然后呢还有这种回甘的这种甜味。哎，本帮菜肯定是要加点甜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啊，你看这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火候大，一定要大火旺火，火越旺油温越高，炸出来之后啊，这种焦焦的这种颜色。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个浓油赤酱，酱汁泡的好不好？
0: 对，
1: 这个一看哦，就很好吃。看着就很好吃，不是那种白叉叉的那种。
0: 对啊，那你说大热天的，现在起个大油锅，这熏鱼疼了呀，它就疼，就是油锅一定要是不是煎的，
1: 你不要说
0: 是整锅油，它在当中就游泳的。
1: 你不要说大夏天的，冬天谁家愿意做啊？
0: 也
1: 没有人会再愿意在家里面
0: 泡锅了。
1: 对，来搞个面。
0: 好呀，对对对，哎，面条，
1: 老两口在家
0: 热的面呢，那再 过一段时间吃冷面了啊、嗯，对吧？
1: 老两口
0: 熏鱼冷面，
1: 哎呦，双拼哦，点吧，
0: 对吧？
1: 点吧，嗯，哎呦，我是觉得今天这样，
0: 地小青菜
1: 看不清楚，算了，就这样吧，
0: 转过来一点点，等等，我让大家看看啊，哎，后把都熏鱼，还听说奢侈一把，阿伦奢侈才是，对吧？没多少钱的。我们整个一盒带回去那么多，而且都是这个非常好，你难不能去吃什么鲍鱼面、熏鱼面，要亏。
1: 中午啊，
0: 最多两块。
1: 小孩子现在要放暑假了，哎、中午饭怎么去解决？
0: 这个、多好呀，
1: 煮个面多方便、嗯，对吧？或者电饭煲的米饭，
0: 嗯、
1: 然后呢给他熏鱼开一包，
0: 是的，
1: 也就两百克鱼肉呀。
0: 对，
1: 鱼肉你又不担心他会多吃，本身鱼肉就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对吧？
0: 然后呢，有亲戚朋友来了、嗯，这两天不是有这个。赛事可以看吗？
1: 哦、
0: 那老牙生的老周秘密，那磨豆子啊、熏鱼啊、红肠、扣饭、呼生米，都是下酒的好菜了。关键是今天啊，品牌好，
1: 对，
0: 三阳顺的品牌，因为熏鱼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红肠也好，都是吃它的原材料的。
1: 嗯，对的。
0: 我们今天单独买五盒熏鱼149块钱，但是你要买到红肠跟熏鱼更加的优惠价格，可以买到199块钱，十。单件单品带回去，好吧？五盒熏鱼，五根红肠，199元，这套组合更加优惠。
1: 嗯、
0: 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备货快不多了，这套组合越来越少。
1: 嗯，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以前买什么南北货啊，就到他们家。现在呢，因为腿脚不方便，包括是离得比较远的，对吧？让小贝告，人家能开出自个来，估计三阳市门店旁边蛮难停车的。刚租了在我，
1: 对吧？
0: 停车费小亏点亏的，在市中心的20块钱一小时来顶好。对吧？那要不能再弄两根藕囊脑，今天可以带回去了。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保证新鲜批次。三阳市品牌为大家所这个出品，包括是为您送货到家。
1: 对，
0: 也不用去麻烦小贝了。很多人说小贝这上班什么也挺辛苦的，对吧？哎，农脏子替贝祖祖，直接打电话订购，再加上5盒加5盒，199块钱，每个也不用太多。嗯，你正好是一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保质期是多少时间呢？
1: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熏鱼是3个月的时间，红肠。的话是60天的时间，都是放冰箱冷藏。
0: 对，
1: 但是呢，基本上也就2-3个月的时间吧，就暑假
0: 呀，
1: 一个暑假你基本上就吃完了。
0: 你弄面，然后呢，罗宋汤，什么这个炒炒饭，
1: 我觉得啊，
0: 都可以。
1: 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全新品啊，就是我们的品牌方还是很用心的。
0: 对，
1: 为什么说很用心？因为他做了这样子的两个双拼，一个是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
0: 对，
1: 很喜欢吃的；还有一个呢是家常菜，但是呢你家里面不太会经常去做的。
0: 对，
1: 谁家里面能做红肠？
0: 对，
1: 谁家里面现在会做熏鱼，对吧？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适合现在天热的，天热我们讲究是什么呀？不要热气腾腾的，对吧？不要这个菜拿回家我还要去热呀，还去烧，还去干嘛？我直接打开包装就能吃，就能冷吃的。所以你看今天熏鱼也是凉菜吧，红肠切一切也是冷盆吧。
0: 是啊，你看第一好吃，第二放心，第三呢这个不用这个大动干戈，对吧？
1: 对，
0: 关键是199元大组合啊。我们虽然说是大组合，但其实还好，因为它有两个不一样的单品，对吧？5盒熏鱼加上了5根红肠带回去，199块钱，
1: 5顿就吃完了
0: 啊！是的，
1: 5顿就吃完了呀。
0: 当然也可以，这个菜开两三天，哎，能吃两
1: 顿，那你最多10顿，
0: 那我菜开两顿呀，对吧？好了，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观众休息十九分钟时间了。
1: 夜华的嘴巴，你们听得出来吗？
2: 我
1: 没有停过。
2: 今天上来之后，你知道，小时候我穿穿圆台面，人家什么婚礼也好，什么祝寿也好，古稀刚要穿九四，多开心哦！快递公司第一奶的可乐、雪碧、红包一定要穿完。然后餐桌当中，熏帮这个那个上海的
1: 豆
2: 包土豆色
1: 啦，对，
2: 我把那凉菜过好，小朋友好吃起来都有了白相了，
1: 对，
2: 我们吃点菜啦，
1: 对，
2: 就是汽水加上我们土豆色，来用土豆放在当中，非常好吃的，嗯，再加上我们的熏鱼，嗯，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石库门里出来的这个小朋友嘛，嗯，家长爷爷奶奶说了，你喜欢吃这个，如果要买，比如说是现成的，一定要认牌子，嗯，为什么一样买了？不好东西给到孩子吃不好，还有呢就是认口味，嗯，像我们家这个长辈啊，他们就是他说哟，现在买红肠的品牌那么多，嗯，买熏鱼的倒是还没有那么多啊，嗯，熟食店是有的，嗯，但是能够做到以前老上海的本帮的味道，在米多嘎拉增蛮难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谁什么叫做这嘎拉增，就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本帮的记忆，你要认准上海了，就中华老字号，嗯，而且我们今天做法啊，包括它的调味啊，就是告诉你是上海本帮的熏鱼和上海大红肠，
1: 对
2: 吧？
1: 对，
2: 当中除了原材料好之外，精挑细选之外，品质保证之外，嗯，还有那个味道嘞，
1: 对，
2: 你原材料好了，米多要穿，哎呀，其他地方了嘛，对吧？不像上海的本帮，那个也不对，你感觉好像总是缺了那么口味。今天一尝啊，无论是熏鱼也好，嗯，这个红肠也好，嗯，一吃，哎呀，我就是实在是停不下来，
1: 真停不下来，嗯，对吧？这个熏鱼啊，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定强推，一定强推。
2: 对，
1: 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能做到这个味道，就不亚于你自己就是刚刚锅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嗯，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三阳盛二29年创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写的黑非常非常的清楚，上海熏。

0: 鱼，
1: 对吧？金黄酥脆鱼，对吧？金黄酥脆，然后呢，香味浓郁，对吧？包括一盒呢是200克，但是呢，我们的固形物是180克以上，就是里面大概是20克不到呢，是一些调味料啊，一些汤汁啊、酱汁，对吧？草鱼写清楚，占比96%以上，然后就是一些什么白砂糖啊、冰糖啊、酱油啊、食用盐啊、植物油、黄酒、生姜粉、香辛料这些东西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的，好吧？保质期拿回家。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是3个月，保质期是3个月的保质期啊，放冰箱里面，
2: 放在冰箱冷藏室，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吃，
1: 全部是新鲜批次。
2: 好了，我那个鲱鱼真的是吃到现在真的是很好吃，
1: 拿出来给您看看，每一包真的实噔噔的，
2: 而且很漂亮。净含量啊，我们固形物含量是180的，
1: 对，180克嘛，固形物含量。稍微解开来给您看看啊，今天这个品质到底如何？
2: 反正呢，因为我也是从小吃这个鲱鱼长大的，其他的一些熟食店鲱鱼我也吃过。我们先看我们的品质是什么样，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车鼓掌鼓掌的啥样子？
1: 鱼，我吃过这种样子的，就是颜色嘛，
2: 给大家看看
1: 颜色嘛，就是白叉叉的。然后呢，炸呢也没有炸到位的那种，它压根可能就不是炸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个。这个阿姨妈妈都是有经验、生活经验的呀、这个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2: 关键它那个汁水从里头浸出来的，
1: 然后你看每一块
2: 很好吃，很入味。
1: 你看这个每一块是不是非常看上去就是很整整齐齐，
2: 很扎实，
1: 整整齐齐，
2: 能巴巴好，
1: 对，你看
2: 上桌马香龙喉、
1: 然后我再掰开来给您看看里面这个肉啊，我们保证大家一定用的是活鱼啊，
2: 是的，
1: 活鱼新鲜的、
2: 它不会过于齁咸、
1: 一点都没有，
2: 它就是鲜香，然后呢甜，它
1: 有
2: 又回甜的，就是上海本帮菜的口味。
1: 对，
2: 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动手了。
1: 对，
2: 我拿熏鱼之后，我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来吃这个熏鱼的。
1: 你怎么吃？
2: 一般的熏鱼。我就看有没有皮，因为有皮嘛，我很喜欢吃皮。但以前我上过当的呢，就是，惊喜，这口皮叼出来之后，也是很新鲜，闻也出来，然后再找到什么这个肉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味道，不气。这个啊，我鱼皮单独把那个鱼皮啃掉，它又鲜香，然后当中那个汁水，包括它的那个鱼肉啊，看到吧，味道都沁进去的。进去它也不咸，它不是咸的，
1: 它有一点甜蜜蜜的味道，
2: 甜滋滋的东西。
1: 对，
2: 然后还有它的得肉率高，这已经是有油锅里头就腾过的啦。
1: 就我们其实很讲究，这个鱼线就是现杀，捕捞上来现杀，
2: 很扎实，
1: 处理干净、洗干净之后先腌，你知道吗？
2: 而且
1: 腌入味儿，
2: 对，不是那种黏黏的，
1: 对，
2: 还有那么糊糊啊，种鱼肉不是的，
1: 对，
2: 就感觉像小时候爷爷奶奶在就厨房间做披萨的那样的。烹菜那个熏鱼米豆，
1: 小时候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会吃到这种本帮的熏鱼，对吧？
2: 我小时候呢，它到真的是每一次到了夏天的时候，
1: 夏天
2: 周六周日，然后呢，我们家那个楼下有做皮梗，然后因为以前的这个灶间不是都是合用的嘛，
1: 对啊，
2: 这家腾熏哦，只套了，
1: 就其他都
2: 要错开了，为什么错开？吓了，我怎么回事了？然后两串熏鱼啊，罗锅的，怎么回事？我也是听说，然后呢，就是旁边说呀，杨艳花，今天两串熏鱼啊，好吃不啦？好吃了，最后就14分钟时间，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上海的本帮熏鱼，这套组合特别的好。5根红肠加5盒熏鱼带回去199块钱，当然你也可以拆开来买，
1: 拆开来买不划算。
2: 红肠是99，对吧？
1: 对，
2: 5根红肠99，5盒熏鱼是149，
1: 对呀、
2: 加在一起要接近250块钱。
1: 对，
2: 今天呢，你一样是5根红肠带回去，5盒上海熏鱼带回去呢，加在一起才199块钱，等于你省去了大概50块钱左右，好吧？都是我们的上海老字中华老字号的三阳顺的品牌。保证是新鲜批次，为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阿拉三阳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国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就是讲老年化的么子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啊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啊经常来跑跑南伯父，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是不是故意的？每次你
1: 在不是，那是因为你家
0: 导演能让艳华好好吃吃。
1: 那可能其他主持人在这段时间不会是搭配那个来串门子，因为正好饿了，然后正好这个东西又很好吃。
0: 你理解？因为现在你看5:32的时间，
1: 说实话，就是大家看我们主持人在台前的时候卖到美食，很多人说有火圈吧，这么火圈，就好吃的东西你会情不自禁啊，
0: 就是福利导致多了，
1: 打开食欲之后又在个饭点，你真的是忍不住呀。嗯，而且吃的那味道是什么？那我们平时做美食节目，各式各样的一些食品也都品尝过，特别有一个说味道又好，品质又好，对吧？我会非常真心实意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今天，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核算。
0: 我们
1: 但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啊，就是呢，现在有爸爸妈妈呢可能在这儿反映，就是这个今天这档直播货号怎么那么多？又是99块钱，又是199，又是149，不一样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定错了。99的话只有红肠，没有熏鱼的，好吧？你又想吃红肠，又想吃熏鱼的，你买199的组合，因为199的组合我们性价比更高之外，你两个都拿回去了，而且这两个没有一个是说我让你拼啊，就是勉强吃啊，或者凑单吃啊之类的。
1: 是的，
0: 我们都是上海人，爱吃的。
1: 而且呢，第一点就像雅玲说的啊，自己不太会去做这两个东西，要买也是买现成的。
0: 对，
1: 那么一样是买现成情况下，你怎么来进行挑？
0: 你要买现成，你想过没有啊？就是那个熏鱼啊，有没有感觉那锅里面的油哦，就是加热之后都那冒的那个烟，你都闻得到那种感觉，你说说看。所以你要选大品牌的，我们大品牌帮你炸熏鱼的油都选得非常好。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回去呢，真的是口味保证是上海本帮的这个口味，好吧？然后呢，品质也是新鲜，批次同样也是，然后味道真的是一绝。我知道现在我搁这藏老正宗。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199块钱。当然了，也有这个99块钱的，也好像也快没了，对吧？那大家看，能够有限时现货，特别是199的，赶紧来订，好吧？留点时间打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199元的这个组合，五根红肠加五盒熏鱼，最后28套限时进货。然后呢，还有一些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啊！
0: 对，
1: 你要买单独买红肠的99块钱，那说句实话，那高屋嘞，满足了
0: 20块钱一根，
1: 跟我们这个上海熏鱼和红肠的这个超值组合拼起，你还不如再对吧，弄个五盒熏鱼回去当蜜豆。然后电话也是排队，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发现自己订错了之后呢，然后退掉之后过来改的也有的。一定要提醒一下，99块钱只有五根红肠，
0: 对，
1: 149是只有五盒熏鱼，那199块钱的是有五盒。
0: 熏鱼加五根红肠，
1: 然后呢就是两个哈，就是无论是鱼也好，包括是我们这红肠也好，味道口味正宗的上海本帮的菜的这个口味。
0: 对，就是今天这个熏鱼我真的是强烈推荐的，真的是就是包装的熟食能买到这么好吃的。
1: 是的，
0: 而且熏鱼的话确实在饭店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一道凉菜嘛，本帮熏鱼，大概你想饭店里面一小碟凉菜上桌48 对吧，50来块钱的样子，我们今天一盒200克，大组合你算算才花多少钱。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有些买到什么熟食店呢，或者哪里的不知道了，就把大火熏了。那猛现在不仅仅是新 AD 丑学生啊，
0: 我跟你说，
1: 中真的是比较气馁。
0: 夏天哦，夏天特别天气越热，食品卫生一定要注意。
1: 是的，所以认准老字号的品牌。
0: 对，因为食物的新鲜不新鲜，他万一给你重口味啊，你吃不出来，一回去吃了咕噜咕噜，肚子不舒服。
1: 再说熏鱼这个东西，大家知道了，再怎么重口味了，它当中如果说是有腥气的味道，盖都盖不掉，好吧？最后的8分钟时间了，我们199块钱的大组合，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的21组，我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加预约的名额，反正还有最后21个名额呢，能够抢先抢。电话持续是排队的，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0: 对，
1: 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来，我很不好意思，如果不是
0: 我没吃哦。
1: 如果不是
2: 一个人吃多，
1: 闻色了已经闷了的，我看你那些粑粑火，马香贼粑粑火，你半盆被我已经吃掉了啊！这本帮色来当中，这个红肠你切成丁啊，跟你的土豆拌在一起特别好吃。嗯，然后这个红肠你也可以把它切成这个片，对吧？冷吃。那热吃的时候，
0: 经典的嘛，就是这样子的嘛，
1: 对
0: 吧？
1: 炒饭的时候可以吃，
0: 夹三明治，
1: 还有下面条的时候，你这个熏鱼当中带汤汤水水的，焖了米五的，喝你懂懂啊，很好吃。然后再加上这个红肠。又有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鱼肉，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熏鱼吧。
0: 对，特别特别的好啊，反正老字号的，
1: 对，
0: 上海的熏鱼口味啊，非常地道的这个本帮的味道。每一盒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180克以上。
1: 是啊。
0: 然后转过来之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活鱼对吧？草鱼，草鱼占比是96%以上。然后的话，什么白砂糖啦、黄冰糖啦、酱
1: 油
0: 啊、
1: 盐味
0: 调味料啊，对。香辛料啊，
1: 哎、
0: 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但是你要记得哦，0度到4度，零度到四度，冰箱冷藏，你不用担心冰箱放不下，因为这个盒子回去之后就拆了，
1: 哎、
0: 拆了之后就是这样子，你看
1: 冷藏。
0: 一包一包，看到没有？一包一包抽真空的，
1: 这个啊、
0: 贴体包装，
1: 两口两顿，差不多了，
0: 多吃点吧。多吃点嘛，是鱼肉嘛，也不是红肉。
1: 关键是它的味道好，做起来麻烦，吃工作。
0: 来吧，
1: 你想要做这个鱼的话，
0: 反正我们家
1: 油多少，
0: 反正我们家没做过，太费劲。
1: 一嘴嘴的鲜货要没了，导演告诉我一嘴嘴的鲜货要没了，
0: 到时候来看看啊。
1: 赶紧先订鲜货好吧？
0: 哎呦，
1: 最后11组先是鲜货了。
0: 这个抽真空包装太紧实了。
1: 再做了。
0: 对，然后你看，哎呦，不好意思，我稍微
1: 没事没事，
0: 稍微给他。
1: 好，200克的净含量，然后呢，我们固形物含量是180克的。
0: 200克一顿呢，真的，你看
1: 一顿多花啊，吃大碗菜，两口大概一顿，两个人大碗菜吧。
0: 来吧，看看这鱼好不好看。
1: 你待会要去吃个什么熏鱼面？哪个名字？你在周一罗红听叫鲍鱼面，对吧？
0: 里面大概一块鲍鱼，
1: 哎，一块，
0: 一块，对吧？我们你看，你这个真的可以吃好几碗了，而且你看这个
1: 原材料选的，
0: 先腌对吧？活鱼杀完了处理干净，先腌，腌制入味儿再。大火旺火炸，炸完了再去泡，
1: 对，
0: 炸完了，这就是地道的本帮上海熏鱼的做法。
1: 对，而且它那个汁水啊，就特别正宗。
0: 然后给你
1: 看
0: 看，
1: 没有味道沁进去的，
0: 炸的火候很关键，
1: 拉拉那个皮。
0: 炸的火候很关键，对吧？哎，你不能炸过头，也不能炸不到位，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啊，那好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一些菜啊，罗宋汤可以呢，炒饭。蛋炒饭当中，你用这个红肠切成丁之后炒一炒，又方便又好吃，还有鲜味，对吧？蛋白质就有了。中午的时候呀，我刚过心动的灯光，那跟我们一些蔬菜可以炒一炒。
0: 对，这个是我们的蛋炒饭，
1: 好吃多了。
0: 然后对，然后的话，小时候记得妈妈拿这个红肠烧那个什么蔬菜，荷兰豆啊，包括芦笋啊什么的，烧的也很多啊。
1: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到吗？就跟蔬菜一起炒一炒，还有就是直接更加方便的。拿出来之后，红肠们高兴啊，切一切；不高兴的就直接啃的也好吃的，对吧？这套组合最后的个位数了，其他的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订，所以我没有怎么推荐。一样吃我们就吃到位。上海熏鱼五盒带回去，加上红肠五根，总共是10件单品。东方购今天价格是199块钱。反正如果说今天三个货号的话，这个货号最划算。最后4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山药站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鸭镇买东西的，这里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鸭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不多了哈，特别是199元已经进入到个位数了。那还有说句实话呢，一样啊，熏鱼也好，红肠也好，现在到外头去买的，要买认准品牌。那今天我们是来自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啊，这个三阳盛的品牌有多历史多久啊？东西怎么有多好呀、啊？不需要我跟雅玲再怎么说了，就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教我们的啊，上上把字楼火呀，锻炼两骑马，对吧？然后那边呢，关键是今天两个口味是正宗的本帮派的口味。上海口味，就如果你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自己做，或者到外头去吃，哦，这家人家做的蛮好的，可能就是这个味道。那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鲜，甜，对吧？然后入味，
4: 对，
3: 这个很关键，因为熏鱼也好，红肠也好，一定要入味。
4: 对，
3: 如果不入味的话，就外头可能是哎带溜明，然后浓油赤酱的这种感觉，里香那么糊糊啊，然后你觉得呀，这咬到嘴巴当中又不好吃。那更何况是你买到一些什么当中的熏鱼还是有点臭烘烘的，那更加是不建议大家吃来。那红肠同样也是，对吧？
4: 对，
3: 那味道好的才能够推荐给大家嘛。
4: 对，所以我们也是千挑万选嘛，对吧？哎、选了三阳盛这样子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原材料放心，对吧？食品卫生大家放心，
3: 是。
4: 然后口味呢又是上海的，我们的味道大家也放心。
3: 对，
4: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给您带来的方便。
3: 对，
4: 你一个吃到我们传统的老味道之外，像这种梅雨季节，天天下雨，早上下那大暴雨，你还要出门买菜呀、啊、还要干嘛的，确实不方便的时候、哎、对吧、
3: 哎、你吃不准，对吧、哎、不可以梅雨了八股七折一等也五来了，
4: 对呀、
3: 啊、对吧，不划算的啊，就把自己淋湿了不划算。这些东西呢，你一样要到外头去买的，提前在家里头备好。而且呢，不需要麻烦小贝，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非常热心的啊，就送到你家中。无论是五楼六楼的老公房，为您送到这个门口，肯定是门口的。包括在啥的快递站啊，
4: 对，
3: 包括是啥五楼的帮忙也发了、没有的，好吧？那大家都是希望一样，我是点了你服务给我服务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购物的品质你是可以来溯源，你可以找得到我们。所以像这样的食品啊，就给大家带回去，第一好吃，第二放心，第二呢还很方便，再加上这个季节，
4: 对，
3: 冷菜冷盆可以吃，炒的也可以吃，对吧？你下碗面条好了，弄个冷面也好了，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吃呀。
4: 对的。然后反正时间也不多了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大家不要订错了。
3: 对的，对的。
4: 如果又想吃我们上海熏鱼，又想吃我们的大红肠，就是选199的组合。
3: 哎，199
4: 组合就是五盒我们上海熏鱼，五根我们的大红肠。
3: 对，
4: 每一件单品我们的分量都是200克的这个分量。
3: 哎、是的，最后几十秒的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给大家报一下，为什么说订199？你看99块钱五根红肠。149块钱五盒熏鱼，如果你五根红肠和五根熏鱼订单套组合加在一起，是要毛250块钱。今天五根红肠和五盒熏鱼带回去，只要199元，所以不要订错，好吧？没啦，已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7: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9: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每天。 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旭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来自于同韩春堂的灵芝包子，不是粉啊，不是粉啊，是灵芝包子油。这款产品呢，有不一样的地方了，跟之前不一样了。我给大家看看哪里不一样呢？请看这个数值上面，这个数值上面写的呢是32克啊，灵芝三体的含量是32克，每100克当中含有32克，看得很清楚啊。我们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含量呢？这里要给大家直接把字写得清楚一点，30也是在这个位置，30.6，我们是32，变化没有？老款、新款、老款、新款，那既然有变化，那既然到32了，是不是量上面呢、价格上面呢，有不一样了呢？您问到正点上了，因为这个是很多老顾客经常会反复复购的。这样，我先提前把价格和构成给您说出来，然后一会儿回来，我们再跟一些新顾客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吃灵芝包子油，好不好？老顾客准备好了没？电话准备好了，看，在之前26年，不是之前，就是今年26年的4月27号，今天是24号，应该是还不到俩月，一个多月前的事儿，2999块钱，拿的是一个大构成，拿过去几瓶呢啊？4+2，就是刚才看到的30.6的，不是新款啊，是旧款，含量是30多的，30.6，不是32的。卖2999元，拿6罐，拿6瓶回去。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构成，6瓶今天给您有一个立减，从原来的2999元给您做到什么呢？1999元，看到这个价格了吗？1999。你要是每日吃2粒，因为它是蓝帽子标志啊，这个再跟大家讲一下，蓝帽子标志非常的严格啊，您可以吃一个人3月，单粒算下来11块多，确实在6罐装，在含量是全新品，从30变到32的情况下，价格不仅没给您变，之前的价格2999，一个多月前的事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可以讲了踩一个618的尾巴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们就蹭着这个由头给大家再让了个1000块，赶紧把握住机会，还加赠积分。但您说了，许明我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啊？才3月，不是我自己吃啊，我跟我老伴儿要一起吃啊。你这个我订购个2套，哎呀，一个人才能吃3个月也成，那我订购2套吧。我订购2套，如果12瓶的话，我得花个多少钱呢？4000块。观众朋友们，要不要4000块？1999你乘以2了，4000块钱12瓶。那好，我们想观众朋友之所想，急您所急，我们来给您一个这个价格，看看您觉得划不划算啊。来，321，16瓶装，按照刚才老两口，如果说是老两口啊一起吃，一个人大概能够吃到3个多月，比3个月还要多出一点。如果一个人吃的话，7个半月，啊，这个是16瓶装，那您说到底16瓶装划不划算，便不便宜呢？那就要从它的单粒算起了。刚才看到的这个构成，单粒算下来是11.5，11.5一粒。如果我们订购16瓶的话，你要说我知道，吃灵芝包子油，我要的就是坚持，我要的是持之以恒，我不是吃1个月2个月我就结束的。好。如果大家有这种信念的话，记得选择16瓶装，这是专门为所有有这种追求的长期养生保健有这样追求的，就订购16瓶装，单粒给您做到极致，9.9。那您又问了，我跟自己比，你东方购物是便宜了，你即便你是6罐装便宜1000块，但是还是没有赢过谁你的另外一个构成16瓶装。但有一说一，您自己选，门槛在这儿，时间久，单粒便宜，性价比最高。您要就是想先尝试也可以，我不勉强大家，但是今天应该定。为什么一会儿定跟大家再解释原因。19996瓶，单粒11.5，499916瓶，每一粒9块钱。 如果大家自己一定不在东方购物买，非得在他的网站买，请看他的网站有单瓶装的，有四瓶装的。你知道四瓶装算他们大过程了啊，单粒算下来要18块啊，单粒算下来18块啊，我们9块啊，18和9差多少，又便宜一半。这是618搞活动呢，搞活动你现在此时此刻就搜同含春堂健康滋补旗舰店，你就搜这几个字，此时此刻正在还这活动还在延续呢，看到了没，单粒18块，写得很清楚明明白白的，我们今天9块定哪个构成，16瓶装，前提是您自己想清楚我是不是要长期的滋补养生。好，接下来开始说了，今天这款产品有几大特色。第一个，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我一开始就点题了，如果大家的身体骨比较弱，我就看这样一个地方，大家看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了吗，曙光，有没有名，在咱们上海有没有，有吧，它旁边就卖的同含春堂，卖的什么产品，灵芝孢子油。为什么卖灵芝孢子油，因为它当中的三铁含量高，因为人家油提纯度多，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又变成了从30变成了32，您是不是就更开心了，实际上它不止，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检测报告啊，你会更开心，有蓝帽子标志，再给您翻过来，哎，给大家读一下吧啊，它当中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具有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记住这三个字，免疫力，前面两个字要干嘛呢，增强，看到了吗，让你变强，不是只提升一点点，是让你变强，免疫力很强，免疫力强的好处是什么，您不会动不动的咳咳咔咔，您不会动不动的自己身边人没事您先这儿难受了，嗓子又痒了，又开始咳咳咔咔的了，我们不要这样，大家发现我今天这个鼻子有点囔囔的，没办法，天气一会儿冷了，我又穿的少了，一会儿又晚上睡觉那天气又凉了，盖的又少了，你看就很讨厌的一件事情，这明显我最近我自己感受到了，我的免疫力不是很强，我自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可能跟年纪有关系，40岁了，大家看看自己的年龄呢，人不要不服老，我们心态该年轻年轻，但是我们更是要严肃的认真的对待自己的生理年龄，如果我们已经60岁左右了，我还在想我是自己，我感觉我美貌，我感觉我年轻，我感觉我20岁，感觉没有用，这样只能是自欺欺人，我们要在提前把自己身子骨调理好了以后，就不要出现这些问题，不要动不动的别人可以去旅游，我们走不了2步到一个新的环境了，昼夜一颠倒，温差一颠倒，就起不来床了，这又难受了，这又难受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很多的，所以越是喜欢出去玩不愿意待在家里的，越是喜欢运动的，所有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该养生起来，这个真的是个好东西哦，如果灵芝大家都不认可的话，还有什么中国传统的滋补的东西你能认可呢，是不是，来看看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就是现在有一点点囔囔的，我还觉得很害怕，千万别再严重了，严重的话就没法做节目了呀，身体亚健康的状态，您的儿子女儿如果在40岁左右，家里的顶梁柱上有您，下有还有您的孙子孙女，您说你儿子女儿辛不辛苦，辛苦的吧，给他今天买大过程，拿个2罐，你让他吃着，回去感受。如果你儿子女儿回来给你反馈非常好，哎呀，说爸妈你这个东西不错哎，同仁春堂加这个纯度高啊，浓度也高呀，不错呀，下次我继续买啊，你坚持吃，你分我几盒就成，你买16盒，保准。有一说一，从这个客观上来讲，确实是4999，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超没超3888？超了吧。400积分拿到手也算是一件好事了，你算下来9块钱左右一粒，这在灵芝孢子油领域里边，它在专柜上就更别提了，这1400多块钱一盒的，接近1500一盒的，我们今天大概是333，按16罐16这个盒来算的话，均算下来非常非常便宜。然后您再继续聊啊，这里边年纪在这儿的，哦，还有这里，你自愈恢复慢的这部分人群也是要这样的，你要知道啊。大家的身体的最大的免疫器官是什么，请作答，观众朋友们，您晓得吧，您的肝是身体当中最大的免疫器官，我是最大，别的也会免疫， 比如有些淋巴啦，包括什么东西啊，它也会有一些免疫细胞。但是最大最需要我们呵护的，在我们身体当中的就是一个肝的这个位置。肝又是来干嘛的呢？排毒的。那什么东西伤肝呢？伤不伤肝？咚咚咚，伤不伤肝？来个几钟的。还有一些大把大把吃小粒粒的，大白就告诉您了，你这个地方高了，那个地方低了，这个地方又高了，又怎么怎么着的。那个小粒粒上面，大家把那个说明书打开看一看，上面有着肝功能不全怎么怎么着，什么吃了什么什么容易伤肝，你回去看，你看看你那个白片上那个打开之后里面说明书里有没有写。所以一旦最大的免疫器官受损，那你最大的免疫器官很弱的话，你怎么能够很好的让自己身体的整体的免疫力强呢？你懂这个意思吧？虽然我们合适上没有直接写啊，对于肝怎么没写啊，这个没有写啊，但是大家深层的要好好理解到，也就是意味着大家要好好的保护肝。您这些有些对肝呐、不是很友善的一些行为啊，和日常生活习惯尽量减少。但是说最大的免疫器官我有影响，那怎么办呢？你最大的免疫器官您害怕受影响，那是更要吃喽。它是提升增强，不是提升啊，叫做增强，准确读就叫增强免疫力。好，那么接下来说这款产品为什么建议大家买，除了刚才那些生活当中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伤肝的行为之外，伤最大的免疫器官的行为之外，还有的原因就是我们本身这款产品它够优秀够好。比如说先说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生长环境呢，普通的扣个大棚，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哎，反正我就呵护你，我让你长得胖乎乎的，让你喷粉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不，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原参和野山参的区别。这就是种的扣大棚的灵芝，这就是撒完种之后了，播完种之后了，你自己生长的大自然的环境，尽量模拟，你就在大自然里天生天养，你能够长出来你就长，你长不出来就拉倒。你看看有大有小，形状并不一样，你看看这个几乎个顶个的差不多，是不是？所以你要自己考虑考虑，你想要吃哪种的优质环境生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全部都来自于安徽金寨。安徽金寨在哪里大家知道吧？六安市。看这里，我给大家找一找啊，在这儿，产地安徽省六安市。安徽省六安市当中，金寨是六安的一个县，大家理解不？所以我们必须原料产地要正宗，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从古至今长赤芝就长得非常好，因此环境棒，它又是在这样防野生的环境里生长的，自然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呢？灵芝三铁的含量高。我们盒身上写着多少？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说过32吧？你看看有多高，又高出多少了？这就是今天建议大家定这套产品，首先品质自身打铁还有自身硬，它确实够优秀。再一个，订购16瓶装，它确实也够便宜，一粒算下来才9块钱。就算您自己一天吃上2粒的话，您可以吃上一个人7个半月。订购16盒，性价比实际上是最高的。那您此时此刻就考虑考虑吧，不是6盒装就是16盒装。我们还有礼袋送给您，你要是订购16盒装也成。哎，家里的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兄弟姐妹啊，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哎，想要增强增强免疫力的，一定逃不过、避不开、绕不开灵芝包子油。灵芝包子油是最最直接针对于提升免疫力的。很多可能保健食品它得绕个弯儿，我得增强个这个，这个增强这个，才最后提升免疫力。我们不绕弯儿，是直接就是增强免疫力，大家看了吧？很重要这一点，不绕弯子，不浪费。所以今天如果喜欢，就订16盒装，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1: 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我已经70岁了，对吧？我觉得要增加自家的免疫力，对吧？我有好处，增加那个抵抗力，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这个没有好处。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孢子粉的成分量呢，基础上呢更加提升了一步，对吧？就是讲那一个萃取我都提炼出来了。这辰光呢，就是也是阿拉爷娘一直讲的。刚刚以后呢，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跟阿拉爷娘老用。我老娘已经100岁， 一百四岁人家跟我讲起个事体，我到现在已经是一百岁了，应该讲是吃了还有几十年了。所以当时团队说现在吃了呢，改成讲吃这个叫灵芝孢子油了，是吧？可是这个产品更加好。
2: 大家好，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我们的城隍庙。说到城隍庙，一定会逛什么？就是我们的豫园。来到豫园，少不了就是我们的同寒春堂。走进来，同寒春堂还真不一样，闻到浓浓的一些真材实料的味道之外，今天我还特别幸运碰到了我们的陈书记。陈书记您好。
3: 您 好，
2: 听说您还是劳模啊？
3: 对，全国劳模。哇，
2: 那我想问一下，您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3: 到今年为止的话，应该有28年了。
2: 28年了，
3: 对。
2: 那您应该服务过很多顾客吧？
3: 是。顾客的数量应该是非常多，
2: 很多的是吧？
3: 是，
2: 很多人应该来说就是不远千里来到同寒春，买各种食材。
3: 对，是。哎呦，
2: 这个应该是大家对同寒春都是特别有感情，它应该是上海非常早一批的这样的老字号的店了吧？
3: 对，我们同寒春堂其实是创建于1783年的，其实到今年的话，应该是有241年的历史了。哦，然后同寒春堂呢，其实也是我们上海地地道道老字号的这个品牌，
2: 就是上海人应该是非常认可同寒春。以前我听他们说啊，老老辈辈如果在同寒春买到很多药材啊、食材啊，是一件很炫耀的事儿，
3: 是
2: 觉得拎出去也是很有面子的事儿。
3: 对，送朋友或者自己服用的话，对我们上海人说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哦，
2: 哎，那我想问一下，今天同寒春堂的这款新品登陆到东方购物，对吧？
3: 对，是。
2: 那我想问一下，东方购物所有买的食材，包括这些东西，可以直接在线下进行服务啊，或者咨询啊，或者比产品吗？规格都一模一样吗？
3: 是，应该是的。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的产品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道地药材的基地，它的品库管理包括它的品质的要求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生产整体质量当中有一个严格把控的。所以在品库的把控过程当中也保证了我们所有的产品的有效成分的这个保留。
2: 我想问一下，在东方购物买了产品之后呢，可以直接在线下来看规格啊，或者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线下进行咨询吗？
3: 是的，如果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消费者们对产品有一些知识的了解啊，有一些产品上的疑问啊，可以通过我们浦西或者浦东的门店。
0: 大家看到了啊，我包括小韩之前呢，对于这些，同寒春堂的专业的人员的采访啊，我们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的顾客喜不喜欢它？我们今天啊，您可以去比价，完全可以。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讲说，许明，我此时此刻你别说4999了，我要求999，我账户当中也不见得一定就有这个现金呢。我有这么多现金了，我一般都放在银行里啦，或者买理财了什么的，没关系，我理解。但是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您提供了一个特权，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也可以跟我们的接线员同事说一下，比如说我可以3天之后帮我送货，我把钱我穿换我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不着急。或者您到送货到府的时候，您可以刷您的信用卡也可以啊，都没有问题，我们按照您的要求来。但是今天这个价格4999元，额外还有那么高的积分呢，我刚才看到了140多块钱的积分呢，近150块钱积分了。观众朋友们，你再有满减送买这么一减，550块钱左右，您这积分拿到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你相当于每粒才9块多一点就可以带回家了。这个灵芝孢子油特别针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辈，要想要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安心一点。说实话，我们很多时候尽量做到的是那种亡羊补牢，出现了问题了我们才想起来怎么挽救。人的这个高级动物哈，有的时候呢我也是会犯这个毛病，没出问题的时候不会考虑，出了问题时候后悔，哎呀那个时候我不这样好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不熬夜好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少喝点好了，对不对？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说我们怎么样做到说喝也是喝着，吸嘛少吸一点点，如果实在戒不掉的话，那我总是要养护养护我的身体喽。您说咱60-70年了，一直在耗费它透支它啊，用这个躯体用这个肉体它也不容易啊，这些脏器官它也不容易啊，尤其这种免疫器官最大的，刚才说到了肝是最大的，多辛苦。咱们身子骨到老了有的时候也不是很爽利，小白片片一把接一把，左一把右一把的，也是挑战了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吧。您这个酒左一杯右一杯的，有的时候喝到胃都疼了， 是不是也挑战最大的免疫器官呢？还有这个左一根右一根的影响的，那怎么办呢？你总是要有一些行动，开车不保养，那车子车轮胎哪天开一个飞一个，那方向盘一把不住飞出去，那个车顶盖飞出去了，那这个车就废了。自己的安全自己保护啊，我们有这个生活里的养生的意识是最棒的。那我给大家来支一招，您可以试试看这个保健食品蓝帽子标志，人家写的是很清楚直白，直接告诉你叫增强啊，不是提升哦，强，这样变再强，增强免疫力。这里的增强免疫力的意思就是您的一些免疫细胞达到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该把那些坏的东西坏细胞给它吃掉，坏的给它我们给它提升上来，不该需要的我们把它平衡下来就好了。所以灵芝孢子油就这点非常非常之强。注意它上面写的啊，它不是药物啊，它就是食品，它不能代替药物进行一个治疗疾病。但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本事，什么本事？人家的灵芝三铁含量高，它不是30哦，之前4月份的时候还是30，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了32、30。你看盒身大小不一样哦，大家仔细看，看到没有？来往下一点最齐，你看上面高度还不一样了，盒身有变化的啊，从30变32。价格呢，从原来的2990元，我先说一个构成啊，这个构成你肯定觉得划算，2999，是不是30吗？是吧？没错啊，2999拿回几瓶？6瓶。我们今天有没有6瓶装？有，但你发现没有2999这价？为啥没有呢？因为它变成了1999了。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们讲了，哎呀，许明啊，1999不错呀，划算的，便宜1000块呀。你单利算下多少钱呢？单利算下来11.5块，这个价格。那有没有更便宜一点的？有，如果大家愿意订购16瓶装的话，它单利算下来会更便宜，因为它已经超3888了啊。这个我们是这么算的，它确实已经超过3888，你这个没有超过嘛，这是事实嘛，对吧？你要是要凑单的话，当然了，你要是这个要花个4000多，你才能达到12瓶，4000多块，4000块钱左右是12瓶，我们是4999达到16瓶，然后你单利算下来才9块多，你这个还有11.5块来。我们如果想要更便宜的话，肯定是它相对来说入手门槛更低，给的积分也多，近150块钱积分。如果大家在网站上此时此刻去订，也有，他们官网名字我都告诉你，你现在拿手机就去搜，叫做同含春堂健康滋补旗舰店。他们此时此刻挂的构成肯定大的便宜嘛，有个4罐装的，4罐装618活动最便宜18块钱一粒，我们今天9块多一粒，比他官网搞618活动还便宜一半，你就说这性价比是不是绝了？而且当中的营养成分很多，人群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大家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啊。那你我们本身这个购买它的原因，你说灵芝孢子油别人家有，这家有那家有，凭什么买你们家的？首先正宗，安徽六安的金寨县啊，它是有自己的仿野生环境生长，具有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当中盒身上写的是不是32？刚才给您说了，从30变32了，对不对？今天这款直接实测值更高更棒，所以根据您自己的实际需求来，有礼袋送一送人真的觉得挺好的。您这一盒专柜价格，专柜啊，我是说专柜啊，毛个1500块，差1块钱，1500，您拿个两盒两罐往里一丢，两罐您拿个大礼袋也成啊，那就是3000块钱面子啊，您实际上只花了500-600块钱，一盒大概算下来是333，按照16瓶算，您算一算除一除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我不管怎么说，自己吃送人，订购大盒的还是挺体面的。按照盒身上写的，1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一天反正您就2粒算，一个人16盒装可以吃7个半月，老两口呢一分一分，反正至少3个月是保底的，儿子女儿或者什么样都可以试试看。如果您自己动过大手术，动过大刀的，一定记得这个东西要好好的补一补，因为那个人是在动过大刀大手术的时候最虚弱最虚弱的时候，很多坏东西会趁虚而入。我之前前2天刚刚去完医院吊完水，那个身子骨有一个地方特别疼，器官有一个器官特别特别疼，结果这虚脱了，人都要虚脱了。那身边的我前2天刚刚发了朋友圈，然后我旁边就坐了一个，吊水的时候旁边就坐了一个，咔咔咔咔的啊，好严重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最虚弱的时候，我还忘戴口罩了，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状态跟前2天是有一定关系的。 就是所有的坏东西，当你自己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有任何的问题，它都会让你整个人很虚弱。坏东西最容易在你虚弱的时候趁虚而入，所以一定要保护起来自己。自己那些不好的作息生活习惯，影响你最大的免疫器官的那些，包括喝酒，包括吸烟，包括吃一些很多的小白片片，白片片你没有办法避免。我们人到一定年纪了，你不吃不可能的。有些地方高，有些地方低，有些这个多的那个什么少的什么的，是不是没办法？但是我们要补救，补救光消耗是不行的。好了，导演老师，我们今天4999是不是走得特别好？今天这个16盒装，告急了是不是？还剩下个位数了吧？我们还有23分钟哎，最后的九组了，一旦售罄，一组预约都不给大家。你可千万甭说我们抠门啊，单利价格参加满赠送买才9块钱，这还叫抠门吗？能有这个16盒装的已经不容易了，但是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个4999，我99块钱都没有怎么办？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您真的有这样的意识，大不了刷一下信用卡，到送货到府的时候您刷信用卡，或者让儿子女儿给你转不就完了吗？咱又不是乱花钱，对自己是负责任的，你说对不对？本电话地02151119900。
4: 嗯，包子严格一讲，搿只物事呢，对老年人呢，增强抵抗免疫相当好。后来呢，我就听了伊拉闲话，我就去买了吃了。而且伊拉问我讲，何里只物事比较好呢？我想想还是选择阿拉自家上海的品牌东园村里的物事好。我前两天还来了外头旅游了，出去介大个天出去旅游啊。我一点也不觉着老吃力，吃搿个莲子包子油呢，便当，伊只一吞头就可以了。勿像包子粉呢，侬假使倒进去吃呢，嘴巴里向腻哒哒，会得搭牢的。伊搿只物事呢，再加上呢，纯度也比包子粉的纯度高。健康呢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后头啥物事侪无所谓了，对吧？自家想穿点。买点搿种营养品，对自家身体好，多活两年，对吧？葛末搿个就是对阿拉自家负责，对小人也负责。
5: 其实灵芝包子的话呢，它和灵芝，虽然都是这个本草当中，但是灵芝包子它是灵芝的精华，我们可以用这么来说。因为灵芝包子是灵芝在成熟的时候，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非常细小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叫核桃。那么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核桃把它去壳，然后再吃里面的瓤。那灵芝包子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灵芝包子一定要把它破壁，所以我们就讲究它的一个破壁率。如果说破壁率能达到99%以上的灵芝包子的话，它就是非常好的。但是灵芝包子粉它和灵芝包子油它是又有一定的区别。灵芝包子粉是灵芝的精华，而灵芝包子油呢，它是灵芝包子粉的精华啊，所以它里面的灵芝酸萜的含量，包括它的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尤其对于我们的这个 NK 细胞的这个活化率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呢，灵芝包子粉和灵芝包子油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成分的含量。那如果说平时我们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灵芝包子粉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重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的这种人群，那灵芝包子油会更好一些。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吃这个灵芝包子粉，大家说已经感觉好像不够劲儿不到，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增强能力啊，没有今天这油这么强，肯定的。甚至有些灵芝包子粉呢，有一些不良商家会搞什么猫腻呢？把那个油提纯出来，那个粉呢再卖出去，也没有这精华的油了，我要那个粉干嘛呢？对不对？就没有意义嘛。我又不是吃它的味道去了，我是吃它当中的营养，尤其是酸碘含量。我们当中这一粒啊，含量非常之高。我看这一盒给大家正好看一看啊，它里面长的是什么样子。这个包装盒呢真的是蛮精致的啊，尤其是同含春堂这个牌子，老字号，百年老字号，大家吃起来安心。里边尤其是原材料用到的是这种仿野生的环境，让它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生长，然后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会非常高。你看打开之后是这样一瓶，里边是这样的黄粒黄皮儿啊，看看这样一粒一粒的， 一粒当中含100克，每100克含有32克的三铁的含量。我们通过检测报告给大家检测完之后，每一粒含量更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这个程度，看看自己看，观众朋友们，放下你手头的活啊，大家看一眼，非常之高。所以要买这种品质好的、靠谱的原材料也好，必须是安徽金寨正宗的赤芝。古籍当中也说到了，这里边住霍山今大别山腹地安徽金寨，就必须是了。我们这里面给大家再看一看河身上写的是什么，我找一找这个位置啊，在这里，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就在六安里，它是安徽这个六安市的里面一个县，叫做金寨县，大家可以搜一下，所以你就安心，我们的产地原料非常之好。那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决定了，我这个没有办法左右大家的想法，说实在话，比如说大家求的就是一个入手门槛低，我也不要想吃那么久，那你就订购这个1999的，单粒11块多，近12块钱一粒。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近12块钱一粒，也成，不是不行，不是不行。你11块5嘛，45入一下，你是不是就近12块钱了？是吧？就这个产品也行，但是大家要理性的、冷静的考虑考虑。我是吃这一枪头以后再碰了。我身子骨从我吃完这3个月，才3月，和老伴儿一吃才1个半月，我以后身子骨健步如飞，我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的下坡走下坡路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如果你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坚持的久一点，好好的滋补滋补，那么我推荐您直接一步到位，不要考虑那么多，不要害怕，直接4999入手。为啥呢？哪能搞呢？在这里啊，加积分。150，近150，4800多，然后参不参加满减送版？你都超3888了，干嘛不参加呢？这已经手拿把掐了，3件1满，400积分一到手，4400多，咱们一除这粒数，448粒啊，观众朋友们，9块9，9块多。你就算按照这上面吃啊，1天2粒，就按这上面吃，那你可以吃7个半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观众朋友看这里，16瓶装最后的3组了，看您自己身子骨需求。反正呢，我也是唠叨，我自己对我爸妈什么态度，我就对观众朋友咱们长辈什么态度。我对我爸妈的要求就是健健康康的身子骨呢。如果大家有过，甚至有一些姐姐们呢啊、哦、你像我妈妈的姐姐，亲姐姐啊，我们北方人叫大姨，子宫割掉了，什么原因还用我说吗？小毛病会割掉吗？字就那一个字割掉，还好没有影响到别的器官，没有进一步。所以整个人身体，因为女性这个方面是激素控制什么的，这个因为这方面我还真了解了一下，我妈妈自己也担心啊，终究是妈妈亲生下来的这一顺溜，知道吧？自己的亲姐姐有这个问题，害怕自己她也有这个问题，包括我妈妈身下还有一个妹妹，她都在很紧张这个事情啊，时时刻刻会关注自己的卵巢的这个健康问题。所以电视机前的姐姐妈姨们也是的，到一定年纪一定要好好关注这方面，因为你像男女的生理的生殖器官，它都真的不一样，身体的器官也都不一样，女性的会更精密一点，所以她有的时候生完宝宝，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她子宫壁。或者怎么没有清理干净，或者怎么着的有炎症，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原因啊，就不说那么细了。他可能到老的时候你会反映出来，年轻的时候因为身体好，免疫力强，倍儿棒，有点小问题吧，挺着挺过去了。到老了就不一样了，身子一旦走下坡路了，你什么样的这儿难受啊，这儿难受，哎呀，这难受。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这很可怕的。一旦免疫力低了。你身子有的时候又切这里，又切这里，又切这里的话，我跟你讲，那就人呐，你说这还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吧？不要尽量不切，但该切也是没有办法，该摘除掉该摘除掉的，你这个也不能留着嘛。但我们说，我们不要遇到这个情况，尽量不要遇到，怎么办？免疫力要提升起来，这个不是我说的，你看这个医院，大家如果有空，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医院，包括除了这个医院，这叫还有好多医院，名字已经很露骨了。那个医院名字啊，旁边的什么卖的特别好。灵芝包子油卖得特别好，真的非常之好，因为它这很直接，它不绕弯子的。有一些叫提升免疫力，它可以干这个干那个，它是绕着弯子提升。 我们今天是直接对于免疫细胞什么 T 细胞什么的是直接提升，是不叫提升啊，叫增强。提升只是提升一点点，提升多少还不一定，我们是强。增强这个词儿和提升是两个概念，我们叫做增强，不是我自己说的。我把这个盒子给大家盖上以后，你看这上面写的，它叫直接告诉你叫做增强免疫力哦。我苦口婆心劳动了这么多，目的是啥？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女性的，尤其是姐姐们的，我今天多说一嘴，自己要爱好爱好自己，为家里面生儿育女，到老的，自己的身子骨这儿难受那儿难受，不照顾自己，那能够吗？那可以吧？自己爱自己。那作为爷叔们，那看您自己了，自己买的时候给爱人疼老伴儿买一个喽，一起来吃。那如果您平常的作息习惯里面烟多，酒喝的是大酒，你伤的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哪来的？你免疫器官都没有了，都伤害掉了，你以后还怎么样有呢？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不聊了，最后两套了。

0: 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我已经七十岁了，对吧？我觉得要增加自家的免疫力，对吧？我有好处，增加那个抵抗力，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对搿么有好处。磷脂孢子油，磷脂孢子粉的成分量呢，基础上呢更加提升了一步，对吧？就是讲那一个萃取我都提炼出来了。辰光呢，就是还是阿拉爷娘一直讲的。刚以后呢，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阿拉爷娘也老用。我老娘已经一百岁人家跟我讲起个事体，我到现在已经是一百岁了，应该讲是吃了还有几十年了。所以当时断断续续，现在吃了呢，改成功吃这个叫磷脂孢子油了，是吧？觉得搿个产品更加好。
1: 一位同事呢，就生了毛病啊，手术大刀以后呢，才选择去吃搿个孢子粉。那么经过了搿个十年以后嘛，科技更加进步了，随后呢，伊提炼出来个物事呢就更加好，所以现在产生了一种叫孢子油。一个呢，伊个孢子油的提炼成分啊，跟伊个所有啊搿个含量，就是含量呢，侪肯定要达到比以前的孢子粉要来得好。我呢也辣盖就是讲。考虑到要去买搿个孢子油吃，为啥呢？自家年龄也上去了，免疫力嘛也降低了。看了介许多零零总总的搿种保健品呢，就好像觉得不晓得选何里种比较好。听了老多人的帮我介绍，伊拉讲，辣盖搿个年龄上去啊，或者免疫力减低啊，买搿只孢子油吃，搿能介呢，就对侬的身体各方面的搿个提升。跟这个抵御力，就是那个免疫力的提高，都是有相当大的帮助啊。那么尤其呢，辣盖选择商家的前提下头呢，我觉着呢，同安村呢是阿拉上海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店的品牌。那么辣盖搿只店里向买呢，就大家就比较放心。

0: 有些话呀，真的是不到一定的年纪咱说不出来。你说有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你跟他说这么多，他听了？他都没经历过这些事情。人生有的时候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时候，包括你身边的一些朋友，你感受到的和你身边的亲人，你就会明显感觉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包括大家自己身子骨如果有过问题的，包括住过院的、开过刀的，你告诉我什么是最贵重的？健康，健康，健康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人一旦难受起来了，这个前两天我就跟大家讲，给我疼的呀，我就完全走不动道，下不来床。我就那个时候一刻就想说，你给我多少钱，我首先要的是健康，我任何我可以不要，但我健康必须要。人一旦有问题，那个劲儿，难过的劲儿，你什么都别提了。所以我跟大家说，不要老一直是叫亡羊补牢啊，出现了问题了我才想起来，是可以，不是不行。那我还是要表扬所有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的，你至少有意识呀，你至少愿意行动啊。我出了问题了，我也愿意动起来。最可怕的是那种稍微等于说什么呢，属小老鼠的啊，这个话怎么讲呢？歇后语怎么讲的？撂爪就忘了，前脚我记了这个事儿，后脚我就忘了，前脚刚有个大问题，哎，好了，我不管不顾了，又开始这样了。你说那能不能行？那你至少得往里补一补吧。你说我戒不掉这个，戒不掉那个，是因为这些东西我导致的身体的骨不舒服，但你总是要养护养护它了。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啊，灵芝包子油，我先问大家，灵芝这个事儿你熟不熟？是不是一个新概念？并不是吧。从古至今都知道灵芝强，强在哪儿？对于大家的其实很直接，这个真的非常直接，你的那种免疫细胞，所以它提升免疫力嘛。免疫细胞里面有 T 细胞，各种各样的细胞它都有，你可以查一查。什么叫提升？对你应该强的让它更强，你不要强的就让它维持常规就好了。你不能是什么，你应该强的免疫细胞变成中了或者弱了，你一般般的免疫细胞没了，那你遇到的坏东西强了一下把你给压过了，你没有办法的吞噬掉，要吞噬掉，要能力强，要增强它，所以它是非常直接作用在上面。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市面上我不管别人家的啊，我们自己的在直播时候，2024、2026年啊，注意是2026年的节目啊，4月份，也就一个多月前，差点就两个月了啊。当时是不是30？是不是这一罐？一模一样啊，就是这一罐，12999卖6瓶。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个构成，我看到有观众朋友订购1999的，没关系啊，您别担心，我不会说的啊，你订1999的，我不是我性格，不是我风格的，订1999有订1999的道理，订4999有4999的理由。我都理解，你比如说订1999的，订1999的，你可能会看到什么呢？总价低，确实是，而且比之前的直播节目又便宜了1000块，你会觉得很划算，这是没问题的，11.5块一粒。但你说这个吃的时间久吗？不算久，3个月，老伴儿一起吃也就1.5个月，按照每日2次，每次1粒吃，那一次1天消耗2粒。您知道的啊，这个我跟大家是掏心窝说啊，这个我不会说你啊，你必须订4999的，你要就不要碰，没必要，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你说我钞票 OK， 反正我不账户里面我1999也没有，我4999也没有，我只有我99块钱，我能订能订，拿微信扫这里选择货到付款就完事了。然后这个4999，哎呀呀，你看我刚说到4999就出这个消息了，大家看这个消息来了，最后一组了。你要想抢的话可能也没太大机会了，但没关系，还是有一组，有一组我也要把这个一组给大家讲清楚。这里16瓶，一共是448粒，按照，因为是这样啊，它终究没有到3888，我也不会跟大家说你订2套什么的，订2套你说你还不如订这个了，你订2套它也是4000，你订购它呢16瓶4999，你还不如订购它呢，为什么？它直接超3888了嘛，这400积分拿到手里比较安心，也比较的合理，更容易拿到。然后你再看这里，9.9块一粒，算下来还有150多块钱积分，你是不是订购大过程？吃的久不久？久啊，一个人7.5个月，早一粒晚一粒，7.5个月，你要是老两口吃的话也3个多月了，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你说哎，我觉得许明说的有道理，而且我觉得我的身子骨啊，从娘胎带出来跟我自己的亲哥哥、亲姐姐、亲妹妹什么的，确实跟他们差一点，我是比较虚弱的，而且有明显感觉跟我同龄人呢，我也虚一点。不用考虑别的， 自己都觉得虚了。一定一定，这个是直接作用到免疫力上的哦。这是灵芝孢子油，不是粉，而且当中的含量不是原来的30，是变成了32，而且实色值比32还要高很多。所以选择什么牌子？同安春堂，有蓝帽子必有。而且我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的保质期有2年，但说实话，我们说了半天了，不是3月就是6个月、7个月的，还是2年嘞，不用等到2年这个事儿了啊。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其他的没问题的。免疫力低下者，功能是什么？通过动物啊，看到没有？动物要实验的，具有有助于增强，不是提升啊。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增强和提升是两个概念哦。所以谁更厉害？当然是油更厉害。谁品牌好？同安春堂不错，而且再加上有礼袋，大家如果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你说我拿个小两盒的不体面，我说拿个两盒去看人，这没啥意思。您今天这一盒在专柜价格是1500啊，专柜价格是1499，近1500块钱。您放个3盒4盒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如果你说我放个2盒往里一放也成啊，接着去看朋友，2盒3000块，2盒往里一放就3000块。你这里可以再放点同安春堂别的东西啊，什么香参呐、野山参呐，随便大家也可以放一放，都可以，好吧？最后2分钟了，观众朋友们，我就不多啰嗦了。最后一组，最后一套，16盒装哦，已经有2位观众又打进电话了，同时啊，那就看谁先抢吧，选择货到付款好吗？您账户当中1999、4999有没有都没关系，名额抢到手，这个性价比确实更高。6盒装的入手门槛确实更低，单粒11块多，单粒9块多，看您想要吃哪个了。这个1个人7个半月，这个1个人3个月，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你包子牛肉一缸，搿只物事呢，对老年人呢，增强抵抗免疫相当好。后来呢，我就听了伊拉闲话，我就去买了吃了。而且伊拉问我讲，何里只物事比较好呢？然后我想想，还是选择阿拉自家上海的品牌同源村里的物事好。我前两天还辣辣外头旅游了，出去介热个天出去旅游啊，我一点也不觉着老老吃力。吃搿个灵芝孢子油呢，便当，伊只一吞头就可以了，不像孢子粉
0: 呢。我就特别佩服这位姐姐，真的是这位阿姨，想的就是通透。人生在世这一辈子，自己首先管好自己，我们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身体健康了，给儿女是不是省了很多麻烦？我都不用说别人，我刚才前段时间，我妈比我在前2周的时候，她也身体疼来着。我大半夜凌晨1点多给我老妈整到医院去的，第二天我还要直播。你就说如果大家身子骨健康，是不是给子女省了很多事情？怎么健康？你自己也不难受吗？对不对？你自己出去玩，生活品质也高啊。一会儿这儿疼了，这儿难受了，一会儿这又流鼻涕了，又这，哎呀，你说自己身子不够强，免疫力低，带来多少的问题啊？大家考虑考虑吧，这个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事啊。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啊！一旦你一个人病倒了，拖累着全家都难过的，都要担心你的。所以自己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健康的身体出去玩再也安心。最后一套4999元，最后一组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踏上诺维珍喜悦号游轮，驰骋阿拉斯加海域，纵览罕见壮阔冰川奇景，登陆加拿大全境，思想秋日限定的极致枫叶美景，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舒适，阿拉斯加的磅礴野性与加拿大枫叶秋景。6月24日19:15。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真的是阴雨蒙蒙啊，黄梅雨季的时候又湿又潮，很难受。那如果是在南方地区呢，他们会一直吃这个古方言传的啊龟苓膏。那但是在市场当中啊，龟苓膏它的一个材质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那以假乱真的，以次充好的。所以东东购物今天为大家这个轻挑细选，真正含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而且龟是指乌龟，对不对？然后苓呢，茯苓啊。然后呢，有很多一些严选了以往的一些古方传承，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喜欢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傅舟，傅舟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的很对哈，龟苓膏里面真的得有龟，我们今天就是有实实在在的龟成分的龟苓膏，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古法，它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哈，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而且是要慢火萃取深层的胶质，这是金钱龟，然后本草要按性质分批煎熬，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龟苓膏啊，不仅是非常老的牌子，非常正宗的配方，我们还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升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精液。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因为也是刚刚来到东方购物，要打开我们整个大家的心扉，打开市场，价格划算，大家今天赶紧来囤货。
0: 我印象中上周哈，我们就出现过一次，已经把现货全部抢
1: 买空了，
0: 然后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说没有这个订到，对不对？那正好又是这个黄梅雨季的，现在正好要来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规格就是一箱它有12罐，每罐的净含量是218克，非常的实在，对不对？市场当中你去买花249块钱，东方购今天全新批次158。那如果说两箱带回去是不要316块钱，对，31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今天两箱带回家，只需要208元就可以带回去，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跟我们这个100多的这个价格比的话，又省去了100多，然后跟市场当中去比的话，减成就要290多块钱。
1: 这是我们今天两箱的价格，但是您看外面，我们自己在某猫、某东都会有旗舰店，这是一箱249，在东方购物两箱208，你想今天有多划算啊？
0: 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商品的特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来引起大家说哟，确实要吃正宗的。
1: 每一箱都是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啊，您拎着去送人是不是也很好看，也有一个提手，升和堂的品牌是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最主要的是龟苓膏一定得有真龟，我们今天就是真龟古法熬制龟苓膏的龟啊，不是一个形容词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分在里面，32的龟汤龟苓膏，这才叫真材实料古法熬制，而且这边告诉大家零脂零糖零添加，12种天然的草本给到大家，另外我们每一盒都会送给大家蜂蜜，你愿意
0: 独立包装的啊，这个蜂蜜
1: 是独立包装，再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每一盒都是这个样子，非常重的克数，给大家来看哈，甄选十金钱龟，有很多人做龟苓膏啊，就是这几年他可能用巴西龟比较便宜，
0: 但是我们龟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这是我们老祖宗就是用十金钱龟，所以这叫遵循古法。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这配料表比较小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如果看不清的话我拿真的可以看到，对，箱子上也有水，当然龟苓膏肯定用料最多的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32%写在这里，然后一点点淀粉，然后就是仙草汁儿啊，仙草啊，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20-30种的草本，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啊，它的脂肪为零，反式脂肪为零，然后碳水也非常非常的低，糖也为零，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需要哈。
0: 确实，而且它每一罐啊是218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您现在目前所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题材，
1: 是
0: 包括整个的这个龟的背啊，
1: 对，
0: 它那个甲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用这个龟背甲，就是我们是用的它的那个全龟来做，但是主要的话要用它那个腹甲、腹板，
0: 是
1: 这个是特别特别值钱的一个部分
0: 哈、啊。这个也是上下都有，
1: 对，上下都有。
0: 打开看看，哎呦，好重！下头那个也是 对吧？主要是这个，
1: 是
0: 这个跟以前这个占卜的有点像啊，
1: 对对对对对，真的。
0: 对但是您看，我们用到是十斤全龟，这个龟的品种，包括是通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熬煮。之后，
1: 对
0: 它才能够达到，比如说在南方地区，他们一直会在 特定的季节
1: 对
0: 吃到和品尝到我们的龟苓膏。
1: 再给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古法熬煮，所以全龟要独立熬煮3小时。我们是不加色素不加香精，这个颜色不是调制出来的，是我们熬出来的胶质哈。然后几十种的本草甘草啊蒲公英在里面，所以它是滋阴的，它是祛湿的，它在夏天解暑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直接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有多少克，218克、真的非常大。我在家里头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吃一就是吃一罐就正正好
0: 好，对，
1: 差不多，对，
0: 我们就是为了呈现方便啊，把它那个轻轻的倒出来。
1: 好，你帮我挤一下啊。它真的是塞的特别特别的满，哇！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燕华还记不记得用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碗，根本放不下，
0: 是的，
1: 它都要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 Q 弹。
0: 这跟外头你去买的什么单独烧仙草，或者像果冻，它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燕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你所谓的龟苓膏里面可能龟的成分不多，这个就是比较烂，就是你可能一瓦它就吸烂了，对不对？你看它很容易就给它瓦出来，就戳烂了。但是我这个戳下去都非常非常的费劲儿，它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0: 古法的熬制的方法，
1: 没错，这里面的胶质都是龟板里面的胶质，龟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吃起来啊非常的方便。你就拿这个刀子啊，或者是手条根，把它这样子剁碎了吃也可以，然后你说我要更加的就是讲究一点儿，我可以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儿，
0: 对，
1: 然后把它放在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盘子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都可以，
1: 对吧？对
0: 对对，那这是我们可以你额外 DIY 做的，
1: 是的，
0: 包括是现在如果到一些什么这个甜品店去，
1: 对，
0: 它还不一定用到什么只是龟苓膏啊，它可能用到的是比如说烧仙草，或者说是
1: 黑凉粉，
0: 或者是调味调好的这种黑色果。

0: 没错，
1: 但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
0: 放点那个对酒酿对吧、嗯、然后这个放点大家喜欢的这个果切什么西瓜什么的、嗯、我就说最简单的我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哈、嗯、观众朋友看到这边因为现在小孩已经放暑假了嗯然后您看您自己给他加点孩子特别喜欢喝的、
1: 哎、比较燥热的
0: 牛奶
1: 时期多的 对,
0: 对
1: 吧哇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0: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食欲了然后我们还配了这个蜂蜜给到大家、嗯、你看漂不漂亮这个颜色
1: 是呢
0: 有点像那个巧克力或者是咖啡的一个颜色、
1: 哎、对对对
0: 泡在里面非常好吃、嗯、你直接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你要不愿意冷藏、嗯、你吃常温的都可以
1: 是的
0: 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嗯、
1: 那么提示一下现在我们大组合208元两箱带回去的特别多啊它每一盒的净含量有218克了对吧市场当中两整箱啊总共24罐要498元东方购物今天优惠价格只要208块钱、嗯、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那么派头也蛮大个。
2: 你看，其实很多一些懂经的，包括是懂这个用食物来进行维护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而且什么季节吃，其实龟苓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因为是有32%的珍贵的龟汤为您所熬着这个龟苓膏呢，有一个时候不能吃，就是女性朋友们来这个特殊生理期的时候，它太凉了，不太适合。你过了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吃。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黄梅雨季是特别适合黄梅雨季三伏天，对不对？你想想看，它一开始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包括是广西啊、广东、福州啊、福建啊那个地方，闷热潮湿，正气很足，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草本跟上这古法熬制的这个石金钱龟这样的材质熬好之后，哎，古法有古法的一个方法，能够适应这样的气候。
3: 那么
2: 上海这两天天气是不是正好是？对不对？
3: 对，
2: 你说呢？呀，闷闷热热的，湿气特别重，而且就算是啊过了黄梅雨季，上海的热也是一种湿热，体内很多的湿气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呀，起个小疹子，包括背后你说去刮一刮，又一片红的，对吧？要通过食物吃的呢，又在从硬豆豆啊，很凉爽，口感也是很好的。那这个龟苓膏它不像有时候大家所感觉到说一味的就是苦，不是，它入口当中是一股非常浓郁的草本，稍微有一点点的苦盈，但是回甘有一点点的这种甘甜味，这才是正宗的龟苓膏，不是说一味的苦。有些人为了吃之后苦才是正宗啊，不一定的啊，你吃到非常苦但是回甘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3: 太对了哈，燕华说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自己用所谓的凉粉，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做的什么仙草粉啊，自己做出来的会超级苦，因为它凉粉的成分太多了，它其实没有什么龟汤的成分，所以才会那么的苦，并不是越苦越好，其实越苦啊越会苦寒，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20-30种的草本加上龟汤，就是让它在清凉去火、滋阴润肺的同时，又不会让你的身体感到那么的寒，所以更适合我们整个江浙沪人的一个体质哈。像广东、广西人、两广人，他们常年都要吃，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是闷热潮湿，南风天，地板上都要出水珠。而我们现在黄梅雨季的时候，跟那个地方已经差不多了，
2: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吃龟苓膏正当其时，你身体会特别特别的舒服。关键就是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真龟。
2: 对，
3: 有些龟苓膏只是看起来像龟苓膏，黑黑的、苦苦的，但是它里面根本没有龟的成分，贵的就是龟。我们今天32%的龟汤，还有土茯苓，还有这个甘草啊、玉竹啊、仙草啊。 黑枣啊，陈皮啊，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好吃，像燕华说的，它不会太苦，就算你不加蜂蜜不加糖，它也很好吃，你可以空口来吃，零糖零脂，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放任何的脂肪在里面，吃起来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小朋友啊，放暑假了，在家里喜欢吃点炸鸡烤串，很上火，让他配什么甜点吃，配杯龟苓膏，对不对？
2: 哎，这特别的好。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第一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
3: 对。
2: 第二呢，一箱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240多块钱，农民购今天是一箱是158，两箱带回去也不需要316，今天两箱大组合更加优惠，只需要208元，好吧？我们新品来进行推广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了，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啊。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小气适宜，对吧？那么怕这个没煮。
1: 你看我们这个阿姨也是非常的动心，对吧？这个龟苓膏就瘾啊哦。然后呢，今天我们啊一箱是这个158块钱，两箱带过去才208块钱，嗯，也是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好的品牌作为一个推广，对吧？嗯。那么你如果你自己到外头去买嘛，知道这个牌子，自己去查，单独一箱在市场当中是249块钱，
2: 所以两箱得500块钱左右了哈。对，我们今天两箱才208块钱，而且这个真的是好牌子。
1: 对，然后它一箱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每一罐，然后每一罐。很罗杂粥啊，嗯，你可能有时候一顿还真的是吃不太下的啊，
2: 我就吃半罐就挺饱的了。
1: 打开之后，它里头是这样的，不用担心它，你看可以带出去，里头呢，嗯，是有一个这个小勺，嗯，然后这个呢是蜂蜜独立包装。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蜂蜜加入龟苓膏，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甜品。但如果有些朋友不太能够吃到糖的，也不用担心，你把蜂蜜不要加进去就可以了，对吧？嗯，那为了方便，因为当中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我也是提前把它那个开好了，它也是就像果冻一样，我不倒出来，我直接在这个盒子当中给大家来挖来吃，
2: 行，
1: 哎，就是如果说啊，
2: 哦，
1: 对你平时哎这个勺好像
2: 来用这个勺吧，
1: 哎对，用这个勺给大家挖一下，
2: 对，让大家看到我们大瓢舀出来比较过瘾哈。
1: 哟，还真的很难哎，哦，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很扎实，跟你平时舀的这些凉粉还真的是不一样。
2: 嗯，哎，像这种自己做的，一搓就烂了。
1: 对，它不是那种乌漆抹黑的，嗯，你看到它底部的地方，它有这种透明的感觉。嗯啊，给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
1: 没有加任何的蜂蜜啊。
2: 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是零糖零脂的，不加白糖，嗯，不加代糖，不加脂肪。
1: 其实说实话，嗯，这个时候你吃龟苓膏还真的不一定是为了只是口腹之欲的美味，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啊，哎，你的身体难受了，
2: 是，
1: 嘴巴难受了，包括你平时就算你吃的比较清淡，这个天气当中，包括空气当中这个湿度啊，你也是人很难受，嗯，受不了，
2: 气压很低，啊，
1: 又闷，
2: 对，
1: 又潮湿，嗯，黏滋疙瘩的不舒服，
2: 太对了。
1: 那么在两广地区那边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1: 对不对？那所以古法传承了一个非常好的，啊，
2: 有道理。其实我们龟苓膏呢，其实对可以传承到什么时候，就追寻到秦始皇的时期就有这个配方了。所以你看，心烦燥热情绪烦躁的时候可以吃，黏膜受损咽喉干涩的时候可以吃，你要觉得口苦异味重内火旺盛的时候，那真应该吃龟苓膏。然后体内湿热很重，皮肤很粗糙很出油，皮肤又很瘙痒，湿气很重，舌体胖大有齿痕，肠胃还特别的积热，平时上厕所的时候感觉不畅快，或者是老是粘在马桶壁上，嗯，这类人群都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1: 是的，嗯，但是要吃的话一定要选择到比如说正宗的好的，对吧？嗯，我们整个的方子它也是严选了，就好像我记性没错的话是宋朝宋代那个时候有一个古方，
2: 是的，
1: 对吧？那其实每一个朝代，嗯，每个地区不一样的配方
2: 都会有发展一下，
1: 我们这个的一个配方是按照宋代那个古方来进行做的。
2: 而且我们升和堂刚才大家看到杨超越代言的真的是个非常大的牌子，我们的这个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有多正宗，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另外我们直接是严选古法，直接是用这个金钱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也分不清金钱龟和巴西龟，巴西龟成本更低，他用巴西龟他觉得用了真龟了，但是实际上用的是实金钱龟，我们用的就是严选古法的实金钱龟，独立熬煮3小时，慢火萃取深沉的一个胶质。另外我们 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草本，都是很适合我们湿热天气帮你去湿的，帮你滋阴的，帮你清凉的。比如说仙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甘草，全部都在这里啊。还有菊花呀、玉竹啊、木薯啊、槐花，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
1: 但是其他植物你还好去弄。这个十斤钱龟、你到菜场里头去买买看，
2: 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要选择好的品牌，再加上今天它也是，就是不像以前你要在那边等，等它烧开了之后还要凉起来、结起来。现在不需要，一罐罐带出去，每一罐呢是12罐，对吧？每一箱是12罐带回去，两箱的话就24杯。每一杯哦是这个218克的这个分量带回家，
2: 非常大，
1: 而且有勺子有蜂蜜啊，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很人性化，
2: 很人性化。
1: 这个需要放在冰箱当中进行储存吗？
2: 常温保存，
1: 常温保存， 对不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目前电话是持续排队当中，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您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
1: 哦，
3: 滋肾阴的作用。
4: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3: 对，
4: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3: 是的，是的，
4: 对吧？
3: 对的。
4: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3: 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了十分钟时间了，我们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
1: 熬煮，
0: 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的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料不是说我跟福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您所标注出来
1: 的。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桂林糕呢，打起来呢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能样子，搿吃起来呢只会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搿么搿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咁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米糊倒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打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咁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着也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觉着老开心个，老适宜个。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唻，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下半天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不是老少老苦苦得得苦得得，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多多个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好了，就在十二个人时间哈，大组合的备货不多。那还有点要提示，因为今天订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
2: 对，
1: 提示点是什么？如果带回去之后给到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话，这个在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它，因为它真的当中是因为是含有32%龟汤熬制的。那么它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属性啊比较阴，好吧，比较阴。但是特别适合于现在黄梅雨季、三伏天、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阶段真正好，你24杯嘛，对不对？每天一杯，或者其实每天一杯也不合适，因为像那么正宗的32%的龟汤熬制的，一周当中三天吃，好吧？7天当中3天吃，你不要天天吃，好吧？
2: 零糖、零脂、12种草本，而且我们给大家都配了蜂蜜。关键是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广东那边的牌子，所以非遗的物质这个项目，然后给大家真材实料，非常好吃
1: 啊。关键呢，在包装当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哪些商品的特性。第一点，因为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甜品的一个甜，就是小甜品。也不是跟你到外头去买卖什么烧仙草啊果味地方一样，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到32%龟汤熬制的龟苓膏，并且除了龟汤之外还有古法熬制啊，包括就没有任何添就其他一些不良添加，12种草本。那为了方便你口感更好，是配了一包单独独立包装的这个蜂蜜给到大家。那么在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比如草本这些啊，这字还稍微有点大，对不对？给大家来看看有哪些哈，比如说有我们的玉竹，这个蒲公英、罗汉果、金银花、十金钱龟是最关键的，菊花、黑枣、陈皮、仙草、葵花啊、包括是淡竹叶啊，都有这些的物种，包括是草本的这个结合而成，在经过了古法熬制之后才能够出来。
2: 对，
1: 那么带出去之后呢，每一杯它其实分量啊特别多，
2: 是
1: 想每一杯哦，它的净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2: 没错，再给大家倒一杯哈，这一杯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勺子在里面，然后有蜂蜜，然后你把这个勺子打开之后哈，
1: 就
2: 倒在这儿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非常瓷实，非常扎实，你看，哇，好 Q 弹，它不是那种一倒出来就会支离破碎的，它是非常完整的，然后特别弹。
1: 我就是说，你勺子挖进去那一刹那，你是有点觉得阻力很大，
2: 对，
1: 而且这个勺子其实封口蛮厉害的，你挖其他东西是不是一切就软了、散了，对吧？这个切下去，看到吗？阻力非常大，
2: 非常大，
1: 我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才可以，好，看到了吗？
2: 对，
1: 而且挖出来之后啊，整个是你看
2: 好 Q 弹。
1: 对吧？非常的 Q 弹，
2: 真是不是那种烂烂的、很绵的，它是有韧劲儿的，然后很瓷实的，非常好吃。但空口吃就不会特别苦，
1: 是
2: 就是微苦回甘。嗯，加了蜂蜜，加了炼乳，加了牛奶，加了椰奶，那就更好吃了。
1: 是的，而且颜色来说，它也不是那种就那特别厉害了，不透明的，就知道好的正宗的龟苓膏，它有一点点这种透明状。
2: 对对 对，
1: 是吧？
2: 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吃。
1: 是的，
2: 所以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吃烤串的时候，给他配杯龟苓膏啊，清火的、去暑的。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很闷啊，有点呼吸都不太好了，气压又很低，老是下雨，气温又很高，吃点龟苓膏会非常非常舒服的。
1: 是的，咬进去之后啊，入口是有苦的，但是苦的不是说那种你觉得哦好难进去咽下去。但是咽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回甘，就嗓子眼那儿包括舌苔的根部是甜，
2: 甜，
1: 这是正宗的龟苓膏。
2: 是。
1: 从舌尖开始，第一口到最后一口，然后嘴巴再发下去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2: 对，
1: 好吧，你不要以为哦那个才是正宗的，不是的啊。
2: 是的，
1: 正宗龟苓膏是入口清淡，草本香味，包括是微苦，但是回一定是回甘，
2: 这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1: 嗯，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
2: 做法哈。
1: 做法，
2: 对，这个就是您看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加点酒酿的，女性朋友吃点酒酿也特别的好，你放点牛奶、椰奶，它出来就是这个咖啡色的这个汁儿哈，非常漂亮。这边是放了水果丁儿，然后你自己愿意放点什么鲜芋仙的那种小丸子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呢我就直接倒了半包，我们今天的就是半盒吧，
1: 半盒
2: 我们的这个哎对
1: 龟苓膏，
2: 然后您可以自己放点炼乳也非常棒，放点椰奶也可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炼乳啊，椰奶我倒赞成的，炼乳就要不算了。
2: 你不要不喜欢炼乳，
1: 是
2: 喜欢椰奶，
1: 炼乳它比较热嘛。
2: 对对对，
1: 吃龟苓膏不是为了饮的嘛？
2: 很有道理。放点小珍珠
1: 也行那么吃的。
2: 哎，放点这个大家喜欢的莲子。
1: 对，
2: 我觉得真的是夏天避暑清火好几件套，你看到没有？多好看！
1: 蜂蜜因为还蛮好的，
2: 对，
1: 可以加在一起之后，真的要调调口味。牛奶、椰奶、椰汁还行啊。
2: 这是不是一个还挺漂亮的甜品？
1: 反正大家在选择食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就是两广地区盛产的一些水果，然后蔬菜，包括是饮品，对吧？跟这个龟苓膏配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绝。那再看看市场当中价格，
2: 市场的价格非常透明。我们自己某东某猫都有旗舰店的，您看一下一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大牌子，非遗项目，杨超越代言的，249一箱，12盒，也就是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对吧？那正宗的啊。那今天我们一箱带回去158块钱，
2: 便宜很多了，
1: 对吧？已经便宜很多了。那你说158，我买两箱好了，是不是要316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买两箱会有一个大组合，只需要208块钱。如果要买多的，觉得哎这东西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又听到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了，
2: 没错，
1: 你就订208元，这套组合还有最后三组限时现货，
2: 没办法了，货太少了。
1: 外头去买498，而且这档节目这个品在东方购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二次，前一次就因为卖断货了，
2: 对的，
1: 赶紧说黄梅雨季这个东西好东西，赶紧多加一点。那现在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留点时间打电话，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那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拨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啊，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了，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那么派头也蛮大个。

0: 刚做了四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08元的大组合快要没货了。还有点呢，就带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要提示一下。第一点，如果身边他这个对吧，你给对方吃的，包括您自己，正好是要来这个月市的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因为曾子罗银啊，它很正宗，32%的龟汤熬制的，古法传承的一个对吧，就技艺。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平时啊生活当中三伏天到外头去，人家都是汗淋浃背的那种感觉，你还手脚冰凉的，这种体质也不适合吃。
2: 你可能就是太虚寒的体质。
0: 对的，好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正宗的一个龟苓膏。
1: 对，
0: 你就是这两天你觉得呀，人很闷热，很潮湿，有时候偶尔燥热，
1: 没错，
0: 口干舌燥、心烦的啊，容易这个上火的、内火旺的，有着皮肤暗沉啊，
1: 湿气很重，身体过大有齿痕，
0: 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你一直是什么手脚冰凉的不适合，好吧？这种天气还一直手脚冰凮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带回去是32%龟汤的龟苓膏啊，还有这个12种的草本的精华。
2: 哎，这个12本草本精华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又特别喜欢的，玉竹啊、槐花呀、陈皮呀、菊花啊、金银花啊、罗汉果、蒲公英，就是适合这个时候吃的。关键是值钱的就值钱在它的龟汤含量上面。我们今天自豪地说，32%的龟汤真材实料，而且这个制作技艺，升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以很正宗。
0: 是的，赶紧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勿是搿能介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硬塞的物事，咁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咁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的。
1: 好了，做的一分钟时间啊，您看，其实很多朋友们都知道龟苓膏的一个好处，包括什么时候吃，有时候了解的比我们自己还多，对不 对？但是问题是你到底知道怎么来进行选吗？不是说越苦的，从头苦到尾的，就是为了吃苦的，不是。你吃龟苓膏是为了当做个瘾，对吧？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呢？又用到了我们十斤全龟的材质进行古法熬制，
2: 完全
1: 食材很重要。
2: 对，
1: 有些龟苓膏连乌龟都没有的，连龟都没有的，怎么叫龟苓膏？
2: 用什么龟也有。讲究用多少龟也有讲究，
1: 对对，
2: 我们这个是32%的龟汤含量，正宗，而且我们整个的升和堂的龟苓膏制作技艺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技艺，真的非常正宗。在外面
1: 一箱，
2: 对，一箱是248，
1: 今天东方购一箱是150多，然后呢两箱也不需要316了，只需要208块钱。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特别是两箱大组合啊，先抢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您是否曾想踏上豪华游轮，一路驰骋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纵览世界冰川奇观，然后来秋日限定的加拿大，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悠然舒适，阿拉斯加冰川的磅礴野性与梦寐以求的加拿大醉人秋韵三种体验。这一次我们拒绝来回赶路，走马观花，搭乘全球广受欢迎的诺维珍喜悦号游轮，您将体验不用每天整理行李匆忙赶路，取而代之的是整整十天都在您思想的豪华游轮房间里，早上睁开眼就是全新目的地的美妙旅行。美国西雅图是享誉全球的海滨都市，登临城市地标太空针塔，将整座城市海湾与远山尽收眼底，漫步全美最古老的派克市场，探访全球首家星巴克门店，走进闻名世界的波音工厂，近距离观摩大型波音客机的组装过程，然后扬帆驶入阿拉斯加海域，闯入这片原始苍茫的极地秘境，您还将有可能遇上极光奇景。凯奇坎有阿拉斯加第一城的美誉，这里是世界图腾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街头林立的古老图腾柱，色彩缤纷的临水木屋错落有致，在三文鱼观景台亲眼见证鱼群逆流回游奋勇向前的生命奇观。自然奇观冰河湾，一座座万年冰川巍然屹立于海面之上，冰体不时轰然崩裂，巨大的冰块坠入碧海，尽显大自然雄浑磅礴的力量。朱诺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首府，被群山与海湾温柔环抱，走进知名的门登霍尔冰川，近距离欣赏冰雪雕琢的旷世美景。人气打卡地冰峡点是绝佳的观鲸与观景圣地，搭乘360度全景观光缆车直冲山顶，极目远眺，冰川、森林、海湾铺展成无边画卷。充满历史底蕴的希特卡融合了俄罗斯建筑风情与印第安本土文化，沿着雨林步道慢行，探寻这片土地跌宕起伏的过往。还有因淘金热潮兴盛的斯凯威小镇，我们搭乘被誉为世界景观铁路之王的百年观光列车，沿着悬崖轨道蜿蜒攀升，穿越瀑布、峡谷与峻岭，沿途风光连绵不绝，堪称移动的山水画廊。维多利亚是加拿大大不列颠与哥伦比亚省的首府，尽显欧式优雅。漫步渔人码头，偶遇慵懒可爱的海豹，趣味十足。加拿大的秋天是被红叶点燃的童话世界，全程安排三大王牌赏枫圣地。圣安妮峡谷被红、橙、金三色枫叶层层覆盖，色彩绚丽夺目。搭乘缆车畅游汤普朗山国家公园，凌空穿梭在无边风海之间，唯美至极。地域广袤的阿冈昆公园是加拿大老牌赏枫秘境，登上高空观景台，360度环视漫山红叶，将整片秋日山林的盛景尽收眼底。漫步渥太华，在国会大厦与里多运河间感受首都独有的端庄灵秀，走进蒙特利尔沉浸式体验浓郁法式风情，畅游魁北克漫步千年古城墙与特色街巷，触摸北美厚重历史，流连多伦多城市地标，尽享都市休闲时光，压轴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近距离直面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的雷霆之势，再品鉴地道加拿大冰酒，沉醉在山水酒香之中。当美国阿拉斯加冰川遇上绚丽北极光，加拿大枫叶和诺维珍豪华游轮，一场极为难遇的震撼旅程正等待您的开启。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看完片头之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那种马上就要出行的心啊？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东方购物呢，我们也是在金九银十的这样旅游旺季呢，绞尽脑汁想给大家带来好的行程线路。其实说到美国和加拿大的话，很多时候啊会说，哎呦，跃跃欲试，想了好多年了。那我们今天的联合中信旅游带给大家这条线路，可谓是一个季节限定款当中的限定款。为什么这样说呢，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美国阿拉斯加，您想到9月份要去看极光吗？如果说想到赏枫圣地的话，加拿大的国旗就是枫叶，我们带大家四处赏枫圣地，我们带大家去看，同时包括还有看到我们说生命的奇迹。什么叫生命奇迹？三文鱼回潮回流的一个奇观。所以啊，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又运用到您所熟悉的诺维真的喜悦号，10天晚上在游轮上度过的话，这些所说到的惊喜全部叠满的话，是不是会觉得说那得10万块钱吧？但是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优惠，如果您对这条行程线路已经是感兴趣或者说期待已久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一言请到老搭档，来自于我们中信旅游的廖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啊，我说实话，说游轮方面的，我每次都会介绍廖老师，就是他如果称第二，别人不敢称第一。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他很多旅行社但凡想要拿到游轮项目的话，都是要从廖老师手中要去拿这个一手的旅游的资源，而且他自己个人已经是坐过很多很多的游轮了，几乎可以说都涵盖了。
2: 是
1: 这条行程线路，其中有一些点他也是亲自打卡过，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一次旅行能够遇见多少的美景呢？我们这次的美国阿拉斯加，再加上最美的加拿大。首先第一个看冰川，你不需要再跑到南极北极去了。
2: 对，
1: 阿拉斯加的冰川一样的壮阔，一样的让人震撼，对吧？
2: 是的，这被称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块处女地。
1: 哎，
2: 阿拉斯加也是可以看壮丽的冰川。
1: 好看极光，
2: 9月份，
1: 很多人说对，9月份我们就可以去到阿拉斯加。
2: 是阿拉斯加很重要的一个极光季，就是它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哎，刚才廖老师还在跟我说，坐在

0: 我们乘坐的这个诺维珍喜悦号呢，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熟悉了，
1: 应该很熟悉，对，
0: 是不是？
1: 当年是为了中国来建造的。那么它是2017年下水，那大家算一下，今年2026年，时间过得很快啊。当年为了中国建造的船，也有9年的船龄了。但是你不用担心说这个船会不会现在上去感觉很旧了啊。2024年刚刚它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翻新，对，
0: 是吨位也是在16.8万吨，
1: 对，
0: 然后有7个免费的餐厅，9个收费餐厅，包括还有很多的特色饮食在里边。我们有10天晚上是住在这个游轮上面，不搬家。
1: 这个船我想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是这样的，它在船头它有一个大概2000个平米的一个270度的一个景观廊。这个景观廊平时它是一个收费的一个酒廊，但是当游轮在阿拉斯加的冰河湾国家公园巡游的时候，就是你看冰川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你是可以进去的，因为考虑到室外的温度比较低，你可以在这个景观栏这个落地玻璃窗前面去看这个冰川，
0: 极佳的一个观景位置，
1: 对，非常好的位置，
0: 对吧？所以我们说到咱们
1: 它是专门给阿拉斯加的这种巡游去进行设计的。
0: 哎，好，接下来那很多顾客说了，行程线路怎么走啊？首先呢，我们是第一站飞到美国的西雅图，
1: 西雅图这个美国的高科技之城啊，在西雅图我们重点的行程有几个地方一定要去看。第一个，它这个太空针塔登高去望远。
0: 对。
1: 第二个，大家知道西雅图是这个星巴克的总部所在地，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就是在西雅图，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星巴克所在的这个市场叫派克市场。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像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然后会去打卡这个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它的发源地。
0: 哎，这个好，因为很多的叔叔还是特别爱喝咖啡的，咱们上海的咖啡文化，您看看街角随便走一走，
1: 是
0: 对吧？那你到世界第一家星巴克咖啡店，
1: 对，一定要去试一看看一看。是，还有西雅图作为一个高科技城市，还有什么波音飞机的总部也在这里，我们带大家去看波音飞机的工厂。
0: 哎，这个好，这个之前很多这个行程当中都没有带到过，
1: 是的，
0: 这次给到大家了，因为我觉得了解最新的这些科技前沿的东西，你想咱们搭乘飞机也是日常生活出行的一部分，那去了解一下波音客机，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也是长见识哈。
1: 是，
0: 所以西雅图我们会带大家深度浏览，同时这时候我们
1: 从西雅图我们就登上我们的诺维珍的喜悦号，我们会开始一个11天10晚10个晚上的一个阿拉斯加的游轮行程。
0: 是，
1: 刚才跟主持人还在交流，我说阿拉斯加这个我自己坐游轮去过，
0: 对，
1: 当时我选择的是7晚的航线，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其中的有一些点我自己都没有去过。
0: 是，
1: 对，我也是当时去完以后我就感觉说7晚不是很过瘾，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特地给大家选择了一个10晚的阿拉斯加全部看遍。
0: 好，
1: 第一站先是一个海上巡游，然后接下来第一站是朱诺。朱诺是阿拉斯加州的首府，那这里有一个就是门德霍尔冰川，我们是会带大家坐大巴车到这个冰川国家公园，是能够近距离的去观赏这个冰川。哦，
0: 是，
1: 同时在朱诺，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特色餐了。我们在这里啊，到了阿拉斯加吃个帝王蟹。
0: 哇，哎，大家都所熟知的，每次去到超市里头水产的那块，你都看见
1: 最贵的这个
0: 最贵的阿拉斯加
1: 帝王蟹，
0: 我们这次溯源了，对吧？
1: 下面第二站叫做斯凯威。斯凯威做什么？做一个非常有名的复古的一个景观列车，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是淘金小镇。那这个火车轨道就是原来淘金工人用的这个轨道，要进到山里面去的。那这个沿途的风光非常漂亮，这个复古的火车一路会穿行瀑布啊、河流啊，然后这个雪山啊都能够看得到。
0: 对，
1: 去到加拿大的育空地区。
0: 哎，这个复古的列车一定要说啊，观众朋友，它是非常世界著名的这些复古
1: 列车
0: 之一，对吧？景观列车之一，所以咱们呢一定要去坐这个列车。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行程呢不是说哎给大家比较单一的让你去徒步的让你去走的，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哎，非常丰富的去带大家去游览哈。
1: 是，
0: 好，接下来
1: 那冰河湾，这个就是阿拉斯加游轮行程的一个重头戏了。我们会在阿拉斯加的冰河湾国家公园进行一个巡航，大概是6到7个小时，一路慢慢开进去，一条一条的冰川这样去看。
0: 哎，如果你要不说的话，廖老师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到了南极北极去看冰川。
1: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地球越来越热，这个冰川每年都在退化，所以真的是要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看了。
0: 是，而且呢，因为我们是坐游船进去的，所以你离冰川的那个角度或者是非常近，
1: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船头的这个270度的这个景观长廊，在这个地方看，而且你还有机会看到这个冰川可能崩塌入海的这个场面，非常壮观。
0: 是的啊，非常的壮观，咱们早去早看啊。
1: 是，
0: 好，接下来
1: 到冰峡点，那这个又是一个不一样的看冰川的角度，我们带大家坐缆车上山去看冰山。对，
0: 是。
1: 然后而且这个地方是有机会去看鲸鱼的，如果你有体力的话，到了缆车山顶的话再往徒步走一走，有非常多的野生

0: 真动物。
1: 对，
0: 很壮观，
1: 很壮观。而且在这儿呢，我们的游船呢、游轮呢是停靠在岸边的，就是你有时间，你早上可以去坐缆车，如果下午空的话，你想再去徒步，再坐一遍缆车没问题。所以我们的行程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吧？而且缆车是无限次免费的，
0: 对，你有体力都可以去坐。哦，
1: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啊，不让大家觉得说很无聊，就是你每天你都在岸上观光，能有不同的一个体验哈。
0: 是。下面一站我们到了希特卡，那这个就是我以前坐八天七晚的船，我们就到不了这个地方了。
1: 哎，
0: 但我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呢？就大家知道阿拉斯加州是美国从俄罗斯人手里买过来的，对不对？
1: 对，是。
0: 那么在俄罗斯人统治这个地方时期，希特卡是它的首府。那么1867年美国跟俄罗斯交割这个阿拉斯加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
1: 哦，所以俄罗斯风情非常的浓。
0: 所以它是个俄式的一个小镇，然后包括俄式的建筑、俄式的教堂，包括它这边的地名都是俄式的。
1: 对，所以你看不一样的这种风貌啊，真的出去才能看得到哈。
0: 是。
1: 好，接下来。
0: 然后接下来一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凯奇坎。凯奇坎看什么东西？凯奇坎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它这个小西街，
1: 对，
0: 非常出片，网红的一个打卡点，彩色的这个木头小屋，这个是原来这个淘金工人住，哎，就是我们视频。
1: 看到的这个
0: 是，然后在这里还有很多的印第安人的一个图腾柱，在路边都能够看得见。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这里看鲑鱼洄游了，在旁边的小溪就能够看到这个鲑鱼洄游。每年的8月份到9月份是鲑鱼的这个产卵的一个季节，它会从海里沿着这个溪水一路向上去这个进行产卵。
1: 哎，所以我们就说
0: 就是这个小西街的这个小西就能够看到这个鲑鱼洄游的一个壮观的
1: 场面。对，包括你现在还有画面当中看到这个
0: 图腾柱，印第安人的图腾柱。
1: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美国你可能去过，但是啊，说到美国的旅游的一个天花板之一的话，
0: 阿拉斯加
1: 非常非常重头戏。观众朋友，你可以单去搜一下美国阿拉斯加的游玩的话，都是大几万块钱，对吧？好，接下来
0: 游轮下一站呢就是维多利亚，我们这个地方是加拿大了。那么维多利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纯正的一个英伦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风貌，就是你在伦敦你能想到的英国的这个标签有什么电话亭，对吧？双层的这个大巴车，你在维多利亚街头全部都能看到，感觉到伦敦了。
1: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就你看希特卡是这个俄罗斯风情，到这儿又是英式风情，对吧？
0: 对，
1: 英国的很多元素在这儿你就可以找得到，而且它名字其实一听大家都知道，
0: 就是一个英国的名字。
1: 对，是。好，我们最后回到西雅图下船，
0: 我们这个十晚的游轮的行程就结束。然后我们从西雅图那飞到了这个加拿大东海岸的蒙特利尔。其实如果有熟悉我做产品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是在设计这种陆地加游轮的这种行程的产品，我一直倾向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我先走陆地再走游轮，因为走陆地每天要换酒店啊，总归是比较辛苦一点的，辛苦一点的行程走完再坐游轮就很轻松。但是为什么这次我们把这个行程倒过来设计？因为我们为了卡这个时间点。第一是去阿拉斯加，哦，刚才漏说了一个，其实在阿拉斯加的这个行程中间我们是非常有机会去看到北极光的，因为这个时候是它的一个极光的一个旺季。
1: 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是加拿大的枫叶季来了。因为如果我先做走陆地的行程再去坐游轮的话，那我们就要8月底出发，那个时候枫叶还没有到最漂亮的时候。
1: 是。
0: 但是我们下了游轮以后再去这个加拿大东部的时候，到了9月下旬，这个是枫叶最盛的时候，满街都是枫叶。
1: 所以你看，我就说吧，廖老师是资深的这样子的，我们说有实战经验的人，所以他会把行程给你安排得特别好。我们出去一次不容易，能让大家看到季节限定款一定都会看。
0: 对，那加拿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加拿大，我们平时这个就叫什么枫叶国。
1: 对
0: 它的国旗就是一个枫叶，对不对？
1: 对，是。
0: 所以一定要来加拿大，重点就是看枫叶。9月下旬我们给大家，既然来看枫叶，我们就一定是看到最好的景观。
1: 对，是
0: 圣安妮峡谷，它有一个这个水晶瀑布。水晶瀑布配上这个满山遍野的这个红叶，它夹杂的一些绿色黄色的叶子，非常壮观，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
1: 哎，像一幅油画一样，观众朋友们，层林尽染的感觉。你说完全等到红的时候其实不好看，就是绿叶黄叶红叶全部都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
0: 都配在一起，
1: 然后呢又从山间制高点呢留下了这样一条水晶瀑布，包括还有峡谷当中的这样子的这种吊桥。
0: 对，这个桥我们是会走过去的，这个吊桥我们会走的。
1: 哎，是。
0: 就是实景拍下来，非
1: 常壮观的。实景拍的啊，非常的壮观。好，
0: 然后下面一站看枫叶，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汤布朗山。汤布朗山呢，我们带大家坐缆车上山顶，又是到了一个制高点去看这个枫叶。就我们这个赏枫不是说你开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行程赏枫是什么？我走一个枫叶大道，我就开着车，我就走过去了，我也能看见路边有很多的枫叶，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行程是什么？我们带大家去最好的景观点，坐缆车来到最漂亮的制高点去看整个满山遍野的枫叶，这个感受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每一个赏枫的点都有它的特色，不会完全雷同的。观众朋友们，你会发现，哎，一站比一站精彩，对吧？刚才有水晶瀑布，这一站又有缆车，接下来我们呢？
0: 阿甘昆省立公园，这个也是整个这个枫叶大道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站。它的枫叶是特别的密集。
1: 对，是。
0: 然后同样我们也是多塞特景观台，同样也是来到一个制高点，
1: 对，因为
0: 从高处去看。
1: 对，说到这个阿甘昆省立国家公园的话，它也是一个老牌的赏枫的一个圣地，
0: 对
1: 吧？因为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也翻过杂志，包括可能有看到过一些旅行的这些博主的这种介绍，这儿其实是一个重头戏哈。对。
0: 你看，我们都是带大家去高处来看，因为这个就像你为什么说你这个无人机拍出来的照片就觉得特别。好看，因为从高处拍真的是不太一样，跟我们平时的视角完全不同。
1: 是，包括还有几个重要的城市，我们也会去游览。
0: 渥太华、蒙特利尔，像魁北克、蒙特利尔这种都是属于法式的城市。大家都知道，原来加拿大曾经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
1: 对
0: 法式的城市。像渥太华，我们也会去打卡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酒店外观。
1: 对。这个酒店外观也会带大家去看，就城堡酒店，对吧？城堡酒店，包括还有像渥太华，很多人说，哎呦，以为是这个，原来都不知道是渥太华，就是加拿大的首都 对吧？
0: 很不知名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城市，是它的首都。
1: 但是就是城市的景观，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还有多伦多，包括在这边好像还有龙虾餐也会带大家吃，
0: 对吧？这个我们大家会跟大家再说，我们有很多的特色餐，然后到了多伦多去看什么，我们玩。带大家去看尼亚加拉瀑布。
1: 对，
0: 那有些朋友走过美国的行程，说：“哎，我可能看过这个瀑布，对不对？美国加拿大交界的世界上三大瀑布之一的，
1: 对，
0: 尼亚加拉瀑布。那我们这次带您是去从加拿大这一段再去欣赏一次这个尼亚加拉瀑布。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欣赏这个瀑布，我们分三步走啊。第一个，我们先是到景观台，从平视的角度，就是这个视频中间平视的角度，我们去看这个瀑布。
1: 是，
0: 然后我们会坐。游船下到瀑布下面去，近距离去观赏这个瀑布。
1: 对，是。
0: 接下来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去旋转餐厅吃一顿特色餐，同时这个旋转餐厅是在高处。
1: 对，
0: 从高处再去看这个瀑布，就是我们从平视的角度，从就仰视的角度，从俯视的角度，三个角度不同的位置去欣赏，全面的去欣赏这个大瀑布。
1: 对，三个层面，尤其是像这个旋转餐厅，我一定要说一嘴啊，其实它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像坐在直升飞机上，你去看整个，俯瞰整个跨国瀑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三段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三种打开方式，这些有一些，比如说游船，我可以卖你自费的，包括还有景观餐。餐厅，我说到这儿了，你不需要看着美景吃着美食再去欣赏一下吗？都可以卖自费，但是我们今天全部涵盖在里边。最后呢，是从多伦多呢搭乘飞机回到上海，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线路。所以观众朋友啊，了解过后呢，我们就来说它的价格了。因为呢，刚才我说到了美国，你可能之前去到过，但是说到阿拉斯加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懂的，
0: 是真的很少人去了。
1: 很少人去的同时，价格的天花板，我们来看一下啊。光是阿拉斯加陆地团，
0: 阿拉斯加的行程陆地，像八天七晚的这种都四五万块钱。
1: 哦，你看，
0: 可以到这些旅游平台上去稍微选择一下，都能够看得到的，
1: 都是五万多。好，来，接下来。
0: 阿拉斯加游轮也是一个天花板级的产品，你想，它去到的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处女地。
1: 对吧？你看，我们说到了，其实啊，一般游轮呢才是打开阿拉斯加的一个正确的游览方式，而且大家都知道游轮舒服，游轮出行好，对吧？有那么多的环球美食，所以价格贵。单就游轮出行的话，
0: 也是大几万块钱，
1: 也是大几万。好，加拿大尤其又是在赏枫季的话，
0: 对，加拿大东部赏枫的圣地，你真的去走一个八天七啊、十天九的产品啊，又是一个三四万块钱的产品。
1: 那你这七七八八加下来十万块钱，对吧？
0: 是，
1: 我说保守一些是十万。万块钱，如果要是品质像我们这样高的话，十几万 对吧？来，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出行的日期9月10号，观众朋友看好啊，咱就这一个出发日期。
0: 是因为这个日期正好能卡到又是极光的季节，又可以看鲑鱼巡游，然后同时我们来到加拿大东部，正好是它的枫叶最盛的一个季节。
1: 关键我们今天是20天，咱出行不是什么10来天时间，我们一共是20天啊。内舱房的价格呢是56800，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因为在游轮上要有10个晚上度过，所以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无遮挡的海景阳台房，59800块钱一个人。而且呢，我们都给大家标清楚了啊，不光是海景阳台房，我们还是无遮挡的，对吧？所以再次提示大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签证费用，包括还有游轮小费不含以外，我们其余全部涵盖在里边，
0: 是，
1: 对吧？
0: 跟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包括我们往返的机票，然后陆地我们用的全部是连锁品牌的酒店，按照这个某网站的标准就是4钻、哎、我们全部是用4钻的酒店。
1: 对，
0: 诺维珍喜悦号，这个相信上海的叔叔阿姨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一艘豪华游轮，16.8万吨。
1: 是、
0: 然后我们包含了所有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些中文的岸上观光行程，有火车的，有缆车的，有坐大巴车的，
1: 对，
0: 全部都是含在里面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不怕货比货，就怕您不识货，对吧？放心大胆的在某城也好，各大的这种旅游网站当中，您都可以比一下同类的商品，我们非常的有自信啊。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所以再次强调，名额不多，只有一个出发日期。今天只要你感兴趣，咱们一个人的这个预付款就100块钱，锁定这张船票，观众朋友们，然后再去做对比。但凡你出发前你说，哎呦，我不想去了，或临时有事儿，没事儿啊，咱们在这个合同签订之前，预付款都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否曾想踏上豪华游轮，一路驰骋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纵览世界冰川奇观，然后来秋日限定的加拿大，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悠然舒适，阿拉斯加冰川的磅礴野性与梦寐以求的加拿大醉人秋韵三种体验？这一次我们拒绝来回赶路，走马观花，搭乘全球广受欢迎的诺维珍喜悦号游轮，您将体验不用每天整理行李匆忙赶路，取而代之的是整整10天都在您思想的豪华游轮房间里，早上睁开眼就是全新目的地的美妙旅行。美国西雅图是享誉全球的海滨都市，登临城市地标太空针塔，将整座城市海湾与远山尽收眼底，漫步全美最古老的派克市场，探访全球首家星巴克门店，走进闻名世界的波音工厂，近距离观摩大型波音客机的组装过程，然后扬帆驶入阿拉斯加海域，闯入这片原始苍茫的极地秘境，您还将有可能遇上极光奇景。凯奇坎有阿拉斯加第一城的美誉，这里是世界图腾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街头林立的古老图腾柱，色彩缤纷的临水木屋错落有致，在3文鱼观景台亲眼见证鱼群逆流回游奋勇向前的生命奇观，自然奇观冰河湾，一座座万年冰川巍然屹立于海面之上，冰体不时轰然崩裂，巨大的冰块坠入碧海，尽显大自然雄浑磅礴的力量。朱诺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首府，被群山与海湾温柔环抱，走进知名的门登霍尔冰川，近距离欣赏冰雪雕琢的旷世美景，人气打卡地冰峡点，是绝佳的观鲸与观景圣地，搭乘360度全景观光缆车直冲山顶，极目远眺冰川、森林、海湾铺展成无边画卷，充满历史底蕴的西特卡融合了俄罗斯建筑风情与印第安本土文化，沿着雨林步道慢行，探寻这片土地跌宕起伏的过往，还有因淘金热潮兴盛的斯凯威小镇，我们搭乘被誉为世界景观铁路之王的百年观光列车，沿着悬崖轨道蜿蜒攀升，穿越瀑布、峡谷与峻岭，沿途风光连绵不绝，堪称移动的山水画廊。维多利亚是加拿大大不列颠与哥伦比亚省的首府，尽显欧式优雅， 漫步渔人码头，偶遇慵懒可爱的海豹，趣味十足。加拿大的秋天是被红叶点燃的童话世界，全程安排三大王牌赏枫圣地，圣安妮峡谷被红、橙、金三色枫叶层层覆盖，色彩绚丽夺目。搭乘缆车畅游汤普朗山国家公园，凌空穿梭在无边风海之间，唯美至极。地域广袤的阿冈昆公园是加拿大老牌赏枫秘境，登上高空观景台，360度环视漫山红叶，将整片秋日山林的盛景尽收眼底。漫步渥太华，在国会大厦与里多运河间感受首都独有的端庄灵秀，走进蒙特利尔，沉浸式体验浓郁法式风情，畅游魁北克，漫步千年古城墙与特色街巷，触摸北美厚重历史，流连多伦多城市地标，尽享都市休闲时光，压轴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近距离直面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的雷霆之势，再品鉴地道加拿大冰酒，沉醉在山水酒香之中。当美国阿拉斯加冰川遇上绚丽北极光，加拿大枫叶和诺维珍豪华游轮，一场极为难遇的震撼旅程正等待您的开启。

0: 看到极光的画面的时候啊，真的是人生不同的一种体验和景观。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这次的季节限定款，首先你会在美国阿拉斯加咱们看到极光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对吧？
1: 每年的八月下旬的最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到九月中旬，就是国庆节往前推的这段时间，是它这个极光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哎，是，而且我们这次是坐在这个游轮上看到的概率更高的同时，还有就是说到了加拿大的赏枫季，对吧？你想想看，这么多的季节限定款要叠加在一起，到了加拿大，我们都在说了，枫叶国嘛，什么时候去看它最美呢？当然是在它的枫叶季，
1: 深秋的季节。
0: 哎，深秋的一个季节，而且也是一个季节限定款，时间相对也还是比较的短，对吧？所以在这两个季节限定款我们叠加在一起，同时，观众朋友今天还有一个奇观，也是人生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说生命要逆流而上，什么叫逆流而上？鲑鱼回流的奇观。
1: 是的，
0: 说到鲑鱼，大家都知道三文鱼，
1: 三文鱼，
0: 对吧？
1: 对，
0: 是这个呢，我觉得也是真的，我觉得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种奇观。今天全部都是叠加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再来做一下对比，您就知道了。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旅行的旅游的产品太多，同类产品啊，我们在某网站当中啊，
1: 对，我们也是很认真的去翻了一下，有一个阿拉斯加加加拿大19天的产品，我们这次做的是阿拉斯加游轮加加拿大20天的一个产品。
0: 好多一天的同时，来看看
1: 他们也是坐游轮啊。这个就是我说我们这次选择上面的一个点，因为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行程是8天7晚的一个阿拉斯加的一个航线，用的14万吨的游轮。
0: 对，
1: 我们用的诺维珍喜悦号，首先船比较大，16.8万吨。同时我们用的是11天10晚的一个阿拉斯加巡游的行程。就是我自己去体验过，我觉得坐了7个晚上的阿拉，因为阿拉斯加真的很大，你知道阿拉斯加州跟中国的新疆是一样大的，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就是你坐一个8天7晚的游轮，我就觉得有点太走马看花了。还有，对，我自己走完以后，我都觉得还想再去一次，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到，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选了一个11天10晚的行程，
0: 是
1: 能够让你深度的游览。
0: 好，包括在陆地段，咱们的酒店啊，您看在某网站当中它是
1: 他们配的是3钻，我们用的全程的是4钻的酒店。
0: 哇，你去都去了这么高端的行程，让你住3钻，我觉得有点不符合咱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定位啊。我们呢给到大家都是某城4钻的酒店，而且都是全程4钻，包括还有你看它游轮的行程，
1: 它的游轮行程就只能停靠4站，就是我说的，因为它是7个晚上，而我们是10个晚上，我们多了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会有7站。我跟大家说一下这7站多在什么地方。一个冰峡点，我们带大家坐缆车上山去看这个自然风光，去看冰川的。第二个希特卡，这是一个俄式的一个小镇，还有一个维多利亚英式的一个小镇，这3个点就是我们多了3天的行程，我们能够多去到的地方。
0: 哎，是，而且关键陆地行程呢，同样5大名城同时，但是啊，您看它只有1处赏枫圣地，
1: 对，
0: 咱们有4处赏枫圣地，因为既然是在枫叶季去的时候，我们一定带大家全方位的去看。
1: 是，我跟大家说，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赏枫产品，就是说我去了加拿大，其实到了这个深秋的季节，真的是你走到哪里都有枫叶，所以我只要开个车走在路边，我们走这个枫叶大道，它就叫赏枫了。其实你会觉得也很漂亮，如果你没有对比的话，你会觉得风景也很不错。
0: 哎，
1: 但是我就告诉你，我们4大赏枫圣地很重要的，我们都是带大家去一个制高点，
0: 制高点去看。
1: 对，像水晶瀑布啊，像我们的汤布朗山的缆车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观景台啊，我们都到高处去看看这个全景更壮观。
0: 对，包括你看啊，他们的岸上观光呢是以步行多为主，基本上就是你每次要岸上观光，你就走路嘛，就除了走路看以外，
1: 因为阿拉斯加的这些游轮停靠点呢，说实话，走路是都可以走到的，因为就在小镇上面，你走走就到了。
0: 是，但是您看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有多丰富。
1: 对，
0: 复古的
1: 景观火车我们坐了。
0: 对，
1: 冰峡点的这个缆车我们坐了，然后我们有大巴车，像比如说去看门德霍尔冰川是要开车去的，
0: 是
1: 我们带大家去了，然后游览深度的这个国家公园，然后包括冰川国家公园的巡航等等这些。
0: 好，包括还有特色餐啊，别说别人没有，来您看人家就3个景观瀑布我们有，然后呢您看熏肉餐，包括还有龙虾餐，
1: 龙虾餐我们也有，
0: 但是我跟你说熏肉餐你不吃的话，换成阿拉斯加帝王蟹，
1: 对，帝王蟹你到了阿拉斯加总归要去尝一下吧。
0: 对，是蒙特利尔的环球美食自助餐厅
1: 非常漂亮。
0: 对，
1: 还有一个枫糖小屋餐也很有特色。就是这个枫糖小屋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大家 枫叶
0: 对
1: 去看过了对吧？
0: 枫糖
1: 是什么东西？这个也是加拿大本地的一个特产，
0: 对，
1: 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糖。哦，
0: 是我们要去感受一下，包括还有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美国阿拉斯加咱们到底要玩一些什么？
1: 重点的景点给大家过一下，像到西雅图太空针塔去看一看，
0: 嗯，
1: 还有这个波音工厂，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它是去给你厂，它是开放了一部分这个组装厂。你是可以看到这个飞机组装的一个过程的，
0: 这个很少啊。包括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西雅图，还要带大家去看第一家
1: 市场，第一家星巴克，全世界第一家星巴克。
0: 好，接下来我其实
1: 季节限定的这个鲑鱼回游，
0: 是其实就是三文鱼是吧？
1: 对，因为它这个鱼它平时生活在海里面，然后它到了产卵季节，它的本能就会告诉它要沿着这个小溪一路回游到当年它出生的地方，然后去产卵。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命的逆袭哈，包括还有这个滨河湾国家公园，
1: 对，游轮的一个巡航，
0: 嗯，
1: 然后有机会，对，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还会看到这个冰川崩塌入海的这个场面。这个滨河湾国家公园真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球现在一年比一年热啊，我们夏天马上要到的，也是上海也是热得不得了啊，
0: 对，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到了。
0: 哎，是，包括还有像这个
1: 朱诺的门登霍尔冰川，这是我们是可以近距离的去走到这个地方去的，
0: 而且我们是乘坐游船的，对吧？
1: 这个我们是坐大巴车去的，
0: 坐大巴车去的
1: 停靠点。
0: 嗯，好，包括还有像这个
1: 斯特卡的这个国家历史公园也有很多图腾柱，斯凯威也有图腾柱，
0: 对，
1: 然后斯凯威的这个复古火车就是当年这个淘金工人走的这条铁路线，
0: 对，是，以及还有刚才我们说了冰峡点
1: 我们会坐这个玻璃景观缆车上山，到高处去看冰川、看森林、看大海。
0: 这个缆车是可以无限次数免费去坐的。
1: 对，当天它停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这个票你买好一次以后，你就可以一直坐。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给到大家的行程线路其实非常的丰富啊，包括还有就是刚才的廖老师说到了加拿大的五大名城和四大赏枫圣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首先我们看一下五大名城，对吧？
1: 对，这里面你看，像比如说维多利亚，它就是一个英式的一个城市，像魁北克跟渥太华，它就是一个法式的一个城市，
0: 法式风情，
1: 对，蒙特利尔，然后这个包括多伦多，我们带大家去看大瀑布，还有就特地说一下渥太华，这个真的是很低调，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说加拿大首都在哪里，好像听说过很多的这个城市，比如说多伦多啊、温哥华呀、好像都很有名气，其实它的首都渥太华
0: 很低调，对吧？所以啊，我们说五大名城带大家看完之后，四大赏枫圣地，观众朋友们，这个是一个重头戏了， 对吧？
1: 圣安妮峡谷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晶瀑布，然后你就想象一下，在这个瀑布上面走，穿过那个吊桥的时候，这么漂亮的水旁边，然后是个红色的枫叶，
0: 对，
1: 然后还有夹杂的绿色、黄色，
0: 对，
1: 山体的颜色、水的颜色，就是一幅非常漂亮的油画。
0: 我觉得这是啊，有时候油画你都刻画不出来这么漂亮、美轮美奂，对不对啊？这个是大自然的一种奇观，包括还有像这个
1: 汤普朗山的国家公园，我们是坐缆车到山顶啊。我一直跟大家说啊，到山顶你就会发现你看到的枫叶跟别人看到的枫叶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上去，你只是走走这个枫叶大道，可能你觉得也不错，真的已经很漂亮了。但是到了山顶你会发现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0: 是，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维度都是不一样的，有坐缆车的，有看水晶瀑布的，包括还有一个老牌的咱们的赏枫圣地啊，
1: 阿冈昆
0: 国家公园，
1: 这个是这个赏枫大道、枫叶大道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站。
0: 是，
1: 然后它的这个多塞特景观台也是来到高处去看。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啊，既然是在季节限定的时候，就带大家多维度、多角度，然后去看，不留任何的遗憾啊。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最后再来说一说它的吃，因为我觉得啊，旅行当中美食是一个重头戏。首先呢，我们有十天晚上是在游轮当中，那它应该是有七个
1: 免费餐厅，九个收费的一个餐厅，
0: 是24小时都不间断，对吧？
1: 对，它有24小时送餐的一个服务。就很多游轮呢，其实它的一个用餐时间大概最多一般20个小时，但是诺维珍喜悦它上面是有一个24小时客房的一个送餐服务，这个是免费的，你是可以去预约的，送到你房间来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说在游轮上你就享尽各国美食，几乎每天吃的不重样，对吧？
1: 是的，诺维珍喜悦号也是来过上海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它还是有一定印象的。这个它的吃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0: 对，在这个基础之上，来我们再给大家再加特色餐，而且这次特色餐我觉得真的很重磅哈。
1: 阿拉斯加的帝王蟹在哪里吃？在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的行程里面，我会带大家去吃
0: 帝王蟹。
1: 对，龙虾餐是在多伦多吃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枫糖小屋是在蒙特利尔，然后尼亚加拉瀑布的这个景观餐厅，蒙特利尔还有一个环球的一个自助美食的一个餐厅，
0: 对吗？你随便拎出来一个，基本上人均
1: 是
0: 大几百要吧，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涵盖在里面。
1: 而且我特别说一下这个尼亚加拉景观瀑布的一个餐厅，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以前走过美国，我去看过这个尼亚加拉瀑布。那我们这次带大家，首先第一，我们从加拿大这边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
0: 对，
1: 而且我们是三站的。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瀑布，首先第一个景观台，
0: 对，
1: 从你正常的一个平视的角度去看，
0: 哎，
1: 然后我们带大家坐游船下到瀑布底下去，
0: 对，
1: 仰望这个瀑布，
0: 是，
1: 然后来到这个瀑布的景观餐厅，它是在一个高点，我们从高处再去俯瞰这个瀑布，
0: 对，就像你坐的直升飞机一样，但是比直升飞机舒服的是什么？你在这个景观餐厅还要
1: 它是一个旋转的一个景观餐厅，
0: 对，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带大家去看这个跨国瀑布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订购的顾客非常的多，很踊跃，因为什么呢？只要我对这个行程线路感兴趣，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而且再次强调啊，现在很多顾客都是盯着这个海景阳台房在订，因为什么呢？10天晚上在这上边呢，对吧？我们都给大家写到的是无遮挡的海景阳台房，出发日期9月10号。金九银十黄金旅游季给到大家，
1: 只有这一个日期，正好你又能够去阿拉斯加看到极光，又可以看到鲑鱼的洄游，然后来到加拿大的东岸，又可以看到正好深秋的红叶最绽放的时候。
0: 所以我们说啊 ，buff 叠满了，对吧？
1: 对，
0: 所以真的是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好的一条行程线路，而且今天只有24个席位，现在名额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只要感兴趣，我们先把这张船票捏在手里边，再去做对比，哪怕合同签订之前你有任何的理由，你说我不去了，没关系，预付款100块钱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谁喜欢的话，抓紧来抢我们的名额，021-511-9900。
2: 您是否曾想踏上豪华游轮，一路驰骋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纵览世界冰川奇观，然后来秋日限定的加拿大？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悠然舒适，阿拉斯加冰川的磅礴野性与梦寐以求的加拿大醉人秋韵三种体验。这一次我们拒绝来回赶路走马观花，搭乘全球广受欢迎的诺维珍喜悦号游轮，您将体验不用每天整理行李匆忙赶路，取而代之的是整整10天都在您思想的豪华游轮房间里，早上睁开眼就是全新目的地的美妙旅行。美国西雅图是享誉全球的海滨都市，登临城市地标太空针塔，将整座城市海湾与远山尽收眼底，漫步全美最古老的派克市场，探访全球首家星巴克门店，走进闻名世界的波音工厂，近距离观摩大型波音客机的组装过程，然后扬帆驶入阿拉斯加海域，闯入这片原始苍茫的极地秘境，您还将有可能遇上极光奇景。凯奇坎有阿拉斯加第一城的美誉，这里是世界图腾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街头林立的古老图腾柱，色彩缤纷的临水木屋错落有致，在三文鱼观景台亲眼见证鱼群逆流回游奋勇向前的生命奇观。自然奇观冰河湾，一座座万年冰川巍然屹立于海面之上，冰体不时轰然崩裂，巨大的冰块坠入碧海，尽显大自然雄浑磅礴的力量。朱诺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首府，被群山与海湾温柔环抱，走进知名的门登霍尔冰川，近距离欣赏冰雪雕琢的旷世美景，人气打卡地冰峡点是绝佳的观鲸与观景圣地，搭乘360度全景观光缆车直冲山顶，极目远眺，冰川、森林、海湾铺展成无边画卷。充满历史底蕴的西特卡，融合了俄罗斯建筑风情与印第安本土文化，沿着雨林步道慢行，探寻这片土地跌宕起伏的过往。还有因淘金热潮兴盛的斯凯威小镇，我们搭乘被誉为世界景观铁路之王的百年观光列车，沿着悬崖轨道蜿蜒攀升，穿越瀑布、峡谷与峻岭，沿途风光连绵不绝，堪称移动的山水画廊。 维多利亚是加拿大大不列颠与哥伦比亚省的首府，尽显欧式优雅。漫步渔人码头，偶遇慵懒可爱的海豹，趣味十足。加拿大的秋天是被红叶点燃的童话世界，全程安排三大王牌赏枫圣地。圣安妮峡谷被红、橙、金三色枫叶层层覆盖，色彩绚丽夺目。搭乘缆车畅游汤普朗山国家公园，凌空穿梭在无边枫海之间，唯美至极。地域广袤的阿冈昆公园是加拿大老牌赏枫秘境，登上高空观景台，360度环视漫山红叶，将整片秋日山林的盛景尽收眼底。漫步渥太华，在国会大厦与里多运河间感受首都独有的端庄灵秀，走进蒙特利尔，沉浸式体验浓郁法式风情，畅游魁北克，漫步千年古城墙与特色街巷，触摸北美厚重历史，流连多伦多城市地标，尽享都市休闲时光，压轴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近距离直面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的雷霆之势，再品鉴地道加拿大冰酒，沉醉在山水酒香之中。当美国阿拉斯加冰川遇上绚丽北极光，加拿大枫叶和诺维珍豪华游轮，一场极为难遇的震撼旅程正等待您的开启。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名额不多了啊，因为我觉得此次行程呢是有非常多奇特的景观，包括人生不同的体验。你要想想看，在阿拉斯加你可以看到这种冰川，不用去到北极，不用去到南极，亿万年的这种冰川，如果幸运的话，在你眼前崩塌的这种场景，你是不是觉得人生都很渺小？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阿拉斯加还可以去看极光，对吧？因为在船上看到极光的这样子的景致的话，我们的概率会非常非常的高，这也是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对吧？因为我觉得绚烂的极光的时候渲染出来的人生又是另外一种颜色，所以如果你说我看了那么多的极光的照片，从网上看了那么多的视频，亲身去感受一下，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加拿大的枫叶国，那在枫叶季我们去赏枫的同时，又给大家安排了四大赏枫圣地，让你的人生也同这个枫叶一样的绚烂多彩，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生命的逆袭，像这个鲑鱼的回流，对吧？所以你看看有这么多奇特的景观，包括还有尼亚加拉这个瀑布，跨国瀑布，我们从三个维度带大家去欣赏的时候，此次行程我刚才说到了，真的是 buff 叠满，但是我们今天运用到的价格不是什么10万左右，5万多块钱，
1: 对吧？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
1: 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对，因为呢，确实啊，很多的这个像小一些的旅行社，还有像一些供应商的话，是从廖老师这儿问他拿这个一手资源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和中兴旅游强强联合，再次和观众来说这些美景，像我刚才说到的阿拉斯加的冰川，哎，极光。
1: 其实这个极光，我们是每年的8月底到9月中上旬的时候，是它正好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0: 高发季节。
1: 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去阿拉斯加坐游船，其实是有非常高的几率在海上能够看到极光。
0: 是，
1: 而且因为海上看极光的话，它的整个空气的透亮度会比较好。其实比陆地看极光看到的几率会更大。
0: 对，加拿大的红叶，我们不是带大家什么走马观花的，什么赏枫大道拍两张照片就结束了啊！四大赏枫圣地，既有水晶瀑布，又有缆车，包括还有至高的观景台带大家去看，以及还有您说到的鲑鱼是什么鱼？三文鱼咱们吃过吧？回游的奇观，去看一看这一条一条的小生命怎么样去逆袭，怎么样去逆流而上，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不同的一个体验的同时，而且我们说了这次让大家的出行啊不累，10天10个晚上我们是在诺维珍喜悦号上度过，
1: 对，
0: 剩下还有10天我们呢笃笃定定的安安全全的我们去到加拿大再去赏枫
1: 东部的五大名城。
0: 哎，是，所以啊这个诺维珍喜悦号对于咱们上海叔叔阿姨来说太熟悉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对，2017年当时是为了中国市场制造然后下水的啊，有些朋友可能有担心啊，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9年过去了，这个船会不会比较旧？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2024年它刚刚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翻新，因为游轮在海上开，海水的一些腐蚀啊，空气比较潮湿是会有影响的，
0: 对，
1: 所以大概每7到8年左右，游轮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翻修，它是2024年刚刚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翻新，
0: 是，包括还有7个免费餐厅，9个收费餐厅，对吧？包括还有刚才 廖老师说到的最
1: 船头的这个270度的这个景观栏，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而且这个景观栏它平时是收费的酒吧，但是它到了在滨河湾巡游的时候，它会单独开放出来，对全船的客人都可以去开放的，
0: 免费的，
1: 对
0: 吧？
1: 免费的，
0: 极佳的一个观赏的位置啊。
1: 对，因为有一些朋友年纪大的可能会担心说，我在室外去看这个冰川巡航的时候，是不是会比较冷一点？那你可以在室内，它有一个2层楼高的这个落地的超大的一个景观玻璃。
0: 是，所以呢，您看看我们今天的吨位也很大的同时，来再看咱们的行程线路啊。首先第一站，我们是先飞到美国西雅图。
1: 西雅图，
0: 西雅图我们玩一些什么呢？
1: 西雅图太空针塔一定要去的，然后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
0: 对，
1: 那他在的这个派克市场也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一个生活。对，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西雅图是美国西部的一个高科技之城。
0: 对，
1: 那他这里有什么呢？有波音工厂。波音的总部是在这个地方的，它这个波音工厂是可以开放给客人去进行参观的。
0: 这个之前没有，我觉得这个好，因为呢，咱们现在国人呢都注重咱们祖国自己的强大，还有包括外国，人家到底是怎么样？
1: 可以去学习一下，
0: 学习一下。我们经常乘坐的波音的客机，对吧？去感受一下，去参观一下啊，这是一个重头戏。从西雅图开始，我们就开始登上。
1: 登上诺维珍喜悦号，我们是10个晚上在这个游轮上去游览阿拉斯加。我还是特地强调一下，就是我自己做完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常规的阿拉斯加游轮7个晚上真的是有点意犹未尽，
0: 对，
1: 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去到，
0: 对，
1: 所以我们特地选了10晚的行程，我们会去到阿拉斯加州的首府朱诺，会带大家去看门登霍尔冰川，然后在这里呢还会去吃一顿这个帝王蟹餐。
0: 对，是这个冰川，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不需要到说什么南极啊、北极啊，对不对？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同时
1: 但是一定要抓紧，
0: 一定要抓紧。
1: 看冰川是真要抓紧的。
0: 对，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现象，现在这个气候越来越暖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早一天去看，早看早享受。接下来，
1: 斯凯威是一个原来的一个淘金小镇，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坐这个复古列车，它走的这个轨道就是当年这个淘金工人上山的这个轨道，然后这个轨道一路穿行的这个峡谷啊、瀑布啊，然后河流啊，然后你会看到还有远处的雪山，
0: 对，
1: 非常的壮观。
0: 对，这个复古列车一定要提一下啊，这是全球著名的景观列车之一，对吧？所以呢，我们说到呢，给大家的行程线路是非常丰富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哈。
1: 然后滨河湾国家公园的一个巡游，它是游轮是开到这个滨河湾里面，一路巡航进去，一条一条冰川这样去欣赏，会近距离的停靠，然后它如果运气好的话，你能看到这个冰川就在你眼前这样崩塌入海的这样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
0: 对，所以你看啊，这种壮观的奇景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个体验哈。
1: 对，
0: 好，
1: 然后到了冰峡点，我们就是另外一种体验了。我们给大家买一个缆车票，大家坐缆车去上山，可以从高处来看我们的雪山，在这里看我们的海，然后它的这个，因为加拿大就是阿拉斯加的这个动物保护也非常好，如果你自己有体力的话，到这个缆车上，对，往里面走一走，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
0: 我给大家说啊，你有这个缆车票，早上买完之后呢，这是无限次免费坐的，因为咱们游轮就停靠在旁边。你比如说早上你去坐了缆车，下午空你想要再去徒步走一走，再上去深入一点，没问题，
1: 还可以再坐。
0: 行程非常的丰富哈。
1: 对，
0: 好。
1: 然后下面一站就是希特卡，这个是一个俄式的一个小镇。大家都知道，1847年的时候是美国从俄罗斯人手里把阿拉斯加买下来。那当年这个希特卡就是俄罗斯统治这个阿拉斯加时期他的一个首府，然后当年这个交接仪式也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俄式风情的一个小镇，你在这里看到俄式的建筑、俄式的教堂，包括它的地名都是俄式的。
0: 对，是，包括还有凯奇坎，然后呢，我们是要看这个鲑鱼回游。
1: 鲑鱼回游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其实，在希特卡也能看到，但是最壮观、最这个集中的地方是在凯奇坎这个小西街。
0: 还有一个重磅的点啊，我替观众问一下廖老师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极光大概在什么位置能看到？
1: 在这里的几个晚上你都有机会看到，到了晚上的时候都有机会可以看到。
0: 游轮
1: 上8月下旬到9月下旬这一个月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阿拉斯加地区是北极光的一个高发季，
0: 所以在游轮上看到的极光其实我觉得更加的纯净一些，包括你看到的非常的震撼的这种美景，对吧？我们说星河灿烂就在你的头顶上边啊，这个咱们一定要再去感受。包括啊，下一站
1: 维多利亚，这个是一个英式风情的一个小镇了。
0: 对，是，你听听名字你就知道了，英国伦敦的各种元素 都在这儿。
1: 电话亭、双层的大巴车，你在维多利亚街头都能够看到。
0: 是的啊，最后呢是回到西雅图
1: ，然后我们坐一个飞机从加拿大的从美国的这个西海岸来到加拿大的东海岸蒙特利尔，一路我们走这个枫叶大道，因为这个9月下旬啊，我们9月10号出发，到达这个加拿大东部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9月下旬了。
0: 对，
1: 深秋的季节，这个时候是加拿大的这个枫叶最绽放的一个时候，哎，
0: 最美的一个季节，也是季节的限定款，对吧？咱去加拿大不是要去赏枫干嘛呢？对不对？当然，赏枫不是随随便便找一片枫叶林，然后让您拍拍照就走了。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圣安妮峡谷，
1: 圣安妮峡谷，
0: 对，
1: 水晶瀑布，然后这个吊桥我们会带大家去看到的，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最漂亮的风景，就是你看到这个水晶的这个瀑布，然后你看到满山遍野的红叶，然后还有夹杂的绿色的、黄色的叶子。
0: 是。好，接下来第二站我们继续啊。
1: 汤姆朗山，汤姆朗山，我们就是坐缆车上山顶。
0: 对，是。
1: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加拿大的东海岸，真的是到处都是枫叶。你坐的这个大巴车，你感觉到两边这路上全都是枫叶。你也可以说我赏枫了。
0: 对。
1: 但是对不起，如果你有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太初级了。我们带大家坐缆车上山，上山顶最好的景观位去看漫山遍野的枫叶。
0: 接下来就是阿当昆，又是一个老牌的赏枫圣地啊。所以你看，我们都是多维度、多角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观台，也是登到制高点可以去看。
1: 对，多塞特景观台上山顶。
0: 是。好，还有很多的这个城市的景观，我们也要带大家去游览。
1: 对，像魁北克、像蒙特利尔这些法式的一个城市，然后渥太华，这个是加拿大非常低调的首都。
0: 是。
1: 然后来到多伦多，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
0: 对，是。这个打开的方式有三种，首先第一个是到它的观景台，也就是平视，
1: 就是我们正常平视这个瀑布。然后呢，带大家去坐游船到这个瀑布下面去，能够去仰视这个瀑布。
0: 对，是。你看到这儿还没结束，咱还要再升级，对吧？
1: 还有一个旋转餐厅，去吃一顿特色餐，吃饭的同时慢慢的去欣赏这个瀑布，从高处制高点去欣赏这个瀑布。
0: 您看，有平视的，有仰视的，
1: 有俯视的，
0: 然后有俯视的，对吧？所以你就说了啊，咱们的行程线路安排的非常丰富的同时，再一个我们20天，观众朋友们，我给您比一个价格你就知道了，阿拉斯加陆地的价格，因为这算是美国游当中的一个天花板。
1: 对，
0: 所以您看到
1: 世界上最后一块处女地，
0: 7晚9晚就是陆地游玩都是在5万多的一个价格。如果你说我要乘坐阿拉斯加到游轮去玩的话，您看看8万多，
1: 真不是一个便宜的产品啊。
0: 对，还没有带加拿大呢。如果说单一个加拿大东部的赏枫季节的话，你再有一个差不
1: 多又是一个3-4万块钱的产品了，
0: 又是3-4万，对吧？你说这样随随便便加下来就是在10万左右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到了啊，9月10号出发日期，现在咱们的海景阳台房的名额已经不多了，59800块钱一个人。
1: 大家眼光还是不错的，都知道坐游轮还是要去选阳台，性价比更高。
0: 对，这个其实可以说相当于我们是去了一个美国阿拉斯加，再给大家送一个加拿大东部了，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的席位只有24个席位，
1: 是
0: 多不出来任何一个了。
1: 对，然后我们是西雅图进，多伦多出，不走回头路。然后我们陆地用的酒店全部都是国际品牌连锁的，
0: 对，
1: 四钻的酒店。
0: 是
1: 诺维珍喜悦号，这个也是上海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一艘豪华游轮，16.8万吨。然后我们包含了所有的中文的岸上观光，我们的岸上观光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走马观花的行程，我们有火车，有大巴，有缆车，各种各样的行程，让大家去近距离的去真正的去深入的体验美国的阿拉斯加。
0: 所以啊，提示大家，本档所有的名额只剩最后7组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不是说一下子5万多我一个人就交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观众朋友们，抢的是什么？抢的是现在的机票和这张船票，对吧？
1: 是。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段的光机票来回这几张下来都得要大几万块钱，更不要说到阿拉斯加去坐10个晚上的游轮，
1: 豪华游轮，
0: 豪华游轮，还要带你在赏枫季去到加拿大去赏枫，以及还有看极光，还要看鲑鱼回潮回流这些壮美的景观。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先抢名额，再去到市场上各大网站都去做对比，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今天一个人预付款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因为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爆满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旭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为什么我孤陋寡闻呢？话不多说，先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这张。这张钱认识不？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是晓得的啊。这张钱，这个有什么不晓得的？50块吧？
1: 对，
0: 第四套吧？
1: 第四套人民币50元。哦，
0: 观众朋友们，这张你晓得的话，那观众朋友们，你晓得哈？邮票你知道有连体的？哎。
1: 对，
0: 两连呢，我的天哪，好稀奇哦！两连一般在市面上大概得多少钱？你先告诉我。
1: 实际我们是没有两连体的，实际这个是违规的。
0: 等会儿你先别说，别往下说，实际上是没有。
1: 没有。
0: 但如果要给它弄成这个样子的话，市面上也少见。
1: 也少见。
0: 也稀罕。
1: 对，
0: 确实稀罕。但是它再怎么稀罕，如果我拿出这个来，观众朋友们，两连帮我拿。
1: 对，
0: 两连。就要比一连珍贵的多，
1: 是
0: 要贵多了哈。那我要拿这个呢，3、2、1，大家看，
1: 四连体，这个很多那个藏友。
0: 等一下，我觉得它是不是粘上去了？等会儿啊，我摸摸有没有任何粘的地方，没有啊，
1: 没有
0: 透明胶粘啊。
1: 它是真钱，
0: 它是完完整整的一张。
1: 对，
0: 但是大家发现了，你看，我可以用手摸到啊。
1: 对，
0: 我跟你说，它是完整的一张，
1: 是
0: 完整的一整张。那观众朋友就问了，那不对。你这个我怎么没听说中国人民银行会给你发售有这种的呢？你哪里搞到的？我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连体的问题啊。
1: 是，
0: 首先呢，对于纪念钞，不能说纪念钞，对于我们人民币的发行哈，它当中呢，为了我们藏有的一些爱好、兴趣爱好，
1: 是的，
0: 它是留了一手的。什么叫留一手呢？尤其这种四连体的，
1: 它是独立发行的，
0: 它是独立的，
1: 独立发行，
0: 它是合法的，
1: 对，
0: 它是独立发行，它不是什么漏版呢、特版呢、错版。不是的，它就是有意独立发行的，但是有意归有意，发行量不多。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个，
1: 它是限量发行的。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大家对这个发行量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对比的饼图。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和许明老师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四连体呢，它的发行量只有10万。如果大家对这个10万没有概念，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航天纪念钞发行量是多少？是3亿。我们每年收藏的那个生肖纪念钞是多少？是1.2亿。
0: 哦，生肖纪念钞已经很少了，
1: 是
0: 还有1.2亿，
1: 要1.2亿。
0: 哦，
1: 然后接下来呢，这种连体钞的这种发行呢，40万已经算很少，100万、40万已经算很少了。
0: 哦，
1: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四连体的，是发行量定额的是10万。

0: 理论存在值最大十万。
1: 但是我这有个疑问啊，他不可能每一个嘛都是按这种一套一套，他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就这么50张50块的面值，我就4张我就卖出去了，
2: 是，
1: 对吧？我10块钱的4张我就卖出去了。
0: 所以说许明老师说到点子上了，好多我这个十万它是理论值的一个十万，
1: 对呀、啊。
0: 但是它的存世量远远不足这个，
1: 对不对？
0: 并且是会差很多，有的就是它单独面值卖掉了，有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它
1: 裁开了，
0: 裁开了，这个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凑成套系了。
1: 事实上，它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发行2年，
0: 没有发行过，
1: 没有发行2年，
0: 这是4年裁成2年的这种的。
1: 但是很多人呢，就是他不太懂行，不太懂经，他看到这个已经觉得很稀缺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别人一忽悠说：“你看。”这是确实是人民币，没错啊，这个100%没错。你看人家有2年呢，买你多少多少钱呢？然后你就觉得稀奇的不得了了。实际上你买的并不是正宗的，
0: 对，这不是
1: 正宗的，一定是4联。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连体钞4联体在所有的收藏体系当中，
0: 对，它在收藏体系当中，它是一个天花板级的存在，它是在钻石顶上的。为什么？
1: 在这里
0: 我们对大部分人玩这个钱币啊，70%左右都是从单钞开始，就是许明老师刚一开始给大家看的一个单钞，我。对这个东西喜欢，我收一张；我对某个面值喜欢，我收一张。再往上面跳一跳的呢，我要收藏成一个套系了，我的面值要齐。再往上面再跳一跳的，就是我要来个连号，3连号、5连号、10连号，这叫连号的。再有的呢，就是我要来个百连的啊，整刀的，这个就是连号的更加的高阶一点。最上面的就是我们的连体钞。
1: 我这样解释一下啊，这种发行方法，是官方的，
0: 是的，
1: 您理解不？这是官方认可的。
0: 是的，
1: 换句话讲，我们几连，那是咱们民间作为收藏者来说，我们自己约定俗成。
0: 是，
1: 我从1到0，我当中没不缺8，然后我要是有怎么伪3铜、伪4铜，但是我经常玩人民币是几十年，甚至是怎么着的，我们在收藏圈里自己总结出一套来，哪一些更稀罕？
0: 是，
1: 我们通过实践经验发现，这种更稀罕，所以它更贵。
0: 没错，
1: 几连更稀罕，它更贵。
0: 是的，
1: 第4套人民币里面，你要3连的话，或者是伪3铜，不错了。
0: 是的，
1: 你伪4铜更厉害。
0: 是，
1: 你要第3套人民币里面，你伪三铜，那牛都不得了了，你伪2铜也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是官方出具的，或者是官方发行的，绝对让所有的藏家，这就是天了，
0: 是的，
1: 顶到天了，
0: 对的，
1: 不用我们默认，不需要咱们这个收藏业里面说，他这个应该是顶天，不需要我们应该，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个，
0: 对，
1: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本书，
0: 看一下我们的工具书，《中国连体钞》这本书上面就是他单独的讲到过这个连体钞的一本书，
1: 这个就是连体钞了，
0: 对，这个就是连体钞，
1: 哇，
0: 对，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他这句话是怎么讲的？
1: 怎么说？
0: 该套4方连的连体钞是连体钞的一个龙头。
1: 龙头啊！
0: 对，
1: 不是凤尾啊。
0: 对，单张4连体也是人气最旺的一个品种
1: 啊。
0: 然后早期呢，你看到没有？有人拆切成单张的出售，这就造成了连体钞数量的锐减，价格的一个飙升。这是咱们的工具书上面说的比较严谨的一个说法。也比较官方。
1: 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了连体钞在收藏里面。一发行量少，再一个确实稀罕，
0: 是
1: 做了这么久了，我不太有印象，我做过4连体，我不太有印象，可能以前做过，我不晓得。
0: 我们两个人搭这是第一次，
1: 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是第一次。
1: 当时我刚才看的时候，我说，又勾起了我收藏一套的好奇心，没办法。你刚才说什么？这个钞是1亿发行量，什么什么什么马年生效的，然后那个是10亿发行量，
0: 3亿发行量，
1: 没有用。在我们全中国，我们现在是多少亿人口来着？40几亿啊，还是
0: 我们是13亿多，
1: 40几亿了，14亿是40几亿了，不好意思口误啊，14亿人，在我们面前14亿的群众基础里面，小意思，这就是我们14亿人民的基础，
0: 对，
1: 是管他1亿发行量，什么几亿发行量，这就是基础，
0: 是，
1: 但实际上他只发行多少？
0: 他只发行了10万套，
1: 14亿，比10万套，
0: 对。
1: 而且关键还得凑得齐，
0: 没错，
1: 你凑不齐的话，你10万套都没有。
0: 这个10万套是理论值，为什么？
1: 你比如说，就这个，这个它永可能永远少一套，因为它这个在我这儿了，
0: 没错，
1: 你肯定少了一个嘛，你没有50了呀。
0: 并且好多人愿意这样卖，为什么好多人愿意这样卖？你看许明老师手上是50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是一个单面值。
1: 对呀，
0: 我手上还有一个单面值
1: 啊。
0: 是1块的单面值，
1: 你有3个哎，
0: 对，这3个它是，
1: 那你又给我占掉3个，
0: 对，这是3个不同的版别，80、90和96，它就是按照单面值一个面值卖，为什么要这样卖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它14个面值这样分开来卖，它落在一起，它的总价会卖的比较高，就比如说您手上这个80、1980版的50单。

0: 这个第四人民实在是太牛了啊，太牛太牛了。这个从收藏角度来画呀，历史啊，用过的回忆记忆来讲，第四套你必入。
1: 是，
0: 只不过我要是想入的话，要不要来一个天花板？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几连翘啊，不是说伪三铜啊，我不需要你在摸约定俗成。你市场上我不需要那种，我要的是官方的。这个就是官方给您收藏了，等于说给您盖戳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权威。
1: 好，
0: 这么权威，这一张多少钱？我看看。
1: 这个是一万一千多
0: ，
1: 一万一千多。这个是1980版的100元的四连体，他要这个价格的
0: 哦。
1: 1980版的四连体的，
0: 来，观众朋友们，我要拿宝贝了啊！我们来啊，看啊，看这哪儿啊？就是1980啊，
1: 对，
0: 1980
1: 就是这一张
0: 全新啊。
1: 对，
0: 刚才我看那么多都是手摸来摸去的啊，这是一万一千多了啊，大家别眨眼睛啊，
1: 后面这个是
0: 1990年版的，
1: 1990版的，对，
0: 也有，
1: 对，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面值全齐，板别全齐，全部集齐了，并且许明老师，我还要跟您报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四连体啊，它是有独特的一个独立的身份识别系统，就是什么，它的冠号是独立身份系统，
0: 你确定？
1: 它和我们用的那个钱的冠号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四连体的冠号一定是 EE 或者 EF，
0: 哇，
1: 一定是这个冠号，
0: 大家看这两个，
1: 对。
0: 哎，全都是 EE 哦。
1: 对，一定是 EE 或者 EF。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在单超里面，你是看不到这个冠号。
0: 如果你在单超里看到 EE EF， 就一定是裁出来的，
1: 一定是切掉的，一定是切下来的。对，
0: 这就是，哇，这个我是第一次知道。
1: 这是，
0: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它的就是原生家庭，可以这么讲，它是不是四连体？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如果你发现了你的冠号是 EE 或者 EF。
1: 它一定是切下来的，一定是切下来，并且它不单单是冠号是独特的，它的发行年份也是独特的，不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第四套人民币从八几年87年就开始发行流通了，但是这个四连体在八几年可没有，在九几年也没有，它是从2000年开始发行的，它是独立的一个年份，特定的一个年份，就2000年那一年发行过，后面也没有，前面也没有
0: 啊，
1: 前面也没发行过四连体，后面也没发行过四连体
0: 啊，
1: 并且这个冠号也是独特的，也是 EE 和 EF 这两个冠号的，
0: 然后我们后面。啊，刚才像我们老刘总说的啊，这个100元的90和80的，
1: 对，
0: 全齐，50的80的90的，
1: 对，
0: 四连体全齐。
1: 我们两个四连体的超王全都在，
0: 全都在啊，
1: 在
0: 包括10元的、5元的、2元的，
1: 2元的
0: 也是两个
1: 版本，
0: 也是两个版本全齐，
1: 80和90的。
0: 好，
1: 包括1元的、80、90。
0: 刚才你说三张吧，
1: 对，三张就是这三张，
0: 哎，就是80、90和96的，
1: 96的，
0: 这我们也全齐。
1: 对，
0: 然后还有80、50。8029，
1: 对，
0: 8019，全齐，
1: 一共14个面值。
0: 刚才我们老刘说到这个事儿啊，
1: 14个版别，对，
0: 老刘说到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来看看，我都不用把所有这些都罗列在一起啊。它这个应该它是指的是，我先问你一下，它是指的是只是80还是90，还是80、90都齐？
1: 没有，这个只是80，它是那个为了让看得更清楚一点。
0: 我看到了这个标题在这儿写着呢，80的。
1: 对，
0: 我们有一套80四版的吧，四连体吧，是不是有一版？
1: 是的，
0: 80的啊。您知道多少钱吗？你可以去查，拍卖这34000，
1: 34500。
0: 然后呢，这个刚才看到的这个是多少？
1: 11000，
0: 这是80的吧？
1: 对，是80的。
0: 80的也是80的。
1: 80
0: 最后成交价格是11000。
1: 对，
0: 34000加个11000，那是55000。
1: 四万五
0: 。
1: 四万五
0: 啊！那你说我其他的能不算钱了吗？我还有一个100呢，我还有一个50呢。
1: 我们
0: 算，我们都算。
1: 是的。
0: 但是。算进来归算进来，它的市场价格也并不便宜。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这个呢必须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这些，这个是从是不是跟我们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也都齐活了吧？
1: 对，
0: 全齐活了，
1: 它也是14张的。
0: 哦，51500多块钱。
1: 对，这是一个大圈套的。
0: 但咱有一说一，你手能摸得到，碰得着。我们今天
1: 那个是没有封装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封装评级过的。
0: 我们全部都是封装评级，而且。都是
1: 全新
0: 品相，
1: 对，
0: 把鉴定证书给我。全新品相，我们还有鉴定证书，不是光这里啊。这一两个字就结束了啊。来看这里，给大家所有这些14张的四连体，系全新真品。
1: 对，
0: 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今天给您做什么价格？没有任何封装的，卖您51000多。那它的品相在之后您的收藏道路上面会不会是一个小障碍？会吧？你说我自己封装评级。你要很大一笔费用哎，
1: 是的。
0: 最后封装评级有人说，不是全新，那可能极品，
1: 对，
0: 几新。那因为你碰过了呀，或者人就是这个，
1: 因为那个单张的这么大面积的这个钱币，它很容易长霉斑，而这个霉斑呢，肉眼是看不见的，荧光灯一打能看得到的。
0: 那你说你的本来用着全新的心情去买的。

0: 我一评级，自己评级去了，发现都不是全新的。
1: 这种钱币，人们最容易误入这个误区，就是因为它面积太大了，它没有花过，人们就认为它一定是全新的。
0: 那不是，
1: 但不是这样的，
0: 那不是
1: 这样的。
0: 哎，你只要
1: 许明老师刚才给大家看的，包括我手里面给大家看的，
0: 这就不算全新
1: 了。这种绝对不是全新的，
0: 这就不是了。
1: 包括您看这个角，许明老师，因为它面积过大，它折的时候啊，很容易连着这个塑料啊，很容易把它一块折掉。这个一元的还算是面积小的，尤其是50元，您手上那个50元和100元的，因为它面积足够大，这个脚上是特别特别容易给它折掉的。
0: 对的，那就不能算成全新的了嘛。那还记得了啊，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是5万多，我们所有既有封装评级，又给您带来这么好的品相，全面额全权，即便没有封装评级的前提下，5万多，
1: 是
0: 那封装评级是不是应该不比它贵，也不能比它便宜吧？我至少得卖个51500块钱吧。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什么样一个惊喜价格呢？请看右下角。3、2、1，请关注价格是。39800。39800元。是一个80、100和80、50两个人加在一起，刚才我说的是45000。
1: 对，
0: 记不记得？
1: 是的。
0: 是不是45000？
1: 是的。
0: 你连这2张都拿不回去。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包括超王，包括所有的版别和面额全都全之外，还有惊喜给大家。手头的这2刀，
1: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那个连号超，连号超，这就是一个对，这是起码的整刀的，整刀的连号超，这是100张。
0: 然后我们整刀也是给大家国信评级啊，
1: 对，
0: 在评级机构里边数一数二的了。
1: 是的，
0: 你不信你可以去查
1: 电商平台的白名单的一个鉴定机构，
0: 非常权威了啊。
1: 是的，
0: 收藏的全部系什么
1: 全新真品，
0: 这个也是全新真品。
1: 对，
0: 刚才看到的我们这么大的，所有这么有气势的，我是第一次看到人民币这么有
1: 气势。面值全齐，版别全齐，一共9个面值，14个版别，全部齐了。
0: 来，你帮我，
1: 这个、
0: 我咱们你拿一点，我拿一点，给大家都这样展示展示，让大家过过瘾。然后我刚才还有100的，
1: 对，100两个面值，
0: 在哪儿去了？
1: 这里，
0: 在这，
1: 100两个面值，52个面值，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这都是你的，都是您的。您说了，我收藏人民币，图的就是个乐呵，图的就是个稀缺。好了，第四套能到所有的都全，这已经难得了吧？
1: 是，
0: 在所有全的情况下，我还给你做4连体。
1: 没错，
0: 简直市面上我就没有听过这件事儿。
1: 面值还齐，版别还齐，并且它的发行年份是特殊的年份，2000年，就这一年发行，之后之前都没再发行过，并且它的冠号还是独立的身份鉴别系统，只有 EE 和 EF。
0: 然后再加上刚才也看到了，明码标价5万多块钱起，还非瓶装评级的，封装评级不是瓶装评级要5万多。
1: 对，
0: 我们已经给封装评级才39800块钱。
1: 是的，
0: 我知道这个价格是需要考虑的。
1: 没错，
0: 但是您可以有一个特权。考虑你比如说我现在马上把这个货先抢下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我可以有30多分钟，还剩30多分钟，
1: 是
0: 慢慢考虑，万一我没考虑好，打电话，一个电话的事我不要了。
1: 是，
0: 您要是考虑好了回过头来再抢，万一没货。
1: 还有一个，许明老师，你可以先抢下名额来，你可以先了解了解市场，看市场的行情到底是什么，我们非常自信，欢迎你去比价。
0: 所以不管说1000到10000，先抢名额是正事。
1: 是，
0: 不管你此时此刻比还是想再思考30分钟，此时此刻名额占下来不耗您任何一分精力，任何一分钱，占完之后了，你要是后悔了，你说我没占这个名额，没辙。但是你说我没后悔，我占的对了，那您就捡着个大石灰了。
1: 没错，没错。
0: 打电话，
1: 这个真是捡漏。
0: 02151119900。
2: 在人民银行玉林钱币学会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这种罕见的连体钞。人民币连体钞始发于1999年，到目前已经发行了10000套。连体钞是由多张面值相同的钞票连在一起未经裁切的纸币，是供鉴赏、收藏和馈赠的人民币纸币珍品。目前市面上的连体钞价格已是成倍上涨，成为钱币收藏的新宠儿。
3: 99年就开始收藏了。
4: 现在你收藏了有藏品大概有多少？
3: 这种啊，有8000多9000嘛。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观众朋友有在商谈，我知道，我再说一遍，39800不是小数目，嗯，但是对于藏家来说，我们总不是来藏一些画，藏一些玉器，藏了一些其他的，有些时候说什么黄金有价，玉无价，无价这就得估，就在每个人有自己的眼光，
1: 是的，
0: 好，包括画，你说我要投资个画，我也得估，万一这画这画家起不来，那这个画就废了，
1: 对，
0: 你除非得起得来，但是起不起得来，有可能时候人在世的时候他起不来，有可能人去世的时候起来，就像那个毕加索似的，
1: 是的，
0: 所以你这个没法估，但是对于人民币来说，他已经把它摆在你眼前了，
1: 对，
0: 就这件事他到底靠不靠谱，值不值钱，你就知道的，
1: 是的，
0: 就是看你能不能淘到这个好东西了。
1: 是
0: 我们容易淘到吗？市面上有的是吗？
1: 不是的，
0: 不是，
1: 因为它是限量发行的，并且是限定年份的，之前之后都没有发行过。虽然说它涨得和我们第四道人民币是一样的，
0: 是，
1: 但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误会，它可不是我们
0: 传统意义的，
1: 对，当初花的那个第四道人民币，
0: 它不是，
1: 因为它是2000年发行的，特定年份、特定冠号、特定人群而发行的，特定的数量而发行的，
0: 你就可以理解为特版币，
1: 没错，
0: 真的很特殊。
1: 它总共就发行了100000套，并且只是一个理论数字，100000套它是搭起来配套的，但是你真正后来，就像我刚才给徐明老师给大家看到的，它有单张独立把它出售掉的，或者说是有人把它拆切掉，因为刚发4连体，大家对这个都没有认知，好多人很可惜把好货都给它切掉了，非现在那波币商现在非常心痛，手上原来有货嘛，有，但是被自己的这种认知不够，把它给切成2连体啊，切成单张的，这样给配套配成那种套系给出售掉了。
0: 会不会像当时你刚才说的，他觉得4连体单张卖个4连体的我都赚，
1: 您说对了，
0: 然后我卖把它裁成2连体，我比单张
1: 他为什么要去裁，因为他裁成单张的，他4个单张加在一起他会卖更高的价格，所以说他才有这个动力去把它裁切掉。
0: 他也可以去宣传噱头呀，我这是1亿的，你市面上没有，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的，
0: 特殊发行的，对不对？
1: 是的，也确实是这样子，
0: 但我们必须是官方的啊，大家安心，这个人民币可有没有没有任何的可以什么开玩笑啊，有任何可以你在打马虎眼说哎呀我们怎么着的，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渠道来发行，必须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是4连体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认可的，
1: 是的，
0: 它可不是我们随便找出来的，
1: 并且它是4连体当中的天花板，大家千万记住，我刚才为什么很有信心的和大家说，你可以先定下名额来去比价，但是你比价一定要用对等的东西去比，我们这个是14张，这14张是板边圈起面值圈起，因为网上看到你看到2-3万的那个是9张的，那个千万别大家误会了，用那个来对比，
0: 你比如说1块钱的它应该有3个，它可以放1个，
1: 对，1个，并且80版的100没有，80版的50
0: 没有，
1: 因为那个是另外一个套系，
0: 那个另外一个价，
1: 那个是2-3万的一个套系，所以说大家千万别搞错了。这个14张的是它包含有1980版的50和1980版的100的潮王的4连体，一共是面值圈起、板别圈起，要一定要同等的去对比，我们肯定是占优势的。
0: 所以你看，有刘总在这旁边给大家保驾护航，把行业里的那些内幕啊、暗戳戳的都给你戳开。
1: 是。
0: 那些脓包给你戳开，让大家知道他收藏的时候安心。比如说我们有啥就有啥，没啥就没啥，我们就公开透明说。你说我没有80，没有80我就告诉你我没有80，所以我们卖的，比如说啊，我没有80，所以我们才卖39800嘛。我就说这个价，我没有80，我卖39800，我觉得合理的。说实在话，那今天，
1: 但是我
0: 是没有80吗？
1: 对，但是
0: 我们是有80啊。
1: 对，
0: 这是80版呢，我看到哪儿写着呢？这儿。
1: 对。1980版
0: 呢？这写了80版的。
1: 徐明老师，并且我们现场可以验证一下80版和90版，我们来对比一下哈。
0: 怎么说？
1: 我们现场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荧光，这个是80的对吧？荧光没有任何表现对吧？来，我们看看90的。
0: 你90有表现呢？
1: 看到没有？
0: 等会儿来，
1: 看到没有？
0: 借我玩一下。这个地方是在这里啊。
1: 对对对。
0: 那他应该看头喽。
1: 对。
0: 哦，他这个头没有。
1: 对。
0: 啊，这个有。
1: 对，您可以往后挪，后面还有90版的，90版的这块。
0: 这个地方吗？哦，也有。
1: 看到没有？
0: 哦。
1: 看到没有？
0: 哦，这个还有100。
1: 对。
0: 哦。
1: 对。实际50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0: 我照着他。
1: 他80的是没有。
0: 他这没有100，也没有100。
1: 没有，没有。
0: 哦。
1: 80版的是没有金线，没有这种油墨防伪的。
0: 哦。
1: 90版的才有。
0: 我好像以
1: 徐明老师，你记不记得
0: 多多少有印象？有新闻说过这个
1: 事儿。我们小的时候，80版为什么值钱？因为80版发行了很短时间就撤掉了。
0: 因为它就是差在这儿。
1: 对，
0: 因为它的
1: 防伪。
0: 我有这个印象，有新闻联播说过这个事情。
1: 到了90版，为什么大家那个时候因为现金用的多，大家手里面老是拿这么细的一个小荧光灯去照，那是照什么呢？实际就是照这个防伪。
0: 哎，我
1: 一个是金线，一个是对这个50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咱哥俩把这个50的也给大家看看。给大家看看哦，这个有吧？ 这个没有，
1: 这没有的
0: 肯定
1: 没有的肯定是八零，
0: 没有就八零，
1: 这个、都不要问啊，肯定是八零。
0: 这个有吧？有。哎，
1: 看我们、
0: 这个、有后面有没有50？有，
1: 肯定
0: 有的就是
1: 对，这就是90的啊，我们80、90的给大家配齐了。
0: 哦，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藏什么，什么价，让你买的安安心心的。嗯、那么有个问题啊，那你看有一些这个，包括新闻标题也说了，如果藏这个四连体要比那个更加有期待啊，这个话可以这么理解吗？比藏其他的那个，
1: 因为四连体啊，它实际是纸币收藏，或者说是说的再大一点，投资当中的一个贵族，这个不是我说的，实际很多新闻报道上也是这样。很多人玩纸币玩的时间长了，他会不断的进阶迭代的，比如说单抄、套抄、连号抄，一点一点往上迭代，最后他磨来磨去，最后磨到顶了是什么？就是一定是连体抄，一定是连体抄。
0: 就是其实连体抄还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一下子就够企及的。
1: 对，
0: 你想碰还碰不到嘞。
1: 对，为什么它量少？它一定是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它一定是满足一些比较。对这个比较精通的、研究的比较通的人的这个需求，
0: 这种品相它评不出全新，
1: 没错。
0: 我再跟大家讲一遍，一旦就这样发行到市场上以后，它势必你跟空气多接触一分钟，它就可能会有霉
1: 点。是的。实际因为它是四连体，它的面积过于大，它很容易折掉，
0: 也很容易
1: 折掉的。
0: 或者是你仔细一观察里面，
1: 因为我们线下门店里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藏友过来，我们也回收嘛。然后回收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们给他一照，哎，你这个要么是有折，要么是有那个霉斑，
0: 或者要么有指纹。
1: 对，
0: 尤其是
1: 在咱们上海地区，这个黄霉天这两天的这个黄霉天到了，你这个霉斑是肉眼看不见，但是用刚才那个镜一照，它那个霉斑一下子白点
0: 泛白。意思就是我们整个一整套，你这样单独拿出来卖就已经损耗了好多一整套的钱了。
1: 是的，
0: 潜力就没了。
1: 是的，
0: 那就意味着
1: 还有这样裁切掉的，
0: 裁切过的咱就这个都是另外一说了。
1: 是，
0: 那就意味着它的全套的基数
1: 更加少。是的，
0: 您今天能拿到更少的稀罕的四连体的，现在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只有存量。
1: 对，我刚才说了，它只有2000年那一年发行过，
0: 只有那一下发下。
1: 它不像邮票，比如说发的好，我后面会再版，这个东西不会。它2000年之前没有发行过，之后也没有发行过。它就是2000年那一年发行了10万套。就是这一年发行的。
0: 咱有一说一啊，观众朋友们，之前所有订过我第四套单张的第四套，我跟老刘给大家介绍过的。
1: 对，
0: 你给我入它。您给我入他，
1: 对，一定要入。
0: 因为首先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喜欢第四套没得跑，在喜欢第四套有共同记忆回忆的时候，我还希望自己未来有一些期待，抱有愿望。这个愿望，我甚至更认为比之前你拿到的，我一直在讲说你单张的，大家开心，对吧？你主要的是以情怀为主，
1: 是。
0: 但是这一套，在你有情怀的同时，又照顾了你投资，
1: 是的。
0: 就这一套就牛在这儿，
1: 没错。
0: 如果它只是单张出现，我许明多一句废话说，大家多考虑投资什么的，我觉得意义不大，而且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亏心，但是这一套，观众朋友们，你好好考虑考虑，
1: 它除了传承之外，它确实有投资的一个价值。
0: 如果你之前那套没抢到，放一放别着急，直接抢完整的这四连体的，因为它也是一整套，
1: 是
0: 包括板别，包括什么都全，
1: 面值板别全全。是的，
0: 比那个更上一层楼，直接做四连体。
1: 对，
0: 然后再有给大家这个，这个说起来真的是开心的，我就没有想到东方固有这种实力，让老刘能搞到这种东西。
1: 是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各100张，对，并且它的这个腰条都是原封的。
0: 给大家看。鉴定证书啊，
1: 对，
0: 一个鉴定证书是百年号的，刚才这个鉴定证书啊，
1: 是
0: 全新真品啊。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14大张
1: 的这个四连体的，对，
0: 也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您今天没有赞助名额，我说了，我也不太相信大家天天账户里面有39800躺在账户里面，什么也不买，什么理财，我也不信。
1: 对，
0: 您呢，把名额先给我占下来。
1: 是的。
0: 想不想要送货那天您再决定都来得及。您有这么多天，你说我3天之后给我送可以，你4天之后给我送没问题，你这几天之后就像老刘讲的，你去市场比，
1: 是
0: 您只要有渠道你去问，你觉得靠不靠谱？39800，你说我东方购物买的又保品相又保全新又保真，
1: 并且是封装拼接好的，
0: 对，还送你2大刀，一角和五角，
1: 是
0: 您就偷着乐吧。这个价格包括今天的这样一个套组，导演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观众朋友订购了？我刚才一没留意啊，只剩吗？只剩2组了。
1: 只剩2组。
0: 我以为订过2组的，是只剩下最后2套了。那好吧，观众朋友们，先下手的，先占名额的，这个啊，给您这个。不管怎么着，只要感兴趣， 单张的没入手没关系，再解放一放，把四连体先搞到手里试试。
1: 是的，
0: 正事儿，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在人民银行玉林钱币学会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这种罕见的连体钞。人民币连体钞始发于1999年，到目前已经发行了几十万套。连体钞是由多张面值相同的钞票连在一起未经裁切的纸币，是供鉴赏、收藏和馈赠的人民币纸币珍品。目前市面上的连体钞价格已是成倍上涨，成为钱币收藏的新宠儿。
3: 99年就开始收藏了。
4: 现在你收藏了有藏品大概有多少？
3: 这种啊，有8种到9种嘛。

0: 哎呦，有这么多观众朋友感兴趣啊，这个是挺让我们有意料到的啊。
1: 是的。
0: 但是电话线有点排队呢，这个有点怪。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66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也这里面只有2位，比跟高考差不多。如果不是所有人考高考都能上的，
2: 概率太低了，
0: 概率低啊！因为我们今天最后的两组见过了，而且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打算，有可能也有咨询别的，这个咱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电话线在排队呢。有感兴趣的观众，您听我一句劝。今天您不用账户有39800，包括我之前跟老刘介绍的任何一套套系，
2: 是的，
0: 一般都是过万的。过万没关系，您感兴趣先占名额。
2: 对。
0: 然后再去比，
2: 收到打开后看一看，是不是像我和许明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是不是这样所见即所得的东西？
0: 是的，这个东西如果它遍地都是，烂大街了，我东方过不稀罕介绍。我说实在话，
2: 真是这样，
0: 也不可能让老刘过来给我们介推荐。
2: 对，对，真是这
0: 样。今天是老刘啊，这边呢，包括刘总啊，这跟你说费老大劲喽。这是哪年发行来着？2000年。
2: 对，
0: 哎，你说这个日子也蛮是吧？
2: 对，
0: 2000年嘛，
2: 它千禧年嘛，
0: 千禧年
2: 发行，
0: 千禧年正好就借着这个时间段发行了一个四连体。
2: 是
0: 这个四连体啊，它的稀缺程度，因为现在有好多渠道都已经把它裁掉了，要不然单独卖，它就凑不成完整一套，且要全新评级。
2: 是的，
0: 你可能能凑一套，但它不一定全新。那既然不是全新，它是不是一个新旧与否是生命，这个人民币的生命？
2: 对。它的品相是人民币的生命线，并且许明老师您知道吗，就是不管这个我们这个收藏也好，传承也好，它现在值钱呢，一定是在它当初的那个流通的那个年代也是值钱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收瓷器一定要收官窑？因为什么？官窑在当初的那个时候发行的时候就是值钱的。
0: 说的有道理。
2: 那这个四连体同样是
0: 我们就是官窑，
2: 你别看现在是39800，它2000年发行的时候它本身就是稀缺货，
0: 对，
2: 好多人抢是抢不到的。
0: 是的，这个就像有点像今年，比如说今年是马年的时候嘛，好多人就排队就想抢个那么发行量巨大的一个马年的纪念币，
2: 是
0: 现在超都抢不到，约不到。
2: 没错，没错。
0: 你就不要说本来只有简简单单10万的一套，
2: 是您知道那个马年的纪念币纪念钞发行量是多少？那个是1.2亿，
0: 是亿，按论亿，
2: 对，1.2亿。
0: 它我们是论万，
2: 我们这个是10万，并且是理论数值，但是它实际存世量并没有那么大，
0: 还不是说100万、1000万，只有10万，
2: 没错，
0: 那个是论亿的，
2: 是的。
0: 观众朋友，多少个10万，你自己想。想看，但我们今天即便有10万，好像基数大，在林林总总的有废掉的，有单独卖的，它凑不成一套的，那又不是全新的了，又有什么污掉的了，又有折掉的，又有发霉的了，你告诉我能拿到全新品相能有几个？能有几套？所以今天还有最后的两组备货，我知道最后两组备货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挺到最后，但是至少这两套我相信有好多观众是感兴趣的。
2: 对，
0: 如果您对于第四套人民币咱使用过，我相信看电视的应该都使用过吧，几乎
2: 是的，
0: 我们
2: 基本上都使用过，
0: 应该是都使用过吧。有情感共鸣，有故事，有记忆，且想要为未来的子孙后代稍微的留一点点财富。
2: 没错，
0: 这个财富呢是未来可期肉眼看得到的吧？
2: 是的。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第四套人民币，我们就先从它的这个发行来讲，第四套人民币的发行是1987年，然后到2018年正式推出流通的。但实际它有一个交接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在2018年之前好多年，第四套人民币就已然是不在市面上见到了。这我说的是我们平时花的那个第四套人民币。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四连体呢，它只在2000年那一年发行，并且呢，这个四连体它是不参与你流通的。虽然说它有流通的价值和功能。但是它是不参与流通，
0: 所以说好多人没见过嘛。
2: 是的，
0: 这
2: 好多人没见过，
0: 我也没见过，是没见过。不是今天这档节目机缘巧合，我才知道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2: 没错，
0: 行，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两组现货啊，还是这句话，先把名额占到手里。
2: 是的，
0: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进可攻，退可守，我可以不要，我可以要。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什么都没定，回过头来我再想订购一套。没有就是没有，
2: 是的，
0: 你难为我们刘总也没有用，好不好？喜欢的话先把名额抢来再说，02151119900。
3: 在人民银行玉林钱币学会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这种罕见的连体钞。人民币连体钞始发于1999年，到目前已经发行了几十万套。连体钞是由多张面值相同的钞票连在一起未经裁切的纸币，是供鉴赏、收藏和馈赠的人民币纸币珍品。目前市面上的连体钞价格已是成倍上涨，成为钱币收藏的新宠儿。
4: 99年就开始收藏了。
5: 现在你收藏了有藏品大概有多少？
4: 这种啊，有保护到九种嘛。
0: 其实大家对于收藏人民币呢，这个群众基础还是很大的，很广的，就看大家自己这个心呐、痒不痒痒。
2: 是的，
0: 你比如说我就是好这口，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我也不收藏玉，我也不收藏字画的，那个东西咱搞不懂，其实说白了，那些字画的你要保存不好的话，发霉变质也是有可能的。
2: 徐老师，您说对了，因为这我们这个四联体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它的防伪性特别好。您知道这个四联体它几乎，我不敢把话说满，但是几乎不存在假的东西。
0: 对，因为而且东方客户本身平台也不允许。
2: 对，因为这个四联体它的这个建造的这个工艺太难了，并且它发行的这个面儿太窄了，所以说它就对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要求也很高。
0: 所以你看看，有眼光。刚才所有订到订成功的观众朋友有眼光，
2: 是的，
0: 反正我知道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多几乎好多观众朋友所有订过成功都是选择货到付款，没有问题的。
2: 是的，
0: 你什么你9块钱没有都没关系，我们至少对这块喜爱，
2: 是
0: 喜爱它，一是喜爱它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底蕴，第四套给我们生活当中带来了多少的喜悦和多少的情感，
2: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在喜悦情感共鸣的同时，我这四联体又是官方发行，注意我再说一遍，不是我个人把它拼着啊，也不是任何渠道啊，我偷偷的从那里面偷出来，然后我自己裁一个四联体的，没有这事儿。
2: 是的，
0: 谁敢干这事儿违法了，明白了吧？没有干这事儿的啊，这个必须中国人民银行自己来发行特殊的这样一个四联体。
2: 是，
0: 而这特殊情况竟然更特殊在于，市面上很少能见到什么
2: 全新品相未流通过的这种的，它没有折痕，没有斑点。
0: 什么叫做很难见到？
2: 对，
0: 这就是很难见到的原因，这就不行了。
2: 对，
0: 这就不能叫全新了。
2: 是的，
0: 我都已经看到它了，它这个你说这不有塑料皮外面，那是有什么用啊？
2: 对，
0: 它能阻止那个空气啊湿气进去吗？
2: 因为这种东西大家第一拿到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定是拿手先把它拽出来，一定是拿手把它拽出来。
0: 我想把它抠出来，我抠不出来。
2: 是的，
0: 你就这样它防你折，就是我这样，我看大家看啊，我稍微的，当然我过分了一点啊，我稍微这样稍凹它，稍微这样凹一下，大家看到我稍微这样凹一下，
2: 没关系的，
0: 它是硬邦邦，看我就稍微这么凹一下，它都不会扁。
2: 对，
0: 你不要故意的把它折断，那你才故意了，那谁能心疼啊？谁能舍得得呀？
2: 是，
0: 那你看这个。这不是我故不故意的事儿，我在拿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手你看，
2: 因为它面积过大，它很容易就不用故意折，它往回折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脚给折掉。
0: 所以这个一被我碰到了，那虽然了，老刘这边也是心疼的，他心疼归他心疼，但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意思，您这种藏起来和我们今天这个藏起来，那就是两个情况，市面上就是俩价，
2: 是，
0: 身家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哎，说直白点。谁更高贵？这个卖得更高贵一些。
2: 是的，
0: 哎，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啊。因为品相是人民币的生命线。
2: 是的，
0: 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刚才老刘其实谈到一个话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呢，就是在市面上有的观众朋友会买到说，哎，不对呀。我也听到了一个所有面值全全的面值全，反正也有100，也有50，也有1块，有什么什么的啊，面值全呢。但怎么着人家都卖这么便宜呢？才25000多，你们家凭什么卖39800？注意了，
2: 对，
0: 它的一块有几个？
2: 因为我们刚才和许明老师一直在讲啊，一直盯着这个50和100的这个幅度在讲，小面值我们没讲。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只有7枚啊，只有7张，从1毛到10块的。
0: 连50、100都没有，
2: 50、100都没有，
0: 没有，
2: 别说90、80，别说90、80，它100和50
0: 都不有，
2: 对，
0: 4张全没有，
2: 对，这个是最贵的都没有，
0: 还有3块钱的2张也没有，它只有1张，
2: 对，
0: 1块什么3块钱，
2: 对，
0: 1块钱的，
2: 是的，
0: 1块钱的，
2: 只有从1角到10元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卖？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这种拆开来去卖，它最后的总价卖的会更高。
0: 换句话讲，它把50、100我单独卖了嘛，
2: 是的，
0: 我剩下这点，我再给你25000，
2: 是，
0: 结果50、100凑在一起有个4万块了，
2: 让你觉得总价很便宜，
0: 有个4万，
2: 你觉得总价
0: 加在一起这个加个3万多，4万5加个2万多，已经卖可以卖6万的，它的不用卖。总共一起卖5万多，他这样拆开卖，卖个6、7万。
2: 是的，
0: 你告诉我哪个商家不愿意拆开卖？
2: 这个是销售的技巧，
0: 愿意的吧？这是个销售技巧，确实我们也承认。但是有我们这么实在的话，我们就不仅给你全齐，不仅全齐，还给你鉴定封装。
2: 没错，
0: 不仅鉴定封装，还给你送赠品。
2: 是，
0: 观众朋友，你说这干嘛？你们是干嘛？做慈善啊？
2: 对，
0: 做慈善吗？在这儿又有2大刀。
2: 1980版呢？这个在过若干年之后，它一定也是稀缺品种。
0: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不礼貌一下，刘总。最后一组现货。谢谢大家，最后一组现货了，没有了啊。
2: 这个真有，
0: 还有9分钟，
2: 对，
0: 结束就结束。
2: 真有懂的人，
0: 这绝对懂的。咱上海懂经的观众朋友，这个啊，给您这个，但是 没有，能不能来个预约什么的？
2: 来不了预约，这个十四张的这个是完全没法预约的。
0: 最后一套现货，抓紧时间订。有国信评级的鉴定证书，
2: 是
0: 不管我们是成刀的两个赠品，两刀加在一起有200刀，还是刚才的十四张四连号。不是四连号啊，
2: 四连体
0: 啊，这系全新真品，系全新真品，有任何问题，来，我们是有法律的保障的，安心订购，02151119900，最后一套。
3: 在人民银行玉林钱币学会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这种罕见的连体钞。人民币连体钞始发于1999年，到目前已经发行了几十万套。连体钞是由多张面值相同的钞票连在一起未经裁切的纸币，是供鉴赏、收藏和馈赠的人民币纸币珍品。目前市面上的连体钞价格已是成倍上涨，成为钱币收藏的新宠儿。
4: 九九年就开始收藏了。
5: 现在你收藏了有藏品大概有多少？
4: 这种啊，有8000多9000嘛。
0: 我再说一遍，观众朋友，我知道，我理解，39000花肯定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好，我们不是歪门邪道的爱好，我们没有说这个烟呐、酒呀的，我们就用这个39000花买这些东西
2: 了。这个39000八它不是消费，
0: 对不对？
2: 它不是消费，
0: 我可以理解你这句话的。
2: 为什么它39800？它实际它对应的这个四连体，它足以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0: 对的，
2: 足以对得起，并且为什么我说不是消费？我们线下门店里平时经常接待我们的这个藏友上门来，有时候拿着这个好的藏品，我们互相交流嘛
0: ，
2: 对，互相交流一下。有的时候我们有的藏友想要出售什么，我们也会给他变现什么的。我们遇到过很多这种的，拿到四连体很开心的，但是它只有一个面值，我就会给他做一个知识的普及。我说这个四连体确实是很少见，但是呢，它应该是成体系的，因为这个收藏它本身就讲究一个传承有序。怎么叫传承有序呢？你拿一个面值的，你和那个整套的，它未来的市场表现力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就想想看，12生肖里就缺一个。你对于所有藏的人，你会舒服？
2: 很遗憾，
0: 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说我细不细节控的问题，它就是不舒服。
2: 是的，
0: 它本来就是应该齐活全家福的事儿。
2: 没错，
0: 你今天这里面全家福，应该不只是面值都是100啊，你100应该有俩呀。
2: 对，
0: 一个90，一个80。
2: 是的，
0: 50不是一套啊，应该是有两个四连体啊。
2: 对，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90，一个80啊。
2: 没错，
0: 你除了50之外的，你的一角，
2: 这种小面值
0: 的，你的两角，你的五角，你的一元，注意一元有几道？
2: 一元有三个版本。
0: 三个，你这个就是知道吗？不知道吧？
2: 对，80、90和96，
0: 对不对？
2: 全齐。
0: 然后包括两元的，
2: 这是关门币了，徐明
0: 老师。两元也是两套。
2: 对，80和90的。
0: 之前
2: 记住，关门，它是关门币。
0: 关门的也值钱。
2: 第五套人民币没有两元这个面值。
0: 对啊，它就没有两元面值了，所以它这个很有纪念意义的。
2: 是的。
0: 包括5元和10元。
2: 是。
0: 所以好多人呢，就是特意的把你什么50、100单摘出去了，单摘出去卖它也不便宜啊。
2: 是的，
0: 我们今天市面上如果像我们类似的，并没有封装评级，也没有额外赠品，
2: 是的，
0: 价格起板价，你自己去搜，就某东上面啊，它应该能保证，我觉得它不敢卖假的。
2: 对，
0: 5万1500多，
2: 是的，
0: 是一定要5万的。如果封装评级的，你的封装评级势必当中可能会检测出来，有的可能有点小卷面，或者有点小霉，人就是给你淘汰掉了。那你是不是人家的成本？是不是？
2: 是的，
0: 成本又上去了吧？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给你再卖5万多了。在有损耗的前提下，他凑不成一整套的前提下，整套的越少，他原本可能采购100套能凑整套，结果发现有个别的他没有办法，所以就变成了80套，变成50套了，一整套了。他是不是要单独升高价格？
2: 是的，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需要单独升高价格吗？
2: 不需要，
0: 39800块钱。听我一句劝，观众朋友们，对于人民币的喜欢，咱们不是无理取闹。对于人民币第四套，首先我们是有情怀的。
2: 没错，
0: 我东方购物卖过单张的，也是版别全齐的，也是从100、50到10块钱也有。
2: 是的，是的，
0: 确实是那个呢，没有我们今天39800这个价格。但是咱说回来了，咱们买人民币，很多观众朋友可是不止简简单单的心情，就是一个回想，一个想念。一个回味，不只是吧？
2: 是的，
0: 我还是期待，万一怎么怎么样，我有一个很好的期待。
2: 对，
0: 那如果好的期待的话，这两套放在一起比，相比较来说，我对那套人民币就单张的，我不管你伪三同什么怎么同啊，我几乎很少提到大家投资这件事儿。你可以看我那档节目，我举名说过几次像那种投资的，但是今天这个，
2: 确实有投资的属性。为什么许斌老师这样说？实际喜欢收藏纸币的朋友
0: 太少，
2: 家里面的品种肯定不止一种，但是你家里一定会缺一个四连体的空档。
0: 你这个四连体，
2: 对，
0: 你第三套给我来个四连体。
2: 对，这个第三套没有，第二套也没有。
0: 所以你说从西汉角度上，这么多套人民币发行，目前仅仅只有第四套人民币给你发行连体了。
2: 是的。
0: 你就说它的稀罕程度，从人民币体系来讲，我不管一二三四套放在一起，也只有目前为止第四套有四连体，
2: 包括第五套都没有四连体，
0: 反正目前为止是没有的。
2: 对，
0: 以后有没有咱不知道。
2: 是的，
0: 我不管以后，我至少从现在来看，它也是稀罕物，而且是官方发行，不是我们个人而能力能够达到的。
2: 是的，
0: 但最有商谈啦。行了。那最后一场有商谈，那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结束了。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关系，不用管39,800块钱没有没关系，名额先占下来，
2: 是，
0: 这是最明智的。
2: 没错，
0: 你今天明天去比一比，后天去看一看。
2: 对，你比价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了，一定是14张的四连体去比价。千万别比错了，因为它还有一个9张的四连体。
0: 但你比的前提也是全新吧？
2: 对，
0: 你不能拿一个你外面什么封装都没有。
2: 我们是有信心的，14张你随便去比，我们这个价格肯定是非常有优势的。
0: 最后3分钟，我给大家所有出的主意是这样啊。首先，东方购物靠谱，我们能找到四连体了。真的很要感谢一下我们刘总，这个是真要感谢他。
2: 是的，
0: 市面上咱普通老百姓想要看到他，可能您在某一些其他的个别的渠道说看到过，但是都是那种普通的塑料封装的，感兴趣归感兴趣，
2: 对，
0: 你也不敢买，因为他不敢保真，你甚至还有一度怀疑说这是官方发行，我怎么没见过四连的在一起，
2: 对，或者是单一个面值的，或者就是刚才许明老师给大家看的从一角到10元的小面值的。
0: 对，
2: 他这样卖呢，他卖的单价会便宜，卖到2万多甚至1万多，你感觉会很便宜，但是他实际这几个面值往起一凑，它最后能卖到6、7万甚至7、8万。
0: 所以你看你自己单凑，
2: 对，
0: 你自己花多钱，
2: 实际单凑
0: 在我东方购物，
2: 对，
0: 靠谱，
2: 单凑付出会更多，
0: 更多吧，付出。
2: 是
0: 我们不仅靠谱，我们还保真，
2: 没错，
0: 不仅保真还保全新，
2: 是的，
0: 还给您封装评级，
2: 没错，
0: 同时还送赠品，
2: 是的。面值全起，版面全起，我们的赠品也很给力，1980版的一角100张连号，1980版的五角100张连号，也都是全新品相，原封原刀的。
0: 三位观众朋友们，在商谈最后一套的，我知道大家肯定会有疑虑，终究是要39,800，没关系，
2: 是
0: 我们给您的特权是，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或者您打电话也成，你就跟他说我要货到付款。我不可能现在账户放个39,800嘛，很正常，很合理。
2: 是的，
0: 但是这个名额您不占下来，睡一宿觉，明天早上起来回味，我
2: 后悔了，
0: 后悔没定。那你就没有了。如果你说我后悔定了，你可以取消。
2: 是的，
0: 明白吗？这个道理，这是2回事啊。
2: 没错，
0: 主动权放在您手里，这是正事儿。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呦，又进来。有4位观众朋友们在上台了，先下手吧，好吧，谁先下手，这个最后一套就归谁了。打电话，货到付款就好了。我又说一遍啊，别担心有没有39,800，选择货到付款，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草之极的西洋参。其实西洋参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呢，特别适合来咱们补身体。为什么呢？很多人都在说了，西洋参也俗称清凉参，一年四季适合平补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季了，咱们出汗比较的多，对吧？有时候容易心烦气躁的，包括晚上最近睡不好的，我们都在说了啊，西洋参提气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这场直播呢，我们的还有大组合构成有特别加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一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我们草之极来说，大家都知道是中国药材旗下的，所以特别的放心。但是你一定没有见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劲爆的组合。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性价比哈？因为连年就是连天的吧阴雨，让你会觉得胸闷气短，没有元气，很疲惫。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西洋参的助力，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囤货价格，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啊，首先我们说到咱们的品牌啊，中国药材，观众朋友可以来看到，我们草之极呢是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在咱们的罐身上面印证的非常的清楚，每一罐呢今天全部都是60克的一个净含量的分量，而且呢转到侧边，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都知道现在香参是哪里的好呢？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1: 对，北美地区的，我们就是北美的这个加拿大产区的特别好的一个产区，因为那边地广人稀。又没有什么污染，甚至人烟罕至，所以土地纯净了，出来的香参才会非常安全纯净。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啊，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说，哎呦，我买香参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吃半罐扔半罐，因为最近的梅雨季节到来了。您看啊，像这种啊，我们说罐子是不是吃半罐扔半罐，基本上被氧化，
1: 到后面变灰了，变黑了，对不对？就你都不敢吃了。
0: 哎
1: 呦喂！
0: 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啊，我们草之极好处是什么呢？全部一袋一袋都是独立封装，
1: 小包装。
0: 小包装这个呢，尤其是黄梅天的时候，咱吃一袋拿一袋，每一袋都很新鲜。同时，接下来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要带他出去旅行的时候，每天特别累，对吧？咱们赶行程呀、啊、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随身装在包里边，只要有一个，比如说矿泉水瓶儿或者是保温杯，我们随时泡啊，间歇性的养生没问题。
1: 对的，香参不是说这两年才炒作出来的什么网红产品一个概念哈，我们说西洋参很好，但是过两年没人记得这个事儿了，是在我们中国的古籍里面就有记载的，比如说《本草丛经》，他就说西洋参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续而有火者相宜。身体很虚，怕吃人参上火，但是我要补元气，那吃西洋参就特别的合适。《药性赋》这本古籍里面就说它是补阴退热的，夏天大家很容易阳亢阴虚，特别是熬夜又是消耗你的阴气，所以特别是夏天我们要补阴气，补阴退热的，然后呢扶正气，对你的元气正气很有帮助。包括到《本草纲目拾遗》，他还说西洋参是性凉而补，在所有的参里面只有西洋参是性凉的，所以夏天你可能只能在参里面选择，那就是西洋参，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清凉参。
0: 对。

0: 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我想吃人参，我想补气，但是我又受不了那个燥性的，都可以用西洋参来取代人参。本草在心里面也说了，它对肺火旺啊，对经常然后气虚啊，咔哧咔哧带喘的，然后经常很累的，身体很虚的，晚上睡不好觉的人都非常合适啊。
1: 嗯，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香参自古以来都特别的好，而且关键尤其是针对这个季节，我们现场打开一包，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嗯，咱们每一包呢，基本上呢是5克的一个分量，我们也都说了，每天差不多是要吃多少，3到6克。
2: 对，
1: 所以啊，这个是定时定量的，我们泡在咱们的水里边来看一看哈。
2: 好。
1: 我就说了，只要有一个矿泉水瓶儿，或者是说咱们有那个保温杯，对吧？泡进去都可以，没问题。
0: 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您回去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哈。但是你用养生壶煮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就直接用温水给大家摇一摇。这个就是刚放进去摇一摇，您会发现我摇的时间就大概10秒钟左右，
1: 对，
0: 它就会有非常丰盈的泡沫给吸出来。
1: 是，
0: 这就是肉眼可见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外在体现。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泡沫不是像水摇了以后马上就散了，它的泡沫还能持续一段时间。
1: 哇，是！
0: 你要在家里用那个保鲜，就是保温杯来泡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泡沫持久不散，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是真正的特别好的香参。
1: 是的啊，说到咱们的人参皂苷含量，包括还有进出屋的标准呢，我们也有抽检的报告给到大家，让您买的放心的同时，还有很多人都在说了啊，农残重金属到底怎么样呢？
0: 对，在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如果这块土地不好，这块土地是什么化工厂带过的？或者是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有过的，那我不敢吃，甚至你都不能建住宅，对吧？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了全检，农残重金属，您看哈，不是说只是符合标准，不是说在一个限值里面，
1: 对，
0: 我们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我们是做了一个全检哈。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是。
0: 再给大家看第三张了，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是不是很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北美的加拿大的西洋参的一个原因啊。
1: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啊，大家要知道啊，加拿大的参片呢，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全部都是5年的族龄的参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是在那边有加拿大的核心产区，以及今天拿到手之后呢，大家看到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主根正切，菊花纹路非常的清晰的同时。刚才农残重金属未检出的报告也让大家看到了，
0: 对，
1: 但现在很多人就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在外边啊，咱们有时候经常看到西洋参啊，都是那种比如说礼盒装，对吧？给您切片也是切好了的，但是您看看。起步价格就是在1499块钱，1500块钱，才100克，这个送人很漂亮，我不否认它那个啥好，对吧？但是啊，1000多块钱呢，对于咱老百姓来说的话，
0: 有点
1: 门槛高，对吧？包括你看，像这种200克的。2180块钱，
0: 10块多钱一克
1: 、像这种礼盒装，您要是天天拿取的时候，一不方便，第二个容易受潮发霉。
0: 对，是的，你说是不是把那个上面这层膜一揭了以后，所有的西洋参都暴露在空气里面了，
1: 是，
0: 没有小包装。
1: 我们说啊，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啊，咱们这种独立小包装一罐一罐的，喝起来又方便，而且保存又得当。
0: 我给大家看看
1: 价格，
0: 来，我们自己在专柜也是有价格的啊，中国药材这么大的一个牌子，299一罐，很多朋友看了刚才那个入手门槛1000多2000多，再看299300块钱一罐，就觉得哇，好亲民啊，这个价格。
1: 是，
0: 然后它是60克一罐，它合下来每克的单价才5块钱，
1: 哇，
0: 好划算啊！
1: 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让大家今天啊到地板，什么叫到地板价？因为来，我不建议你选四盒装，因为四盒装啊不划算。8盒翻一个倍，按理说应该是798，咱今天直降了100块钱，698，同时特别再加赠一罐，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咱们说啊，流汗流的比较多，
0: 对，
1: 汗为心之液嘛，对吧？您气血亏的比较多，气先亏在前面的时候，你的血液怎么去调动得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啊，我们说家里边不光是咱们的老年人要喝，包括还有中年人，你看像我跟福州现在晚上接近9点多了，我们俩还在上班，
0: 是，
1: 还在滔滔不绝说，我们俩也是在我们的保温杯里边放了西洋参，时不时间歇性的养生做起来，
0: 必须得泡，
1: 对吧？咱今天的单克价格您看到了啊，1.2块钱，
0: 哇，划算，
1: 对吧？
0: 对，
1: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这个是一个凑单神器，观众朋友们，单克价格5毛钱，
0: 哇，这可是中国药材，这可是北美产区的西洋参，5年参能做到5毛钱，我觉得你去任何电商的渠道比价，你是比不到这个价格的。
1: 而且咱们东方购物有严苛的质检的流程，对吧？咱拿到手之后呢，我们坚持喝起来，关键。 我不用担心说这个受潮发霉怎么办，因为全部都是罐装的，同时里边又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0: 送人也漂亮，哎，
1: 这个送人也好，对吧？咱随身携带出去旅游呀、外出啊都很方便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酒罐装的备货不多，尤其是有很多顾客说，哎呀，我看了半天啊，东方购物确实划算，对吧？咱600多块钱拿回去酒罐的，送送人或者说跟邻居分一分，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最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香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颗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6: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给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7: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那剩下来个西洋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点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这个西洋参片了。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酒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原来是8罐，咱们这次呢是又加赠了1罐。同时其实啊，西洋参啊，像我们最近家里边，我和我妈妈一直都在喝。为啥呢？她是到60岁以上的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大汗淋漓，出汗出的特别多，
0: 女性都理解，
1: 对吧？然后一下子好像有点什么焦虑的事情，或者说家里头有一些内耗的事情的时候，哎呦，这个气血一下子往上翻涌，然后呢，最后后面就会觉得越来越虚，
0: 对，
1: 动不动觉得气喘吁吁的。所以我们就再说了啊，像这个西洋参呢，咱都是有时候说补气是一把好手，
0: 没错。
1: 那具体怎么说呢？我们从书籍当中来了解一下。
0: 这本书我们也是经常给大家看的哈，大家都觉得写的非常清楚明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西洋参啊。它比较适合哪些人和在古籍里是怎么记载的？《本草丛心》就说它是微甘啊，苦寒，夏天吃它是很清凉的，而且它的味道呢是鲜苦，但是回甘，非常好喝。其实这个味道。然后《本草在心》说它味甘辛，性凉无毒。然后呢，入心肺肾三经，具体能干嘛？益肺阴，它对你的肺阴是非常滋补的，它不会让你肺阳上亢，让你上火，它是滋补你的肺阴的，所以它能够。帮你清心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这个生津止渴简直叫立竿见影，你只要把它放在 嘴巴里面一含，那口水就涌出来了哈。除烦躁的，然后调补五脏，五脏皆补。
1: 是，
0: 所以呀，《本草》重新就说了，香参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
1: 是
0: 虚而有火者相宜。如果你身体很虚，我要补元气，但是我又怕吃其他的参上火，
1: 对，
0: 那我就可以吃西洋参。
1: 对啊，
0: 包括到现代的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西洋参里面是有很多营养的，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
1: 对，
0: 氨基酸、
1: 是
0: 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以及你看人参龟头、胆碱，这都是很珍稀的，我们平时想要吃的那些补剂里的成分，
1: 对，我们都有，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说的西洋参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0: 好东西，
1: 我每次都会说，我说有时候看那个港剧的时候，以为老爷太太喝参茶喝的是人参茶，完全不是，
0: 人家受不了，
1: 对，天天喝受不了，咱喝的是啥？西洋参。而且针对哪一些人群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0: 因为我们是滋阴的嘛，那很多朋友就说我为什么要滋阴？我如果就是阳亢阴虚，我怎么就不行了哈？因为如果你肺阴虚的话，你会发现你经常那个喉咙是有异物感的，但是你就一直这样咳咳咔咔，你又吐不出东西来哈。然后口干咽燥，特别是你睡了午觉起来，你说我想喝点什么，就是水都不解渴，
1: 对，
0: 因为你阴虚，你光喝水是不行的。
1: 对，
0: 然后脾阴虚的朋友们呢，食欲不太好，刚刚吃完这一顿，下一顿都要吃了，你还觉得还在喉咙口下不去，
1: 对，是，
0: 然后人比较虚胖，比较乏力，
1: 对，
0: 还有就是肾阴虚，就是我们的阴虚会对应到我们的五脏，每一脏它的阴虚都会有不同的不舒服的点，体虚，
1: 对，
0: 容易出汗，很累，腰膝酸软，还有晚上起夜的次数特别频繁，肾阴虚。哎，
1: 这个男士也要注意啊，咱喝西洋参不光是女士的专属、
0: 男士喝非常好，特别你吃三七粉的人群，你跟西洋参一配那就绝配了。
1: 当然，还有就是
0: 肝
1: 阴
0: 虚，
1: 对吧？
0: 耳朵嗡嗡响，一站起来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对吧？
1: 对，
0: 就感觉好像头晕目眩的，然后眼睛特别干。有那个口气，还有就是肝火很旺，你就脾气特别大。
1: 对，是，包括还有心阴虚，对吧？老觉得心慌气短的，
0: 睡不好，
1: 哎，睡不好，有一点事儿呢，您就往心里头搁。
0: 对，
1: 然后容易发火的，经常跟老公啊、家里孩子可能有时候有嘴角之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再说了啊，但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一定要注意了。身体的调节，其实啊，我们说老祖宗是有充满智慧所在的。那像我们说到今天的啊，草之集，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品牌，我们是什么呢？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
0: 对的，大牌子。
1: 哎，是。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侧面，观众来看一下咱们的原料产地。哎，参是哪里的？
0: 加拿大。加拿大参、北美参非常好的一个产区，
1: 对，
0: 而且保证给大家五年参一定是足龄参。
1: 对，净含量60克啊，这一罐很多的顾客会担心的说，哎呦，这一罐啊，每一次手一抓的时候呢，可能呢这吃半罐扔半罐。但是今天咱们看到了啊，我们每一小袋呢是5克的分量。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独立包装。这个好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的黄梅雨季。
0: 对，
1: 对吗？哎，雨下的再大，你不可能说我抓一撮，然后哎呦放多了，我再放回去。
0: 反复污染，那个很可怕哈。
1: 是，
0: 这种小包装其实对我们来说成本很高，但是对于我们的使用者、顾客朋友来说，它就是非常好的体验感。哎，我一次吃半包，我一次吃一包都没问题。我老两口一起分一包。
1: 这一包太多了啊！
0: 对，我还有，你还有一片这个弄在我手上，
1: 我还掉出去了两片，
0: 掉了好几片，所以这一包量非常非常的大，你可以跟两天吃，你可以跟老伴儿一起吃，没问题。
1: 对，
0: 还是做这个实验啊，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做养生壶里烧一烧，自己热一点的水泡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像我这样摇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泡沫，
1: 对，
0: 就出来了。
1: 是，
0: 我们只是西洋参片，没有加其他任何东西，你说是不是放了洗洁精？完全没有，这就是真实实验，您回家可以做的丰盈的泡沫证明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人参皂苷含量我们也会有这个数据哈，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是国标呢，它是会有一个要求，比如说进出大于等于30就合格了，
1: 对，
0: 然后人参皂苷大于等于2就合格了，但是我们的这个量写在这边大红字，您知道它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个性价比，我得到的核心物质更多了，还有就是。它东西好，还得安静，还得这个纯净，还得安全。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和重金属的全检，一共3页纸啊， 农残重金属通通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这三个字未检出，没有说在某一个未检出的时候变成了什么某一个数值，对、哎、如果你在合格数值里面那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就能给大家做到不是合格的数值，我们就是未检出，
1: 对，
0: 从第一项到最后一项就是这三个字未检出，
1: 是，所以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同时现在呢很多顾客啊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呢小组合不划算，399买4罐，按理说翻一个倍8罐装应该是798。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那么我的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个摆辣包里。因为我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张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才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5: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不过剩下来个西洋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点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家里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这个西洋参片了。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虽然是在晚上，但是呢，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洗养身。为啥？清凉身，对吧？
1: 对，
0: 咱夏天的时候就是火气特别大、特别燥的时候。
1: 是。
0: 我们说，而且汗流的特别特别的多，汗为心之液，对吧？而且尤其是汗一流的多，你气就跟不上。咱人活的是啥？就是一口气，
1: 人活一口气，太对了，
0: 是不是？你还有一个气为血之帅，
1: 对，
0: 血为气之母嘛，对吧？
1: 所以气和血呢，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如果你说，我在家拼命补血，但是你气没补上的话，其实蛮影响你的效率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西洋参是跟很多人一起配伍，很多人一起就是、就跟很多东西可以一起配，比如说跟红枣、跟枸杞，西洋参搭配、这个叫气血双补饮，
0: 对，是
1: 非常好喝。然后你要，我刚才说了吃三七的老爷叔、很多老爷叔吃三七，
0: 是，
1: 那你一定要跟西洋参一起喝，这个叫做事半功倍，
0: 对，
1: 这个叫黄金搭档。你要光吃三七，你不吃西洋参就有点浪费，你知道吗？
0: 对，是。回到节目现场，咱给大家教一教怎么喝，好吧？因为呢，不光是这种，比如说养生壶里头，或者是保温杯里头泡泡水，还有就是什么呢？咱把家里边的这些营养元素、这些物质，咱们都充分利用起来，对吧？买了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有时候想不起来，放在那儿你也忘记了。”来，今天啊，咱家里头的枸杞是不是挺多的？
1: 对的，枸杞总是吃不完。
0: 是，
1: 我们可以跟西洋参一起配着喝，而且枸杞比较甜嘛，会让我们这杯，我们说它饮啊，非常的好喝。这个就叫气血双补饮。
0: 哎，
1: 枸杞对眼睛对血也非常好啊，西洋参是补气的，所以比你单吃枸杞其实效率要更高一些。
0: 对，
1: 另外还可以跟陈皮一起泡，因为现在下、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陈皮呢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它能去湿气，加上西洋参之后，而且陈皮有个特性就是遇生则生遇降则降，
0: 对，
1: 它跟西洋参配在一起呢，它是比较清火的，比较补气的、所以也是有点事半功倍的感觉。
0: 是，
1: 另外你还可以跟石斛一起搭，
0: 这个好。
1: 哎，石斛大家都知道它是补五脏的嘛，
0: 补五脏。

0: 果加上西洋参以后，它就能让你的气在你的五脏里面更好的运行，然后运化，然后滋补，
1: 对，
0: 滋阴清热，效果非常好。
1: 还有包括你经常，比如说说话的，像我们，比如家里头有老师啊，有比如说还有销售啊，经常要说话的一些人群的话，你可以和菊花呀，包括还有和什么呢，麦冬啊，这些东西，咱都搭配起来。你说，哎呦，我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些这个营养的这些东西，那怎么办？要么就泡水喝，要么还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泡发完之后，你可以放精力饭。
0: 对。
1: 煮精力饭是什么叫精力饭？咱煮米饭的时候放几片，然后哎，煮完米饭那种参的清香味也沁进去，同时再吃一吃，嚼一嚼。而且
0: 我们这个也是对泡发过后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黄白相间的感觉啊，菊花心儿，然后挥发油环这一圈就是清晰可见，然后也是就是泡发之后也是。比较饱满的，
1: 对，
0: 没有那种残片儿，颜色非常的新鲜，跟那种外面发灰发褐的颜色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北美的产区，而且我们是中国药材精挑细选出来的哈。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家里头原来买的啊，你看现在网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参差不齐的西洋参，看起来挺大的罐子，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咪咪小，同时吃一半扔一半，为啥？容易被氧化。这两天但凡这个罐子拧不紧，或者说哎呦我今天拿多了拿少了，手不停的往里伸去拿一搓的时候。
0: 你会发现，
1: 对吧？最后变黄变黑，然后呢，基本就扔掉它了。但是咱今天的西洋参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里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0: 对，非常漂亮的颜色，一看就是特别新鲜。
1: 对，
0: 而且我们不用承担那个吃的时间长了。变质氧化的风险，
1: 是
0: 这一包你最多两天就吃完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下一趴咱再给大家摇一摇 啊。因为呢，现在很多人在咨询这个九罐装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四罐装399，咱按理说翻一个倍八罐的话应该是79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直降100块钱，同时再多送您一罐九罐装698块钱。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商超的价格299，就算300块钱一罐。九罐2700，我们今天是2700，把前面的二给去掉，把2000给去掉，对吧？只留后面这600多块钱的余额零头。
1: 我给大家说一下，你算一下，大概一罐算下来也就是70块钱左右，对吧？70几块钱，
0: 两杯咖啡钱。
1: 哎，然后呢，我教大家，你如果说九罐多，你问一下亲戚朋友要不要分一分，你拿个四罐，我拿个五罐，
0: 可以。
1: 包括有时候呢，说哎，跳广场舞小姐妹，咱有时候送送人，对吧？我觉得这个都挺好，挺实在的一个货啊。那我们的九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3组了，虽然是在晚上，但是呢，大家订购这个大组合还是比较的划算，
0: 因为划算，因为单价特别便宜，所以你自己吃了的时候，你走亲访友，给长辈、给亲友送一点的话，就没有那么拮据了。
1: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5: 最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7: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8: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7: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话，现在我们九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十组了，
1: 大家都在买九罐装。哎，
0: 是，
1: 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有2年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买九罐装，你可能几个月也就吃的差不多了。哎，
0: 因为咱们的大货的生产批次是今年4月底的，
1: 好新鲜啊，
0: 很新鲜，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保质期应该要到2028年4月份呢。所以我就是为什么说你九罐放心大胆的买，怎么着喝一喝，喝得快的话，有一些是家里边叔叔阿姨一起喝，包括还有儿子女儿也都一起喝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啊，你直接买九罐装更划算一些。你看，像我刚才说了，这段时间呢，我跟我妈妈都在喝，为啥呢？她是一动她就觉得有出汗，但是空调还开不了
1: 啊。是，
0: 哎，一开空调她觉得还那个冷风都往你骨头里头缝里头钻，
1: 对，
0: 所以她就说，哎呦，我大汗淋漓，特别的这个燥啊，
1: 难受啊，
0: 难受，对吧？气又虚，
1: 阳亢阴虚，
0: 对，
1: 就是还有一个特殊时期也有这个问题啊。
0: 是，然后你看，像我这段时间喝是啥呢？晚上啊，你就喝多少水你都觉得不解渴，然后半夜老起夜，对吧？还觉得腰膝酸软，所以我们就说了，补气是气在血之前，气血气血，对吧？
1: 是，
0: 你气都没补提起来的，你光调动您的血液，这个没法补的，
1: 说太 对了，对不对？真的是，而且人家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
0: 对，
1: 其实说的就是元气的一个问题。
0: 是，
1: 那我们平时说大补元气还是小补元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要是补得多，比如说你吃野山参，你可能受不了那种燥性。
0: 我跟你说，我是脾胃运化能力差，所以像有一些特别大补的东西，你吃完还虚不受补，
1: 哎，
0: 第二天立马就上火，
1: 有些人可能流鼻血，有些人可能还拉肚子，
0: 是
1: 受不了。
0: 所以啊，我们来看一看西洋参呢到底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最近呢你看湿度一大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心悸气短，
1: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0: 对，是，包括还有干嘛呢？哎，是早上起来啥都没干，怎么老觉得
1: 疲劳？对，然后肝阴虚的话，你很容易就是头
0: 头晕眼花，
1: 然后那个耳朵嗡嗡响。
0: 哎，是，
1: 肺阴虚，这个大家很熟了吧？你要特别是喜欢抽烟的，喜欢熬夜的，现在你可能就是熬夜打游戏，熬夜刷短剧，你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是，包括还有现在人啊，中焦脾胃运化太差了，对吧？虚啊，脾胃虚的人，您看看有多少，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以及我们说了，你看脾胃虚，很多的这个女性说，
1: 哎呦，吸收营养了，
0: 对，是。
1: 还有就是面色萎黄，什么意思哈？你的气不足以把你的血推到你的肢端末梢，你的手、你的脚、你的面部就没有那种血色。
0: 对对对，
1: 其实气不足是有很大的原因。哎，还有就是大家很热，都开空调，你一进去你说快把空调给我关了，
0: 冷得
1: 不得了，实在受不了啊！胃寒肢冷，你的气血非常不足，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但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们都要注意一下了啊。而且呢，西洋参我们就说了，自古以来确实是一个补道的一个商品。我们再从书籍当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知识哈。
1: 好嘞，很多古籍都是讲过西洋参的，然后统一对它的称呼就是清凉参，因为它味甘辛，性凉。
0: 对，
1: 你看夏天您再吃点性燥的东西，那就叫做雪上加霜啊，烈火烹油，那受不了。入心肺肾三经，它对心对肺对肾都很好，但是它从哪个方面呢？它是从补阴的方面具备这三个地方好的，所以能够益肺阴，能够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还能生津止渴，安神除烦，
0: 对，
1: 还能调补五脏。所以《本草丛经》就说了，西洋参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什么人适合？身体很虚，我要补元气，我又怕上火，
0: 对，
1: 其实挺矛盾的。但是你就可以吃西洋参。
0: 是。
1: 另外再来看这边，现代的科学实验研究证明，西洋参当中真的有很多营养。比如说我们刚给大家看报告，有很多人参皂苷嘛，
0: 对，
1: 还有氨基酸呐、甾醇呐、维生素啊、挥发油啊、黄酮类物质，还有人参硅酮，
0: 对，
1: 还有胆碱，这些你要去买补剂吃，你可能要是花不少钱。
0: 是的、
1: 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其实含量很丰富。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中国药材草知集的西洋参呢，尤其是大组合，现在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很多人说已经接近快到10点了，我还不睡觉，对吧？
1: 是。
0: 然后就是觉得人燥得不得了，最后五组大组合九瓶装的备货了，因为刚才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比如说九瓶装多的话，拼一拼单嘛，对吧？你今天买完之后问一下，比如说跳广场舞的小姐妹里边有没有要的，你要2罐3罐的，咱分一分。哎，我突然想到九罐装咱可以分三个人，
1: 对，
0: 一人三罐，
1: 一人三罐，
0: 对吧？
1: 真的，
0: 一罐算下来70来块钱，
1: 哇，两杯咖啡钱。
0: 对，
1: 但是咖啡能不能补元气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一旦售罄咱不补货啊，因为呢生产的日期非常的新鲜，可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今年4月底的 大货给到大家，四月底的大货啊，保质期有24个月呢，也就是2年的时间，一般吃到2028年的四月底，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啊，放心大胆买这个大组合购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适，我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4: 它不挑人，
3: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5: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给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三块吃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么子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6: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种，侪是对伐？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的么季节有潮湿，对伐？那么吃了以后，对伐？没多少日节，侪胃潮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伐？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酒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而且关键新鲜批次今年四月底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呢还有24个月，也就2年的时间，可以吃到28年的四月份的。
1: 所以今天囤个2组3组，一点压力都没有。大家趁这个多送一罐的机会，真的可以多囤，因为是像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
0: 是
1: 它不是说很猛的那种东西哈，它是给你就是慢慢的来滋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香参。具体是干什么的？
0: 好，
1: 它是入脾，就是入这个心肺肾三经，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想补元气又怕上火，你可以吃；你觉得心烦意乱，晚上睡不好觉，你可以吃；如果你觉得口干舌燥、口苦有异味，你可以吃。还有你的肺啊，特别的在意，经常抽烟啦，经常吃那种特别干的东西，或者是吃上火的东西，我要补肺降火的，你都可以吃。
0: 是，所以我们就说啊，香参啊，一年四季其实都是可以平补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在夏天特别适合。关键是什么？要买对，因为现在呢，购买平台太多了，很多叔叔阿姨上过当的，对吧？说，哎呦，罐子当时看的挺大的，拿到手挺小，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黄梅雨季，然后接下来三伏天，湿度又大，吃半罐扔半罐，为什么呢？您看看底部这儿是不是已经发霉受潮了？
1: 是的，已经变黑变灰了。哎，所以你买的再便宜，你没有办法吃完这一罐，你就是浪费。
0: 是的，
1: 而且你在吃上半部分的时候还得用手去掂量它，我到底拿多少出来合适，又是一种污染。
0: 但是您看看咱们今天啊，每一袋都是5克的一个规定好的一个分量， 对吧？因为我们说参的话，基本上呢一天3到6克，对吧？
1: 你吃一天吃2天，最多2天你就吃完这一袋了。
0: 是，
1: 吃完这一袋你再开新的，是不是？每吃到嘴巴里面都是超级新鲜。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就这一袋啊，5克确实分量多。我给大家慢慢倒啊，你看又倒出去2片，
1: 对，一半就可以，没关系啊。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怎么吃，您就泡水喝。就平时放在你的保温杯里面多泡一会儿，你再摇，你会发现泡沫比我现在就是这种马上摇的更加的丰盈。而且如果你说我今天放在保温杯，我第二天再想起来洗杯子的时候，那个泡沫绵绵不绝，就一直有泡沫往外出。这是肉眼可见的人参皂苷含量的一个特征吧，就是
0: 一个表现，
1: 对，一个表现。然后我们这边还会有就是我们的鉴定证书检测报告，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这个东西都是有行业标准有国标的。
0: 对，
1: 比如说进出我必须大于等于30，我才是合格品。然后人参皂苷含量必须大于2%，我才能合格。但是您看，我们不是说只有标准的80%，我们是多少？220，标准的186，所以非常高性价比，非常好的品质。
0: 对，
1: 中国药材的品质都不好，你说谁的品质能啊？对吧？搬上台面啊！
0: 哎，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的酒罐装的备货最后几组了，一旦售罄，你就要么就只能订这个小组合。我就说嘛，小组合不划算，4罐装399，然后呢，您看一罐算下来100块钱左右，但是咱们今天8罐基础之上再加一罐698块钱，我算了一下70块钱出头一些，
1: 对
0: 吧？你70多块钱，就像刚才傅舟说到的，也就是2杯咖啡的钱，对吧？哎，现在啊最后几组了，导演，最后三套了，观众朋友们，售完为止，咱不多加货，因为今天单客价格1.2元。
1: 这个特别加赠的，因为我们这次节目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方案嘛。
0: 对，
1: 也许下一次你再看到我跟任燕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没有这一罐，哎，对不对？
0: 少一罐
1: ，
0: 对吧？所以啊，建议大家直接买9罐装。我刚才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你比如说跟小姐妹啊，或者邻里邻居啊、亲戚朋友，咱分一下，
1: 凑个单，
0: 对吧？你要么就是说你拿4罐，我拿5罐，或者说你觉得4-5罐都多的话，你3罐我3罐，再找一个小姐妹再拼一拼，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你说我一个人买一套的话，我有亲戚朋友，我有长辈要去看望的时候，我手里就挺宽裕的。
0: 送2罐，普适性又强，人家又乐意，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有的时候吃面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3: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 片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
3: 嗯，
2: 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
3: 嗯，
2: 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
3: 嗯，
2: 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倒。
4: 那主要作用，气阴双补。
3: 嗯，
4: 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每天早上要吃啊，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非常好泡上一天，对吧？不过上午那个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应该不浪费啊。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家里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这个西洋参片了。
0: 好，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啊，晚上已经接近10点了，所以你看很多人还是非常的兴奋，或者说那种阴虚阳亢的表现还是很明显，
1: 哎，
0: 对吧？
1: 熬夜熬到这个点还没睡觉，那您就是西洋参的受众。为什么呀？熬夜很伤阴气的。
0: 哎，很多人说啊，才10点钟，但是你想想看，咱那时候小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哎，
0: 晚上9点多都已经觉得咱要钻被窝睡觉了。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是。现在主要是有电视，有
0: 手机
1: 看短剧玩那个，对，就经常是伤阴气，啊。
0: 对，其实咱俩这也是。
1: 是
0: 上阴气，
1: 是是，
0: 对吧？你看，
1: 所以我们两个的保温杯里是不可能缺少西洋参的，
0: 不缺少它。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家里头呢，比如说有枸杞啊，还有比如说像这个陈皮啊，
1: 嗯，
0: 石斛啊、麦冬啊、三七啊，全部都可以搭着。
1: 特别是老爷叔平时就是脸红，
0: 哎，
1: 动不动那个脾气很大，声音很大，哎，端个大茶缸，天天吃三七粉的，我真建议您跟西洋参一起泡，这个一加一完全大于二。
0: 是，还有就是最近你脾胃运化比较稍微差一些的陈皮，咱夏天呢我们觉得理气燥湿特别的好，
1: 对， 对， 对，
0: 对吧？
1: 陈皮去湿加上西洋参之后，哎，它就更往这个方向走了。
0: 是，嗯，所以啊，包括还有女士气血双补的，你说我里头放一些枸杞大枣也没问题，
1: 嗯，
0: 包括还有像我们现场啊泡水喝呀，煮精力饭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鸡汤、鸭子汤、鸽子汤
0: 都行，
1: 都能放。
0: 但是关键就是今天的备货不多啊，
1: 嗯，
0: 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首先呢啊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4月底的大货，保质期有24个月呢，观众朋友们，所以也就是2年的时间可以吃到2028年的4月份，
1: 哦，非常长的一个保质期，
0: 哎，是。然后呢我们的原料产地呢是来自于加拿大，
1: 嗯，
0: 所以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参又好，然后关键回甘又特别的好，
1: 嗯，
0: 口味吃起来你刚开始啊你觉得稍微有点生味那种苦味，但是吃到后面回甘特别特别甜，所以把里边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包括还有口水特别的丰盈。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又是独立包装哈，
1: 小包装，嗯，让您就是分享给别人也很方便，
0: 哎，
1: 你看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带孩子考完高考中考出去玩，
0: 对，
1: 咱们就把这个小包装放在身上就可以了，
0: 哎，还真是，
1: 你不用带这罐子，
0: 对，
1: 你出去几天你带几包
0: 装在口袋里
1: 方便，
0: 对吧？
1: 嗯，
0: 咱出去哪怕随便身边有一个矿泉水瓶我都可以来喝，但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价格问题啊，嗯，
1: 对，
0: 9瓶装一旦售罄您就只好买4罐装了。
1: 是的，4罐装的话，嗯，就是比我们今天单价要贵不少。
0: 对，
1: 我们今天9瓶装这一罐是我们这一档哈还有2分钟的时间额外送给大家的，过了这2分钟您再去看就没有这一罐了，
0: 哎，单克价格
1: 损失300块钱，那
0: 你看1块2毛钱，我一天喝个2-3克，也就是2-3块钱的事儿，
1: 对啊，
0: 对吧？
1: 一点不心疼。你现在去哪个旅游景点买一杯那个小贩自制的绿豆汤，不得10几20块钱？
0: 哎，
1: 我们今天带的是西洋参茶，我可能喝一次才几毛钱，1块钱。
0: 对呀，啊，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夏天的时候口干舌燥也好，或者是说呢，咱的气血不足也好，您都想一想试试看，对吧？人西洋参不是说这1-2年才流行起来的，
1: 我们中国人喜欢它很多很多年了，
0: 哎，
1: 古籍里面也记载它。
0: 对，
1: 而且夏天你说我要补元气，我要吃参，你还真就只能吃西洋参，
0: 哎，
1: 因为只有它是清凉参，它能帮你补元气的同时，它又不上火。
0: 对，
1: 但是我提醒大家，吃西洋参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儿啊，
0: 哦，
1: 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我明天就怎么样。
0: 对，
1: 所以坚持吃，这种小包装方便您携带，
0: 嗯，
1: 坐飞机、坐高铁都能带，去旅游景点玩的时候，每天也能给自己泡一杯这个西洋参茶。
0: 对。 对，九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6: 先生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我得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给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香参。
7: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道菜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侪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这小虎，你换几只？他太好笑了。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刚才吃完了我们童子鸡之后，很多朋友都会有印象，说到立夏，下周就要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家中啊每天关了窗或者开了窗，下雨的时候就觉得闷闷热热的，都希望呢可以不用占空间啊。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2026年非常优惠的一套组合，就是来自我们老品牌舒乐的电扇护眼灯。它既可以有着护眼灯，而且呢还能当做一个电扇，非常的好。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风扇我要换一换了，从现在开始空调先别开起来，风扇开起来，空气更加的舒服一点。
0: 是
1: 上海知名的老牌子舒乐来了。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一开始提醒大家，本档节目当中无论是36寸也好，或是42寸的这个尺寸也好，建议大家要选42寸就差不多，因为以前定36总要换到42的。那今天的好处是什么？
1: 差个几十，
0: 7倍购物积分，
1: 对，差个几十块钱买大不买小，
0: 真的是。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舒乐的品牌的发展史，好吧？
1: 上海人，老上海人对舒乐这个品牌都是有感情、有印象的啊。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足足50年的时间。而且呢，1978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第一台吊扇，也就是48年前，他已经第一台吊扇在我们上海的千家万户当中啊，阿拉顶高头萨库门房子全部都吊了上头了，就老色一夜，几十年晃晃晃就是这个啊。
0: 是的。
1: 然后1990年在上海的吊扇市场占有率超过80%，所以我们说以前啊，就是台扇看华生，
0: 对，
1: 吊扇我们就看舒乐了，对吧？03年的时候，第一台木质的那已经不是吊扇了，他把灯也结合在这个里面了，对吧？那06年的时候，第一台隐形的吊扇灯，把这个扇叶子它可以收起来，
0: 是的，
1: 所以它不断的在技术上在领先，在进步。那么包括15年到24年，它已经开发出啊超薄的护眼，同时有声控的这个吊扇灯。而今天呢，我们就是2026年的全新技术，
0: 确实
1: 带给大家，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今天就是能够为您做到是超薄，然后呢，它的那个护眼灯啊，先看灯好不好？
1: 好，
0: 因为你家装在这个家当中，第一点它很薄，基本上是贴在墙壁当中。
1: 对。
0: 第二点，它那个灯到底好不好用呢？
1: 我们首先啊，它是 LED 的灯。
0: 是。
1: 啊。第二点，没有蓝光，没有频闪，而且是没有这个全光谱，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护眼，达到护眼级别的啊。
0: 而且它会有这3个不同的光源和光色。
1: 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正白光。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需要更亮的、亮亮堂堂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
0: 是的。
1: 那么有人说了，我天气如果说阴一点的，
0: 哎，
1: 冬天啊，我冷一点，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暖光，所以它可以第二种光源，暖色调的暖黄光。那么当然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好多。说哎呦，我稍微柔，不要那么刺眼，我柔和一点，来自然光，
0: 自然光，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色调光。
0: 它不仅啊是三色调光，之前我还过来了解，就以往很多一些其他品牌的三色调光也有过了，
1: 对，
0: 但是没有过的是什么？它三色调光还会
1: 还可以调
0: 明暗、调亮，
1: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
0: 它是有个氛围在里头的。
1: 以前我们灯能比较调。调开来之后，它多亮就是多亮。
0: 是的，晚上
1: 但是我这个呢，可以无极的调明暗。这个是亮度啊，我遥控器一点，
0: 对对，它慢慢的变暗了，
1: 暗下来了，
0: 对的，
1: 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0: 对的，
1: 看到吗？我现在再把它调亮，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啊，你看我的手现在。
0: 对对，
1: 我一会儿再调起来，你看我的手就曝光爆掉了。
0: 你看，无极，对，无极会有6档，我问过，大概是6档这个明暗的一个测试。其实这个呢，对于晚上就老两口看电视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可以把它就黄光调暗一点点，作为一个背景灯。你背景灯可以不用了呀，
1: 对
0: 吧？那除此之外，说到护眼两个字，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护眼？因为你标明护眼，它是有功能性的。
1: 对，
0: 那它的一个护眼的要点选择在哪里呢？
1: 燕华，我们因为都是孩子都要读书这个经验的，给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咱们都给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啊？要保护他的眼睛嘛。
0: 是的。
1: 那你护眼不护眼，我从灯光角度我看不出来的呀。
0: 对。
1: 那我跟你讲，护眼灯它选择它是有要素的啊。它首先它要全光谱。
0: 对。
1: 那么接近于太阳光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更加平衡。
0: 是的。
1: 第二点呢，它应该是蓝光对你的伤害几乎没有
0: 啊，
1: 哪个级别达到没有呢？R级0，它是豁免伤害，这个级别要达到 R级0这个级别啊。那第三点呢，其实你看不到的，它有频闪。
0: 对。
1: 频闪会增加你眼肌啊，它不断的调节，你时间稍微久一点，它眼睛会产生疲劳，
0: 近视加深，
1: 对吧？
0: 老花加深了，
1: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小于0.5%，它就无可视的频闪伤害。好，那我们说，你说 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检测。您帮我拿下这个板啊。实际检测的结果，首先我们测下来是什么？全光谱，
0: 是
1: 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的都有了，你会更舒服更全面。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蓝光的伤害，蓝光检测下来是达到了多少呢？它是 R 级零。 R 级零什么概念？豁免伤害，就是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
0: 确实。
1: 那第三，我们看频闪。你看小于0.5就是可以达到豁免了啊。
0: 是。
1: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多少呢？0.414。0.414在它检测结果，它一句，给你解释性的语言是什么呢？来，没有，就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哦，
0: 就是它达到了护眼的检测的一个标准。
1: 所以我们达到了接近全光谱，
0: 是
1: 无蓝光，
0: 对，
1: 频闪对眼睛没有伤害。
0: 大家想想，你现在给孩子去买一个护眼的台灯，要三种不同的光源，
1: 对，还有明明暗暗的
0: ，对不对？大概多少钱？500-600块钱，
1: 对
0: 吧？要的。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整个的是吸在上头。另外一个的好处是啊，大家发现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我们是隐形的这个吊扇，这第一点。第二点，它啊当中那个杆子是可以缩上去的。就如果说是老公房的话，你的楼层比较低的话哈，它那个隐形吊杆把你的层高又拉升了。
1: 拉高点，你没有那么更美观一点啊。
0: 对的。
1: 但是你看不用的时候，它全部可以升起收起来，就当一个灯。365天，它都是一个护眼的 LED 灯。那么你看，把这个电扇一打开之后，哎
0: 呦，赞了！
1: 你折叠的翅膀一展开之后，哇，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风的量，风的整个的一个强度就出来了。
0: 而且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到吊扇灯，对吧？但是吊扇灯当中还分了以往的小叶子，像海鸥形状一样很小的、很短的。
1: 对。
0: 那舒乐品牌的这个吊扇灯，他以前说，哎呦，无论是教室啊、家里头啊，都是那种宽宽大大的，好舒服。
1: 对对对，你讲的真对。以前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里面，你教室里面吊的那个灯就是舒乐的吊扇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太熟悉了。
0: 是，确实。那除了我们灯光好之外，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扇，就是扇子。
1: 这样好不好？那你说这个它到底的风力强不强？我们有6档的调光，就调这个风的大小。那到底这个风强不强呢？来，我们通过这旁边，我们通过一个干冰的演示。因为风的轨迹我们是看不到的，对吧？那现在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给它放出来。
0: 好的，
1: 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它那个风啊，吹下来，
1: 哇，你看这个风强不强？
0: 对，
1: 是吧？
0: 它是从上头到下头，而且它不说直吹，它是可以到墙壁那边又是进行一个回流，
1: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
0: 是的。
1: 你想想看，差不多这个范围好几米的距离，
0: 我在这里觉得好
1: 凉爽，对不对？
0: 很舒服。
1: 你家的客厅往过来嘛，4米吧，
0: 对对对，
1: 再宽一点嘛，也就是7-8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是足足够了。
0: 卧室、客厅、书房什么就都可以装。
1: 好多呢，现在因为上海的天气啊，真正大热天6月份以后了。
0: 对，
1: 第一个呢，稍微清风徐徐，你看小档嘛，对吧？第二点呢，让空气啊循环对流，你会觉得更加舒服。
0: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正转，还可以就是反转。
1: 是是是，
0: 对吧？反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1: 现在啊，我们这个风是往下的，
0: 对
1: 对吧？那你说反转，我现在把这个反转功能先给大家打开来啊，遥控器轻轻一点，反转。好，这个反转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这个风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关门关窗，是吧？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闷，
0: 对
1: 对吧？尤其黄梅天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有点闷。那这个风扇啊，你说它，我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
0: 对。
1: 但是呢，我要让它把这个空气啊循环对流起来。
0: 是的。
1: 那它有一个反转的功能啊。按一下反转功能，它先停，停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它现在扇叶再次的打开，现在这个风，你看啊，你说风我是看不到方向的，刚才那个风，是朝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师傅再把这个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啊，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0: 好不好？
1: 来，干冰出来啊。来，你看，
0: 它往上走了。
1: 这个风全部是往上吹的。
0: 这什么概念？就是您在这个下头。搁的地方可以这么陡，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1: 对，
0: 就它把地上的一些这个就往上来进行吸。
1: 换句话来说，我这个头发上，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为啥呀？因为它的风是不吹到我身上的呀。
0: 是的。
1: 但是呢，它往顶上一吹之后呢，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对流起来。
0: 干冰
1: 好自在呢。你呼气的时候，你呼吸的时候会觉得舒服好多。
0: 空气清新。
1: 但是呢，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如果某空某位的果子，
0: 冷得过了。那其实这个功能呢，跟我们的空调啊，就是相结合在一起。你真的到了35天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你开空调，空调你会觉得哟，这空调开了嘿，还要开到什么要强风嘛？温度要降。 降下来的。空气当中环境啊，它的流通的空气空间会更加大。嗯，除此之外呢，你还能发现它的一个等于说是档位调节，哎、从一档到六档。不一样的，还可以做到定时。
1: 对对对对，
0: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个定时啊，这个什么时候让它关，也真正好好舒舒服服。
1: 对，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你家里面365天天天都用得到的啊。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这样给你讲好了。嗯。你说你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啊，给孩子读书护眼，我们都买过的呀。
0: 对。
1: 对吧？你看一个护眼台灯800-900。你要如果说你的客厅当中你要装个护眼灯，那就贵了。单单的护眼吊灯2400多块钱。嗯，你在这个护眼吊灯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上吊扇的功能，好了，3000多。好，舒乐呢这个牌子呢，它是在呢，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它也有销售的，官方旗舰店呢1999块钱，
0: 是
1: 1999的到手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东方购物，你看这个价格
0: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是2个尺寸，推荐给大家还是42的啊。无论家中的这个平方啊，包括是面积多少，以前因为订了36，好多一看，哎呀太小了，还是换到42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2寸的，是1099元。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将近76.93
1: 左右嘞，对吧？
0: 对吧？相当于是1022。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1: 对，
0: 你带回去之后啊，帮你装好之后先用，用的好的你留下，用不好的那我们也会这个师傅帮你来拆的，我们不让你自己来拆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钱呢一定是返还给大家。
1: 是是是。
0: 还有就是家中以前有过灯啊，那灯总归有的
1: 啦，肯定有啊。
0: 你说拆让别人拆还要付费，我们是免费拆旧，
1: 免费安装，7天免费试用。
0: 对，7天免费试用，好吧，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赶紧趁啊黄梅雨季还没有来，下周又开始立夏了，赶紧更换起来，
1: 早点弄起来，一到热起来马上就用。
0: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屋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以后啊，风水以后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只有你娃儿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运气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妈那铺家头嘛，我这都怪我了吧？不要你讲，最多有点就是讲隐形平方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对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着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6: 蛮无尘的，不算贵。为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现在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搿只四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非常的繁忙了，很多人都在说，哟，真真很好需要，就在看哪里有卖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年也是很少能够推出，对吧？我们趁在立夏之前，本档节目您所推出啊，来自我们舒乐品牌的轻薄护眼变频42寸的吊闪灯。那有吸顶款和不吸顶款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进行抢购。那关键还有今天是有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77块钱，
0: 对吧？你又买灯，而且3个不同的光源，还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还护眼，
0: 还护眼，
1: 对，
0: 它做到一个升级。以前我是很早10年前就买这个隐形的吊扇灯了，
1: 对。
0: 但是隐形吊扇灯它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它只能是一种，后面变成了3种光源，
1: 对，
0: 3种光源还不护眼，
1: 是。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要太亮了，你要调暗调亮不行，这个它是可以的。它呢就是它的护眼，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用手机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就是对着屏幕和灯来进行拍照。如果它有屏闪的话，它会
1: 就
0: 一直在那边，对不对？
1: 就像光山一样，
0: 哒哒哒哒哒，
1: 不停的在那抖的。
0: 我现在呢，手机对准它，大家看到吗？
1: 稳稳的，一点都没有，
0: 就像是月亮一样，
1: 没有像这个水波纹一样，那个水波纹就是屏闪，
0: 对吧？
1: 哎，
0: 这个没有，
1: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你的眼肌会跟着它一起调整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在没有有屏闪的地方，你会觉得眼睛时间久了就会累，
0: 哎，
1: 是吧？所以叫护眼嘛，
0: 对，
1: 你长时间看你不会累嘛？
0: 确实，所以这个啊，老两口在家里头，比如说是看电视啊，
1: 对，
0: 看报纸、看杂志。就算是看手机，
1: 对，
0: 你顶上那个光一直在面上，你看肉眼看不到那种屏闪，其实很伤眼。
1: 而且还有一点，它3色调光，
0: 对，
1: 你看啊，它现在的正白光，它是需要最亮的时候，
0: 哎，
1: 第二个暖黄光，
0: 哎，
1: 第三个呢柔和的自然光，
0: 是
1: 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3色调光以及屏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它还怎么样呢？可以无极的这个调亮度，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把它调到那个这个。啊，我们把它无极这个调亮度，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亮度，你看它相对现在是比较暗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的颜色啊，
0: 它慢慢变暗了。
1: 我的手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啊，请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把它调亮之后，你待会儿看我的手，这个颜色就已经发白了。
0: 是的，它会
1: 都曝光了。
0: 它其实有6档，
1: 就是说明它
0: 什么好处呢？您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需要顶光那么亮的，你把它调暗一点点。
1: 你把它。
0: 对吧，
1: 当夜灯一样，调暗之后就变成一个
0: 睡眠模式的时候呢，
1: 对就很舒服了，
0: 也可以，
1: 就一滴滴的氛围光和环境光，
0: 这个我觉得太实用了，
1: 对吧？而且它这个光呢，它是应该讲我们是有护眼能力的啊，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眼，你不能随便说的。
0: 是的，
1: 哎，我请艳华帮我拿一下，
0: 看看啊。
1: 它首先护眼有几个标准，第一个要全光谱，
0: 对，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蓝光呢，它的判定要 R级0。第三个屏闪，它是要达到什么呢？小于等于0.5
0: 啊。
1: 我们的检测结果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蓝光的危害，你看 R级0是什么呀？豁免伤害，
0: 就是，
1: 没有伤害。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是说护眼，那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护眼的检测，
1: 第三
0: 有效能够保护我们的
1: 屏闪0.414，
0: 是的，
1: 小于0.5，无可视屏闪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对，
1: 哎，所以这就贵了呀。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护眼台灯要800-900，
0: 对，
1: 一个护眼吊灯哦。更多刚就举了2000多块，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啊，更换上这个灯特别好。为什么？有了这个灯，它3种不同的光源，你家灯可以不用买了。有了这个灯，它是可以有叶子打开的，你电扇不用买了。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床头灯啊，那些7788那些什么氛围灯也不用买了，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它还，我整个电扇它可以声控。
0: 是的，
1: 啊，
0: 真的，来表演一下，来。
1: 小爱，关闭灯光。
0: 解完。
1: 小爱，打开灯光。
0: 哎呀，天哪！
1: 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0: 我当中还插话了，他竟然还能听懂。
1: 风扇打开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它功能很多的。
0: 对呀。
1: 哎，这个其实真的，你900多块钱，100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你可以把这个真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把它
0: 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如果您家中有一些您是用的老旧，像比如说是我10年前买的这种啊，这个隐形的灯吊扇灯，功能没那么多的，灯光变化也没有多的，我都有冲动把它更换一下。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还会有7倍购物积分，再 再加上这个时间，包括这个价格，以前我买的时候2000多、3000多了，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1000出头，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才1000零几，对不对？还有呢，免费试用、免费安装。
1: 是。
0: 还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上海也好，包括其他地区也好，我们的都是寸土寸金。哎。它那个灯的这个边框啊，它是做了个窄边框。
1: 窄边框。
0: 什么概念？更轻薄了。让你的顶多这个楼层，包括是整个的，等于说是。
1: 距离更短，
0: 距离的高度，对吧？更加舒适。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装了这个灯
1: 更美观，
0: 感觉你的客厅更大了。哎，
1: 对对对，
0: 卧室更大了，书房更大了。
1: 就是就是就
0: 是，它是轻薄款。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好，隐形的折叠的翅膀不用的时候打开来了。好，这个时候农卡。能吃完一个辰光，这再慢慢下来，你吃中饭吃晚饭，你热的呀。
0: 对，真正
1: 好，最小
0: 可以。我们呢，在电扇方面啊，调节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还有定时功能，
1: 对
0: 吧？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了。这个电费上多三个程度，我跟你讲哦。你看啊，我最低呀，我最低这个开一单个辰光啊，它只有多少？只有5瓦。你平均每天你要开10个小时一当份额来计算的话，你才用电0.12度。那你30天开下来多少钱呢？侬开一当啊，侬一天开三个钟头啊，1块5块。
0: 1块5块一个号头。
1: 你买个肉包子你都买不到，说是对不对啊？
0: 买瓶水都
1: 买瓶水都要不止这个价格，一个月开一个月的电费，你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
0: 这个划算的。
1: 你看好了，
0: 而且
1: 基本忽略不计。
0: 说实话，就我们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在家里头用它，基本上也就一档两档。
1: 就这档呀，最省一
0: 把。通风，更舒服。那真的是热的时候呢，它是也可以。那再看看价格，42寸，专柜价格是1999元。还没有7倍购物积分啊，东风购物今天是1099，送7倍购物积分76.93元，算下来1022，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风购物仍然为您所做到是什么？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啊，服务到位。另外，你说到底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啦？
1: 要感受一下。
0: 7天。免费试用，装好之后你先用，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我们专业人员打电话来帮你拆掉，钱退还给你，
1: 好吧？
0: 对的，最后26分钟时间了，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啊，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已经是7倍购物积分的时机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我买了一台4座吧吊车，有声控啊，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熄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就关它。

0: 四方时间了，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是开始排队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如果您是要换灯的，赶紧今天换。如果要是这个换电扇的，要弄个电扇的，对不对？赶紧换。
1: 是
0: 以前是什么？我刚才在跟大刚老师说了，我想起活的字哦，你看旁边的顶灯呢，就当中个水晶灯，他们卡斯塔，然后呢，你们
1: 也省它，粘在灯泡，
0: 真的好热，
1: 一开起来嘛，热得不得了。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呢，它浪费电呀。
0: 是呀，
1: 是不是？
0: 这就算了，你总要有个电扇吧？那个什么红云色呀，对吧？什么什么空气的，
1: 对啊，
0: 把发网皮的。
1: 一般的电扇是什么样的？它都落地，
0: 是的呀，
1: 要么台扇，
0: 你还占
1: 空间。那你牵涉到一个什么呢？要色，
0: 对呀，
1: 你不用的时候你收，
0: 你往哪
1: 收？对吧？
0: 我
1: 们这个你不用收了呀，你往上一装就结束了呀。
0: 之后啊，
1: 对吧？
0: 这个吊扇灯之后啊，而且功能那么多，赶紧立马换掉它，好吧？又省电，而且呢还舒服。
1: 它首先是个灯，365天能用。
0: 对。
1: 第二个，它是个风扇，这个风扇在上海的天气，你最起码我想7-8个月是能用的，
0: 肯定，
1: 对吧？
0: 对。
1: 实用嘛，你一共才多少钱？你买个灯护眼的吊扇灯，可能都要1-2000块钱。
0: 对的。
1: 我今天就全有了，
0: 是的，
1: 1022块钱。
0: 对。
1: 好了，既是灯又是扇，而且还是护眼的吊灯。
0: 对对对。那再加上今天这个品牌，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以前啊，就是看看又大概擦擦吧，就杨在伟一样啊，我买过其他牌子，也上门安装。
1: 是是是。
0: 这个灯的它质量哦，还真的是不一样。
1: 哦。
0: 用它带那个灯和吊扇之后，它会有个平衡性。
1: 对。
0: 如果它不好的话，
1: 晃来晃去。哎，
0: 电机不好的话，
1: 晃来晃去。
0: 它会晃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碰到过一次，安装师傅他那个吸的那个东西都安装不上去。
1: 我跟你讲，
0: 我说到底是你安装的水平，还是它灯本身的关系？一般无钢的本身的，
1: 对，
0: 一般无钢本身的。
1: 那还蛮实在的啊。
0: 本身关系，你说要拆了不行，对吧？这个是超薄的，然后呢三种不同的颜色，还那个灯的吊扇。
1: 哎呀，其实
0: 品质品牌放在那边。
1: 我们这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以前不是所有的都有空调的呀。以前我们教室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都是
0: 底风水
1: 吊扇呀，没有这个横过来的，全都吊在上面的。
0: 是。
1: 什么牌子呢？
0: 舒乐，对吧？
1: 1976年的品牌，舒乐。
0: 我们
1: 对，全都有啊。
0: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这它那个吊扇。
1: 好。
0: 就如很多一些朋友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1: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师傅把干冰放一下。
0: 好的。这是正装还是反装？
1: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0: 往下吹的。
1: 哎，侬看风大不大？
0: 好，
1: 对吧？如果大热天，
0: 反转
1: 一记头个风，侬跑到房间里来，哎呦，这到底暖热不暖？冷不冷？你看。我到什么地方？我跟燕华之间哦，大概隔了个距离哦。你看，最起码
0: 我这边能感受到凉意，我都出话了，但我能感受到凉意，对吧？有风，但是不是很硬的那种风。
1: 当然，
0: 不像以前啊，我们有句港
1: 剧，对，
0: 以前输了的这个就啥灯一次出来，因为一次被老多嘛，像啥生飞机这个就地风水一样啊，
1: 生牙老响，
0: 轰通的。关键它吹上去之后呢，很硬。你坐在电风扇旁边，或者正好是吹风吹的地方，你会觉得有点冷飕飕、披肩啊透，这个不。不会，它现在叶子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海鸥型的扇子，
1: 对，
0: 能够把它更加柔和，但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风效果
1: 啊，而且6档控制。第三一点呢，它的范围很大，整个客厅它都能够包围起来。
0: 对，
1: 我现在呢。再给大家按了一个功能叫反转的功能，你看它先慢慢的收起来，全部把这个收完之后，那它现在呢，它等会儿它也会转，但是这个时候再转起来，它的风就不朝下了，它的风朝卧丁狗的
0: 刺了。对对对，你说电风扇，我以前只知道往下吹风，还要往上吸风的。
1: 哎，对，你再试试看。
0: 往上吸风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加速你
1: 整个房
0: 间当中的空气流动，因为往上吸风，它能够跟你的空调啊，
1: 你看，
0: 对。风在一起，
1: 这个风它不下来了，
0: 对的，
1: 这个风吹不到我的头发上了，
0: 是的，
1: 这个风完全往屋顶上吹，头发上身体上一点都不冷，因为没有吹到我身上呀。
0: 什么概念？你看空调下来之后，冷气是往下走的，
1: 对，
0: 冷气往下走之后，你在人的平均高度当中，你是感受不到凉意，
1: 对，
0: 你这个电扇当中啊，反转这个功能正好是跟空调相结合，把底下的那个空气往上吸，它等于说是带动整个房间的空气流动性，
1: 是的，是的，
0: 空气流动了之后，你不会觉得闷。对吧？
1: 你不闷了呀？
0: 然后你也不用开得很大，你只需要小风调节就可以了。
1: 你看啊，这个你想，它首先它又是灯，
0: 是
1: 它同时又是吊扇，而且不仅是以前只能往下吹风的吊扇，它还能够反转，它能够往上面去吹，
0: 是
1: 这个多好呀！
0: 功能性、实用性，灯、电扇啊，都为您所做到了，
1: 还护眼，
0: 还有声控那么的智能，
1: 对对对对，
0: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那么的优惠，
1: 是
0: 1099元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0多块钱，相当于是1020。 22块钱带回去，那还要等，就是今天备货也不多了啊。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客户享受到7天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带回去之后，免费拆就免费安装，7天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灯仍然帮你拆走，对吧？然后呢，就钱退还给大家。
1: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很多退休在家里面，他其实没什么事情的。把这个事情啊，都又有早点处理掉，
0: 对
1: 吧？你不要到天气一热了，哎，对你去签个门，一多年了嘛，一跨地，他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去排队，
0: 最后一年木了，
1: 马上没必要嘛。我们现在都又有把它装好，对不啦？这股他十几，提一年了，我一开都又有。
0: 这个非常了解，
1: 一定要讲，
0: 因为我家人经常讲，因为我弄喉咙了啦，今个。

0: 一啥么子，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个是蛮方便个。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个，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个。
1: 我买了一台四道坝吊水，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42寸的吊闪灯啊，它背后不多了。很多朋友们今天都在选择这个尺寸。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无论是客厅也好，卧室也好，包括是房间，10到15平米，有些比如说5、6平米的、7、8平米的也有，对不对？这个正正好。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装在厨房的。
1: 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小一点点，但是如果是装在卧室啊，
0: 绝大部分我们都是换大的。对对对，你换42寸的，
1: 因为它风更大。
0: 哎，是的。
1: 实际上第一个它灯更大，
0: 哎，
1: 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吸顶灯来拍用场了。
0: 对的对的。
1: 你房间里面你不可能跟很小的一个吸顶灯，你的吸顶灯你尺寸要大呀，我们这个大尺寸就是满足了你的客厅、卧室的一个大的吸顶灯的一个要求，
0: 而且它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对客厅要护眼要护眼，大家在这边看。 电视刷手机，对吧？眼睛你保护呀，还有呢，就床上、卧室要不要也要有这个氛围灯，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刷手机、看东西，还有看书、看报的。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灯之后，你台灯了那个护眼灯，挪蚊子要小猫也做作孽，那么他还需要的。那如果说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有这台灯，可以其他都不用了。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的情况啊。
1: 三色调光啊，首先来看的白光啊，然后呢，你看柔和的自然光，对吧？再来，我们啊，刚才黄光，然后这个呢是柔和的自然光。
0: 对，三个
1: 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它的亮度还可以进行调。我们网上面这个来看啊，我说句实话，有很多的灯你打开是多亮就多亮，
0: 对的。
1: 哎，能就多少瓦就多少瓦。
0: 它不能够就是再调了，
1: 它可以调光的亮度。你看现在我把它调暗，那你这样你稍微氛围要睡觉了嘛，你稍微调暗一点点，
0: 或者呢就是看电视了，
1: 看电视了，
0: 把它调暗一点点。
1: 那么家里如果来客人了，要吃饭了，好了，我那个亮大放亮，大放光明，
0: 对吧？
1: 这个就，同样是个灯，它功能就好多了。
0: 这是好多年以前那些吊闪灯不具备的，有明暗调节功能。
1: 没有没有。今天我们是到2026年的新款，是有了。而且你看啊，它可以声控的。
0: 对，
1: 小爱，关闭灯光。喏。
0: 你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你遥控器不在手边，那怎么控制啊？跟他讲话就好了呀。小爱，打开灯光。小爱，小爱。
1: 打开灯光，小爱，打开风扇。哦，坐在沙发上。哎，
0: 但这有个前提啊，
1: 你那个开电视扇那个开关那个键要按出来。啊，对对，当然。
0: 它本身一般通道，你能再叫你小爱呀吗？
1: 第二点啊，你声音跟那个普通话标准一点，对吧？能稍微。
0: 咱们我们
1: 稍微呼吸吧，能小爱小要打开灯光，呼吸一吧，你知道吗？哎，干嘛嘞？干嘛嘞？好好。哎，那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哎，它又能调光，又能调明暗，又能调色，还能够呢六档，六档很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风啊，你调到哪怕最小，它还是觉得有点冷。
0: 对，
1: 我们低啊，最低低到5瓦。
0: 是，
1: 我们是无级的那个变频风机，你知道吧？变频风机它最低低到5瓦，5瓦什么概念？
0: 好，
1: 你这个永迪啊，用电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什么概念啊？一天我开一档，就是一档风就是5瓦。你一天开10个小时，你就要用多少电吗？你就开30天，你一天开10个小时才1.5块。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桑多尬嘞，
0: 确实
1: 省到家嘞。
0: 所以大家哎，带回去之后啊，不用像其他这种啊，这个
1: 家用电器省3000就有了。
0: 那些水晶灯
1: 是是是，
0: 看您来了，快点开，看您过头，快点关
1: 子呢，它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眼睛看起来更舒服。第二个是什么？来，它是 R 级零。R 级零就是什么呢？它是豁免伤害，就是没有对你的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对吧？好，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频闪，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那就无视频闪，没有闪频闪的这个伤害。我是多少？0.414。所以我们的结论，检测结果是什么？这个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2: 所以说，你要买灯，护眼灯
1: 有讲究的，
2: 有顶的，就是用到它。
1: 对，
2: 你要买这个电扇的，可以用到它。
1: 对，
2: 那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 什么，就是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3: 对，
2: 比如说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电扇，也就是这边装好灯之后要个落地的电扇，对不对？刚才灯为您所做到了是非常好的，三个不同的光的亮度，然后呢会有这个六节不同的明暗的调节，还做到了一个护眼。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吊扇功能
1: 啊，这个吊扇呢，我们刚才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开它有六档可以调节，对吧？正转、反转都是可以的，
2: 关键是还有价格。
1: 对，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单单你说护眼。哎，你说买一个护眼台灯给孩子做作业的，很贵很贵的，
2: 是的，
1: 我当初买过，八九百块钱，
2: 要的呀。
1: 哎，但是你要说范围更大一点，孩子有时候放暑假呀，在客厅里面，
2: 对，看看书，
1: 很多情况。那老人说，哎呀，帮一张子，吊灯，护眼的吊灯，那2000多块，
2: 是。
1: 所以如果说再有吊扇功能的，那3000多。所以这款我们舒乐它官方旗舰店当中啊，既是护眼。又是吊灯，又是吊扇，同时还有语音控制的超薄型的，1999块钱。
2: 确实，
1: 东方购物囊1099，
2: 是
1: 很划算了吧？
2: 对，
1: 但今天还不止。
2: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仅是1099，42寸的啊，还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算下来有76.93块。
1: 77嘛，你解理解吗？
2: 相当于是1022，还没有结束，是什么呢？免费拆就免费安装，服务还是一并到位，
1: 对，
2: 还没有结束，你到外头去买买灯，有给你试用的吧？你试的不好又脏脏脏气的，哪能白的，对吧？又不能够这个尺寸什么的，哎，没关系，7天免费试用，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啊，退货退款，也不用什么你自己爬上去拆，专业人员会为你啊来进行拆除的，好吧？但是大多数之前来买的，除非啊是那种。买了36，就觉得太小了，换42的，它换的特别多。
1: 对，我们建议大家都买大的。
2: 所以尽量是买42的，好吧？
1: 提醒大家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你买大不买小。
2: 对。
1: 啊，你一般我们家里面装过都知道，你能肯定买多，因为灯也更大，扇也更大。第二点，你想好要几台。
2: 对。
1: 不要到时候订了一台，然后呢，哎呦，脏脏没好，我这点。这个就有点排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一般
2: 是越来越忙了，安装师傅。
1: 就你客厅肯定要装一台的，餐厅要装一台的，卧室要装一台的，很多人就是3台一起订。
2: 哎，
1: 好吧，为什么现在要订呢？趁还没有热起来，趁还没有排队装的时候。
2: 今天会有7倍购物积分，
1: 大
2: 滴个丝，
1: 刚吃了巧克力，
2: 77块了，对吧？立刻来抢先了啊！东方购物的订单显示02151119900。

0: 七分钟的时间啊，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电扇功能。舒墨品牌的我们是变频吊扇灯，有超薄的整个的外观，然后有这个吊顶和这个吸顶的，对吧？
1: 是。
0: 它那个叶扇更加大了，关键是它那个风啊，它的一个来回走动的变化也是更加多了。
2: 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灯有三色调光，灯还可以调明暗，关键它还是个护眼的吊灯，你完美了。
0: 是。
2: 而且这个风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通过干冰来模拟它这风的轨道。
0: 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舒墨的这个电扇底风碎，
2: 脚三里下。
0: 三档调节，小档、中档、大档，对吧？
2: 你是班干部对吧？班干部进去都要先调的、
0: 对的，这个是往下吹的吗？
2: 是、我们是往下的。
0: 对对对，你看啊、我们这个干冰刚刚放进去哈，大家可能发现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感觉，对吧？往下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
2: 对。
0: 除此之外呢，以前是三档、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六档。
2: 六档，
0: 对吧？
2: 小档就有点风啊、
0: 而且还可以做到是什么呢？就做到是这定时，就是你看完之后啊，它就是你开完定时之后。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要让伊娃开了空调灯光，它能做到的，对吧？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反转，反转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在室内空气流动起来。
2: 对，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开就是房间啊，把门窗一关之后呢，
0: 是，
2: 那说句实话，房间有点闷的，但是你又不想风。把吹在直接吹在自己身上、
0: 是的，
2: 但是呢它又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隐隐约约的一点风、那这个时候反转就来了。
0: 提示一下我们那干冰的机器估计是
2: 可以了，我们来吧。
0: 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吊扇灯只有它有正转和反转，一个是风往下打，另外一个是风往上吸，
2: 你看
0: 对吧？
2: 整个
0: 对的，往上吸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往下了。那么，但是关键是什么？能够带动不同的空气流动性。
2: 这个烟全部往上走。
0: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空调进行配合，一起来进行使用。
2: 是是是，既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这比我们以前的单纯的这个电扇的方向呢，那真是天差地别。
0: 对，确实。那我们的这个叶扇的显示功能啊，已经是演示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光，好吧？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啊，
2: 对，
0: 我们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好，那么首先它是可以调亮度的，
0: 是啊，
2: 这个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啊，我们把它调暗一点，你看，
0: 好，
2: 你看，暗一点，
0: 又困觉了，
2: 又困觉了，
0: 电视了，
2: 所以侬看电视了，侬是光线调了暗点，
0: 对的，
2: 那么侬现在我要看书了，那么屋里来人了，我要吃饭了，好了，
0: 调亮一点，
2: 你看我的手都已经曝光了，
0: 确实，
2: 发白了，
0: 这是它可以每一档当中都有明暗的，
2: 对，
0: 明和亮，
2: 而且你看，
0: 对，暗和亮的，
2: 它这个光色也可以调，
0: 好，这是一个，
2: 哦，对。这个是我们往下调，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啊，这边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调光色啊。
0: 我们看下头那个，这是我们的白炽灯，对吧？
2: 白光最亮的啊。
0: 然后呢，要雅一点的黄光。
2: 黄光。
0: 晚上啊，
2: 来，
0: 然后再来个太阳光，
2: 柔和的自然光，
0: 自然光，
2: 三色调光。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讲它是护眼的灯
0: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讲比普通的吊扇灯它更上了一个台阶嘛。
0: 是的啊，我们把上头这个灯开开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护眼的报告。因为在市场当中啊，你要达到护眼的一个。检测标准还要能够做到说真的能够做到护眼，还有三个不同的这光源下都要能够护眼的很难。你买个护眼的专业台灯都要是七八百块钱，少则也要五六百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啊护眼的吊扇灯，它也能做到了护眼的功能。
2: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是什么？就是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制成黄绿青蓝紫，你的眼睛更舒服。第二点是什么呢？蓝光等级判定为 R级0，那我们是什么
0: R级0
2: 就是对眼睛你的蓝光没有伤害了。
0: 对。
2: 第三一点频闪，我们是0.414，0.414它的结论解读下来的结论是什么？那闪烁结果为
0: 无可视，
2: 显示显著影响。
0: 是的，
2: 好吧。
0: 所以今天它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有大品牌舒乐啊，从小用到大的电扇的一个品牌。
2: 教室里面，
0: 是吧？家里头，
2: 我们厂房里面，
0: 对吧？都是
2: 家里面那个吊扇。1978年第一台就死了把你涌过来了，
0: 这就最后用增了
2: 几分米了，对吧？
0: 然后呢，就是它呢还要做到一个三档不同的这个光源，
2: 对，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声控，
0: 对吧？还可以智能声控。
2: 小爱，打开风扇。
0: 好，到你高点去了已经。
2: 好，已经到你高点，好，
0: 快点买。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吧。 好，最后把时间组时的给您1099元42寸带回家，有吊扇款和那个吸顶款，
2: 对，要
0: 更加的选择多样性。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无论哪个款式都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2: 对，钱都吃亏
0: 了。下周就要立夏了，黄梅雨季呢总要来的。那真正很好，这两天觉得关窗闷的，
2: 是
0: 下周二三又要下雨的。
2: 哎，
0: 你下了雨之后关了窗之后很闷，你又不想开空调的，
2: 你不想风直接吹，
0: 对的，
2: 哎，对，吹在身上的，
0: 正正好好，这个季节
2: 正
0: 好开始用，
2: 你自己可以调节。
0: 真正到了3伏天，可以跟我们的空调配合在一起，
2: 哎，
0: 搭档使用，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特别是42寸，无论是吊的呀，还是隐形吸的，对不对？那说了大品牌，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光的颜色，
1: 对，
0: 有白炽灯、黄光灯，还有我们的自然光灯。不仅三个颜色，它还达到了护眼效果，并且会有6档的明和暗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2: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电扇也是更加大了，然后送风的能力也是更强了，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的这个风速，以及可以做到一个定时。
1: 不要担心用电的问题啊，我们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开下来也才1.5万里。
0: 是的，
1: 啊，想好要几台？
0: 对，输了大品牌，再加上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无论您购买哪一款，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免费拆就免费安装，还有7天免费进行试用，好吧？用了不喜欢的可以退给我们，大多数都是用的很好的，赶紧哦。
1: 现在趁
0: 后悔没有早点，
1: 现在趁大家还没有忙起来，多多点点赞，说不定 AAT 系列你也马上有起来。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这两天啊，天气真的是变得还挺冷的啊，雨也是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这个想出去玩的心也淡了下来，就想和家里人一起啊，在沙发上一起看看电视、追追剧、再吃点小零食。
1: 对，
0: 今天带来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们一食一品的这个猪肉脯。今天有到了两个口味啊，一个原味，一个是香辣味，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哎呦，一听到一食一品大品牌，也是我们上海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一个非常好的休闲食品的品牌。
0: 是的，
1: 他们家其实这个两个口味的这个猪肉脯啊特别的出名。
0: 对，
1: 而且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过年期间家里面招待很多的亲朋好友备的这个零食啊，就是我们这个一食一品这样的一个猪肉脯。
0: 对，
1: 咱们是有原味还有呢香辣口味的，这个每一包啊单包都是啊250克，是半斤装的。
0: 没错，
1: 而且咱们这个猪肉脯为什么很多观众说真材实料，因为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猪肉脯它的这个成分当中，我们是直接啊猪的这个瘦肉，它是直接是不低于60%的，
0: 没错。
1: 不像可能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的猪肉脯里面，可能说猪瘦肉的这个占比啊比较的低，或者有些什么淀粉添加量是比较多的。
0: 是的啊，其实啊，过年的时候我吃的最多的零食就是猪肉脯，因为在年前的时候我做了一档这样的节目，当时我就给家里边的人啊，包括我爷爷奶奶，都买了很多，你知道他们特别喜欢，因为它的口味真的是非常棒啊，很好吃，它是有点那种甜中带咸，咸中又带鲜的。猪肉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你吃着也很爽。
1: 哎，而且我们这个猪肉脯啊，它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猪肉脯之乡晋江那个地方
0: 是的
1: 特产的这个猪肉脯啊。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把这个猪肉脯拿出来，你会发现它大小切片，它是能够真正能够看得到这个肉的纹理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红棕色，
0: 是的，
1: 比较的那个透亮。然后呢，你看它是厚薄适中的，而且我们其实这个猪肉脯啊是通过几十道的这个好的这个工序啊给大家制作出来。首先你看我们这个猪肉脯啊，它要1.6斤的猪瘦肉才能够做出这样的1斤的猪肉脯，因为它到后面是要烘干的，所以耗费这个猪瘦肉这个原料是特别厉害的。
0: 是的啊，这个味道真是特别好。它的这个形态，它就是有点那种油亮油亮的，
1: 是的，
0: 就是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的湿润，它是有点干干的，烘的比较干，所以口味啊这种嚼劲啊韧性都特别好。我来尝一下啊。
1: 对，我们里面有之前呢是添加到非常多的一些香辛料，把它腌得特别的入味之后呢，再去经过后续的一个制作。
0: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丝啊，这个撕撕拉拉的感觉已经被我这样子嚼出来了，就随便啃一口，这猪肉含量是很大的。你随便一口的话，完全没有这种淀粉的感觉，全部都是猪肉的香味，满嘴啊，这个满鼻腔里边全部都是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
1: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说你在这个咬的时候会发现，它这个厚薄呢也是很适宜的，就这个肉香味道在嘴巴里面是越嚼越香，它是特别适合咱们上海观众喜欢吃的，像刚才佳佳讲的，就它真的有点那种肉香味道，带一点微微的甜口，还有一点点那种咸香，特别特别的好吃。这个我感觉，如果说你晚上看着电视呀，对吧，就是这样的一包吃起来还是特别快的。
0: 对，
1: 而且除了有我们这样的原味之外呢，还有另外的，我们上面是有到芝麻的这样的一个香辣口味的，你看也很好区分，这个带有到这个芝麻的就是我们香辣口味的。
0: 对，
1: 如果你喜欢吃一点微微带有到辣口的这个香辣口味，我们今天也在组合里面也有的。
0: 是的，香辣口味的话是我最喜欢的口味，因为我是可以吃辣的嘛，但它的辣味它不是说那种很劲爆的像四川的辣酱那种味道，它是一咪咪的甜，一咪咪的甜和一咪咪的辣，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吃，因为它就是间接点的辣味。
1: 对，
0: 现在这个猪肉脯在我嘴巴里边口水四溢，你知道吗？就要把你的口水去浸润它，整个的猪肉脯的这个香气就充满你的口腔里的，特别特别好吃。
1: 是，而且我们这个猪肉脯啊，很多观众可能说买一些健康的零食也会知道，我们的猪肉脯今天这款产品是达到了是优级的等级，也是猪肉脯这个分级等级当中它是属于啊级别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的品质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是的，
1: 而差不多外面这样的一包的价格，我们也在外面啊，比如说某猫渠道或者你到这个一食一品上海第一食品旗下的很多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你去搜一搜，不管我们的这个原味的还是我们这样一个香辣口味的，单包的价格都是49.9元的价格。
0: 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划算了，因为年前的话我做的话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啊。因为今天的话是199元，到手我们整整的5包哦。刚刚交给我们看了，一包是49.9元，就是50元。那5包的话应该是250元左右了。但是我们今天做到199元5包，哎，
1: 是，
0: 那就是一包下来的话是40元左右了，每一包净省10元，还是很划算的。
1: 大部分外面很多的猪肉脯单斤 的价格差不多是要60几块以上，肯定是要的。
0: 是的，
1: 咱们今天足足会有到5大包，只要199。
0: 没错，
1: 大家看一下，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全部都是要特别好的这种生产批次，
0: 新鲜日期，
1: 给到大家保证就是啊上个月的月底生产的，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放心来吃，非常的新鲜。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到外面很多一些衣食衣品啊，比如说第一食品商店里面去买，直接我们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
0: 是的，
1: 所以大家需要的话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家里面过年期间款待亲朋好友吃完的，今天又可以来补货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4: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自己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第一食品品牌旗下的休闲食品的品牌一食一品的猪肉脯，
1: 是的，
0: 特别的好吃。你看我们这个画面，一看到油油亮亮的，特别好看，这种红棕色这个猪肉脯。然后我们里面这个猪瘦肉的这个含量是不低于60%的，
1: 是
0: 的，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而我们的价格才只有199元，特别的划算。
1: 是的，
0: 里面原味的会有到3大包，然后呢，我们这个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总共是5包，每一包呢是半斤装250克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算下来的价格。和东方过今天相当于啊，单包才只有40块钱，
1: 40块钱，
0: 对的，30几块钱。
1: 我觉得像这样品质的猪肉脯能做到40块一袋，真的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了。
0: 对，
1: 因为其实啊，我是很喜欢吃猪肉脯的嘛，所以我是有感言啊，就有感而发的。它的很多市面上的很多猪肉脯，其实你一吃就知道它是满嘴的淀粉味，它那种猪肉的味道其实是不多的，就是不是很浓，你就一吃就能感觉得到。但是我们猪肉脯啊，真的一吃你就知道是满满的猪的后腿那种瘦肉，很筋道，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对。
1: 关键是啊，我们这个保质期还有半年的时间，买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和家里边人分享一下，对不对，看看剧，特别是这两天啊下雨又很多，咱不出去玩的时候看看剧，在沙发上面一起分享一下零食还是很美好的。
0: 对的，因为我们在每一片猪肉脯在包装之前生产之前，我们的猪肉脯是要经过几十道这种工序哦。
1: 是的，
0: 可以说其实晋江的猪肉脯也是特别有名的。
1: 对的，
0: 像我们今天为什么既能过来做到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瘦肉的占比非常的高，它要先把那种啊这个我们猪瘦肉这个后面猪后腿肉的原料，把什么那种啊筋膜呀，对吧，什么油脂全部剔净以后呢，
1: 对，
0: 再经过特别好的调味儿，而且它在生肉的时候那个切片都要在2.3毫米左右，再经过后续去特别好的顺着这个肉的这个纹理呀去切片，
1: 是的，
0: 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热以后呢去压平，再经过冷却杀菌和包装。所以我们这样的每一包大家在一食一品很多的一些实体门店第一食品商店里面单包的价格就是49.9元，
1: 是的，然
0: 后这边199能够给大家5大包，而且2个口味都给你尝到，这个机会是特别好的。
1: 没错啊，其实的话我觉得在这里购买的话也是比较省事儿的。其实在第一食品商店的话，很多人啊，我跟你讲，特别是过年那两天，我就记得我去就路过了一下线下那个门口的大排长龙啊，就是你想买得到都不一定就是能够买得到的，更何况啊我们这个保质期都是最新鲜的，您拿到手就是我们最新鲜的批次，
0: 是
1: 给您的家人呢、啊、给您这个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它的这个肉质啊就是很就是非常的这个精瘦的部位，所以嚼起来它是很有嚼劲的，口感也很好，颜色也很油亮，吃起来是不是特别好吃呢？
0: 对，一般来讲这个产品只要在东方购咱们有产品货号开着，哪怕没有直播节目，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会来订购的。
1: 是的，
0: 而且过年期间平时你当做小零食来吃，吃过的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都给他竖大拇指，都说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品牌我们吃着也放心，东方购我们的日期还新鲜。你像开场佳佳也讲，就是比如说开春了以后大家要出去踏春呐、对吧、外面什么旅游呀玩呀，你把这个零食带在身边也特别的好，而且批次我们都给大家是上个月底生产的，就是2026年2月27号，所以可以下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的，每年侪老多的，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1: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的。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哦，这种，
1: 你们家头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3: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199的价格能够带回家两种口味的，一是一品品牌的猪肉脯，三包呢是原味的，三包是这样的这个香辣口味的，
4: 两包是香辣口味的，
3: 两包是香辣口味的，都特别的好吃哦。而且我们觉得这样的单包是250克这个半斤装的，
4: 没错。
3: 外面我们觉得半斤这样子瘦肉占比比较高的猪肉脯哦，就说它半斤的价格差不多才30几块钱，
4: 对，
3: 外面是特别少见。基本上我看到很多比较好的品牌都要什么60几块钱半斤，
4: 哎，真的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很多其实你在市面上常吃猪肉脯的话是知道的。有一些猪肉脯它里边的其实淀粉含量很多，口感也没有那么的好，可能就是其他的东西添加比较多，但是我们就是比较纯粹的，
3: 是
4: 250克啊，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这个猪肉脯，而且里边这个薄厚啊，给大家来看一下，薄厚也是很均匀的啊，就是这样子薄薄的一片，吃起来的话也不会累嘴，大小的话也很合适，
3: 是
4: 一口的话我觉得可以吃，就是这样子分个3-4口下面吃下去特别好吃，看到没有，这个颜色是油油润润的，特别特别的棒啊，给大家来尝一下吧。
3: 对，越嚼越香，而且再次给你强调，我们今天猪肉脯都是来自于晋江，晋江这个地方大家去熟悉的，很多人到当地也要买一些，比如说那边特产的那个猪肉脯，中国猪肉脯之乡，
4: 是的，
3: 所以很多观众把猪肉脯也是认定这样一个好的产地，我们就是晋江特产的这个猪肉脯，
4: 没错，
3: 而且因为我们里面猪瘦肉的占比，并且是猪的后腿肉哦，它的含量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哦，一是一品品牌也很骄傲，不低于60%啊，这个太厉害了，
4: 是
3: 就是我们整片猪肉脯当中，就是起板是有到3%，全部都是猪瘦肉，
4: 是的，
3: 然后再经过特别好的这种香辛料的一个调味，所以这个你是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肉香味道，而且它这个口味有什么，就是它的那个肉香味有一点甜中带咸，还有一点咸香的那个口感，很适合上海观众的口味，
4: 非常好吃啊，刚刚我吃的那个原味的就已经很好吃了，那其实香辣的话又有点不一样，香辣的上面加了一点点的这样的芝麻，看到没有，芝麻的口感加了一点点那种辣辣的味道，它辣呢是有一点点的咪咪辣，它不是说那种像那种四川辣酱一样很辣口，它就是借一点点的辣味，而且的话它的味道其实它是比这个我刚刚吃的这个原味要比较湿润一点，所以在口腔里边也是比较容易嚼得动的啊，这个口味也是很好吃的，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包括我啊，过年期间这个我就是我一个人吃了整整一大袋啊，特别好吃，
3: 对，真的会发现说哎呦一袋，如果家里面两个朋友对吧聚在一块，您跟老伴娘可能还不够吃，就看看电视呀，对吧，很快很快这样的一包半包你就吃完了，平时如果说你其实要带出去的话，这样的我们这个包装上面撕开以后呢，还有一个封口条，把它密封起来以后呢，也能够保存的这个特别特别好，很方便家里面来吃一吃，或者你要什么踏春呀旅游带出去带在身边，很方便的。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价格划算？
4: 是的，
3: 1.6斤的生肉才能够出1斤这样的猪肉脯，它是特别耗费那个原材料的，而且所有我们说的猪瘦肉，它是特别选择优质的猪后腿肉，
4: 对，
3: 所以你在猪脯上面是能够看到肉质很清晰，
4: 是的，
3: 纹理都很明显的。
4: 没错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呢，因为的话你去门店的话，其实一包的价格要做到49.9，就是50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是能够做到199五包哦，五包的话是3包原味的，2包香辣的，那平均一包的话就是40块钱了，还是就是立省了10块钱的左右啊，每一包的情况下，
3: 40块钱都不到30几块钱，外面一包你看这个。是哦，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口味49.9，
4: 是的，
3: 另外一个口味你看你去那个他们某猫渠道搜一搜也是49.9，今天的购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我们的披萨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4: 没错，
3: 给大家我们的披萨都是新鲜到上个月，你看看，就是上个月的月底，
4: 对，其实就是前两天的时间嘛，对吧，
3: 对，
4: 非常新鲜的一个日期的话能放六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啊，带回家我觉得根本放不了那么久啊，你就是在沙发上面你坐着两天，就是几天都吃完了，非常喜欢吃啊，
3: 对，
4: 那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5111-9900。
0: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 要摆老长个台。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拼个搿只猪肉铺老好吃个。
1: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啊。菜菜的，现在这个呢，蛮菜个，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东
1: 西你们看这种脆的猪肉不买哎
0: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再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0: 今天我们这个产品不仅是有很多的一些老顾客在订，可能今天难得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都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
1: 是的，
0: 画面上面什么猪肉脯这么的诱人啊，油油亮亮，很漂亮的一个红棕色，
1: 是的，
0: 大家所熟悉的大品牌第一食品旗下的休闲零食的品牌，
1: 没错，
0: 咱们一食一品的猪肉脯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199五大包带给大家。
1: 是的，
0: 有三包是原味的，三包是香辣口味的，这个单包算下来一包是半斤装250克，
1: 没错，
0: 一包的价格真的很厉害哦，30几块钱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真的很高，东方购物价格好划算啊。
1: 是的，真的啊，就是这么一个猪肉含量这么多的这样猪肉脯啊，其实能做到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
0: 是的，
1: 其实你常吃这样零食的话是知道的，这个250克半斤的含量哦，而且能做到肉含量这么多的，其实要做到一个70-80块钱了。
0: 要的，
1: 我们这个30多块钱的价格我觉得太良心了，很有性价比，关键还是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大家吃着也放心啊，对不 对，省下您去线下排队去购买了，我们给您就是最新鲜的批次，帮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的。
0: 对的，而且我们一直强调，佳佳为什么讲这个产品当中它的猪瘦肉，猪肉的这个添加量很高，
1: 是的，
0: 因为明确数据在产品的配料当中标的清清楚楚，
1: 没错，
0: 它的猪瘦肉的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
1: 是的，
0: 我相信我们的新观众也是见多识广的，一直吃很多好的猪肉脯，现在大家买这种好的零食也要看配料表，
1: 对，
0: 到底真材实料，猪肉脯当中猪瘦肉，猪肉的占比高不高，还是有些比如说淀粉含量比较高，
1: 对，
0: 或者加了一些什么别的什么鸡肉呀、鸭肉那种杂碎肉在里面，
1: 对，
0: 咱们可不是哦，我们能够保证里面猪瘦肉的添加量不低于60%，而且都是哦猪的后腿肉，所以这个选料特别的好。这个猪肉脯吃在嘴巴里面啊，就是啊，肉香味道很浓郁，然后呢，咸里面带一点点上海观众特别喜欢的甜
1: 味，
0: 但是又很咸香。
1: 是的，这个我觉得真是小朋友是难以拒绝的啊。有到这个猪肉脯，我觉得他好几碗饭都能吃得下去。
0: 是，
1: 刚刚就是在说嘛，我们主持人间在聊嘛，说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猪肉脯，我也要买几袋。
0: 是，
1: 我说你一定要来买，因为这个原味啊、香辣味都很好吃。大人的话可能吃这个辣味比较多，小朋友嘛吃原味，而且的话它的肉的含量也多，你吃着也放心，对不对？小朋友吃起来也特别。特别开心的。
0: 是的，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看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看看这个熟悉的包装，您在第一食品商店看到过吧？
1: 是的，
0: 第一食品旗下知名的休闲零食品牌一食一品的明星产品猪肉脯，
1: 没错，
0: 这个是今天原味的包装，这个是我们今天香辣味的包装。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组合是五大包，原味的呢是有三包，香辣口味的是有两包。单包是250克，所以你看，佳佳前面我们这个组合是五大包的猪肉脯哦，
1: 对的，
0: 外面价格总价需要花到是将近250元左右，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你除以五的话，你算一下，单包的价格只要30几块钱。
1: 是的，
0: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在外面花小50块一包去购买，
1: 对
0: 的，你看看这个，我们是第一食品商店某猫渠道一包，跟我们一样的分量哦，49.9元、
1: 哦，是的，
0: 这个是原味的。还有另外一个香辣口味的，你看49.9元，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买五包的话就是将近250元左右，
1: 250块钱了，
0: 我们只要199元，120位观众去订购
1: 到了。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啊。
0: 对，
1: 而且呢我们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含量也是很高的，60%以上，而且的话取出来您看一下啊，薄厚都是很均匀的，看到没有，3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的厚薄，而且香辣的口味上面有一点点这个小芝麻，整个口感的层次是特别丰富的。香辣的话会这个吃起来比较油润，和这个我们的原味比起来的话可能会有点点干燥，原味是有点点干燥的，我们就有点油润，吃起来的这个口感特别好的，特别好吃，
0: 是
1: 尝一下。
0: 香辣口味上面是有点芝麻的，而且这个猪肉脯哦，大家知道晋江产的猪肉脯，猪肉脯是晋江的特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一食一品猪肉脯就是晋江那边，咬下去厚薄适中，软硬也适中，对吧？而且你就能够感觉到，哎呦，这个纹理感在你嘴巴里面，肉的纹理感很清晰，
1: 对的，
0: 越嚼越香，然后呢微微那个咸中带香，还有点微微甜口的味道，它就不断不断的渗出来了。
1: 对的，它也不是很辣，就是一点点的那种辣味，借了一点辣味，它不是说那种大家接受不了那种四川的辣味，就是我们上海人喜欢那种一点点的辣味的，特别好吃。
0: 是的，这个香辣味的特别好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上面你看就是漂亮的红棕色，油油亮亮这样的一个原味的，
1: 是的，
0: 原味的我们今天会有三包，我们今天所有产品上面它的这个猪瘦肉的这个添加量都是要不低于60%的，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大家其实很多观众会吃猪肉脯也会买，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吃过很多有些相对来讲不太好，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猪肉脯，
1: 是的，
0: 肉的味道就比较的淡，对吧？那种粉粉的那种口感，我们这个就是猪后腿肉、猪瘦肉添加量是非常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个的话很方便，它有带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封口，吃不完的话直接这样子封起来就好了。像这种早饭的时候，您说来不及吃饭的时候，直接吃两片，它肉的含量比较高嘛，蛋白质什么的都补充了。或者说咱们像我们这样打工人， 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有点这个无聊的时候，嘴巴无聊的时候，馋的时候，咱们打开吃两遍也是非常不错，跟同事们分享一下都是很棒的啊。
0: 对，猪肉脯真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这种小零食啊。
1: 是的，
0: 你包括马上后面，比如说你去踏春呐、出游呀、
1: 哎，
0: 你说带点水果、带点蜜饯，很多观众说我就想吃点荤的，带点猪肉脯对吧？特别特别的合适啊。所以这样的每天你这样子看电视的时候呀，吃一吃。一包啊，很快就吃完了。
1: 没错，
0: 甚至我们有很多观众今天可以多订几组哦，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你的产品都是上个月月底生产的，
1: 没错，
0: 2月27号生产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订购啊，而且我们可以让大家保证到说，你先东方购物买了以后，再去门店专柜去看，真的单包做到30几块钱，半斤装外面是不太可能的。
1: 是的啊，其实的话，您去门店一看就知道了，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是
1: 省得您去排队，就省得您去线下去跑，直接帮您放您家门口也是非常方便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我是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一个老外吃，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3: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4: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这种，你们家这种吹个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4: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货。
2: 吃了也吃，

0: 你看，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就是会买东西。
1: 是的。
0: 你说第一食品旗下一食一品品牌，他们家这个明星产品猪肉脯，上海观众太熟悉了，是不是过年期间款待家里面亲朋好友备的这个零食零嘴，也有到我们这款明星猪肉脯？哎，今天我们很多观众想家里面吃完了，对吧？难得看我们的节目，又可以来囤货补货了。
1: 再囤一点了。哎，
0: 因为我是199哦。
1: 对，我是年前就是做这个节目嘛，我当时就被种草了，我说我一定要再买一点给家里边人吃，毫无例外，家里边每个人都特别喜欢吃，上到这个我爷爷奶奶，下到我这个小外甥，他们都特别喜欢吃啊，真的就是五包，就是一个正月全部都吃完了。现在给我打电话说呢，再给他们来邮一点买回去，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老少皆宜的一个这样的我们的食品啊。
0: 对，很多观众买猪肉脯就认第一食品旗下我们这样一个一食一品的猪肉脯，
1: 是的，
0: 厚薄适中，软硬适中，而且这个调味儿，我们说这个一食一品，特别是晋江那边特产的猪肉脯，他们那个香辛料这个调味儿特别适合上海观众的口味，
1: 对，
0: 咸中带甜，而且还有那种咸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1: 是的，
0: 你配着一点什么热饮啊，家里面随便当一个小零食来吃都特别的好。我们对它的这个切片，它在生热的时候，它这个厚薄是2.3毫米，所以它等到烘干以后，再压片，再包装，再经过后续那个杀菌，就是我们拿起来。大小也很适中，就吃起来就很方便，很舒服。
1: 是的啊，真的，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棒的。你一吃就知道，这个猪肉含量大约60%的这个猪肉脯的，就吃起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您如果吃过那种带淀粉的，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对比了。
0: 是的，
1: 吃起来那种肉感啊，这种质感就没有那么好，口感啊层次都没有那么的丰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的就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这个原味和香辣味，它的这个区别在于这个香辣味上面还有点点芝麻，就更加好吃了，而且它是有点湿润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新观众打电话过来，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可以多订几组，你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的保质期是有到，就是半年6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给你的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这么新鲜，2016年2月27号的。所以打电话备货不多了，200万顾客拥有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也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2: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真的很好吃，吃完就有那种吮手指的感觉。
5: 是的，
4: 因为我们很多的新冠住院很会嘛，看看我们前面的构成哦，五大包，三包是原味的，还有呢两包是香辣口味的，
5: 没错，
4: 一包都是啊250克半斤装。
5: 对的，
4: 你逛过第一食品商店或者搜一搜某猫渠道第一食品商店他们的旗舰店里面，一包啊就是要49.9元。
5: 是的，
4: 来看一下，全部都是要49.9元。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五包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将近是要250元。
5: 是的，
4: 我们只要199元。
5: 是的，
4: 咱们单包的价格才只有30几元，品质一样之外，我们东方购还给大家都是啊新鲜批次。
5: 是的，
4: 就是你看看上个月2月27号上个月的月底生产的，而且有观众在问啊，也很会买，是不是晋江的猪肉脯啊？我买猪肉脯要买晋江，老吃客
5: 了，
4: 老吃客都很懂的。我们今天当然了，第一食品旗下一食一品的猪肉脯全部都是晋江生产的，
5: 没错，
4: 晋江是我们称作为是中国猪肉脯之乡的一个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晋江产地。
5: 没错，我们不仅是晋江产地，我们的肉含量是大于60%的，就是您吃到嘴巴里边没有一点点的淀粉哦，我们是零添加淀粉的。嗯，吃到嘴里面就全部都是这个肉的这种香味，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您看这个薄厚是很均匀的。嗯，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觉得哎呦就是难嚼，或者是有点那种不好嚼开，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呢，它这个口感是很好的，甜中带咸，咸中带鲜啊，就是你吃一口这个嘴巴里口水是完全在分泌的，特别好吃的。
4: 对，这个调味真的是要多种的香辛料经过调味以后呢，然后呢还要经过冷冻，冷冻完以后出来化冻以后解冻，再进行特别好的烘干。你看看这个上面，你看我们咬的地方是有那个肉丝肉的那个纹理的，不是那种粉粉的坨在一块儿，对吧？感觉那个咬的那个口是很均匀的，真实能够看到我们猪后腿肉、猪瘦肉啊，这个选料好，占比也非常的高。
5: 没错，
4: 大家现在吃的是这样一个原味的，还有你看，
5: 对的，
4: 香辣味的。你从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包中也能看出来，我们那个可视窗里面这种带芝麻的，就是那个香辣口味的。香辣口味我们给大家两包，对吧？有点喜欢吃那种微微辣口的，我们今天香辣口味也让大家能够尝到。
5: 对的，
4: 一份价格尝到两个口味。
5: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是经过9小时的烘干，所以它的话它这个做的是很彻底的。而且你看它就全部都是猪肉的纹里边，我就可以这样子撕开，
4: 你看，哎，好明显，
5: 特别好撕。
4: 对，
5: 你看
4: 这个猪瘦肉我们这个纹理，你看看得非常的清晰。
5: 是的，
4: 表明我们是真材实料的猪后腿肉。而且不是啊，说这个猪后腿肉啊，给大家加一点点别的，用一些什么那种鸭肉、鸡肉的这种杂碎混杂在里面，
5: 完全不是哦。
4: 对，我们里面你看看，用到猪后腿肉的猪瘦肉达到了占比啊，不低于60%啊。
5: 是的，
4: 敢于亮出这个数据，你在产品包装后面的配料表当中，看得清清楚楚，咱们数据都是标清楚的。
5: 没错啊，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很高啊。像这么多添加量的这个猪肉添加量的这个猪肉脯来说的话，30多块的一个价格，今天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啊。因为的话，但凡你是常吃猪肉脯的就知道啊，像这样子的大含量，而且是有这么多肉添加的，它其实40块一袋，我跟你讲，基本上是市面买不到的。 而且是我们比较相信的这个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一食一品哦。
4: 对，
5: 大家省下了排队的时间，直接送到你家门口了，很方便的啊。
4: 对的，260位观众是订购到了，基本上在外面这种半斤装，然后呢、哎、含肉量比较高的这种猪肉脯，我自己看到半斤差不多是60几块钱，
5: 是的，
4: 一斤的价格差不多是在130几块钱左右，
5: 没错。
4: 今天我们单包半斤哦，就是这两个口味这样的一包，就是给大家分好的半斤一包250克、哎嗯，这一包的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特别划算，嗯、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而且你是直接把地址告诉我们，你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产品，满意的你留下、哎，给你产品都是上个月2月27号生产的，半年的保质期，放在家里面多买一点慢慢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的，每年侪老多的，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1: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的。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哦，这种，
1: 你们家头种脆个猪肉脯没哎？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一点都买不到了，没货。
2: 吃了还吃，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
1: 没错。
0: 这个产品其实如果是年前在佳佳年前那档节目里面买过的观众，吃过都评价很高，也不需要听我们俩多讲，早就定了，因为家里面吃完的，对吧？款待亲朋好友，大家都很喜欢吃。
1: 是的，
0: 过年前很多小孩一抢而空，对不对？
1: 哎，真的
0: 很受欢迎的一个零食。
1: 没错，就是那档节目之后，我不是就带回家了吗？这两天我家里人又说，哎呦，吃完了，能不能再来一点？因为家里面偶尔来客人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啊或者家长都特别喜欢吃这个，哎，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口味调的是特别好的，它是一种那种咸中带咸，然后咸中带那种鲜的那种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很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而且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猪肉脯的话，在那个年前的时候，在第一食品啊，真的要排队，要排很久才能买得到的。
0: 是的，
1: 真的就是您现在直接买的话，一个电话到您家，就不用您再去线下买了，那多麻烦呀。
0: 因为猪肉脯这个东西也是挺实诚的，对吧？我们像这种压的比较紧实的，1.6斤的生肉才能够出1斤的猪肉脯，
1: 是的，
0: 它是特别耗费我们这个猪瘦肉这样一个原料的。而且我们是敢于明确跟大家说，我们产品里面这个猪瘦肉。猪肉的添加量，而且是猪后腿肉，不低于60%。
1: 没错，
0: 毕竟很多观众在咨询我们5大包里面什么样的一个口味。我们是原味的，就是不辣的，原味的有3包。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
1: 没错，
0: 一份价格两个口味都尝到，每一包呢是250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量，就是2斤半。两斤半的一个量只要199元，外面我看到1斤哦，1斤好的这种猪肉脯价格130几块钱，140几块钱，
1: 真的，
0: 基本上半斤啊，60-70块，甚至70-80块要的，咱们今天单包半斤装。半斤的价格才30几块钱，
1: 是的，真的很划算了。而且的话，你只要去门店看一下就知道啊。这样的一包250克，其实门店的话是49.9元，50块钱一包的左右，对不对？您这样。

0: 买五包的话，应该是250块左右了。今天帮您立省了50块钱了，199带回家，整整的五包啊！就是您就放心去吃吧，小朋友啊、大人都肯定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口味的啊。
1: 对的，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需要几组，然后呢直接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
0: 是的，
1: 而且多订的观众也不需要担心啊，东方购不会因为说我们的价格便宜，给你是库存呀、不新鲜的货，
0: 完全不会、
1: 我们产品都是啊，就上个月生产的，几天前生产的，
0: 对，是
1: 生产日期是2026年2月27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也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4: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1: 我们的新观众特别的会买，看看我们前面组合五大包哦，全部每一包都是晋江产的猪肉脯，
0: 什么品牌？
1: 对，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休闲零食的品牌，我们的11品哦，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下面三包是原味的，上面那两包呢是香辣口味的，总共是五包哦，每一包有到半斤装，250克，只要是199元。
0: 是的，
1: 而且直接在东方购我们的高清画面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因为啊里面的猪。是后腿肉的添加量很多，你看这个猪肉脯是能够撕出这个肉的纹理感的，
0: 对，
1: 你看很明显，它不是用什么淀粉含量很高，你看
0: 对的，
1: 直接能够顺着它这个纹理啊，能够撕出这个肉的那种纹理感的，
0: 哎，真的
1: 非常的清晰，
0: 只有肉添加量多的才能够这样撕哦，
1: 对，
0: 其他的话其实撕不出来这种感觉的，就是肉的这种纹理啊，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啊，肉眼可见的，
1: 而且是那种油油亮亮的，很漂亮的一个红棕色，
0: 是的，
1: 然后呢，里面是没有什么那种淀粉的添加的，
0: 没错，
1: 咱们这个调味也是特别好的，就是咸香里面带着微微的那个甜口，
0: 对的，
1: 真的是越嚼越香。我们都说啊，晋江那个地方，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差不多全国60%左右的猪肉脯都是产自于晋江那边。
0: 哇，那我们的观众真的很懂
1: 哎。晋江特产的猪肉脯今天能够吃到啊！
0: 哎，是的，我们全部都是晋江生产的，而且呢，它的肉的含量是很大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分为了这个原味和香辣味的啊。原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小朋友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关键是肉含量多呀，家里边人吃也特别的放心。
1: 嗯，
0: 像现在这种天气啊，你说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家人在电视机前看看电视、追追剧，是不是吃点这样的小零食特别的幸福？它的口感啊、口味都特别特别的棒，非常好吃。
1: 对，咱们很多喜欢吃肉的、喜欢吃荤的、喜欢吃肉食的一些朋友们，你每天比如说家里面对吧，一日三餐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呀、荤的菜肴。今天我们零食要给大家是猪肉脯，
0: 是的，
1: 而且不仅是好吃，
0: 好好吃。
1: 我们很多观众现在也在问啊，我们里面配方成分，告诉大家我们里面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猪瘦肉的添加量不低于60%哦。你家里面即使有猪肉脯，身边一些买的可能别的一些猪肉脯，拿出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么骄傲自信把这个猪瘦肉添加量标在产品的配料里面的。
0: 是的啊，家里边其实我小朋友的人是知道的，他们其实很多人就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吃猪肉脯的啊，吵着闹着就好吃，但是家长就最关心这样的一个配料了，其实大家很容易就买到那种就是淀粉的含量很多的，我们是没有加任何一点点淀粉的，猪肉的含量都大于等于60%以上了，所以它肉含量真的是很大的，可以放心的去吃的啊。
1: 对，而且我们的每一包250克，今天安东方购物这个价格199，你除以5包，单包啊半斤装30几块钱，
0: 是的，
1: 30几块 块钱啊，半斤装。外面真的看到过很多比较好的猪肉脯，半斤的价格都是六七十块以上。
0: 对的，
1: 一斤你看到什么什么猪肉脯130-140块，

0: 期好的日期，
1: 其实就一周前嘛，
0: 对呀、啊，很新鲜，
1: 真的很新鲜了。
0: 对、啊，而且我们产品是半年的保质期，你可以多买一些放在家里面慢慢吃。后面天气逐渐就是转暖以后呢，出游的机会、踏春的机会，家里面来朋友、哎、亲戚的机会多，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或者带出去吃。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现在很多观众都在订购，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
1: 没错啊，
0: 先是02151119900。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铺老好吃的。
3: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4: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你晓得吧？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这种。现在外头种脆的猪肉铺没哎。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4: 吃了也吃，

0: 第一时一品，第一时品商店旗下的休闲零食品牌，一时一品的猪肉脯，大家很熟悉啊。我能观众再看东方购物节目之前，都是在很多门店里面买的，因为在很多的各大的一些百货商店，对吧？第一时一品的猪肉脯，就是大家经常吃的那个包装，半斤装，250克，一包的价格就是49.9块。我都没怎么看到过他们有什么搞活动的。
1: 哎，真的，几乎是没有啊。您找起门店看一下，就是这个价格。但我们今天做到的是多少钱呢？将近40块钱，帮您立省了50块钱，190.5包啊，真的太划算了。我不是过年的时候给家里边人带了几包吗？到现在他们还在说啊，这个又快吃完了，再多囤几包，他们还想吃，都很喜欢吃啊，这个口味它调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棒啊。
2: 对，而且是晋江的猪肉脯，晋江是江苏，就是那边的一个非常知名的生产猪肉

0: 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
1: 是的，
0: 好吃的第一食品旗下11品的猪肉脯，两个口味哦，一份价格199，我们原味的会有到3包，然后呢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
1: 是的，
0: 每一包都是250克的半斤装，
1: 对的，
0: 哪里产的？晋江产的，咱们中国的猪肉脯之乡，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不管哪个口味的，我们给大家保证，里面的猪瘦肉。它的添加量不低于60%，就是你吃到的完全是啊真材实料，真猪肉，而且是好部位的猪后腿肉的瘦肉，在我们猪肉脯当中占比不会低于60%，大于等于60%哦。
1: 是的，
0: 不是过多的一些淀粉或者一些鸡肉呀、鸭肉，很多不好的那种杂碎肉混杂在里面。
1: 嗯，没错啊，这个口味的话，其实您一吃就知道。关键是啊，我们这样一撕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猪肉的纹理哦，你看到没有？就这样子顺着纹理就撕下来了。嗯，哎。就由此可见啊，它这个猪肉含量真的是很大的，
0: 不是那种粉粉的、坨坨的，
1: 而且是红的很干的。哎，对的、非常好嚼，而且的话，它这个油亮油亮的，整个的口感啊，调味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嗯、原味的小朋友吃，香辣味的大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对，我们的调味特别的好，适合上海口味，咸中带甜，而且呢，这种鲜香的那个味道。
1: 没错。
0: 并且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外面一包。真的就是啊，你也清楚啊，到那个第一食品很多的一些门店里面就是49.9元，
1: 是的，
0: 单包某包举到电商网络也是49.9元，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才只有相当于30几块钱一包，
1: 哇，
0: 我们五包只要199，
1: 嗯，我们的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了啊，最后的十组了，大家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嗯。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拼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3: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啊。
4: 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你晓得吧？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咬得动。
3: 你们家头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4: 吃了还吃。

0: 大家看一下，上海观众也特别会过日子啊，简简单单的一碗白粥，就这一点那个猪肉脯也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孩子也喜欢，老人也喜欢。哎、有很多观众吃过这个一食一品的猪肉脯，就不再换别的品牌了。
1: 对，
0: 就看那个口感。适合我们上海观众吃，大小适中，厚薄也很适中，
1: 是的，
0: 而且就在东方购这边买，你也放心啊，
1: 没错，
0: 东西跟外面一食一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门店里面49.9一包是一模一样的。哎，
1: 真的，我就感觉啊，吃这个猪肉脯就是零次和无数次，你知道吗？
0: 是的，
1: 你一旦入坑之后啊，你就是几天不吃你就特别的想它，主要是这个肉的含量很多啊，就是我和就是常规你吃到那些有淀粉添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口感啊那些调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是今天价格实在太划算了，你去门店里面将近50块钱一包，今天帮你立省10块钱哦，每一包，那这样一算的话，就是帮你立省了50来块钱了，是不是？
0: 对，我们现在都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对吧？你跟外面比，我们东方购就是实打实给大家省50元左右，
1: 是的，
0: 这个特别的好，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产品东方购能够跟第一食品、一食一品能够谈到这个价格是不容易的，因为家里面其实吃起来挺快的，后面天气暖和了，出游带在身边，对吧？或者家里面看看电视，当一个小零食来吃，吃的真的很快。你说吃完了又要再跑出去买，也比较麻烦。东方购这边你打一个电话，需要几组我们直接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今天买给你的批次就是上个月就前几天生产的，
1: 是的，
0: 2月27号的新鲜生产日期。哎，
1: 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L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L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1: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0: 对，
1: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喷煮习惯，
0: 是
1: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喷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0: 对，
1: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
1: 对，
0: 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0: 对，
1: 好吃，
0: 好吃。
1: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0: 对，
1: 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0: 对，
1: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0: 是
1: 既好吃，
0: 对，
1: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0: 对，
1: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 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0: 对，
1: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0: 对，
1: 咽喉的帮助，哎，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1: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0: 对，
1: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0: 对，
1: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哎，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时间也要很长。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嗯，这都是天然 VC，
0: 是，
1: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哎，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嗯，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0: 对，
1: 1块2一粒，好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1: 对，
0: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注意啊，今天这个新祥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1: 高含量高吸收。
0: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雷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90粒
1: 啊，
0: 90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五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五瓶里边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两天马上快到我们的第8届的进博会了，所以呢，很多兄弟会说我也去看一看。那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新西兰展馆，而且我们百威驰会有这个展出，包括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1: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进博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
0: 是
1: 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0: 对，
1: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啊，哥们儿，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0: 是，
1: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0: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0: 对，
1: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而 VC 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 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对，
1: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莓，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莓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1: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0: 对，
1: 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接下去
0: 是
1: 啊，任何东西干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叔叔阿姨们得到更多的效果。
0: 是，
1: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0: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不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0: 你一粒我一粒，
1: 对对对
0: 对，
1: 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11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1: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诺要求的价格太低了， 单粒价格，官方啊，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搜抗好血酸，你不要搜什么合成 VC，
0: 对，
1: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官方，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在家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0: 对，
1: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很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一个是提高免疫细胞。VC 免疫细胞的数量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能力，就说白了，我让每一个免疫细胞原来是普通战士，我现在变成特种兵。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咱们有时候呢，经常有时候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包括呢可能要去专业机构的时候，都会给您配到维 C， 因为在咱们身体里边太必要了。
1: 对，其实啊，维 C 是嘉伟一直希望给大家介绍的，包括为什么会现在引进这个产品，虽然它有点小贵，但我觉得它对你身体的帮助其实全方位的。
0: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了，你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1: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0: 对，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面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辅酶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1: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低点你缺。 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哎呀，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5: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与众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贡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利息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2: 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7: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 BioH 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 V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 V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 V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1: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0: 哎，是
1: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0: 儿，
1: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0: 对，
1: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0: 对，
1: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0: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 我们是什么呢？真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栓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
1: 是的，
0: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小雪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小雪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0: 对，
1: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0: 对，哎，
1: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0: 对。
1: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块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0: 对。
1: 新西兰天然的真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1: 对，
0: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0: 是，
1: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0: 对，
1: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了大家。
0: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8: 其实吧，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有。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各种情况了。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含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那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取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7: 哎，是
8: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7: 儿，
8: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你有看过它里面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8: 对，
7: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 是的，
7: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8: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却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却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维 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也我们在聊，
7: 对，
8: 卖维 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 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7: 哎，
8: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中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7: 是。
8: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7: 对。
8: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7: 对。
8: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酶，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7: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8: 对，
7: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7: 是，
8: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7: 对，
8: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7: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3: 其实吧，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各种对外头各种细菌啊，各种还有个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没有。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9: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0: 但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只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十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维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给我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

0: 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1: 对，
0: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1: 对，
0: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5: 其实吧，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6: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各种对外头各种细菌啊，各种还有个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形容我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7: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8: 但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林。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

0: 当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至高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啊、
0: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1: 498块钱。
0: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对，
0: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阿琼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1: 对，
0: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1: 对，
0: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1: 对，
0: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啊，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啊？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1: 老烟有啊，
0: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啊？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1: 对。
0: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1: 是
0: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1: 对，
0: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1: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0: 别小瞧，
1: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提了，它是一个肺部的，对啊、
0: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之外，它当中还有8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1: 对，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妍希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好，
0: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
1: 对，
0: 哎，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1: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0: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2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1: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0: 对，我们今天的4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1: 对，
0: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 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一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一米需要百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的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五粒十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七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胡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定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氢胡皮素，因为二氢胡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十一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十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 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

0: 是还给东方歌舞，
1: 对，
0: 对不对？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两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啊。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儿，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吃。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啊、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

0: 套左右，嗯，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嗯，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哟，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哎，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哎，
1: 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嗯，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哦、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全通通都没有，包括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从来没有开放过免费试吃，直播到现在，这是头一遭，今天是11月12号，
1: 我们也惊呆了，我一定要说一下，对，
0: 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啊，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7088，800-0200-0215-11999-00。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虎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啊、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哦，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800-0200-0215-11999-00。
2: 二氢虎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虎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虎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虎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虎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虎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1支是102.5毫 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11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食管，
1: 对，
0: 食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食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因为单独一瓶它就已经达到了498块钱，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
0: 一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绝对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虎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啊，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然后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您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

0: 我们有很多的各种费小业，
1: 对啊，
0: 他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吃。
1: 试试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0: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1-511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肺部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全通通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2-1511-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这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002159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面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1: 林燕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朋友们好啊。
0: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1: 是的，是的。
0: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1: 对，
0: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1: 是的。
0: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哎，对，
1: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对，
1: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0: 哎，这个是重要。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0: 来，
1: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0: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对吧？
1: 对，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0: 4小时以内的，
1: 严格遵守4小时内。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说能不好
1: 吃吗？时间一长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0: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1: 是的。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1: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1: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这么高的一个标准？
0: 对，
1: 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它的工艺啊，
0: 对。
1: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0: 啊。对。
1: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0: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1: 对，
0: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0: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1: 对，
0: 因为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1: 对的，
0: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撕口的这种设计啊。
1: 是的，
0: 打开之后
1: 还有一个
0: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朱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1: 好，
0: 我倒出来啊。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1: 对，
0: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先倒了半袋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
1: 装不下，装不下。
0: 来，看一看，尝一尝。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质感啊，
0: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1: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0: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啊！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1: 对，
0: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1: 是的，
0: 但如果要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1: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对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1: 对，
0: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1: 标准 大约二十就行了。
0: 大约二十就行了。嗯，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1: 对，
0: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1: 因为我们用的、
0: 是锌和铁，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0: 对，
1: 好吧，
0: 是
1: 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只有猪后腿肉。嗯，
0: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嗯，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1: 对，
0: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嗯，撒点肉松，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1: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哎，
0: 是不是？
1: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1: 对的，
0: 对吧？皮饺、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1: 说实话，对吧？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0: 最香了，
1: 最香了，
0: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植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1: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0: 赠品
1: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
0: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也不含鸡肉，
0: 对，
1: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 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
1: 是的，
0: 对吧？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5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
1: 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
1: 工
0: 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
0: 为什么？
1: 它的工艺是它的原料。 对，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对，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子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不太好，对吧？他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对对对对对，家里面喜欢吃，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哦，牙口不好，不太好，不太好，对吧？他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他那种市面上我说吃不了。哦，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
0: 咽不下去，
1: 连我小辰光吃也被性格女生吃到我都他女生吃到我都觉得，哦，要有一块没吐出来。
0: 对对对，
1: 要有一块没吐出来啊！我心里倒吃光了，但是我们新东 香甜无渣。哎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个的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肉松
1: 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啊，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
0: 色素一概都没有，对吧？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啊，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这个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领啊啊，我都刚去，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
1: 就领啊的呀，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那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

0: 的，嗯，阿拉阿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高啊，品质，高啊，工艺，才能做得到。
1: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嗯，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0: 是啊，
1: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有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
0: 是啊，
1: 高蛋白每一百克应该是大于
0: 百分之二十，标准每克就20%就可以了，哎，
1: 但是啊，来，观众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0: 七十一，
1: 哎，翻了几倍。
0: 搿是阿拉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哎，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吧？
1: 我们也看一看
0: 啊，勿一比啊，搿个，因为啥？搿是标准，是57。
1: 哦，这是我们的
0: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1: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哎，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哎，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0: 对，
1: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0: 那刚经过阿拉新东阳个工艺以后啊，
1: 对，您看，
0: 大家晓得。肉松，侬假是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1: 对，
0: 啊摆不上啊！侬一瓶拆开口以后，来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已经好了。
1: 对，
0: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疏松感、蔬菜感是不变的。
1: 我跟大家说啊，
0: 搿是阿拉真正的工艺。
1: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0: 纤维感多细腻，
1: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咋吃法？
0: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1: 好吃。
0: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哎，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哎，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鲜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今天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头物事。
1: 对，
0: 对吧？
1: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0: 吃就要吃好的，
1: 哎，要吃就吃好的，
0: 是吧？
1: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0: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家的，还是冷鲜猪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1: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0: 是的，
1: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
0: 谁来了？
1: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九十九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性价比相当重要，来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我都买着心。
1: 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对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裹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
1: 哎，是
0: 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这个研究所侬也看不出有啥问题，
0: 哎，是。但是我们要做就说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油，
0: 只有九光油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搿能介样子，因为比较高端，现在搿是上高头，上高头其实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操纸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力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力比较低，因为伊搿个操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操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操，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
1: 哪个？
0: 就是老师傅炒，嗯，
1: 伊可能炒个五个子烙子里向要费它窑子，
0: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嗯，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 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先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1: 啊，
0: 加货吧！
1: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
0: 工厂一炒，
1: 我也是讲了，搿个初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
1: 相当低啊！老师傅也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啊，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 时内。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十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规矩来。
1: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0: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1: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0: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1: 入口即化，
0: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1: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0: 一米高的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么伊不落土嘛，要把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1: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0: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1: 你也想吃，
0: 对，我也想吃。
1: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0: 是的，你看到吗？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1: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0: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向吧。
1: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0: 对呀。
1: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0: 新东阳
1: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了。
0: 阿拉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我才能炒的熟。
1: 啊，对，所以啊，
0: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1: 啊，头部的
0: 头部肉松。
1: 哎，你看，
0: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1: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0: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1: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0: 是
1: 的，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0: 通通全
1: 买。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0: 是的，
1: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0: 对，
1: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0: 一个去。
1: 哎，
0: 一个哈剧，一个哈剧。
1: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0: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阿拉搿只猪肉脯啊，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1: 哦，
0: 整块的做啊。
1: 你看，你
0: 切片整块的切，勿绝勿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个，阿拉搿只整片的，就讲这个小罐的，
1: 小罐的肉松，
0: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1: 也是很好，
0: 大家看到的，
1: 对吧？
0: 对吧？更加再过来市面高头也要50-60块了。
1: 哦哟，
0: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1: 哎，
0: 啊，
1: 对，
0: 阿拉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1: 猪肉脯、
0: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勿含任何鸡肉。
1: 啊，
0: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1: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
0: 嗯，
1: 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赶紧抢货啊！你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0: 对对对，
1: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带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哎，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哎。
0: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哎呦，
1: 搿个就就是侬吃想吃好么子，又拿自家美好的心情挂脱了，对吧？
0: 对，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了。
1: 不是一样么子？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不比，对吧？
0: 对。
1: 阿拉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了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得吗？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是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5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对吧？
1: 不好用啊。那个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时代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2罐带给大家，
1: 对呀，
0: 一个呢，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哎，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
1: 哇，
0: 绝了！我跟你说，
1: 绝了，绝了！
0: 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2碗饭，还有就是我们的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2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
1: 哎，
0: 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
0: 对，
1: 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
1: 对，
0: 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嘎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到罐子里头啊，开盒开盒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1个号头里向慢慢吃。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虽然是立秋过后，但是温度呢36度、37度，而且接下来正好是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一些老旧的内裤来更换一下。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桑蚕丝的内裤。以往呢，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女士的桑蚕丝内裤比较多，今天男款的全新品桑蚕丝的内裤也给大家准备到了。现场是请到了魏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魏笑。
1: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特别的激动哈，咱们来自于整个丝绸之乡哈，杭州的大品牌菲利斯塔给大家男士们终于带来100%的丝绸内裤了。男士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是接触轻奢内裤的好机会。
0: 是的，是的。那我现场呢，先给大家分析几个、看几个网页的资料，关于女士内裤的。为什么我们说要经常的更换内裤，对不对？要换好的这个面料。
1: 是。
0: 你看夏季紧身的裤子啊，容易滋生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看长期不换内裤的危害非常多，有整整一网页。四个导致女性私处什么有异味啊，你看跨线内衣，还有跨线内衣内裤会引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跨线完全的不好，可能很多时候妈妈们把跨线内裤穿了很多年，
1: 起球了
0: 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其实专家不是以前我们有那个网页资料说一条内裤大概平均穿3个月左右你就要更换，
1: 没错。
0: 那你一条也不是好的一个面料，然后穿了3年可能、对吧？那肯定它会就是有一些滋生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该换一定要换了。
0: 对、
1: 今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陈列在上面，上面是5条，
0: 对的，
1: 咱们女款的100%的真丝的内裤哈，
0: 对的，
1: 它是做了一个大包臀和一个高腰，
0: 对，
1: 哎，咱们说啊，所以说阿姨们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1: 5条颜色分别是这边
0: 完全不一样，
1: 有点像米黄的，对不对？
0: 对，
1: 有点像这个，有点像一种肤色，
0: 藕粉色，
1: 对，粉红色，
0: 粉色，
1: 这个有点
0: 浅粉色，
1: 哎，对，灰色，
0: 对，它这些颜色的话。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都是这种淡色系的，
1: 都是淡色系的。
0: 像现在的服装也是淡色系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要穿这种相对比较透透的呀，
1: 对，
0: 像我前两天买的那个香槟色的裙子，
1: 青青老师很有经验，对的，
0: 它里面的内裤
1: 它就不会透出来，
0: 不能伸，
1: 对
0: 的。我以一条现场的话，以这个颜色吧，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女士的先啊，除了蕾丝花边的部分，
1: 对，
0: 其他全部都是桑蚕丝，
1: 100%的桑蚕丝，
0: 100%的桑蚕丝。
1: 直接先看咱们检测报告，100%的桑蚕丝，您看到了吗？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有的时候推出的桑蚕丝内裤也说得很清楚，但有的是30%，有的50%，有的底裆部分是，但整个不是。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都是100%，除了我们腰部啊刺绣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清楚。
0: 是的。而且它这个编织方法，你能够发现，它不是用一点点面料做的，罗紧罗紧。你看，它的这个余量是很足，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克重上也是有讲究的。
1: 它这个叫编织的密度是达到了42针，
0: 对，你看
1: 女款的每一条的克重是达到了70克。
0: 对，
1: 朋友们，这个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真丝嘛，一两真丝一两斤。所以说咱们
0: 以克论价了，
1: 哎，以克论价，说今天阿拉女士的这种内裤，在让你薄和透气的时候，还有70克，就代表它什么的，
0: 是
1: 高腰深裆啊，穿着舒服，料子讲究，
0: 尤其是在肚子这一块，
1: 对，
0: 在臀部这一块、腰部这一块坠入，还有大腿根部坠入多的，
1: 对，
0: 它的穿着会非常舒服。
1: 然后到底怎么舒服呢？那我在这边抖一抖，给大家感受一下，能看到吧？是不是有点波光粼粼的效果？你看，轻轻一抖不动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穿在身上，咱们说了，第一点就像人的第二层肌肤，第二点就套用广告语，就像没有穿内裤一样，没有任何的束缚。
0: 是的，
1: 天这么热，外面还有外裤，你内裤再一热，人闷得来受不了、
0: 是的。还有它的这个臀部的这个位置，不像有一些三角内裤的话，做的就是它为了也是节省面料什么的，以往的嘛，就做的是这种勒的。
1: 对。
0: 现在的话，我们尽量做成这种有点像饼夹裤。
1: 饼夹裤，看到吧？
0: 对吧？
1: 它这个真丝用料包臀都包的这么好，那应该都往上拉，这个包臀很富裕的，而且最大码是
0: 安全裤，
1: 女士可以达到170斤啊。
0: 对。
1: 所以说呢，阿姨侬今朝母子再多嘞，您这个穿上去不紧绷的，而且全部贴肤的基本上都是真丝。
0: 嗯，是的，包括。它在裆部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裆部这个位置是最重要了。
1: 对，
0: 裆部的话，我们还用到的是这样子的双层，对吧？两层，正反两面都有到桑蚕丝。以往你看，这是反面。这个是正面，这条内裤它的桑蚕丝的用量是非常足。我们叫做还以前啊，这种小的这种桑蚕丝内裤，
1: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做到了一个低腰，
1: 对，
0: 然后有一些的话是裆部有桑蚕丝的，
1: 是的，
0: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1: 按照它这个大小啊，一条内裤也顶多是我们半条了，对，能告诉吧？
0: 是的，
1: 这是女款的，大家第一时间赶紧要买。那今天呢，我们作为男士非常激动的是什么？男士终于咱们今天大品牌啊，菲利斯塔给大家做了男款的，大家可一看就眼前一亮啊！
0: 是的，
1: 男款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卖过前裆部位是100%桑蚕丝的，但是通体除了腰部这边宽项襟不是桑蚕丝哦，360度都是。来，我给大家转一转，能看到吗？侧面、背面。都是桑蚕丝，而且男款达到多少？每一条达到了105克，朋友们，这个对于桑蚕丝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用的非常的多，但是穿着的感受很舒服啊。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任何位置摸上去啊，人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感觉这个桑蚕丝啊，因为男士有这样高档的内裤机会很少，我的大哥贴在肌肤上，其实蚕丝内裤对于男的更合适。为什么？因为男的容易出汗，腰部的位置、腿部的位置，你再穿在上面以后呢，汗水出来很快。
0: 对的。
1: 第二点，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裆位置，全部也都是桑蚕丝啊，就和刚才咱们女内裤一样，里外都是桑蚕丝啊，100%的带给大家。然后呢，腰部这边的宽项襟啊，这个不是桑蚕丝了，我是给大家看宽度也非常的到位。能够做咱们平角四角内裤的桑蚕丝，一般这种厂家在蚕丝的用料上是相当的讲究的，今天咱们就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就着这个内裤它到底好在什么样，我有一个小实验马上带给大家。
0: 好的，
1: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仿佛是什么呢，咱们身上的热气和热汗就在这个小罐子里边啊。然后呢，我就在这儿拿我们的这个蚕丝内裤啊，往上轻轻的一包，一包以后你看往这一吹哈，
0: 因为蚕丝它是极其的吸湿
1: 透气性怎么样，然后这三下以后你会看到，你看到没有，好，我这垫一下，我刚才里边进去的湿气水蒸气举不出来了，
0: 是的，
1: 能看到吧？假如说你穿这条内裤去旅游、去旅行、去骑车、去运动，那舒适感觉、透气感觉，别的内裤没法比。
0: 以前的话，因为桑蚕丝内裤贵嘛，我们说哎呀，只有夏天舍得穿。
1: 对。
0: 但后来会发现，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我们一年四季都想穿桑蚕丝。
1: 说的太好了。
0: 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室内的空调很闷热，对吧？

0: 的地铁啊、公交，包括商场里面，
1: 对，
0: 大家会发现，其实你的内裤穿的透气的话，整个人是非常的舒服的。
1: 轻松多了。
0: 桑蚕丝在夏天，我有桑蚕丝睡衣。
1: 嗯。
0: 哎，桑不念打，下午就干了，因为它极其的吸湿和透湿。
1: 对。而且在过去大家都知道，打乌拧嘎穿的是什么真丝的睡衣。
0: 绫罗绸缎。
1: 老外到中国就是要买丝绸，到苏州、到杭州，
0: 阿拉
1: 自家一直舒服的穿。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青青老师，你看，咱们是1、2、3、4、5五条，一定要记住了，360度大包围，大包臀，高腰的100%的桑蚕丝内裤，359，五条，那5735，女的一条70多块钱左右，男的今天厉害了啊，
0: 男的因为克重要再多一点，
1: 359三条啊，叔叔们帮我一算，哎呦，我可结棍了吧，一条将近100了，可是肯定啊，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到了，针对市场上100%，它价格已经很便宜，但针对东方购物的内裤来说，我也做过1999有6条的了，但材质不一样啊。
0: 我
1: 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好东西适合的要感受一下
0: 呀。是的，我们还有个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女士的，我们女士的话有一个检测报告，
1: 来来来，
0: 就是它的一个抑菌，除了花边部分之外，
1: 因为今天很正规的啊，桑蚕丝100%，这是女的。然后这边是桑蚕丝100%，这是男的，男女各做检测。然后咱们女款第一点，一等品还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一等品 A 类。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还有女士，她是对于这个三个菌，都是达到了符合7A 级别的抑菌内裤。
0: 嗯，
1: 这属于级别很高。男的有吗？其实我们是没来得及做检测。我跟你说，其实因为它一个厂家出来的，这个水平啊，质量都是很高的。
0: 是的。然后女士的话，我们五条包装呢是一个礼盒的包装，这样的一个包装你送人非常的体面，送给哎妈妈，送给闺蜜，对吧？就是亲密的这个朋友，我觉得非常的赞。
1: 是的。
0: 那尺码呢是这样子的啊。1、2、3、4，这是女士的四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
0: 这边是体重，大家可以手机拍张照。
1: 那女的时候110、130、140，
0: 我们
1: 女士最大到170斤、
0: 对、哦、啊，
1: 其实还是和内裤同样规律，穿的更松弛、更舒服。
0: 真的是一条做人家2到3条大约。
1: 男的在反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0: 男士的话是三个码。
1: 男的120到140，很熟悉，140到160。然后我今天就穿160到180。
0: 你穿最大的这个、
1: 啊。用料最多，
0: 哎呦，
1: 穿在身上真的是哇哒哒
0: 啊！
1: 今天走路都觉得比平时快了些。
0: 是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也承诺，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尺码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承认啊，这个内裤一定不是东方购物最便宜的一款内裤，
1: 对，
0: 它有到一定价格的。但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做到300多五条，这是女士的。300多三条男士的，那它一定是非常高端，而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买不到。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会更贵。
1: 这个咱们青青老师合作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么多年当中了，男款就没有卖过这么贵的内裤。
0: 裆部有桑蚕丝的，只是裆部有桑蚕丝，在外面都要卖到百来元。
1: 对，也不便宜的，也不便宜的。
0: 我们是整身，除了花边，男士除了那个就是橡筋部分。都是桑蚕丝，
1: 都是桑蚕丝。
0: 这得用多少桑蚕丝？
1: 你说的对，原先我们卖桑蚕丝内裤，我记得也不是很便宜的时候啊，也只不过男士是前裆部位那一小块有一点。
0: 对的。
1: 今天达到了100%的，等于360度全部都是这种感受，这种舒适的感受，其实作为每个人来说啊，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你真正可以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因为家里边不缺。但是我觉得桑蚕丝内裤，尤其针对很多男士来说，真的是需要。
0: 对的。
1: 因为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也有一点点，比如说低尿，你知道吧？哎，前列腺，这大家都有的一些小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男士也是，比如说容易这个憋闷了以后啊，这边长一些疹子啊，人会不舒服，不透气
0: 呀，
1: 出汗，对吧？像我一擦油一摸腰部这边都湿了。
0: 男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痱子？啊，那你这个两天就长痱子了，因为可能。容易出汗，
1: 男的是阳刚体质嘛，热气一进去以后，你正常的排泄不掉的话，就通过别的部位再长包啊什么的。
0: 然后你这个内裤的如果面料不好，它吸湿是吸掉了，
1: 对，
0: 排不掉，根本就是刚割掉内裤一直湿的，大老
1: 你说的对，
0: 大腿根部啊
1: 就很难受嘛。所以说像我们很多男士是什么，第一上班的朋友，哎呀面剃熟了给7-8个小时，哎呦裂起来哦，真的就和有的时候就和咱们有些女士一样，她必须要拉内裤，因为内裤全部打了身高头了。第二点，很多男士是什么呢，咱们上下班的情况下，有的还要骑骑什么的助动车呀，哎，包括咱们要骑骑单车啊，就是运动运动，这个内裤就更讲究了。所以说你去看那种运动型的内裤，做的都是很薄的，
0: 对的，
1: 很贴肤的，但是它基本上什么材质，聚酯纤维4个字，
0: 是的，
1: 对不对？要能做到运动型的内裤，咱们是这桑蚕丝的话，100%，哇，那条内裤
0: 贵呀，
1: 单条就能卖几百块。
0: 对的，女款的这条，大家从画面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跟以往的我们做的桑蚕丝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整个就是内裤的用料堵吧，
1: 是的，
0: 哎，你看这个。我
1: 都惊呆了，我觉得他这个高腰和下面的底裆部位的包臀感，
0: 不是普通的高腰，
1: 格子有点像男的阿罗裤的感觉，格子用蚕丝，哎，真的没把蚕丝当金贵面料用，哎，
0: 不是棉或者什么，一条内裤得给你。它完全租了个赌金，也租有5斤。
1: 所以一般来说，女款的以前蚕丝内裤40几克，这次达到70克，
0: 是的，
1: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贵的道理。
1: 对的，男款这次达到了105克，所以青青老师一直说了，今天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说清楚，为啥举，
0: 侬讲对吧？
1: 因为阿拉在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咱们说啊，这个叫百货360行，咱们都得有，不能只是永远介绍199的。其实这个叔叔阿姨们觉得
0: 20块的内裤，
1: 对不啦？阿拉
0: 想要穿好眼。
1: 侬讲了对，就跟是我就是每天吃米吃馄饨，偶尔也想下馆子点两个菜呀，对吧？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把握住机会哈。叔叔们今天第一，等阿姨们订购完以后，马上跟阿姨们请示，
0: 对，
1: 一定要感受一下。就算你拿回家打开来，拿手摸一摸，身上比一比，你不合适还给我都没关系的。
0: 对的，
1: 但是
0: 你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在东方购物三条带给你359，你真在别的正规就是说店里边、商店里边卖的话，可能是三条要700-800的。
0: 对的，
1: 能搞定，你更不会买了，对吧？今天359男款可以尝试的。
0: 是的，反正尺码如果说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可以来更换的。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特地从包装里面拆了一条。
1: 先表扬大家，现在订购蛮火爆的，青青老师
0: 都在。哎，女的订的非常的好的，因为她这个桑蚕丝，我们东方购物曾经做过桑蚕丝的内裤，它只是裆部有，而且裆部是哑光的。这个的话，你挪我的发觉吧，它是缎面的，它那个工艺看到是不一样的，它是这种缎面的光泽的，这么好的面料，一般用在做成衣、
1: 是
0: 睡衣，
1: 对。
0: 我们去用做内裤，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它是非常讲究这种什么它的这个面料的。
2: 面料的，
0: 是的，对，你知道吗？像这种桑蚕丝缎面的，做成一件睡衣一套啊、哦，2000多。我说的还是十年前我在商场逛的价格。
1: 是。
0: 这两年我没有去逛，因为已经不敢看了，这个价格不敢看。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价格，可以告诉我。反正我以前看到就是非常贵，上千元的。
1: 是。
0: 几百块总归要的啊。
1: 肯定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是缎面的，你看这是内裤的里面和外面长得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材质用到的是，
1: 对、
0: 啊，这个是里面哦，高级吧？这个是外面哦。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是什么，有些好像是外面看上去很光，里边其实穿上去有点一般。
0: 哎，里面不灵的那种，
1: 对，
0: 不会不会。
1: 我们因为今天是100%的桑蚕丝，除了就是说包边的部分，就我们说腰部的宽项筋等等、剩下的全部都桑蚕丝，各种商品其实很难买到的。
0: 对的，它真的是一条高级货，所以说它是不便宜的。我们都知道你要买好东西嘛，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但是尤其在东方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么多年 对我们很相信哈，尤其他们也很识货。
0: 来，是的，
1: 男款的给您看一下，
0: 这个还是 L 码的，用料就那么足。
1: 你看男款，对不对？
0: 嗯，
1: 抖动起来感觉是不是？更绵密，
0: 这就是桑蚕丝。
1: 我的天哪，
0: 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丝绸之路，要把这么好的面料通过，对吧？
1: 我没用什么力气啊，我就这个手指头轻轻碰一下，大家看到吧？个感觉侬看，哇，这一阵阵的光芒，哎呦，你想象多凉快啊！能看到吧？稍微动的，我懂了，能看。别停啊，这个是100%的、
0: 哎、出去旅游的话你真的是晚上洗好可能第二天会干啊。
1: 东方购物十几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啊，为什么啊？这嘎地局啊，我们把价格谈到现在、哎、你想
0: 魏老师，你作为男士你能心懂吗？也不都快
1: 我肯定心懂，因为我年纪到了，可能我20-30我还不能理解，我现在也快50了。
0: 是的，
1: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对于肌肤舒服，而且我毕竟一辈子也辛苦到现在了、
0: 哎、对对对，
1: 有种好日子我应该可以享受一下了呀、
0: 哎、你说的真的，
1: 侬讲什么了？一直是爱人在享受上三次上三次，阿拉女的应该享受享受，能够多少色衣啊？而且接下来什么呢？那叔叔们，我也穿在身上给你看了，那在我身上
0: 对对对对展示一下啊、哦，
1: 看到吧？一个光泽度，哎，侬看个光泽度，男的漂不漂亮？
0: 绝对哦，哎，
1: 光泽度
0: 像一个高级成衣，高级成衣啊！
1: 对呀、啊，侬看是不是、哦？而且第二点大小怎么样？堵啊！
0: 侬穿啥？
1: 我穿穿。我现在穿的是中号啊，就还不是最多个我是140-160左右。
0: 侬看用料也很足哦，
1: 用料是很扎实的，侬看、第三，从里到外。我才是桑蚕丝，
0: 男的也是有点平角裤，
1: 才是桑蚕丝，而且它是自然的，因为它这个编织密度的关系、
0: 啊、对的，
1: 我们是36针，然后是105克、所以说穿在身上隔这个色衣啊，当我还没接贴了肌肤这个部分啊，就在裤子外面都觉得老松了，
0: 我觉得而且整个裤子很感动，
1: 老薄老薄了、
0: 哎、
1: 老薄
0: 了，哎呀，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穿一点好东西，
1: 对，你看多漂亮，看到吧？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东方都要带给你将近120一条、你在市场上自己买的话，
0: 我
1: 200多是肯定，而且你搞不清楚，阿拉毕竟层层把关，
0: 对的，
1: 找到大品牌，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青青老师合作一年多了，
0: 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有质检的、哎、就不是说你一个品牌跑回来你说我桑蚕丝啊，我看看你的报告，好的，不是的，你有报告首先要提供给我，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质检的部门再对这些货进行去检测、看它是不是有桑蚕丝，是不是含量达到你说的这个标准。
1: 今天大家看啊，这个桑蚕丝100%，不是说底裆部分、内裆部分，我们是100%整个一条裤子。
0: 对的，
1: 除了咱们腰部的一些宽项筋啊，然后这个你看，地道吧，男的女的各自做一个，纤维含量100%桑蚕丝，然后女士又是一等品，又是 A 类，哎呀，小朋友以及小衣裳就要100多块，然后女士这边达到了7A级的抑菌，穿上去又干净又卫生又凉爽又高级，内心中还自信，
0: 对的，哎、而且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捏着就很高级，尤其妈妈们内裤已经出售过冷光了。所以啊，这一条，你想平均一条内裤3个月左右，你手上如果有4条内裤的话，大约就是三四十二，就1年左右。如果你手上这些内裤，你算算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可以来更换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呢带回去的是5条，侬做人家的呢是那两三条拿出来去，
1: 对、
0: 还有2条呢 看起来妹妹的去。
1: 哎，小姐妹做个伴手礼，
0: 可以
1: 啊。感觉感觉，阿姐对不啦？弄一条100%给侬吹吹看，不一样啊。
0: 是的，我妈妈就跟她最好的闺蜜，就从小白相到大啊。哎，有的好的内裤，比如讲五条，我穿不脱。
1: 需要大家分享分享。
0: 体重如果接近的，会送人的。
1: 对，人家要感谢你的，终于找到好内裤了呀。
0: 对的呀，对的呀。嗯，然后男士的话呢，三个颜色全部画面当中三个颜色都带回去的，
1: 都带回去。对的，今天青青老师也一再跟我羡慕，一个女的能进做嘎局啊，对吧？但是我们男的应该享受一次。而且第二点，男的要做100%，他便宜不下来，因为他的用料、他的克重，努力加个意思啊。我们也想再稍微便宜点，
0: 对，
1: 便宜不下来，已经到底了，359三条，我帮您算了，男的一条在120，我也是大开眼界。
0: 为什么在东方购这个价格便宜不下来？我再用就短的时间跟他说一下，一般我们买到的内裤。就个滴滴，
1: 搿
0: 条也是桑蚕丝，也是桑蚕丝，
1: 对了对了，
0: 但是你看裆部就个滴滴，对吧？就个滴滴的裆部，然后整个内裤从你看腰部就个滴，
1: 那一条。
0: 各种内裤可能18、19岁、20岁穿了好看啊，样子好。你说妈妈们个三刀肉，噔噔噔，三刀肉。肚子的话，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它卡在正好肚脐眼的下方。
1: 对，
0: 你要么身材很好的，否则这一坨肉
1: 没法穿
0: 挤出去。
1: 你看这个量呀，我们一条抵他两条啊，
0: 侬
1: 这个嘎地侬哪能
0: 舒服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价格，我们要这个价格，实在是。用料，
1: 用料
0: 啊！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你算下来，这个一次性的投入，其实反而更实惠。哎，经常买一些贵的东西的，他是有这个体会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了，
0: 是的，自己穿送妈妈送爸爸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女士的尺码，再看一下，四段从 MLXL 到 2XL， 90斤到170斤都能够来穿着啊，
1: 都能来穿。
0: 拍张照，这个是我们的大腰围。体重，你其实最宽泛的还是看体重，
1: 看体重，
0: 看重，看体重。男士也是的，
1: 男士也是的，
0: 大小，
1: 对的，
0: 体重。
1: 160到180，对吧？你讲究最多看一下臀围或者腰围就够了
0: 啊。
1: 一般来说真的是管够，不合适你身边比一比，还可以退，还可以换。
0: 对的，一一好吧。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刚刚在跟魏老师在聊人生啊，说真的，男生会感叹说辛苦了一辈子。以前我觉得女的会说啊，我辛苦了一辈子，我要对好。但是后来发现女的好像妈妈们像我也经常会喊这个口号，我要买什么给自己找个理由，我老辛苦我要买。
1: 对，女孩子现在是对自己好点。我感觉我呢是亲戚朋友聚会辰光，有种人哎，亲戚朋友去阿拉爷呀，有种去阿拉爷叔啊，就讲个句闲话。老魏侬啊辛苦一辈子
0: 了。我个这我他刚才讲了之后我深有感受的，真的，尤其家里的男士，
1: 是
0: 男士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哎，
1: 对对对，而且他自己相对而言线条粗犷，
0: 衣服也不舍得买，鞋子也不舍得买，内裤更大就是。
1: 你就说好多男的，我就说了，喝酒喝了一辈子了，正儿八经他自己花钱买过一瓶茅台嘛，不输的个。嗯，有的男士抽烟抽很久了，一只好给个打火机没个，甚至一块钱一次性的。嗯，对，你叫女士很难想象，我胡渣胡了一辈子，我搞这个胡渣片嘛，买过就把哭的嘛。就是男的还是有点忍辱负重的，为什么？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恰恰就是刚阿拉镜头前的，比如说女儿也好，爱人也好，有的我真的蛮爱好么子本意，但是我们接受到礼物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的，真的又是惊喜。而且也觉得被人重视了，侬晓得吧？哎，这
0: 感到真的是个那个温暖。
1: 哪股子商业？哎呦，策划想好蛋糕，阿拉股子商业，哎，上肉面啊，把大把面吃好了，就结束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女士给老公买，
1: 给老公买，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花了300多，老公以后可能会更大回报你，因为太温暖了。
1: 完了，我们男士的两个族群，还有相对而言一小撮，就10%左右的男士，恰恰积极讲究。是个能干吧？你包括用的包，
0: 哎，
1: 包括自家就是刚袜子，他都是有牌子的。说这样的男士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他也心动的。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卖内衣内裤，一套398我也卖过，有的时候我们298四套了，但一套398比较进口啊，也有很多男士买。因为一直就是买这种高端的，也有这样的男士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也对他眼光的。
0: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今天反正女士的、男士的都有，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大部分是女士的内衣，
1: 对，
0: 女士的内裤，女士的什么？男士内裤直播，像内裤直播总的一个大范围就少，男士的桑蚕丝内裤。更少，
1: 就这个菲利斯塔，他专门做桑蚕丝内裤的嘛。到东方购物，今天我问他们，一年半了，没出过男士的，侬想过？就今天真的也是应我们很多啊，就是好评啊。他一直写，有的人就来了一句，哎，有男的吗？
0: 有吧？
1: 女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都穿了一年多了，对吧？跟我想想，跟老公买两。
0: 不看老公老帅哥，跑到阳台高头晾衣裳，一看，哎呦，
1: 这个变形的内裤，
0: 从内裤到袜子到衣裳，
1: 才稳过去。稳过去。又是一个季度，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东西是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品牌呢是来自于杭州，它专门做100%的桑蚕丝，
0: 对的，
1: 而且它的产品一直是做出口，
0: 以面料起家，
1: 对吧？出口到哪里？日本、韩国还有中东。哎，伊拉艾米的喜欢穿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材质啊，所以说价格
0: 那边比较的热，
1: 对的，价格它是不下来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一次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男士有这个需求，所以今天第一次推出一个又有男又有女的组合，但是得分开买。女的是5条，又是高腰，又是咱们包臀啊，360的包臀，我们是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身当高腰特别宽松。
0: 是的，
1: 男士这边呢，给大家带来只有3条啊，3条359，1条120，但是在东方购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一个价格，所以他说贵有贵的道理，你买回家你自己就有感觉。
0: 对的，你打开你就知道，他这一条内裤的话真的大约做人家2条有吧，甚至3条，对吧？就很高腰。 no 这是我新拆开的包装，
1: 新拆开的啊。
0: 那这个，
1: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
0: 它的一个针织，
1: 对，
0: 它的一个用量跟别的内裤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自己家菲利斯塔，它是用的面料很足，
1: 面料很足，女款达到了将近70克。
0: 对的，还它针织上面还有个讲究的。
1: 对，它是42针70克，朋友们，就是代表它在第一点的编织的密度性上，它编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经穿，像有些就是说100%的。
0: 哎，罗彪刚，这个放在抽屉里面，打开抽屉可以看你是不是去洗澡前，阿拉我百姓洗澡前拿好，
1: 很精致，
0: 很心情很愉悦的，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每天也是，到家对吧，拿好新的内裤，就是，然后去洗澡就。你打开这抽屉，一打开看到这些颜色，哎呦，就很舒服，
1: 就是对自己好了呀。
0: 你看，你又很高级，
1: 对，
0: 很精致的一个生活。
1: 对的，你看，这是男款的，对吧？男款的有3条，这是一条，咱们说是有点银色的，你看，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我相信很多男的一看就非常的心动，对吧？因为这个男士能看到吧，他这个摸上去也是冰冰凉的，摸上去冰冰凉、丝滑的，一下来以后垂坠感非常的好。 能看到吧？包括正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块位置给大家做的这个三 D 的凸起的这个位置，能看做了挡丝，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这块很难做，因为咱们叫用全棉做都很难做，它是用真丝来做，对吧？因为咱们生理结构不一样，能看做的非常的舒服啊。说这个位置是也是男的特别容易出汗的位置啊，尤其是咱们坐在臀部这下边这个位置，有的男的还在这边容易发湿疹，所以说你今天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哎，而且你这个保养得当的话也能穿很久，但每一次穿上去就像一个新的肌肤的展示一样的。然后我还再做一下这个吹的实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咱们在这边呢，
0: 对，因为蚕丝。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古代的贵族王室要戳要穿那个绫罗绸缎？它的吸湿透湿性能很好。
1: 嗯，那就三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箱是不是全是蒸汽了？
0: 湿气已经出来了，
1: 能看到吧？嗯，全是湿气的。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对于我这个嘴吹，就代表像是人呢、身体当中的一个汗水的排放，
0: 是
1: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就三口直接把湿气汗气全部打掉，
0: 而且嘛，你看，
1: 对，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
1: 长期开车，长期久坐，出外旅行，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0: 是的，接下来的话呢，暑期结束之后，九月、十月金九十银十啊，很多都已经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旅游计划，对吧？叔叔阿姨打算一个错峰游。那你出游的时候，其实时间很长，从一早出门，
1: 对，
0: 然后跟着旅行团回到酒店，很长时间，可能十个小时。
1: 对，
0: 你需要一条更好的内裤，
1: 是的，
0: 透气的。
1: 没错，而且在这边呢，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咱们把这个检测报告，很多叔叔阿姨说要看了再看啊、哦。
0: 是的，
1: 您看桑蚕丝100%，然后在这边男款桑蚕。100%，咱们女款这边 A 类又是一等品，咱们女款达到了7A级的抑菌，带给大家。完了，这边指标也很清楚哈，工厂里边告诉我们，女的是叫除蕾丝外，42针70克，双面织，双面织哈，四个加，加宽、加高、加深、加裆，对吧？然后这边还采用1公分的压边，就是5的，这是一个技巧，让你穿得很舒服。男款这边，那刚记得吧？咱们是36针105克，能看到吧？吸湿快干，透气丝滑，高弹。然后腰部这边是3公分的宽橡筋，我们是三个加，加宽、加深、加裆，平脚更舒服。
0: 是的，尺码的话呢，女士有到4段，男士有到3段，都会打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然后 APP 下单呢，再减5块钱，你可以扫码，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号码也在我们左下角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两点的时间，很多人在问材质、
1: 材质
0: 构成、
1: 对
0: 价格。
1: 这个材质第一点是在东方购物咱们来说，100%的桑蚕丝内裤是非常少见的，尤其今天加了男士，100%是双面的啊，除了腰部的宽向筋、第二点，咱们给大家带来组合，女款是5条，男款是3条，价格都是统一的359。当然你可以减去3.59块的积分，还有5块钱自动订购。
0: 对的。
1: 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尤其针对男士来说，真的是很高档、很轻奢了。这十几年来，
0: 男款真的是属于轻奢内裤了呀。
1: 男款内裤，
0: 东方购物属于轻奢了。
1: 我记得好久我都没有卖过199以上的男款内裤了，都是5到6条，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而且材质基本上千篇一律的、要么是混纺，要么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棉，对吧？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次包括男士女士全部是100%桑蚕丝，这肯定是神奇的呀。我一点道理，啥个么子买了举一肯定有道理啊，尤其现在咱们商品这么多的情况下，一搞的话放的那么贵，完了没人买，最后怎么付店租、
0: 明明这个东西只值20块，我买40块，
1: 是完了最后没人买，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是什么呢，假如说一直买惯的，就我说一些高端人士、或者说我理想老会用丝绸东西的人，今天一看他就，我们第一时间就有人下单。
0: 是有的，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群的就是叔叔阿姨拉出增丝的捆衣，
1: 对的，
0: 增丝的床罩，
1: 丝棉床单了啥，哎对，
0: 眼罩
1: 我搞得得，对，他全是要增丝的。
0: 对的，
1: 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他的生活档次比较高，第二就是他的肌肤也比较敏感、
0: 对吧？我想起来我婆婆说伊来给桑塔上看中一套4件套，是多少水丝量我忘了，好像是100%还是多少、
1: 他讲磅数的，
0: 一杠一上多一，他平常买东西很舍得，东西太贵了，
1: 青老师侬讲了太对了，
0: 他看了几次最后还没决定买，
1: 对，侬讲了太对了，
0: 5-6千一套。
1: 对，以前大家收入不高，或者像这种高档商品，真的思想斗争要一晚上、
0: 要列入梦想清单。
1: 对的，就是思想斗争一晚上，电话和闺蜜要聊1个钟头，最后才能拿决定啊。所以今天咱们可以对自己稍微好点。
0: 对啊、
1: 其实虽然说你花的是300多，但其实享受到了可以说金字塔尖的了。
0: 是的，
1: 作为男女士内裤，你没有材质比100%桑蚕丝更好的了，我怎么亏到过，对吧？第二点，你说产地肯定没有苏杭更好的了，人家是出丝绸的故乡。第三点，针对东方购的把关你也完全放心，你在真的到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对不对，你去淘，你去看，你去比，有能光你自己想几百块钱你下单，你心里边有点担心的，这是内裤万一好与坏你搞不清楚，对吧？但咱们东方购有保证，咱们包括的质检，然后再到我们品牌有保证，所以今天拿回家我们还有第三种保证，那才能比一比，摸摸这个丝绸，能告诉吧，赌笑口一口，
0: 对啊，
1: 你上海人才懂了呀，你一看不对头，哥哥丝绸光芒不带得，这个丝的这个滑顺都不舒服，马上还给我们，
0: 联系我们。哎，
1: 但是我跟你说，你肯定没这个机会，拿出来你只会觉得哇，今朝哥们子嗲，
0: 咋的了？
1: 真的嗲，
0: 我就300多，
1: 快点过一过水，就期待着干了，马上穿上去。
0: 对，你说的一点没有错。好了，我们现在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359的这个价格，积分是3.59。那既然切回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看一下，
0: 为什么它在东方购卖的比较贵？这是以前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我也做过的，
1: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内裤，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做成小三角的，这种小三角的，说实话20岁左右才好穿，但是上了一定年龄，像我们就生过孩子之后就不愿意穿了，
1: 对，
0: 肚子上总归有些肉吧，
1: 勒着，
0: 我是在穿 MS 鹅，对吧？跟肚皮高头穿了个地方，
1: 对，
0: 才点肉，很不舒服的，肚脐眼在这个位置，一般做成这样子就已经叫高腰了，坐在肚脐眼左右这个位置叫高腰，阿拉菲利斯塔做到超级高腰，肚脐眼来搿搭超级高腰。除了花边的部分，全部都是桑蚕丝，都是桑蚕丝，而且它有到一定的克重。再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它的裆部加宽的，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裆部就是做的小小的，做一眼眼米料啊，就是个桑蚕丝内裤。这个是我们的反正面，然后里面跟你真正私密处接触的地方，看一下，它是加宽加长的这样的一个桑蚕丝，
1: 对，
0: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光泽度，想象一下跟你的肌肤接触的这个地方，这是跟你的肌肤接触的，
1: 对，
0: 断面的，
1: 对，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
0: 达到一定的克重，
1: 给大家多了包括这一圈的包边，大家可以，它是都有讲究的，对吧？这女士应该能感觉到，
0: 我们170斤都能穿的，
1: 对的，它也不压肉，
0: 这个还是 L 码的，
1: 对，
0: 已经这么大了，
1: 你看再给你这边晃一晃，能看到吧？您穿上去以后多舒服啊！你在70尬年，
0: 对的，
1: 35度。还要持续一阶段，后面还有秋老虎，侬讲呢？您今年的吃不消了，您看到没有？这个一穿，这种速干的感觉，你洗完了以后风里边一挂，一个钟头啊，干干净净了，
0: 非常的快，
1: 对，而且你拿鼻子闻上去没有任何的异味，真的天然的东西。
0: 我们女士还做了地精的那个报告的，对，它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1: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三个菌啊，男士的打个亏到吧。 叔叔们真的抓紧机会享受啊，因为像这样高端内裤的直播机会，挤得饼把多，哎，挤得饼把多，所以说你下次
0: 怎么说一个机会，
1: 你考虑了今晚上想买，哎呀，这就没了，对吧？你真到外面去的话，也就真的吃不大准。你今天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男士是三段尺码，女士是四段尺码。
1: 反正女的到170斤，男的到180斤。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像魏老师说的，叔叔今早看到就是有演员的，
1: 对
0: 了，骂就骂了，平常都网上自相把输的，其实就这么错过了，
2: 对，考虑来考虑去又错过了，
0: 这辈子的一个
2: 晃又一年了，
0: 高档内裤接触的机会又少了。
2: 应该没搞错，好几样东西我考虑来考虑去，侬讲是吧？明年又换新的机型了，老的机型还没买，所以说咱们人生啊，一定要把握当下，真的要把握当下，对不对？而且现在应该来说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其实我真正自己想买的东西就并不多了，
0: 对的。
2: 但是今天看到上特斯内裤，我肯定是心动的，因为我没吹鼓，我就想感受感受你们说的那种像皮肤一般的感受，嗯，丝滑的这种舒适感，还有非常强的透气性，
0: 对，
2: 还有我一个高档次，
0: 我觉得
2: 是跟老三一样。
0: 内裤它是就是贴身穿哦，内裤你每天要穿的，其实它的使用频率很高。
2: 不
0: 要侬讲侬买件老高级的衬衫，或者老高级雨衫，
2: 哎呦，舍不得穿，偶尔穿，
0: 侬也不可能天天穿，
2: 嗯，
0: 对吧？
2: 对的，像内裤以后是，
0: 内裤你天天穿的，
2: 其实就是侬说讲老实惠的，
0: 实惠，
2: 对不对？而且一穿以后不是讲一两个钟头，几乎24小时。
0: 所以我那一方面我是舍得投资的，
2: 对的，
0: 因为你是真的
2: 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男款女款的大码都快告急了，
0: 是的是的，
2: 对，
0: 女士是4段尺码，男士是3段尺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알 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三斤五斤的。所以呢，很多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物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3: 什么代言人？
2: 野生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2: 我是
3: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2: 是，
3: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

0: 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人民币。
1: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一年两年，哎，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0: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1: 大家知道，科艾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艾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两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1: 对，
0: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2月19号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1: 当然大家知道盒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0: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1: 是
0: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1: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0: 对，
1: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3盒的，买2套，别在乎这个钱，翻2套，两套你有1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2套4盒。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1: 是
0: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还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2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它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2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1: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吧，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0: 对，
1: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1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0: 对，
1: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0: 是
1: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

0: 干嘛带走、
1: 哦、
0: 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
1: 嗯、
0: 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嗯、哦，对对对，你看
0: 离开带走
1: 掉下去了一坨，
0: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
1: 哦、
0: 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
1: 哦、
0: 就这么简单。
1: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1: 哎，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
1: 哦、
0: 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
1: 嗯、
0: 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
0: 嗯、
1: 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您看看啊。
0: 嗯，
1: 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
1: 嗯、
0: 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
1: 嗯，
0: 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
0: 嗯，
1: 2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学宪 BNR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0: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嗯、
1: 对，
0: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 也就17，
1: 嗯，
0: 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
1: 嗯、
0: 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
1: 嗯，
0: 第二有案例，
1: 对，
0: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哥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0: 随身带，
1: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
0: 嗯、
1: 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嗯、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
1: 嗯，
0: 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哦、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
0: 吃的
1: 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
0: 的，
1: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嗯、
1: 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 化开了，
0: 对
1: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

0: 非常好，
1: 好吃的东西，
0: 好吃。
1: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好，
1: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0: 没有，
1: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0: 对，
1: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三个月，目前我坚持吃一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0: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1: 对，
0: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1: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0: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益生菌，对，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 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嗯，
2: 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
3: 有帮助，
2: 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笑> 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元，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
3: 他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
2: 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我是郑时炫.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1: 和声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2: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1: 对，
2: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我是郑时炫.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2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2盒79800，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1: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呢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 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是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 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2: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对对对，你看，
2: 离开带走。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 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
4: 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4: 哎，是。
2: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艾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4: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2: 对
4: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2: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4: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2: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4: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3: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 BNR신의 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신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2: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4: 好，
2: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4: 对，
2: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4: 对，
2: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4: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2: 随身带，
4: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2: 对，
4: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2: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4: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2: 对吧，
4: 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2: 对，
4: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2: 好吃的东西
4: 好吃。
2: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4: 好，
2: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 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4: 对，
2: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三个月，目前我坚持吃一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4: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2: 对，
4: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2: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4: 对，
2: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两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4: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
3: 对，活
2: 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 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
2: 有帮助，
3: 同时有帮助。
2: 要的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笑> 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
3: 他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
2: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3: 您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1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
2: 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还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 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2: 看看啊，
3: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哎，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2: 哎，
3: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
2: 对，
3: 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 一就别吃了。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비의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의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常常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3: 随身带，
2: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吧？
2: 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哈、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2: 对，
3: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
3: 对，
2: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

0: 四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2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
3: 对，
2: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
2: 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有帮助，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了哈。<笑>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 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9，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三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两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两天没吃。 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三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两套四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
2: 提示大家，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021-5119-9900。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核心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对，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知道吗？它浸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2: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3: 对，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雅。最近的温度起起伏伏，有时候呢晚上可能被子没盖好，或者是说呢，哎呦，不小心的扭到腰、扭到脖子的时候呢，人都会觉得不舒服。怎么办呢？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温温热热，要不然做一个艾灸吧。但是你会发现，去到养生馆里一次可能就是两三百的一个费用。但如果是自己在家里边去做的话，原来的机器味道比较大，烟比较重，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操作起来比较麻烦。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动爱坊的秦椒透骨。这个产品呢已经是人燕第二次推荐给到大家，非常的方便的同时，而且关键里边有很多好的一些植物精华在里边，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天气寒冷，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啊身体里面发生那种收引的感觉，所以一到寒的时候刺激到我们一些特定的关节啊，你就会觉得不舒服。还有呢，我们随着退行时代的来临，我们很多时候身体的保护机制开始减弱了，特别老人家们经常做家务的时候，或者说搬些重物的时候，就不小心会扭伤拉伤。那么这个时候这种疼痛的感觉让你很不舒服，但关键呢，你如果停不下来解决不了，你后面很多事儿还得做，所以我们现在都希望快一点来解决。而且呢，您发现这些疼的部位多数都是在我们那个骨头和骨头连接的这些部分，所以你表皮上面的温温热热未必能帮你解决这深层次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是让我们的这里面很多的本草成分能透到你的骨分当中，透到你的关节里面，来从我们根源上面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用过的朋友们啊自己都知道，对吧？所以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或者年纪大的时候，家里面备些这个产品都挺好的啊。
0: 是的啊，我们先来对照一下啊，您看看有没有最近有类似的问题啊？就像刚才邱老师刚才说了，您看看寒邪、湿邪、风邪，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找到你，对吧？但凡有时候你看秋裤穿的稍微单薄一点，
1: 是的，
0: 或者说晚上被子没盖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比如说脖颈间有没有酸和麻，或者是说呢，最近劳动家务了，年底了，开始又大扫除了，冷水浸的这个手关节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刺痛感有没有？最近还有是什么呢？肿胀，有时候呢走路走的稍微多一点儿，对吧？
1: 真是这样哦，
0: 是不是？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上下楼梯都费劲的。还有是什么？僵硬。我现在发现其实真的是到年纪了啊，这些问题立马都会找上你。
1: 是的，所以老人家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一样。早上起来晨起的这个僵硬的问题特别多。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关节里面的保护成分越来越少，那么它在那个就是给你的保护机制减弱的时候，你但凡动一动，它就会刺激到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时时刻刻都会来烦扰着你。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外婆那个时候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红花油，
0: 对，
1: 各种各样的那个虎骨贴，
0: 是要的，
1: 家里都备着。
0: 对，
1: 现在我也明白了，
0: 是
1: 前两天那个提个重物不小心，把这个手腕给闪到了，闪到了以后，我那个用了护腕。也涂了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个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如果是在表皮的解决不了，只有用到了这个深层次的，这个好像就完全好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是保健用品，
0: 对，
1: 有保健功效的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产品啊，动爱坊。一说到动的时候，您就明白这个足啊是动足非宜，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动足非宜。我们呢今天它是什么呢？舒筋通络膏，有发明专利在这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什么呢？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上面写的画的这些地方都非常的清楚，那具体它是用作什么的呢？我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啊，在它盒身当中，因为这个字儿比较小，我给大家放大来让大家先来看一下。因为一开场我也说了，我们看这些东西呢，有时候抹到什么红花油呀，这些什么通络筋骨膏呀，我们都要看一看它里面的成分怎么样。观众朋友啊，第一位就是我们说到的秦灸，对吧？
1: 秦椒，对，
0: 秦椒，
1: 秦椒本来就是，它有很好的帮我们来那个驱风散寒、舒筋通络的这个作用。
0: 对，
1: 包括后面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对吧？因为我们的经络不通，通常是血液当中也会有些问题，所以它有活血去瘀的作用。
0: 对，
1: 然后半分合同样。半分合不是我们的那个传统本草，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看不到太到它，它可能就是侗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秦椒的成分，
0: 对，
1: 然后金钱草祛湿的， 钩藤帮我们通络的，鸡血藤跟我们三七比较匹配，穿牛膝的话就是来解决我们那个膝盖就是我们的关节里面的这些问题，所以接下来羌活、毒活、大血藤包括那个花椒让我们身体发热，后面的薄荷和冰片这两个成分是起到透皮吸收的作用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十几种啊，将近的十几种的这个我们特别好的草本植物的这些精华在里边，对吧？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化学的东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来，保健功效，平时咱们这话都不敢说的，
1: 是的，
0: 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观众可以来看看它具体是干嘛，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比如说还有跌扑引致，比如说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情况。所以啊，我们说了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强，也有产品的一个信息备案。那怎么用呢？很多顾客说了，哎，我平时家里边用到的那个艾灸啊，都是可能要比如点上烟的，
1: 对，
0: 明火明烟的，或者那种大机器要照在身上一个部位的。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其实啊，它方便就在于我们没有明火明烟，而且呢，它是靠这些植物成分来帮我们起到这些作用。
0: 啊，
1: 我来加强一下啊，我们只要起黄豆大小这一粒，
0: 对，
1: 然后就把它抹开，
0: 哦，
1: 厚厚的涂开。你如果是晚上在家里睡觉的话，你就这么厚厚抹开。
0: 对，
1: 如果说你说早上我要那个做家务，或者说要起床穿衣服的话，
0: 对，
1: 那我们可以把它涂得更薄一些，让它吸收。那么这样呢，您就覆盖着。我待会儿让大家看一下哦，
0: 对，
1: 它真的能达到灸过的那个状态。待会儿我这个地方就是红红的一块，就好比你做艾灸之后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关键是我现在涂上去是凉凉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哦，半分钟不到的时间，这个地方就开始温温热热，然后这个就是热力四射往里面开始透进去，
0: 对，
1: 真正的透骨灸。
0: 是因为呢，人家有这个发明的专利和技术在，而且呢，这些十几样的植物的草本精华的配比也是掌握了核心的科技啊。我们待会儿下一趴回来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邱老师在这灸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和感受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在外边呢，您看专柜。贵价格一盒198块钱，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的好，还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售后服务带给大家，8瓶装今天399块钱，也就是外头买两盒，咱东方购物今天8盒带回去，因为这个东西不怕多，因为什么呢？
1: 对，
0: 随身有时候携带，包括呢，还有家里边呢，您看啊，就中年人，咱们办公室里头备一点儿，随身包里装一个，亲戚朋友之间可以分享一下。
1: 关键还有一点，如果您的疼痛是在腰背这一块的话，那是真的要大面积涂抹的，
0: 对，
1: 所以你这个量真的不能少，家里也一定要备着啊。
0: 是我们还有金牌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但凡有最近觉得肿胀不适啊、酸呀、麻呀，或者是说困顿无力啊，以及还有哎呦胳膊最近好像伸不直，或者说肩头比较不舒服的话，您都感受一番，15天之后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这个7瓶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900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八瓶装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确实我今天刚才刚好碰到邱老师这个手腕的地方啊，稍微是有点啥扭着了，
1: 哎，对吧？对，所以我今天啊，特地再要试试看，因为那个确实啊，就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
0: 对，
1: 你可能表皮上面看不出来，肌肉这里可能也还好，
0: 对，
1: 但是你那个骨关节有点问题，特别是我们手腕这一块啊，要做家务的，经常手那个动起来，我们说翻一页书都要动30几个关节，所以里面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就感觉行动受限了，
0: 对，
1: 运动没法做，家务没法做啊，所以特别是到了我们冬天，这个寒冷再加上那个湿啊，一纠合在一起，哎呦，那更复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我们的血，从我们的经络。
0: 十一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其实我最近啊特别有感触，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颈椎这儿贴的那个就是像膏药，然后腰椎又扭了，就早上起来刷了个牙，然后一弯腰一起来就不行了。还有是什么呢？这个肩颈的部分，晚上那个被子没盖好，早上起来，哎呦，这个50肩60肩再往上抬一抬，胳膊。往上抬一抬，抬不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季节它就是什么呢？稍微风寒湿气往你的身体里头一钻的时候，你这人哪哪都不得劲，都不舒服。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观众朋友们，咱都知道啊，咱们的少数民族其实啊特别的有智慧，大山深处里边的这些特别好的草药，
1: 是
0: 咱们都能拿来去用，对吧？
1: 其实你看啊，侗族他们也是依山傍水的，所以平时呢经常要爬山，对吧？啊，
0: 对，
1: 有损伤吧？然后那个地方湿气。也比较重，
0: 对，
1: 山里面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可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啊，老早就开始关注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今天第一个有保健用品的批文，第二个有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
0: 对，
1: 第三个我们是有发明专利，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来解决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身体的风寒湿痹这些困扰着我们，
0: 对，
1: 所以它不会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0: 是，
1: 但是它就是让你不舒服，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为什么家里面一定要备着，但凡有点疼啊、酸啊、胀啊、麻啊，您可就可以有正确的方式来对应了啊。
0: 对，是，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一些什么风啊、邪呀、还有这些什么湿寒类的东西啊，专门往你骨头缝里钻的时候，您看冬天为什么很多老人容易摔跤，对吧？可能使不上劲儿，但凡哎呦稍微要是觉得一摔的话，这骨头就觉得脆。
1: 脆了，哎，
0: 是不是？
1: 所以老人不能摔，
0: 哎，
1: 平时得稳着。但是你疼的时候、酸麻没感觉的时候，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这个姿势站立不对，很容易就有问题。
0: 对，
1: 特别到了马上过年，大家都要操持家务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那个商超的、菜市场的，
0: 对，
1: 都是老人家拉着车的那个声音啊。
0: 是，所以啊，我们最近一定要保护一下自己。家里边呢，像这些特别好的这个通络筋骨膏呢，一定咱们都多备一些。而且呢，像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们今天还订了你们东方购物的那个远途旅行去欧洲玩的十几天的，身上更要备这么一罐，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您自己来看一看，风邪、湿邪、寒邪就往您的什么地方啊？您看，比如说颈椎的地方，早上起来，哎，我这颈椎，你像我前两天动也动不了，
1: 都是骨头缝的地方。
0: 哎，你转个头你都转不了。还有，你看这个跟邱老师是一样的，
1: 哎，是的，
0: 对吧？你看
1: 这个正好是手腕的地方，手腕很麻烦，你知道吗？
0: 哎，是，
1: 就你做任何。

0: 可能家里边呢蹲一下起一下，你会发现坐在马桶上行，然后起来都起不来的这种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家里边呢一定多备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带给大家。
1: 对，
0: 因为呢少数民族刚才我们也说了啊，依山傍水的地方，对吧，他们常年生活在湿气比较重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且侗爱坊这个品牌我们可以到时候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来这边啊，您看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发明专利号，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这几个呢我们让邱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放大给观众来看看，
1: 这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一个证书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专门的发明专利的一个证书。
0: 对，
1: 没有这些证书我们都不敢随便乱说的啊。
0: 嗯，
1: 这是我们专门批出来的保健用品的批文的证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说它对我们身体的那个作用功效的，它是有那个保健作用的。
0: 对，
1: 跟我们日常的这些用品没有那个就不一样啊。还有这个是我们这里专门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相应的传承人，这里都有相应的那个证明啊。
0: 对，吴东克哈。所以呢我们这些信息全部都在盒身上面有，因为字体小我们放大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产品的一个标签的备案，像很多的功效一般情况下我跟邱老师不敢读，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咱们今天的功效是什么呢，外用保健用品具有驱风散寒、通经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适用于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啊，因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跌扑引致我们的肢体，比如说颈啊、肩呀、腰呀、指啊等一些踝腕关节的地方出现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因困顿无力或者是说的屈伸不直等等有一些不适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些话咱们平时一个字都不敢念的，今天为什么敢念呢，
1: 是
0: 就是因为有了产品标签的一个备案的信息。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主要成分我们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
1: 这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几大类，第一个就是舒筋活络的、通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就驱风驱湿驱寒的，那么另外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那么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才能让我们这些本草的成分直达我们的关节的那个缝隙里面，然后解决这里面沉积在里面的各种问题。
0: 是，
1: 所以无论是你因为寒冷刺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还是你扭伤拉伤因为淤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这些它都有对应的成分。来，现在看看我的效果啊，
0: 这是我们第一盘我的
1: 涂的啊，我把这个擦掉。
0: 好，我们
1: 擦掉之后，
0: 您
1: 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揪过是一样的？
0: 哦，红红的，哎，
1: 这里还有一点，擦掉，
0: 哎，你看看，
1: 您揪完以后是不是就这个状态？所以你看，现在那个养生馆、艾灸馆里面都是很多的中老年人，为啥出了问题你总是要解决吧？
0: 对，
1: 但是你要花时间吧，你要那个钱的代价。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八虎格拿回去，你在那里只能做一次。
0: 对，
1: 然后还有揪完之后，这个衣服上都是味道
0: 啊，是，
1: 你还不能洗澡，
0: 对，
1: 你还等到那个晚上。
0: 嗯，
1: 如果你有工作的话，是不是特别不方便？
0: 对，
1: 还有很多老人家又想玩，又想出去旅游，又要操持家务，
0: 是，
1: 又要到养生馆去做这事儿，你时间排得过来吗？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很方便，晚上洗完澡可以揪，对吧？我们就涂上去，
0: 对，
1: 然后让这个温温热热的地方把你这个僵硬地方干掉，然后早上起来这不就松快了呢？
0: 对，
1: 还有就是在家里面，如果你觉得不是，哎，没法做家务的时候，你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就能把这件事完成了，
0: 对，
1: 关键没有明火明烟，
0: 是，
1: 没有那让你讨厌的味道，
0: 哎，
1: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特别方便，而且性价比特别高啊？
0: 随便涂抹，就像你涂油抹油的这种感觉一样。
1: 而且我这个涂完之后，我现在这个热力还在往下渗透，
0: 还在往里头。对吧，
1: 又热又辣的感觉、啊、
0: 很舒服啊、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专柜里边一盒的价格198，你外头做一次这个艾灸下来差不多也得100多块钱，便宜一点，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是什么呢，八瓶装带回去399块钱。
1: 嗯，
0: 您问一下亲戚朋友，咱们都分一分，你四瓶我四瓶的药药是不是更加的划算？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好不好用，有没有效果，来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及时给您退款退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全面售后的名额也是有限的，7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1: 好，提醒一下大家，伤残人数非常的多，因为为什么呢？咱老年观众朋友们，别说您了，就我这岁数，我最近啊都是不是腰酸背痛，就是天天把这扭了那儿不舒服的。咱们这个啊，舒筋通络膏一定备一些。有顾客在问啊，八瓶稍微有点多，我跟您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为什么呢？大面积有时候你比如说腰的部分、肩的部分多涂一些的话，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快哈。
2: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早上起来就别的不说，就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是不是每天都有？
1: 对对对，
2: 如果每天都有，就像你牙膏一样。
1: 对
2: 吧，你每天都要刷，真的一直不够用的。
1: 哎，
2: 然后你家里面一买都会买个几支。你家里面现在我们用一次性的那个洗脸巾，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也是不可能一次只买一包两包的。
1: 哎，对，
2: 就这些，就是现在已经跟着我们那个老龄化来临之后，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家重视起来了。
1: 对，
2: 因为当您的问题就身体在退行，但是你的行为一点都没减弱。
1: 对，
2: 你不可能每天就是一直处于养生的状态。
1: 对，
2: 你得操持家务啊，你要出去玩玩走走吧，
1: 是
2: 你有的时候要提个重物吧，
1: 搬
2: 搬弄弄的时候，这些受伤了怎么办？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红花油贵啊，我觉得买好多，买一瓶，
1: 对，
2: 但是很快用完了，你又去买，
1: 是
2: 就很麻烦。
1: 对，
2: 还有一点啊，你别看今天八瓶。因为今天有一瓶是免费开放的，所以你说大组合对你影响大吧？真不大。
1: 对，
2: 因为如果这一瓶你觉得用了有啥问题，钱全部还给你，这一瓶留下来给你用。
1: 对，
2: 这个羊毛你不薅，你说多亏。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之后，马上过年了，操持家务老人家都懂的。
1: 对，
2: 家里面最累的可能就是您了。
1: 是，
2: 所以把自己保护好，这些东西啊备在身边是没有错的啊。
1: 对，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给到您啊，也就是今天您就能收到货。所以呢，抓紧时间下订单的时候呢，用起来，哎，刚好今天你觉得腰有点不舒服呀，关节有点疼啊、酸啊，肩膀是不是今天有点着凉啊，都用一用试试看。包括里面的成分您到时候扫描下来，您看现在手机有那么多的 AI 智能帮你去分析，
2: 对，
1: 看一看是不是好产品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了，800-708-800，手机量要51119900。
3: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同时呢，我们今天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就是拿回去一盒你就用，用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们再留下来。而且8瓶装，我跟大家说，你觉得实在有点多没关系，问一下现在那个群里边，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小区的群里头呀，哎，分一分，你4瓶我4瓶，你看啊，回到现场我们让邱老师再给大家看看。
1: 还在吧？
2: 还在，是不是？
1: 哪个艾灸可以做给你做的那个时间那么久啊？
0: 赵红红的是不是？
1: 而且我这一片哦，真的是很舒服，现在就是热热的。嗯，前两天这个体重5不小心别了一下哦，哎，这个手啊，就是你只能这样动着，没法转，没法转，我现在这样转没关系。为啥？因为我这个热力啊，渗透进去了，
0: 是
1: 血液那个经络都给你疏通开了，嗯，所以这里面的酸麻胀痛没有之后，你看你不是就能又能做家务了？
0: 对，
1: 所以我说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 特别是很多妈妈们哦，
0: 对，
1: 真的就是一家子顶梁骨。我妈那时候也是，公交车上不小心摔下来，然后脚那个骨折之后，让她躺在床上不要动。嗯，然后趁我们不在哦，她撑着那个凳子，又帮我们做饭。所以家里面这种老人真的，我们要保护好他们，他们是真是家里的一个宝。还有就是我家的那个公公也是，90岁，现在长呼线到家只干2件事儿，一个帮他擦身。
0: 还有一个帮他按摩，对，
1: 所以家里面各种各样的贴的啊，那个涂的，
0: 对，
1: 一定要备着，因为每天他都觉得，哎呦，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为啥？因为年纪到了，确实退行的问题一来，
0: 对，
1: 年轻人是理解不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态的，
0: 对，
1: 但是老人家既然有这个情况，早上起来像木头人一样，身体各种各样的酸麻疼胀。
0: 那个困扰着您，您就得把这些好东西给备在身边，不要再走小辈了。他们未必能体会你，也未必能知道哪个东西涂上去更好、更能帮助你。是，
1: 今天我们是差不多同龄了，
0: 对，
1: 差不多也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感受跟你们能一样，能感同身受。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好东西也是分享给大家啊。
0: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些好东西基本上呢，如果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都了解的，对吧？您看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1: 其实啊，大家看啊，这里面呢有一些大家是熟悉的。
0: 比如说花椒，对吧？薄荷，
1: 对，羌活，包括我们的冰片、毒果、平时您在那些《本草纲目》都能看到。
0: 对，
1: 牛膝如果放进去，大家已经知道，懂的。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对不对？
0: 在我们前面啊，前面这儿有。
1: 三七在这里，
0: 在这儿。
1: 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平时不太会。
0: 处到我们这里面吧，但是今天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解决的是我们血液血就是血不通的那个问题。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磅的东西，第一个是秦椒，这个放错了啊，这个是秦椒，这个是牛膝啊，放反了。秦椒，大血藤、鸡血藤，然后再加上钩藤，这些东西除痹活血通络，在我们的那个。 本草当中，您去看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好东西叫半分盒，半分盒在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它会有这个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您看看这个项目啊，然后为什么会有发明专利？对，您看看啊，
1: 为什么会有保健用品的批文？
0: 它一定有它特有的道理。那么
1: 这个保健用品的作用，让人员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再把作用给大家念一下，功效再念一下啊。平时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备案的话。 我们根本都不敢说这些话。首先呢，它是干嘛了啊？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痛起来你动都没法动，对吧？扭一下你都觉得疼。来，适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者是劳损、跌扑引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颈啊、肩呀、腰啊、指啊、掌啊、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 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问题，所以观众啊，咱们当时送达名额只剩最后53组了。别说是电视机前的您了，因为我想现在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我这儿贴的膏药，肩膀上、腰上，对吧？
1: 真是
0: 啊，真的，我就是能坐着的节目，我都尽量坐着说了，因为为什么呢？太难受了，稍微动一动啊，你稍微扭一下，你都觉得会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办啊？有了它，其实很简单，这个里头的小瓶子，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对吧？
1: 小巧，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都很方便。
0: 对，
1: 跳广场舞的时候放在包里也没问题。
0: 哎，
1: 我现在晚上我看到。
0: 晚上现在跳广场舞的人真多
1: 多，
0: 然后用的时候很简单，我还在我这个部位，其实我这个部位你看，
1: 对，
0: 我还是红红的，其实它还在往里揪呢啊，真的有揪的感觉，而且那种热，
1: 对，
0: 往里渗透的感觉特别的好。当你那个扭伤拉伤，然后这里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真是你的好帮手。我们大概就黄豆大小这一点，
1: 对，
0: 然后把它涂抹开，哎，我再涂的面积大一点啊，
1: 对，
0: 刚才涂的是这一块，
1: 嗯，
0: 我现在把整个手腕给涂到，
1: 哎，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您做家务的时候拉伤扭伤的时候，覆盖的面积就广一点，让它从各个方面给你四处渗透，
1: 嗯，
0: 这样的话您看您出去的时候没有影响哇，
1: 对，
0: 但是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我这个整个一片都会红红的起来，为啥？因为它开始给你做艾灸了。
1: 是的啊，
0: 透着骨头的灸啊，
1: 很方便，对吧？就像你涂抹一个面霜一样那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啊，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这一盒你拿回去先用，用完了剩下的7瓶，你觉得好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啊，我们呢可以退货退款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

0: 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咱们的这些侗族的这些同胞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呢？大山深处，
0: 对
2: 吧？对，
0: 是的，
2: 依山傍水，湿气又特别的重，
3: 爬山涉水，每天走楼梯跟家常便饭似的、
2: 对，是各种比如说还有蚊虫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在家里头也是啥呢，虽然说我们生活的条件挺好的，但上海冬天你看湿气重不重？
3: 重，
2: 对吧？湿冷湿冷的，
3: 对，
2: 是不是
3: 真的就往骨头缝里面扎、关键还有一点，我们真的是上年纪了，这个不服老不行，因为我们有句话叫退行性问题，
2: 对
3: 吧？
2: 是
3: 这个所谓的退行，也就是说你的骨头的保护层越来越少了，您的那个关节囊的那个稳固性越来越弱了，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啊，经常走路的时候不稳，摩擦就会加剧，
2: 对，
3: 那么这种摩擦就会带来我们很多的炎性物质的产生，
2: 对，
3: 然后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经络就会有影响，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各个方面来对应？您看，您需要活血化瘀的，我们里面有三七。有鸡血藤，有大血藤，有红，有那个就是啊，这些那个专门帮我们活血的，要让身体热起来的，我们有花椒，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比住，无论是风寒湿导致的那个经络的那个阻碍，我们里面是专门的半风荷，对吧？秦椒，还有我们的各川牛膝，都在这其中，还有钩藤，
2: 是
3: 这些物质，其实你去看看，平时我们在这些帮助我们的本草当中很少出现，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能拿出三份证明，一份是我们的非遗的一个证明，一份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还有一份是保健用品的批文，
2: 对，
3: 所以针对我们现在年纪大的那些问题，伴随着我们的不适，我们也要用更好的、更强的方式、更针对性的方式来解决。
2: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越来越少啊，今天早一点下订单，我们早一点就能送货到您府上。然后刚好这两天你比如说呀，各种痛啊、扭到啊，
3: 各种家务要做起来了，
2: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咱们今天就涂抹起来啊，而且呢我们升级全面的售后给到大家，你就用一盒，用完了觉得好，剩下七盒咱们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哈。
3: 是的，
2: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就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看，有时候呢，咱们家里头的阿姨可能还要操持家务。你别说是跳广场舞，别说人家像什么踢毽子、健身的，就是哎，弄一些这些简单的家务，您这手疼不疼？肩疼不疼？对吧？脖子呀、腰呀一扭了，起一下、动一下都觉得费劲。那很多顾客问了啊，刚才灸的到底效果怎么样？
3: 来，再看一下，把它擦掉啊。
2: 好，
3: 您会发现这个地方红的面积是不是更大了？
2: 哎，
3: 一片啊，
2: 对，
3: 这个其实就是它热力往里渗透的一个表现。因为刺激了血管，血管能扩张，你才会红嘛。然后那个，你觉得这个手能运动了，是因为你的经络通了嘛？
2: 对，
3: 对吧？所以我这个手本来是扭伤过的，很多动作是受限的，没法做的。
2: 尤其是这儿，
3: 哎，对，
2: 你看，
3: 很明显，我刚才这一块重新涂的，对吧？在这里面这一块是特别深的，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其实就是 从外到内把这些物质送进去带来的表现。所以你想阿姨妈妈们啊，现在平时刷锅洗碗那个锅重不重
2: 啊？是，
3: 对吧？我自己家里我也做菜的，哦，那个锅重起来，这个颠起来难受啊。
2: 是。
3: 然后还有就是洗菜的时候都在凉水里面，
2: 嗯，
3: 对吧？洗碗的时候，别看这些小的家务，其实对我们这个手部的那个关节还很有影响。
2: 嗯。
3: 更何况我们经常支撑的膝关节，走路走多以后的那个状态，
2: 嗯，
3: 很多的那个腰背的那个关节，当你这个地方疼起来，坐也坐不下，再也站不起来，走路的时候只能叉着两条腿走的时候，
2: 对，
3: 你一定得快快解决它，
2: 嗯，
3: 不能把这个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动爱坊呢是动足非遗带给您，同时还有呢，我们说了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怀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您看传承人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对吧？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这儿您看看手腕呀、关节呀，各个关节的地方都可以去用它，
3: 哎，标出来，
2: 而且呢它的保健的功效呢，我们也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产品清晰的这个备案呢让您来看，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首先呢我们具有是什么呢？驱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
3: 嗯，
2: 然后呢因为是什么呢？湿寒呀，这种受侵袭或者是劳损，或者是您比如说跌打引致的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的地方呢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或者是困顿无力以及屈伸不舒等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成分特别的好，
3: 哎，
2: 对吧？
3: 这里面的成分，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传统的用于活血化瘀的成分，它里面还有很多帮我们疏通经络、驱风祛湿驱寒的这些物质，
2: 对，
3: 包括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体表可以更多的那个热起来的物质，
2: 哎，
3: 再加上透皮吸收，所以这整个组成成分它才能获得我们的发明专利。
2: 哎，有顾客问啊，邱老师，这里头有激素吗？
3: 没有，
2: 没有吧？
3: 嗯，哎，我们所有的成分都在我们盒身上有标注。
2: 对对对，
3: 带回去可以去看，
2: 都可以拍下来，
3: 啊。如果里面有一些化学类的成分，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里面没有啊，没有激素成分，
2: 哎。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就说啊，你用的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来，没问题。很多顾客有担忧的是，你八瓶装太多了，
3: 嗯，
2: 没关系，咱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用完了觉得好，剩下7瓶咱们再留下来。
3: 对，
2: 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
3: 嗯，
2: 而且像8瓶装的话，我跟大家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为什么呢？稍微一痛起来的时候，你涂的面积稍微大一些。
3: 对，
2: 包括还有呢，家里边老两口，
3: 嗯，
2: 还有您的中年人，对吧？儿子女儿现在呢，可能也是差不多年纪40左右了，
3: 嗯，
2: 上下了。但凡有时候呢，哎呀，稍微工作加班，
3: 嗯，
2: 一劳累，年底了又辛苦一些，
3: 对，
2: 说哎呦动不动腰疼的，包括还有肩颈的，这个天天在电脑前趴着的，对吧？我们都说啊，家里头备一些。
3: 哎，
2: 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很多顾客不相信啊，399块钱我能买回去8瓶装。
1: 对，哎，
0: 我们今天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好产品呢，我们会说话。观众为什么说要8瓶呢？第一个啊，随时涂涂抹抹，咱们的这个老年观众朋友们，隔三差五，你今天这儿不舒服了，那扭着了，这儿着凉了，那儿酸疼了，对吧？咱们都用起来，其实你不要小看啊，一瓶用的时候特别的快。你比如说像腰这个地方，你一次涂的面积比较大，对吧？包括膝盖的时候，你天天早上起来酸胀肿麻有没有？
1: 有，
0: 涂一涂是不是？所以就像刚才邱老师这个比喻特别好，你就跟每天用牙膏一样的，
1: 对吧？因为这些问题确实在老人家身上比较多。你早上起来经常僵硬的情况一直在发生，那你发生一次肯定要用一次，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现在什么时候啊？冬天了呀，寒冷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身体的刺激是不是特别厉害？哎。另外就是到年底了呀，你的超值家务到菜场去采买的概率是不是高？
0: 对。
1: 平时那个擦个窗没事儿，那老胳膊老腿的时候一上一下可能就有问题，对吧？哎。所以我们时候要以备不时之需，把这些东西啊备在家里。
0: 对。
1: 我们以前都会送大家一个小药箱。这小药箱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对吧？
0: 对，
1: 就是家里经常会用的一些物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不用大家到那个艾灸馆专门做艾灸，我们今天叫透骨灸，不是明火明烟的那种方式，但是能把热力啊传递到你的血管，传递到你的经络当中，把你那些风寒湿导致的各种病痛给你解决掉。
0: 对，
1: 所以我们随着老年化来临的时候，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我们身边真的是要备一些好东西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啊，8瓶装399块钱，积分还有11.97块，咱们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所以观众朋友就当着薅羊毛，咱们今天把这一盒也要带回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外面198呢，哎，你其实也就花了2瓶的钱，另外6瓶多得的，有什么不好？
0: 对啊，
1: 其实多和少跟你没什么关系
0: 啊。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3: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这个当日送达名额，包括还有我们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呢，像我现在是明白了，我原来不明白，说我妈怎么有时候哎突然沙发起一下，这腰就不行了，要么有时候
1: 哎
0: 闪到了，或者是说呢，说怎么早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腿麻呀、手酸呀、
1: 僵硬啊
0: 这些问题都出现。但是其实发现了，到了年纪你没办法，身体的机能慢慢的在退化当中，包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啊，尤其是老年观众朋友，帮我们有时候带孩子，对吧？
1: 对，
0: 你看小朋友跑来跑去，你但凡稍微动作幅度一大，你像我妈有一天抓我孩子在这个茶几这儿玩，稍微使劲一转，哎呦，这个腰动不了了。
1: 是的，闪到了。
0: 10天半个月，你就在床上就在躺着，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不要说咱们是去旅游也好，跳广场舞也好，就是日常的家务，咱们不要被劳累到啊。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保健功效写的都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拍下来。最近有没有比如说哪儿疼啊、哪儿酸呀、哪儿僵硬啊？祛风散寒、舒筋通络，包括还有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包括。还有你各种颈啊、肩呀、腰啊、指掌踝腕关节出现的这些不适的情况，成分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把这10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咱们拍下来，对吧？
1: 是的，因为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的经络的不通，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淤堵，包括我们风寒湿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所以它从全方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叫透到我们的骨头缝当中去解决，
0: 是，
1: 所以你会觉得当有这些问题来困扰你的时候，涂完之后，哎，这个松快的感觉就来了，
0: 对。
1: 做家务不受限，出去活动不受限，
0: 是，
1: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自由的生活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八瓶装你不要嫌多。其实说实话，我价格在这儿放在这儿，对吧？
1: 市场上可是198，
0: 198块钱，
1: 你就花两瓶的钱，
0: 对吧？哎，反了，哎，咱来看看，
1: 两瓶的钱，看到吗？
0: 对吧？198块钱，399，
1: 你就放在那里送送人都好啊。
0: 你就买两瓶，咱东方购物今天给你给8瓶，我本来可以给你给6瓶的，我多给你2瓶，你为啥不要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来开放一盒，咱们15天全面售后，这一瓶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8瓶装你觉得多的话没问题啊、对门的这个邻居亲朋好友、哎、咱分一分，对不对？
1: 都可以用，姐妹们兄弟们、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里面一共是有16块，我们每一块呢是10克，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你要是咽喉有点干干的，咽喉有点不舒服，有点咳，然后肺部呢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绝对是首选啊，绝对是首选。然后这个里面啊，原料还特别讲究，给大家看一下啊，雪梨跟枇杷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大于等于60%，然后陈皮加甘草大于等于30%，所以光是这四样加到一起，你算一下，90%已经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呢，跟老人家吃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这个方子啊是古已有之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啊，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枇杷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啊湿气比较重的啊，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净膏啊，苏式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枇杷、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膏，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

我就是一个，我特别爱吃薄荷。你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枇杷的烧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枇杷糕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七倍积分，一盒的价格是49.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元，一共有8盒，有7倍积分，这档直播有7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元，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元，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期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2、3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里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各方面肯定是不错，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1: 味道嘛蛮好，又不是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那个又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上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7倍积分，我们给大家7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啊，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啊，包括那个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膏方的这种技艺，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3、4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啊，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加上几块儿，咱们今天的那，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儿，2、3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是我们之前卖。

国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糕，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糕，这个雪梨糕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嗯。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嗯，这个呢，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的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样，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梨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积分，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今天七倍积分是直接赋予到您的账上的，就直接扫码，那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他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你那就那十一呀，侬那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高峰嘛，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我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2: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地蛮适合老年人的。
1: 喉咙是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是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呦，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十克，特别适合于饭后吃。啊，你饭后的吃时候呢，吃呢第一个嗓子会很舒服，然后那种油腻感，它解油腻的感觉，然后呢，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点陈皮嘛，那么陈皮本身就是理气的，对吧？然后顺气的，啊，包括那个有积食，对吧？你那个体内的食物运化不通畅，这个陈皮可以帮助到你。那么如果说是你有点咳了，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吃。上班族，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两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两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就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我也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 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五月五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有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直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涨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是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这是专柜价格是396块钱八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的情况下，再有7倍积分18.06块，这个7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7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块钱。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八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1: 味道嘛蛮好，又不是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酸呢，好像清泉一样的，那个又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部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
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裹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象一下，了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我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

0: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说，哎，我们追求健康，老年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更健康、更长寿，对不对？那现在正好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到这个点了，肚子也的确是有一点点饿了，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解馋，然后呢，对我们的健康又很有好处呢？今天我们要给所有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推荐一个很健康而且对你身体特别特别有好处的，叫做核桃酥。这个核桃酥啊，和咱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核桃酥口感味道不相上下，但是健康指数我们可能是遥遥领先的。
2: 真的，而且它的品牌叫寿星风，在东方购物这个牌子大家都买过，而且它真的叫做获得过很多很多的荣誉啊。你看寿星风品牌的系列产品在全国消费品牌推广活动当中荣获了全国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的荣誉称号，权威机构颁发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我们寿星翁的那个黄焖甲鱼，非常非常的好吃。今天把我们另外一个拳头产品，也是专利产品，我们的核桃酥给大家带过来了。
1: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核桃酥，首先呢，咱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1: 一盒一盒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我们的包装上面，除了核桃酥三个字映入眼帘之外，下面四个字很明显啊，叫做专利配方，甚至我们今天把整个的发明专利号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是
1: 寿星风这款商品有多么厉害，关键咱们这个专利牛呀，它的那个名称，很多观众朋友看了说，真的吗？这么厉害吗？你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体验一下，相信专利肯定总归是没错的。
2: 是，
1: 然后打开之后啊，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光是我们的专利牛，我们整个的颜值口感也特别牛，
2: 超级高哈！
1: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如果摆盘精美一点，你放在一些高端的酒店下午茶当中，就这么一枚点心，是不是就得花个几十块钱？
2: 是
1: 二三十块？为什么？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刚才我们打开看了一眼，我们都被它超高的颜值所震惊到了，
2: 惊呆了！
1: 核桃酥，核桃酥，
2: 是，
1: 你看整个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个小核桃人？
2: 是的，很漂亮，
1: 对不对？然后很立体，凹凸有致，整个的细节做工都特别的好，哇，闻上去
2: 像个巧克力似的感觉，
1: 淡淡的一股清香。
2: 对，
1: 更重要的是核桃酥，我们是不是货真价实？掰开给大家来看看啊！哎呀，看到了吗？
2: 好漂亮！
1: 整个映入眼帘的是超大的果仁儿，
2: 是的，
1: 以及大颗粒，比如这个红枣，看到了吗？
2: 红枣核桃、
1: 一个大颗粒的红枣，然后里边呢清晰可见的颗粒非常分明的这种核桃仁儿，
2: 对，
1: 吃到嘴巴里，我告诉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专利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加什么蔗糖啊，
2: 没有蔗糖、
1: 砂糖啊，
2: 没有香精啊，
1: 是的，
2: 啊，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边给大家来看个大概，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捡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来讲，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梨粉、鸡内金粉、肉桂粉、覆盆子粉，还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大家喜欢的核桃仁粉。这边写的寿星翁玉燕，它是北京市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啊，王根章大师，他是一个专门做清朝的，就是宫廷里的御宴的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大师，他有一本书
1: 叫做
2: 御膳大观、
1: 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这个大厨
2: 是
1: 自己的一本书，
2: 这就是以前清宫里的皇帝请人吃饭哈做的菜，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还原，您看我们这个核桃酥是不是跟今天您拿到的一模一样的外观？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核桃酥的这个精品小点啊，是不是就有一种很有皇家下午茶的即视感？
2: 是的，
1: 对不对？整个非常非常的上档次，也很高端，而且最关键是吃口很好。
2: 是，
1: 不瞒大家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傅舟一人吃掉了一个，味道极其的美味，而且很享受，
2: 而且不是那么齁甜。
1: 我们抛开它的专利不说啊，整个口感是让你欲罢不能的。吃到嘴巴里之后松松软软，没有牙口或者牙口不好的老人完全可以吃，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然后呢，它不会齁甜，不会发腻，又没有那种香精啊、糖精的味儿在当中。
2: 对的，
1: 都是天然食材那种自然富裕的香气。
2: 是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啊，如果您家里的老年人本来是个小糖人，不太能吃蔗糖的，这个里面没有蔗糖，而且会有很多的成分，对于这类人群非常非常友好。
1: 我现在就想。如果家里有老人、奶奶、爷爷，甚至是家里的父母稍微上点年纪了，
2: 是
1: 你把这个买给他，真的比他给他买什么

0: 穿的呀，用的呀，你穿的用的他不舍得用的。嗯，但这个东西到了下午的时候，茶点的时候，嘴馋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吃一吃。
1: 对的，
0: 味道又好吃，对身体还有好处，
1: 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的人群。嗯，包括到好我们这个配方的研发人王连清教授，包括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网络上的92岁的盛瑞林奶奶，大家叫她神仙奶奶。嗯，颜值出众，特别健康，90几岁了，看上去跟60多一样。包括10几岁的百岁老人，我们都去采访了，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寿星翁的核桃酥。真的，人老了吃什么东西很关键的，不能胡吃海塞。嗯，但是又要吃的有营养。
0: 寿星翁的核桃酥在东方购也是第一次出现。嗯，第一次登录给了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像我们这种带有专利的，然后颜值又高，味道又好的东西，还有很健康的零食，按理说它价格应该真的挺贵的。嗯，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不是让大家3、4盒、5、6盒带回去，能够到手多少盒呢？
1: 14盒，
0: 199，205克一盒，14盒这样的带回去，
1: 10块钱左右一盒，
0: 10块钱出头。嗯，真的是好，又好吃又便宜，然后关键是对咱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1: 对，
0: 叔叔阿姨谁不想当个寿星翁呢？对不对？
1: 就是。
0: 今天我们的寿星翁品牌的核桃酥给到大家啊，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2: 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哎
2: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7: 祝奶奶活过100岁！
8: 寿星翁活过100岁，
9: 寿星翁活过100岁，
10: 寿星翁活过100岁，
11: 寿星翁活过100岁，
12: 寿星翁活过100岁，
13: 寿星翁
14: 活过100岁，
15: 寿星翁活过100岁，
16: 寿星翁活过100岁，
17: 寿星翁活100岁，
18: 寿星翁活100岁，
19: 寿星翁
9: 寿星翁活过100岁。
5: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桃酥。很多人说核桃酥有什么稀奇的，东方购物以前一直卖核桃酥，我之前在外面也吃到过核桃酥，此核桃酥非彼核桃酥。
1: 对，
0: 之前咱们吃到的很多核桃酥它有专利吗？
1: 没听说过。
0: 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我们的专利证号都写得很清楚。
1: 没错，我们的专利证号啊，20111025720.4，然后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这个发明专利，我们也把原件带到了现场，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所以这个是造不了假的，这个也不会去就是有什么打擦边球的嫌疑，能拿到专利就说明它受到了审核，它得到了批准。
0: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现在对于上海的老年人来说，我们上海老年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1: 没错，
0: 我们懂健康的原理，健康的理念，一定要少糖，
1: 对，
0: 少盐少油，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蔗糖、果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的，有吗？
1: 没有，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对于这个糖友们，不能吃蔗糖的人群，您可以放心的去品尝一下美味，因为特别不能吃甜味的人，他对甜味有一种特殊的渴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给您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甜蜜。
0: 哎，我跟大家讲，这个寿星宫的核桃酥拿回家去，您可以试吃感受一下，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它会很容易就让你停不下来。
1: 对
0: 啊，让你胃口大开。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种叔叔阿姨，其实尤其上海的叔叔阿姨，对很精致的要求，食材很精致的。
1: 对，
0: 看到这种精巧精致、做工精美的这个造型，你都会觉得哦，吃点心原来是一种享受。
1: 享受。
0: 为什么说人家皇室宫廷当中，这些点心做工特别的考究呢？今天这个核桃酥，你看看它这个形状也好，
1: 是
0: 外观内核。是不是就是很精巧？
1: 没错，
0: 精美绝伦。这个拿到上海的很多。

0: 外滩上的酒店，往那一摆，一个就几十块钱。
1: 就是，你可能给你给你一盘只有三个，就花你99块钱，真的非常好看，关键它特别好吃，还非常非常的健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自己随便组的配方啊，是王连清教授和这个御膳宫廷御膳大师王根章大师双大师给大家研究出来的，而且用到了是北京的非遗技艺，不管从选料，从我们的技术，从我们的做工，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享受。你看带皮的绿豆粉，它为什么要带皮？带皮的梨粉都会有讲究在里面。其实大家知道带皮的东西对我们这个 GI 值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寿星宫的核桃酥，它是有专利名称的。刚刚一副中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专利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这个组合物。
1: 原件在这边，
0: 在这里啊，
1: 展示一下
0: 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啊。然后我们有专利证号，然后我们有日期等等等等的。为什么能够拿到这样的专利呢？因为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科学，
1: 对，
0: 加了绿豆粉，而且是一定是带皮的绿豆，
1: 是
0: 梨皮粉，不是梨粉，是梨皮 粉，嗯，薏苣仁粉，
1: 对，
0: 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加入在当中。当然了，核桃酥该有的，比如说大块的核桃仁，
1: 有
0: 大块的红枣仁，等等等等的，我们还是在加入在当中的。
1: 对，
0: 再给您看一下啊，好处在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一盒里边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你随便外出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颜值够高，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说你这个摆在外滩那种精致的下午茶，是不是一个都价值不菲？
1: 好漂亮，鼓鼓囊囊的。
0: 来来来，给大家稍微掰开看一看啊，松松软软，看到了吗？
1: 是，
0: 首先它是松松软软，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硬邦邦的。再来，你看到里边的这种红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覆盆子等等的这果仁儿。
1: 它的红枣的香气特别突出、
0: 对，然后你看这是不是核桃仁？大颗大颗的核桃仁，就它的口感是那种松软，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能吃。
1: 对，
0: 但是呢又不会单调乏味，又不是那种粉嘟嘟面嘟嘟，像绿豆糕一样没有的。
1: 对，
0: 它是有颗粒感，但是很细软。就是对于老年人特别的友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的一款健康的解馋小零食？尤其是说，哎，我这儿也高，那也高，我糖不能吃的等等的，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款零食，
1: 真的好吃。这是我们的御膳大观一本美食巨著哈，它是王根章大师的这个著作。王根章大师是谁？他是专门研究清朝宫廷御膳的大师。清朝宫廷御膳就是皇帝请客吃饭呀，
0: 是的。
1: 他有一道名菜就叫核桃酥，您看放在这个金黄色的盘子里面放几个核桃酥，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王根章大师研究的，跟王连清教授一起把他的配方外观妥妥贴贴研究出来，完全复刻了清朝就是皇帝请客的这个盛宴。
0: 我跟大家讲，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会说，哎呀葛瑶，你们这个东西做这么好看，我知道就是华而不实，味道可能不好吃的，但这个观众朋友，葛瑶拍着胸脯的跟您说，
1: 是
0: 拿回家去真的想尝一尝，
1: 超级好吃，
0: 超级好吃，就好吃到你像我和傅舟，我们俩有时候嘴馋的时候也会吃个蛋糕啊，吃个小饼干啊，
1: 对，
0: 就我们俩就吃到那么多真正加了蔗糖的东西，你再去吃它，你都会觉得它的味道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不会单调的，
1: 是
0: 不会说哎呀寡淡没有味道，食不知其味等等等等，不会的，
1: 真的巨好吃。我刚才跟葛瑶在节目前都一人炫掉好几个了，
0: 这就是我今天吃的第三个了，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1: 是
0: 完全放心吃，
1: 完全放心吃。而且我们今天除了好吃之外，它的背景很强哈，宫廷非遗，补脑益智，口感软糯，零蔗糖添加，关键它是北京的非遗技艺双大师打造。北京的什么非遗技艺？我这边也是把原件好重好重哈，给大家也拿过来了，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也就是皇帝请客吃饭怎么制作，我们今天就是大师来帮您制作。另外再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原件也带过来了，这个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我们是有专利的零食。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这宫那宫，
1: 对，
0: 这种感觉，庭院、皇室，对吧？等等，
1: 我就去
0: 感受过了。我也想吃点这种精致的小点心，吃点这种皇家的这种气质的小点心。那今天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价格啊。
1: 好，
0: 外面这一盒真不便宜。
1: 是。
0: 外面这个
1: 是的，是的，因为他是双大师嘛，他也是非遗文化的那个技艺来制作的。
0: 东方购物他们是全新品首发，登录到我们平台之后，拿出了很给力的组合。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您真的不能说贵了啊！
1: 是，
0: 一大盒这么大一盒，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么大一盒， 14盒给到您，每一盒是205克，
1: 是
0: 14盒，东方歌舞的售价今只要199块钱，这一盒核算下来205克才十几块钱，
1: 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你现在在商场里买那种点心，现在商场里点心店也很多的，卢某盒等等的，
1: 是，
0: 哎，也很好。什么什么苏氏家等等也很好，嗯，但是他们价格是不是也不便宜？
1: 那真是。
0: 今天咱们这个是拿到专利的，
1: 而且非遗技制作的，
0: 是的，嗯，对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果葡萄糖浆，通通没有。
0: 对，保质期我们是120天给到大家
1: 啊，
0: 然后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的。整整14盒带回去只要199，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银发客群比较多，所以老年人订的非常的火爆。时间留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们，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哎呦，
7: 这血压太棒了！
6: 是不是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100岁。
9: 寿星翁活过100岁，
10: 寿星翁活过100岁，
11: 寿星翁活过100岁，
12: 寿星翁活过100岁，
13: 寿星翁活过100岁，
14: 寿星翁
15: 活过100岁，
16: 寿星翁活过100岁，
17: 寿星翁活过100岁，
18: 寿星翁活100岁，
19: 寿星翁活100岁，
20: 寿星翁
21: 活过100岁。祝奶奶活过100岁。

0: 不瞒大家讲，刚刚在看这些短片的时候，我还在跟傅舟说，我说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老人啊，露出幸福的笑容，让我这个当子女的不禁的想到我们家的我奶奶，对吧？如果我奶奶现在还尚在人世的话，我一定会给她买这个核桃酥给她吃的，因为我奶奶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点心的人。
1: 是
0: 我小时候都记得，我们山东有那种叫蜜三刀的点心，也是从京城传过来的。北京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包括很多的什么姜糖啊，我奶奶都很喜欢吃。所以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奶奶拿好多好多的点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已经为时过晚了。但屏幕前如果您在看电视的是子女，或者您在看电视的你觉得我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要求的，有追求的，
1: 对，
0: 你不如把这个定起来自己吃，给家人吃，给自己的父母吃都可以，
1: 特别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有老年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老年人首先牙口不是那么好，另外胃口不是那么好，另外他可能需要的营养很多，但是特别是有些小糖人的那个老年人啊，他摄取的营养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发明专利的产品，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如果家里的老年人比较忌糖的，或者是小糖人的，您也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吃，适合他的东西又有营养的东西是他那个食物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这里面有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那个梨，另外还有益智果仁粉，还有各种好的肉桂粉呐、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益智仁粉，都是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忌糖的老年人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另外我们今天除了配方好、选料好，我们还给大家用到了北京的非遗记忆。我们今天的记忆是北京区这个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叫做清宫御宴制作记忆，也就是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它里面必有这道核桃酥，很体面，拿来招呼客人的。
0: 所以以前咱们说，哎呀，宫廷的茶点贵气呀、精美呀、精致啊，对吧？那今天自己在家里感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观众朋友您听清楚，现在不要在东方购物了，你在所有的线下线上买点心是不是都不便宜？
1: 对，
0: 买货真价实的带有大颗粒核桃仁的，材料用的好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净的，
1: 是
0: 都不便宜的，
1: 都不便宜。
0: 所以再加上我们今天可能有别人没有的专利认证，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有专利证书、专利配方，你就抛开专利，这么好看的核桃酥归结到它的口感上，你也会觉得说这100多块钱我花的值呀，
1: 太值了！
0: 100多块钱，你现在两个人吃个下午茶没有了？今天14盒核桃酥带回去，你可以慢慢吃，
1: 199，
0: 慢慢享受。包括和家里的这些朋友分享，每个人拿到这个核桃酥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上面的专利配方、专利发明、专利号，对不对？
1: 对，
0: 感受一下我们真正的高品质的茶点，02151199000。

0: 100多位顾客订购了啊，新品首发，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葛瑶现在嘴巴里还缠着在吃呢，
1: 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就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注重它糖多到底多啊，到底少啊，我们也不在乎它那个专利，就从口感上我都停不下来。
1: 对，
0: 再加上看颜值，观众朋友，你试想一下，如果您家里有小辈来看您，有孩子、孙子、孙女。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看看这个颜值，
1: 小朋友都开心了。
0: 哎，女生朋友都说哇，爷爷奶奶或者是
1: 太精致了、
0: 啊、叔叔，你吃的东西怎么这么好看了，刚好看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1: 好精美的茶点
0: 核桃酥，打开这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说哎呀，走的时候带着两块，路上吃，饿了的时候吃，馋了的时候吃，外出旅游的时候吃都没问题。像一个小核桃的一个形状，做工哪哪都精巧，
1: 是
0: 酥酥的、嫩嫩的。然后你再掰开里边的这个内芯，你看看这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
1: 哇，里面外面的皮也是软软糯糯，里面
0: 是不是、
1: 啊、对馅儿真的足啊，里面的馅儿给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哎，会有鸡内金粉，有肉桂粉，有绿豆粉，有梨皮粉，还有薏苡仁粉，还有覆盆子粉，
0: 这些粉就打成了我们这个饼的膏体状。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大颗的全是核桃仁，
1: 全是的核桃
0: 仁，大红枣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蔓越覆盆子干儿，
1: 对
0: 不对？果干儿在当中，所以这个口感很混合，很好吃，
1: 香气很
0: 足。然后因为加入了红枣，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甜，不会齁甜的。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做法我是不是都从别的地方没看到过？
1: 真的，我在其他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心、吃蛋糕、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核桃酥。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来进行制作，是王根章大师来为您制作的，来煎制的啊。另外您看哈，这个就是王根章大师，他就是清宫御宴的一个美食名家，他有一本巨著叫做《御膳大观》。这本《御膳大观》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清朝的选用的这个核桃酥是清朝皇帝请客吃饭御清宫御膳里面必备的菜肴。
0: 就是这个，
1: 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对，
0: 做工多精美。
1: 为什么这么相似？因为这个的作者跟我们这个的制作大师是同一个人。
0: 你在这个点儿了，你泡杯茶，来杯咖啡，配上这样的小茶点，你放心吃。老公嘴馋了，吃起来停不下来了，对吧？
1: 是。
0: 你与其让他去吃根香烟，你不如去吃个点心。
1: 真是。
0: 这个点心最关键的，我就说，抛开所有的问题，抛开它的专利来说，就冲着它的颜值和口感，你都值得吃一吃。
1: 都值得吃。
0: 是的，所以这样的发明专利就特别适合老年人吃。你看这个品牌，它叫寿星翁。
1: 对。
0: 说白了，它也是给一些比较高端的、对身体健康有追求的老年人，专门所研发的这样一个品牌。
1: 对，
0: 而且我们有好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好的这个配方。
1: 对，
0: 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成分都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绿豆粉带皮的、梨皮粉、薏苡仁粉，这个薏苡仁在市场都买很难买得到、
1: 很难买得到，覆盆子粉也很难买得到啊。
0: 对，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等等等等的，这样多的一个复合配方，但是您不喜欢的，比如说蔗糖啊、
1: 果葡萄糖浆
0: 啊等等香精呀、没有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就是有名的网红奶奶也好、神仙奶奶也好，这是我们的发明家哈，王连清教授，他发明了这个配方。包括我们也采访了顺瑞林奶奶，她是现在网上特别有名的神仙奶奶，人家说她看上去跟50-60岁的美女一样，还有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寿星翁核桃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或者在看电视的，你说哎，我也想试试，我正好有这需求，正好跟我很对胃口，对不对？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不是让大家3盒5盒带回去，屏幕当中看到的14盒，每一盒克重不少哦，不是说80克90克，205克。205克一盒，今天14盒到手只要199块钱。
1: 199，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上海的一些点心啊。你现在上海的实体点心店，你买个3-4样，是不是也要100多了？
1: 对，
0: 今天199，14大盒带回去，真的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老两口一起吃，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兄弟一起分享没问题的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了。告诉您，常温存放就可以，能放120天，全部新鲜批次，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露面，给到您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哎
2: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7: 祝奶奶活过一

0: 位观众朋友，我这个嘴就没停下来，是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这个味觉也是存在的。你说这个东西再健康，它再有专利，它再对于各种问题有这个效果。我不好吃，我很难坚持。
1: 如果味如嚼蜡，那再有营养，我都不花这个钱。
0: 每天苦不拉几的，可能又很难吃，嗯、对吧？
1: 是的，
0: 吃药一样，对动物对我来说那么痛苦的话，那、嗯、我没法坚持的。
1: 没法坚持。
0: 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它很好吃，
1: 嗯，
0: 它就是一个点心，
1: 嗯，
0: 它甚至比很多的正常点心还要来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第二就是它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的专利证书，我们把原件都带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万万做不得假的啊！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专利证号啊、嗯、专利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它的发明名称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所以大家放心，有专利，有大师的制作技艺。我们今天大师的制作技艺非常厉害，叫做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它叫清宫御宴的制作技艺。
0: 是的，
1: 这个思路就是从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办宫廷御宴里的思路来的。
0: 是的，那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家爸爸
1: 啊，
0: 嘴又馋，
1: 嗯，
0: 又不能吃这些带糖的，对不对？
1: 蔗糖啊，那些东西的，
0: 或者是不能吃这种高糖的，
1: 嗯。
0: 然后他呢，偶尔又嘴巴又比较馋，
1: 是。
0: 你给他买这个解解馋，
1: 对，解解馋又增加营养，
0: 而且它有专利证号，
1: 嗯，
0: 专利配方，对不对？
1: 都上网可以查得到的，
0: 对，上网可以查得到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你说，哎，我们家妈妈吃的东西很挑剔的，
1: 嗯，
0: 上海女人对吧，就比较精致，
1: 对，
0: 很多经常跟小姐妹去吃那种高端下午茶的，
1: 嗯，
0: 你把这个买回家就给她尝尝，
1: 真是，
0: 看看颜值，看看口味，看看用料。各个方方面面有考究，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也是的，嗯、就是经常糖过量嘛，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嗯、或者有果葡萄糖浆。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果葡萄糖浆，没有蔗糖，有的是各种营养的成分，比如说绿豆粉呐、啊、梨皮粉呐、啊、薏苤仁粉呐、啊、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嗯。你把它给孩子当早餐，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现在我们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这里面的食物多样性非常充足，而且没有添加蔗糖，
0: 性价比啊、口感、味道啊，其实我们这个也都很好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寿星梦的大品牌，还拿到了专利配方、专利证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八分钟了。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开台这么多年了，我们周年庆阶段迎来的全新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寿星梦的非遗核桃酥。
1: 是，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少量的、不多的现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2: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物，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毛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品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一等品 A 类，这是主品 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三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120。
3: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2: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在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两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070088000021251190。

0: 414卯金全名淬重414，淬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侍一式和使一式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淬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寓意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了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是什么，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

0: 再次人工确认哦。
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2: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时候，我们跟净水，
1: 啊、
0: 现在要别打岔啊！我们煲汤也好，喝也好，什么什么各种怎么着也好，跟净水是有关系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净水的那个需求量就非常的大。哪怕什么都不做，就是说孩子回来以后打开龙头就能够喝，这就叫净水。
1: 一年四季都重要。
0: 对，我告诉一下大家哈，三菱净水，三菱净水老牌子了。日本非常有名的净水企业，东方购物成立18年了，最早在东方购物做净水的牌子就是三菱净水，而且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会生活了。今天他拿着重磅好礼来到会生活，一定会让您无法拒绝。哎、
1: 等我问一下，这好久没来，不止一年两年了吧？
0: 不止一年，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有好几年了。
1: 真的是两三年，起码。
0: 这位，来，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哈，张总，
2: 哎、
0: 大家老朋友了吧？
2: 18年，
0: 十八年，你陪伴东方购物十八年，
2: 18年，而且18年一直推荐三菱净水器。
0: 对，是的，来，今天张总也来了。给力度，我先说力度。如果你们家之前是买过三菱的，或者搬了新房子了，那个龙头多了什么的，想再加净水了，抓紧时间来。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哎呀，我简直是激动啊！首先，三菱净水器限时直降，
1: 限量，
0: 限量的啊，限量直降。来，镜头给大。这旗舰店的价格，就这个机器798块钱，
1: 800块钱
2: 是
0: 800块钱，在看到了没有？2月27号在东方的节目是498，
1: 这500，
0: 外面798，外面498。来，今天会生活啪七直降398，今天会生活就是398，还有
1: 这相当于打了个对折吧？
2: 对，
0: 来了，观众朋友。再给您加赠2个机芯，而且这个滤芯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的，
0: 2个主机再加2个滤芯，以及它所有的附件配料全部都给你加齐。
1: 就滤芯也有400块钱了。
0: 没错，
2: 是的，
0: 会生活夯不啷当398块钱，
2: 对，
0: 全部拿回家。
2: 对，
0: 而且能用多长时间，能积多少的水，来给我说一下。
2: 哎，它可以用啊、哦3个滤芯，3吨水用1年半，起码的哦，1年半是最
0: 少。1年半。
2: 对，如果按照咱们是试升的那个桶啊、哦，等于750桶，
0: 没错，
2: 750桶。
0: 好，就这样，电话线可以抱起来了，您现在就可以买了。它特别的方便，它不是说安装在台上了、台下了、打孔了什么的，完全都不需要。张总，给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净水有多大、多少的大小？
2: 放在我手里啊，大家看啊、这是三菱最小的净水器、手掌这么大啊、
0: 漂不漂亮？
2: 哎，很漂亮，精致，因为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然后做一个动作，你看我们的滤芯拿下来，
0: 对，
2: 我们的机身可以做到这么小。
0: 对。对，
1: 这个比我们剃须刀还小。
2: 对，
0: 没错，它是装在哪里的？
2: 装在挂在龙头上。
0: 对，
2: 你都不用说装哦，就挂龙头上就可以了。
0: 挂龙头上。
2: 然后我们的滤芯是自助的哦，
0: 没错，
2: 放上去一拧就可以了。
0: 一拧就可以了。
1: 换句话说，你家里边，比如说厨房、洗手间有龙头的地方，用它就可以了。
2: 就这一拧就可以了，
0: 是
2: 很方便。然后我们的出水口，自来水的出水口帮你保留着。然后我们移到左面就是净水的出水口。我们的净水出水口就是你换一次滤芯哦，它就是一个新的出水口，看到吗？
1: 等于它出水口也是新的。
2: 对对对。
0: 以后这个机器主机你就留着。
2: 是的。
0: 你只需要换这个滤芯就行了。今天会生活有3个滤芯。
2: 对。
0: 它本身机器带一个，完了再送你2个，一共有3个。
2: 对。
0: 3个滤芯。
1: 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
0: 全部日本原装进口。
1: 需要拖电线吗？
2: 没线。
1: 需要充电吗？
2: 不需要。
1: 换句话说，直接安上就能用。
2: 是的，
0: 是的，是的。来，适合看到了没？现在镜头来了，适合各种龙头。
2: 哎，卫生间，我说洗脸护肤的，
0: 对，
2: 来，咱们装一个净水，可以装的。
0: 对对。
2: 那厨房的高抛龙头也可以装。
0: 对，
2: 最老式的洗衣机龙头，
0: 对，
2: 也可以装，
0: 也都可以，
2: 而且装起来哦，时间2分钟搞定，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它可以检测报告，我们刚才说了啊，检测报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些来给我们说一下，
2: 我们看一下啊，
0: 检测来，
2: 它是过滤水哦，我们是干净的同时保留了矿物质，
0: 对，
2: 身体必须。

0: 我就说，
1: 对吧？包括硒，包括钠，都是帮您保留的。
0: 这些就是咱们需要的这些好的微量元素。谢谢大家。那你可以过滤掉些什么？
1: 对，我们可以过滤掉，就看啊，咱们可以看这里面有多脏哦。
0: 来吧，来吧。
1: 铁锈，包括就水管啊，到我们家里，包括水箱哦，这已经极度脏了。
0: 对，
1: 我们的龙头挂在上面，挂了一个净水器啊，没有电，也没有打洞啊。正常的自来水，你看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啊。
0: 对，
1: 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先接一杯没有过滤的。
2: 红的。
1: 看，没有过滤啊，来，我做净水怎么做啊？转换切换就是净水，这就是净水，快吗？啊，铁锈水，所以使用方便吧？来，净水，
2: 等于它切换了一个输水口。
1: 对，你看这个净水水量是不是比一般的净水器还要大？
0: 对，
1: 所以我们是这么小的体积，厨下式的过水能力啊，厨下式的过水能力。
0: 是的，
2: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0: 什么？
2: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水要擦桌子，我没必要用净水，我还用原来的。
1: 对，自来水可以用。
2: 对水要求突然间有要求了，我就晚上切换。
0: 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首先你应该要在你们家的厨房间要装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净水只能说泡泡茶、冲冲咖啡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装了这个净水，我们洗菜的时候，尤其像夏天洗水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煲那种高端汤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喝这样的水。
1: 是的，
0: 这是一件事，而且它的出水量非常的大。
1: 是，
0: 除了厨房以外，其实在你的那个台盆前，
1: 卫生间、
0: 洗漱间的台盆应该也要用到这样的
2: 水，否则你去洁面还是弄脏了。
0: 你刷牙，刷牙，我告诉你，包括你就是洗脸这种，女孩用的面膜
2: 巨贵无比，
0: 对。巨贵无比，包括给小孩洗一些那种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应该用到这样的水。
1: 对，
0: 观众朋友，
2: 干净，
0: 对。
1: 那这杯水干净到什么程度啊？指引的，
0: 指引，
1: 对，
0: 可以指引啊。
2: 好，注意啊，
0: 张总喝了十八年，
2: 大家要注意啊，
0: 喝了十八年。
2: 不是，指引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0: 没错，
2: 这不是说你想指引就指引，
1: 是的，
2: 能够达到指引，这是有技术指标的。
0: 没错，来，观众朋友。电话线爆满，现在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我觉得这个东西398块钱，三个滤芯，每个滤芯加主机100块钱都不到，必须得有，这个家庭必须得有啊。来，1870年日本三菱创立啊，
1: 成立啊，
0: 之后1974年中空纤维膜诞生了，
1: 就是这个
0: 东西太厉害了。我们的净水就是这个中空纤维膜，咱就用这个技术来做咱们的这个净水。
1: 是的，
0: 到了时间就把它撤了就行了。来，一个滤芯儿，我问一下哈，这个一个滤芯儿，不是滤芯儿，这个是滤芯儿是吧？
1: 对，滤芯儿。
0: 这个来，我问一下啊，这一个滤芯儿能用多长时间？或者
1: 一个滤芯儿起码六个月以上，起码六个月以上。
2: 它一共一年半嘛？
0: 对，一个滤芯儿六个月。咱们有三个滤芯儿，一年半，观众朋友，这还是在上海一家三口天天用水，我们是这么算出来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贵族，或者说您是老两口啊，或者说家里只给孩子用的时候用这个水，肯定会更省一些，完全没有问题。它牛还牛在哪哈？就是说这个膜，只要经过这个膜的水进去的第一滴水，跟出来的最后一滴水的那个检测结果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不是说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净化能力特别的强，要用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强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是，
0: 所以说牛就牛在这儿，
2: 而且它出水也不小，
0: 对，出水非常大，观众朋友，出水非常大，
2: 因为有些净水啊，
0: 看一下
2: 在这儿，
0: 检测报告在这儿，给镜头啊，哎，
1: 这个报告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报告上明确的写着我们的除菌率啊，大肠杆菌的除菌率
0: 99.9999
1: 六个九，
2: 对，大家的家里边水龙头千姿百态。他们配了这些小零件，其实就告诉你家里边的你的那些水龙头都可以进行安装。
0: 没错，哎，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送人特别好吗？
1: 礼品包装，
0: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看到没？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包装盒
2: 送给谁啊？
0: 这个
2: 送给家里边有老人的，
0: 对，
2: 送给谁家刚生孩子的，
0: 对，
2: 谁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
0: 是的，
2: 300多块钱一年半。
0: 电话线报线，包括它的主机，包括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哪怕在东方购物全部有独立包装，哪怕在东方购物也都是498，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哈。
1: 对，
0: 你说厉害不厉害？
1: 立刻啊就优惠100元，
0: 立刻优惠100元啊！但是它必须是限时限量。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叶华，
2: 还有一类人可以用，你知道什么吗？虽然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
0: 坐月子吧，
2: 不是。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要租房子住，
1: 对，
2: 你没有办法装那些净水，
1: 是的，
2: 我拿一个这个随时随地，我在宿舍里、单位里，我随便一装，
1: 对，
2: 就有水，
1: 对的，
0: 哎，真这么回事？
1: 是的，很多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把家里的我们这个净水器拆下来带走的，
0: 太棒了，可以
1: 走到哪用的，
0: 可以，完全可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就这么牛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家住石兰三村小区的魏先生来电反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他们家一早拧开自来水龙头，放出来的却是非常浑浊的铁锈水，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2回了。
5: 在魏先生家仍有一盆铁锈水存放着，因为在此前不久也曾出现过一回，他和老伴儿就上了心，将脏水储存了起来，一共放了5-6盆，自来水才稍稍恢复正常。他们向物业反映，物业要他们直接向自来水公司反映。魏先生和老伴儿说，自来水公司人员2次都上门来查看情况了，不光拍了照，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0: 个好像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啊。今天也就是在惠生活全部日本原装进口，并且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基础上降100块钱。观众朋友啊，今天惠生活是一个主机再加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至少少你敞开了用可以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您的生活日常？
1: 是
0: 不是这样的？
1: 煲个养生茶，
0: 对，我们
1: 喜欢吃个生冷的水果，瓜果蔬菜，
0: 一天煲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了、燕窝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这些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更是我们品牌牛的地方哦。你看看我们可伶水在日本、除了净水器，我们已经做瓶装水了。这个80块钱的瓶装水用的是净水器的技术，可伶水，然后这是日本，咱们看这个品牌，国宝级的清酒啊，用了什么可伶水啊？看一下这个标志，跟咱们机器今天的标志是不是一样？
1: 其实做酒，大家明白。
2: 李老师，你拿一下，
1: 一是水，二是粮食，
2: 一样吧？
0: 对，一模一样，就是企业。
2: 所以这个技术是一流的，
0: 所以它牛啊！日本人一般说，
1: 但是因为像这么大的品牌，有一个比较烦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很难动，
0: 控价
2: 对，
1: 就是全球的价格是几乎死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拷问你了，你看他来了，
0: 来了，我来了，
2: 来了，
0: 镜头就给我们俩，不要
1: 拷问他的事，
0: 主要给他，主要镜头要给。给他大大的镜头，
2: 压力很大。
0: 现在问的这几件事给张总，给脸，哎，给张总的脸啊，他用他整个的名誉做保证。
1: 直接问吧，单单逼问是不是很紧张？
2: 很紧张，压力很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们进单单这个节目啊，诚意已经拿出来了，100元直降啊，
0: 没错，
2: 咱们等于打八折了。
0: 对，没错，
2: 东方购物的价格上再打八折。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送货，
1: 你们也应该的，你们多少年没来了？
2: 是，
0: 来再给你看一下包装啊，
1: 真的，
0: 今天我觉得是个囤货的好机会啊，这个东西送人，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2: 对的，
0: 对不对？
2: 主机
0: 这个里面主机加滤芯，在这个里面啊，
2: 是的，
0: 是就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对，
0: 你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用了，全部日本原装进口。来，
1: 其实各位你别忘了，还有一点他们一直没说的，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是物理的，
0: 对，
2: 是的，
1: 它没有任何化学的插电的，
0: 没错，
1: 没有，
0: 是的，是的，这个要在外面卖卖的话，就是在它的网站
2: 上
0: 798，800块钱，800块钱，你要见个人第一次见面什么的，你送人家这个东西特别好，又精致，而且又说明你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赠送的那两个滤芯，也是独立包装的，399块钱还是490？399块钱。这个399白送的，观众朋友，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不得订两套吗？你自己想想，你前面已经订了一套的人，你自己不得想想？
2: 厨房一套，
0: 厨房一套，卫生间一套，这是标配，我告诉你啊。怎么不对？
1: 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那怎么算？
1: 我告诉你啊，
0: 快，
1: 今天订多少套都可以，为什么？从第二套开始，你就值当是在买滤芯，
0: 差不多。
2: 对，
1: 其实你囤是囤滤芯，
2: 是的，
1: 因为滤芯就要400块钱，
2: 对的，
1: 你明白吗？
2: 对的，
1: 等于你多囤了那么多年的滤芯，
0: 对，
1: 他送了你好多主机，
0: 你多买两套。剩下这个你可以留着去送人，
2: 是
0: 这个滤芯你自己留着用，不可以吗？
1: 对，
0: 听明白
1: 没有？我来给你算一账，我算明白了，因为我这个滤芯可以用到一年半，那么我一年半以后其实也要买滤芯了。
0: 对，
1: 好，一年半以后买滤芯
0: 啊，
1: 它不送主机啊。
2: 对，
1: 我今天多买一套，它相当于我买了滤芯，它送了我主机。
0: 来，
1: 这个主机价值市场上800块钱，
0: 没错。
1: 我拿着这滤芯我送给丹丹
0: 啊，
1: 你自己去搞定滤芯，跟我无关。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做多少人情啊？
0: 没错，来，
1: 自己出来旅游带着一个。也可以啊，
0: 我告诉一下大家，什么人必须要买这个啊？怀了孕的，就是说已经在备孕的，
2: 对，
0: 怀孕的，坐月子的，这是我觉得母婴的这一类的，
1: 小孩家里冲奶粉的，
0: 孩子冲奶粉啊什么的，都你就想都别想，你肯定得有一个这个东西。
1: 喝茶的，
0: 喝茶的，就是
1: 对水有要求的。
0: 我马上要去龙井拍龙井了啊！
1: 还有那些天天洗脸能洗40分钟以上的女生，
2: 对，
1: 简单这样的，
0: 天天做面膜的，几千块钱去买什么精华的，
1: 老头老太太明白水好，不舍得花几千块钱的，
0: 哎，
1: 那你就今天捞着了。
0: 养生的，对不对？天天咱们煲这种养生汤，那种养生粥的，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外面热，回来孩子就想喝，马上就要喝口水。
2: 对，
0: 那你就直饮，打开直接就能喝，
2: 就打开龙头直接喝。
0: 对对，对
1: 丹丹，你这话别这么说了。
0: 嗯，
1: 我问你，什么人不适合用？
0: 没错，
2: 好像没有人不喝水。
1: 家家户户起码都需要。
0: 没错，是的，至少一套起订。你订一套，回头等你滤芯什么用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丹丹那天真是惠生活398，3个滤芯啊。
2: 对，还有主机。
0: 还有主机。
2: 其实你市场上就3个滤芯的价格，398也买不到。
1: 倒也别去比价了，因为这话说死了，你比了半天全渠道的比价啊，在今天的会生
0: 买两套 OK， 完了完了，
1: 限时且限量，
0: 对对对对，导演已经打成一半多，哦，
2: 一半已经没有了，
0: 一半多啊，对，是的，是的。导演说，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尽管今天张总在这儿，但是也是没有预约名额的，不好意思，因为这已经是最大力度了，哎，是吧？
2: 对，
0: 张总，就这个现在的订购速度，我估计马上就卖完了，
2: 支撑不下去了。这个一场直播要做完哈，哦，嗯，这个数量估计不够。
1: 它，是纯原装的，
0: 能给点预约不？
2: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0: 这个斩钉截铁，
2: 我斩钉截铁，因为这个价格。
0: 关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就商量这样直播的时候就已经牵扯到了，
1: 是，
0: 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1: 了。不要再去研究什么增不增加的问题，嗯，现在还有，你干嘛不抓紧？
0: 张总的原话是：如果要预约，我多加100块，我可以给你预约。
2: 对，恢复到498。
0: 对，换句话说，说你要么就398没有预约，你自己选，就这点备货。我最后还是选择了398没有预约，
1: 所以你选谁都得这么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咱们抢现货好不好？抢上就抢上了，抢不上就算了，好不好？
1: 还有多少组啊？
0: 还有7分半钟的时间，
1: 快没了。
0: 哎，不对，还有7分半还是17分半钟的时间？我的妈呀，
1: 那肯定不够，
0: 不够，
1: 那肯定不够，
0: 还有17分半钟的时间，
1: 那肯定不够。
0: 要7分半钟是够的，还有17。
1: 各位啊，如果你现在有脑子，还有时间，你算算刚才我们给大家那个方案，今天2套、3套、5套都不过分。
0: 是的，
1: 这个东西你搁在那儿不用，反正你保存好，
0: 你
1: 以后什么想换，什么时候都能拿出来换。
0: 我跟你讲，你买3套的可能啊，第一个必须放在厨房里，这是必备的啊，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放在你的台盆，你洗脸的地方、刷牙的地方一定要有。
2: 对。
0: 第三个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讲究的话，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如果你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办公空间啊，或者说是那个先生是高管，对不对？他喝茶的那个地方，办公室的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你给他放一个，我跟你讲倍儿有面子。
1: 你哪怕只用一个呀，你买3套就是3套滤芯出来了。
0: 有3套有几个滤芯？18个滤芯。
2: 对，就囤滤芯。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算过账了。
1: 对啊，
2: 这个就是老客户囤滤芯，新客户也囤滤芯。
1: 你当主机白来的，
2: 主机是白送的了。
0: 对，是的，你主机的话，你到时候送人800块，送一个人800块，送个那个什么闺蜜不好吗？送个老朋友不好吗？送个舞伴不好吗？
1: 快，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今天真的是不够强，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还有16分钟的时间，没有预约不好意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的华矿石。我们三菱化学集团1933年创立之后，一直开发高科技的产品。1974年，我们开发了一个中空纤维膜这个材料之后，1984年，我们把中空纤维膜

0: 对，几乎没有，他是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1: 对，
0: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儿。因为三菱在东方给我做上时间了，
2: 18年了。
0: 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绿芯儿补绿芯儿。
1: 对，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对了，
0: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儿。
2: 对。
0: 就我们的老客户，有个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1: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笨的滤芯来。
0: 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惠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0: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1: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你把这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0: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4,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12个滤芯。
0: 12个滤芯。
1: 12个滤芯。
0: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块钱，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 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OK，
2: 快没了，没有100组了，100组
1: 都不到了，还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照这样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070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3: 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了。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对吧？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是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
1: 没有，
2: 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他问你买，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2: 任何龙头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没有
3: 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哦，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3: 但是呢，
1: 啊、
3: 就是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了。
2: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单单都会装。
1: 大家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两套。
1: 对，真的起码两套、三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两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的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室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冻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对，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
1: 没有，
2: 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点。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4: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三百九十八，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啊，
1: 加在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你钱买仨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套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3: 哎，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3: 但是呢，
1: 就是
3: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了。
2: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丹丹都会装。
1: 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5: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就用了8年了。
6: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4: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6: 搿趟买个这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可以，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2: 对，
1: 对吧？
3: 他是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1: 嗯，
3: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1: 嗯，
3: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2: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3: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的，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
2: 12个滤芯，
3: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3: 快没了，
1: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还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您老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元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
2: 产品，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
3: 没有，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的，快把我重死了，这是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
2: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他在那卖，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嗯，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3: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钱买仨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2: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啊，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这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亏，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多贵，
1: 很少，对
3: 吧？
1: 几乎没有。
3: 它是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的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3: 任何龙头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2: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把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户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
3: 没有，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2: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300元。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
2: 先
1: 这
2: 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5: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6: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4: 啊，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6: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甜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一样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蓝莓的原汁儿。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怎么样？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还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颗左右。
0: 230颗，
1: 哎，对，你想
0: 看，你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颗，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颗左右。你230颗，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的。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两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
0: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啊，
1: 对，
0: 2分酸。 八分甜，
1: 对啊，
0: 或者说三分酸，那个七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不到
1: 10块钱。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0送给大家的哦。
1: 哎呦，真是的，
0: 对，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99000。
2: 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才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风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好
1: 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的果实
1: 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有且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但咱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呢，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9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子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8分甜2分酸，哎
0: 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他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我们也
0: 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
1: 哎。
0: 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标杆了
0: 啊，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呀、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 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嗯，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4盒装和2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4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2盒装。哎呀，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要看看书的，
0: 对对，啊，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腹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腹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 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非常非常少见，
1: 真的，对不对？
0: 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渗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发会发现。 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含有丰富的 B
1: 维C是更不用说了，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没问题。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0: 对，
1: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用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0: 是
1: 也很方便。
0: 是，
1: 它不像有些盖子，你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
0: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1: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喜欢就直接这样。
0: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在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
1: 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0: 小酸口，
1: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但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不一样了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路上热得不得了，
0: 是今天热闷，
1: 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啊，
0: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
1: 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啥叫健康的饮品？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0: 几十块钱，
1: 三四十，
0: 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1: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0: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
1: 有的，家伙说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对，
1: 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他嫌麻烦，是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0: 对，
1: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会不会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 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那个嘎吉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发霉的，对，很容易发霉。
0: 对吧？
1: 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0: 对，
1: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这边好像有点脏，
0: 是，
1: 我再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 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0: 对，
1: 长毛，腐败坏掉，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0: 是，
1: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 我是放到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0: 哎，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1: 对，
0: 没有添加呀，
1: 对
0: 身体还好啊。
1: 对，这个。 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0: 对，
1: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这儿了，然后就钾。
0: 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了，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哎，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组、B 组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克蓝莓，230克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克蓝莓。哇，
1: 那这个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买。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喝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因为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0: 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一盒得20-30块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有
0: 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7-8盒放在冰箱里，
1: 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对，
0: 题目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好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

0: 下去就可以了。嗯，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它真的吃两颗它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它吃两颗它就不吃了。
1: 对，
0: 它还得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对吧？嗯、好，这个嗯，干干净净、嗯、一杯，嗯，花青素也有了，嗯，钾含量也有了，嗯，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嗯，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嗯。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嗯，我们说必喝的。嗯。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哎、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哎、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 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嗯，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嗯，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在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哦九个月时间更长，9个月、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八盒装？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八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了、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
1: 460，对，460、450多，
0: 450吧，
1: 对
0: 吧？460，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几十块钱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啊、
0: 哦，各种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1: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嗯，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嗯，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嗯，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就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嗯，轻松的同时，嗯，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

0: 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对，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1: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嗯，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0: 对，
1: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0: 少
1: 啊不多的，
0: 少的，真的。
1: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
0: 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链，所以它不是说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田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田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
1: 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B族含量高，维C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颗杨梅，你咋吃？
0: 没办法呀，230颗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颗第一买买也贵，
1: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0: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1: 230颗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0: 是
1: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0: 可以再盖上，
1: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它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0: 抵扣一下，
1: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0: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1: 好久没来了，
0: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1: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颗羊，那个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0: 对，
1: 那么相当于就2300颗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0: 460。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0: 是
1: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0: ，
1: 就爽口的不得了。
0: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1: 真的
0: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3伏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靓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风购，我是维甲。其实说在很多人啊，在家里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真的很不想再去到厨房了。那今天来自于松鹤楼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快手菜，就是我们的团圆锅仔了。我相信啊，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在家里面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说到各档各样的节日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都要有一道非常隆重的汤菜呢，就是我们的大团圆的团圆锅仔。而今天松鹤楼给大家做的是配料既干净，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个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的产品、
0: 啊。又回来了、
1: 哦。对，又回来了。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手菜。
0: 是。
1: 什么叫快手菜呢？不需要你开火。
0: 对。
1: 因为天开始热了嘛，不需要你去弄得很麻烦啊，不需要炒啊弄啊。今天什么叫快手？一拆，稍微加个热就能吃的三鲜锅仔给大家带过来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对，而且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松鹤楼有没有的卖。在松鹤楼有卖这个团圆锅仔的，
1: 必须
0: 是有卖的啊。在松鹤楼卖的，我可以这么说，跟您今天从东方购物带回去的一模一样。
1: 对的，
0: 从口味到口感一模一样。
1: 是，
0: 价格可就不一样
1: 了。没错啊，
0: 这是我们的关前街走店。清乾隆22年，1757年，迄今已经有260多年的一历史了。
1: 没毛病。
0: 菜品用料新鲜，四季有别，因材施艺，精烹细作。吴地温婉饮食，淡雅人文，相得益彰。其实就知道了啊，松鹤楼主要吃一个鲜字儿。
1: 对，
0: 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北方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江南的鲜这个字儿非常的理解不够透彻。
1: 什么
0: 有些人会说，你看鲁菜是更多的用一些酱和汁来进行调味，
1: 没毛病。
0: 川菜可能更多的是辣或者是咸，
1: 对，
0: 或者是鲜。那么江西菜就不用更多说了，
1: 是，
0: 对吧？川湘鲁粤淮扬，只有淮扬菜会把鲜这个字儿提在所有的百味之先。江浙沪也是这样的，
1: 是
0: 什么鲜？也许就是熬过了一个冬天，那个春笋的嫩头，这个叫做鲜。
1: 是，
0: 也许是不起眼的太湖当中的小虾米当中的蹦出水出来的那一颗鲜，
1: 没错，
0: 这个就叫做鲜，
1: 没错。
0: 而我们今天什锦团圆锅仔
1: 是
0: 也把这个鲜字做到了一个极致。
1: 是，
0: 怎么来看啊？首先来看
1: 自由点小，
0: 松鹤楼
1: 大
0: 酥造大师会，
1: 没错。
0: 松鹤楼你吃到的唯一区别就是包装没有这么精致，
1: 对，
0: 人家也是这样一刀剪开来给大家来做的，
1: 哎，
0: 也是这样加工的啊。
1: 是，
0: 来，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的配料非常的干净，什锦配料，猪肉圆，另外你看他连猪肉圆都给大家写清楚，
1: 对，
0: 用猪肉、玉米淀粉、鸡汁、鸡精、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味粉、白胡椒粉，结束了，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基围虾、黑木耳，没了，
1: 没了，
0: 没有了，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1: 没有防腐剂。
0: 然后请注意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三鲜酱汁啊，配料表，饮用水、食用盐、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味精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保质期放在冷冻啊，冷冻放12个月，
1: 对，
0: 冷冻放12个月左右就可以了，第二点，咱们来看啊，生产商是谁？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在哪里？这个春秋路，
1: 对，黄岱镇春秋路7号就是我们的厂址，哎，全中国就这一个地方啊，
0: 整个全世界的松鹤楼都是用它，不是贴牌的啊，
1: 对，
0: 全部都是松鹤楼食品厂自己来进行生产和研发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假手于人，一旦开始做贴牌，这个牌子品质味道就保证不了了，
1: 对，
0: 没有办法的，您只能找到这个工厂来给大家做，
1: 没毛病。
0: 就像可口可乐，也许全世界都销售，但是它最终的那个配方，或者是那个糖浆，就是这一个厂的。
1: 对的，
0: 当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一定放心啊。
0: 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配料啊，
1: 是
0: 几个配料到底有多好？首先，我们来看里面的所有的料。首先用到的肉，猪肉碗里面的猪肉，
1: 因为我们是苏州的企业，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
0: 太湖猪肉，
1: 用的是当地的猪肉，叫太湖猪肉给大家啊。这个因为它是在圈养，在太也不叫圈养，它就在太湖自由奔跑，
0: 自由奔跑，
1: 所以那个猪啊，猪肉非常的香啊。
0: 对，然后精选的草鱼，就是太湖里面的草鱼也非常的香
1: 嘛。对的，
0: 太湖里面的水植物都特别多嘛，吃草的草鱼，对不对？新鲜的一定是活虾，
1: 没错，
0: 一定是活虾，
1: 基围虾
0: 保持原本的鲜味，
1: 没错。
0: 好。再接下来就厉害了，三鲜锅仔，咱们什锦团圆锅仔，这个汤是不是很重要？
1: 是，有2包高汤，
0: 所有的汤 老汤，全部来自于老母鸡熬煮的高汤。
1: 是，
0: 虽然我们给大家来做的很浓郁啊，很浓郁，
1: 是，
0: 但是我们是给大家用老母鸡汤熬到浓郁的，
1: 大概要熬五个小时左右，
2: 要熬五个小时以上了，
1: 所以就熬的都是本味在里面，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但是我们包装你回去是要就是跟水冲兑一下就行了，
0: 还是要再加点水的，因为我们是等于说是把高汤熬得特别浓，浓缩的，浓缩到已经有点粘稠了。
1: 对的，
0: 拿到家里面直接剪开来，这个东西放到锅里面加水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看看到底有多少啊？
1: 好，我给大家
0: 自己来放。
1: 这一盒是这样的啊，这一盒是
0: 直接给大家撕开来可以吗？
1: 直接撕可以，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1: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是真材实料。
0: 里面真材实料，让大家看一看里面有多少的东西，让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
0: 一旦倒出来，你会发现，你看，首先一点点，我们一点点来啊。
1: 好，
0: 你看，咱们今天一点点看啊。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太湖猪肉的
1: 是
0: 大肉丸哦，
1: 有
0: 大肉丸有。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炸猪皮，有。然后咱们今天看到这个蛋饺，
1: 有
0: 这个蛋饺很大，这蛋饺很大啊，
1: 叫元宝了都，
0: 元宝蛋饺啊，
1: 没错，
0: 元宝蛋饺啊，很大啊。然后还有这种炸鱼，炸草鱼，
1: 这是草鱼块啊。
0: 来，还有这些东西以外，你看两包这个高汤料，
1: 是
0: 两包高汤料，
1: 这
0: 个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浓缩版本啊。
1: 对的，
0: 您直接开袋以后，直接再加一点水，一定要加水来进行选择的，
1: 是
0: 一定要再加水来进行调和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
0: 咱们今天啊，拿到我们今天的要换一个，
1: 回去
0: 换一个筷子，
1: 没事，
0: 这个筷子刚才我煎过生的，
1: 没事没事，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做好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非常非常的棒了啊，
1: 是的，这是我们整个的啊，我看就是这个西兰花是我们家的，其他都是这个包装里都有的、啊，
0: 的确，
1: 你看这个是鲜的基围虾给大家啊，活虾现剥的基围虾，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基围虾也有了，那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上海人比较喜欢是炸鱼块，
0: 有
1: 草鱼块，用的草鱼的中段，
0: 没问题。
1: 这个肉是非常的细嫩的、啊、
0: 是的，
1: 你看
0: 草鱼块经过这么一炸以后啊，它吸饱了这个汤汁以后就会特别特别的鲜。
1: 还有刚才维嘉老师说到的这个超级大
0: 元宝这个蛋饺，打开来看，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含肉量，哎呦，你看
1: 真的
0: 这肉都快涌出来了。
1: 是的，当然还最主要的还有就是这大家非常喜欢吃肉皮，
0: 对，
1: 肉皮这个东西就是吸满了所有的鲜味，
0: 的确。
1: 然后你吃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肉皮、啊。
0: 当然，
1: 嗯。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抢下。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特别特别的给力。来，
1: 超级给力。
0: 首先，我们刚才这样一袋给到大家，我说句实话，四口之家吃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你可以拿个大砂锅来装呢。
1: 是。
0: 四口之家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
0: 一次吃半袋也行，剩下半袋你再炖回去
1: 也可以。
0: 为什么给大家两包汤料？明白吗？
1: 懂了
0: 这道理吧？
1: 懂了。
0: 为什么给大家两包汤料、如果是老两口，咱们今天就倒一半，
1: 没错，
0: 剩一半，
1: 嗯，
0: 剩下的再冻到冰箱里面，
1: 对的，
0: 等到要用了，然后再给大家弄出来，
1: 嗯，
0: 一共六袋，一袋有八两，
1: 嗯，
0: 不止哦，
1: 400克，
0: 400克，
1: 300克，300克，还有酱汁是50克，
0: 还有酱汁是50克，对不对？给到大家，199块钱全部给到大家，但是今天只有这一点啊，还有啊、再给大家送上积分16.99，17块钱，自动能够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77块钱，整整六大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跟在我们的松鹤楼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品味，
1: 一定是的，
0: 一模一样的品质，
1: 一定是。
0: 松鹤楼给你做的也是这样，稍微加点水煮一煮就出来了，
1: 没错。
0: 好吧，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第三天。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4: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7样到8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饺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3: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4: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啊，是199块钱吗？
1: 不是，
0: 不是哦，
1: 嗯，
0: 再送上我们16.99的积分，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一百 77块钱，
1: 没毛病，
0: 整整六袋装。
1: 对，
0: 里面这六袋当中，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400克一袋，
1: 对，
0: 但是呢，固形物含量有300克，
1: 有。
0: 其实固形物就是里面能够吃的，
1: 对。
0: 那除了汤之外，汤是100克，但是这个汤100克，很多人说这汤是也太少了吧，各位。我们这个是原汤浓缩的，
1: 没错，
0: 原汤浓缩的。
1: 你回去要加点水的哦。
0: 你要加，你这个肯定要加水的、
1: 啊。是、啊。
0: 咱们今天原汤浓缩，也就是说固形物含量其实这点有点好处，就是有些固形物含量只有30%，
1: 懂？
0: 有些固形物含量只有20%。
1: 是。
0: 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75%，
1: 对的，
0: 是这个道理吧？400克当中300克嘛，1/4是不是吃了75%？
1: 对的，就是这些鱼块啊，这些鸡尾虾，这些肉丸里面都是300克、啊。
0: 而且这个肉皮，你看，美，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今天平时的吃这种锅仔的时候、啊，就希望它稍微的多吸点汤汁儿。
1: 对的，哎，
0: 另外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稍微咱们口重一点的，你可以稍微再调一个这个酱油汁儿
1: 哦，也可以。
0: 比如说你。生抽，然后加一点蚝油，
1: 对，
0: 稍微再加一点白糖，拌一拌，然后煮到这个锅仔里面去了、哦。你看，你想肉丸吸不吸汁儿？
1: 吸汁。
0: 咱们今天的这个蛋饺吸不吸汁儿？
1: 吸汁。
0: 猪皮吸不吸汁？
1: 哎，好像都是吸汁的产品。哎、
0: 然后还有那个炸鱼，
1: 是。
0: 其实上海这边叫做
1: 熏，
0: 哎，或者是鲍鱼，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也是吸汁儿的，
1: 没错。
0: 那这个一尝起来，这个品尝起来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香了，
1: 没毛病。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本味，来，我们今天就可以这按照您自己的口咸口淡，你先放一袋
1: 汤。
0: 我还是先建议大家啊。按照口咸口淡，这个汤就先放一袋，
1: 对，
0: 剩下的那一袋，你如果说觉得不够咸，你可以自己再加盐，
1: 也可以啊，对。
0: 然后剩下的那袋干嘛呢？冲出一袋来煮面吃，
1: 没错。哦，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啊，你自己买个那个苏式面，然后再加这个汤，再稍微再加一点水煮一煮这个面啊，
1: 完全可以，
0: 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苏式的浇头面。
1: 对的，而且
0: 松鹤楼的面也不够如此了。
1: 对的，而且我就一直强调，为什么我们松鹤楼是就不贴牌，不贴、就是所有的工厂就是跟我们松鹤楼
0: 全部都是供松鹤楼自己的
1: 饭店门店这样的，就是前店后厂，所以你吃到的这些三鲜锅仔就是出现在、现在可能下市了，出现在我们菜单里的，差不多这一粒就要68。
0: 的确，这一粒就要68，那我们今天177，也就是买个3个左右，
1: 没错，
0: 就没有了，3个左右都已经超了。
1: 那今天买三，
0: 咱们今天直接是买三加三啊，
1: 是吧？
0: 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先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现在天气热，不想做饭的，其实在这个里面，
1: 猜一下。
0: 那很多人说，那就这个汤这么热，我是不是吃了又出一身汗？
1: 也不会啊，
0: 往往就是天气热的时候。
1: 是，
0: 您得，你想想看，我们以前，爸爸回到家，虽然工作很热，
1: 是，
0: 但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来一碗汤饭，吃得热热乎乎的，出了一身汗以后，等这个弄堂风一吹，汗收进去了再去洗澡，
1: 好舒服。
0: 因为等于说是把一天的湿气和寒气都给逼出来，
1: 没毛病。
0: 其实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
1: 是
2: 什么叫做松鹤楼的真材实料？
1: 必须得呀！
0: 来看看啊！
1: 好，
0: 首先我们先来看啊，
1: 好，
0: 所有的食材，用到的猪肉用什么猪肉？
1: 太湖猪肉，
0: 太湖的这个半散养猪啊，
1: 对，
0: 因为等于说是在太湖边上，因为整个的太湖有
1: 江苏，
0: 江苏占1/10，
1: 对，
0: 浙江占1/10就是湖州，
1: 对的，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太湖周边有三个市啊，有三个市，现在苏超互相也在踢来踢去啊，对不对？
1: 然后
0: 精选的草鱼也是太湖里面的草鱼，
1: 没错，
0: 新鲜的活虾，这个虾都不是太湖里面的虾，
1: 基尾虾，这是
0: 基尾虾，
1: 没毛病，
0: 因为更大一点点，让大家吃到很好啊，但是一定是活虾，
1: 是，
0: 一定是活虾，这是我们的固形物，但是大家都知道，
1: 是
0: 你三鲜锅仔主要的是什么？汤头
1: 要好，没错，
0: 精选食材。鸡汤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1: 两包哦，
0: 炖煮了有整整的5个小时以上。
1: 回去姐姐
0: 5个小时
1: 一定要加水啊！
0: 各位姐姐也好，各位哥哥也好，来，请注意啊，这是浓缩的，
1: 是
0: 这是浓缩的。
1: 我怕你们，
0: 我们这个鸡汤是直接浓缩的。
1: 对的。
0: 第二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给大家两包。
1: 哎。
0: 一包你放在这个锅仔里面，
1: 可以、啊、
0: 觉得淡了再放盐，
1: 没毛病，
0: 可以的，没问题。还有一包你用来煮面，
1: 是、
0: 一定是再加水再煮面啊。
1: 对的，
0: 这个面也很鲜很鲜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你拿到的就是这样一包，这么大的一包啊，
1: 是
0: 这么大的一包。然后正面来看，松鹤楼
1: 苏灶大师会、
0: 哦，苏灶大师会，
1: 是，这是我们羊肉边师傅跟各位行政总厨一起研究的这个味道
0: 出来的啊。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你跟在松鹤楼、苏州松鹤楼、上海松鹤楼吃到的这个锅仔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没有，
0: 就是包装不一样，他拿的透明的，
1: 对，
0: 大份的，
1: 对的，
0: 我们店里面就是拿大份的，也是这样一格一格弄开的，
1: 没毛病。哎，
0: 如果不这么一格格弄开就有问题了。
1: 是，
0: 这是一号桌多一点，二号桌少一点，不可能的嘛。
1: 对，
0: 所以一定也是这样一格一格分好的。来，
1: 是，
0: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啊，
1: 非常干净
0: 啊。首先猪肉圆
1: 是
0: 太湖猪肉，玉米淀粉，这个你家里
1: 面都有的。这是肉圆的一个配料表啊。
0: 鸡汁调味料
1: 是，
0: 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粉、白胡椒粉，连复合调味料当中的去腥底味粉和白胡椒粉全部都写清楚了。
1: 而且这是猪肉圆的配料，
0: 鲜肉蛋饺里面的肉也是太湖猪啊、
1: 没错。
0: 干炸猪皮
1: 是
0: 干啊，还有炸
1: 草鱼块、鸡尾虾、
0: 黑木耳，
1: 没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色素、香精。
1: 还有
0: 保质期要冷冻才12个月啊、哦！
1: 是的，
0: 你建议大家全部都拿到6盒以后，全部放到冷冻。
1: 哎，
0: 需要用了，提前一天把它放到我们的
1: 那个冷藏。
0: 冷藏
1: 是
0: 晚上
1: 就
0: 把这个拿出来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不要进厨房、
0: 加热也不用太多，因为它里面大部分是熟的。
1: 没错，
0: 基本上是全熟的。
1: 是，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1: 加热。
0: 来，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啊？
1: 好。倒出来就是这样的，
0: 你看，
1: 哎，首先有肉，
0: 炸一块大鲍鱼
1: 是
0: 2块，
1: 没错，
0: 然后这种基围虾
1: 两个，
0: 这种鸡肉、猪肉圆
1: 5-6个，
0: 这种是我们的超大的
1: 蛋饺，
0: 元宝蛋饺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猪皮、黑木耳全部都有，
1: 没错。
0: 然后煮一煮呢，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
0: 现在天气热了，
1: 哎，
0: 您可以有两种做法，
1: 哪两种？
0: 上海人喜欢吃那种捞饭或者是汤饭，
1: 哎，也可以，
0: 你饭打好了以后，就冷饭打好以后，直接拿这个汤去泡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又鲜，稀里呼噜这么一喝，很舒服的，
1: 是，
0: 还可以放这种面，
1: 是，
0: 粉丝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除了青菜是我们后加之外，其余的全部都是我们包装里面有的，
1: 是的，我给
0: 除了青菜是我们后加，其实全部都有啊，
1: 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是瀑布大的啊，叫元宝蛋饺。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咬一口啊！
0: 咱们今天这个元宝蛋饺一口真的是吃不完啊！
1: 你看里面满满的肉、
0: 里面的肉是全部都铺出来的，特别舒适，好吃的，
1: 好吃。
0: 这个蛋饺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1: 真的很鲜哎！你加点那个主食那个米粉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讲究吃一些五谷杂粮的，
1: 没毛病。
0: 这个锅仔里面放土豆，
1: 也可以啊，
0: 色不色一？
1: 色一。
0: 土豆再吸了这个汤汁儿，你就煮的久一点，也不用切得很薄，就切块，土豆给它滚一滚，山药给它滚一滚，
1: 哎，也可以。
0: 哎，又尤其是这段时间，肠胃又容易受刺激，你什么辣的咯，啤酒咯，对吧？天气热了，咚咚咚，啤酒一喝，哎呦，肚子不舒服了。然后，哎，你再切点猪肚进去，是不是也行？都非常的不错啊！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6大盒。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薛总，如果说去我们的松鹤楼现场点这么一份，大概多少钱？
3: 那59一粒，
0: 能有400克吗？能有400克吗？
3: 是克数是400克，
0: 克数是400克的。
3: 对的，然后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3: 对。
0: 这个66块钱，
1: 69块钱，
0: 70块钱，70、140、210，是吧？哎呀，
1: 你这么说，
0: 210了，
1: 没毛病哦。
0: 到这里就210了，那么这三个就是送给你的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这个价格吗？是199吗？
1: 不是，
0: 是199吗？
1: 不是。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您17块钱左右的积分，相当是177块钱。
1: 是，
0: 这里全部都可以带走。
1: 没错，
0: 全部都可以带走。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真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啊，
1: 30块一粒啊，
0: 才30块钱，可能还
1: 不到、
0: 啊，还不到啊，20多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喝到了。咱们今天不仅仅尝到的是太湖的猪肉，是我们的太湖的草鱼，还有我们的基围虾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5个小时以上，咱们这个松鹤楼大厨熬制出来的老母鸡汤。
1: 没错，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呢，如果说想要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食锦团圆锅仔的话，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3: 没错，
2: 自己咱们今天直接来进行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在说啊，现在连一个吃肯德基都要看礼拜几的时候，对吧？何必再去找这些洋快餐去过嘴瘾？
3: 我好像每周四都要点。
2: 对啊，但咱们今天其实很方便啊，你自己去想想看，
3: 是
2: 自己在家里面做点这个东西好不好？
3: 很方便。
2: 为什么说不推荐大家去吃很多的一些特别便宜的外卖？
3: 为什么？
2: 或者不喜欢不推荐大家去吃一些特别这个油炸的食品？很简单啊。第一，你自己去想，一些油炸的洋快餐，它用到的是什么鸡肉？
3: 那
2: 用到的是什么猪肉？
3: 不太知道，
2: 对吧？我们用到的都是太湖猪。
3: 必须的，
2: 用到的都是太湖的草鱼，
3: 没错，
2: 用到的都是活的基围虾，
3: 是。
2: 而且为了很多的一些黑心商贩，为了它的整个的保鲜，会加了很多的防腐剂。
3: 对，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就除了几种主要的食材之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
2: 是的，而且前两天还爆出了某些企业这个为了让它做出现了什么幽灵外卖。哦哟，这个。挂的牌子是某些街边你看得到的品牌，
3: 对，
2: 其实这个外卖员送的是到某个黑心的小作坊里面的，就是你看暗无天日这种小作坊，
3: 懂你意思，
2: 所以大家千万要识别出来。那我们今天松鹤楼就不一样了。
3: 是的，
2: 松鹤楼是不是大品牌？
3: 是的，
2: 你在上海的和生汇，在上海的城隍庙，在苏州的观前街，你是不是都吃到过？
3: 对的。
2: 而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承诺是，你在苏州观前街，你在上海城隍庙，你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的
3: 徐家汇店，
2: 徐家汇店
3: 吃到的，
2: 你吃到的松鹤楼
3: 是
2: 一模一样，
3: 保证一模一样。
2: 你吃到的锅仔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
2: 吃到的面是一模一样的，吃到的汤是一模一样的，
3: 吃到
2: 浇头是一模一样的。
3: 对的，
2: 所以我今天就要奉劝大家一句，
3: 你说，
2: 今天咱们今天这个锅仔拿回去，里面有两袋汤。问一下大家，松鹤楼以什么出名？苏式面出名，
3: 没错，
2: 苏式面面是精华吗？不是的，汤头是精华。
3: 对的，
2: 那我们今天这个汤头也是跟苏式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5个小时以上
3: 熬煮，
2: 老母鸡把它熬汤熬出来，熬到浓缩为止的汤头，自己在家里面稍微冲点水就可以直接来加热就可以来吃了。现在来吃一口鲜，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全部都是先给大家过一遍油，这样呢，它能够吸到的汤汁就更多，
3: 没错，
2: 更加的鲜嫩可口。
3: 对的。这样的话，而且关键这个味道是我们那个叫松鹤楼我们那个包装上写
2: 的，松鹤楼的味
3: 道，对，写的清清楚楚，松鹤楼大师会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菜都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带领大家一起研发的，
2: 对，
3: 所以你在我们松鹤楼徐家汇店冠前街店五角场面馆吃到的这些菜就是
2: 一模一样。
3: 对，我再说再三强调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来做直播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没错，
2: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线来进行，咱们能够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苏州的观前街店，其实至今就是我们的总店啊，
1: 还在这边、
0: 哦，至今已经有1757年，已经260多年的历史了。它为什么出名？就是因为这四个点，用料新鲜，四季有别，因材施艺，精烹细作，非常非常的棒。
1: 没错，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现在你在观前街吃到的也是这个东西。
1: 对的。
0: 只不过它是大包装，
1: 没错，
0: 明白这道理了吧？
1: 懂。
0: 但是里面的小盒子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为什么要小盒子是这个样子的？因为
1: 分量要均衡一点，
0: 每一份的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来看清楚啊。
1: 好，
0: 松鹤楼，
1: 没错，
0: 苏造大师会，
1: 一定是的、
0: 哦，百年老店，现在已经是279年了，
1: 279年了，
0: 乾隆年间始创的啊，
1: 69年。
0: 来给大家看看，那么老牌子用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1: 没错，
0: 请注意啊，你看我们所有的配料表，按照道理，这样的包装食品，一般不敢给大家看配料表，
1: 对的，
0: 怕的什么呢？加保水剂，
1: 对，
0: 三磷酸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防腐剂，
0: 防腐剂。来，我们今天你看，
1: 好，
0: 猪肉圆
1: 是，
0: 猪肉里面食用淀粉，
1: 我们连猪肉圆的就是
0: 配料都写得清楚，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复合调味料，
1: 猪肉圆的调味料，
0: 复合调味料里当中有去腥底味粉和白胡椒粉，然后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鸡尾虾、黑木耳，
1: 没了。
0: 第二，还有一个点在这里，你看，生产商是谁？
1: 就
0: 是
1: 苏州松鹤楼。对，
0: 也就是我们不是拿第三方的工厂
1: 的
0: 产品来贴牌的，
1: 对的，
0: 就是我们自己贴牌的。
1: 黄代镇春秋，黄代镇春秋路7-2号，这是我们厂址啊。
0: 全世界这个松鹤楼，都是从这个地方出的，
1: 没毛病，
0: 而且没有第二家。对吧？
1: 对的，
0: 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保证没有第二家。
0: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前两天在哪个机场还看到松鹤楼了？
1: 有广东那个机场。
0: 广东，对，广东那个机场
1: 有松鹤楼，一碗那个虾仁面，88块钱。
0: 还有那个这个在。在哪里哦？在那个横店的火车站
1: 啊、哦，也有
0: 我们的松鹤楼。
1: 是的，白云机场有个很大的那个，反正我们现在开到了各种地方，全国、全世界各地。
0: 是的，
1: 伦敦也有店，
0: 但是我想、哦、也有店。
1: 对，但是我想说，我们所
0: 扬我国威，对吧？
1: 对，
0: 让那些英区的留子们天天吃往这个什么仰望星空派的朋友们见识一下中华美食。
1: 面
0: 当然。那边的东西要按照英国的物价来卖的，
1: 没错，
0: 对吧？让英国人尝一尝咱们今天的这个，如果说来一碗三鲜的话，我们这边是66块钱人民币，在那边最起码要卖它66镑，
1: 必须的，
0: 66英镑差不多吧，
1: 必须，
0: 给大家展示一下，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卖到英国的也是我们苏州生产的嘛，也是我们的这个
1: 黄代镇，必须是苏州生产，
0: 也是黄代镇生产的、
1: 啊，因为我们要统一味道嘛，对吧？
0: 来，太湖猪肉，精选草太湖草鱼哦。太湖草鱼
1: 啊，金湖啊，
0: 这个不是太湖的虾了，因为基围虾没有太湖的，太湖只有河虾啊。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活的虾，至少是活的虾。来，这是我们的主料，那还有个主汤呢。这个汤老母鸡熬制，
1: 是
0: 为大家熬了5个钟头以上，
1: 没毛病。
0: 不是像松鹤楼这样的老企业，百年品牌，
1: 是
0: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因为我们一熬就可以熬。是成百上千公斤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全天你要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而且都是这种，请注意啊，
1: 是
0: 浓缩了，熬到浓缩的汤包，
1: 没错，
0: 把水分给熬掉，浓缩的味道给它留在一起。
1: 对的，你要加水的啊。
0: 所以你摸上去这个稍微的有点黏黏的，
1: 没错，
0: 它不是那种，但是它不是加了什么味道调出来的，
1: 对，
0: 它不是加鸡精味精调出来的，
1: 对
0: 啊。它就是天生的老母鸡汤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几这样的几包，
1: 两包，
0: 拆出来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1: 拆出来
0: 要熏鱼，要太湖猪肉丸，要我们的虾仁，要我们的这个肉皮，
1: 黑木耳
0: 全部都有、啊，
1: 真材实料，
0: 再加2包这样的我们的高汤汁儿，那么一包高汤汁儿你就做这个锅仔就可以了，
1: 可以啊，
0: 觉得淡。再放盐也可以、
1: 啊，
0: 另外一包我觉得大家可以干嘛？直接煮面，
1: 是
0: 苏式面，
1: 没错。
0: 经典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汤头。
1: 对，
0: 我们这个汤头也可以用在什么三虾面喽？
1: 可以，
0: 或者说是用在其他的一些盖浇面上面喽，都没问题啊。苏式的盖浇浇头面上面，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哦，
0: 这个就是放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粉丝，
1: 没错。
0: 其实啊，如果说最近在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们，
1: 弄点粉丝，
0: 把粉丝换成魔芋丝，
1: 是
0: 对吧？也可以的呀。粉丝换成魔芋丝也非常的不错，
1: 超大的肉丸啊，还有鸡尾虾，这个玉米是我们自己家的，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
0: 除了玉米是我们自己家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来，各位最近在吃这个五谷杂粮，你放土豆啦，
1: 可以，
0: 放山药啦，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哇，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口下去啊，满满的猪肉，太湖猪肉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是半斤半瘦的哈，特别特别的棒。那今天买是多少钱啊？ 还是要请教一下咱们薛总，还去到关前街总店多少钱？
2: 69一粒。
0: 69块钱一粒，
2: 就是这一碗。
0: 就城隍庙会不会贵一点？
1: 那真的城隍庙会贵一点。
0: 城隍庙的地方贵一点
1: 吗？要大概要89.9，就像那个徐家汇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外滩店更贵一点。
2: 但是我们更贵。
1: 对，我们苏州关前街店是69一粒。啊，
0: 关前街总店69块钱一粒。
1: 没错，
0: 但是重量是一样的。咱们就按照便宜点的69块钱一粒。其实140，210，我们199。
1: 是。
0: 那等于说是这三碗是送你的。
1: 好像。
0: 这三碗是送你的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还没完啊。再给大家送上16块钱。
1: 今天有额外的17块钱
0: 了吧？你一分钱就不要跟我们争竞了，
1: 好吧？对呀。
0: 在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或者按下1号键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77块钱，6个锅仔，
1: 30多一份，
0: 平均30多一点点，
1: 一点点，
0: 直接在家里面吃就可以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很多现在观众朋友们心里犯嘀咕，
1: 你说
0: 这大热天的，你看这个窝仔，我看着就不想吃。
1: 但是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其实天气越热的时候，你其实寒气越容易在身体里面堆积，
1: 没毛病。
0: 你自己去拿手去摸一下自己小肚子，
1: 哎，我摸一下，
0: 是不是发现啊，手要比你小肚子热，
1: 咣当咣当的。哎，
0: 冬天你再去摸手去摸小肚子，小肚子一定比你手热，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中国传统认为夏天寒于内而热于外，
1: 没错。
0: 冬天热于内而寒于外，那这个时候。尤其是三伏天的时候，
1: 是
0: 你反而要多吃点这种热锅子，
1: 没错，
0: 让自己身体里面的寒气也能够被清扫一空。
1: 对的，
0: 这样的好处就是等到了冬天，你这里痛啊，那边痛的情况会好很多。
1: 对的，关键是维嘉老师说的这一点，除外之外，我想说，这除了是锅仔，也是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也是个快手菜，
0: 对呀。
1: 你回去不想点外卖了，或者带太晚了，
0: 你重口味的放点这个老干妈，
1: 对的，你回去
0: 也很好吃的，
1: 加热一下就能吃了，是不是？
0: 的确是的。
1: 关键是我们松鹤楼品质，味道绝对是顶呱呱啊！
0: 从品质上，从选材上，从味道上。都给大家选好了，
1: 价格也是实惠到不能再实惠了。
0: 一份就等于是给到大家三十几块钱，
1: 是
0: 家里面三四个人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毛病。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选择到我们的七倍积分，再加上我们的自动内锅立减五块钱，相当于是给到大家177，
1: 对，
0: 整整六份我们的。综合楼
1: 超划算，
0: 每份四个人吃都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不到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3: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焖、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椒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2: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3: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1: 咱
0: 们今天能够拿到的这一包，苏州松鹤楼的这个本楼的什锦团圆锅仔，
1: 是
0: 跟你在苏州松鹤楼本楼吃到的有什么区别吗？
1: 没有区别，记住我这四个字，
0: 没有区别，味道一样，重量一样，口感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包的
0: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包装，人家为了便宜一点，降低一点，弄个大包装，
1: 哎，
0: 但是里面也是这样一盒一盒的，看到了没有？里面也是这样一盒一盒的，
1: 没错，
0: 也是有调味包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整个的配料表
1: 非常干净，
0: 一定要看清楚啊。
1: 对的，
0: 首先什锦配料，猪肉圆，猪肉圆是由什么做的？由猪肉、玉米淀粉、鸡汁、鸡精、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味粉、白胡椒粉，没了。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基围虾、黑木耳，没了。
1: 是的。
0: 干干净净
1: 哦。
0: 好，再接下来啊，生产商是哪里？
1: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0: 我们除了供给东方购物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之外，供给哪里？全宇宙所有的松鹤楼。
1: 对，面馆啊，饭店啊，
0: 对，
1: 玄妙观店啊，徐家汇店啊，都是我们供的啊。
0: 刚才说了，在英国，刚开了一家苏州观前街，这个苏州的
1: 伦敦店
0: 啊，
1: 对，伦敦店，
0: 伦敦店的松鹤楼，
1: 是
0: 那边好像是66磅。一碗
1: 不是，就是要等比价过去的，没毛病。我们说69嘛，那69磅，对的，
0: 69英镑一碗，
1: 没错。
0: 那是真的有点贵。为什么要69英镑？
1: 好，
0: 因为我说句实话，老外没见过这种东西。
1: 是呀，
0: 老外没有，
1: 他怎么
0: 没见过这个？
1: 能懂我们松鹤楼的好味道呢？
0: 对，你看，咱们今天太湖猪肉
1: 是
0: 嫩滑清香，肉味浓郁。那些天天吃炸鱼薯条的人，知道什么叫做食物的本味吗？
1: 不懂，
0: 对吧？
1: 精
0: 选草鱼，肉质鲜嫩，味多味美，
1: 是，
0: 那非常的不错。新鲜的活虾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当然我们不排除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美食。
1: 是，
0: 但是咱中国地大物博，太湖，尤其是淮扬菜
1: 是
0: 吃的就是食物的新鲜，食物的本味。今天一共199块钱，对吧？所有的加在一起给到大家六份装，等于说是买三送三。
1: 对，
0: 买三送三，
1: 没错。
0: 但别忘了，今天东方购物还有活动，给大家送上总积分16.99元，
1: 是
0: APP 再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是一百。 77块钱，
1: 那就30多一份，3000多份，
0: 30多份啊，30多块钱啊，
1: 是。
0: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锅仔一份儿，你基本上3-4个人吃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这生活放心够，下周就是入伏了。很多人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汗出的特别多，然后人没劲儿，然后呢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不想吃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夏季哈这种暑气很重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很好的调养？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蔡子浩。蔡子浩在东方购物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他们家的各种阿胶糕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受欢迎，还有他们家的芝麻核桃粉等等。今天这个蔡子浩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呢就是说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这个暑气，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天特别的漫长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这个湿气也会特别的重。比如说舌体胖大有齿痕，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不是旁边感觉好像牙齿咬着一样，会有那个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肥松松的，感觉其他地方也不胖啊，为什么肚子老是减不下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一次还冲不干净，老是粘在那个马桶壁上，这就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湿季是好时节，就是三伏天。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三伏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初伏7月19号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大家今天下单赶上初伏了啊，然后到7月28号，末伏呢是8月18号到8月27号，这段时间排湿黄金期大家抓住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体啊一年四季阳气最盛，毛孔开得最开，包括到你的这个血管也扩张的时候，把湿气排出来，抓紧这个黄金期，否则就要又等一年了啊。
0: 咱们今天这个我们说陈皮茯苓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膏体哈，
1: 对，
0: 它的这个里面的配方包括有哪些好的成分？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蔡子浩我们是隶属于哪个品牌下的，我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上海蔡同德保健品经营部有限公司，然后蔡子浩。您看啊，蔡子浩的陈皮薏仁茯苓膏遵循古法真材实料，这一罐是280克。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您看里面有没有水？连水都没有。第一位蜂蜜，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膏首先它是要用蜂蜜来做基底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薏仁，添加量6%，薏仁是祛湿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在祛湿的同时我们要补脾，什么补脾？40神草，就叫茯苓，添加量也是6%。还有补脾的好东西白扁豆，它叫脾之骨，对脾非常的好。还有您看和胃的祛湿的山楂，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陈皮，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藿香，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正气水儿，大家都知道哈，对胃特别好的鸡内金，而且鸡内金特别厉害，有一些种有一些小圆块啊，鸡内金非常非常的好。还有祛湿的赤小豆，不是红豆，是赤小豆，黄帝内经里面写的就是赤小豆。然后这个芡实也是补脾的，山药也是补入脾肺肾三经的。夏天口苦口干，我们要降暑气，荷叶麦冬莲子菊花很适合这个季节。还有桔梗干姜甘草砂仁，对胃对肺对脾都很好，这个很厉害。杜仲雄花，这个您去查哈，现在非常的流行，它里面有一种特别好的东西叫做绿原酸，对我们睡觉对我们血管都非常的好。还有肉桂，值钱的来了，我们里面还有燕窝，还有补气的黄芪。所以啊，这个配方很全面很全能，既帮你补五脏六腑又帮你祛湿。每天我们就吃上10克，一餐10克，一天呢最多最多不超过30克就可以了。
0: 对，我刚刚算了一下，差不多有20来种
1: 啊，
0: 20来种。所以它这个方子确实还是挺讲究的，
1: 很全能啊。
0: 我们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方子的这种粘稠的程度。
1: 是的是的，我稍微给大家来倒一倒，看一看大家这个八凡九制的这种非常浓密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就是对，它不是那种稀汤寡水儿，我可以拉丝成线，你看我拉得非常非常的细，它也不断。
0: 对，
1: 然后我稍微给它就是往上一就是
0: 一拎
1: 它就收住了啊。它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清汤寡水的，
0: 你看看这个琥珀色，
1: 有点像那个瀑布的感觉啊，有点像那个阿胶拉丝的那个感觉啊，非常非常棒，这种琥珀色的一个膏体。然后这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东西都是遵循古法，然后古法给大家秘制 致的，蔡同德堂嘛，蔡字号嘛，大家都信赖这个牌子，所以选料还有工艺一点都做不了假，非常非常好啊。
0: 我们是选材清洗浸泡
1: 对
0: 熬制以及浓缩，最后化膏过滤收膏，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为了出来
1: 是
0: 这样的一杯好
1: 膏，对啊，
0: 那它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
1: 是
0: 分别都是
1: 对
0: 对应咱们哪些需求的？
1: 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二十几种特别多
0: 哈，
1: 很难记，我们就大概记一记。它首先对胃非常的好，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都特别的养胃。还有就是今年三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祛湿，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您祛湿的。另外啊，如果你的脾不健的话，祛湿这个叫事倍功半，因为脾就是你身体里面天然掌管祛湿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脏器，所以我们在祛湿的同时两手都要硬，就是要健脾。芡实、山药、黄芪、燕窝都是帮你健脾的，所以我说这个方特别特别的全能，就在这里。
0: 是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方子，相对来说它配的东西非常的繁复，
1: 对，

0: 右，
1: 对，没问题。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可以说是及时雨送上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12-15-11-9900。
2: 嗯，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3: 现。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暑气来了，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痰湿咳，什么痰湿咳呢？他咳嗽的声音比较重，痰特别多。它的痰呢又偏白，而且大多数都比较稠。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那个痰从脾胃生出来以后，就上存到肺里面，引起肺气不宣，就咳嗽了。哎，我们这个陈皮就会健脾祛湿，就脾健了，湿去了，它痰呢就没有生化的根源呢，没有基地了。
2: 芡实米，哎，
3: 芡实米，
4: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我们终于等到蔡字号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健脾祛湿的这样一个茯苓膏了。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蔡字号的芝麻核桃粉，
1: 对，
0: 然后呢去吃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这种可以说是膳食补充剂。
1: 是，
0: 那今天在这个夏天，原本蔡字号是没有把这个拿过来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在专柜里卖的太好了，我们说能不能在东方购物做一个购成，哎，今天就给到大家。
1: 没错没错，这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带来芝麻核桃粉是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夏天我们也把我们的王牌产品给大家拿出来了。其实这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就是刚过的黄梅雨季已经累积了很多湿气在身上了，所以经常不舒服，可能这里肿哪里痛，然后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肿难分很难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湿气了？咱们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是开着空调，家里面、单位里面，然后地铁里面、商场里面都是开着空调，然后还天天吃冰棒。现在东方购物的那个雪糕也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吃也的确受不了。这个男士朋友还要喝冰啤酒，小朋友还要吃冰西瓜，所以湿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真是躲也躲不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养生哲学里面说，风寒暑湿燥火三伏天呐，是把这六邪全部都给集齐了，连寒邪连湿邪都逃不过。所以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黄金的排湿期、排寒期。如果大家能够正确的利用这三伏天的两个月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养生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就趁三伏天还没有来之前，让大家赶紧把它囤到家里。三伏天一开始啊，7月19号或者是之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吃到整个三伏天，你会感觉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再跟大家讲一下三伏天是哪几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如果身体有湿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三伏天，因为它阳气最盛，因为它毛孔打得特别的开。7月19号到7月28号是初伏，7月29号到8月17号是中伏，8月18号到8月27号是末伏。您今天买我们八罐，刚好吃到大概两个半月左右的，还可以吃完整个三伏天，可能全家一起吃都没问题。
0: 是叫做八反九制，
1: 是，
0: 它是慢火来进行一个熬制的。选料上面我们有20多种选料，
1: 对啊，
0: 都印在整个的罐身上、瓶身上了。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我特别喜欢这种玻璃瓶的包装。因为有些它可能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塑料的或者怎么的，它这个就不太好了。咱们这个是玻璃的，那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你可以看到一滴水都没有，它用到的是蜂蜜来调制这20多种 天然的食材，
1: 是，
0: 然后这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
1: 通通没有，
0: 是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嗯，来，那这些东西增稠剂，你看呢，它那么粘稠，你说这里边会不会加了一些东西？没有，
1: 没有，
0: 它就是天然的一些食材，
1: 是，
0: 然后经过这些古法的浸泡、熬制、浓缩、化膏，你看咱们中国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1: 对，
0: 它能够把这些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为什么要变？因为这样你好吸收呀，
1: 是，
0: 你否则的话，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有陈皮的，对吧？
1: 嗯，有。
0: 你陈皮煎水熬水，对吧？你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你就扔掉了，
1: 对，
0: 对吧？你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1: 挺浪费的，
0: 你就喝点水，其实很浪费。
1: 嗯，
0: 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些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了一个
1: 嗯，
0: 这个膏体状，
1: 都帮你精致了、逆炼了、哎，让你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0: 还有燕窝，
1: 哇，还有燕窝，
0: 还有燕窝。
1: 对，
0: 那这些食材我们挑了几种出来给大家来说的，包括比如说白扁豆啊、薏仁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健脾然后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对的，其实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配料表吧、我们有20几种好食材，针对你的五脏六腑，针对祛湿，这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方。首先蜂蜜作为基底，然后薏仁祛湿的，茯苓补脾的，白扁豆补脾的，山楂养胃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藿香鸡内金养胃的，赤小豆祛湿的，芡实山药荷叶祛暑的补脾的，麦冬润喉润肺的，莲子补心的，菊花清热明目的，桔梗干姜对肺对这个呼吸道非常的好，甘草砂仁对你的肺对你的这个胃和你的脾都特别的好，杜仲雄花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保养品啊，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绿原酸，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对睡眠对心心脑脑都很棒、肉桂它的口味非常好，而且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燕窝，这个不用多说了，对肺非常非常的棒。黄芪补气的，所以这个方式很全面的，叫做不惜工本，给大家带来五脏六腑的滋养的同时还祛湿。每日2到3次，每次10克左右，我们顶格吃，每天也不过就是30克。你可以含在舌头上徐徐下咽，也可以放在温水里面冲服，没问题。每天最多30克，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80克的话，可以吃到10天才吃完这一瓶。那8瓶的话可以吃到80天，你愿意全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你愿意拿2瓶送人也可以，这一个量是特别充足的。
0: 珍贵是69块钱、
1: 对，
0: 因为蔡思浩在这个东方购物大家也都很熟悉，
1: 太有名了，
0: 太有名了，69块钱一罐儿。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柜总价552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99。
1: 对，
0: 你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然后尤其是开封之后啊，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1: 是。
0: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凉意哈，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说你夏天你不想吃凉的东西，你直接就这样常温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今天单罐的价格就是24.8元，自己吃送人都可以。800-708-800-0011-5-11-9900。
7: 有一点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趟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么子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0: 那排队挺高的，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
1: 对，
0: 那为什么要扫码呢？因为你打电话，你要是说一直忙线，你会觉得心烦意乱，对吧？
1: 夏天本来就烦哈。
0: 然后扫码就是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很简单。
1: 那个丽景五元嘛，积分1.99元还是大家的，所以其实今天到手还不是199，大概190元左右，每一瓶合下来20出头一点点，一杯奶茶钱，咖啡都买不到。吃10天的话，一天你花2元左右，但是你吃到的都是什么呀，朋友们？里面有燕窝，里面有白扁豆，里面有陈皮。你可能在外面买一杯什么饮料都不止2元了吧？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是蔡自浩的一个这个工艺，而且帮大家用8矾9炙慢火熬制凝炼成膏，居然一天的成本才2块钱，所以啊，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都市社会吧，走到哪里都逃不了空调，有冷空调你身体里面就难以避免的会聚集湿气，想要把湿气去除，我们就要利用好三伏的这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因为3伏19号就要到了，我们19号就要开始吃，你说等下一次直播可能什么2个月后3个月后你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排湿期，今年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哈。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舌苔，
1: 对啊，
0: 舌苔就是其实是判断一个体内有没有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啊，
0: 除了舌苔之外，还会有哪些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自测的？
1: 真的很多，湿气其实让你非常难受。首先从头开始说，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刚洗完又出油了，然后你挠一挠、拽一拽，就一下一把头发拽下来，脱发也很。就是很严重，包括再看脸的部分，刚刚洗完脸又特别的油腻，然后又经常长一些小包包小点点，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湿气真的是很重了。还有就是身上哈，肥肿难分，有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胖，人家说这叫虚胖，叫浮肿，一摁一个坑，特别是肚子的地方，有些人腿很细像2个铅笔一样，但是那个肚子就是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怎么也下不去，一层层一叠叠，有时候这是湿气聚集在里面。还有就是睡多久都不解乏，起来还是很疲劳，中午吃了饭马上感觉晕碳了又想睡觉，然后嘴巴里面味道很重啊，就是也不想跟人家深度的那个交流，也不想跟人家就是社交距离的交流，因为嘴巴味道不好闻。还有就是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舌苔很白很厚，舌体胖大有齿痕，这就是很典型的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就上厕所的时候特别黏腻，老是冲不下去，没有办法很清爽，这都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很多朋友不是去刮嘛，或者是去拔嘛，你会发现那个紫色的那个就是刮的那个痕
0: 很
1: 非常重。对，
0: 是的，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表现。
1: 对，
0: 电话现在排队很高哈，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打电话进来是盲线的状态，别着急，直接屏幕的左下角扫码你就可以完成订购了。今天这款产品它很独特，它那么20多种这个配料，但是它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通通没有的，
1: 通通不加。
0: 对，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独到的地方，以及它比较讲究的地方。那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买来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因为一罐是69元，你先送出去的，比如说送个2-3罐，就200元的礼物了，哎、对吧？8007088000210211599900。
7: 是好，搿只念珠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8: 上海人现在夏天17个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葛末我呢17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啊，还有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娘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以后的吧效果不是老好的。那朋友介绍我以后啊，我感觉吃了有效果啊，哪家是有的改善的，这方便得来不得了，效果也好。茯苓也买过，茯苓各种叫啥个山药，还有芸豆，就白芸豆对吧？烧了一道的吃，烧了有费辰光，外加有效果不是老好的，就讲哎。配料表我看了看哦，伊里向头对吧？料各种配方老多的，就是讲里向那个料，哎，比我自家烧那的物事要多得多嘞，哎。
0: 很多人现在在关心的就是怎么吃哈，因为一款产品它其实吃法上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你一次性吃个10克，
1: 对，
0: 我们这一瓶是280克，
1: 是
0: 10克呢，然后你大概一天吃个2-3次就可以了，
1: 对的。 就算顶格吃，你一天才30克嘛，那280克你可以吃到10天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的成本就2块来钱。它非常好吃啊，味道特别的好，没有那些怪味儿、异味儿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原膏含在舌面中心，徐徐下咽，直接咽下去，你会觉得喉咙到那个气管都是非常非常冰凉舒适的。或者你说我把它化在温水里面，直接化开当饮料那么喝也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注意，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一天不要超过3次，每天最多最多吃30克，因为我们今天是8矾9炙慢火熬制凝炼成膏的，所以它第一是秘制了，第二是精制了，所以它是很浓缩的啊。嗯，
0: 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它的产地是山东聊城。
1: 哦，真的，这是一个熬膏的大家都知道特别好的地方。
0: 对对，然后呢，整个这个产品这一瓶是都是玻璃瓶包装，
1: 对，
0: 280克，
1: 是
0: 这上面的成分，你看。就我们光写成分就写了4行，嗯，这当中的茯苓添加量和薏仁添加量加到一起就是12%，哦，陈皮是3%啊，然后还有山楂、白扁豆，以及这个就是鸡内金、赤小豆、莲子、菊花、干姜、甘草，这个杜仲雄花、肉桂、燕窝、黄芪等等，嗯。啊，这分量太多了，
1: 对的，
0: 品种很多，
1: 是的。
0: 那这么多的话，熬煮出来，就个人咱们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1: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0: 对不对？
1: 是的，而且这个方子大家都知道，蔡自浩哈，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法师、老专家来帮你配这个方，所以它主体的方向呢是3个，第一是养胃，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大家都知道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到了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往上反酸，各种胃的问题出来了。我们这个方子首先帮你想到了养胃的问题哈，让您在夏天消耗多的时候也能胃口大开，多吃一点。另外就是祛湿，抓住黄金祛湿期3伏天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薏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你祛湿的，而且在苦夏的时候帮你好好补补心、补补肺、去去湿。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健脾，因为祛湿和健脾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就是两手都要硬，祛湿的同时你要健脾了，你才能更好的祛湿。祛湿的同时，你不健脾，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健脾也用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呀，比如说芡实，就是你买鸡头米贵不贵？这就是芡实。山药、铁棍山药贵不贵？40块钱一斤的铁棍山药哈，在外面那种好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用到了山药、黄芪补气的、燕窝补肺的、补气的，对女性朋友的皮肤也很滋养的，我们都用到了。所以这个方子是很昂贵的，用料很多。而且我们的工艺很难，能20几块钱买到一瓶，真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在外面是70块钱一瓶，这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0: 对，不添加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和增稠剂，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共是8瓶了。它差不多可以吃到2个半月，如果你吃得慢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1: 对，
0: 相当于从7月份可以吃到10月份，
1: 是
0: 对不对？就入秋之后还能吃，
1: 好棒！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0215-11-9900。
7: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伐，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9: 芡实米，
10: 芡实米，
9: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 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现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糕。说到陈皮，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就会冒出几个它的关键词。
1: 对，
0: 说到薏仁，大家又会冒出几个关键词，然后说到茯苓，对吧？就这几样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各种糕这种方子当中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除了这三样之外，那在我们的专柜里是69块钱哈，它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除了这三样之外，它其实一共是20多种，
1: 对，
0: 全部在这个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看到没有啊？这20多种全部在这儿。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茯苓糕呢，它其实是有几个作用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这个方子给大家配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思路，首先是养胃，因为夏天容易没有胃口，我们有陈皮，有茯苓，有麦冬，有鸡内金哈，希望大家夏天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消耗很大，我们吃的东西要跟上，让大家胃口更开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祛湿，利用好三伏天这个祛湿黄金期，不要再等到明年了。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祛湿的，让你的苦夏不要再那么苦。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祛湿的同时我们还要健脾，所以又给大家配了芡实、山药、黄芪、燕窝。所以这个方子东西很多，但是主要是帮你养胃、祛湿、健脾，而且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够很好的补给到。一般的这个秘炼的方子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某某糖醇啊，或者是某某胡精啊，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的增稠剂，唯一的就是你看到这些食材之外的让它能流动的就是蜂蜜，所以都是
0: 蜂蜜也是
1: 很值钱的好东西，
0: 也是很好的东西，
1: 补中益气的好东西啊。
0: 蜂蜜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嘛。
1: 对，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湿气好，一年四季我要一个特别事半功倍的时间，就是三伏天，就是7月19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的这三伏，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一年只有一个三伏天。如果你今年错过了7月19号到8月27号，你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叫做除恶务尽啊！我们除湿就趁三伏，不要再等了。今天买了三伏天，马上就可以吃起来。
0: 它是香精、增稠剂、甜味剂、防腐剂没有的，就你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这些天然食材的一个本味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它是没有科技狠活的，它就是天然的这种食材，然后用好的工艺熬制出来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你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大火龙果的吧，因为得粘马桶的，就杀气溶。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上海呢，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咁么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啊，还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伢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啊，烧下来呢吃了。
0: 你看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的蔡字号，今天在夏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他们家的一个好产品。
1: 对的啊，这是陈皮薏仁茯苓糕。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祛湿，而且马上三伏天到了，这是一年祛湿的黄金期，让您的祛湿效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赶紧趁在三伏天来临之前马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在蔡字号的自己的旗舰店官网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所以啊，可能您看到它这次能给大家备到现货，下次再看到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后，那肯定错过三伏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下单。今天下单了，三伏天7月19号马上可以吃起来了。
0: 是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还有一定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去看啊，就讲。大火龙果对吧？因为得粘马桶的， 就杀气溶，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所以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来，侬自家拿破壁去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芡实米，
0: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4: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绍兴酿酒的历史特别久，是中国黄酒的代表，也是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古时候，越国打仗，越王勾践把酒倒进河里，让全军将士一起喝，鼓舞士气。这故事也一直流传下来。后来，文人雅士也爱喝它。王羲之等人在绍兴兰亭喝酒作诗，就是伴着这款酒。到了明清，酿酒手艺彻底定型。还慢慢有了很多民俗，家里生女儿就酿一坛酒埋地下，等女儿出嫁再拿出来，就是大家常说的女儿红，给儿子留的叫状元红。酒坛上雕上好看的花纹，也被叫花雕酒。绍兴黄酒靠三样好东西：精白糯米、建湖水、麦曲。糯米是酒肉，淀粉足，口感厚。建湖水是酒血，软净甘甜，酿出的酒不杂不涩。麦曲是酒谷，自带独特酒香，发酵全靠它。
1: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